0: 有一件事情非常惹得全台非常瞩目哦，就是在台南哦，因为前总统兼兼哦陈信瑜哦，他自曝哦已经离婚了，然后在离婚过程当中哦，受尽前夫哦赵建民的种种的不公哦，然后那个赵建民哦，那个说要借钱哦，然后那钱还是。哎，给小孩的那个教育基金的啊，然后不还啊，所以引起很大的，大家非常同情。那同情之余，台湾人有人就开玩笑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哦弄个什么那个文艺复兴啊，复兴节啊，然后那个就是要搞这个所谓的杂美艺术节，本来只是开玩笑，结果没想到啊，那个真的哎弄成了啊，弄得非常轰动哦，所以有关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谈，而这个值得谈，我又想到说，它跟在台北所兴起的这样一个洋流，似乎有一种异曲同工啊。虽然有些朋友不尽赞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有它值得可以讨论的部分啊。那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就先谈哦，这个杂美艺术节所。形成它的形成啊，背后的种种以及它可能的影响啊，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啊，是古碧玲啊，波波好，
1: 好，那个燕山农好，
0: 我简
1: 各位听众好，
0: 我简介一下他经理，他是我过去的同事啊，然后他自誉为志耕农啊，写字的志啊，然后杂看杂学杂读。哦，自己思想喜欢读物，植物、食物以艺术为当代，跑当年所谓两岸经贸的记者，对国事国际保持关注。哦，自耕领域写植物、写环境、写艺评，哦，或画植物啊，曾获金鼎奖专栏写作奖。对，所以我们就先谈一下杂美艺术节。以我的定义，我是认为说台南人这一次把美食，然后文化啊，台南人啊，他们非常那个有他们的一个文化，以及义理，哦，就台湾人抱不平的这种那个心态，即知即行，这个我在想，在台北可能大概还做不到，
1: 我觉得台北应该做不到。
0: 对，台北大做不到，然后所以竟然你看，从9月18到9月20号，22号。竟然就举办了，而且那个包括最后3天哈，还有半桌活动。我不晓得说那个波波你有没有那个？你知道我那3天，那个下午2点一到，那一进去根本都抢不到，那个是
1: 秒杀，
0: 真的是秒杀。
1: 我好都没有去。
0: 那个秒不是说哦10秒20秒，是真的是你一进去哦，然后在那边选单啊，他已经就已经。
1: 一点没到啊！
0: 对，哦，然后你就我本来还想下去，但是因为我那几天刚好，台北被很多杂事，缠身，就没办法下去了。或者照理说，其实我是应该可以是拜托当地的人至少抢到那个一桌
1: 抢
0: 然
1: 到，
0: 后那一个但是因为实在没办法，所以就那个，然后所以变成说这些活动，然后那个也把你看当天竟然说5天的时间。布袋戏，哦，你看那个古都木偶戏团，
1: 对，
0: 哦，包公斩驸马，然后，
1: 歌仔戏呀，布
0: 对，
1: 袋
0: 那
1: 戏
0: 个歌
1: 呀，
0: 仔戏，哦，那个杏林，杏林院，然后有那个孙凯琳歌仔戏团，包公砸陈世美，然后春美歌仔
1: 歌
0: 戏
1: 仔
0: 团，
1: 戏。
0: 哦，那个施工，哦，沈复兴。然后有秀琴歌剧团的林头姐，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有人说啊，这个都是中国的戏码啊，然后这个都是皇朝哦思想哦，所以台湾人基本上还是非常的中国。可是你看最后一个林头姐，哎，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
1: 那是
0: 台湾的故事的，
1: 台湾的故事。
0: 对，所以有关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台湾人很好玩，尤其台南人呐，刚才 也讲到说，如果是台北，我觉得台北是不会有这个行动力的。嗯。

0: 其实那几天我因为我也很忙，也不能去。然后我突然间看我一堆朋友脸书上贴了一堆哈，比如说那个什么虾串啊什么，我想说他们去哪里，然后他们也没有写。我想，哎，怎么这个也贴，那个也贴？那我知道那几天是扎美宴嘛，哈，哎，我想说。不会吧？你们全部都去，就发现他们真的都去了，
1: 对，一大堆朋友都去了，
0: 对，那个席开250桌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像
1: 对
0: 对
1: 对，
0: 好，那你看，哎，一桌10个人好了，250桌也就是2500人，对不对？哎，真的很可怕哎，你真是觉得他们行动力极之极行哈。那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台南人还是真的，我老实讲，我觉得南部人真的是比较。热情，好，然后比较，因为跳秀，因为他们的子弟了，哦，我觉得真的他们会这样子。那其实陈信宜就是台南人嘛，因为阿扁是台南人嘛，哦，他等于是台南的子弟嘛，哦，那他以前爸爸当总统或者爸爸这个坐牢的时候，其实他也受了非常多的委屈，哦，那媒体我们看到丑话他已经不用讲了，哦，可是我觉得他回到台南以后。他终于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也远离这个媒体中心嘛，哦，所以他就不再被那些媒体搞到那个每天把他搞得好像激怒他嘛，哦，所以觉得还原他作为一个人，哦，那当然他在讲他自己跟这个赵先生的这个之间的事情，你也会觉得说会疼惜这个女性嘛。好，那我觉得台南人是真的是对自己的子弟是真的是好的，好，这是一个原因。好，再来，我觉得，我觉得他是很有正义感。说真的，很多人说，这个私人的事情，因为不应该公众化，可是这不是他自己发起的，这是民间大发，就路见不平嘛，对不对？看到这个负心汉负心到这个程度，把孩子的这个教育经费啊。拿走，对不对？然后这个陈信宜还帮他买了一栋房子，哦，6000多万，然后上面还养了已婚的小三。那这个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台湾人的这个道德意识，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陈信宜没有人帮你伸冤，我们出来帮你伸冤。哦，那我觉得这中间可爱的是说，以前申冤都会哭哭啼啼嘛，哈，哦，陈信宜自己也摆脱过去那个悲情的色彩，哦，那你看明天出来帮他做这个，也把他弄得热热闹闹。你看
1: 对，
0: 扎美艳本来照说是，哎，这个应该是在戏码里面算是悲情的戏码，哦，虽然是也申冤的，但是悲情的戏码。可是你看台南人把他就搞得这么热闹，哦，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蜕变啊，我自己认为。
1: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哎，有人说，哎，这个私人事务为什么把它公众化？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哦，台湾最大的剧团，哦，明华园，
0: 对，
1: 哦，结果你看后来等到事情
0: 事
1: 结
0: 情结
1: 束
0: 束，
1: 告一个段落之后，他的发言人，哦，就是第三代的那个执行长，哦，陈昭贤，哦，他竟然就讲这个东西，结果引起更大的一个反弹。哦，然后当然这里面又涉及，当然又涉及到他们家族，而且这里面其实更大的一个争议是，让很多台南的剧团以及在整个筹备这一次活动的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哦，那个明华园里面他的那个子团哦，主动来说，哎，他们
0: 他
1: 想
0: 们可
1: 要，
0: 以来
1: 他
0: 做，
1: 们可
0: 他
1: 以
0: 们可以
1: 来。
0: 来接，
1: 哎，结果后来，哎，总团拒绝哦，然后就直接那个，所以这里面，我不想说那个，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借着这一次的展，而且这个展美戏，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已经过去了，这个在进电视里面啊，他那个有直播，他有留下那个，所以其实我有一个专栏作家啊，像美国的那个大学教授哦，
0: 沈荣清，
1: 那个不是
0: 不是，
1: 王洪恩，
0: 王洪恩，
1: 他有一篇文章，他提到说，哎，这个是变成说，杂美艺术节是他日后要在美国宣扬台湾文化哦，台湾目前状况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材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就是公民。

0: 赢的力量。
1: 嗯，
0: 老实说，你看跟我们那个铲子超人，其实我觉得意思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看到有人有危难哈。嗯，我就下去帮他，或是有人有委屈，我就下去帮他。嗯，那你把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是一件，我讲嘛，本来可能是一件悲情的事情，被她丈夫抛弃，然后这个丈夫又搞了这么多东西。那铲子超人其实也是，就是经过这个堰塞湖这么大的灾难，那这么多人涌进去，就是你给一个受灾的或是受委屈的人这么大的温暖。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比较最可爱的部分。说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台湾人的民主，其实台湾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组合，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流血流汗，我们也没有经过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经过这个民主的洗礼，现代化的洗礼，其实我们唯一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就是日治时期嘛，那五十年。那可是问题，台湾还有两三百万人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其实它是一直没有受过民主化的洗礼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这个人口的结合，这个组成，就一批他可能是从日治时期这个五十年来受过日本，当日本对台湾人有很多苛刻的部分，可是在这个现代化的洗礼这个部分你是不容否认的。所以我觉得台湾变成糅杂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性格，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海岛嘛，其实我每次去台南高雄我都觉得当地的朋友都好热情，台北都很冷漠，因为每次我一去只要跟他们讲我来，他们一定会说就开始招待你，然后有时候你要偷偷，因为太多人要招待你要偷偷去，
1: 对对
0: 然后开溜，他们一旦你来什么没有告诉我，可是台北人就永远不会。你说我朋友从南部来我会这样子每天陪他们，基本上我们都不太会，我们已经不算是冷漠的人，可是我们做不到。我觉得这个那个你到这个南部你会觉得那个热情，然后对你的接纳，其实你会看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才会长出台湾这种很好玩，就是一旦有人有难就群众就下去帮你，然后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也是我帮你伸冤，我今天给你那个诚信于出几口气，而且是搞这么多人来给你出几口气。我觉得这是非常，大概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独特了。
1: 对，我想就是因为毕竟台南人他们其实也有些台南人他其实常自称我们是旧天龙人，
0: 对，他们是真的天龙人的天龙人。
1: 对啊，所以那个就像日本京都一样，京都人，你像那种高傲那种，那个其实日本所有的各县市什么的都非常清楚的。对啊，所以那个变成说那个台南人哦，那个过去哦一直，其实这过去也不过说实在啊二三十年了，虽然说台南的美食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变成说台南美食有，然后台南人一直在那个也不过是最近这二三十
0: 年
1: 的那个事情呢，
0: 对
1: 啊，
0: 就是解严之后，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台南人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子的一种风格，我想其实如果说住台南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就是说台南人有一种既保守然后又愿意接纳某些新创物，就像说不要忘了那个台南记它有四百多年历史，
0: 对，
1: 可是同样的它的那个长老教会的传统，
0: 没错，
1: 在
0: 台湾四百年，
1: 也是那个、也是非常非常长久，这个是被认为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0: 是
1: 啊，对，所以那个这样子一个传统跟台北所呈现，不过讲到台北，其实老实说，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其实老实说了，西区尤其是大稻埕，他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有些人一直不断的要从这个大稻埕开始要喊这个文艺复兴，毕竟1920年代开始的整个台湾的这种新的转变都是从大稻埕
0: 开
1: 始。对啊，所以那个有人讲说那个其实如果说从西区开始的话要那个重振台北的那个也不是，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杂美艺术节，你看它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你会发现过去很多人会认为说那个戏台 哦，他演。

0: 他的、哦嗯、那底下、哦、在那边喧闹吃、嗯、
1: 对，
0: 可这一次好像不一样、哦、
1: 嗯，
0: 上面在演的时候哇其实底下真的很认真的看、哦、
1: 专注看嗯，
0: 对，所以你看整个、而且你看、嗯、很多人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哦、重新认识，除了过去我们当然只知道说杨丽花歌仔戏啦、嗯嗯、叶青歌仔戏、
1: 嗯
0: 哦、电视歌仔戏、
1: 嗯
0: 啊、然后再来当然就除了这就是知道说、哦、明华园、
1: 嗯
0: 啊、然后这一次透过这一次、哦、原来、哦、南部、
1: 嗯
0: 哦、你看有那个孙凯琳、嗯哦、有春美歌仔戏
1: 台，还蛮多的、
0: 哦、对，然后那个、秀琴、哦、这样一个变成说哎，原来台湾民间还有这么认真、
1: 嗯
0: 哦、然后经营而且成绩毁然的这样一个戏团、
1: 嗯嗯
0: 哦、然后你看布袋戏也是一样、
1: 嗯
0: 哦、你看包公斩驸马、
1: 嗯、
0: 它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所以变成说这一次你某种程度上当然了、啊因为这次真的是义愤，然后事后因为先那个最近的一个新闻是说、哦赵建民已经
1: 他已经把钱还给
0: 已经把还清了
1: 3300万，好像听说还有加利息1000万嘛，
0: 对对对，所以变成说以后那个你要再用这样一个负心汉的这样可能没办法，可是我相信其实民间应该 有能力把那个方向转了，既然说啊那个那我们日后每年是不是可以继续办啊哦类似的那个我不知道
1: 嗯
0: 啊也许可以哦
1: 也许换个名字了啦，
0: 对对对、
1: 哦、就是他也许建立这个一个、嗯一个有趣的一个传统嘛，哈、
0: 嗯，
1: 那它起源是为了这个惩罚这个负心案嘛，哈，但这个就是有趣，我觉得就是说，就像刚那个燕山农也讲说，他还演了林头姐嘛，哈、
0: 嗯，
1: 那林头姐其实就是冤死嘛，哈、嗯，就是因为也是负心男人负心，就这个那个自缢自杀嘛，哈，但是其实你看哦，这里面就说。因为林头姐后来也不是也变成鬼嘛、哦
0: 嗯、
1: 然后回来报复，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一直在替这个女性、哦、受委屈的女性伸张正义嘛、哦、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台湾人有趣，就是说我觉得像我们其实我们有厚道的部分在里面、哦、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弱女子嘛、哦、你被欺负对不对，虽然陈信宜很会赚钱，但她毕竟还是个女性，她一个人去把3个孩子抚养大、哦、然后她还讲说赵建民不是带那个小三出去旅行带大学生，她说我也很想出去旅行、啊嗯、就是说她生命中间在她这个婚姻里面她很多想得到的东西是得不到的、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南人去疼惜我们自己的女儿，她这些事情她想要都没有办法、
0: 嗯、
1: 虽然她可以很会赚钱、
0: 哦嗯、
1: 那我觉得全台湾的人都涌去，这也是很好玩，而且我觉得我们文化圈的人去的很多、哦、
0: 对对
1: 对，超好笑的、哦、那可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已经升华到不是一个说单纯的是我要教训这个负心汉，而是他用一个正向的东西，一个有点像嘉年华会去支持这件事情，
0: 对，
1: 这个是很特别啦，
0: 对，而且你看刚好是在他的那个时间点、哦嗯、那个八月我想大家很清楚就是南部、
1: 嗯
0: 哦、大雨不断、哦、
1: 对，
0: 然后变成说然后到九月、中的时候总算那个雨停了、
1: 嗯嗯、雨停了、
0: 哦、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可以、哦、重新慰藉人心、
1: 嗯嗯
0: 哦、让那个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然后自我疗愈、啊
1: 嗯、
0: 然后希望说能够、
1: 嗯
0: 一方面安慰这样一个陈信宜、
1: 嗯
0: 一方面也是变成说灾后的这样一个呈现。另外一个我想到刚好你看现在台湾在选举、啊
1: 嗯
0: 啊、那整个选举那种
1: 乌
0: 烟瘴气,
1: 嗯、
0: 啊、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戏剧其实有一种洗涤的一种作用、嗯、
1: 对, 对, 对是
0: 哦，对啊，然后你说这个是悲剧嘛？也不是，
1: 我觉得我们已经把它喜剧化了。
0: 对，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又跟那个亚里士多德讲说、嗯、哦，那个悲剧哦、嗯，希腊悲剧是可以用来哦洁那个洁净人心
1: 啊，
0: 什么什么那个。那可是台湾好像又用某一种另外一个别的方式，就把悲剧哦，然后喜剧化。
1: 嗯，
0: 哦，这种呈现其实老实说，的确值得。外国人

0: 所以刚刚讲说那个
1: 嗯，
0: 像王洪恩，
1: 王
0: 他
1: 洪
0: 讲
1: 恩，
0: 说，
1: 嗯。
0: 哎，他可以，他那个，而且那篇文章，后来他自己也很惊讶，说，哎，怎么点阅率那么高？对
1: 表
0: 啊，
1: 示很多人有同感嘛，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哎，没有错，就是你不是说，这样5天过了之后啊，好像就船过水无痕。然后变，因为他有留下记录哦，留下那样一个，所以变成说你要好好研究这5天，其实当然不止这5天了，你看在
1: 那
0: 这
1: 前
0: 之
1: 面筹
0: 前的
1: 备就
0: 筹
1: 已经
0: 备
1: 花
0: 的
1: 了很
0: 过
1: 多时
0: 程
1: 间，对，
0: 对，然后事后哦，然后要怎么那个，所以当然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错。你看今天是2026年，那你想想看，1920年代。哦，台湾
1: 100年
0: 的，
1: 前，
0: 对，台湾的一种文艺复兴啊，然后在经过100年之后，你要再说我们再度的文艺复兴也是可能的，而在这个文艺复兴不只是戏剧，你看光是美食，它虽然说的确啊，后来有人又检讨说，那一个其实不只是250桌，后来变成说270、280桌，
1: 好像有加州，好像
0: 对
1: 我
0: 对对，
1: 记
0: 然
1: 得，
0: 后只有一个。中破塞啊，那所以变成说，有人就讲说，哎，好像那个整个
1: 上菜，
0: 上菜啊，有到那个已经凉了哦，所以变成说，然后为了要赶那么多，所以品质可能没办法说，也许说啊，如果说明后年还有再继续再办的话，那么可能在菜色或是在那个是不
1: 团
0: 是
1: 队啦，
0: 对
1: 就
0: 团队
1: 是
0: 方
1: 对
0: 面？
1: 团队
0: 对，
1: 方
0: 所以
1: 面，
0: 我想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啊！哦，告诉大家说，哎，那个美食啊，虽然那个，可是变成说要供应这么大啊，所以当然，不过当然，其实大家也不会太闲啊，因为毕竟哦，这个就是台南人的一种热情。另外一个就是也呈现，你看到台南哦，然后到安平，不要忘了，安平是什么地方？哦，荷兰人
1: 荷
0: 最
1: 兰人
0: 早。
1: 对呀，最早登陆台湾的，
0: 对啊，所以你
1: 对，
0: 看
1: 在
0: 那
1: 那里
0: 个。
1: 建，
0: 哦，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文化，哦，既有西班牙的哦，然后有汉人的哦，
1: 有
0: 有
1: 荷
0: 那
1: 兰，
0: 个荷兰人的，
1: 也有希腊雅族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
0: 所以你
1: 后，
0: 看整
1: 对，
0: 个呈现出来的那种的，你在安平那个地方哦，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文化风格哦，其实是。那个非常不一样的，那甚至有人就讲说，安平人是安平人哦，跟台南人又不太一
1: 对，这个很有趣哈，就他们安平人确实，他们常常会说，你问他说，哎，你都有人，他就会说，我安平，
0: 对
1: 他
0: 对
1: 不
0: 对，
1: 见得会讲我是台南哦，
0: 对对
1: 对，我安平
0: 对，
1: 人，你可能会愣一下说，哦，台南安平，对，这个很有趣。譬如说，哎，你在讲，假设我们跟英国人讲，我说，哎，你是他如果是爱尔兰人嘛，你说他英国人，他会跟你讲说，不是，我是爱尔兰
0: 对
1: 人，
0: 对对，没
1: 对不
0: 错，
1: 对？
0: 对，
1: 我是
0: 连
1: 苏
0: 苏
1: 格
0: 格
1: 兰
0: 兰，对
1: 人。
0: 苏格兰
1: 对
0: 会
1: 不
0: 很，
1: 对？对，他会跟你讲，我不是英国人，他说我是苏格兰的。那安平人其实也会这样，就是他在文化的承载上面，因为就我们讲的，就是他承载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就是一个文化熔炉然后他在地域上虽然是在台南，可是他又有点可以跟台南独立出来有一个自成自己的一个风格。我其实是很喜欢安平台南是因为外来的。游客真的很多，可是安平我住过几次，我其实还蛮喜欢安平那个氛围那你走在那个安平的那个靠海那边走
0: 对
1: 那边，
0: 对对，没
1: 哎，
0: 错。
1: 对，其实是蛮舒服的
0: 对呀，我常去渔光岛啊，所以
1: 对，
0: 那个，
1: 渔光岛我也常去，对。不过渔光岛现在太热闹
0: 对对，
1: 了，
0: 没
1: 我以
0: 错。
1: 前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人，渔光国小以前我们去的时候才6个小孩，他那个分校嘛，六个小孩。那现在渔光已经变成一个外挂出去的一个观光岛
0: 对对，
1: 了
0: 没错。
1: 对，哇，这是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大概就10年之间，
0: 对对，因为他那个从化区哦，然后整个让河那个运河这边哈，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好，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议题，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就是哎，这些歌仔戏或者是布袋戏戏嘛，结果有某些人竟然就讲说哦，这个你看，
1: 汉文化，
0: 这个是汉文化，而且是一种皇族文化啊，那个皇权思想啊，然后你看你们台湾人还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的，都还是属于这个你就是说。

0: 国人嘛，啊，所以有什么好那个？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对这个部分我比较不会那么直接去思考这个东西哈。当然因为我们从小会看很多什么施工案啊，包青天啊，什么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台湾人因为我们在讲伸张正义这件事情哈，那其实你当然就会拿你熟悉的剧码戏码来做嘛，对不对？那你总会用一个莎士比亚的嘛，对不对？啊，你也不会去用一个希腊悲剧吧，对不对？因为那不是我们从小读的，当然那个是我们教育过程，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蒋家的政权之下，我们去读了很多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贞爱国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读了很多，念了很多，它没有错。但是因为我觉得当它融入一个歌仔戏或者布袋戏的戏码，其实他们又会长出自己的样子。你今天如果来看它跟中国的戏剧又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人会拿你生命经验里面熟悉的东西了，说老实话它是不是那么是汉文化，我觉得我倒比较是用人性来看这件事情，是觉得说人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演一些戏剧让大家觉得说我可以抒发，我有共感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些戏剧都是我们熟悉的。
0: 对，而且就我所知道其实已经很多剧团了，已经都开始在那个试着创作改编，有关譬如说郑成功啦，和正的，然后那个大清以后那个台湾的各种那个戏码，然后甚至我想慢慢也许近代的东西他们也都会融进去。对，所以重点我是觉得只要你不压抑它，
1: 它会长出自己，
0: 对，它自然就会有它自己的那个出路。
1: 是
0: 对，所以那个这是我们在看到这一次的展美艺术节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希望说那个借的这一次，其实我想真的是让大家非常惊艳啊，原来只是一句玩笑话，
1: 玩笑话变真的，
0: 变真的，而且那么盛大，
1: 对，
0: 那么盛大欢愉，这个对这个欢愉对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觉得是很重要，我自己认为，
0: 对，所以老实说，这个在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这一年的一个插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2026年。你要是不提这个杂美艺术节的话，那么你这一年你如果只谈政治啊，什么经济啊，什么，老实说，那个这真的是浪费。
1: 对，是，我觉得确实是。
0: 对，那我想就是有关那个杂美艺术节那最后一分钟伯伯你做一个总结。
1: 我认为这是发自民间的力量了哈，然后我觉得民间里面我们会找出自己要往下走的一个路径哈，因为我们真的闷太久了，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让我们这个闷气可以这个蒸腾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你看这从去年罢免嘛，好，到今年，那我觉得大家都压抑很久，
0: 对，
1: 然后选举当然也是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大家找到一个出口。
0: 对，
1: 所以台湾人很有趣，他就会创造出他自己可以发泄的一个方法。这我觉得真的，如果我觉得外国人愿意研究这个人类学，这个是蛮好的案例。
0: 对，好，那我们就下星期我们可以再继续谈这个杨柳。非常感谢那个伯伯，
1: 谢谢。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参与方时间，我是

的问题，以及针对这种智慧财产权的问题，未来应该会怎么样来进行。在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欧盟呢他们宣布就是要把这个中国的 hybrid 的这种动力汽车，这种混合能源的这种就是油电这种混合车呢的进口量要限制在每年35万辆，那最快呢可能会在12月1号就会开始来生效。那这35万辆呢，那其实是在第一年，那从第二年开始呢，它有可能就是每年会提高 6%。 那在这个期间双方都要去遵守这种所谓世界贸易的规则。可是问题来了，当然对欧盟来讲，对于美国来讲，对于许多法治比较完整的国家来讲，大家都会相信这个法律的运作的机制。但是呢其实对于欧盟来讲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未来中国假设他没有办法按照这个 WTO 他的一个相关的规范来遵守的话，那会怎么样。如果没有任何的法则，或者是欧盟还是持续用比较软性的方式来跟中国谈，那我想最终其实你大概可以预期得到，欧洲的汽车工业在很快的时间有可能就会受到中国那大量的这个冲击。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就是欧盟它现在每天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10亿欧元的。那这个10亿欧元呢数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那如果每天都有10亿欧元的逆差，这个逆差如果有发生在所谓的替代品上面，什么叫替代品？就是假设欧盟自己本身有生产汽车，那中国也有生产汽车，可是中国的汽车又是中国卖到欧盟的主力商品，那就代表说中国卖了非常多的汽车到欧洲市场，那就取代了欧洲原本的这个汽车的市占率。那这样子的话，对欧洲的厂商来讲绝对是一个坏事。那对欧洲的厂商来讲如果只是伤害一台车子，伤害一个汽车，那也就算。我们都知道汽车的供应链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长，那它所牵涉的这个厂商非常的多，它当然也有国内有国外的业者，包含像我们台湾的业者。但是对于许多欧洲供应链的这个汽车来讲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会在这一波这个中国这种大量低价倾销的一个过程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对于欧盟来讲即便中国他有答应说他要遵照 WTO， 但是中国你也可以知道，他从第一天加入 WTO 就从来就没有遵守过 WTO 的规则。这其实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川普他会持续的去呼吁，或过去也不断的批评 WTO，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就形成了不公平贸易。那形成不公平贸易以后会引发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产业已经面对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那你政府才开始出手去管，那事实上都已经太慢，因为这些产业在 day one 的时候，在第一天的时候就马上受到了冲击。你有可能经过这些倾销的调查，经过贸易措施的一个讨论，可能又耗时了大概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期间，那你的汽车工业呢事实上已经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损害。我想这个是很多民主国家在面对现在中国低价倾销的时候，这个反应非常慢，对自己国内产业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你限制了这个中国汽车以后，其实对于欧盟来讲，我觉得欧盟可能必须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中国市场的饼到底还有多大。我想这个是中国一直以来他拿来持续牵制其他国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武器，也就是他把他的市场，人家讲的市场武器化，把它当作经济胁迫的工具。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大概从过去美国要开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要开始对中国来加征这个关税的时候，甚至许多人包含像在台湾里面也有一些学者会去讲说啊，美国这样做绝对做不久，做了以后他事实上会伤害到自己，因为这个市场呢他就会损失非常非常大。那许多国家每每谈到说如何去对中国有任何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的话，往往就会提出什么，往往就会提出说这样的一个反制可能会引来中国的报复，可能会得不偿失。那中国报复的手段

是什么？中国报复的手段不外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市场。那中国的市场必须要这个市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那你去担心中国的市场才有用啊。可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几年来他们面对这种通货紧缩需求不足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重。那通货紧缩跟需求不足的情况这个严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以来其实中国政府呢他也开始在降低这种出口补贴的措施。一来是希望可以反内卷，就是防止这些厂商在自己国内进行低价竞争。二来是什么样？补贴需要钱，那你没钱了。为什么你会没钱？当你中国的一个经济慢慢的往下在衰退，你的这个税收也就会跟着减少。如果你的各地方政府他们的投资都减少了，厂商的活动就降低了，那这些地方政府的税收自然就会减少，那连带也就影响中央政府的税收也会跟着减少。当越来越多的人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找到工作的时间拉长，那每一个人必须要缴的这个税也会跟着减少。那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下，事实上你可以很确定的就是中国政府呢他目前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没有钱。那越来越没有钱，那支出又要持续的增加。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当中国的人口总数虽然已经被印度超越了，但是中国的人口接下来面临快速老化的问题。当这个快速老化问题更为严重，那代表青年的工作人口就在下降。那如果青年的薪资下降，青年的工作人口也下降，那中国的财政会好吗？大概就更难。那更难，你的支出又要增加，所以你会坏的有可能会更快。那如果你的债务不断的增加，比如说在最新的统计这个数据里面提到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跟它的地方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就有到 6.7 兆，那 6.7 兆当然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财政的一个调度，就会影响到它的财政的灵活性，进而影响到它去刺激经济的一些功能。那如果现在他又面对这种欧盟电动车的一个进口量要必须要进行所谓的配额的限制，那中国的出口可以创造的外汇或者是可以收到的税又在进一步的降低。所以整体来讲，如果你要去谈中国本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到底可不可以持续，其实是很难的。那中国还可不可以持续以市场作为压迫你的力量，其实我想这件事情如果你很清楚中国这些经济数据它中间的一些来龙去脉的话，大概你就不会相信中国还是一个市场。那你可以看到在这几年台湾的股市那变成了这个全球第四大股市，可是中国的一个股市这个股价的一些走势，上市公司的价值呢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衰退。那当你的上市公司价值不断的在衰退，代表市场认同你这个公司有一样的市场价值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的。那越来越少，你这个公司的竞争力也代表就是越来越不足。所以你要去谈说中国它有没有能力来威胁你说你如果对我怎么样的话，我就不要买你的车子，我就不要买你这个国家的生产的产品。坦白说，如果从我刚刚这样子帮大家整理的话，大家应该也可以了解到事实上这种胁迫的效果其实是越来越小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全世界在中国商业利益很大的哪一个国家，它即便有那么大的商业利益，它说挡还是就挡，就是美国。美国它从2018年到现在，不管是科技管制、关税也好，其实它就直接去针对中国，那去矫正这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些厂商它有一部分会流向东南亚国家，有一部分流到了台湾，流到了南海，流到了日本。那有一些产品不可否认还是会遇到这种违规转运，也就是洗产地的问题。但是这相较于原来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要在中国生产，现在必须要遮遮掩掩的到其他国家去，那想办法再把你的产地洗成非中国的产地，你就可以知道说中国事实上它在这几年它的经济其实要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对于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还是认为说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你计算人头数的话，当然它还是，但是如果你计算的是它真正的一个人均的这个所得，以及你看到它这个国家里面它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是出现通货紧缩这个

状况一直都还没有真正的被解决，那就代表这个国家它需求面不足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需求面不足的问题就连接到我一开始所讲的税收自然就会减少。那税收减少了以后，下一个你要遇到的是什么？你要遇到就是中国呢，它慢慢的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党政机关呢，它有可能就要过苦日子。哦，所谓的过苦日子就是说你的收入事实上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了，所以你的花费，你的一些必要的支出可以减少的部分当然就要逐步的去减少，这个是对中国未来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中国债台高筑，大家大概没有感觉，但是你看到中国在对民营企业追税，中国的这些党政的这些机关他们要开始去勒紧裤带，那这代表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税收在下滑吗？那为什么税收会下滑？就是因为你的经济变差了嘛，你可以得到的收入就会变少，那进而就会使得你这个国家它的经济就变成有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其实可以去理解看看，当然每一个国家的选择可能不同，有一些国家还是选择继续跟中国往来，有一些国家就慢慢降低跟中国的往来。可是你不要忘了，当你的这些产品还是持续的在跟中国往来的时候，中国也会想要把它的产品卖到你的国家去，那看谁的伤害面对是比较大。那一般来说都是这些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他们面对的伤害会比较大。那因为欧盟本身就是一个怨妇价格比较高的市场，所以有更低价格的产品进去，当然对它整个市场价格竞争的破坏力其实是更大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欧盟跟中国虽然达成了一部分的相关的贸易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可不可以执行，坦白讲我还是比较悲观的。那悲观的理由一个来自于中国本身经济就不好，你去跟一个经济很不好的人说你不要再生产东西卖到我这里来，那他要卖到哪里去？那第二个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中国在过去他本来就很难遵守两国所签订的这个相关的承诺，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欧中的贸易协定真的会发生很有用的效果，其实我是非常非常保留的。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前半段的这一个分享里面，那跟听众朋友所要分享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远芳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了有关于最近欧中达成了一个协议，那最重要的是先抛出了要把这个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呢，它的一个销售到欧盟市场的一个数量要大幅的减少。那事实上在这几年，其实欧洲的车厂它所面对到中国企业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从在第91届这个巴黎车展里面呢，10月12号到18号它所举行的车展，那有60多个整车跟供应商的这个平台，那其中呢，这个中国的汽车品牌或中国企业它所控制的相关的这些品牌呢，就大概有20个。好，那这20个里面大概就占了巴黎车展的三分之一，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事实上这些欧洲汽车的厂商，他们面对到中国企业的杀价竞争压力是很大的。那如果他们还对于中国的市场有期待的话，他们面对的这个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它在最近呢也才公布了这个新的这个城镇失业率的一个状况，在今年前九个月呢，这个城镇的这个新增就业大概有1052万人，那前八个月这个城镇的失业率大概有到 5.2%， 这个是中国目前呢他们整体这个城镇失业率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世界各国来讲，目前大家面对了几个问题，哪几个问题呢？其实除了这种中国的低价竞争以外，我们可以看到 IMF 总裁呢 Kristalina 呢，他其实在最近

他也提出来，就是像 AI 的一个投资提高，还有能源价格的上涨、公共债务的增加，这三个因素会影响全球经济。也就是说，我想跟过去这一年多来所发生的一个问题都差不多。前面所谈到的中国的这个低价竞争的问题，第二个AI 的投资越来越高， AI 投资越来越高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些 AI 产业它未来的前景是不是可以持续，这个越来越多人在讨论。那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的高涨，我想这个对世界各国的一个经济呢影响是非常非常直接的。那第三个就是公共债务的增加。那谈到公共债务的增加，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公共债务的问题呢，那目前只有这个美国面对这种债务压力。事实上日本呢它一样面对所谓的债务压力。每次谈到日元到底要不要采取紧缩性的升息决策的话，大家就会谈到日元的举债非常的多，虽然都是日本自己本身的国债，但是一旦利率上涨的话，它的一个利息支出也会很大。那最近有非常多人关心的就是法国。法国呢它在最近也发生了这种政经的动荡，那特别是它的债市呢也面临到了什么，也面临到了这个大家很大的一个质疑。就目前法国政府的债务呢是达到了这个 3.5 兆的欧元，占它的 GDP 呢其实是超过 120%。 那台湾呢事实上我们是在20几到30之间，在徘徊我们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重。那法国呢它有 120% 的这个 GDP 的占比，其实是超过许多欧元区它的一个平均值的。最主要原因债务暴增呢已经高于这个教育跟国防这些经费，所以对法国政府来讲当然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讲就是如果欧盟市场他们还是继续关注中国的一个情况的话，让他的厂商面对到很大的冲击，他的税收接下来就会受到进一步的一个影响，那越来越多的国家一样会面对到法国相同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回来刚刚提到这个 IMF 总裁他所提到这个三个问题之中，公共债务的问题或能源价格的问题， AI 投资提高的问题，都是所有国家目前正在面对的一个情况。那但对台湾来讲，我们比较幸运的应该是我们的公共债务事实上目前占 GDP 的比重还是非常非常低的，也就是说以目前台湾的一个财政状况来讲，其实维持的还蛮不错的。那 AI 投资的提高，投资提高的受惠者其实就是台湾。台湾在这几年因为世界各国对 AI 的需求大幅的增加，增加了投资。那大家所熟知的像这种 AI 伺服器、AI 晶片相关的这些产品本来就是由台湾来生产，所以台湾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是得到比较大的这个好处的话，那也就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就大幅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所影响的大概是全面性的。虽然台湾呢在这个部分我们有对于油价、电价都有进行相关的这些控制，但是呢因为能源的价格的影响，如果有收听节目大家都知道它不会只有影响到油价跟电价，油价或电价这个其实是直接的，那我们也把它限制住了。其实比较大的还是来自于这种运费价格的上涨。那运费价格的上涨从台湾来看的话，就是所有的产品你需要坐飞机、需要坐船进来台湾的，你的运费都会跟着上涨。那一旦运费跟着上涨，你就会发生价格成本就会相互转移，所以成本的上涨就会转移到这个价格上面去，进而引发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对台湾来讲，事实上我们在最近几个月也都持续的面临这种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即便政府有一些稳定物价的措施出来。所以我们目前面对到的，当然 AI 成长的还不错，那公共债务还算低，可是物价这个问题它就会影响到非 AI 产业。那非 AI 产业这个问题呢最重要影响
也就来自于大家在台

感的所谓的相对剥夺感。那我们赖清德总统他其实在上个礼拜，也就是双十的国庆上面也才提出来，希望台湾可以把我们的 11.05% 今年预估的经济成长率，那国民所得一年有45,000块美金以上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果实，可以让更多人在分享。所以总统他就也特别提出了这种三颠之城，就是说你这个三颠之城不是只有看到表面的好看，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让它的地基把它稳固好。那它的地基呢，其实就是什么，它的地基其实就是人民的生活，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当一个国家你慢慢赚了钱，你慢慢变得有钱以后，那这个国家要想的不是在说我要怎么样再继续增加我的产值，而是要想我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把它变得更好。我想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提到了中国它还是持续的不断的在增加它的产值。事实上中国政府与其花钱去补助这些电动车，去补助这些汽车，然后生产便宜的东西去给别人用，他干脆应该把这些一样的补助支出把它用在自己国内的一般的投资建设上面。当然这个投资建设不能像中国所谓的雄安新村，就盖了以后只有少数几个政府官员会觉得很不错，但是其他人其实用不到，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就没有用。我们要做的是可以去影响到更多人的这种基础的这种社会投资。那基础的社会投资最基本的像托育啊，像长照啊，这些就是基础的社会投资。你也可以去做很重要的这些国防的投资，去购买比较先进的这些武器设备，然后来保护自己这个国家的安全。那购买武器设备绝对不是为了要去跟人家打架，而是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这些先进的武器设备，你不要乱来。我想这个是很多国家会去加强国防的原因。好，就是你买了很好的装备，你希望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技能，但是你不是要去侵犯其他国家。好，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集权国家一样，都一天到晚希望去侵犯别人的一个国家的领域。那所以对政府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去让整个这个产业之间它的一个好处呢，可以相互的流动。那当然台湾在这几年因为半导体产业慢慢的起来，那半导体产业的好处越来越大，也就慢慢的去吸引到其他的产业呢也想要加入这个半导体产业。可是问题来了，现在其实全世界特别是在台湾，我们面对这种感受一定会更深。我们有一群企业它其实是受到美国保护的。什么叫受到美国保护？不是美国政府给你好处，而是美国政府说有一些产品它是中国的厂商不可以生产的，我是不跟你买的。那或者是中国厂商根本就生产不出来的，比如说高阶的晶片，比如说 AI 伺服器的组装，有一些是中国厂商无法生产，有一些中国厂商不能在那边继续让它组装了，因为会有被安装后门等等治安疑虑这些问题，或技术被窃取。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台湾有一群企业受到美国政府政策改变的一个保护，所以就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累积不少的这个获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企业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有美国政府的保护政策，他们还是持续面对什么，我们刚讲的低价竞争。那这个情况其实在德国他们感受一定会比我们台湾更为深刻。那在台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生产非常多中国内容的产品，所以中国内容的产品就是说它都卖从中国来的产品，那价格都非常的低，那自然就会导致我们这些既有的厂商呢就会面对到很激烈的价格竞争。那这些厂商一来，对老板来讲他就没有获利的诱因，没有获利的诱因他就没有办法再持续努力去增加他的研发。第二个是对这些员工来讲，他就没有办法有加薪的机会，因为他所处的行业事实上本身就没有在更多的这个获利的空间，他就很难有这个加薪的机会。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在
这样的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台湾有一群厂商得到好处，另外一群厂商就没有得到真的好处。那这一些相关的受雇员工，他受到的冲击

自然也就跟着增加。那这个部分怎么办？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总统在双十国庆演说里面所宣示的政府必须要有办法去照顾人民生活的一群。那事实上我们要照顾人民生活，其实人民的生活其实它需求是非常非常多元哦。政府要去解决每一个人民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坦白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大家都一定会有需要，大家都遇得到的。哦，那最基本的大家都看得到就是交通的这个设施，你要把它做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托育的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要把它做好。你不要让这些好不容易虽然出生率已经在下滑了，然后你还让这些出生的小朋友那有可能会面对到这种受虐的环境。这个其实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长照的问题。那长照不见得说每一个退休的老人家他是不能动，而是让他有一个可以休息可以去的地方，让他可以多走动多活动，这也是另类的一种长照的方式，而不是说到医院到长照机构才代表你有在做长照。你做长期的一个健康的维护，我想都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假设你对于家庭的照护需求增加了，你在市场上努力工作原因自然就会下降，甚至就会提早离开职场。这个是目前其实不管是台湾或其他国家的社会都已慢慢在面对到的问题，就是大家会选择提早退休。当你劳动力在减少，又有一群人在选择退休，因为长照的一个问题而必须要提早离开职场，那你不就是会让你劳动力的短缺就会更为严重吗？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你企业长期的竞争力，对于国家长期的一个经济发展，自然也都不会有太好的效果。所以我想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确实面对到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去影响到你的经济，不管是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能源价格，还是债务的问题，那中国低价倾销问题。但是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来讲，我想还是从自己可以改善的部分做起。你没有办法去挡住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至少你可能可以做禁止。你没有办法去回应每一个人民的需求，至少你可以去做一个大家都有需要的，先把它做起来，来解决大多数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再来一一解决比较棘手的一些社会安全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总统所谓的三颠之城呢，它的地基更为稳固，那对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永续发展才有比较正向的一个帮助。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再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出发前，克莱尔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确定所有人都有吃饱后才放他们上路。小忍没忘记那晚特地为素昧留的笑笑菇浓汤，请克莱尔帮忙加热后用隔热手套小心端到素昧中。

0: 桌前，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舀起第一口。
1: 嗯，很好喝。
0: 素妹的评语虽然很简短，还是让小忍露出笑容，心想笑笑姑果然厉害，看着人喝也觉得很快乐。他看着满桌佳肴，伸手拿了一个克莱尔从烤箱端出时就让他很在意的猫咪面包。猫咪面包握在手里暖洋洋的，虽然没有画表情，但是两个尖耳朵一看就是猫。
2: 你们看，是猫咪。你看，是你们哦，好可爱哦。
0: 小忍跳下椅子，把面包拿给真的猫咪看。猫咪们闻到香味，纷纷凑近，坐在地上的它瞬间被猫咪给包围了。听到克莱尔说里面放了可可粉，不能给猫吃，他迅速将手举高，躲过以两脚站起要爬到他身上去捞面包的白猫，并急着向离他最近的笑求救。笑伸手轻松接过面包，帮他保管到平安回座才还他。
2: 喏，你也吃。
0: 小忍拿了一个面包放进笑的手里，看了看大家，也一一递给克莱尔、库洛、响声和素妹。绿毛看大家手里都有面包，羡慕地嘟囔着应该要把营养液带下船。那一餐大家都吃得很满足，其中也包括终于与他们同桌的素妹。小忍和克莱尔被素妹的食量吓到，没想到在所有人都已经饱到放下碗筷时，他依然顾我地维持进食的速度，把笑笑菇浓汤喝得一干二净，剩下半个碗公的沙拉也轻松解决，整盘的煎火腿和太阳蛋一扫而空，烤了两篮的猫咪面包也半个不留全数进到素妹的胃里。其他人倒是见怪不怪，不像他和克莱尔只能呆愣看着遭受蝗虫过境的餐桌，再看向那骨感的身材，吃下去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直到大家合力收拾餐桌，清洗空碗盘后，小忍还在为那不可思议的食量感到困惑。分别总是让人不舍，当面道别会难过，突然消失不见则是错愕与愤怒交织的无力。要是知道再也无法相见，最后的话语最难说出口。永别或许是所有分离之中最寂寞的一个词。克莱尔穿上黑斗篷，手拿扫帚，陪他们走到岸边。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猫，虽然没有动员整座森林的猫来帮他们送行，但是与他们最为亲近的几只都没有缺席。那只和小忍最要好的虎斑猫更是与他形影不离，像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小忍的后头走，看得小忍直呼可爱，把他抱在怀里到海边才放下。小忍转身面向克莱尔，突然一阵鼻酸，他在被大家发现之前扑进克莱尔怀里，藏起自己泛红的眼眶。克莱尔也回他一个紧紧的拥抱。这是来到霍海后第一次的分别，之后的旅程是不是还有更多必须说再见的时候呢？说出口的再见是下次再见还是再也不见，小忍很难去分辨，所以那句话哽在喉咙里，像个闹脾气的孩子一样不出来。
2: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3: 说不定会啊。
0: 克莱尔回答。这意外的回答让小忍马上抬头，顾不得会被看到像小兔子一样的红眼睛。
2: 会吗？
0: 他怀着期待。克莱尔的语气听起来一点也不悲伤，不像是在说谎敷衍他。但是他怎么知道呢？是因为魔女的魔法吗？克莱尔放开抱住小忍的手，将手伸进斗篷的口袋。小忍以为他会拿出水晶球或是其他预言的魔法道具，不过他都猜错了。克莱尔拿出了一个陶笛，那个形状有点像小船，也有点像鹅卵石，上面有好几个小圆孔，用一条软皮绳系着。克莱尔帮他挂上，绳子很长，陶笛垂在腹部的位置。 小忍

0: 低头拿起，陶瓷摸起来冰冰凉凉的，很舒服，大小刚好适合他的手。克莱尔说，
1: 如果以后需要帮忙，只要吹陶笛我就会知道了，不管你们在哪里，我都会尽快全力赶去支援。
2: 在很远的地方也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2: 可是祸害很大，大都看不见尽头。
1: 再远我都听得到，我会努力增强自己的魔力，成为一个强大的魔女。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什么万一，就换我守护你们。
0: 小人紧握陶笛，打算随时随地都带着他。这是他们和克莱尔之间的连结，只要有陶笛在，一定还能再相见。
2: 嗯，
0: 小人用力点头，对克莱尔的话深信不疑。这时库洛大喊，
3: 小忍，该走了。
0: 小忍回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已经在船上，一个没留神他就变成最后一个，赶忙匆匆回头喊了，
4: 再等一下，
0: 然后和所有的猫咪说拜拜。黑猫难得让他摸了一下，不过好像多一秒都不行，很快又一脸嫌弃地撇过头。虎斑猫则是让他紧紧抱到满足，当他说完，
2: 我会想你的，
0: 然后以喵声做回应。小忍跑上船，见笑在门口等他，心里觉得有点暖，那就像是有人守着门在等他回家一样。同时他也对大家转换心情的速度感到佩服。库洛和绿毛明明一直到刚刚都看起来依依不舍，抱着猫咪们不放，却还是能在离去的时候果断跨步上船。他猜想，也许是他们都经历过许多分离，已经很习惯说再见了。
4: 拜拜。
0: 当船缓缓离港，小忍扶着栏杆，和沙滩上的克莱尔跟猫咪们用力挥手。克莱尔也挥手回应，大声喊道，
4: 一路顺风，下次见。
2: 下次见，对啊，不用说再见，说下次见就好。
0: 小人眼睛一亮，学习到新的道别方法，而且他非常喜欢。
4: 下次见。
0: 吹过的海风仿佛收到他的心意，顺着克莱尔的方向将声音送上岸。猫咪们面朝着船，第一声的喵呜不知道是谁先发出的，在那之后其他的猫也跟着张嘴。船往辽阔的大海航行，迷雾岛逐渐变小，直到再也看不到后，小忍才离开栏杆。最后的猫咪大合唱他已经好好记在脑里，跟着绿毛一起喵喵呜的唱着。

0: 响声从驾驶舱望出，微风轻拂，凡也用全身回以拥抱。船只顺着风来的方向被推前，大海柔和起伏，没有溅起半点浪花。以启程的日子来说，真是个好天气。响声回到舱内，想起刚才听到小忍他们的喵喵合唱，哼起即兴改调的轻快旋律，说道：
1: 今天的浪很静呢。
2: 风平浪静是好事，那几个小的受不了接连的风浪。
0: 笑双手环胸，面对墙上贴的航海图，在迷雾岛的位置画上一个红点，表示已登岛。一旁的长筒里放着其他海域的地图，其中一卷也累积了不少红点，成为他们到访之处的纪念。
1: 事件和平解决，真是皆大欢喜。可惜你没有把人诱拐上船，克莱尔是个优秀的厨师呢。
2: 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克莱尔不会想来的。
0: 响声瞄了笑一眼，米兹欧转动的眼球刚好对上他的视线，偷看船长，结果被船长的宠物抓到啊。响声在心里笑，但是没能笑太久，笑的神色暗示着他

0: 现在没有心情开玩笑。
1: 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0: 笑的语气听起来像没事，目光半分不动专注于眼前，但是他眉间的烦忧仍在。还装傻？响声没打算跟着打哑谜，单刀直入地说出重点。
1: 在想小忍他们的事？
0: 一提起小忍，笑终于肯赏他一眼，叹了口气，放下双手，身体靠向桌子。
2: 唉，如果再晚一步，捞起来的就是尸体，也许连尸体都不剩。
1: 结果是好的，大家也都平安无事，不就好了吗？
2: 死亡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时机，只要一瞬间，一个闪失，气息就会断在他手里。这次幸运逃过，可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会被运气眷顾呢？或许我不该放他们独自出去，他们全都还只是孩子。
1: 说的好像您很老一样，虽然洛洛、小忍和绿毛都还小，但别忘了素妹已经是大人了，你知道她有实力。那两只小的也有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小忍只不过是想帮大家，别太苛责他们。大家都在反省，不只是你，他们也是。
2: 苛责？我很凶吗？记得我没直接骂人呢。
0: 笑挑眉说道，这下他的注意力从前方收回，全部给了响声。锋利的眼神要响声给句实话。响声差点把凶啊就你不觉得的吐槽说出口。笑对克莱尔说的话显然也是说给小忍听的，那确实都是必须谨记于心的事，这点他也同意，不过听在小忍耳里或许有点太过严厉。
1: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受点惊吓，也会跌倒擦伤，过度保护可不好哦。
2: 他是人类，什么都不会。
1: 哎，别来种族差别待遇这一套，他很有勇气啊，而且还有我们在，你当初不也是这么想吗？
2: 不。
0: 笑的目光又放回航海图，停在咪乌岛上的红点。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柯柯柯敏勋。
1: 耶、yeah,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0: 我们上次真的时间都不够哦，赶快在这一集节目当中继续来连续上礼拜的话题。上礼拜我们介绍的就是你跟日本的合作，对不对 ？Fake Creator。前不久啦，刚结束了在东京涩谷的表演，哇，我感觉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烈
1: 啊！对，
0: 日本粉丝也蛮多的，恭喜你！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嗯，好好的股份有限公司版图已经扩展到日本了，
1: 哇，真的是完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呢。当时我刚刚有跟你、上一集不知道有没有聊到，还是我跟冠佑哥有聊到、当时在2024年发行好好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个小小未了的心愿。这个心愿就是啊，我好希望我的这张好好的作品可以发行到日本、它就会是我的首张在日本正式发行的专辑。但是呢一直苦无机会哦。但是可是音乐之神又再次降临，谢谢这个主办方，就是白兔唱片、Back to Records、加上日本的主办方是 Bitcoin， 然后我们三方一起合作、一起完成了日版黑胶、
0: 是，
1: 这是我一直很想做到的事情，本来只是觉得只是 CD 就很满足了，没有想到是日版黑胶，结果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Tower Records、发售开始发售的前几秒直接售罄、哇，吓到欸，
0: 秒杀
1: 秒杀 me really me 结果他们说、隔了几天之后又再很努力就补货上去又秒杀。我不敢相信欸，信じられない，不可能吧，我真的吗？
0: 所以你日本粉丝真的是很多，真的很热情。
1: 当然 Tower Records 它也是一个线上，
0: 他们有在 promote， 就是
1: 有呀、是有在 promote， 所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很喜欢收集我的实体作品，谢谢。
0: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残酷的这个音乐环境当中，这个粉丝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力量，而且是更难能可贵，比起以往来说啊、我想柯柯也非常珍惜这些粉丝这些歌迷对你的热情跟拥护
1: 啊，那是一种一起陪伴一起长大的氛围哦，
0: 真的是一起长大、一起真的就一起秀你啊，一起的那种 together 一路走来，
1: 这样一眨眼12年，哇，看着他们可能有些人头发开始越来越少看着他们开始一直站着，可能到现在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对啊，可能就
0: 我可能就是属于站不住的那一个、
1: 我会被驮好一张
0: 椅子
1: 给
0: 我吗？感谢社长大人
1: 对，哇，你就看着他们从国中哦这样子、哇，大学又毕业了，哇，是什么样子的魔力可以让听众朋友们这样听着我的歌然后不会腻、然后一起成长啊、谢谢大家。
0: 但是我必须说我要再说一次、柯柯你一点都没有变、
1: 好，谢谢，
0: 一样是这样子透明澄澈的存在这样。
1: 那也是可能我的环境跟我身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美好的存在、如果你觉得是美好的话，
0: 我觉得是美好的、但是这些都经历过辛苦嘛、我们上次也说过、甜美的果实不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的、都是经过一番努力一番挣扎。柯柯现在跟日本这边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啊，除了主持广播节目啊，刚办完了演唱会，最近呢也推出了一首歌曲的日语版，哇，非常难得耶，除了发行黑胶唱片之外还发行了日语的单曲。不过呢这首歌曲是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的12000公里啊，这次呢是以日语发音的方式发行的单曲，一样非常受到欢迎。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12000公里的日语版。

0: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不尽美好》
1: ，A Step Far，只差一步就要抵达了。可是，在那个抵达之前，
0: 总是会有一点坎坷发生的，
1: 总是会遇到一些事情，总是会有遗憾。不知道你觉得那个遗憾是什么？那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触及到对方的内心，或者是，就差一点点，我们会不会就手牵手走了一辈子？但是那些都只是一个念头，那它可能承载了许许多多时间里面累积的遗憾也好，原谅也好，时间的冲刷过后，你留下来的是什么？我觉得某一些人对我来说，或许我们没有非常最好的结局，但是呢，我会永远记得在心里面曾经燃烧过的那个火苗，它被燃起的时那个瞬间，以及它熄灭的那个瞬间。所以这首歌《不尽美好》送给心里面已经原谅了或是想要原谅的那份情感。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刚刚听到的是《不尽美好》，柯敏勋柯柯的歌曲。的确在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美好之前，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开心的在这边聊天，其实我们彼此也都经历过很多不好的经验，然后努力去克服的那些难关，那柯柯也都一一的走过了那些难走的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2: 乘风破浪
1: 乘风破浪的姐姐

0: 作欸。
1: 对啊，因为你都是一个人，对不对？
0: 对，那时候真的很努力的走了出去哦。这走出去就是，我先做了一场演唱会，在台北，叫做《在音乐发生之前》。
1: 嗯，
0: 然后在玉城戏院做了这个表演。
1: 是，哎，那很特别，在玉城戏院，那个就是一个戏院改成的录音室，然后你又在那边表演，
0: 对，
1: 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场域。
0: 我用主题演唱会来开始走我的生命的路。
1: 嗯，
0: 在音乐发生之前，我就要先勇敢，这个勇敢跟希望会让我去到我想要去到的地方，遇到想要遇见的人。所以我当时就走出去了，从台北出发，然后走出去新加坡、澳门、香港，
1: 香港有深圳，
0: 对，
1: 广州，
0: 开始这样一路，
1: 上海、北京、
0: 重庆、成都、南宁，
1: 南丹在哪里啊？
0: 南丹在广西，
1: 哦，广西、
0: 深山里。
1: 哇，
0: 那里的山都长得很奇怪哦，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1: 哦，就是像什么桂林山水那种吗？
0: 就像画里面的山，没有错。
1: 哦，就像画里面，山水画里面那种。
0: 对啊，好美哦。
1: 那是什么季节啊？到南丹这个地方的时候。
0: 我跟各位同学说说，
1: 好，
0: 我做了春夏秋冬四季。
1: 所以每个地方排到的季节其实都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也有重复去的城市。
1: 是，
0: 我的歌迷送了我一座讲座，
1: 真的，
0: 那讲座上面写着四季歌后。天哪， I'm so proud of myself。
1: 四季歌后，
0: 对啊，
1: 你现在的外号很多了耶，科科、四季歌后、 Missy、 社长大人，
0: 哎，对，就是所谓的里程碑吗？
1: 真的，
0: 对啊，
1: 哇，这十二年来不是白走了哦，累积了这么多的，
0: 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没有什么架是白炒的，没有什么，我都对，我后来就这个，
1: 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它会发生都是有意涵的，
1: 嗯，
0: 该遇见的人，
1: 是，
0: 对啊，该去面对的，该写出来的那些歌曲，
1: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朋友的帮助。我们上次也说过嘛，那我们上次介绍的是跟吕士轩合作的《哭哭脸》，我们现在来听的是跟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竖琴女神
0: 苏佩青，她最近也发行了新专辑了。
1: 哦，说到这个，是不是也该邀请她一起来？
0: 哇，邀起来，邀起来！
1: 我们下次邀请她一起来好了，三个人一起来录，
0: 先录她的，然后再录一起的，
1: 三个人一起录啊！
0: 哇、
1: 哦，
0: 那一定很好玩。
1: 要
0: 要、哦、可以带乐器来吗？
1: 你好呀，但是我们这边我不太会收音了、
0: 啊，那没关系，
1: 这个我们再想办法克服好了。
0: 好的，没事，我们用阿卡贝拉。
1: 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好了。
0: 嗯，
1: 这首歌是与生俱来的爱。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就是它当然有它的竖琴，就是鼓的部分。
0: 嗯，
1: 与生俱来的爱，
0: 与生俱来的爱就是正常的鼓，
1: 就是正常鼓。但是它的打法我觉得蛮特别，
0: 因为对 double bass 的弹法本来就先比较特别一点。
1: 哦、OK， 好，我们来听这首与生俱来的爱
0: ，Empty Heart。

0: 转眼之间我觉得我们好像时间又剩下不多了
1: 耶。哇，怎么办怎么办，
0: 我们一定要再来约啊，对不对？
1: 好啦好啦，没问题。如果说我们真的只剩最后一题是这样吗？
0: 嗯，你们会选哪一题呢？
1: 你呢你呢？那我们各选一题，然后讲得很短。
0: 好，嗯，如果说你的音乐是进入到不同的人跟不同地方的连结的话，
1: 嗯，
0: 你怎么样看待这些连结呢？
1: 哦，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我生命中这一条路上会出现的好朋友们，
0: 嗯，
1: 小动物们。
0: 通常你是怎么样开始跟这些人建立关系？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就很有亲切感
1: 啊，so good。
0: 所以我觉得音乐之神啦，或是你的这些歌迷朋友或者音乐圈的朋友，
1: 嗯，
0: 应该跟我都有相同的感觉。
1: 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哦，
0: 你自己有没有认知到这一些？
1: 哎，我喜欢的人都很好笑啊。
0: 哦，OK，OK，
1: 啊，他们就会都会让我笑啊。
0: 嗯哼，
1: 啊，我笑的时候就会一股脑
0: 释放出一种很特别的能量。
1: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就是耶，yeah， 大家一起玩。
0: 我是觉得你声音的频率有一种很特别的安定的力量
1: 啊，不会太高吗？不是太高吗？
0: 不会，不会，不是。说话也是，但是你唱歌跟说话又是不同的感觉。
1: 嗯，
0: 据我所知，你这张专辑在黑胶唱片的混音上面也特别做了处理，对不对？
1: 哇，那可是从最一开始就非常特别处理，这整张专辑全部都是用真实的乐器录制而成的，鼓、竖琴、嗯、乌独鼓，还有嗯 percussions， 嗯啊很多吉他、钢琴。全部的和声，包括和声合唱团的人声，是我的歌迷朋友们，
0: 对他们也一起来参与。
1: 对，我还教他们怎么唱。哎，欸，就是我当时就是想要用原声录制，原声录制，所以因为要做黑胶，它就会特别的好听，所以原声录制黑胶的做法，包括封面的设计，也是用一种裸的裸露的裸，就是皮肤色的这个裸色，
0: 裸色
1: 来去呈现的。
0: 嗯，
1: 我想要表达出来的是，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非常的赤诚的面对这一切，面对自己。
0: 是，
1: 但是你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做得到，好像永远都要对自己很诚实，还是对面前的人很诚恳，那也是会很累啊，也是会不一定做得到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是。

0: 心里面的某一些声音永远都只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念头。你批判自己也好，你相信自己也好，你相信你自己，你就会相信眼前的人。但是所以就说嘛，你就是要相信未来啊，这是我告诉我自己的话，就是这个此刻的当下非常的短暂，我们能来这世界也只有这一瞬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唯一拥有的只有在这个此时此刻的体验，这个体验会陪伴你有这个回忆，因为人在最后要结束生命之前只剩下你全部最珍贵的那一个回忆吧。
1: 没错，
0: 你闭上眼睛之前你看到的那个画面是谁的人的脸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觉得那是我生命里面最珍贵的存在，所以这张专辑送给大家。Be good， 好好的。
1: 我想我们今天的访谈就要在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还会再邀请柯敏勋来节目当中介绍最近所发生的这些美好的事物。最后要听的这首歌曲是下一页啊，这页呢就是书的篇章啊，书页的页。我们还会有下一页，下一个篇章。期待下一次再邀请柯敏勋来跟大家聊天，
0: 谢谢，
1: 来介绍过去几年你的经验还有你的音乐给大家。好，再次谢谢柯柯，
0: 谢谢冠佑哥，谢谢听众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2: 好，我决定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还有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我都要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面对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光太美好了。

Missy 柯敏勋，他的歌声还有他的音乐作品真的很有辨识度，很有个人的特色，推荐给大家。而今天最后要来介绍一张最近受到相当瞩目的新专辑，那就是田馥甄在暌违歌坛六年之后终于发行了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上一张专辑已经是六年前了，这张专辑的制作期相当的长，据说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收歌。看到这份专辑当中的制作名单，真的还蛮让人惊艳的。可是呢，听了专辑的歌曲却觉得好像有点水土不服的状况。我们先来听歌好了，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大船》，感觉就是乘着一条船要到某个地方的一段流浪的旅程。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前团员杨世轩。我们先来听听看田馥甄来诠释这首歌曲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田馥甄一直以来都在找自己声音的特色，声音的特质，在他过去的演唱有很多别人的影子，感觉风格非常的不统一啊。我觉得田馥甄很想要建立自己的音乐身份，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他还是在摸索

当中，也许也是呼应了这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确，这也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段旅程。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比方说由米其林跟赫 The Crane 为他所创作的值得纪念的垃圾。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他唱的就有点像是蔡依林的那种味道。另外呢，还有 Deca Jones 的郑静茹帮他所创作的坍塌，我觉得他是想要呈现像 Deca Jones 的那种新世代的松弛感或是一种无力感，但是呢味道还是不对啊，就像是我们刚听到的大船，我觉得他并无法驾驭这些歌曲。而我们现在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我倒是觉得很适合他来唱，那就是邹旭跟守夜人的秦旭章帮他所写的云。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再播一首歌曲啊。那我听这张专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一位真正的有个人特质的歌手啊，即使在唱不同的创作人的作品，还是可以听到这位歌手消化这些歌曲，然后改变他的咬字啊、节奏啊、音色，甚至采取不同的发声方式，但是呢，最后呈现的是自己转换成的一首作品。那如果说每一首歌曲都像是在寻找适合这首歌曲的声音，却没有让人感受到歌手自身的观点，那么这张专辑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也是我听这张专辑觉得最大的问题所在。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很适合他的歌，像我们刚听到的《云》，而今天节目最后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好朋友清风帮他做的词，而这首歌曲叫做《果》。我觉得清风做的词啊，很巧妙的把田馥甄过去的一些音乐作品的名字啊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这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呼应第一首歌曲《大船》啊，也就是最。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上回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了这是在台湾由华人纪录片的导演汤湘竹他所执导的首部剧情片《沙央》即将上档了，那么描述三个孩子生命交汇的旅程，而其中参与演出的主角之一听不到的聋人女孩珊珊，就是曾经以《沙莉》这部电影入围第61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汤永旭来饰演，其实她也是导演汤湘竹的女儿。而剧本当中的珊珊，她是聋人手语的老师，她不仅需要学习手语，还必须会游泳，还有徒手潜水。同时因为当初呢这个剧本的设定角色跟醒狮团有所连结，所以饰演珊珊的汤永旭他还要接触打击乐。原本导演是想在马来西亚甄选当地的演员，这是他优先的选择。不过在马来西亚进行选角的时候呢，当时监制王李林跟制片人张伟珍同时认为18、19岁而且已经有电影演出经验，同时还有表演成绩的华裔女孩在当地并不容易找，而汤永旭本身又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就力劝导演不用再寻找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女孩了，汤永旭就是最佳的选择。不过汤永旭为了参与沙央的演出，他也选择休学，全心投入角色的准备工作。他从手语、徒手潜水到打鼓，都是他过去未曾接触的挑战。而剧组也为让这些主角特别能够了解当地的环境，像饰演珊珊的汤永旭，他们就带他去接触当地聋人的家庭，也观察庙宇的生活，让他可以慢慢的去逐步建立起珊珊生命的样貌，也就成就了在沙央这部电影当中你所看到灵魂的人物珊珊的演出了。在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饰演珊珊的汤永旭现身说法，和大家分享他参与演出当中的一些收获还有观察。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听参与沙央演出的珊珊汤永旭来跟你说故事。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永旭，今天有幸来到这个电台接受这个访问，然后今天也是来和大家介绍10月16号即将在全台上映的电影《沙央》，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华人女孩珊珊，也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到的各种事情还有各种感想。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说是新朋友，不过我真的是看你从小长大到现在念大三大四了，对不对？
1: 对。
0: OK， 好，唐永旭。永旭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永旭，其实从你小时候呢，你的导演爸爸汤湘祖导演呢，都会不断的透过我们可以互动的 FB 啊，就跟我们报告啊，永旭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啊，永旭在学什么乐器啊，永旭喜欢跳街舞啦，汤永旭呢演电影啦，那入围像最佳新人奖等等哦。其实好像就看着你一路成长啊。那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在10月16号台湾即将上映首映的《沙央》这部电影，你也参与演出了，
1: 没错，
0: 那导演就是汤湘祖导演哦。
1: 是，
0: 好，这出戏其实在今年的金马奖入围也交出蛮好的成绩单哦。那对永旭来讲，我想请教你，因为小时候知道你学吉他吗？你弹吉他嘛？那你的导演爸爸汤湘祖也很能弹吉他嘛，对不对？他会弹呢、啊，你不要那个表情，他弹得还行，好吧？在学校也蛮多人崇拜他的。好，那再来的话，你后来有段时间也喜欢跳街舞，对不对？
1: 对，
0: 那变成是你一种嗜好跟兴趣了嘛？
1: 没错。
0: 但后来慢慢的，更多人看到你，就是你参与这个电影的制作跟演出这个部分嘛？哦，好，刚才你跟我说到了，其实街舞现在只是你的余兴的活动，对不对？
1: 对，算一种兴趣或放松。
0: OK， 还跳就对了。
1: 对，有空的时候。
0: 好，那弹钢琴还弹吉他吗？
1: 吉他也是，哎，想弹一下，想放松一下，想唱唱歌就弹一下这样。
0: OK， 好，所以你的自处时间其实可以玩的事情很多。
1: 对，蛮多事情可以去玩，现在也蛮喜欢运动的。
0: OK，
1: 对，
0: 你运动，你是个运动高手吗？
1: 其实平常下课没事就会去健身房。
0: 哦，你是这样的人哦。
1: 会去健身房一下。okay， 或是游个泳。像我昨天才去游完泳。
0: 好，其实游泳这件事情呢，在这部沙鹰的电影里头呢，你的徒手潜水很厉害哦。
1: 谢谢，
0: 这个待会儿

0: 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好，参与沙央的演出，我问的比较快一点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跟观察是什么呢？这出戏当初你演的这个听不到的年轻的女孩珊珊来讲的话，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设定主角是你哦，
1: 对，
0: 还是你争取到的哦。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误会，
0: 怎么说呢？
1: 应该说就是大多的媒体文章写的是我主动和爸爸很积极争取，但其实对我来说实情不太是这样。
0: 怎么说呢？
1: 应该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爸爸有在写这个剧本，知道这个角色，
0: 嗯哼，
1: 但是当初他写的角色年龄18岁，那时候我才8岁，
0: 嗯，
1: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是我。是后来他刚好知道他有这部片要拍，然后那时候选角在选人的时候，我当年因为有沙莉，所以有被看见这样，然后他们的监制还有监制啊选角，然后都觉得我很适合，然后可能也有和爸爸推荐说，哎，觉得永旭很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们其实也有尝试在马来西亚当地选角，但是好像据他们说法，就是还有据爸爸的说法，就是都不太符合他对角色的形象跟期待这样，所以他们才想到说，哎，我因为沙莉有一些成绩有被看见，然后也觉得我的角色形象啊或是一些技能上可能游泳啊，然后也刚好因为这个角色是聋人，所以不需要说话，所以不会有口音的问题，然后都觉得，哎，我蛮符合这个角色，觉得可以让我去尝试这样，
0: 所以就去评众选的。
1: 对，当然，然后当然爸爸也问我说，那你想演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就这个角色很有趣，然后还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就是去马来西亚生活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难得很珍贵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好啊。对，大概是这样。
0: OK， 好，其实我请教过导演这个问题，我说您当初一开始就没有指定汤永旭来演珊珊这个角色，就是三个重要的主角之一的话呢，是因为我提了很多的问题，我说你是第一个是为了避嫌吗？怕人家觉得你就是给这么好的机会给自己的女儿嘛？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就问他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想到在马来西亚找华人的女孩来演这个角色？他说总是去广泛的去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呢？好，那后来我又问他说，最后为什么决定是汤永旭来演这个角色呢？他说你有表现出那种兴趣嘛，哈，那再来的话就是监制本身也觉得你可以驾驭这个角色哦，而且呢，他当初其实导演没有一开始就设定你是因为你的学业的问题。
1: 哦，
0: 他说因为你那时候现在也还在念书嘛，
1: 对啊，
0: 那去拍片你至少要有一个学期要休学嘛，那他尊重你的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其实内心深处我在跟他的互动导演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他其实有想到你，只是因为他不想去强迫你，或者他比较顾虑到你的课业的问题还有你个人的意志跟想法，
1: 没错没错，
0: 有哈，你们后来事先有做一些沟通吗？
1: 有，他其实蛮尊重我想法的，
0: 嗯，
1: 但他确实也，我感受到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公平的态度，就是他没有因为说我是他女儿所以就
0: 比较偏颇，
1: 对对，其实完全没有。然后课业确实也是他的顾虑，因为那时候我是年纪是大二要升大三左右，就是休学，其实在北艺大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算太罕见，但是可能在我的人生求学阶段就是还是没有休学过，所以可能就是在某一些观点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好像超出体制，对，很重大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回首看来，我觉得其实就套一句香烛常说的，就是人生这么长，就是休息一下有什么关系之类的。
0: OK， 对啊，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今天我印证了当初导演汤湘竹呢并不见得不想让这个汤永旭参与演出，只是说考虑到你的课业问题还有你个人的意愿，对不对？那既然你已经表现出了这么样的一个乐于参与的心情，当然监制又觉得你是最适合的人选，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参与了沙央的演出哈。我想请教汤永旭，演出沙央这个没有办法说话的，那只能用手语来跟别人对谈的女生来讲，珊珊来说的话，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个部分呢？

0: 你其实本来不会手语嘛？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啊、哦。听说你游泳游的还不错，是吧？
1: 对，因为小时候有受过一些游泳的训练，所以
0: 你爸爸有没有把你丢到兰屿的海边去啊？
1: 哎，有把我丢去过，但是我比较是小时候为了减肥，所以一些寒暑假有被送去一些游泳训练班，这样，
0: 嗯哼，
1: 还蛮认真在游的，所以水性还算是不错啦。
0: 嗯哼，
1: 对。
0: 在沙央这出戏呢，珊珊的角色其实有徒手潜水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你既然游泳游得很好，水性也不错的话，但是根据导演汤湘祖导演特别说到，有很多东西还是得重新学啊。
1: 去那边比较在上课学习的是、如果潜到一定深度的海里面的话，就是那个耳压会有一些有点高、所以需要就是学一下那个
0: 调节，
1: 叫什么 equalize，
0: 是不是
1: 他们英文叫 equalize，、就是平衡那个耳压，
0: 那个要重新学习啊，难度很高吗？
1: 就是要练习跟习惯一下啦，那比较是人体上的，是因为你真的如果深度太深，那个压力太大，那个耳朵真的会没有办法去适应，要熟悉一下深度跟身体的平衡，但是比较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是在习惯这件事情，因为其他在电影里面的画面都是还蛮自由的，在海里面就是绕来绕去这样、所以其实其他的我觉得反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对，
0: 我想请教汤永旭，珊珊这个角色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沙央这部电影里头有一幕呢，就是你跟金沙在互动，对不对？然后当然这个金沙是我们后来用动画的方式来后制吧，那其实在水里头有很多动作你都要显现出来，好像你身边就是一个金沙，你想去触摸它但又不好意思去干扰到它那种场景，对不对、那个其实有肢体的动作包括脸上的表情嘛，你怎么样去揣测揣摩然后把这些情绪都做足呢？
1: 哇，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就是想象力，
0: 真的，因为你其实你的前面没有任何动物啊。
1: 对，其实前面真的一片蓝海，
0: 真的。而且你想想看哦，你要去幻想说你自己跟金沙共游，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去适应你自己的，就是在潜水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那个压力的问题嘛。很难吗？对你来说很辛苦。据说你最后一次完成上岸之后呢，副导吗抱着你痛哭、觉得你好辛苦。
1: 他因为副导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姐姐、也是爸爸的老战友之一、跟他也算是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吧，革命情感、就可能以前都是蛮熟悉的，知道是一个熟悉的姐姐，然后现在真的变副导，所以可能杀青的那一刻看到他来抱我，就会特别有一种更温馨吧，又多了一层情感，就是那种从小看到大的姐姐，她今天是副导，但还是一个就是你对她很有信任感，然后也觉得她也很替你开心，很替你感到就是觉得你很棒。
0: 我发现你很冷静，她是很心疼你受苦，但是你感受到是她对你的爱跟关怀。
1: 对， 我感受也有心疼的部分啦，但是心疼哦，我好像从小比较少接受到这一块的情绪接收，心疼，因为你想就是我爸他就算心疼我他不会在我面前展露，然后我妈妈好像也还蛮放任式教育，
0: 了解，
1: 就我好像从小比较少接受到父母对我的心疼或是秀秀、就所以我好像个性也比较
0: 独立自主，
1: 比较 tough 一点嘛。
0: 天哪、
1: 这没什么，这样
0: 你们家也是那种军队教养啊？
1: 是、多亏湘祖他会听到，对，你就是军队教育不要反驳了。
0: 我突然已经感受到了，因为为什么我问他这个问题啊，我就问他说导演我问你哦，这个汤永旭啊在他里头这样上上下下，然后你一直觉得拍不出你想要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到最后面呢真的咔上来之后呢，副导抱着他痛哭，你当下你会不会觉得心疼不舍呢？你知道这个导演回给我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演员本来就应该如此，
1: 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军队教育？我真的没差，我真的没差。
0: 不是，我那时候很想踢他一脚，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如果一个宝贝女儿，然后这么样的坚持，这么勇敢，一定要完成那么完美的画面，我上来，即便是我没有抱着她，秀秀，我其实也会跟她讲说，好，

0: 那好，表现得很好，我以你为傲。他都没有这个动作跟表情哦，
1: 他
0: 这个
1: 好
0: 言
1: 像，
0: 语
1: 他最多好像就是说，你很棒。
0: 哦，会讲很棒是吧？
1: 我有印象中有说你很棒，但不会什么哦，我好替你感到骄傲，你好，然后你哦辛苦了什么，就这种不会出现。
0: 好，这个以后阿姨来教他说好不好？因为他形容自己是钢铁直男。所
1: 对，
0: 以讲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不是他很熟悉的
1: 但是我
0: 事
1: 觉得
0: 情。
1: 钢铁直男不是借口，不是说哦
0: 我
1: 我是
0: 赞
1: 钢，
0: 同，
1: 是不是？
0: 对，是。
1: 对啊，你不能说哦我是钢铁直男，我就屏蔽掉各种其实应该要给予一些认同或赞赏的话，就人还是需要嘛。
0: 对，我
1: 对
0: 觉得
1: 啊，
0: 人都需要鼓励的。
1: 对啊，需要。

0: 好的，刚才我听到了汤永旭你特别说到导演汤湘竹，他是一个比较不善于表达他的这个内在情感的人嘛，那我就不晓得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一些温暖呢？
1: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讲到这一块。
0: 然后那我们这是批斗导演的大会。来，
1: 忍不住耶、欸、
0: 真的
1: 没有啦，他有他的温柔跟贴心、嗯、对，但是也是在拍摄过程中有一场戏，也是我跟 Mina 在防波堤里面，一个防波堤上追逐，虽然那个镜头后来没有，但反正就是我们在那边跑来跑去、嗯、然后就是有一幕是我因为导演也希望我们看起来就是追逐的更活跃更开心一点，所以有反正我就跳得很高、嗯、我就跳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最后没有注意到那个就是那个防波堤，就是都一块一块的，那个石头下面有一个超大洞，然后我就直接掉下去。
0: 哎呦！
1: 然后反正呢，
0: 受伤了吗？
1: 对，就是手臂直接有一层皮直接掉下来。
0: 哎呦，我的天哪，多疼啊！
1: 但是我那时候我在乎的其实不是痛，我觉得就对我来说不是重点，重点是哇，这样连戏怎么办
0: 啊？
1: 就因为我在那边都穿短袖，所以。
0: 你怕连不了戏了？
1: 对啊，就是啊，那边就那么大一个伤口，是要怎么联系这样、嗯、我那时候就很自责，然后怡静也就是副导姐姐，她也是当下就是很冷静的处理，就先处理我的情绪跟伤口，然后说没关系，然后说我先把自己伤口处理好、嗯、先准备好先把那天要演其他戏先准备好这样，然后安抚我不少情绪，然后最终呢经过导演身旁，然后他才很郑重的说：“
0: 嗯，
1: 你脚步不够轻盈。”
0: 天哪，这个导演太严苛了吧？
1: 然后呢
0: 他其实想表达他的关心，对不对？但是他用这种“你脚步不够轻盈”，他反而是去挑剔你的问题了。
1: 他就板着一张脸说：“你脚步不够轻盈。”这样，然后当天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内心无数个圈圈叉叉这样。但是就是哎，
0: 你当下有没有很受伤啊？你会觉得？哎、欸，导演，我都已经受伤了耶，你好歹讲个一两句像人话不行吗？
1: 当下确实啦，我就觉得我不奢求你的安慰，但至少对
0: 啦，不要那么公事公办。
1: 我觉得这不是公事公办，应该说我知道他很担心我，但是他还要在那个
0: 当下，
1: 就是我那时候比较不开心的是，你在当下你还要装耍帅。
0: 嗯
1: 比较是那种
0: 装酷，
1: 对，然后应该说对，就我心里知道你一定超担心我，
0: 嗯
1: 然后你还要当下在那边，好啦，我知道他导演啦，他总不可能就跑过去说，哎呦，训练好吗？这样，
0: 嗯
1: 但他当下就是那样坐在椅子上，然后他要耍帅说你脚步不够轻盈，我比较是被他那个装酷跟耍帅给气到，我觉得你是想怎样啊？啊，我是故意的吗？这样。
0: 不是，我发现永旭，我完全了解你的明白，因为从毕业之后，我也好久没看到他。毕业之后第一次看到他，哦、上了节目，我们在对谈的过程当中，哦、你就看他摆那个姿势啊，
1: 没错，
0: 就是很酷的样子，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就好像坐在导演椅的感觉，
1: 都是装的。
0: 对，然后呢，很有趣。访问完之后呢，回过头来跟我讲，学姐，你有没有发现我都跟以前一样？我心想。你也再继续给我装逼吧你
1: 是不是
0: 是
1: 继续强调说我现在人生才刚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变老这样，
0: 嗯对，
1: 现在真的变批斗大会怎么办、
0: 真的
1: 这个还可以播吗？
0: 可以

0: 我可以，当然不，我们必须让导演知道演员的配合是多么样的有诚意，但是适时的关怀我们的演员的状况也是有必要的，对不对？
1: 欸，但我最后小小补述一点，他其实当天最后就整个收工之后回饭店的时候，他有默默打电话给我说，欸，还好吗？说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饭这样。
0: 嗯，
1: 就他其实有关心啦。
0: 欸，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导演呢在一开始呢就是在沙央这个剧本的完成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不对？这个故事其实是他的压箱宝，然后呢他想去完成这个创作他自己的首部的剧情片。其实过程当中他说他每到不拍戏的时候啦，天气好就拿出来修修改改修修改改，这样搞了也十年。从你八岁你就知道这个剧本了，到现在十年之后才拍到这一部戏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重视。所以我自己内心深处去揣摩他的想法，你的参与他其实是开心的，是有荣誉感，只是站在一个导演的角色来讲的话，他必须让人家觉得他是很公平的，没有任何偏袒。
1: 对啦，这点我也可以理解。
0: 欸，他蛮难的哦，但是也不需要这样子啊。
1: 我可以理解，对啦，就有些时候，还是有一些那个身份上有一些角色冲突啦，就是导演啊，或是爸爸什么这种，就有时候那个爸爸的心出来，但是告诉自己说啊，不行，我现在是导演，我现在不是汤哥，我不可以这样子。
0: 他会不会矫枉过正？
1: 哪部分？
0: 就比方说呢，他明明是汤永旭的父亲
1: 啊，
0: 但是他因为也是个导演，然后他必须呢，就是公司分开。所以相对之下他就会不断地提醒他自己，哎，要秉公处理秉公处理，但秉公过了头了。像比方说一个演员受伤，导演如果说比较体贴的人，那或许就会有一些关怀的言语出来，但是他连这个区块他也避免了。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问他，他一定会说
0: 真的，
1: 我是觉得他的个性就是我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有人去处理啊，没事就好了。这样，
0: 这个人从头到尾都不讲真话的人哈，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
1: 没错，钢铁直男，钢铁直男。
0: 对对对，我特别跟他挑了一些我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他就说：“哎呀，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下回跟他讲，钢铁直男不能当做理由跟借口，
1: 那不是借口，
0: 那也不是搪塞的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OK， 好，
1: 那是我跟他说的。
0: 哦，是哦，
1: 都是我跟他说你就钢铁直男，
0: 难怪他会在节目当中劈头就跟我
1: 讲。结果没想到他现在越讲感觉好像有点骄傲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听起来有一些骄傲呢？
0: 哎，不会不会，没有骄傲的感觉。
1: 哦，没有骄傲。
0: 哎，不会不会，他是觉得说，哎，你也知道嘛，
1: 啊，
0: 我这人就是大咧咧了嘛，就是个大男人嘛，对不对？就是一副那完全军队训练出来的那种班长的感觉。看到他大概先喊报告班长了。好，有趣，我想请教你哦，这个角色当然在下水这件事情不困难，因为你本来就很会游泳了，对不对？那再来的话，学手语对你来说的话难不难呢？
1: 我觉得是有一些挑战，没错，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开始学的时候是真的到当地了。然后前面是在台湾有上一些手语线上课程，但是我觉得那跟现场一定还是有一些差别。我们是真的到当地之后才实体上跟手语老师上课，然后学正式的学里面的台词。然后其实真的去距离拍摄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所以真的是蛮紧迫的。然后
0: 一个月的时间学手语要背这么多东西啊？
1: 其实真的蛮紧迫的，而且其实本来里面有用到手语的台词有更多，但有一些后来有剪掉。对，所以其实 loading 是有一些重量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用心，他们安排了很多我们跟一些当地的聋人团队，就是一些他们也是有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上班族什么，他们下班会一起去一个地方一起上打鼓课啊，然后也是平常会有一些聚餐，我们就有我跟那个其他两位演员有跟一起参与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像真的深入他们的生活，真的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会称我们是听人，就对他们来说我们一样是人，可是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听得到人，然后他们就是聋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待他们也是用听人的角度，但其实真的接触到他们发现，欸，其实

0: 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用手语交谈，然后互动是一件，就是就像我们用嘴巴聊天，就是用声音聊天。
1: 对啦，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应该是说，反正沟通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对不对？那其实他们可能用手啊、手语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情绪跟想法。那我们这种听得到的听人呢，当然我们就比较懒惰啦，用耳朵直接听嘛。所以在学手语，这个关键上来讲，其实用的时间并不多。
0: 对，不多。但我觉得
1: OK。
0: 跟真的跟他们接触之后，就会发现，手语其实也只是一个工具，就
1: 嗯哼。
0: 是手语也还是拿来沟通跟表达嘛，所以更多还是你想要跟那个人表达的那个迫切，或是情绪，或
1: 你说
0: 想
1: 脸
0: 要，
1: 上的肢体的表现吗？
0: 更多。就有时候我们玩那种比手画脚，你听不到，但是你还是看人家比什么，你大概可以感受到嘛。我觉得就是类似那样的概念，
1: OK，
0: 对。
1: 好，这出戏演过之后，会让你对这个手语有感到一定程度的兴趣跟好奇，想继续的学习吗？
0: 我觉得手语是真的蛮有趣的，但是好像在平常生活也比较少会有机会，
1: 用不到。
0: 对，就其实真的比较少机会用到，但是不排斥就是学习更多这样，因为还是觉得蛮好玩
1: OK，
0: 的。
1: 哎，你当初知道了珊珊这个角色是一个听不到的年轻的女孩，对不对？然后要学手语，你曾经因为这个关系而打退堂鼓吗？
0: 没有觉得蛮好玩的，
1: 啊、哦，是哦，
0: 觉得
1: 你
0: 蛮。
1: 是一个喜欢尝鲜、学习各种不同的角色、揣摩的人吗？
0: 完全
1: 哎，你
0: 是。
1: 是什么星座？
0: 我是太阳狮子，
1: 哦，狮子，哦，那你蛮倔强的哈、哦。
0: 蛮倔强的，上升金牛。
1: 是哦，那你真的硬到不行，
0: 对，蛮硬的。
1: 所以你千万不要像那个导演爸爸是一个那个军队的班长哈、哦，原来你也差不多
0: 对
1: 哈、哦，
0: 啊，我可
1: 所以你
0: 能。
1: 完全适应他的那种军事的教育的方法，
0: 可以，好像可以这么说。对啦，好像其实也蛮适应的。
1: 真的，
0: 对啊，
1: 即便你是他的软肋，对他来讲你是他心中最柔软的一块，但是这个导演永远不会讲出那种很体贴、很温柔的话。
0: 对啊，上礼拜也是进行一些宣传的活动，然后
1: 嗯哼，
0: 他就一直强调，有些情感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什么什么之
1: 要
0: 类
1: 不
0: 的。
1: 然要怎么表现呢？
0: 但是我就是在想说，这也是一个纰漏啦，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他的惯性，他会这么说。有些情感，就是他觉得什么言语是很低阶的表达方式。
1: 他觉得他是很肤浅的
0: 他觉
1: 意
0: 得
1: 思
0: 其实就
1: 吗？
0: 是行动更加能表达爱
1: 嗯哼。
0: 或者是情感。他说走一段路啊，或是一起陪伴啊什么。我必须附注一点，就是我觉得言语也还是很重要，
1: 真的
0: 言语还是有它的重量与存在的必要性，
1: 是，
0: 只
1: 我觉得
0: 是。
1: 赞同你的说法。
0: 对，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的作风就是，不用多说了，反正我陪你，你就会懂了。但是其实相处啊，言语还是很重要的。

0: 从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参与沙央演出的汤永旭的形容导演之后呢，我觉得真正要学习的是导演，而不是你了。学习如何跟人家互动交流，而且呢，我觉得导演虽然他的角色是一个蛮重要的哦，但是有更多时候，如果跟他的演员之间的互动更加的紧密的话，交流没有阻碍。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戏的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更顺畅嘛，应该可以这么说嘛，对吧？
1: 嗯
0: ，OK， 好。手语对于这个饰演珊珊的永旭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嘛，哦，好，你自己以前像弦乐器嘛，你弹吉他对不对？然后你也会弹钢琴，但是醒狮团的打鼓是第一次的尝试，
1: 没错。
0: 你喜欢吗？
1: 哦，其实我蛮喜欢的。
0: 我觉得你很投入其中欸。
1: 对啊，我其实一直蛮想尝试打击乐的。
0: 你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
1: 没有尝试过，但内心深处也觉得很想试试看这样。
0: OK， 好，为了拍沙央这出戏的珊珊，她是个会打这个醒狮团的鼓的人呢，你学应该很快就上手了吧？
1: 我觉得刚开始上

棒手的话，因为我完全没有学过打击乐，所以在熟悉手跟鼓棒之间的关系是有花一些时间适应，就是怎么握啊，要用手腕出力啊，然后一些姿势上的是有花一些时间去适应。但他们那时候安排的课程也一个礼拜，我记得有个两堂上下，所以其实算密集，一次也是都打一

0: 手腕实力的方式。
1: 嗯哼。
0: 然后我本来就也蛮喜欢节奏感强的乐器或音乐，所以就它对我来说也不会是一个很
1: 陌生的东西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跳街舞的人，你看街舞的音乐其实都是节奏感非常强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对于你来说啊，打鼓这件事情其实学的速度很快哈。
0: 嗯，其实算蛮快上手了。
1: 嗯哼，
0: 嗯，
1: 你有一幕呢，其实跟你演你母亲的这个演员艾琳是不是？
0: 嗯，
1: 你们有一场戏呢，其实你们就是你自己开始从打鼓去尝试嘛，对不对？然后他看到你在打鼓，他也跟着你教你怎么样来打这个鼓哈。
0: 嗯嗯，
1: 那一场戏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哦。
0: 嗯，
1: 那其实导演有特别提到，有人建议说不要那么长，可能可以把它缩短一点，把它剪辑稍微精华一点。但导演坚持说那一场戏的情绪其实非常的饱满。我不晓得参与演出的汤永旭，你如何看待你跟饰演你妈妈的这个演员之间的互动呢？
0: 那一场算是我跟他在整部戏里面互动最
1: 而且最重要的一场戏。
0: 对，然后 那一场也是我们在一起上打鼓课的时候就排练蛮多次的。那个是有打鼓老师是有帮我们练习跟设计，就是那个打鼓的可能要打什么样啊节奏啊什么样的东西。哇，那一场是真的蛮长的。后来剪出来的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碰鼓，但其实前面真的当初在拍摄的时候还有一怕是我刚开始拿着拔然后敲一敲觉得意兴阑珊这样，然后慢慢摸到鼓边，然后觉得还是敲一下敲两下然后打这样。它其实本来的铺陈跟那个情绪起伏是更长的。
1: 嗯哼。
0: 然后但我觉得很棒的点是当初在拍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让我的情绪是一次走完的，就是比较没有分段，除了后来可能要拍不同角度的一些我打鼓的特写有稍微分段，但其实整场戏的情绪是几乎是连贯的让我一次走完，所以我在当下就真的是情绪是蛮
1: 一致性的。
0: 对，就是从 A 对鼓有兴趣，然后越打越开心，妈妈的加入，就是它很连贯的，也是当初安排非常贴心这样子。
1: 我想请教永旭，永旭在那个打鼓的那一场戏当中，因为你跟饰演你母亲的艾琳阿姨啊，你们两个有一些互动对不对？那感觉上其实你们用鼓在对话嘛。你那时候有满满这样的感觉吗？
0: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
1: 你那时候想对他说什么呢？
0: 你说角色上吗？
1: 对，在角色。
0: 角色上的话，我好像就是觉得妈妈可以跟我一起打鼓好开心。
1: 啊，
0: 就是妈妈懂我，然后她的选择不是说你怎么在打鼓你在干嘛什么，她就是来跟我一起加入，来跟我说可以这样打，然后一起打然后很开心。
1: 是，其实我觉得在角色的塑造上呢，珊珊就是一个喜欢打鼓的，对不对？一个听不到的女孩。然后呢另外一个角色呢，马来西亚的演员呢米娜，她就是喜欢泰拳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姐嘛。其实你们三个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角色哦。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汤永旭，在沙央这出戏的参与的演出的过程当中，跟在马来西亚的演员的互动，你看到了他们的一些什么特质呢？因为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表演的方式，对不对？然后在这出戏当中你又演一个华人的女孩，那当然在马来西亚来说的话有非常多的华人，但比较大的部分呢都是他们的好几代前呢从中国从广东福建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居多，而且很多人都是在渔村嘛。沙央拍摄的这个场地也在马来西亚的东岸嘛，它也算是一个渔村，对不对？然后你要融入在地文化，然后又跟这些不同的族群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他们一些演员的特质吗？你有没有发现像阿姐，因为阿姐本身她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她并没有演过电影或者是电视，没有影视作品嘛。对，那像你是在这个部分是经验丰富的。
0: 我觉得我在认识当地的演员的时候比较不会特别去以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或是他们的之前的经历如何这个角度去看，我就是很纯粹认识他们，就跟他们聊他们的，因为一定和不同

0: 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纪、
1: 嗯、
0: 然后就是一定会有很多就是成长经历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了解就真的就像认识人只是他们今天是不同国家的人我也觉得蛮开心的是我可以顺便练英文这样
1: 哦、OK、
0: 就是
1: 啊欸、我想请教永旭永旭你到马来西亚拍片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跟其他两个跟你有一些互动的演员先有近距离的接触对不对
0: 嗯
1: OK 好、嗯演男生会跳舞的阿杰是一个没有演过影视经验的人嘛？那敏娜来讲，相对是你们三个人当中，可以说是资历经验最丰富啊、哦。
0: 嗯，
1: 情感上的表现又如何呢？你觉得？因为我感受到的就是会跳舞的阿杰，他就是演一个有妥瑞氏症的患者嘛，啊、哦嗯，那加上又听不到，所以他都用他的肢体。脸上表情，
0: 嗯，
1: 来呈现他的情绪，
0: 嗯，
1: 那
0: 嗯嗯
1: 米娜的话呢，他就比较是不一样的表现方法，比方说透过打泰拳啊，表达这个所谓的女性意识吧，我有一点点这样的感受，因为穆斯林的环境，这个宗教信仰来讲，
0: 嗯，对
1: 女性是被压低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相对之下。你们三个人的角色汤永旭演的珊珊是在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华人家庭成长吗
0: 嗯，
1: 那这个角色其实不瞒您说我自己的观察导演在塑造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戏剧的冲突性给你
0: 嗯, 嗯, 嗯，
1: 那你如何让大家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其实蛮难的耶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就是比较冲撞他们的体质但你并没有、
0: 嗯嗯，那时候在上表演课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记得有一个环节是老师要我们想我们代表什么样的动物，可能在角色里面、
1: 啊。
0: 我其实有点忘记他们两个当初是选什么动物，但应该也是
1: 你选什么呢？
0: 我忘记他们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就是有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在角色里面我的存在就像警察。就是我可能就是一只很大的金鲨、
1: 啊、
0: 然后他们两个可能是某些好动的动物、嗯、但反正他们就是可能坐在我的背上然后我就这样承载着他们然后一起慢慢的往前然后我觉得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应该也像是那样的存在吧就是我可能不一定这么的有张力或是有活力或是有动力或是
1: 应该说是戏剧的冲突性没那么强
0: 对但我就是、嗯可能我这个角色本身也就像是一只在海里的金鲨这样然后慢慢的这样游过去吧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在我的背上然后就是很开心这样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汤永旭，永旭，你会觉得哦，就是刚才你特别说到表演的课当中呢，你自己去幻想说你可能就是啊、金沙，对不对？是这样的，很可爱，看起来很巨大，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保育类的动物嘛。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是看过剧本之后这样去思考它，还是说在你自己的原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对这个动物你就有感觉？
1: 我觉得都有耶、欸，因为小时候就知道爸爸很喜欢金沙这个动物，所以就一直都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印象，或知道它是一个，它真的可能就像电影里面那样，是一个像某一种神，女神、神一般的存在，就是在大海里面，然后好像祝福着一些什么，或是在保护一些什么那样的存在的动物。然后也确实看完剧本之后觉得，诶，这个角色他就是支持着他的朋友，然后还有各种东西，然后就觉得诶，其实这个角色他也蛮符合这个动物，但就是我自己对这个动物的印象这样。
0: OK、所以对于金沙这个动物来讲的话，其实从小到大我也经常听到我们这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剧本原著的这个汤湘竹导演的影响，就说他自己对这个动物是有感的，所以呢他也把对这个动物的关怀、安排也写进这个沙

0: 洋电影里头，所以对于汤永旭来讲，你对他从小到大就有概念，而且就喜爱了，可以这样解释吗？
1: 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不用喜爱去形容那个心情，
0: 还是熟悉，
1: 就是一种熟悉感，就是哎，我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他给我一种安定感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不是哦，我喜欢这个东西，有比较是哎，这东西很熟悉，然后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那种感觉。
0: OK， 我觉得你刚才的形容非常的好耶，因为你特别说到了在这个表演课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去想象揣摩自己可能就是金沙，对不对？那金沙其实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它是被仰慕的，甚至说是被关注的，但是它又在我们对于动物的认知来讲，它又是一个很温驯的，甚至说他的个性是很温柔的，我觉得就好像你在这出戏当中所饰演的珊珊这个角色，是一个很体贴的华人的小女孩。是哈，
1: 对
0: ，OK， 好，那我问你哦，因为据导演说到了，他或许在你的表演的方式上也会提供一些建议给你嘛，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坚持，是吧？
1: 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我觉得大多他还是蛮给我空间的，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希望怎么样，可能我跟 Mina 互动戏，他可能会说你就是可以再开心一点，或者他可能不是这样讲，但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再看起来再活跃一点，然后是什么什么，或是
0: 脚步轻盈一点，
1: 对，脚步轻盈一点，或是可能我在海边的一些可能情绪比较重的戏，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就是说你现在朋友不在了，你会想哭吗？然后我忘记我们当下切确是怎么进行沟通，但是我可能好像就会说你需要吗？然后说可以试试看什么，然后我可能就感受一下，然后我就说好，你走开，这样可能就是一些 make sure 或是一些
0: 他会有一点提点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在这个地方你会有更多的情绪，说不定我们会感受得到，是不是？
1: 对对，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希望有的元素，或是大概交代一下角色的状态或什么，但他其实也蛮给我空间。
0: 可是这个钢铁直男，就你口中的导演来讲的话，他有那么温柔到可以感觉到这么细的地方吗？
1: 你是指
0: 在情感上？对，拍摄的时候
1: 我觉得他感觉得到啦，只就是看他要
0: 怎么表现。
1: 对，怎么表现。
0: OK， 对，我在想哦，因为他也是在台湾的纪录片来讲，像海有多深，山有多高，对不对？他其实拍了很多纪录片，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那种情感哦。不管是在山有多高的离乡背景的他的父亲那种生命的经验，其实都让我们感动满满哦。所以或许对于最亲密的最亲近的人，他的表达方式比较自私一点点。
1: 我觉得就是铁汉柔情啦，其实。
0: 你这句话 ending 也不错我以为你要继续吐槽，没有啦，
1: 没有啊，铁汉柔情。
0: 最后请教汤永旭，参与了《沙羊》这出戏的演出，我们看到了其实成绩非常的漂亮啊，不管是在入围或者未来得奖的部分，然后像我们也看到了汤永旭另外一种表演的形式哦。您自己总结自己参与演出到看到成片之后，您个人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哇，收获实在是非常多，但是我能参与到这个真的是，这真的太棒了。就是我完全不会后悔，就是说不管是休学还是说去晒这么黑还是去这一趟，就是完全觉得就太棒，我参与这一切。
0: 你回来是放到漂白水去泡了吗？
1: 每天擦那个美白润肤乳液，
0: 是，
1: 然后都穿长袖，然后每天撑阳伞这样。
0: 听说你们在赤道拍的时候呢，两个三个人然后几个人包括做音效都晒了脱一层皮
1: 没错，大家都是黑到一个焦掉，
0: 完全不行啊。
1: 对，但是我去有特别认真在晒，我和阿杰就是那个印度男孩，
0: 阿杰是本来就很黑了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有特别在晒，我们擦助晒油就直接躺在太阳下面，
0: 就是为了要符合
1: 对
0: 角色当中的
1: 对啊
0: 哦，
1: 对啊、
0: okay、
1: 他也真的很认真，我也是非常尊敬他，非常 respect 他。然后你刚刚说最大的收获嘛，我是觉得很庆幸，确实我觉得这一 部电影里面我的角色的形象等等，或是表达方式都跟

0: 跟莎莉很不一样。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身为演员，然后可以有这么不一样的角色经历，或是不一样的形式，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不同的样子，是，就是非常难得跟幸福的事情。
1: 了解，好，演员费导演全部都有付了吗？
0: 他管不到这点，就是那不是他管，
1: 制片公司，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哦，那还好，
0: 他先管好自己吧。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
1: 好，沙央这部电影呢，10月16号在台湾首映，对不对？那先前还会有一些这个像互动的记者会等等啊。那么我如果没记错，11月5号会在马来西亚上映哦。
0: 没错，
1: 你到时候会回到马来西亚，随便登台吗？
0: 我会正
1: 随片，不是随便哦，是随片。
0: 哦，随片，
1: 嗯。
0: 会的，我会慎重出席，
1: 也会哈，
0: 会会会。
1: 好的，希望呢，《沙央》这出电影可以开出亮丽的成绩单哦。那所以未来还有参与演出的机会，对于汤永旭我们这位年轻的演员来讲，还是会尝试做更多的参与。然后休学对你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情，
0: 我觉得它真的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啦。
1: 是
0: 对对对，但
1: ，OK。
0: 这个一切的经验或是都实在是非常值得啦。
1: 想对导演说什么话呢？
0: 好像前面讲的蛮多了耶。
1: 是，最后面想对他说的是什么呢？所以你不要说导演是钢铁直男嘛，你也是钢铁直女
0: 对
1: 嘛。
0: 啊，我好像也是哎，怎么办？这是一种遗传吗？
1: 是遗传，是遗传。
0: 好像是哎，完
1: 真
0: 了。
1: 的，你从小到大会说"爸爸我爱你"吗？从没说
0: No，No，
1: 过吗？
0: 他也没有跟我说过啊。
1: 那你会跟他讲"爸爸抱抱"吗？
0: No，
1: 所以你们也不会有这个动作啊，
0: 我们会拥抱一下，可能回家碰到的时候，
1: 就抱一下而已，
0: 对啊。
1: 但是嘴巴绝对不会说"爸爸我爱你"，爸爸辛
0: No，No，
1: 苦了。
0: 不
1: 然后他
0: 是，
1: 也不会说"永旭好棒哦
0: 不太。
1: ”。哎，那我发现要学的是你们两个，还是只有他？
0: 好，这
1: 下
0: 是我们
1: 回
0: 的课
1: 真
0: 题。
1: 的，下回两个一起来上节 目
0: 我
1: 好
0: 不要。
1: 吗？我希望你们当着我面前讲，爸爸，你辛苦，你是最棒的。然后他跟你说，永旭，爸爸爱你，会有这个机会吗？
0: No，还是你来我们家喝茶？
1: 啊，真的哦，好，一个好的建议。
0: 是 好
1: 然
0: 建议。
1: 后想办法逼他说出，永旭是我最棒的女儿，我爱她，好不好？好，那时候你会给我加分5颗星。
0: 叫他带我去吃羊肉炉。
1: 哦，你要吃羊肉炉，小事。这个交给阿姨来就好了哈。好，今天非常开心，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我们台湾知名的年轻的演员汤永旭啊，参与了即将在10月16上映的《沙央》这部马来西亚的电影。那也透过他交出相当漂亮的成绩单，希望大家多给予他鼓励跟支持，还有相挺，进到戏院来欣赏。也非
0: 没
1: 常谢谢永
0: 错，
1: 旭。
0: 非常谢谢各位，记得来看哦，要
1: 我
0: 来
1: 们下
0: 看
1: 次再会，
0: 哦。
1: 电影院再会哈。
0: 没错，
1: 好，
0: 电影
1: 包
0: 院
1: 场包
0: 见，
1: 场
0: 包
1: 哈。
0: 场包场，
1: OK
0: 包场我就有机会出现，
1: 啊，真的
0: 不
1: 好，
0: 包场
1: 好，那就来包场哈。小厅也可以包场
0: 也
1: 嘛
0: 可
1: 哈。
0: 以哦，
1: 好
0: 三
1: 的，
0: 十人也可以
1: 真的，
0: 哦。
1: 我们怎么帮电影公司来做宣传
0: 对
1: 推
0: 啊，
1: 广
0: 欢
1: 的
0: 迎
1: 哈？
0: 包场。
1: 好啦，其实看看台湾的演员啊，包括我们台湾的导演如何来创作这部《沙央》的电影啊。谢谢永旭。
0: 谢
1: 期待和
0: 谢，
1: 你的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台湾的年轻演员汤永旭。刚才他也特别挑出了这首歌曲，他说蛮符合沙央里头要跟你说的这个故事。这是1960年代美国的爵士歌手女歌手布洛森德里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叫做 Try Your Way。我觉得在这首歌词当中感受到了爱，还有勇敢尝试的精神。不晓得听众朋友您熟悉吗？是不是也赞同我刚才的说法？其实在今天的访谈里，我们听到了饰演这个沙央里头的主角之一的珊珊汤永旭特别说到了，对他来讲这是人生难忘的经验，而对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是他们父女首度的合作，也让导演汤湘竹从导演的角色重新认识自己的女儿汤永旭，她的表演两人因此也可以留下难得的创作的回忆，是吧？好的，这部由金奖监制叶如芬、王李林跟制作人张伟珍联手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汤湘竹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沙央》，那么即将在台湾上映，马来西亚11月5号也会推出。其实剧中三位来自不同种族家庭的青少年，分别怀抱对舞蹈、对泰拳跟打鼓的梦想，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海浪跟信仰交织的土地上，他们相遇了，也各自面对成长当中难以言说的亲情，还有人生的课题。就诚如导演汤湘竹说到的，《沙央》这部电影不只是一部关于三个孩子成长的电影，更能够让观众在看见不同文化跟生命处境的同时，可以想起自己曾经爱过、疼惜过或来不及好好说再见的人。如果也愿意对那些跟自己不同难以理解的人多走近一点，这就是汤湘竹导演透过沙央最想留下来的东西。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或者您将来看的《沙央》这部电影之后想分享你的心情跟感触，也欢迎你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wcbi@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主攻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啦，还有就是青少年组织训练社会教育，不仅是学界亮眼新星，也是致力推广文化资产，还有就是公众史学的实践者。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在中文世界的近代史叙事中啊，西方传教士以基督教的信仰往往跟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宏大叙事做紧密相接。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宗教也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命运了。中国的教会经过三自爱国教会的重塑，随着国民政府迁台台湾的宗教环境则在另外一个轨道上激烈演化。很多中国的朋友到台湾旅游或阅读台湾历史的时候，常会很惊讶，为什么在这里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非但没有被视为外来的文化，反而得到台湾本土意识和母语保护，甚至于推动近代民主化、捍卫人权的最核心力量。宗教在台湾是怎么样从关在教堂里的祷告变成冲撞体制、形塑现代公民社会的强大自主力量。我们稍后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跟转型正义都有很深厚的田野经验跟独到的观察啊。李博士你好。
1: 你好，
0: 谢谢李新元博士啊，来谈这个啊，其实不太容易谈的话题了哈。那很少人有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书册上啊，西方宣教士早期的活动都被贴上文化侵略的标签了、啊。在台湾，特别是台南，却是马雅克、巴克里哈、啊、传教士带来的西医跟女子教育，却被视为台湾近代人权跟平权观念的启蒙。这个历史的认知巨大反差形成的过程，你可以稍微谈一下。
1: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好，第一个是西方的宣教士再来到台湾，台湾其实是一个边疆地带啦，齁，那所以政府的控制力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基督教其实刚来到台湾的这段时间，它其实缺乏条约的保护，就是它虽然当时的南京条约或北京条约都有给这个宣教自由，但是这个执行力有没有办法到台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当时愿意信基督教的人他其实很容易受到民间的攻击，常常就会有教案跟被压迫的情况产生。其实一开始基督教的叙事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受迫者的角色，纵使是受迫者的角色，我觉得当时在这些来到台湾宣教士还有做了一件事情，是台湾并没有走向大陆就是那个那么敌对的态度，这些宣教士会去主动接触华人的文化。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马杰牧师，马杰牧师是娶了张聪明作为他的太太嘛，那他们当时的结婚照跟各个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穿着台湾的传统服饰，应该说以汉人或台湾的闽南移民的这个传统服饰、哦、以证明他其实是想要融入在地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巴克里牧师，巴克里牧师他在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他的宣教的地点刚好在府城的衙门的旁边，简单讲就是城隍庙的旁边，他其实会有去庙里或庙城看戏，了解台湾文化的习惯，而且他还聘了一位秀才叫林茂清，教他中国古文跟中国史，就是史记汉书的这些东西。当时来台湾的这些宣教士，他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就是他以接触在地文化甚至是用在地语言来做布道作为他的核心诉求。好，那其实包含天主教也是，像郭德纲其实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巴克里牧师其实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他在1895年的时候，当时刘永福逃离了台南，当时是府城的地方士绅邀请巴克里牧师去跟乃木希典将军和谈，并且带着日军走进台南城，所以台南最后并没有被屠城，也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而这件事情其实使巴克里牧师受到了日本跟台湾当地人很大的尊重，而这份尊重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台南对于长老教会或对于基督教相对友善的原因之一。
0: 我们今天刚刚一开始也讲马雅各嘛，可是我记得马雅各是1865嘛，是吧？
1: 是
0: 来到台南嘛，
1: 对，
0: 他在跨谁给嘛，
1: 看
0: 这些被烧过，对不对？
1: 三个礼拜就被赶去旗津了。
0: 对，那赶去旗津了，所以其实当时候并没有真的很欢迎他。
1: 对，没有。
0: 可是后来欢迎他，
1: 后来其实也不算真的欢迎，你知道吗？
0: 旧楼时代，
1: 因为1868年的时候、啊，
0: 1868
1: 有发生一个东西叫做那个樟脑事件。
0: 哦，樟脑
1: 就是当时的英军，就是当时为了要争夺这个樟脑的那个贩卖的权利，英军跟大清帝国的军队起冲突，所以当时英国的军舰开到安平外海，直接炮轰热兰遮城。而当时热兰遮城是清帝国的海军基地啊，炮轰那个热兰遮城的。后来只好又再重新补了一个合约上去，然后那个合约里面就有说你要保障这个宣教师的人身自由啊，所以旧楼就放在衙门的旁边、啊。
0: 旧楼就放在衙门，就近保护。
1: 对，旧楼其实就在府城衙门的旁边。
0: 哦，
1: 哎，其实这是有关联性的。
0: 就新楼医院是后来，
1: 对，新楼医院是后来1902年的时候。

0: 我们就是提一下的原因就是旧楼新楼，这是玛雅各哈在台湾的一个成就。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玛雅各来了以后哈，他包括巴克里跟希腊雅的关系非常密切，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原住民希腊雅族现在是台湾已经决定是第十七族了嘛，
1: 对
0: 啊，他正式被命名了。那希腊雅族的人其实在当时候麻豆社啦，然后消龙社啦，这样总共四社嘛，都其实是发达的，那其实是文化水准很高啊。在荷兰人在的时候，其实消龙社就已经有了神学院了，
1: 就有一个教育机构在那边，
0: 有教育机构。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讲的时间是1658年郑成功来了以后，说在台南建了一个孔庙，那都1700多少年的事情了。所以那块全台首学啊，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疑问，全台首学不是孔庙啊，应该是萧龙神学院。
1: 全台首学它还是放在一个汉人的叙事里面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从现代教育的角度，确实萧龙神学院当时就已经具备这个教育推广教育的功能。
0: 是啊，你很厉害啊，荷兰人当时候萧龙神学院里头上午教希腊雅的文化历史，那下午教荷兰的文化历史，用一个语言叫做白话文，就是罗马拼音，学一个罗马拼音会两种文字，一个是荷兰文，一个是希腊雅字。现在还看得到希腊雅的文字圣经吧，
1: 希腊雅语能够富裕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有留下那些资料，
0: 的确有留下资料，
1: 对，而且它就是拼音文字，所以才有办法让希腊雅语的恢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几乎濒临结束的语言恢复成现在可以流通。希腊雅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仍然维持着自己的主体意识，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很了不起哈。
1: 对，
0: 那1950年代，中国教会也经历一个叫做三自运动哈，自治、自养、自传哈，割断了跟西方的差会之间的联系。台湾的长老会则保留了在世界上的教会组织中啊的一个体系哈。那这个体制上的分化，决定了两岸教会在面对国家权力时候有不一样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事情很有趣哦，因为其实三自运动这个说法大概在19世纪晚期两岸都有在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成立其实跟三自运动是有关系的。三自运动的本质叫做自立、自养跟自传，战前跟战后的用词不一样。台湾叫做自立、自养跟自传，因为有自立、自养跟自传，才会有台南神学院跟台湾神学院的成立。为什么？因为
0: 南北
1: 你要自立，就是你要培养自己的牧师啊。
0: 对，
1: 你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牧师，你要怎么自立？不可能。巴克里牧师跟马杰牧师他们两位其实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视，就是我希望未来不是靠我们这些人
0: 来传教，
1: 对，来传教，而是我台湾人自己。
0: 其实1658年的萧龙神学院，当时候荷兰人在这里设立的时候，就是要培养希腊雅的传教士，所以这个是有传统的吧？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有延续性的宣教士的长期目标，当然是希望你自己就可以长出自己的信仰，因为这对我来说最轻松啊，而且代表福音有真的落实在这个岛屿上面。到1950年代之后，其实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他曲解了三自教会的概念。他怎么曲解？他就是说这个自立、自养、自传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或中国人的，他先把一个民族主义框上去，跟你说你要服从党的领导。所以你的自治、自养、自传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或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一个民族教会。但这其实跟原本在战前，不管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语教派，或以台湾为中心的这个长老教会的所讲的那个三自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不，这里头牵涉一个概念，就是宗教自由。
1: 对，
0: 这个宗教自由虽然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头，可是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啊，他的宗教自由是在必须被共产党直接渗透，甚至于整个所谓的基督教共产党化。我们在讲是大家希望中国基督教化，他希望的是基督教中国化，那不一样。
1: 对啊，台湾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情，日本时代的这个国家神道其实也试图要把基督教国家神道化。
0: 对，
1: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

0: 是认为国家神道去参拜神社是一种道德啊，而不是一种信仰。而这对于基督教拒绝拜偶像的传统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日本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压迫基督教啊，所以当时像长隆中学他们就拒绝去参拜神社就被攻击。那攻击到后来政府甚至就是用这个民间的力量去压迫学校。宣教师万荣华跟我们后来在228受难的这个林茂生博士因为这样就离开了他们在长隆中学的这个位置，改由日本人去管理这个长隆中学。这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抗日的一个传统啦，就是说会认为就是日本其实是挟着国家神道的名义在压迫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从这个经验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那个中国共产党在做这种教会的迫害或者是做这种宗教的诠释的改变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1: 当然了，那个愚蠢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不过我们先回到台湾。台湾在这个日据时代结束以后，国民党政府来衔接的时候，跟那个长老会之间这个矛盾多少有一点矛盾嘛，因为它又是戒严体制，并没有发生跟日据时代的这个冲突。
0: 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它就是基督教为主的一个政党。你要想的是在当时尤其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基督教是被日本人迫害的，然后来了一个以基督教为诉求为号召的一个政党，一个执政党或一个执政的政府。长老教会对于这个国民党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在那里，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教会公报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去描述或描绘蒋家啊，或者是国民党对于基督教的一种支持，或者是他们去进而间接去认同的中国为传统主流的这个立场。当然后来到了内战时期啊，这些外省人为了宗教信仰自由来到台湾，那当时长老教会也打开大门让这些外省的基督徒进入教会，所以像很多的长老教会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华语堂。所以长老教会现在还是有台语堂跟华语堂的分别，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让外省的这些基督徒可以在长老教会里面聚会，甚至这些基督徒后来他们自己成立了有自己的教派的教会或成立了独立教会，也有长老教会的人士去支持他们。
1: 那日据时代的那一种神道当然是与基督教传统会有相当大的冲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控制嘛。
0: 对，
1: 共产党今天也某种程度也是跟日本人一样，不过他做的比日本人更彻底。就日本人当初还没有，我没有听说过他们要修改圣经，但是共产党现在是要修改圣经。
0: 是，
1: 那修改圣经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头很多教义啊不符合他基督教共产党化或是叫做基督教中国化。我们过去都是希望说中国要基督教化，结果他现在在做的是基督教要中国化。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去修改圣经，甚至于进入到教堂里头的崇拜仪式还设党支部，还说年轻人不可以进入教会，就做了很多这种动作。最好笑的大概就是把习近平跟毛泽东像放在十字架的两边，那后来才有人去跟他讲说那个十字架两边
0: 是罪犯，
1: 是罪犯，结果他们才把他弄下。但从那个事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对于基督教根本就没有认识，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那当然在另外一个就是蠢嘛，很笨，你怎么看？
0: 大家请不要忘记的事情是马克思他是犹太人，马克思对圣经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当时马克思会提出不管是资本论也好，不管是对共产党的一些建构的这些理论也好，他某种程度上都还是站在一种社会公益的，或者说在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过度的剥削劳工与无产阶级的那一种批判跟反省。这种批判跟反省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奠基于圣经里面那种耶稣基督对人的爱，以及对于当时耶稣基督面对法利赛人的过度律法主义的一种反省。中国特色式的社会主义他其实抛弃了马克思的这种理想性，他更多的其实是像列宁主义的那种个人的崇拜，或一种透过集体或透过对人的推崇跟人的肯定去建构一个新的文化。 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背离神的，因为它相信一种无神论。

0: 论的，或者是一种以人定胜天或人为主体的思考的一种思想。中国的共产党和孟山他已经背离了就是共产主义的那种人人平等的初衷。我觉得动物农庄虽然他是在讽刺苏联，
1: 乔治·奥威尔，
0: 他其实那句话很真实，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的平等。中国共产党在迫害基督教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不是直接讲他叫迫害了啦，他在修改基督教圣经跟他们对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除了显示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恐惧之外，也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他们不愿意也不想理解基督教是什么，他只以自己为中心了。
1: 专制政体的逻辑就是这样，国家的意志跟领袖的威权啊，必须是绝对唯一的哈。但是基督教信仰主张顺从神啊，不顺从人哦，就存在一个高于世俗政权的最高道德法庭哈。啊，李博士你怎么看了？政治社会学跟历史视角来看呢，专制体制的这种精神上的不臣服啊，其实对于神看起来有一种天生恐惧感。我记得美国的这个。曾经做过宗教自由大使哈 ，Ambassador at Large， 就是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 写了一本书，最近出的书就是《共产党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你怎么看？
0: 两个层面啦，第一个是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共产党是宗教，
1: 所以他的无神论其实是假的，
0: 对，他
1: 把自己当神，
0: 对，他就是把自己当神。我觉得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他走到后来，他已经完全背离了整个共产主义的那一种初衷。所以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一种平等的理想追求。圣经所讲的那个凡物共用、彼此相爱，才是马克思主义里面在谈的那一种。
1: 他本来马克思是有这个基本精神，
0: 对，他其实是有这个基本精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列宁或到了毛泽东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度病态的。东西，共产党不是没有信仰，共产党的信仰就是他死信他所信的，或者是某个领袖所说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乐乐等啊，什么毛泽东什么思想啊，啊邓小平什么思想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胡锦涛什么思想，
1: 江泽民啊，
0: 对对，然后江泽民什么思想，然后去看他们把历任领导人，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假设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换了20个领导人，那你的宪法不就乐乐等？
1: 对。
0: 那这其实就反映了他们自称为无神论，却仍然需要相信某些事物的一种本质啊。所以像我觉得美国在这种事情上面，它就比较简单了。美国就直接挑明跟你讲，我就是基督教国家，因为他们的总统宣誓是要按圣经的。
1: 对，
0: 我不是建立在皇权之上，我的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圣经之上。圣经怎么诠释，个人有个人的诠释，但你不能离开这本书啊。所以这也是很少人知道，美国不仅以民主立国，他们的民主是奠基在圣经之上的民主。圣经的格局就变很大，因为美国，因为现在美国左派跟右派的问题仍然存在嘛。左派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开放、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 DEI 可以被通行，某种程度是因为圣经的教导里面容许这样的多样性存在啊。所以这个是美国跟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诉求或人人平等的诉求，它还是建立在某一种强而有力的秩序之下。我姑且称它为叫朝廷的幽灵，只是那个朝廷过去是信仰一种天道轮回，如今是信仰一个中国式特色社会主义。但美国支持没有变哦，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没有任何一任总统敢挑战圣经哦。美国是立足于圣经之上的一个国家，这是两个国家体制上最核心的差别。
1: 所以你怎么理解？我想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2024年11月5号哈，川普当选了以后，他是所有的美国总统里头哈，对于圣经的信仰哈，表达的最直接的、最强调。所以你看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在海湖山庄啊的第一句，他的那个演讲的第一句话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他是以神留我这条命是有个理由的，这样来开始讲。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以后开始做的任何 MAGA 的政策都是基于圣经的信仰，都是神给我的指示。而有一些人还问过他说，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跟你制衡？他说没有，只有我自己，我的信仰本身。他的意思是只有上帝会制衡我。

0: 这里要问李老师的是这样，他最近不止一次说了那一句话 I will free up China, I will open up China。 很多人认为说他讲这个话大概是要做生意啦，或是说他要把他 true social 啊可以送进中国啦，那包括 X 平台啊什么的啊，哦，这些东西，就是中国必须有言论自由，那必须接受世界的这些东西，YouTuber 啦，什么东西都应该进去，而不是有这种筛选。我认为不止如此，我认为他在讲的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基督徒有信仰自由，他想要恢复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就跟习近平今天过去十几年遂行的这个政策完全相反，颠覆性的。你怎么看这样的矛盾？
1: 我觉得川普的这种论述在保守主义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保守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某些标准需要依循。他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有没有这种信仰解放的意味存在？我认为也是有的。我们也知道，就是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基督教被压迫的问题，我相信美国不是不知道的。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对于这种议题，他们当然会抱持比较怜悯跟支持的态度。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因为它包容各式各样的立场。这个包容跟言论自由，就像我刚刚在前一段讲的，我说它建立在圣经之上。川普虽然对于这一些左派势力或所谓的民主党的人，他当然基于他身为一个共和党的党人，他当然会有这种很高度的批判，但是他某种程度还是包容这些人所赋予的自由，以及尊重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叫各州自治。他虽然尊重各州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就是那个州的政治立场可能跟他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左派，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左派，在习近平主导整个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整个世界的左派其实是相当的听信于中国所说的各样的说法。可是我觉得左派忘记了一件事情是，你今天主张开放，不代表你禁止保守。但是如今的左派已经走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他们在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当你在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你自己其实就是保守，你就变成了你最讨厌的大人。像我们刚刚在谈，我就直接谈《奥德赛》的问题好了。就是说，《奥德赛》，我当然理解，就是导演他有他想要表达的某一种意思，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女性，就是这个特洛伊的战争是因为女性的问题，就女性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才有这样战争。所以你用一个黑人的女性，去讲说，哦，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的结构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结构跟这个体制。就是会导致这场战争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论点没有错。你要把 DEI 的东西放进来，它就有点显得很模糊焦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
0: 变成那美人变，
1: 对你变，大家只在讨论这个人到底合不合历史的真相，他的讨论就完全失焦了。很现实，《奥德赛》的历史文本就跟你讲，海伦是白色的。我觉得你如果你今天只是幻想剧或自我创作剧，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原作就已经跟你这样子讲，你今天是主张你是原作的思考。那你其实应该要尊重，某种程度上你也要尊重原作，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我觉得 DEI 本身没有错，或者说你认为这些性少数或所谓的这些特殊的人群的基本人群需要被保障，我觉得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美国宪法某种程度上也同意这件事情，但不代表你就可以禁止攻击、批判、嘲笑这些保守主义者。那这个往往也是
0: 篡改历史，
1: 这就是篡改历史，所以这也是某种川普可以在2024
0: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马斯克对这事情的反应？你的反应？
1: 我觉得马斯克就是做他自己，因为马斯克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性少数啊。
0: 是啊，
1: 马斯克他虽然他在他的言论极其的极端，但是那也是他这是美国。
0: 他这一次对罗兰的这个啊，这个奥德赛，他的马上提出来，就是说我马上用 AI 做一个真正的奥德赛的历史。
1: 我觉得，对于欧美的讨论里面，其实还是针对历史文本的某一种真实性的一种坚持啊。我觉得那无关 DEI，那无关
0: 的，这不是 DEI
1: 那不是 DEI 的问题，
0: 但是历史事实
1: 是历史文本被篡改的问题。
0: 对，
1: 但导演有他想要表达的，当然从一个艺术创作而言，我们都尊重艺术创
0: OK，那是
1: 作。对，
0: OK
1: 但是
0: 的。
1: 当你是，
0: 我
1: 当
0: 们
1: 你
0: 也
1: 直接
0: 可以去
1: 是，
0: 欣赏，但是欣赏完以后就说历史不是这样。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注释，我们还是要注解一下说，哦，那个正史里面的海伦确实是一
0: 是个
1: 个
0: 白
1: 白
0: 人。
1: 色，是个白色的人，还有白皙的皮肤，这件事情
0: 对。
1: 是确实的啦。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可惜的。 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不管是奥德赛重拍大家都很期待，那 DI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
0: 所以这个马斯克很厉害，现在大家都在期待马斯克重拍这个奥德赛，
1: 对，
0: 这个票房一定会很厉害，至少跟罗兰的这个票房会一致
1: 了。哦，对啊，是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啦，就是说 DI 走到今天其实走到一个瓶颈，就是说我们或者说所谓的开放自由派走到一个瓶颈，那个瓶颈是自己造成，那个自己造成的意思是因为你也去限制别人的自由了，你为了要彰显你是特别的，你不断的在挑战某些既有的秩序跟底线。我认为挑战跟抗争本身没有错，不管是过去的同婚运动或红墙事件，或者是台湾一直以来在推行同婚过程，我们都有面对很多这样子的挑战，长老教会也在包含在各样的社会议题里面，我们也都在做这种挑战。但是当挑战到最后的是你认为保守派是落后遏制甚至是应该要被消灭的，那可能
0: 变压迫者了，
1: 对，你
0: 本来是被压迫者现在提升自己为压
1: 迫
0: 者
1: 的时候，
0: 那
1: 我们就
0: 你就没有正当性了，
1: 对，你就要去反省自己了，对，
0: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博士李新元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当我们台湾今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可能会达到 11% 以上，创下39年来最好，来看中国大陆呢则可能只有 5% 左右。那回顾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致力经济发展，经济快速成长，不过这几年速度是放慢了，投射在投资消费疲软，出口却是一枝独秀，即便跟美国关税战还没有画下句点，中国经济降速成长，推动发展跟管理究竟有哪些特点？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大陆第15个五年规划推动的第一年，如何看当前跟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再度来观察解析，非常欢迎所长，你好。
2: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1: 我们谈到中国大陆经济提到多次嘛，他们有所谓三驾马车啦，来拉动就投资消费还有出口哦。那像消费呢，今年他们的十一长假刚过，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数据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哦。根据中国文旅部公布的数据还有路透社的计算，2022年在 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十一长假，中国国内旅游每人每趟平均消费 680.6 元，那疫情之后就回升咯，2023年还有2024年分别是 912.65 元还有 916.1 元，那去年2025年是 911.04 元，但今年呢下跌到 893.92 元。那么事实上过去20年来中国民众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毛额 GDP 占比呢都没有超过 40%。 那至于在谈到投资方面呢，因为在房地产业持续衰退之下呢，在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较2025年同期减少了 18%， 降幅较2026年前5个月的 16.2% 近

步扩大，那这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中国房地产要复苏可能性应该也不会太大，这个时候中国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一定也会进一步降低。那就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说，除房地产部门的投资衰退之外，根据中国商务部在6月所公布的 FDI 就是外人直接投资

0: 外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还是持续减少，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很好，但是出口呢却表现得比较亮眼。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资料显示呢，2025年中国出口年增率 6.1%， 进口年增率 0.5%， 那么在出口增加幅度远大于进口增加幅度之下，中国对外贸易呢也达到 1.19 兆美元，其中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这新三样产品还有风力发电机组产品出口分别增加 27.1%、 48.7%。 那根据统计呢，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会超过去年创纪录的 1.19 万亿美元。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的出口好像没有受到美国这个关税贸易战的影响，有哪些原因呢？
1: 谢谢主持人的观察啊，其实这也蛮重要的。正如你所讲的，中国的内需，这个内需有两块嘛，一个是消费内需，还有一个是投资内需，这两块好像都在减弱。虽然投资方面的话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里面来可以做一些支撑，但是主要是民营经济里面的投资啊下滑了是非常显著。所以说无论是消费内需或投资内需在走弱的时候，势必来讲它要支撑它今年的 GDP 成长啊。今年年初的时候两会就讲说他们的 GDP 的成长目标是 4.5 到 5，这是可以几乎来讲说第一次他承认讲说他 GDP 增长可能达不到5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反映在目标里面。所以说这支撑 GDP 的成长目标的话，似乎来讲就只能靠一个武器或者一个管道，就是出口。正如你讲的，是在美国的关税战或者美国关税政策里面，中国的出口为什么还可以变成是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道？主要是讲说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提高，但是中国里面的话就是把它的出口本来是聚焦在美国，现在变成全球出口这个多元化里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是用2018年跟2025年啊当做一个顺序来看啊。2018年啊，它出口的比重最高的地方是在美国，其次是在欧盟，第三个的话就是在东协的十国，他们就称之为叫东盟。可是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啊，美国就中国的出口的比重里面，它已经下滑到 11.13%， 排行第三了。排行第一的话是就东盟，叫东协十国。那欧盟还是排行在第二。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意思是讲说那个出口啊就形成是一个出口市场的一个转势。那当然说这边有好几个原因啊，可能代表是讲说在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啦，中国加一 China Plus One 里面的供应链重组、产能的替换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内需不足嘛，那变成是要靠外需里面的话就是内卷外溢到海外市场嘛。等于国内的降价到海外再继续再降价嘛。另外我们也发觉了，所以其实它出口主力也有一些改变嘛。它有用说传统里面的一个出口的样品扩增到随着新三样 ,EV 啦，就是电动车啊，太阳能啦，电池等等。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美国的关税，以前的话是关税嘛，还有成本可能在上升，所以它很多的是提前出货也是有可能，所以这好几个原因都会让讲说美国关税的政策似乎来讲对于遏制中国的出口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道。
0: 好，谢谢所长您非常专业的解析，从数字来看他们的出口的转制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从今年开始他们就已经推动155规划。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探讨这155规划，提到要加快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嘛。我们有分析未来可能会朝这方面来加强研发。以目前很多人形机器人他们所秀出来的大概就是一个可以看到比较表象的发展的方向 是吗？
1: 就正如主持人你一直在提到科技上面的一个自立自强嘛，你后面也有提到机器人，似乎来讲说他们中国是在凸显出来，因为美国关税战是一个货物上的一个表象，其实核心的重点应该还是遏制中国的一些科技上进展的速度。 我们也不敢讲说它一定会遏制它的科技，但是可能发展的速度也是变成是美国对中的一个政策之一。

0: 那所以说反映在十五五规划里面的话，过去一直来讲说五年规划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追求发展的速度嘛。那科技里面就意涵的是安全的一个，就国家的自主安全嘛。所以转向的话就是统筹安全跟发展，所以也不是说不发展，但是要是把安全当做一个 precondition， 就是一个前提嘛。所以很多政策里面都会跟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会把那个安全当做一个前提，当做一个重心之一。所以把科技啊、产业跟国家的安全，把这三个绑在一起啊。那当然说，他也承认说，提高老百姓的消费，供给端的工具很重要。但是似乎来讲，在消费端好像是放在比较后面一点。所以说，我们整个来讲，十五五规划我们所看到的哦，六个特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第14个五年规划，它是讲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做一个立论重点。但是现在的话，就今年开始的十五五规划里面，都要把战略机遇跟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料的因素啊增加。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国家的安全体系还有能力的全面的加强，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年的五年规划的平均的表述啊，只是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哦，它就不讲那具体的成长数字了。那科技自立自强的升级啊，就是信心举国体制这边推动，还有推动人工智慧加，他们叫人工智能加啊，就什么东西都加人工智能嘛，哈。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说可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既然是有面临的风险，那当然说地方债也是一种风险之一嘛。所以它整个财政里面哈，会向两个地方集中重点，第一个中央的财政哈扩权啊。这是一个特点啊，另外一个的话，地方要化债，所以这两个会变成一个重要的重心啊。所以说，在地方政府里面的话，它的政策工具或者财政工具反而是有点减弱了哈。啊，另外一个的话，内需还是它重要的，它也提出来讲说是居民的消费率要明显提升哦。但是似乎来讲说，政策力道也还是不够啊。第六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要避免内卷式的竞争嘛，要整治，所以说全国统一大市场里面啊，就减少地方的保护、低效的重复投资等等，都是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哦，过去它会很明显讲到哪些产业是它的战略新兴产业啊等等这些的，会很清楚的标示出来。但是现在的话，反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模糊的一个发展策略，叫做薪资生产力。
1: 对，但是就
0: 对
1: 是且战且走在看吗？是这
0: 他
1: 样子
0: 可能
1: 吗？还
0: 是因
1: 是，
0: 为要避免哦，地方里面重复投资嘛，因为大家都一窝蜂在做半导体，
1: 怕
0: 对不
1: 变
0: 对？
1: 成
0: 因为他
1: 内
0: 不把
1: 卷
0: 半导
1: 式
0: 体
1: 的
0: 讲，
1: 竞争这样子啊？
0: 现在的话就是讲说是薪资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讲说每个地方要按照自己的特长、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薪资生产力，他就没有再特别讲很清楚是哪些是战略产业。
1: 听起来好像就是蛮尊
0: 对，
1: 重这个市场的竞争，挺好的。
0: 是，
1: 但是如果又加上一个安全，可能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国安的
0: 对，
1: 考量。
0: 是，所以说整个执行起来的话，就会变成要多加一些所谓的安全考量在里面。那无论地方官员里面的可能创新也要讲安全嘛，产业政策也要讲安全嘛，推动的事情也要讲安全，所以似乎来讲又要面面俱到，可是又要再进行发展，所以变成一个多目标的一个政策的执行，
1: 这样
0: 所
1: 子
0: 以说
1: 啊，
0: 可能也会有点压缩了一些所谓政策上的创新的可能。
1: 早些年，有一些人观察，就中国大陆就让一些企业或是什么样的创意野蛮生长之后再来做管理，会不会也会有一点类似像这样？
0: 是，那现在可能他搞不好是连野蛮式的生长都不见了，因为前面要先考虑到安全，对不对？
1: 是，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面向哈。好，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进程的方向到底是什么，特别是中国大陆这几年的经济下行，那十五规划刚起步，又面临跟美国的关税贸易战，到底中国大陆怎么样来处理内部的一些问题？ 啊，以及挑战消费啦，还有投资，

0: 力道都不足，但是出口现在却还是看好。那怎么样来把中国大陆的经济理顺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吗？现在已经是一个中速的经济发展吧。之前我们有谈在今年他们设定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4.5% 到5%之间嘛。紧接着我想谈这个比较近一点好了，因为大家都说中国大陆经济可能是衰退或下行，那我们又谈经济复苏嘛。那如果要来看中国什么样的状况会看到它所谓的复苏呢？是不是有一些指标我们可以来观察呢？所长，
1: 就好像是刚才主持人你就提到嘛，好像是消费动能还有投资动能都不足的时候，就只能依靠的出口。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似乎来讲说支撑整个中国的三驾马车里面只剩下一架了嘛。所以说变成反而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复苏，应该是看它另外两架，就是消费跟投资有没有再回升啊，这才是重点。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讲说是消费还有投资的动能不足？只要是我们可以引述的是摩根大通讲，其实中国的每一波的一个经济刺激里面的话，这个特点就偏向于说国家引导供给端为主。国家为引导的话，就是只要经济不好，你看过去来讲说，他都是讲说是用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去做基础建设的土地开发等等。那现在这个都已经是慢慢失效了嘛。然后他也比较少用谁的需求端来引导。因为他毕竟来讲说，他中国的政策里面，他是说供给端这一方面尤其是把那大笔的财政是放在产业发展。似乎来讲是他过去以来比较擅长的工作。所以说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说改变过来，我们跳开这个方向的话，你刚才讲说是比较如何来看到中国是不是真的会成长恢复到比较常态里面。我们主张是讲说特别不要再看那个数据是不是 5% 啊 6% 这样子。我们只关注是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消费内需。就民间消费是不是有开始恢复信心？刚才你讲说那个十一长假这边看起来的话，消费动能虽然是有人潮，但是没有消费的那个潮流嘛，那动能也不够，这表示说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还没起来。第二个的话是民间投资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力道？过去的民间投资的比较偏向于盖房地产嘛。
0: 对，
1: 然后从房地产所衍生出来的家具啦、装潢啦，或者是那个家电用品等等，这边的力道也不够了哈。所以说我们要观察指标里面的话，就是看老百姓的实质所得、薪资、就业的品质有没有好。这所谓的就业品质，就是也不能老是看外卖小哥那种的这种所谓的弹性就业，事实上就是你有没有稳定下来，可以让老百姓看得到他的薪水能够持续在成长。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个的话是商品跟服务的消费这个比重有没有上升。中国就是消费太过重视行消费，就买吃的穿的。其实服务消费很重要，是比方教育啦、旅游啦等等这一块。第三个的话是扣掉房地产之后的民间投资企业利润现金流有没有在上升。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是企业的有稳定的现金跟利润的话，当然说对于就业的支撑的力道才会出来嘛。所以说我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整个来看整个中国里面的话，是大家是对于未来的投资、未来的消费有没有信心。但现在比较麻烦一点说是人口老化之后，这可能是这个会是也变成很大的一个限制。
0: 好，我想要拉长来看，但是我们很想知道说在近期有没有可能经济复苏。但是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在最近也都连续刊出长篇的文章，就大谈经济。文章当中其实他们就说，中国扩大内需市场，面临消费内需的一个生产的动力是不强的，民众收入成长不易，这都会影响消费力。就像刚才所长您所提到的，消费力的还有意愿等等都是问题。那么在解决方案当中，他们就提到将要增加政府资金用在民生保障支出等等可见中

0: 国大陆也知道痛点在哪里，那怎么样来解决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们最近有提出什么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方案，都不时在提出政策，希望能够刺激内需，让民众有这个消费意愿。但重点我们谈了多次的就是投资力道也不足嘛，那工作的机会也少，怎么办呢？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探讨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走向。为听众朋友所邀请的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那所长，接下来啊，我们要谈这个，就是也不是新的，但是我们真的也蛮想知道，因为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率这几年真的不是很好，可能是一个中速发展，那就有人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是不是步入像日本这失落的30年，因为如果看房地产好像是如此，这是一个面向可以看的。那你会怎么样来看目前中国大陆它面临的一些困境所处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就跟日本的情况很像吗？
1: 刚才主持人呢提到讲日本当时的状况，你指的应该是讲说1990年的时候嘛。那房地产泡沫。
0: 对。
1: 但是1990年的时候啊，跟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有点类似，第一个是人口也老化了。房地产也泡沫了齁。所以整个来讲房价就下跌嘛。然后家庭要提前还款嘛。然后另外一个蛮类似的就是通缩。物价也在下滑，
0: 对
1: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口老化，家庭的资产就房地产也下滑，然后整个来物价也通缩，这个可以讲说是三个很像，这三个特征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啊不太像，就当时日本已经是先进国家，OECD 国家，人均 GDP 应该有2-3万美元嘛，这应该是没问题。那中国现在才10000出头，所以起始点不太一样。那当时日本的话已经算是有科技上的能量，那中国现在在科技上在竞争嘛，所以大家就怀疑是讲说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所谓的日本式衰退嘛？日本式衰退就是当时就是失落嘛，从10年、20年到现在哈，到30年嘛这样子。但是现在的话，就安倍经济学之后，的确日本是有慢慢在起来啊，通缩已经开始遏制了，所以说会不会出现所谓中国版的日本式衰退嘛？大家比较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经济学家，像辜朝明提出来这种衰退模式叫做资产负债表缩表式的那个衰退。因为房地产下滑嘛。可是可能要提醒大家，当时日本的家庭呢，它是有一半的资产是放在房地产，因为当房地产很高嘛，当时很贵。那另外一半的话是放在其他的金融性资产。但是中国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家庭消费似乎来讲比当时日本更加严峻？估计起来的话，是中国是70%的家庭的资产是放在房地产，30%放在其他。所以说房价下跌的时候，老百姓还是依然银行还是要付房贷嘛，
0: 对，
1: 所以这进一步在缩减自己消费的能力嘛，因为这个叫财富效果嘛，因为我要提前早点紧缩，早点还完贷款啊，这会变成是所有老百姓里面的一个共同的任务。所以刚才我们讲说为什么呢消费动能不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要提前还房贷
0: 啊，
1: 不仅是自己的就业可能是不太稳定，另外一个就是消费动能也会受到紧缩等等，这就是相关的一些因素，所以样子很像啦。当然说是个泡沫经济，然后另外一个汇率嘛，那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就大幅度升值，就1990年的时候嘛，所以日本当时的出口产业的外移跟现在中国是 China Plus One 里面的产业外移是有点像，但是人民币并没有大幅度升值，因为有资本管制嘛，所以这个方面也不太一样。那科技这边的话，当时日本错过了 IT 跟网络浪潮，但是中国现在的话有电动车、电池、太阳能、AI 等等这些，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可以讲说总体面向的话，目前是中国跟当时日本很像，

0: 但是我们仔细看起来的话，刚才讲汇率也好，科技也好，金融治理啊等等，其他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当然是整个社会的就业里面的话，当时日本大概是5%，但是中国现在麻烦的是7年失业率，
1: 这
0: 啊，
1: 两位
0: 那时候
1: 数，
0: 差不多估算才差不多18.9，
1: 对，
0: 所以说可能是有它相类似的机制。但是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再细看一下，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好，非常谢谢所长您专业的解析哈，让大家能够两相比较了解哦。那我们要说的是中国大陆经济的下行，那现在衰退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现在他们也会去尽量想办法。那我们这样来说好了，短期之内或说可见的未来，那中国大陆在这波经济比较处于衰退的情况之下，但是我想中国的一些政策，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听老师的解析，因为他们有时候都会政策会去引导嘛，做一些管理嘛，安全又是很重要的。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轨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或雏形呢？
0: 所以刚才我们大概几乎来讲说，我们可以好好想一下哈，可以 summarize 我们前面的一些探讨里面哈，可能是中国里面的经济治理或国家治理哈，它从政策啦、法治的实际上走来啊，它已经是把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更加的制度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两年啊，中国就推出很多是跟安全相关的一些法规，比方说最近是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一些规定嘛，什么数据安全法啦、反间谍法等等，把安全当做一个制度化的一个作为了啊。所以中国比较可能走向的国家战略，会更加的属于安全性的发展国家了，以前我们在讲说，哎，中国是不是很像哈？所以亚洲四小龙的叫做是叫 development state 哈，就发展型啊国家。但是我来讲说，可能前面要再加上水安全型的发展型国家，可能是更贴近现在这种情况啊。所以它很多的政策资源会更加集中在科技自主跟产业安全啊。这我们也越来越看得出来。虽然说现在中国的 AI 的算力跟美国是不能比，但是它还其他地方去强化它的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啊。然后中央现在把财政的权力是从地方收紧回来，它
1: 没
0: 主
1: 错，
0: 要是
1: 没
0: 在
1: 错。
0: 处理地方的债务风险，所以它用更多的法治啊，然后它跟在全球南方的布局来变成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那会不会就回到所谓的市场化，或者更加自由化，或者放松管制的一些路，回到过去来讲，可能是比较难看得到了哈。那所以可以讲说，中国是会不会经济复苏？或许来讲说，经济复苏或经济动能的顺序，可能是排在所谓的安全发展的后面。所以意思讲说，经济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是可能国家安全更是重要，这样子。
1: 这样有某种程度的压制，对，无形的一只手在那边做一些管控，对不对？
0: 是，所以你可以看到邓小平、陈云那个时间的时候，陈云提出的叫“鸟笼经济”嘛，
1: 是啊，
0: 是不是讲说这个鸟笼这笼子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以安全为元素放在这边，这样的话，可能形容比较容易去理解说中国的发展策略
1: 就是不可能让你非常自由发展，他觉得有危及到这国家安全，他就会压制你，否则就不会像习近平不是有提出三道红线，不过这个举例也许不是很贴切，他觉得可能已经失控了，赶快把它拉回来啊，或者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野蛮生长，一旦开始容许你有很多的创意，直到后来他发现呢，可能是会危及的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啊，他就会开始出手，大概就是类似这样。那比较多的做法会不会就是一刚开始还是安全的原则前提？虽然说他鼓励你去发展，但事实上大家也是会自我做一些调整，或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是这样子吗？
0: 是，因为中国向来讲说，中央所出的法规或者出了一些政策，它也不会讲的太。

0: 太清楚，它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可是真正在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里面，按照地方嘛，然后每个地方可能是对于政府的政策，中央啊，北京那边的政策，会有自己的一些论述。所以每个地方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现象，就是宁左勿右嘛。
1: 啊，
0: 尤其在所以讲是在安全这个大帽子底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宁左勿右的一些策略。
1: 嗯，好，这是具中国特色的，我们再来观察好了。好，这个安全至上，这个自由市场的竞争可能还是受限的吧。好，虽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优化一些投资的市场，但其实外资如果要投资中国的话，他们考量又是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还是可能一些磨合，或是也不太可能快的就会达成中国大陆他们所预期的外资会再进来，大家看看。
0: 是是，
1: 好，我想呢，在今天非常谢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财经消息。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台湾今天15号再次上演股会双杀，台股早盘狂泻超过1400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摔超过两角，贬破 32.3 元。受到通膨升级疑虑与晶片股抛售潮的影响，亚洲股市今天倒成一片，日韩股暴跌，台股开盘也跳水超过1400点，灌破48000点，最低到47126点。新台币对美元以32.11元开盘之后，贬幅迅速扩大，接连跌破32.2元和32.3元，最低触及32.322元，重贬超过两角，改写近期的盘中波段新低。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1，又过了20秒。加权指数重挫1732点，或3.56%，战报46892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9914亿元。赖清德总统今天15号出席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2026年世界年会开幕典礼，肯定协会成员对台湾及国际社会的贡献。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女性创业的飞燕计划，支持更多女性实现理想，在国际发光。总统也重申要团结国人，自信勇敢打造山巅之城，让世界的光照进台湾，也将台湾的城中之光带向世界。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15号举办2026世界年会暨第11届世界十大杰出华商妇女华冠奖颁奖典礼。本届共有包括广美红等10位杰出华商女性从40多位参选者中脱颖而出，事业版图横跨人工智慧、高速运算、生技医药以及新能源车供应链等领域，展现华商女性从全球产业链的卓越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赖清德总统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他感谢今年华冠奖得主共同捐款新台币100万元，支持来台求学的侨生，并肯定他们的奋斗故事，为年轻女性树立榜样，彰显台湾重视男女平权以及女性对社会的贡献日益增加。总统也肯定世华对台湾以及国际社会的贡献，包括分别捐赠救护车以及大型无人机给嘉义市以及高雄市，且不论身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始终关心台湾、守护台湾。他并当场邀请世华创会总会长柯杜瑞琴担

0: 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赖总统指出，政府相当重视女性创业以及经济参与，因此将持续推动支持女性创业的飞燕计划，让更多女性能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1: 今天看到这么多杰出的女性企业家，我要借这个机会打个广告啦。政府其实是非常重视女性创业和经济参与，我们将持续推动女性创业飞燕计划，透过创业辅导、人才培育和国际资源，支持更多女性发挥创业，实现理想，和各位一样在国际上绽放光芒。他说好不好？
2: 好。
0: 面对全球产业快速变化以及人工智慧发展，国际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挑战，总统也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并推出千亿元中小微企业发展计划，协助百工百业导入人工智慧，提升竞争力。而随着经济成长，税收增加，政府除了强化国防，也将扩大对台湾社会的投资，包括持续推动各项社福政策，并预计自明年起发放儿少成长津贴以及全民普发一万元 AI 红利。赖总统也谈及他在今年双十国庆的演说，表示他希望团结国人，在国际局势快速变化之际，共同将台湾打造为山巅之城。他期盼这座城市建立在护国群山之上，让城中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李运大同篇所描绘的世界。总统说，他欢迎世界的光照进台湾，就像目前也有许多国际级大厂来台投资，与台湾展开各项交流合作。他也希望台湾能把城中的光带向世界，而世华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团体。他期盼世华持续与政府携手，朝这个目标前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青因为出国，还有先生被指控擅用公务车，以及儿子以摄影官名义出访等争议，请辞下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今天15号安排专案报告。侨委会副委员长赖丽颖表示，驻外人力不足，经常需要眷属以志工身份协助，并将此定义为公私协力。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侨委会代理委员长李延慧专案报告，并请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列席。不过，李延慧因为有陪同赖总统的行程而请假，改由侨委会副委员长赖丽莹列席。吴志忠则是在南部陪同史瓦蒂尼国王的行程，所以也改由另一位政务次长陈明奇列席。赖丽莹在报告时表示，侨委会在海外访视期间，驻外管处依驻外机构接待国内访宾要点的规定，根据访宾公务性质及实际需要办理机场迎送、派员陪同参观有关公务活动等接待事宜，并依业务权责办理相关侨务活动、业务联系及必要的协调事宜。至于公务车辆使用，则都配合驻外管处的统一管理调派机制，由驻外管处依实际公务需要及车辆勤务情形统筹安排。赖丽莹在报告结束前主动分享个人经验。赖丽莹表示，她曾派驻很多地方，在海外的外交部或侨委会人员其实都很辛苦，因为人力不足，所以会需要很多志工提供协助。赖丽莹说，
5: 因为我们人很少，所以呢，我们都需要靠很多志工来协助。那不管是眷属，有时候眷属呢，可能我们常常讲笑话是，侨务人士买一送一啦，哈，这个先生出去外派，那这个太太要协助，还是说家人小孩大了也都要来帮忙当志工哦？那其实我们在海外，我们就一个两个人，所以真的是人手是不够的。但是，经过这个公司协力呀，我们把一件事情来完成。那当然还有各部会的协助啦。
4: 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青的先生被指控擅用驻外管处公务车。他的儿子也被指控以摄影官名义跟着一起出访。陈明奇对此受访表示，外界所指的车辆是侨委会侨教中心在使用，驻外管处的职责是定期检查其使用记录，而该车的使用记录并没有特别可疑的地方，只不过该车的使用者是谁，则必须由使用者的所属单位进行调查。而徐嘉青儿子的事情同样也应由侨委会来做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在偏乡，英语教学的难题不光是师资不足，还有如何让不同背景的教学者具备真正的专业能力。台师大 Patient 扎根教学团队携手博幼基金会展开教师专业培训合作，大幅提升偏乡孩子的学习成效。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从2022年起，台师大 Passion 扎根教学团队携手博幼基金会展开为期四年的教师专业培育合作。台师大 Passion 团队将系统化的英语教材教法、教学实作与观译课回馈带入偏乡，帮助博幼基金会里许多没有教师证照的客服老师，以手把手的教学方式，透过43场168小时的教师专业共学与培力，以及61场观译课、556人次的课堂观察与交流，让教师在实作与回馈中磨练专业，大幅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成效。计划主持人、台师大教育学院副教授胡翠君表示，要解决偏乡教师荒，不该再用外力引进，所以培训在地老师更显重要。他们这套模式真正帮助偏乡里许多客服妈妈也能教英文。他说，
6: 他就不会害怕啊，那不会像以前，就可能他有很多的恐惧啊，我可能发音不好，我英文就很不好啊，那到底要怎么办？可是我必须要教这些小孩，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新传的一个概念，从在地我们培养起种子老师，种子老师再把它散播出去，让我们的客服老师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些客服老师都是在地的老师 ，OK， 所以他们才会真的留在偏乡。
2: 第一线老师的回馈也十分良好，在台东海端乡的博幼基金会客服老师金和谦表示，由于学生的状况各有不同，之前教学时容易有挫折跟无力感，就会想离开，但台师大 Passion 团队进来后提供很多解决方案，孩子们也从害怕英语到愿意开口。面对全台师资不足的重大挑战时刻，台师大认为现在不只要找到老师，更要培养会教的老师，而这套合作经验和成果也提供一条值得关注与复制的教师培育途径，希望让偏乡孩子也能获得更高品质的教学。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记忆体厂长鑫存储推出新一代架构，市场高度关注。群联执行长潘建成15号表示，发表概念到技术落成仍需一段时间，如同怀孕要9个月，认为短期对产业影响有限。目前记忆体供给严重不足，如果真有业者能够加速释出产能，反而有助于缓解供需缺口。对于记忆体族群因为相关消息走弱，他直言市场没事找故事。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7: 中国记忆体厂长鑫存储日前发表新一代架构，新技术可以在相同面积内配置更多记忆体位元，提升晶片密度，并有望降低单位成本。市场忧心中国厂商加速追赶国际大厂，引发全球股市震荡。潘建成15日出席远见高峰会，会后受访时表示，新技术到实际落地仍需时间，如同怀孕生子需要9个月，认为市场反应过度，当前记忆体供给严重不足，短期对于产业实质影响有限，记忆体供给持续紧俏，若真有业者能快速拉高产能，反而有助缓解缺货问题。他说，
8: 这个小朋友要出生怀孕也要等9个月，根本才讲而已哦。这个我觉得大家哦，真的是没有事在找故事写啊，真的就算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们没有注意到一个目前的现实的状况 ，XAI 出来说它的系统 DRAM 降半，哦，现在很多 GPU 系统容量降半，为什么？降半牺牲效能嘛，对不对？为什么要降半？严重不足啦，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应该是要高兴哦，每一家都有新的方案快速的可以攻击出来。
7: 他进一步指出，市场对于记忆体晶片需求仍大，明年什么都缺，只有订单不缺。核心问题不是订单能见度，而是敢不敢接订单。若产能无法满足客户交期，恐怕将面临赔偿。针对市场评论记忆体族群已经没有惊喜，潘建成则反驳这项观点。他认为投资市场经常围绕题材说故事，像是过去 DeepSeek 事件也曾引发 AI 晶片概念股重挫。不过记忆体厂毛利率仍维持高档，且持续攀升，云端需求维持强劲，预期地端需求未来将呈现爆炸式成长，带动新一波需求。至于是否对于群联股价表现感到委屈，他指出三大记忆体厂股价从高点回档约6成，市场波动实属常态，群联将持续专注本业，投入产品研发。他并指出群联去年研发

0: 金额超过新台币130亿元，今年上半年已达240亿元，全年有望达到500亿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并将额外投资44亿美元。美国学者分析，如果计划顺利落实，将有助于台湾分散能源供应来源，强化能源韧性，也能够缩减对美的报应顺差，进一步提升台湾在美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华府智库资深研究员孔明尚指出，这项计划对台湾、美国及双边关系都有正面意义。他表示，台湾在美国出口市场的地位越重要，华府就越有意确保台湾安全。而长达20年的采购安排，也意味着台湾在这项计划中可能扮演长期角色。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接受中央社专访，谈到中国制裁贝里斯外长，他直言毫无道理，强调贝里斯是独立国家，有权决定与哪些国家维持关系，挺台湾的决心也绝对不会动摇。他更以贝里斯争取独立的历程为例，认为台湾也应该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十月已经过半，下个礼拜五即将迎来24节气的霜降。不过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明天开始一连五天将是秋老虎发威的天气，各地的高温都将会上看摄氏30到34度，直到21号才会迎来新一波的东北季风降温转凉。记者吴丽君报道。
2: 随着东北季风甩尾，新竹关西15号清晨低温下探摄氏16.3度，花东也只有17度左右。气象署表示，15号白天除了宜兰感受稍凉，其他各地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仅有花东地区还有些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台东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偶尔也有些零星短阵雨，中南部山区则是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至于16号起一连五天，随着大环境风场逐渐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除了中南部山区仍维持天天都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将迎来多云到晴或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仅剩迎风面的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到16、7号有些局部短暂雨，19、20号也有些零星短暂雨，18号星期天仅有台东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雨。换言之，接下来从16号到20号都将是秋老虎发威的天气，各地高温也将上看摄氏30到34度。气象预报员郑杰仁说。
3: 所以温度上来说的话，在20日之前相对而言是比较偏暖甚至偏热的，16到20号大致上来说，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到31度，西半部32到34度，那局部的中南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另外低温的话，未来一阵子台湾各地大致上在22到26度左右，部分地区早晚感受还是稍微有一点凉意，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2: 预估21号迈入10月下旬才会有新一波东北季风南下，虽然强度仍有待观察，但届时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都将再度转为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则维持多云到晴，中南部山区午后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低温变化并不大，中南部高温也维持32到34度，但北部、东北部高温

0: 将下降至27到31度。另外，目前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在15号增强为今年第29号台风强皮，未来将朝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只是后续路径仍可能有变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军事迷最期待的国军营区开放活动将在24号登场。今年度的营区开放是由陆军主办，地点是在台中的成功岭营区。现场除了有各型的直升机、战甲车辆的展示之外，也有神龙小组定点跳伞等动态的表演。记者杨仁祥报道。
2: 为凝聚全民国防共识，向民众展现国军平日战训成果，国防部持续办理年度国防之信之旅营区开放活动，由三军部队轮流办理。而2026年度营区开放活动由陆军在台中成功岭营区举办，希望用多元的互动体验方式拉近国军与民众的距离。陆军说明，本次成功岭营区开放活动定于10月24号上午8时至下午3时举行，以走进国军、看见守护的力量为主题，免费开放本国籍民众露营参观。活动则结合动态表演、静态陈战、互动体验及原游会等。陆军使军团参谋长王俊清说，
3: 动态操演的部分既有搭配 H1W 眼镜蛇直升机等各型直升机的演练，那也有神龙小组的定点跳伞等多项动态的活动。那静态的部分有装备的成长、军事互动体验以及原游会等，那增加民众对国防的了解。
2: 不过由于年底地方大选将近，为秉持行政中立原则，营区开放期间也禁止相关选举活动进入或穿着、持有、发放任何竞选物品。王俊清说，
3: 国军秉持了行政中立的立场，所以我们这个希望我们在整个会场就是不要变成这个选举活动的会场。
2: 有关交通部分，陆军也提醒，活动当天营区不开放一般车辆露营，周边道路也将配合实施交管。主办单位已规划于成功火车站等五地设置接驳站，提供搭乘高铁、火车、捷运前来的民众免费接驳，呼吁有意参加活动的民众多加利用大众交通工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AI 需求带动出口持续的畅旺，国发会的主委叶俊显今天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挑战12%。面对多位立委关切，经济成长的成果集中在科技产业，传统产业跟中小企业感受有限。叶俊贤表示，政府将会持续的提升中小微企业的竞争力，也愿意跟财政部研议如何从税制或其他的机制平衡发展。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4: 国发会主委叶俊显15日赴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业务概况并备询，针对今年经济成长率能否超过10.7%，叶俊显表示，国内外机构陆续上修预测，尽管去年出口基期已高，但今年下半年出口仍持续畅旺，因此期待全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达到12%。不过，多位立委指出 ，AI 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却面临经营压力，政府不能只看整体成长数字，更应让非科技业劳工及中小企业分享成长成果。叶俊显回应表示，相较于 AI 产业，传产成长较慢，政府将透过 AI 新时大建设中的百工百业智慧应用，协助业者运用 AI 提升生产效率及利润。他指出，关于中小微企业转型相关措施，政府规划在8年间额外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加上既有补助方案，预计每年投入约250亿元。至于如何让小店家及传产实际用上 AI， 叶俊显表示，经济部将透过北中南辅导团串联夜市、商圈及企业协会，介绍适合的工具，让业者直接购买使用，减少自行研发的负担。针对立委建议对 AI 产业与传产采取不同税率，以减轻传产的负担，叶俊显则表示将进行研议。他说，
5: 对这个我们在跟 财政部这边来研究看看，说怎么样让整个 AI 的发展跟传产之间怎么样去之间去做一个平衡，从税制方面或

0: 另外一个机制上。
1: 所以你也同意我这个想法。
0: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研究，对，来研究。
2: 除了改善营运效率，叶俊显也指出，将尝试协助小微企业衔接电商及零售通路，让产品突破地域限制，销往全台各地。立委也要求政府提出具体成效指标，包括未来5年可协助多少中小微企业转型，增加多少产值，以及员工薪资能提高多少。叶俊显承诺将与经济部协调，并提供相关资料。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知名主持人蔡康永现身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总成立大会，遭到中国国台办点名是两面人。对此，身兼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立委吴思瑶今天表示，此举是中国杀鸡儆猴，对台商以及台湾民众施压，借选的意图明显。而国民党立委王鸿薇则表示，台湾是民主社会，应该尊重每个人表达意见跟主张的权利。请听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4: 蔡康永之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总成立大会，遭大批中国网友出征与抵制。中国国台办14号表示，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大陆的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对此，国民党立委王鸿薇15号受访时表示，台湾是民主社会，应该尊重民众表达意见与主张的权利。
5: 其实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尊重每一位，就是不管是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是艺人也好，你是这个任何你是律师，你是医师啊，你是老师，我们都尊重大家表达自己意见跟主张的权利。
4: 身兼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立委吴思瑶则指出，在民主自由的台湾，任何人都有政治主张的自由，这不会影响其经商盈利，也不会影响其生活自由。中国国台办却高规格对蔡康永进行诸多制裁，诅咒中国与台湾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一边有自由民主，一边则完全是独裁专制。吴思瑶表示，中国谴责蔡康永的举动是要杀鸡儆猴，对台商及台湾民众施压，借选的意图昭然若揭。
6: 当然，中国现在借选的意图跟行动已经是蠢蠢欲动，对于蔡康永的谴责批判恐怕也是要杀鸡儆猴，要给予许多经商的台商朋友或者是跟中国有任何交流的台湾人民进行选举的施压。所以中国对于蔡康永的批判就是要让所有的台商晋升。
4: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也指出，如果要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当局关注的是能否归顺中国的政策，相信艺人对此会有所取舍。他也对于艺人敢展现与最大市场不同意见表达敬佩，并表示国际上没有任何市场会如此对待艺人。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8号抛出松山机场迁移打造300公顷台北 AI 园区的构想，并在今天跟桃园市长张善政共同的列席行政院会，与中央讨论这件事。蒋万安表示，此事攸关台北跟全国的发展，他很愿意跟中央一起努力推动。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这是好事，但他很惊讶北市府现在才开始跟中央讨论。蒋万安在会前受访表示，松基迁移不仅攸关到台北市的城市发展，也是北台湾8个县市打造科技廊道的关键拼图，也是台湾未来发展的关键历史性的新起点。美国怀俄明大学中国籍的微生物学研究生王爱丽，这是因疫涉嫌在一名同学的茶当中下毒，他接受警方讯问之后试图离开美国，不过在机场被捕。据报他跟这名正在申请专利的同学处不来。32岁的王爱丽这个月的6号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被捕，检方指称他当时试图要返回中国。他身上携带的笔记型电脑、电子储存装置以及文件，目前是由警方保管。警方指称，监视器拍到他翻查被害同学的桌子。被害人专攻的是疾病治疗技术，跟王爱丽过去在中国从

从事的研究类似。王爱丽涉嫌透过线上拍卖的网站 eBay 购买化学物质丙烯酰胺，被害人用来泡茶的咖啡机的水中最初就是检出这种化学物质。警方表示，王爱丽疑似在去年购买丙烯酰胺之后要求 eBay 删除她的账号。负责指导这两名研究生的微生物学教授表示，此事令他震惊不已，看到自己的学生生命正受到威胁，而另外一名学生却可能要为此负责，这实在是令人心情低落。这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震撼的事件之一。最后看到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蒂拉纳14号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抗议教育费用上涨跟政府的贪腐。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向警方丢掷石头，抗议连续第二个晚间演变成为暴力冲突。教育部跟司法部是遭到纵火，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蒂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且高呼总理拉玛下台。警方则是出动了水炮跟催泪瓦斯驱离。示威者在教育部大楼纵火，砸破了司法部大楼的窗户，并且纵火焚烧其中一层楼。财政部同样是遭到攻击，部分示威者一度闯入。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就是八月底到九月中，有一件事情非常惹得全台非常瞩目哦，就是在台南哦，因为前总统千金哦陈信瑜哦，他自曝哦已经离婚了，然后在离婚过程当中哦受尽前夫哦赵建明的种种的不公哦，然后那个赵建明哦那个说要借钱哦，然后那钱还是给小孩的那个教育基金的啊，然后不还哦，所以引起很大的大家非常同情。那同情之余，台湾人有人就开玩笑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哦弄个什么那个文艺护心哦护心节啊，然后那个就是要搞这个所谓的杂美艺术节，本来只是开玩笑，结果没想到啊那个真的弄成了啊，弄得非常轰动哦。所以有关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谈。而这个值得谈，我又想到说它跟在台北所兴起的这样一个洋流似乎有一种异曲同工哦，虽然有些朋友不尽赞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有它值得可以讨论的部分哦。那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就先谈哦这个杂美艺术节所形成它的形成哦背后的种种以及它可能的影响啊。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啊是古碧玲啊，波波好，
3: 好，那个燕山农好
2: 啊，我今天
3: 各位听众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经理，他是我过去的同事啊，然后他自誉为志根农啊，写字的志啊，然后。杂看杂学杂读哦，自己思想喜欢读物植物食物，以艺术为当代，跑当年所谓两岸经贸的记者，对国事国际保持关注哦，自耕领域写植物写环境写艺评哦，或画植物啊，曾获金鼎奖专栏写作奖。对，所以我们就先谈一下杂美艺术节。以我的定义，我是认为说台南人这一次把美食然后文化台南人他们非常那个有他们的一个文化以及毅力就台湾人抱不平的这种那个心态集资集行这个我在想在台北可能大概还做不到。
3: 我觉得台北应该做不到。
2: 对，台北倒做不到。然后所以竟然你看从9月18到9月20号22号竟然就举办了，而且那个包括最后三天还有半桌活动。
3: 对，
2: 我不晓得说那个波波你有没有那个，你知道我那三天

0: 根本都抢不到，那个是秒，
1: 秒杀，
0: 真的是秒杀哦，
1: 我好都没有去。
0: 那个秒不是说哦10秒20秒，是真的是你一进去哦，然后在那边选单啊啊，已经
1: 已经没到啊。
0: 对哦，然后你就我本来还想下去，但是因为我那几天刚好台北被很多杂事缠身，就没办法下去了。或者照理说，其实我是应该可以是拜托当地的人至少抢到。那个一桌
1: 抢
0: 然
1: 到
0: 后
1: 了，
0: 那一个但是因为实在没办法，所以
1: 对，
0: 就那个，然后所以变成说这些活动，然后那个也把你看当天竟然说5天的时间，布袋戏你看那个古都木偶戏团包公斩驸马然后
1: 歌仔戏呀、啊，布
0: 对
1: 袋
0: 那
1: 戏
0: 个歌
1: 呀、啊，
0: 仔戏那个杏林杏林苑。然后有那个孙凯琳歌仔戏团，包公砸陈世美，然
1: 对，
0: 后春美歌仔
1: 歌
0: 戏
1: 仔
0: 团，
1: 戏，
0: 那个施工，沈复兴，然后有秀琴歌剧团的林头姐，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有人说这个都是中国的戏码，然后这个都是皇朝，思想，所以台湾人基本上还是非常的中国。可是你看最后一个林头姐，这个其实是一个
1: 那
0: 台
1: 是
0: 湾
1: 台
0: 的
1: 湾
0: 故
1: 的，
0: 事的，
1: 台湾的故事，
0: 对，所以有关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台湾人很好玩，尤其台南人呢，哈，刚才也讲到说，如果是台北，我觉得台北是不会有这个行动力的。其实那几天因为我也很忙，也不能去。然后我突然间看我一堆朋友，脸书上贴了一堆哈，比如说那个什么虾串啊什么，我想说他们去哪里，然后他们也没有写。我想，哎，怎么这个也贴，那个也贴？那我知道那几天是扎美宴嘛，哈，哎，我想说不会吧，你们全部都去。然后就发现他们真的都去了
0: 对，一
1: 哈，
0: 大堆朋友
1: 而
0: 都去
1: 且
0: 了。
1: 对那个席开250桌嘛，对不对？好
0: 对
1: 像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那你看，哎，一桌10个人好了，250桌也就是2500人，对不对？哎，真的很可怕哎，你真是觉得他们行动力极之极行哈。那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台南人还是真的，我老实讲，我觉得南部人真的是比较热情。然后比较，因为跳秀，因为他们的子弟了，我觉得真的他们会这样子。那其实陈信宜就是台南人嘛，因为阿扁是台南人嘛，他等于是台南的子弟嘛，那他以前爸爸当总统或者爸爸这个坐牢的时候，其实他也受了非常多的委屈，那媒体我们看到丑话他已经不用讲了，可是我觉得他回到台南以后，他终于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也远离这个媒体中心嘛，所以他就不再被那些媒体搞到，真的每天把他搞得好像激怒他嘛，所以觉得还原他作为一个人，那当然他在讲他自己跟这个赵先生的这个之间的事情，你也会觉得说会疼惜这个女性嘛，那我觉得台南人是真的是。真的是对自己的子弟是真的是好的，这是一个原因，再来，我觉得，我觉得他是很有正义感。说真的，很多人说，这个私人的事情，因为不应该公众化，可是这不是他自己发起的，这是民间大发，就路见不平嘛，对不对？看到这个复兴案复兴到这个程度，把孩子的这个教育经费拿走。对不对？然后这个陈信宜还帮他买了一栋房子，6000多万，然后上面还养了已婚的小三。那这个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台湾人的这个道德意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陈信宜没有人帮你伸冤，我们出来帮你伸冤。那我觉得这中间可爱的是说，以前伸冤都会哭哭啼啼嘛，那陈信宜自己也摆脱过去那个悲情的色彩，那你看明星出来帮他做这个，也把他弄得热热闹闹。你看扎美艳本来照说是，哎，这个应该是在戏码里面算是悲情的戏嘛，虽然是也深渊的，但是悲情的戏嘛。可是你看台南人把他就搞得这么热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蜕变啊，我自己认为。
0: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有人说，哎，这个。

0: 私人事务为什么把它公众化？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台湾最大的剧团，明华园，结果你看后来等到事情结束告一个段落之后，他的发言人就是第三代的那个执行长陈昭贤他竟然就讲这个东西，结果引起更大的一个反弹，然后当然这里面又涉及，当然又涉及到他们家族，而且这里面其实更大的一个争议是，让很多台南的剧团以及在整个筹备这一次活动的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那个明华园里面他的那个子团主动来说，他们想要，
1: 他们可以来做，
0: 他们可以来，
1: 他们可以来接，
0: 就后来总团拒绝然后就直接那个，所以这里面我不晓得说那个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借着这一次的展美，而且这个展美戏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已经过去的，这个在进电视里面他那个有直播，他有留下那个，所以其实我有一个专栏作家像美国的那个大学教授
1: 沈荣清，
0: 那个不是王洪恩，他有一篇文章，他提到说，这个是变成说杂美艺术节，是他日后要在美国宣扬台湾文化台湾目前状况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材。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公民的力量。老实说，你看跟我们那个铲子超人，其实我觉得意思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一看到有人有危难我就下去帮他，或是有人有委屈我就下去帮他。那你把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是一件，我讲嘛，本来可能是一件悲情的事情被她丈夫抛弃然后这个丈夫又搞了这么多东西，那铲子超人其实也是，就是经过这个堰塞湖这么大的灾难，那这么多人涌进去，就是说你给一个受灾的或是受委屈的人这么大的温暖，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比较最可爱的部分。说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台湾人的民主其实台湾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组合，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流血流汗，我们也没有经过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经过这个民主的洗礼，现代化的洗礼，其实我们唯一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就是日治时期嘛那50年，那可是问题，台湾还有200-300万人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其实它是一直没有受过民主化的洗礼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这个人口的结合这个组成，就一批他可能是从日治时期这个50年来受过日本，当日本对台湾人有很多苛刻的部分，可是在这个现代化的洗礼这个部分你是不容否认的所以我觉得台湾变成糅杂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性格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海岛嘛其实我每次去台南高雄我都觉得当地的朋友都好热情，台北都很冷漠，因为每次我一去只要跟他们讲我来，他们一定会说就开始招待你然后有时候你要偷偷，因为太多人要招待你要偷偷去
0: 对对，
1: 然后开溜他们一旦你来什么没有告诉我，可是台北人就永远不会你说我朋友从南部来我会这样子每天陪他们，基本上我们都不太会，我们已经不算是冷漠的人可是我们做不到我觉得这个那个你到这个南部你会觉得那个热情然后对你的接纳其实你会看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才会长出台湾这种很好玩，就是一旦有人有难就群众就下去帮你然后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也是我帮你伸冤我今天给你那个诚信于出几口气而且是搞这么多人来给你出几口气我觉得这是非常，大概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独特了。
0: 对，我想就是因为毕竟台南人他们其实也有些台南人他其实常自称我们是旧天龙人
1: 对，他们是真的天龙人的天龙人，对
0: 对啊，所以那个就像日本京都一样京都人，你像那种高傲那种那个其实日本所有的各县市什么的就都非常清楚的对啊，所以那个变成说那个台南人那个过去一直 其实这过去也不过说实在啊，二三十年了、
1: 嗯。
0: 虽然说台南的美食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变成说台南美食有，然后台南人一直在那个，也不过是最近这二三十
1: 年
0: 的那个事情了。
1: 对
0: 啊，
1: 就是解严之后。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台南人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子的一种风格。我想其实如果说住台南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就是说台南人有一种既保守、然后又愿意接纳、某些新创物、就像说不要忘了那个台南既它有400多年历史，
1: 对、
0: 可是同样的它的那个长老教会的传统，
1: 没错，
0: 在台湾
1: 400年、
0: 也是那个、也是非常非常长久、这个是被认为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1: 是
0: 啊、对，所以那个这样子一个传统、跟台北所呈现、不过讲到台北其实老实说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其实老实说了西区、尤其是大道城他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有些人、一直不断的要从这个大道城开始要喊这个文艺复兴，毕竟1920年代开始的整个台湾的这种新的转变都是从大道城
1: 开
0: 始。
1: 对
0: 啊，所以那个有人讲说那个其实如果说从西区开始的话要那个重振台北的那个也不是人。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杂美艺术节。你看它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你会发现过去很多人会认为说啊那个戏台他演他的那底下在那边喧闹吃。
1: 对。
0: 可这一次好像不一样哦。上面在演的时候哇其实底下真的很认真的看、
1: 专注看、
0: 对，所以你看整个而且你看很多人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重新认识，除了过去我们当然只知道说杨丽花歌仔戏啦、叶青歌仔戏、电视歌仔戏、然后再来当就除了这就是知道说明华园、然后这一次透过这一次原来南部你看有那个孙凯琳、有春美歌仔戏团
1: 多的
0: 对，然后那个秀琴这样一个变成说原来台湾民间还有这么认真然后经营而且成绩斐然的这样一个戏团然后你看布袋戏也是一样你看包公斩驸马它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所以变成说这一次你某种程度上当然了因为这是真的是义愤，然后事后因为先那个最近的一个新闻是说赵建民已经
1: 把钱还给
0: 已经把还清了
1: 3300万，好像听说还有加利息1000万嘛。
0: 对对对，所以变成说以后那个你要再用这样一个负心汉的这样可能没办法，可是我相信其实民间应该有能力把那个方向转了，既然说那个那我们日后每年是不是可以继续办类似的那个我不知道也许可以
1: 也许换个名字了啦，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也许建立这个一个一个有趣的一个传统嘛那它起源是为了这个惩罚这个负心汉嘛但这个就是有趣，我觉得就是说就像刚那个燕山农也讲说他还演了林头姐嘛那林头姐其实就是冤死嘛就是因为也是负心男人负心就这个那个自杀嘛但是其实你看这里面就说因为林头姐后来也不是也变成鬼嘛然后回来报复，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一直在替这个女性受委屈的女性伸张正义嘛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台湾人有趣，就是说我觉得像我们其实我们有厚道的部分在里面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弱女子嘛你被欺负对不对，虽然陈信宜很会赚钱但她毕竟还是个女性，她一个人去把三个孩子抚养大，然后她还讲说赵建民不是带那个小三出去旅行带大学生，她说我也很想出去旅行就是她生命中间在她这个婚姻里面她很多想得到的东西是得不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南人去疼惜 我们自己的女儿，她这些事情她想要都没有办法，虽然她可以很会赚。

0: 钱。那我觉得全台湾的人都涌去，这也是很好玩，而且我觉得我们文化圈的人去的很多。
1: 对没错，
0: 超好笑的。那可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已经升华到不是一个说单纯的是我要教训这个负心汉，而是他用一个正向的东西，一个有点像嘉年华会去支持这件事情。
1: 对，
0: 这个是很特别了。
1: 对，而且你看刚好是在他的那个时间点啊，那个八月我想大家很清楚，就是南部大雨不断，然后变成说然后到九月中的时候总算那个雨停了
0: 停了，
1: 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可以重新慰藉人心，让那个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然后自我疗愈然后希望说能够一方面安慰这样一个陈信宇一方面也是变成说灾后的这样一个呈现。另外一个我想到刚好你看现在台湾在选举那整个选举那种
0: 乌烟瘴气
1: 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戏剧其实有一种洗涤的一种作用。
0: 对是
1: 然后你说这个是悲剧嘛也不是，
0: 我觉得我们已经把它喜剧化了。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又跟那个亚里士多德讲说那个悲剧希腊悲剧是可以用来那个洁净人心什么什么那个。那可是台湾好像又用某一种另外一个别的方式就把悲剧然后喜剧化。这种呈现其实老实说的确值得外国人所以刚刚讲说那个像王洪恩他讲说他可以他那个，而且那篇文章后来他自己也很惊讶说怎么点阅率那么高对啊，
0: 是很多人有同感嘛。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没有错，就是你不是说这样五天过了之后好像就船过水无痕然后因为他有留下记录留下那样一个，所以变成说你要好好研究这五天，其实当然不止这五天了，你看在
0: 前
1: 面之前的筹备的过程对，然后事后然后要怎么那个所以当然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错。你看今天是2026年，那你想想看1920年代台湾的对台湾的一种文艺复兴然后在经过100年之后你要再说我们再度的文艺复兴也是可能的，而且这个文艺复兴不只是戏剧，你看光是美食，虽然说的确啦，后来有人又检讨说那一个其实不只是250桌，后来变成说270-280桌，
0: 好像有加桌好像。
1: 对对对，然后只有一个中破塞所以变成说有人就讲说好像那个整个
0: 上菜
1: 有到那个已经凉了所以变成说然后为了要赶那么多所以品质可能没办法说也许说如果说明后年还有再继续再办的话那么可能在菜色或是在那个是不是
0: 团队了，
1: 对团队方面，
0: 团队
1: 对，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告诉大家说那个美食虽然那个可是变成说要供应这么大所以当然不过当然其实大家也不会太闲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台南人的一种热情。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也呈现你看到台南然后到安平不要忘了安平是什么地方荷兰人最早，
0: 对啊，最早登陆台湾的，
1: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文化既有西班牙的然后有汉人的有那个荷兰人的
0: 也有希腊雅族嘛，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整个呈现出来的那种你在安平那个地方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文化风格其实是那个非常不一样的。那甚至有人就讲说安平人是安平人跟台南人又不太一样。
0: 对，这个很有趣就他们安平人确实他们常常会说你问他说你都有人，他就会说我安平
1: 对
0: 他不见得会讲我是台南嘛。
1: 对对对，
0: 有安平人你可能会愣一下说台南安平对，这个很有趣。比如说 你在讲，假设我们跟英国人讲，我说，你是他如果是爱尔兰。

0: 你说他英国人，他会跟你讲说不是，我是爱尔兰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对不对？好，我是
1: 苏
0: 格兰
1: 人，对苏格兰，
0: 对对对，好，他会跟你讲我不是英国人，他说我是苏格兰的。那安平人其实也会这样，就是他在文化的承载上面，因为就我们讲的，就是他承载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就是一个文化熔炉。哦、然后他在地域上虽然是在台南，可是他又有点可以跟台南独立出来、哦、有一个自成自己的一个风格。我其实是很喜欢安平、哦、台南是因为 外来的游客真的很多，可是安平我住过几次，我其实还蛮喜欢安平那个氛围、哦、那你走在那个安平的那个靠海那边走那边，
1: 对对对、
0: 哎、对，其实是蛮舒服的。
1: 对啊，我常去渔光岛啊，所以、那个、
0: 对、哦、渔光岛我也常去、嗯、对对，不过渔光岛现在太热闹了。
1: 对对，
0: 我以前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人、嗯、渔光国小以前我们去的时候才六个小孩，嗯哦，他那个分校嘛，嗯，六个小孩，那现在渔光已经变成一个外挂出去的一个观光岛。
1: 对对、
0: 哦、
1: 没错，
0: 对，哇，这真的是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大概就十年之间。
1: 对对、哦、因为他那个从化区、嗯哦、然后整个让河那个运河这边、哦、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好，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议题，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就是哎、这些歌仔戏或者是布袋戏戏嘛、嗯、结果有某些人竟然就讲说，哦，这个你看、哦、
0: 汉文化
1: 啊、这个是汉文化，而且是一种皇族文化啊、那个皇权思想，嗯啊、然后你看你们台湾人还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的，都还是属于这个你就是中国人嘛啊，所以有什么好那个，
0: 嗯，
1: 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对于这个部分我比较不会那么直接去思考这个东西哈、啊、当然因为我们从小会看很多、什么施工案啊、哦、包青天啊、嗯、什么这些东西、嗯、那我觉得台湾人因为我们在讲伸张正义这件事情、哦
1: 嗯
0: 啊、其实你当然就会拿你熟悉的戏码 来做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总不会用一个莎士比亚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也不会就用一个希腊悲剧吧、
1: 嗯、
0: 对不对，因为那不是我们从小读的，当然那个是我们教育过程，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国民党的政权之下、哦、蒋家的政权之下、嗯、我们去读了很多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贞爱国什么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读了很多念了很多、哦、它没有错，但是因为我觉得当它融入一个歌仔戏或者布袋戏的戏嘛，其实它们又会长出自己的样子、
1: 哦、
0: 你今天如果来看它跟中国的戏剧又是不一样、哦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人会拿你生命经验里面熟悉的东西了、哦
1: 嗯、
0: 说老实话它是不是那么是汉文化、哦、我觉得我倒比较是用人性来看这件事情，是觉得说人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演一些戏剧让大家觉得说我可以抒发、
1: 嗯、
0: 我有共感嘛，对不对、
1: 嗯
0: 哦啊、我觉得这些戏剧都是我们熟悉的。
1: 对，而且就我所知道其实已经很多剧团、哦
0: 嗯
1: 已经都开始在那个试着创作改编有关譬如说、
0: 嗯、
1: 郑成功啦、啊、和正的然后那个大清以后、那个台湾的各种、那个戏嘛、然后甚至我想慢慢也许近代的东西他们也都会融进
0: 去。
1: 对，所以 重点我是觉得只要你不压抑它、
0: 嗯、它会长出自己，
1: 对，它自然就会有它自己的、嗯
0: 对
1: 哦、那个出路。
0: 是是，
1: 对，所以那个这是我们在看到这一次的杂美艺术节的时候、嗯、那当然我们希望说哎，那个借的这一次其实我想真的是让大家非常惊艳啊，原来只是 一句玩笑话，
0: 玩笑话变真的，
1: 变真的，而且那么盛大，
0: 对、
1: 哦、那么盛大欢愉、哦、这个对这个欢愉对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我觉得是很重要，我自己认为、
1: 嗯、对，所以老实说、哦、这个在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这只是这一年的一个插曲、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2026年你要是不提这个杂美艺术节的话、
0: 嗯、
1: 那么你这一年、哦、你如果只谈政治啊、哦、什么经济啊、嗯、什么老实说、嗯、那个 这真的是浪费，
0: 对、嗯、是，我觉得确实是、嗯、
1: 对，那我想就是有关、啊、那个杂美艺术节、啊、那最后一分钟、啊、伯伯你做一个总结。

0: 认为这是发自民间的力量啦，然后我觉得民间里面我们会找出自己要往下走的一个路径，因为我们真的闷太久了，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让我们这个闷气可以这个蒸腾，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看这从去年罢免嘛，到今年，那我觉得大家都压抑很久，
1: 对 对, 对，
0: 然后选举当然 也是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让他找到一个出口，
1: 对, 对, 对，
0: 所以台湾人很有趣，他就会创造出他自己可以发泄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我觉得外国人愿意研究这个人类学，这个是蛮好的案例，
1: 对，好，那我们就下星期我们可以再继续谈这个杨柳，非常感谢，
0: 谢谢
1: 啊，那个伯伯，
0: 谢谢，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故事工厂第24回的作品《婚礼上的小超》。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刘中威，那他本身有很多个身份啊，是知名的编剧，也是呢金牌讲师，另外呢也是知名的作家。我们要请中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作品。好，先请中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薇薇。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作品呢，中威不仅是编剧啊，这也是改编自你在2014年的一个散文的作品，婚礼上爸爸们的小抄。当年这个真实的婚礼经验是怎么样在多年之后成为舞台剧，而且现在再来看这个舞台剧的剧情哦，已经是从婚礼，你现在已经变成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耶。
1: 对的，好恐怖哦，两个孩子妈。
0: 所以走过了十年以上哦，十几年的婚姻，再回想当年那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那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现在聊一下怎么样会成为这个舞台剧呢？
1: 其实这个故事是当年我婚礼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嘛，因为那个婚礼让那个婚礼办的我真的是精疲力竭，然后当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哦，因为我的成长环境比较特别，我的爸爸妈妈很早就离婚了，然后他们各自有对象，那在各自有对象当中呢，我妈妈跟了一个叔叔在一起，那个叔叔我都叫他叮当，他真的就是从那时候就是几乎就是照顾着我们长大，所以就20多年的时间了嘛，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办一场婚礼的话，我其实是很希望可以在一个盛大的场合跟他说谢谢，然后没有想到我这一个初衷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辛苦的，还包括这个婚礼还必须处理我爸我妈他们的新仇旧恨，对，然后就是从婚礼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摩擦，然后包括我跟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个退伍的军官，所以他有很多他传统的坚持的想象，而且他会觉得说他一定要很盛大风光的把女儿嫁出去。可是我当时的结婚其实是很任性的，因为我跟我先生认识4个月我们就去登记了
0: 啊，闪婚。
1: 我们闪婚，我们登记的时候我爸爸还不知道我结婚了所以我是登记完之后呢才有一天回家，大概隔了一个多礼拜吧，就回到台中去跟他说，哎，爸，我结婚了，我登记结婚了。然后我爸就

0: 很讶异，然后他就说：“那什么时候要办婚礼？”我说：“暂时没有这个想法。”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嘞？你结婚就是一定要大大方方跟人家分享啊！而且他那么多年来喝了很多场别人的军中同袍的喜酒，就大家娶媳妇儿的啊、嫁女儿的啊，那所以每个人都在等他的喜酒啊，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那我才开始要办这个婚礼，就没想到这个过程是。”啊，非常多的风风雨雨呀、
1: 当年啊，2014年写这个散文的时候呢，到现在2026年啊，在这段时间以来，重组家庭啊，已经是普遍来讲，很多人可能都在经历着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的现况，所以很多人可能读到这个文章啊，也都会觉得。碰到这样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来看看中威是怎么样协调啊，这所有的其中可能需要磨合的地方。但是我们提到，为什么会有爸爸们的小抄呢？在2014年的这个散文啊，《婚礼上爸爸们的小抄》这个散文当中呢，有一段中威是这样写的：“你说老天爷知道我是一个麻烦的小孩，所以就派了三位天使来照顾我长大。我的妈妈教会我生活的艺术，坚毅面对人生的态度；我的爸爸传给我创作的天分。”教导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教会我什么是爱的人是我的叔叔。看到这一段，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这个叮当叔叔在你的生命中真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个部分，先请中文也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叔叔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他等于是在生活上就是我的爸爸，不管是我生病啊，就是开刀啊、急诊啊，然后甚至到我后来要选择念高中还是高职，我觉得他都在我生命的关键时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分量啊。我那时候因为国中的时候我开刀，我因为气胸开刀，所以我的国三几乎没有什么在念书，然后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大概就是很糟糕。然后甚至我的国中老师还跟我说了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对，可是没有想到那年我考的还可以，就是我的成绩其实可以上景美女中，在那个年代。然后，可是我成绩也可以上北市商。然后我妈妈是个比较传统的女人，她就觉得女生读那么多书干嘛嘞？你就去念个北市商，然后学个会计，将来去工厂当个女工，当个会计，找个好男人嫁了，就差不多了，就这一辈子了。可是我叔叔他那时候看着我成绩单，他是觉得说，他觉得我去念商职当然也没有不行，但是他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多念一点东西，所以他说既然这样都还可以考到景美女中的话。是不是念的高中就是将来有比较多的选择？我可以再选择要不要念大学？就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后来那时候就填了景美女中。填完景美女中，念完之后，我果然就念了大学。念完大学之后，我还念了研究所。然后也因为我念了研究所，读了一点书了嘛，所以我也才有机会，去选择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后来还被请回淡江去教书。所以我觉得叔叔真的是在我人生当中很多关键时刻，他都起了一些影响力，还包括后来我母亲得癌症，真的就是我叔叔在旁边不弃不离的照顾她。
1: 那在这个婚礼的过程中，哇，真的是让你有一种，真的是经历了一个人生中的非常重要的考试，但是最后呢，这个分数其实是蛮令人满意的。可是我想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啊，凸显出中威的一个个性，就是。非常要求完美，所以这个完美的个性啊，也让你在这个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多吃了很多的苦头，是不是？
0: 哦，这倒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执念嘛，我就是很希望，因为应该是说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对于圆满的缺憾，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也是多年后才觉得，我当初那个婚礼，其实我只是想要图一个全家团圆的。对，因为他们很早离婚之后，我们的除夕饭呢、除夕年夜饭都是上半场、下半场这样子吃，就从来没有，我爱的人没有同样坐在一张桌子上过。对，所以那个婚礼其实是。新娘很想要她爱的人可以同时出现，然后可以同时在一张桌子上，不要再分上半场跟下半场，然后可不可以全家人在一起？ 所以后来我在办这婚礼过程当中呢，

0: 譬如说我就觉得我叔叔要上台致辞，那我爸可能就会吓一跳，他就会觉得哎怎么，或者叔叔也是主婚人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他也会吓一跳，因为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婚礼上面会有人要跟他分二分之一爸爸的位置这样。
1: 对，
0: 然后还包括一进场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的家人都要上台举杯啊，那就会变得有点混乱，就是其实就是女方这边很多很多的人，在舞台上这样。
1: 对，这个的确啊，就是可能在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如果面对婚礼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那种庆贺的场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当时怎么想的？
0: 我当时怎么想，就是我尽我所能的努力去做嘛，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做到百分之百我的想象，可是我觉得我尽力了。
1: 嗯，
0: 就好像我觉得我后来很感动的是在婚礼的当天啊，就是前面我其实跟我爸爸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冲突，然后在婚礼当天我其实非常感动，就是在那个舞台上啊，我就发现其实我爸爸当天要上台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上前去邀请我叔叔，让我叔叔先上台的。
1: 是，
0: 就是他在经过了半年的战争之后，我觉得他还是输给了对女儿的心吧。
1: 嗯，
0: 他毕竟是爱我的，对，所以他也放下了他那个男人的骄傲啊，尊严啊，然后他先让叔叔先上台，对，然后他其实是很大气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去回想这一路，我真的是，对，我真的其实是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到婚礼隔天，我去问我哥哥，我说，哎，你有没有昨天拍的照片啊？现场是什么状况？我都没有看到，哎，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你拍了什么照片？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手，就是那个相机里面的照片，我就一张一张翻着看，我就看到有一个图像，就是哎，我怎么发现我叔叔叮当叔叔拿着一个小抄，一张纸，不知道在看什么，所以我就跑去问他，我就笑他，我说哦，叮当，你是不是因为要上台很紧张，所以你还要写小抄？然后叮当就说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在看小抄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走过来，然后我说是谁？他说是你老爸。我说那他在干嘛？他说你老爸手上也拿着一张小抄。
1: 嗯，只是因为大家都很慎重。
0: 对，然后我就想象，对，我就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好感动。那个画面就是两个爸爸都拿着小抄看着彼此，然后他们是前一任跟后一任的爸爸，然后今天要同时出席站在女儿的婚礼上，我觉得那个画面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才惊觉到说，哎，其实我一直跟人家说我有两个爸爸，但是我好像忘记了，其实两个爸爸都只有我一个女儿。
1: 哦，是耶，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他们都用他们的方式霸道的爱着我，就是我其实是幸福的，就是对，好像不能去抱怨说这一路过程当中有多少的眼泪，就是我最终是幸福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婚礼还是有遗憾，那个遗憾就是我虽然有两个爸爸，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牵着我的手走红毯。
1: 哦，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协调这个部分。
0: 对，
1: 嗯，
0: 就是当年啦，就十多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对，如我想象，当然如果我现在再结一次婚，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现在两家已经非常的交融这样。
1: 哦，
0: 对对对，他们现在很融洽，他们自己还会四个人约出去喝咖啡，然后还会去爬山。对，
1: 嗯，
0: 对，可是在当时是还不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搞婚礼搞得精疲力竭，然后最后一关就是谁要牵新娘走红毯啊，哦，我超想两个爸爸一起牵我走，可是我真的办不到，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安排，因为我妈妈还有很多的情绪。
1: 是，
0: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那就我们两个自己走，因为我不管找谁都会觉得亏欠另外一方。
1: 嗯哼，那他们四个人现在的这种和乐融融的景况啊，可能也要拜那场婚礼所赐吧，就是在这个婚礼当中终于把所有爱你的人大家都聚集在那里，然后一起爱着你，完成了这个婚礼。
0: 对，我相信每一种仪式它都会带来某些铭记性哦。
1: 嗯，
0: 那场婚礼当然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情感的加分，
1: 嗯，
0: 可是你说到完全和解，我觉得并没有办法就靠一场婚礼了。如果只靠一场婚礼，那个就很戏剧化，太抓马了。那真实的，对，在真实的人生当中，它其实还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嘛，然后还有很多生活上的考验，还包括后面在结婚之后这十几年来，我爸爸又历经了车祸，加护病房住了一段日子，然后又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经历了我妈妈又癌，就是又有第二个癌症，然后又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生命的考验的难关吧，会一直提醒大家，其实

0: 其实你也只能珍惜现在了，你以前那么多仇恨，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在生死面前，其实都很小。对，所以呢，还包括新的生命出生了，我的孩子诞生了，然后我的小孩很喜欢阿公阿嬷，也喜欢爷爷奶奶这样。就是因为我没有公公，我公公很早就往生了，所以我们这边的叫法就是我妈妈跟
1: 跟我的叔叔，我的小孩就叫阿公阿嬷，然后我爸爸跟我爸爸的宠妃小孩就叫他们爷爷奶奶，
0: 所以小孩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整个家庭的，真的。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次中秋节的时候嘞，我小孩就突然说他想要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全家都一起吃饭。
1: 哦，小孩说了一定要做啊。
0: 是啊，所以我因为这样子我就邀请了那个<笑>
1: 我爸爸跟我就宠妃请他们从那个台中上来，然后大家一起吃中秋节，然后就慢慢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滴的，我就觉得蛮好。然后一直到去年的除夕夜，居然是我妈妈开口邀请我的爸爸跟宠妃上来吃除夕夜。哦，40年呢，我们家40年没有这样子在一起吃过除夕夜的饭。
2: 所以事情还是会有很多 往好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性。
0: 是的，我真的觉得岁月就是最好的良药，在关系当中很好的良药。对。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故事工厂的婚礼上的小抄。那大家一定很好奇，那到底一个爸爸一个叔叔他们的小抄上写些什么呢？那钟威呢在2014年的这个散文啊，婚礼上爸爸们的小抄里面就有透露了一些这个叔叔在婚礼当中他致辞的内容，那应该就是小抄里面所写的吧。
1: 叔叔那时候写的内容其实大概就是在讲说他很开心嘛，
0: 嗯，
1: 然后觉得他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这么感动过，然后讲一讲他认识我的时候是28年前，诶，还是
0: 22年又6个月前
1: 对，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对，
0: 嗯，
1: 然后讲我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什么什么的，
0: 对，
1: 嗯，就蛮开心的，他很开心那一天。
0: 嗯，因为我看到这个文章里面啊，写到了叔叔那天致辞的内容。他说：“平常我是一个比较酷的人，从小到大很少有机会知道什么是感动到想哭的感觉，而今天我总算体会到了。”他说：“第一次见到微微的时候是22年又6个月前，那时候他未满14岁。”我觉得通常啊，我们在回忆的时候能够把几年几个月这么精细的记住，就表示这个人你真的非常在乎他耶。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哦，我认识你了几年几个月或者又几天这种，他觉得啊，你可能是一直在数算着我们相处的日子，所以他真的很看重你。
1: 是的，所以那场婚礼是大家都很感动，不光是亲人感动，是连那个服务生有没有？你知道婚礼结束之后，饭店经理居然给我打电话，
0: 哦，
1: 对，然后跟我说他很荣幸，就是我的婚礼办在他们的餐厅，然后说那个婚礼太感动，他说他们的服务生都一边落泪一边上菜，
0: 哇。
1: 对，一边擦眼泪一边上菜，我觉得很感动哦。
0: 嗯，好，所以这样子的感动的画面，感动的回忆，怎么样搬上舞台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作品本身哦，婚礼上的小抄这个作品的编剧除了是钟威之外呢，也包括了故事工厂的艺术总监，也是导演黄志凯。
1: 对，
0: 嗯，那你们两个人要把这个文章变成舞台剧以前，你们好像也长聊深聊了很多彼此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哦。嗯，
1: 还不光是我跟他呢，我们后来到读本的时候，嗯，每一个演员，哇，这个剧本高度共鸣诶，真的，就每一个演员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读本的时候简直像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故事分享，心灵交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因为大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感投射度非常高，所以当他演出时候，我觉得那个渲染力是很惊人的，所以我们首演场的票还，我们很少有一个舞台就是在演员都还没拿到剧本，你知道吗？我们的票就已经卖掉80%。
0: 哇，第一场是在台北嘛，嗯，台北
1: 首演场在台北7月3场，很快就全部卖光光了，所以现在11月又加演嘛，然后后面也有什么高雄台中嘉义
0: 桃园
1: 都有这样，对，所以当时是很感动。然后我跟志凯在合作的时候，嗯，因为志凯有很多舞台上丰富的经验，他就会告诉我说什么地方其实可以怎么样在戏剧上舞台上的呈现，然后还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很投射我的人生故事，然后要去把它转化成戏剧，我就写得非常长，你知道原始剧本如果要演大概要10个小时吧，我想，然后我就跟志凯说我删不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删哪里，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我都舍不得，然后我说志凯你去删，我真的没办法，然后志凯就好大手一挥这样，
0: 而且在我看到了这个作品啊，有一些已经释出的预告里面啊，还有彩排的经过啊，然后就看到了饰演爸爸的是李天柱啊。那在钟威的分享里面也谈到妈妈在2011

0: 四年举办婚礼的那个时候啊，就是还是有一些对于过往跟爸爸生活的一些情绪，所以我看到释出的彩排的片段啊，爸爸跟妈妈彼此之间的那个互动的火花也蛮激烈的耶。
1: 其实剧本就是戏剧化的呈现了。
0: 嗯，
1: 对，你说真实生活会不会一定是这样？其实也还好啦，就是说他们那种、他们的不对盘是存在的。
0: 嗯，
1: 对。那你说什么大吵大闹不会在婚礼上嘛？就是可能是在过去生活的一些情境当中啊。
0: 嗯，
1: 对。
0: 但在婚礼的筹备过程中呢，当然
1: 就
0: 是
1: 不对盘的。
0: 对，我看到片段是说，爸爸说要中式的喜饼，妈妈说要西式的喜饼之类的，两个人就很多有自己也对于婚礼的一个想象的投射，所以在这过程中，哇，真的很多沟通哎。
1: 不过这些喜饼啊什么的，戏剧上的呈现，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我写这一趴，其实是也是想要就是体现一下现在很多时候两方办婚礼会有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它不见得是爸爸跟妈妈，也有可能是婆家跟娘家，
0: 对，
1: 就是你们可能纸笔上有不同想法，婚礼要西式中式也有不同想法。我还听过一个婚礼是结婚完之后呢，婆婆就生气了，因为她觉得男方妈妈就生气了，因为男方是基督教，女方是佛教，然后呢，然后女方就请了一个法师来讲话，男方就请了一个牧师来讲话，然后男方的妈妈不高兴就在于她觉得法师讲话的时间比她的牧师的时间长
0: 啊，真不容易啊，
1: 就不容易，然后这样子也可以吵，就是婚礼之后反而就是不高兴了这样子。
0: 所以呢，导演黄志凯啊，对于这个作品呢，他就提出了筹备婚礼就像是一场考试这样的概念，所以也就在这个故事的架构之下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到底婚礼为什么会成为每一个家庭成员好像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人生的考题。因为对于新娘，对于中威来讲，可能就是怎么样来把两方的家长，所有爱你的人可以共同聚集在这个婚礼里，但是对于爸爸或者是叔叔，爸爸要想的就是啊，我什么时候可能要稍微的放手，让女儿来去成全她想要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呈现，所以可能爸爸也有很多思考跟学习哦。
1: 真的啊，我父亲也学习成长了。其实我看着我爸跟我妈，然后他们的另一半，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像也在看着他们长大，就他们看着我长大，我也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从那种剑拔弩张，然后到现在可以变成好朋友，像就是一个家人，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们也成长了。
0: 那在这个舞台设计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怎么样来转化成这个具体的舞台的语言呢？
1: 对，你看舞台本来散文只是文字嘛，
0: 对，
1: 可是到舞台它必须要很多视觉化的东西来辅佐、
0: 嗯、
1: 所以像譬如说我里面有设计一个道具是龟背玉、
0: 嗯、
1: 我就是让叮当叔叔是个很爱种植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用龟背玉这个植物来象征一下这个家的成长，因为龟背玉的小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爱心的样子，它是很漂亮的、嗯、就是一颗心
0: 是、
1: 哦、但是它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破洞，不断的破裂、
0: 嗯、
1: 可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洞，风才过得去，阳光才能晒得过去、
0: 嗯、
1: 然后它才能够长成一颗漂亮的植物，
0: 是，
1: 对，就很像是这个家这个成长，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好的，可是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心碎、
0: 嗯、
1: 很多的破洞、
0: 嗯、
1: 可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养分，我们又可以长成一棵更漂亮的树。
0: 嗯，
1: 那这个戏很有意思，在舞台的设计上，因为这个家是千疮百孔的嘛，
0: 嗯，
1: 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舞台设计的整个四面框，就是那个框框它都是洞洞的概念的、啊、
0: 嗯，
1: 就啊洞洞洞洞的概念，就很多个洞、哦、就是象征的千疮百孔、嗯、
0: 而且我看到一个片段啊，就是好像在这个婚礼筹备的过程中呢，这个婚礼顾问啊，就有问跟新娘在讨论怎么样来安排的过程里，那新娘就说：“哎呀，我的爸爸妈妈对于比如说喜饼的要求也不一样啦，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整个 喜帖上面的设计也不一样啊什么的，好像是婚礼顾问就说了一句说，那如果你考试碰到很难的题目的时候你会怎么办，然后就新娘就说跳过。所以在舞台剧的设计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像是临场考试的剧情的设计，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整个形式后来就是

0: 是包装成一场大型的考试，
1: 嗯、uh-huh. ，
0: 就是整个婚礼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考试，主桌要做谁，批评选什么，其实他很多很多的考试。Uh-huh. 然后每次你知道，我们考试如果写考卷不会写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希望可以看到的是有小抄给我们一些提示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把小抄这个概念也做大了，它就不只是爸爸就是为了上台而写的小抄，
1: uh-huh.
0: 而是为了你办这个婚礼当中你会遇到的很多。很多难题，然后会不会有一个小抄可以指引你答题的方向？对，就是不管是你在办婚礼，然后觉得说，哎，那当年我妈妈的婚礼是什么，或是当年他们为什么结婚又离婚，就是为什么喜饼爸爸要，就是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什么的，就是那些问题，最后其实都是在指引你怎么了解婚姻，了解上一代，了解自己。

0: 可能大部分的人啊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过婚姻，所以婚礼可能对于很多人的婚姻来讲，它就是最完美的一天，记忆最美好的时刻。可是走进婚姻之后，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可能好不容易哦办了一场世纪婚礼，但是也撑不过两年，撑不过三年，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当时那么风光的举办了一个众所瞩目的婚礼，婚姻有这么难吗？怎么没有撑过两年、三年、五年呢？所以婚姻真的很难吗？婚礼之后要开始真实的人生，所以要请钟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
1: 经。婚姻很难好吗？超难的，生了小孩之后难度加倍好不好？
0: 而且你还是一个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孩的妈妈耶。
1: 妈妈耶、哦、对啊，我觉得婚姻真是不容易，婚礼是一天，婚姻可是一辈子的事呢。我在里面写了一句台词哦，就觉得婚姻就是一个人煮饭，然后一个人吃饭，然后两个人一起洗碗、嗯、这就是婚姻，它其实就是很平时的嘛。那、嗯、如果你煮的饭他不吃就有问题了，你、嗯、然后一起吃的饭不肯洗碗也有问题吧，对不对？
0: 哦，是。
1: 对，那这孩子是很简单的婚姻，可是如果你有了孩子，一个孩子跟两个孩子的强度又完全不一样，就是每天就是很多事情磕磕绊绊的，然后要吵要闹的。
0: 嗯
1: 啊，太不容易了。小孩子小的时候呢，就在忙着什么奶瓶尿布，然后觉得没有了自我、嗯、啊。小孩慢慢长大之后，你发现更难，因为还有教养的问题。然后进了学校之后，他会有念书的问题，然后会有跟同学相处的问题，嗯、会有老师好不好的问题。然后对，然后再来就突然面到又有升学的问题，
0: 嗯、
1: 他要读什么样的学校的问题啊、哦，好累哦。
0: 嗯，所以婚礼啊，对于一段婚姻来讲啊，如果婚姻有这么多的关卡需要一一的突破，那婚礼这一天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啊，如果它足够美好的话，似乎就可以支撑往后所碰到的种种难关。就是你每次碰到一个关卡的时候，你就想啊，至少婚礼那一天啊，好幸福哦！想起那个幸福的时刻，似乎可以给自己一些力量。但是如果说这个婚礼的那一天有了一些遗憾啊，或者是有一些些的，就是让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可能也会是一个往后婚姻中的一直存在的打不开的心结。所以婚礼虽然只有一天，可是好像也蛮重要的耶。
1: 婚礼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说心结、嗯、像那时候我们要办婚礼的时候，我先生因为是马来西亚算华侨吧，他就是、嗯、他其实很多亲人都是在马来西亚的、
0: 嗯、
1: 但是他没有让任何就是他马来西亚亲人来参加我的婚礼，就这件事情他到现在还被我念、嗯、因为他的个性非常低调、哦、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因为我晚辈的婚礼然后让长辈跑飞一趟台湾、
0: 哦、
1: 你知道他会觉得说他很怕麻烦人家、
0: 嗯、
1: 然后我说难道你不想跟大家分享喜悦吗、
0: 嗯、
1: 那他就觉得说我娶到你已经很开心啦，就他们都来我也不会更开心呢、啊、
0: 有道理啊
1: 是不是？你就觉得他好像讲的也对、嗯、可是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嘛，就觉得说哎、欸，为什么好像你很不看重这件事情
0: 哦。
1: 对，然后到后来他后来马来西亚家人知道我们结婚也吓一跳，说啊怎么喜酒没有请我们，对我来说是失礼，对他来说他是觉得不要麻烦人家、嗯、你看这个解读是不是就很不一样。
0: 对，原本我的解读会是新郎应该是属于比较遗憾的那一方，就说哎呀，因为在台湾所有的马来西亚家人都没有办法过来，我觉得蛮遗憾的，反而是你
1: 是
0: 果然真的是各自解读不同，
1: 就各自解读。然后你说婚礼很圆满、嗯、真的也很难，像那时候因为婚礼已经办的搞了半年了嘛，
0: 嗯，
1: 然后饭店其实有一个饭店的婚礼小秘书婚秘、
0: 嗯、
1: 他是会帮你在当天顺流程的人，然后他一路都是这个小秘书婚秘跟我接洽的，
0: 嗯，
1: 就、
0: 嗯、
1: 没想到在我婚礼的前一天，真是前一天是发现新娘服改不出来、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第二天要走红毯，你没有新娘服，没有那个新娘服、
0: 嗯、
1: 我要穿什么呢？礼服改不出来、
0: 嗯、
1: 所以后来婚纱公司就紧急帮我调了别的礼服让我穿，然后到当天的晚上哦，本来是婚礼之前新郎差点回不来，因为那时候台风、
0: 嗯、
1: 然后我先生他是在上海，然后差点飞不回来，我说你飞不回来我就视讯走红毯吧不然怎么办呢？然后婚礼的前一天当天晚上我看七八点了吧、
0: 嗯、
1: 突然接到那个饭店的新娘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他第二天不能来，

0: 对，然后我也是几近要崩溃，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已经精疲力竭到极点。
1: 嗯，
0: 然后跟我说他那一天他是说他父亲生病了，就好像临时住院还干嘛，
1: 哦
0: 嗯、所以他第二天不能来，他要亲自打电话跟我道歉。然后我就只好安慰他，我说没有关系，我说爸爸的健康比较重要，你先去照顾爸爸。
1: 嗯、
0: 我说婚礼反正怎么样都会举行的，
1: 嗯、
0: 就是这样，半成半乱七八糟也是要让他过啊。就你知道吗？没想到这件事情。后来这个新密他一直挂在心上、
1: 哦、
0: 然后到后来我出书他也有来、
1: 嗯嗯、
0: 然后到后来这个舞台剧演的时候我其实就很想找他来看，可是因为又隔了十几年了我也找不到他在哪里、
1: 嗯嗯、
0: 就没有想到他在首演场看完之后给我发讯息耶，
1: 哇好感人哦，
0: 对，就是他来跟我相认，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说他非常介意他在最后一刻居然没有把这个任务执行完成、
1: 嗯、
0: 然后让我一个人去面对那个混乱的场面然后他就是要谢谢我，他说他很感谢我当时没有责怪他，我反而是安慰他这样然后我说、
1: 嗯、
0: 欸，我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真的太混乱了、
1: 嗯、
0: 就是而且他爸爸生病又不是他的错，他已经很、嗯、他也很难受了，你怎么可能再去责备他，然后他说他只是觉得很、
1: 嗯、
0: 他说他觉得很谢谢我那时候没有责怪他，然后我是他唯一人生没有完成的一场婚礼。
1: 所以其实你也蛮幸运，碰到的都是很好的人呢、欸，是真的很爱你、
0: 都是
1: 很
0: 好的人
1: 呢，
0: 真的都是很、
1: 哦、
0: 很关心我，很对我都很好的人，是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在当时的这场婚礼啊、哦，竟然要筹备半年呢、啊，一场婚礼要筹备半年哦，
0: 那很正常好吗？
1: 真的吗？
0: 年前就开始，不，重点是因为婚宴场地很难约。因为你要想想看你的桌数，如果你是一两桌就算了嘛，还要你对婚礼的要求到哪里嘛、
1: 嗯、
0: 那像我那时候哼不浪当好像三四十桌吧、
1: 嗯、
0: 就是你很难，台北你要找到30桌以上的场地本身就不多、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还要再配上什么黄历好日子就更少、啊、然后、
1: 嗯、
0: 对，因为大家都已经先抢好日子嘛，对不对？然后要假日嘛，那就很，你就会很多条件筛下来。就我那时候是很讶异，我说哈，什么什么都约不到婚宴场地耶！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嗯、
0: 因为我也没结过婚，我怎么晓得？然后就觉得场地都没有，就觉得很担心。最后我是办在鬼月，
1: 哦，才抢得到位置
0: 啊！对，而且鬼月没有低消、
1: 嗯，
0: 你知道那种大场地啊，因为30桌以上的大场地就很少，那种五星级饭店很少。
1: 嗯、
0: 你如果还要。就是你还要假日的话，哦，那个低消都很恐怖。我记得我那时候办的那一家，
1: 嗯、
0: 他报给我的低消好像是120万。我想说，我去哪里生120万办一场婚礼啊？
1: 嗯，
0: 对啊，礼金根本也不够付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他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考虑鬼月？就是鬼月就没有人要办婚事了，
1: 嗯、
0: 所以鬼月他们没有低消，就随便你办这样。
1: 嗯，嗯但还好是因为你们已经登记了嘛。所以
0: 我们已经登记了，
1: 对
0: 呀、
1: 啊，就已经登记，就婚姻是已经算是完成了嘛，只是差一个婚礼。
0: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场地，我才能去发喜帖什么的呀。而且婚礼也不能再拖，
1: 嗯、
0: 因为我看我开始办婚礼，开始找场地，然后拍婚纱照，哼不浪当，大概隔了3个月，我办到第3个月的时候，发现我怀孕了，
1: 怪不得你的礼服要改。
0: 啊，不是不是，我到婚礼那天肚子都还没有大、
1: 哦，
0: 因为你大概到5个月才会有肚子。
1: 哦、
0: 可是3个月发现怀孕就已经很惊慌失措，就觉得天哪，我要一边控制我粉那个荷尔蒙失调、
1: 嗯，
0: 然后一边要搞婚礼，然后新郎都不在，我都快要死掉，你知道吗？
1: 然后你又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个性，
0: 对，然后看场地，然后弄喜帖，然后喜帖上主婚人的名字要怎么写，就是。
1: 嗯
0: 啊，就是很多很多的磕磕绊绊，然后场地也会有很多的状况啊、
1: 嗯、
0: 流程也会很多状况，还要跟婚礼主持人对事情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每一个宾客也很多的状况啊，就一下这个来，一下那个不能来，一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
1: 所以怪不得现在哦，现在很多人办婚礼跟以前我们传统的印象不一样，以前是先办婚礼嘛，然后可能就去登记啊什么，现在可能都是登记了然后小孩都生了，然后小孩可能可以来当花童了，然后我才要来补这个婚礼。哎，可是跟以前想的这不一样哎，
0: 可能就比较从容一点吧。像我那时候因为办到一半就怀孕了，我就觉得很惊慌失措啊。可是你还是得把它办完啊，而且我也不希望拖、
1: 嗯，
0: 因为再拖我肚子就大了，我怎么走那个红毯呢？搞不清楚人还以为我未婚怀孕才结婚嘞，我就不喜欢这样子的。我明明就已经结婚了，好吗？我就是笃定要嫁给这个人了，好不好？
1: 对，因为你当时登记的时候，亲朋好友大家都不知道吗？
0: 啊，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交男朋友了呢，因为我们认识4个月就结婚了，我们就交往4个月就结婚，
1: 嗯、
0: 其实是蛮快的、
1: 嗯。
0: 可是我觉得。

0: 人到35岁，其实对于自己的喜好很清楚了。
1: 嗯嗯嗯，
0: 就大家不要学闪婚哦。如果你30岁以下，我真的不建议哦，
1: 因为那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
0: 对
1: 对，
0: 而且你可能还没有妥协很多事情。嗯、像我到35岁遇到我老公的时候，我其实内心非常清楚而坚定的知道我没有要改变他。
1: Uh-huh.
0: 你知道我们在以前恋爱脑的时候都会觉得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能为我改变、
1: oh, 对对
0: 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能什么神经病啊他就他啊现在想起来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讲、嗯、可是以前在恋爱脑的时候真的不觉得就会觉得我这么爱你那为什么你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然后你就要接受我什么什么的、嗯、现在觉得怎么可能呢
1: 嗯，
0: 不可能的呀所以我到我35岁遇到我先生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已经很清楚我不会改变他任何事情要就是接受全部的他要不我就不要跟他交往
1: 而且我看了一个访问啊，中文有提到，其实在还没有遇到你先生以前，你曾经呢，向宇宙下订单，然后写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我未来理想中的人选是怎么样？
0: 诶，
1: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趣，诶，后来宇宙真的，全宇宙都来帮你。是不是
0: 全宇宙真的他把清单上我列的全部都给我了
1: 好神奇哦
0: 但是我就没有列到什么身高啊什么优生学这一块我都没列到你知道吗我老公就不是那种180公分那种大帅哥他就不是他就是型男但是他没有很高可是呢可是他就是个真的是人品非常好的人我那时候列的清单其实都非常的虚无缥缈我有一次跟我同学聊到我同学是那种很务实的那种亚洲区的总裁他就说你这些条件找不到人他说你要具体我就不懂什么叫具体我说什么叫具体他说你要列出他的年收入是几万到几万然后他的身高是几公分到几公分然后什么他的嗜好是什么什么他说要那么具体的
1: 嗯，
0: 可是我当时列的都是我希望他孝顺、嗯、然后他很爱这个家喜欢我做的早餐怎么都列这种你知道吗
1: 哇你写的好细哦
0: 对对对然后我希望他的幽默感、嗯、然后我希望他可以欣赏我的才华然后我希望他可以喜欢我的家人我都是列这种就是比较不是具体的东西我没有列过任何一条是他年收入多少钱或者什么我都没有列过这种或者什么官拜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列的都是人品类跟生活相处类这样我也列到54条哎、欸，
1: 而且都几乎吻合
0: 哎、欸，真的他真的就是个非常有幽默感有点就我们都叫他马来笑话他每次讲冷笑话我都说你又在马来了他就然后对我家人都非常好你看我这么多爸爸妈妈他从来没有嫌烦耶、嗯、他把我每一个爸妈都安顿得很好他如果自己去台东出差他会自己去找我爸吃饭
1: 所以认识4个月你就其实已经知道他就是你想要的嘛对不对、
0: 嗯、我后来觉得看人就是要看本质、嗯、就我还在单身岁月的时候会有很多虚无的想象、
1: 嗯、哼
0: 我以为说我比较活泼好动我可能会适合一个 ABC 或是什么的、
1: 嗯、
0: 就后来发现其实那些都不重要、欸
1: 嗯、
0: 就是一个人的本质才是最重要如果他是一个善良的有责任感的人我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错到哪里去就他对自己是有那个道德底线的要求的当然也不能太过像我觉得我老公就有点太过头他就是那种到海滩还要叫小朋友去捡垃圾的那种人他有时候太过头我会有点受不了
1: 这一点让我想到我之前也有一个同事啊，他本来也是比较算是不婚主义的人后来有一次他认识了这个男生他几乎也算闪婚吧他说他当时啊、嗯、感动他的那一刻就是他们有一次去散步有一只小猫躲在一辆那个停着的车子里面可能那个车子引擎还是开着所以有一点暖就有暖和的那个热气那小猫就停在那个轮胎车底下取暖后来呢这个当时还在认识阶段的男生呢看到之后就立刻走过去然后怕车子启动的时候会压到小猫嘛就把小猫抱出来他说就是这一个举动他让他认为说这个人可以嫁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在跟我先生相处那4个月当中、哦、其实很短而且短到你无法想象的是因为他几乎都在上海我们其实见面没多几次、
1: 嗯、
0: 可是我并非没有观察这个人哦就是我那时候就发现、嗯、他那时候跟我说他不想生孩子啊什么什么的、嗯、然后我就发现说有一次我们是那好像遇到一个过年然后他们全家要回马来西亚、
1: 嗯、
0: 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他邀请我一起参加回马来西亚这个聚会、
1: 嗯、
0: 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但我就发现我们在转机的时候啊就在 吃东西嘛，然后呢

0: 就点了很多吃的，他都会先让大家都吃完。
1: 哦，
0: 对，然后他才开始吃，然后就他都会让别人先吃，然后很照顾，然后很会带小朋友玩。然后我就觉得他明明是个很爱孩子的人啊，然后我发现他对家人非常照顾，然后还包括那个时候我发现他对他的员工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一个会对家人好跟员工好的人，他的品性一定不会坏到哪里去。然后再来我到了他的马来西亚的家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族非常的大，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什么姑姑啊哥哥嫂嫂什么，很多人，他是一个马来西亚是一个大家族，然后家风很好，就是没有什么兄弟争产斗地，没有，就对他们都是那种就捐钱盖学校那种，我就觉得哎，或是去那种老人院就是发放年金什么这种的，我就觉得哎，行善之家必有余庆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风好的孩子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1: 真的。
0: 一些小细节，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个人可以嫁，而且因为我很喜欢热闹嘛，所以我对于大家庭是很喜欢的。我知道蛮多人是不太习惯大家庭，可是我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家从小就分崩离析，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很多家人。
1: 你们俩真的是天赐良缘呢，好配、
0: 啊。所以现在婆婆就跟我住啊，我就把婆婆接过来啦。
1: 婆媳问题应该在你家没有太需要担心哈。
0: 是没有什么好担心，因为我婆婆就跟我住在一起，只是我婆婆就是还是老了啦，有些时候是觉得会有点生活上会觉得啊、有点小困扰，但也不是大事，因为我婆婆是个很脾气很好的人。对，她比我妈好相处啦，基本上。如果婆婆跟妈妈比起来，我婆婆其实比较好相处。对，经历过我妈这一关之后，其实没有一个老人是我相处不来的。真的真的，我以前历任交的男朋友都是妈妈很爱我，分手都是妈妈很难过。真的耶，我还有那种曾经有一个学长，我们也不算什么正式交往，但他妈妈就好喜欢我，三不五时都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都没有在一起，没有干嘛，我都在交别人男朋友，大家都给我打电话这样。
1: 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再碰上了你先生是一个极好的人，所以等待也是值得的、啊、
0: 对的。我后来的体悟就是呢，因为我后来我到35都还没结嘛，可是我身边很多很早结婚都已经在离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其实来得晚晚的，可是待得久久的也蛮好的。
1: 对，哎，对，你这句话讲真好，没错，
0: 就是你来得早，你不如待得久。
1: 对对，认清自己，也认清自己想要的那个对象的特质，就是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来厘清这一切之后，就反而可以长长久久。不错，
0: 是的，没错。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故事工厂的婚礼上的小抄。中威也曾经说啊，希望这个故事呢，可以给曾经在家庭经验里面也许受过伤的人，会有一种相信会变好，有真正被疗愈的一天。所以你自己最希望这个婚礼或这个故事啊，能够给大家什么样的疗愈呢？
1: 嗯，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戏之后呢，可以相信自己是被爱的，然后也相信自己其实有爱人的能力。
0: 嗯，
1: 就我们都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脆弱。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会长出自己的力量，然后会把自己活得很好的。
0: 最后就把这个演出的行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还有蛮多场的演出哈，11月的6、7、8就会在台北，就在那个大贡丸，我都叫大贡丸，就表演艺术中心那边演出。那再来呢，11月还会到台中去演出。
0: 嗯哼，12月到桃园。
1: 对，12月到桃园，然后台中场也是也是加演场哦，因为本来只有一场，现在也变成两场了。
0: 是，
1: 对，加演蛮多场，然后台中场就是11月21跟22，
0: 嗯哼，
1: 礼拜六礼拜天，然后桃园的话呢，12月的19跟20，
0: 嗯哼，
1: 然后最后一场会是明年3月6号的嘉义场。
0: 会有什么映后座谈之类的吗？
1: 哦，会有，每一场结束呢，剧团都有安排两个活动，一个活动是演员们会跟大家拍照，好，就是每一场安排演员不一样，然后我是一样的，我会有个小桌子，就是观众朋友可以现场买我的书，找我签名，或者再跟我聊聊天，这样我会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心灵小站。
0: 所以你每一场都会去啊？
1: 我每一场都去了，我目前每一场我都到了。
0: 好的，
1: 因为我最后都会在外面跟大家就是签名聊天这样子。
0: 哇，一定有很多人有类似相同的经验，很多的感动要跟你聊吧？
1: 对啊，还蛮感动的，我自己也蛮感动的。像有一次有一场，就是有一个听众，他看完之后，他就到我面前，然后就眼眶红红，然后也没有讲话，就只跟我说：“吴老师，可不可以就是要讨一个抱抱这样子？”他想要一个拥抱
0: 哦，
1: 然后我就抱了他这样。
0: 嗯，
1: 真的真的就是很多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人到我面前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就是采薇，因为我的女主角叫采薇。
0: 啊”
1: 我说：“你为什么是采薇？”他同名，他同样的名字，哎，就这么巧，哎，
0: 嗯，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买票的时候是想要跟他爸爸一起看的，就没想到演出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往生了，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我的舞台剧的那个笔记本，就那个本事啦，就节目本啦，还有我的散文的小说，就这本书，他要一起拿到他爸爸的坟前跟他分享。
0: 哇，好感人哦。
1: 是不是真的呗？
0: 因为这个散文搬上了舞台，所以也让你在这个婚礼结束的十几年之后还可以接收这么多的感动。哎，
1: 对啊，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真的。
0: 是，好，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不管是在

0: 台北、桃园、基隆、高雄、台中，好，都会有场次、嗯、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故事工厂的婚礼上的小超这个作品的演出信息。好，今天非常谢谢钟薇的分享、嗯、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东京的这个游记啊。那上次呢，已经来到了涩谷，那我就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其实，在涩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呢，就是涩谷的十字路口啊。那大家应该都在媒体上看过，这里的十字路口呢，它可以同一时间有大量的人一起过马路啊，那我就看到周围的大楼里面真的有好多人呢，就站在这个玻璃窗呢来拍照哈，就这样的一个情景把它拍摄下来，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不过呢，我都没有到高处去哈，所以没有特别的去拍这个照片。而且在这里呢，真的有很多的外国人啊，比较特别的是，我还看到了就是马路上有一整排的卡丁车在街上跑，而且呢都是外国人啊，就是金发碧眼的人，他们穿着就是那种道具服啊，卡通道具服，然后开着卡丁车在路上奔驰，其实呢非常的吸引人哦。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只要符合日本相关驾照跟道路的规定就可以合法上路。那我记得之前去冲绳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自由行嘛，所以呢特别去换了就是日本的驾照啊。那照理讲呢，我也是可以合法的在日本来开车，但是啊要我真的开卡丁车的话，我还是觉得怕怕的，毕竟卡丁车那么的矮啊，还要在路上跟其他的车子一起跑，我是觉得挺危险的啊。那会来到涩谷呢，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订了餐厅啊，是一家海胆的盖饭，从涩谷最热闹的地方走过去大概也要花个15分钟啊。那虽然呢我们都不会日文，但是靠着手机的 APP 最后呢还算是顺利的吃完了这一餐。那吃饱喝足之后呢要走回地铁站，那天运气算蛮好的啊，回程呢居然在这个地铁上呢有座位啊，对我们已经走了一天的人来说呢，那真的是有点救命的感觉。那当然了，我觉得在涩谷这一天最疯狂的地方应该就是涩谷109百货啊。那以前涩谷109百货呢就是辣妹文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那现在呢还是很多年轻女生喜欢买衣服配件逛街的好地方哦。所以讲到这儿，听众朋友就应该知道，应该不是志毅想要去啊，都是我的女儿，没错，她真的是买疯了，一层一层的逛，一间一间的买啊。那这里呢，其实很多都是 free size， 就是真的只有小少女才穿得下了哈，所以我只能在旁边看而已。好，那在涩谷呢也让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日本呢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在涩谷这样的观光客非常多的地方，在垃圾桶旁边呢偶尔还是会看到有堆满垃圾，就是一些吃完东西的包装纸啊，饮料盒等等啊。当然啦，可能就是因为实在人太多了来不及清理。还有一个也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画面呢，就是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吸烟室，这个吸烟室大概可以容纳大概20个人左右啊，那里面呢真的是挤了很多人。后来呢我就发现在这个吸烟室的入口处呢还有两位啊穿着制服，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警察啊还是工作人员啊，反正他们就是穿着制服在控管人数。这时候我才发现哇，还有一整排呢站在外面等待要进去吸烟的人，这真的是一个超级特别的画面哦，就是有这么多人爱抽烟。好，大致上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啦啊。那这次的东京的旅行虽然很累很花钱，而且每天几乎都在走路搭车排队购物，但是我觉得到日本去呢就是还算蛮安心的，即使

像东京这样子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城市，像涩谷有这么多的人，地铁那么的拥挤，观光客又那么的多，但整体来讲呢，你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种秩序感啊，大家还是会按照规则来走，也没有看到有人会闯红灯啊，或者是在路上的车子会随便的按喇叭，这些都没有啊。所以这样子呢，有规矩的感觉会对于观光客来说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在他们的街道上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除了刚才我提到就是观光客很多的涩谷，看到一些就是垃圾桶的外溢的情况啊，不然的话其他地方真的都是非常的干净，尤其是厕所啊，它是非常贴心的，还会放这个声响，流水的声响跟音效啊，让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发出声音也不至于会觉得很尴尬，这些都是贴心的小设计啊。好，这就是大致上呢这次我去玩的一些心得感想啊。其实拍了还是有一些照片啦，还有一些视频还来不及放在微博上，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整理啊。一回到台湾其实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稍微的恢复一下，另外呢也就是马上有接续的一些工作要做，所以给我一点时间慢慢的整理，慢慢的来做分享。当然啦，听众朋友在过11的长假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有出去玩，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分享，让我们见识不同地方的风景特色跟文化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复信件，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啊，也是一封邮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霞呢去澳洲旅游了嘛，住在表哥家，她的行程呢除了探亲之外呢也去了很多地方游玩呢，像是卡巴马塔，是位于雪梨西南部的一个城区，那这里呢是越南居住区，有很多越南餐厅、小吃、越南杂货，就像是走在西贡的冰城市场一样的，非常热闹的城市，很有特色，感觉呢就像是在越南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去了雪梨歌剧院，是澳洲的特征，来到澳洲非去不可的一个景点。在这里呢，我们还搭火车还来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大厦，是很有特色的历史建筑，搭火车呢再到 Town Hall 的这一站的一号出口，到了雪梨唐人街以及喜事，这里有很多华人的美食小吃，搭火车来到中央车站的出口，这两个景点走路都不远。雪梨圣母歌剧教堂它的形状看起来呢像是越南的西贡红教堂，在这里搭火车到圣詹姆斯站，到雪梨曼利海滩渡轮到这里游玩，这里有很漂亮的海边，海水清澈见底。澳洲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使用澳宝卡就如同台湾的悠游卡，可以搭巴士、火车、电车、搭船四处玩。相片呢会在微博分享给志毅其实呢志毅早就已经把这些照片呢贴在微博上了，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到了。那感觉呢就是美霞跟海荣去澳洲的天气非常的好，有阳光啊，但是呢毕竟是南半球啊，所以看起来它的气温呢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穿着都是长袖有外套啊。好，那非常的谢谢美霞哦，就是跟姐姐海荣呢就很认真不断的拍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要看姐姐海荣呢所写来的游记啊。那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她去澳洲的第一天，那这封信呢写的是第二天，她说表嫂呢带我们到他们住家的周围散步，原本表哥和表嫂要带我们去日本公园，但临时有事，因此呢他们只带我们去吃点心然后就回家了。下午我们去逛了一个市场，表哥家很方便，对面就是公车站，我们坐公车去的。这家市场大部分是华人及越南人开的，所以交谈也很方便。市场对面是火车站，我们去看看路程，准备明天自由旅行的计划。大约四点我们就坐火车回家了。晚餐表嫂准备了很多道菜，表哥说澳洲的米很贵，所以你们要多吃菜少吃饭虽然呢在休假期间，但晚上呢还是有打开电脑工作，看看有什么讯息，准备一些资料。因为呢越南休假，
但是呢台湾跟中国没有修，那我想这句话的意思

思呢，就是因为海荣的工作呢其实是对外的嘛，他的客户呢有些都是在台湾跟中国，所以呢他必须还是要带着工作去旅行。其实这种感觉我蛮能体会的，像是志毅呢每次都要发我微博的这个节目视频啊，那因为节目视频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再加上呢有的时候在国外网络不一定那么的顺畅哈，所以常常都会很担心发不出去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忘了是从哪个国家就是想要发我的这个节目啊，后来一直没有成功，直到我回家了，还好是同一天啊，只是晚上的时候才把节目送出去，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海荣那种心情啊，要带着工作去旅行啊，就是没有办法呢完全的放掉，还挺辛苦的。好，谢谢海荣的来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也是邮寄啊，这是我们的天马老师西藏之行第四篇。好，我们来看看天马老师怎么说。我们离开佩枯座到神山圣湖处还有500多公里，中间还要去一个景点，所以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先到仲巴县的帕阳镇住宿一晚。帕阳镇20年前去过，那时只有10来栋房子，几家四川人开的小餐馆，现在帕阳完全不一样了。沿着219国道两旁约300-400米的距离，都是档次不同的旅馆、餐馆，还有一些超市、商店，车来车往很繁忙，是219国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住宿和补给点了。第二天一早出发，导航去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出发时乌云密布，我们当时估计看不到什么景色了，但车子开着开着天气渐渐好转起来，当我们车子从219国道转到695国道时，天气已经完全放晴了。695国道是靠近印度边境的一条道路，刚刚整修过，路况很好，最重要的是路上几乎没有车子，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走，难得会看到一辆车停在路边，看上去也像是自驾游的样子，路上的景色很好。前几天偶尔会看到藏野驴，在这个地方呢是经常可以看得到，而且还是成群结队的。随着海拔不断的升高，前方出现了雪山，由于山体的阻挡并不适合拍照，当时我们心里就想，如果这条路继续的往上爬升，能不能看到完整的雪山。果然和我们想象的一样，车子开着开着翻过了一个垭口，一条崭新的柏油路通向远方，一排雪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在我们面前竖立着，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壮丽、雄伟或者是辽阔、苍茫，似乎都不能够准确地形容眼前的景色。这里不是什么景点，雪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不重要，路上空无一人，此时此刻我们包场了这一片蓝天、雪山、草甸。很多时候路上的景色带给你的惊喜往往会超过很多著名的景点。我们在这里流连了很久，拍了视频照片才离开。到达了雅鲁藏布江源头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寻找源头的标志石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耽搁了一点时间，只能返回去圣湖马旁雍措。695国道沿途基本没有手机信号，导航位置不精确，也不能够重新设定，因为一旦退出了导航就再也连不上了。我们路上错过了一个路口，等发觉的时候已经走了很远，于是决定不折返，回到了219国道，再往神山圣湖方向去。这次的旅行最重要的景点神山冈仁波齐、圣湖马旁雍措、纳布纳尼雪山、鬼胡拉昂措就在前面不远处了。好的，很棒的游记啊。那其实我会发现要到西藏旅游的话，首先要很有耐心啊，因为一开车就要开5个多小时，哇，其实很辛苦的，非常佩服天马老师的体力，因为自己一个人开啊。虽然天马老师有提到就是整条路上呢只有自己的这一台车，感觉呢好像所有的美景都是让自己独享啊，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点担心，如果车子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会不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的这种状态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总是要把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风险给算进去嘛，哈，所以不知道呢天马老师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不过我相信天马老师这么有旅游经验的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目前呢志毅也收到天马老师的第五封的西藏之旅啊，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咯。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出发前，克莱尔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确定所有人都有吃饱后才放他们上路。小忍没忘记那晚特地为素昧留的笑笑菇浓汤，请克莱尔帮忙加热后，用隔热手套小心端到素昧桌前，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咬起第一口。
1: 嗯，很好喝。
0: 素昧的评语虽然很简短，还是让小忍露出笑容，心想笑笑菇果然厉害，看着人喝也觉得很快乐。他看着满桌佳肴，伸手拿了一个克莱尔从烤箱端出时就让他很在意的猫咪面包。猫咪面包握在手里暖洋洋的，虽然没有画表情，但是两个尖耳朵一看就是猫。
2: 你们看，是猫咪。你看，是你们哦，好可爱哦。
0: 小忍跳下椅子，把面包拿给真的猫咪看。猫咪们闻到香味纷纷凑近，坐在地上的它瞬间被猫咪给包围了。听到克莱尔说里面放了可可粉不能给猫吃，它迅速将手举高，躲过以两脚站起要爬到它身上去捞面包的白猫，并急着向离它最近的笑求救。笑伸手轻松接过面包，帮它保管到平安回座才还它。
2: 喏，你也吃。
0: 小忍拿了一个面包放进笑的手里，看了看大家，也一一递给克莱尔、库洛、响声和素昧。绿毛看大家手里都有面包，羡慕地嘟囔着应该要把营养液带下船。那一餐大家都吃得很满足，其中也包括终于与他们同桌的素昧。小忍和克莱尔被素昧的食量吓到，没想到在所有人都已经饱到放下碗筷时，他依然顾我地维持进食的速度，把笑笑菇浓汤喝得一干二净，剩下半个碗公的沙拉也轻松解决，整盘的煎火腿和太阳蛋一扫而空，烤了两篮的猫咪面包也半个不留全数进到素昧的胃里。其他人倒是见怪不怪，不像他和克莱尔只能呆愣看着遭受蝗虫过境的餐桌，再看向那骨感的身材。吃下去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直到大家合力收拾餐桌，清洗空碗盘后，小忍还在为那不可思议的食量感到困惑。分别总是让人不舍，当面道别会难过，突然消失不见则是错愕与愤怒交织的无力。要是知道再也无法相见，最后的话语最难说出口。永别或许是所有分离之中最寂寞的一个词。克莱尔穿上黑斗篷，手拿扫帚，陪他们走到岸边。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猫，虽然没有动员整座森林的猫来帮他们送行，但是与他们最为亲近的几只都没有缺席。那只和小忍最要好的虎斑猫更是与他形影不离。

0: 像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小忍的后头走，看得小忍直呼可爱，把他抱在怀里，到海边才放下。小忍转身面向克莱尔，突然一阵鼻酸。他在被大家发现之前扑进克莱尔怀里，藏起自己泛红的眼眶。克莱尔也回他一个紧紧的拥抱。这是来到霍海后第一次的分别，之后的旅程是不是还有更多必须说再见的时候呢？说出口的再见是下次再见还是再也不见，小忍很难去分辨，所以那句话梗在喉咙里，像个闹脾气的孩子一样不出来。
1: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2: 说不定会啊，
0: 克莱尔回答。这意外的回答让小忍马上抬头，顾不得会被看到像小兔子一样的红眼睛。
1: 会吗？
0: 他怀着期待。克莱尔的语气听起来一点也不悲伤，不像是在说谎敷衍他。但是他怎么知道呢？是因为魔女的魔法吗？克莱尔放开抱住小忍的手，将手伸进斗篷的口袋。小忍以为他会拿出水晶球或是其他预言的魔法道具，不过他都猜错了。克莱尔拿出了一个陶笛，那个形状有点像小船，也有点像鹅卵石，上面有好几个小圆孔，用一条软皮绳系着。克莱尔帮他挂上，绳子很长，陶笛垂在腹部的位置。小忍低头拿起陶瓷，摸起来冰冰凉凉的，很舒服，大小刚好适合他的手。克莱尔说，
2: 如果以后需要帮忙，只要吹陶笛我就会知道了，不管你们在哪里，我都会尽快全力赶去支援。
1: 在很远的地方也听得到吗？
2: 听得到，
1: 可是祸害很大，大都看不见尽头。
2: 再远我都听得到，我会努力增强自己的魔力，成为一个强大的魔女。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什么万一，就换我守护你们。
0: 小忍紧握陶笛，打算随时随地都带着它。这是他们和克莱尔之间的连结，只要有陶笛在，一定还能再相见。
1: 嗯，
0: 小忍用力点头，对克莱尔的话深信不疑。这时库洛大喊，
3: 小忍该走了。
0: 小忍回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已经在船上，一个没留神他就变成最后一个，赶忙匆匆回头喊了，
4: 再等一下，
0: 然后和所有的猫咪说拜拜。黑猫难得让他摸了一下，不过好像多一秒都不行，很快又一脸嫌弃地撇过头。虎斑猫则是让他紧紧抱到满足，当他说完
1: 我会想你的，
0: 然后以喵声做回应。小忍跑上船，见笑在门口等他，心里觉得有点暖，那就像是有人守着门在等他回家一样。同时他也对大家转换心情的速度感到佩服。库洛和绿毛明明一直到刚刚都看起来依依不舍，抱着猫咪们不放，却还是能在离去的时候果断跨步上船。他猜想，也许是他们都经历过许多分离，已经很习惯说再见了。
4: 拜拜。
0: 当船缓缓离港，小忍扶着栏杆，和沙滩上的克莱尔跟猫咪们用力挥手。克莱尔也挥手回应，大声喊道，
4: 一路顺风，下次见。
1: 下次见。对啊，不用说再见，说下次见就好。
0: 小忍眼睛一亮，学习到新的道别方法，而且他非常喜欢。
4: 下次见。
0: 吹过的海风仿佛收到他的心意，顺着克莱尔的方向将声音送上岸。猫咪们面朝着船，第一声的喵呜不知道是谁先发出的，在那之后其他的猫也跟着张嘴。船往辽阔的大海航行，迷雾岛逐渐变小， 直到再也看不到后，小忍才离开栏杆。最后的猫咪大合唱，他已经好好记在脑里，跟着绿毛一起喵喵呜地唱着。

0: 响声从驾驶舱望出，微风轻拂，凡也用全身回以拥抱。船只顺着风来的方向被推前，大海柔和起伏，没有溅起半点浪花。以启程的日子来说，真是个好天气。响声回到舱内，想起刚才听到小忍他们的喵喵合唱，哼起即兴改掉的轻快旋律，说道：
1: 今天的浪很静呢。
2: 风平浪静是好事，那几个小的受不了接连的风浪。
0: 笑双手环胸，面对墙上贴的航海图，在迷雾岛的位置画上一个红点，表示已登岛。一旁的长筒里放着其他海域的地图，其中一卷也累积了不少红点，成为他们到访之处的纪念。
1: 事件和平解决，真是皆大欢喜。可惜你没有把人诱拐上船，克莱尔是个优秀的厨师呢。
2: 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克莱尔不会想来的。
0: 响声瞄了笑一眼，米兹欧转动的眼球刚好对上他的视线，偷看船长，结果被船长的宠物抓到啊。响声在心里笑，但是没能笑太久，笑的神色暗示着他现在没有心情开玩笑。
1: 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0: 笑的语气听起来像没事，目光半分不动专注于眼前，但是他眉间的烦忧仍在。还装傻？响声没打算跟着打哑谜，单刀直入地说出重点。
1: 在想小忍他们的事？
0: 一提起小忍，笑终于肯赏他一眼，叹了口气，放下双手，身体靠向桌子。
2: 唉，如果再晚一步，捞起来的就是尸体，也许连尸体都不剩。
1: 结果是好的，大家也都平安无事，不就好了吗？
2: 死亡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时机，只要一瞬间，一个闪失，气息就会断在他手里。这次幸运逃过，可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会被运气眷顾呢？或许我不该放他们独自出去，他们全都还只是孩子。
1: 说的好像您很老一样，虽然洛洛、小忍和绿毛都还小，但别忘了素梅已经是大人了，你知道她有实力。那两只小的也有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小忍只不过是想帮大家，别太苛责他们。大家都在反省，不只是你，他们也是。
2: 苛责？我很凶吗？记得我没直接骂人呢。
0: 笑挑眉说道，这下他的注意力从前方收回，全部给了响声。锋利的眼神要响声给句实话。响声差点把凶啊就你不觉得的吐槽说出口。笑对克莱尔说的话显然也是说给小忍听的，那确实都是必须谨记于心的事，这点他也同意，不过听在小忍耳里或许有点太过严厉。
1: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受点惊吓，也会跌倒擦伤，过度保护可不好哦。
2: 他是人类，什么都不会。
1: 哎，别来种族差别待遇这一套，他很有勇气啊，而且还有我们在，你当初不也是这么想吗？
2: 不。
0: 笑的目光又放回航海图，停在咪乌岛上的红点。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如何从现实中淬炼而出，又如何让文字穿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诗人杨志杰从深深对社会现实的探问，到小宁书写时代的故事，再到以第一事物获得杨牧诗奖，他不断探索诗的可能，也重新思考诗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今天就让我们听听诗人杨志杰，他如何从生活与时代的观察中淬炼出独特的诗意，写下他眼中的真实。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来的这位的诗人呢，叫做杨志杰。
1: 对，志杰你好。
2: 哎，大家好，红老师好，徐凡好。
1: 你好，志杰是大家都很喜爱的诗人哈。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诗，
1: 对，有介绍过。而且上次请潘嘉欣来节目中间聊他最近在读的喜欢的诗集，他就特别介绍了志杰的第一事物啊，就是志杰最新的诗集。那实际上志杰出版过四本诗集嘛，从深深到小。您到野狗与清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每一本诗集的取向都不太一样。有的比较抒情，有的比较议论，有的比较激愤这样，然后有的却非常的哲思啊，非常的深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来稍微探索一下，哎，这位诗人他真实的样貌是什么。好，志杰不要害怕。那你要不要先聊一下你怎么样喜欢诗跟开始写作的机缘？
2: 好，其实我喜欢诗或开始写作就是大概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是在清华大学，其实是我那时候修课，修我的一些现代诗课，开始就是有读一些作品。那当然那时候读的可能是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台湾诗人的作品，比如说像是罗志诚，比如说像是杨牧的一些诗，就比较前一辈的。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个蔡明燕老师，那蔡明老师其实也算是我的恩师，我并没有修他的课，不过他是那时候我们在清大成立的一个诗社，那是他一直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蛮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就是阅读的眼界就有比较拓宽一点，那因为他会介绍我们蛮多当下的不一样的诗人，包括唐娟，或也包括红红的诗，然后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先锋派的一些诗人，朦胧派的一些诗人，甚至一些外国的诗歌。那大概是借由这样子的过程，慢慢的去把读诗的视野可以去慢慢的扩大，借由这些比较扩大的阅读范围，也会开始想说，哎，那我们在这个里头能不能可能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1: 那所以你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
2: 没错，比较有意识的想要写作，就是在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
1: 谈谈就是你第一本诗集《深深》，它是比较尝试性的嘛？那在你的第二本诗集《小宁》，其实它的社会性就很强，但是同时抒情性也很强。那里面我觉得好像一本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段哈，被你组合起来变成了这本诗集。那你要不要谈谈这本《小宁》这本诗集？
2: 好，那其实这本诗集是这样子，我第一本诗集《深深》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发散性的尝试，就是可以发现里面有情诗，然后有很短的短诗，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口语或者是比较记录个人的生活历史

0: 职的诗，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向。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蛮多年轻诗人，可能包括我吧，在初写作的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方式去摸索自己未来的写作的路线，或它有点是类似一个雏形或原型的样子。
1: 对，
0: 那我觉得到了小宁这个阶段，其实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凑巧，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投入媒体工作，在当记者。那时候其实台湾社会是发生了相当大的

0: 我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就是也比较偏向说我其实能够去处理一些比较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在新新闻也采访过红红老师嘛，那时候其实也读就是很多人会去关注的一个叫卫生纸诗刊。那卫生纸诗刊其实我觉得这些去投的人很多后来当然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风格，其实也有想要投过，但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投卫生纸诗刊。对，那不过卫生纸诗刊其实给我一个反思，就是其实很多诗人他很有能力在议题或事件发生的当下，他就用很锐利或是很直接的方式去对应或者是处理这个事件。觉得我的写作相对是缺乏这样子的能力，我其实思考的比较慢，感受的也比较慢，即使我是在这个社运现场或是事件发生的现场，我也是以一个比较观察或者是一个比较维持距离的方式来感受这整个事情。所以觉得我好像必须采取跟卫生纸这一种比较当下的反应比较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我就选择一个还是融合了抒情，但是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刚才洪老师说看起来有点像是小说，它带有一个叙事的特性，甚至有一点长篇叙事的特性，就是我希望把反应的时间拉长，观察的距离拉远，然后慢慢的去反刍或者是思考这件事情之后写下这个小宁这本书里面的作品。
1: 这里面就有两位主角人物出场啊，一位叫做阿俊，一位叫做小宁啊，是你自己的一种投射，还是你设计出来的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人物？
0: 我认为有一半是我自己的投射，但是其中也有一半实际上是来自于我那时候所观察到的整个世代或者是整个年轻人在这个整个社会跟政治的动荡里头他们所出现的样貌的一个融合体。我觉得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也的确是我那时候大概29-30岁左右，其实除了在思考自身的这个命运之外，也在思考整个岛屿的命运，所以也是一样是一半一半，所以它大概是一个比较属于融合的方式出现的。你要说这个叙事的诗中的叙事者也好或是主角也好，大概是这样。
2: 那是不是可以请诗人杨志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朗读您的第一首选自小宁的阿俊呢？
0: 好，就帮大家来朗读一下我这一首诗，叫阿俊。
2: 好，
0: 小宁，假如我们再次道别，而人心有所爱，像旧事一样洗手穿过这没有港口的岛，无梦的公民，国境现在雨中后退。2016，我们绕过圆环，将生命置于一切熙攘的低点，旧路口，新建案，下班时段的黄昏，当流金的霓虹装饰水门，低头或者仰望，熄灭我们的都是同一场雨。夏日从明亮到黑暗，烧灼的仍是同一颗心。2015，我在一个新世界翻看旧相片，在抽屉深处找回你去下的背心，分开旅行的计划，这结局我明白，嘲笑自己感伤的刻意。2016，在岛屿边缘有人推翻一个政权，而我枕着石块看海面，夕阳静静落下便感到十分幸福。2017，我仍爱着像知足的盲人，仰望星空就假装不再是一无所有。小宁，是这样，将生命置于一切熙攘的低点，一切便都是高处了，像银碗边千万颗坠落骰子，下好离手前我们都闭上了双眼，许一个明朗洁净的人生吧，让水门的沉雨抹去个人历史的动线。天亮了，大风中慢跑者灵魂轻轻渗出汗珠，而我们终会明白，所有无故缺席的都是为了明日的重逢，为那永不到临的2016。
1: 这是一首我觉得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还有一个时代感的一首诗。要不要谈这个2016，比如为什么不是2015而是2016，然后那个永不到临的2016？
0: 因为这个视角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包括这个318学运跟香港战争都是发生在2014。
1: 对，
0: 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个人在2016的时候就是离开台北然后到台东去生活，所以他其实是去反思或者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观察距离下去观看那个时候的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说在我们身在广场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广场上的所有人跟我都是具有某种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感受到同样的暖风，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其实追根结底这些仍然是陌生人。
1: 对，
0: 我们可能只是恰巧用了 同一个交友软体的两个人，对，或者是恰巧看了同一场地下演唱会的两个这个听众而已哈。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带有一种，你要说是运动后的惆怅也好，你要说是某种就是这种情绪也好哈。所以这首诗的一种

0: 距离或者是姿态，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所以你到台东去生活，对你写诗的角度或是看法会有不同吗？
0: 是的，其实是有根本性的不一样。因为就如刚才提的，就是2014到2015那段期间，就是社会的风起云涌嘛。其实从这个台东的视角来看，其实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大山大海或者是大风大浪，你就会觉得说，哎，我们以前所感知到的这种历史或感知到的时间，你在台东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就有某种程度上好像就是我们发生这些历史只是台北的历史，那台东好像另外一个国度或另外一个世界。那边的时间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你可能计算的方式是稻子生长的速度或是每天海浪的变化，因为我有在台东冲浪，所以因此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2: 所以这个诗是你在台东写的吗？
0: 我在去台东之前。
2: 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强烈的城市感觉，也让我想到我记得上一次读到像这样子的语调的诗，就是杨泽年轻时候写的诗，像是仿佛在军夫的城邦，像魏旭白的诞生那种，
0: 对对对，
2: 那就是那种包括人跟情人的关系，包括人跟这个城市那种紧密的结合，还有对一种时代的苍茫感。但是从那之后，可能因为杨泽经历的是我们的上一代嘛，又是一个时代，他可能经历的是那个还没有解严，还没有开放阻挡的时代，是那个时代。但是我觉得志玲你写的这个就是又是一场新的公民运动，新的时代感的来临，这样就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竟然怀有同样的沧桑。对，
1: 那个小宁呢？小宁也是你去台东之前写的吗？
0: 没错，其实这两首诗是可以视为一种诗这样，所以是两个虚构角色的对话。那我要不要来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小宁这首诗：阿俊，如果我们再次重逢，空着一双手，却不再为了紧握什么。水银灯掉下场，2016的黄昏。没有现实见证，一场倒叙的梦已碾过一切，让心中少年顽抗，我们像一个流民抵抗暴政。2015，我们吞掉仅有的鸡蛋，从一堵高墙走向另一个，额头发热，心却变得更冷。夜雨侵及田埂，决算时代的总重量。这人世，你说如雨中火灾，轻快而痛苦着，而我们终将熄灭。失灵的平交号之前，一代人蒙眼上路，另一代便要在强光中求得慰藉。油罐车掠过省道，灯球亮起，水蚁的视觉扩大，收敛五营的晚空。远海灯火极尽绽开。2017，谁活着不是一朵流云？大风中谈笑，加速自己的一无所有。阿俊，2016，我们终于穿上西装，路灯下理解拥有的幸福不会超过自己影子的宽度。大暑将至，夜雨中我们缓慢消失，在这找没了我们的街头，阿俊，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像个豪赌者吧，2017，亲吻你最后的硬币，指向大海，而我终会在虚妄中踏实前进，在公车窗上喝气写字，阳光下露出背心像个少年，1996你心中的少年。起身就要对抗整个世界。
2: 其实我觉得这两首它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未完成感，你好像也在写这样的一种悖论，比如说你说阿俊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通常的逻辑应该说拥抱我这个历史才会完整，可是小宁讲的是说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或者阿俊讲的是说我们看到你去下的背心，分开旅行的计划，明明是应该一起旅行的。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就是有好多选择好多道路，但是我们好像刻意选择了不在一起，但是却在这不在一起的时间中我们又可以有点像同步前行的状态。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
0: 那个时候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处于一个少年状态的台湾，那其实正像是这两个人阿俊跟小宁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保持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或开放性，而不是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就把一切闭锁起来，可能是我的诗里面想要感觉的。那其实这两首诗这两个叙事者他们的位置其实也不一样，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是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头了。那我觉得这也有点像我对于到台东时候对于台北这个历史的这个阶段的告别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所以你那个1996你心中的少年有特别的意思吗？
0: 这个就是只是一个设想的时间，就是他们相遇的时间这样子。

0: 那你下一本《野狗与清空》就是台东诗吗？嗯、
1: 对的，可以这么说。
2: 你在台东待了多少年？
1: 我在台东待三年。
2: 三年啊、嗯、对，三年除了冲浪之外还有什么？
1: 就写作，
0: 还有《野狗与清空》
1: 因为《野狗与清空》就是、嗯、我觉得台东人养狗的方式跟都市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他们就是养狗是处于一种
2: 放养
1: 半放牧的状态、啊、就是狗、嗯、但是狗也很聪明啦，就是 也不会去乱搞、嗯、感觉相较于城市的狗，台东的狗比较明理
2: 他会白天出去然后晚上就回到家了。
1: 对，它是非常固定的，也不一定回到家，因为台东其实有很多开放空间，比如说铁花村就有非常多的村狗、嗯、那当然铁花村现在已经不在了对，那所以我就用狗的这个形象来为整个诗集去做一个定调。
2: 所以我们来听您朗读选自于《野狗与清空》的《黑暗中的音乐》。也、欸、蛮有趣的，为什么叫做黑暗中的音乐呢？看不到但是听得到。
1: 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其实特别选这首是因为红红老师有一个诗集是黑暗中的音乐
0: 我的第一本诗集
1: 对对对、
2: 哦、
0: 但是我是取自伯格曼的一部电影的片名、
1: 啊、对没错没错对对伯格曼的电影也是 对, 对
2: 没有关系的
1: 对对对。我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
2: 好
1: 就是黑暗中的音乐。一拍一步跳着走着，看心中阳春白雪，梦里花开富贵，一字一句希望有蛋壳的金灰，卵黄上却密布着黑点。昨日的月晕，十年前的雨水，不能理解，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一生一刻听不见了，水底暗色的金子，静静发怒的闪电。怕黑的盲人一生揣心中的小手电筒，转着跳着跳着停了，他走向自身的小舞池边边。
0: 所以这个一直听得到的音乐吗？是什么转着跳着的？
1: 应该说在离开台北到台东之后，由于我很少跟人讲话，就是朋友都在台北那可能会去跟街上的狗讲话吧。对，就是狗朋友比人朋友还多那就是我觉得以前对我来说有效的那一种写作的方式那一种连续的叙事，然后设定一个角色让他有固定的腔调，让他有固定的立场或者是处境的这种方式已经慢慢的失效了。所以说在台东所写的这一系列诗基本上都没有明确的角色，甚至很多诗是没有你跟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场的它常常是化成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串音乐或者是几个类似这种风景明信片的形象这样子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觉得这首诗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单纯的用节拍来唱歌不需要有景象也不需要有特别的一个叙事的推进，所以因此叫它是黑暗中的音乐。
2: 的确刚才因为自己在朗读的时候真的感觉有那种音乐的节奏的那种的感觉
0: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平静的黑暗里面也是有一些隐藏的惊涛骇浪有静静发怒的闪电还有盲人心中的小手电筒感觉到是非常的忐忑或者是随时可能爆发什么东西而且那个遗憾也一直都在对不对就是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哇我觉得这个句子好狠看到之后会突然起鸡皮疙瘩
2: 你有特别这个意思在里头吗
1: 我觉得有就是那时候的确觉得说因为台东我们所看到这些好看的风景或者是我们所经历这些悠闲的时光我常常觉得它会有一种隐隐的威胁在
0: 对
1: 它并不是真的这么单纯的就这些事物对其实随时会消逝或是有外力来让它消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诗其实都可能会带有这种两面性
2: 就是诗人果真跟我们不太一样我就是觉得很乐观不会想到还有另外一面
0: 就是到台东只要冲浪就好了
1: 对对对但即使只是冲浪就是也会有像是离岸流这种威胁我自己也曾遭遇离岸流那或者是水母这种就是把你遮的就是会遮爆这种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无处都是有这些事物
2: 那你还是继续冲浪
1: 对啊了解它然后去习惯它
2: 也是有那种坚韧哦遇到困难去克服它的请志杰来朗读这首总是如此
1: 这首总是如此我先来念一下
2: 好
1: 总是如此这世界步兵不断损失却大海一样挥霍采棉人梦里下起黑雪总是如此石头只能信任更轻的石头机械蜻蜓环绕日子的光柱激流上的手表不再加速战斗机移动非洲向抬头死亡的日光闪烁最早变黑的却是你我总是如此猫仔被夜雨淋湿一万个纸箱回收睡意今晚的梦

0: 梦想不再被祝福，如此如此，大师过街杀人，金钱被爱呼吸，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数独，请拥抱我。
1: 这也太有趣了吧。
2: 其实这首诗我觉得已经慢慢步入第一事物、哦、就有一种好像佛家的寄语、哦、或者有点像是当头棒喝的一些意象或者是一些论断在里头，就是是经过一个生活的淘洗跟哲学的反思之后诞生出来的诗，
1: 是吧？
0: 对， 我觉得确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时候很执迷于这样子的一种两面性吧。那这首诗可能又比黑暗中的音乐翻了更多番 的面向这样子、嗯、
1: 可为什么会写到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数独啊，这个我觉得太搞笑了。为什么，有特别的意涵吗？还是没有？
0: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词 它有时候 不单是它自己的意思，比如说数独这个词又是彻夜玩着，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佛陀。
2: 嗯，
0: 对，他在做一件其实并不普度众生，而是在做一件就是完全关注在一个微小机关的事情上面，
2: 他没有去管大街，
0: 对，
2: 大师过街杀人，
0: 对对对，
2: 他只是自己在玩的速度。
1: 这有意指你自己吗？你个人吗？
0: 我不会特别是这样子想，对，我是觉得他是某个观念这样。
2: 那从这样的一种心境过渡到第一事物、就你最新的一本诗集，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其实
2: 离开台东嘛，
0: 对，是的，就是的确第一事物是在我离开台东的时候写的、应该是说我在离开台东前完成了野狗与晴空，然后在离开台东前一个月出版。那第一事物大概就是我回到台北这几年的，我认为是比较偏向抽象然后比较偏向自我的这一本诗集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写这本诗集很大一 段时间是在疫情的时期度过的、那个时候所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很多关系的断裂，然后你哪也不能去，虽然我 那时候还是去了趟德国、对，就是去
2: 驻
0: 村，对，不过实际上就是感觉得到那种冷清的感觉、对，就是 我其实有一两次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跑去101那附近看，很难想象101的统一时代广场附近是完全没车没人，就晚上九点的时候。
1: 哇，
0: 对，就是那一种状态，我觉得就是那一种有点是整个时空中的物件被抽干的 一种感觉。其实实际上杨家贤也在我的野狗与清空里面写到我那个对于意象的使用是非常的大量，它是用暴发户来形容。对，那我其实就是在思考说，其实我离开台东是不是我也应该要去抽离这些我惯用或者是我那时候所习惯于感知的这些意象跟事物，应该写什么呢？所以就来到第一事物这种我觉得会变成比较空旷或比较冷清或比较抽离的一种写作状态。
1: 这个可以请志杰帮我们朗读第一事物的死亡。
0: 那第一事物这首诗死亡，我来帮大家朗读。死亡，你的疯狗浪，你的大裂谷，你轻柔的晚风，你摇晃的鬼针草，你肥胖的白竹虫，你狭小的木盒，你内心深处的巨下，你片片剥落的金箔，你的无所谓，你的依旧是，你最后一次偷听，你蹲下来跳进去，你不断发生的余震，不断扩大的半径，你砸烂的第一盏街灯，弃养的第一只猫咪，你的不得不，你的爱，你的救兵。
2: 哇，这个死亡好像它的分量远远多过于死亡哦。所以这个你是代表就你对于死亡的很多的想象或者是对于死亡的期望。
0: 这首诗我觉得比较接近于对于各种死亡的样态吧。就是有人觉得死亡是疯狗浪，也有人觉得是大裂谷、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2: 对，
0: 那但是也有人觉得是晚风，甚至有人觉得是就是摇晃的鬼针草这样子。对，所以这首诗讲的其实虽然题目是死亡，可是我自己觉得它里面是充满各种生命的样态，不管是疯狗浪，不管是这个白竹虫，或不管是这个余震，其实他们都不是静态的，他们我其实反而是选取很多动态甚至是激烈在移动的事物，
2: 对，
0: 放在这首诗里面。所以这也是我想要在这首诗里面创造的某种，就是假如死亡可以不单是静止下来这样子的。
2: 所以在第一事物这本诗集的创作期间，你自己在，因为你说你又离开台东回到台北嘛，你自己在生命中的或生活中间的改变是什么？跟这些诗彼此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没有刚才这么多故事。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很多时间在书桌前去思考吧。可是有的时候就是

0: 越多时间写作，你想要拿掉的东西其实反而是更多的。嗯、
1: 对
0: 对，那尤其是我其实又更大的希望拿掉野狗与晴空的装饰性、嗯，然后更聚焦于一个单一的核心观念的操作或者是达成这样子。
1: 嗯哼，
0: 对，所以其实这本诗集跟我的生活本身的关联，我觉得没有那么大，但是主要是一种叙事褪去了，意象也从我的诗里面褪去了，那可能还会剩下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就把那东西写下来。
1: 所以我们看到志杰的写作，从一个叙事抒情，然后到了辩证，然后最后他是聚焦在一些他自己感受深刻的事物上面去思考，这样的写作最后会走到哪里呢？我想也许志杰自己也不知道，那我们会非常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不是像有一些诗人他娴熟一种风格之后他就不断的复制或在里面打转，但志杰其实他是一直在往下走。对，
2: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你下次的作品。
0: 好，
2: 我们今天非常
0: 谢
2: 谢诗人杨志杰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3: 取り込んでる戦略性
4: ソンタスタイアフやナストイのランパイク
3: コンバイアンバナ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杨志杰带我们重新认识诗的力量，也从社会现实到个人经验，他用文字捕捉时代的面貌，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想象，更是对真实世界的深刻凝视。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3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跟梅艳芳。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另外一位跟梅艳芳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大姐大的，在1980年代中后期跟1990年代的当红歌手，被誉为乐坛天后的陈慧娴。在1980年代初期，陈慧娴刚出道的时候，虽然也有日系、纯情邻家女孩等等非常受欢迎的造型，但是呢，陈慧娴却模仿台湾的天后凤飞飞，那每次出场都要戴帽子。她拥有好几百顶哦，各类造型的帽子，因此也被香港媒体称为帽子天后。陈慧娴刚出道时，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她的体重竟然只有80多磅，因为外表太过瘦小了，不符合当时审美标准而想增肥。可是无论呢，她用尽一切方法都没办法让自己增肥，甚至呢，连服用增肥药也依然没有效果。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慧娴的童年时代吧。
2: 1965年呢，生于香港的陈慧娴呢，她的籍贯是广东番禺，那是家中的长女，有一个小一岁的妹妹跟小10岁的弟弟。那父亲在20岁的时候就生下她，那母亲呢比父亲又大2岁，父母都在入境处任职。那由于父母年轻呢，忙于上班，陈慧娴早年呢就在香港岛的这个湾仔大坑道外婆家中啊成长，因此啊，陈慧娴与父母的关系从小到大都很疏离。那陈慧娴后来啊就读这个圣保禄幼稚园、玛丽曼小学，因为始终感到自己得不到父母的爱啊，所以啊十分贪玩。那陈慧娴啊自小就对学业毫无兴趣，甚至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还留级过一次，父母因此将她接回家去啊。那回到父母的家之后啊，陈慧娴开始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因此也开始认真读书。那中学入读当时这个跑马地兰塘道的名校玛丽诺书院，与香港女歌手林忆莲呢是中五的同班同学。
1: 中学时期的陈慧娴经常参加校际歌唱比赛，也常在学校联谊活动上表演唱歌，甚至呢还曾经获邀到拔萃男书院演唱。除了歌唱比赛跟合唱团活动外，陈慧娴的英文程度一直很好，从小学开始就已经积极的参与朗诵比赛。1978年甚至赢得了中一女英文读诵冠军。陈慧娴在预科毕业后考入了香港浸会学院英文系，成为那时还很罕见的香港大学生，也逐渐准备进军演艺圈了。
2: 1983年啊，陈慧娴在参加过很多场歌唱比赛后啊，早已成为学生群体内的这个知名人物。在中午的时候啊，由于当时这个乐坛的著名音乐人法利安制作公司的这个麦伟珍呢，正在筹备了一张少女的合集，陈慧娴呢获邀到录音室去试音，在试音间里面，她所唱的这个《痴情梦醒》哦，当场就让录音师李正权跟经理人赵润琴呢，全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哦，陈慧娴的身材娇小玲珑，毫不起眼，却拥有一副成熟而响亮的美妙声音。于是啊，陈慧娴就被法利安制作公司相中，安排他跟陈乐米还有李子山哦，组成了一个偶像团体少女杂志，一起灌录哦，以少女情怀为主打的同名唱片少女杂志。这张唱片呢、是由法利安哦全资制作并拥有哦，交由宝丽金唱片发行。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啊，属于同一唱片公司的 E&I 歌手卢燕妹哦，也邀请这个陈慧娴哦参与录音。那 E&I 是邀请他加盟合组一个8人的新组合，但是啊，陈慧娴最终还是选择了法利安呢。
1: 1984年1月，陈慧娴签约加盟法利安，推出的首张少女偶像团体专辑《少女杂志》，而陈慧娴也因为演唱了专辑中的那首《逝去的诺言》而崭露头角，取得香港电台中文歌

0: 曲龙虎榜冠军及当选无限季选金曲。少女杂志的销量很轻松的就达到白金唱片，还让陈慧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1984年度最佳新人奖。在香港出道的过程中，陈慧娴算是很顺利的。
1: 不仅在香港发展的很顺利啊，在日本的发展就更值得一提了。1985年1月啊，陈慧娴啊就已经在日本推出了一张日语单曲《千年恋人》，正式在日本出道。那陈慧娴啊，在香港刚出道不久，就接到很多日本杂志的专访跟报道，还上过很多次这个日本音乐节目，演唱过日文的主打歌。那1984年8月24号，陈慧娴正式脱离这个偶像女团少女杂志，单飞之后独立发展，推出首张个人大碟《故事的感觉》，销量立即达到白金。那主打歌《玻璃窗的爱》哦，也首度获得冠军歌。那之后在香港又推出了这个陈慧娴的同名大碟，那主打歌《花店》哦，瞬间爆红，唱片销量哦也立即达到了这个白金。那单飞之后的陈慧娴哦，演艺事业比在少女偶像团体时哦更顺遂。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克华跟陈芷涵作词，拉蒂牙哥姐妹作曲，卢东尼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一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傻女的爱》。

0: 陈慧娴在求学时期就热爱唱歌，也因为在小学开始参加朗诵比赛，培养了她日后唱歌时字正腔圆的风格。在中学时期，她也得过多项中英文朗诵比赛的大奖。但即使中学就读的是名校，却因为在中午时已经开始出道了，虽然能在校内的考试依然能获得不错的成绩，但却无法考进自己的第一志愿香港大学。这也让陈慧娴兴起了干脆完全放弃学业，全心投入演艺圈的决定。
1: 是啊，这个陈慧娴中学毕业之后，她没考进第一志愿香港大学，她只能进入到这个香港浸会学院的英文系。但是啊，陈慧娴在1986年考完法文这一科之后，就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同时兼顾这个学业跟事业，只好选择了退学。那父母知道陈慧娴从大学退学要全力投入演艺事业时，当然是非常反对哦。但是陈慧娴承诺父母与唱片公司在结束合约之后，他还是会继续学业。那父母亲虽然不信哦，但是陈慧娴已经签约了，也退学了，只好让这个女儿自己决定了。
0: 前面已经提到过，陈慧娴出道过程还算顺利，尤其是从少女偶像团体少女杂志单飞后独立发展，更是一路长红。演艺事业走得如此平顺的陈慧娴，后来真的达成了对父母的承诺，继续完成大学的学业吗？
1: 陈慧娴说她从中学起就喜欢这个英文、英国史、经济学、哲学跟英国文学，而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历史，因为他觉得中文很难哦，想到就想要缺席会考，所以他读大学

0: 读的是这个英文系，后来出国读书靠的也都是英文呢、啊。那1990年呢、啊，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合约期满之后，他就正式告别乐坛，一个人前往纽约州的雪城大学主修心理学，复修这个工商管理。那陈慧娴会主修这个心理学，是因为他认为啊自己的性格感性，并且喜欢研究人的性格。那复修这个工商管理，则是因为对从商这个工作啊就是有所得意。那前两年的大学生涯，陈慧娴呢、啊、只能住在比较狭窄的学生宿舍。那后来的两年呢、啊、才搬到了一个离学校只有几分钟车程的公寓，面积也比较大，每天上学还可以开着私家车代步。那陈慧娴在美国专心学业，虽然她也趁假期啊回香港录音，但依然能够跟上学业，终于在1994年底毕业啊，重回香港演艺圈。
1: 1988年9月13号，陈慧娴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傻女》，收录的歌曲都改编自她过去四张广东歌专辑里面的歌曲。唱片封面跟广东歌专辑《闲情》一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林荫大道上取景。但在香港跟日本出道时都很顺利的陈慧娴，在台湾就显得没有特别的出色。
0: 因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就有提到过，1980年代、啊、在香港已经爆红的梅艳芳首次来台、啊、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跟梅艳芳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要等到一年多后、啊、他跟张国荣合演的《胭脂扣》在台湾上映之后、啊、梅艳芳在台湾才开始红了起来。但这个时候红起来的还是电影，梅艳芳的歌唱事业真正在台湾能有起步、啊、还要等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他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那陈慧娴的遭遇就更心酸了。1988年、啊、他首次来台发行国语专辑时，他在香港爆红的程度、啊、跟梅艳芳是不相上下。可是、啊、来台湾发这个国语歌专辑、啊、都只是把这个香港唱红的这个粤语歌、啊、歌词改成国语之后就上市。那这样的作品、啊、在台湾都很难红起来，别说是梅艳芳跟陈慧娴，就连当时的这个张国荣跟谭咏麟这两个号称男神的香港歌手，在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照样也是卖不动。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建明作词、伊藤勋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依然爱你》。

0: 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过，1980年代港星来台发行国语歌，无论是梅艳芳或张学友，都只是把他们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因此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的接受度就很低。一直到1990年代，唱片公司花费重金把港星请来台湾发行国语歌专辑，目标已经不只是台湾市场，还包括了东南亚还有刚兴起的中国大陆市场，所以都请台湾的制作人还有词曲创作者制作新曲。这个时期来台发展的港星哦，才有机会在更大的华语歌市场里面大显身手。
1: 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啊，例如梅艳芳啊或是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例如像是四大天王里的张学友啊、刘德华、黎明啊、郭富城啊还有林忆莲这些人啊。那我们知道啊，1980年代中后期啊，港星来台发片时大多是直接移植香港或西方流行那种快节奏过于洋派的曲风，那这个与当时台湾听众啊习惯的那种国语抒情歌以及校园民歌啊这种在地的流行审美显然就有落差，所以啊他们这些港星在台湾发行的国语歌专辑，台湾消费者的买气都很差。所以到了1990年代，各家唱片公司都汲取了教训，开始安排啊台湾本土的金牌音乐人制作团队来为这些大牌港星量身打造国语歌，那精准对接这个台湾市场的口味。梅艳芳跟小虫合作就是最成功的案例，但是陈慧娴就比较可怜，她没有梅艳芳那样第二次的机会啊。
0: 刚才管大曾经提到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例如梅艳芳或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那管大已经从词曲风格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当时的台湾消费者不接受港星的国语歌专辑，那这只是从硬体来看。那么从行销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港星来台跟1990年代的港星来台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行销的差异确实也很大。1980年代的港星来台多半带着客串或是宣传电影就顺便宣传唱片的心态，所以停留的时间很短，宣传的管道也受限，那只能在那种保守的那种什么电视或是电台这种环境里。但是1990年代台湾的唱片工业已经进入到极度成熟与商业化这种巨星制造机的时代，唱片公司为1990年代底台的港星像是四大天王都要进行全方位高密度的铺天盖地宣传，例如是什么签唱会啦，或是在综艺节目里曝光，建立起强大的粉丝粘着度。
0: 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确实享受着时代红利，

0: 因为台湾当时的唱片业可说是华语世界的领头羊。刚才管大从词曲创作风格跟行销的角度说明了港星来台发展国语歌的成败关键，不过港星本身的语言程度也是他们在台湾能否被消费者接受的原因之一吧。
1: 哎，或者说一点都没有错，国语的表达能力哦，确实也是港星在台湾哦，甚至日后在中国那个更大的市场哦，能否继续发展的主因。那梅艳芳哦，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没受过正规教育的歌手，但是哦，因为她童年的时候要讨生活嘛，被妈妈带去这个国民党逃难到香港的老兵红包厂歌厅唱这些国语老歌，所以哦，她的国语表达能力比同时期的港星都好。那周星驰在梅艳芳旁边哦，完全就让梅艳芳替他代言，这也是梅艳芳比陈慧娴在国语歌市场占优势的地方。那虽然哦，陈慧娴在香港跟在美国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那个年代的香港人跟新加坡人一样，上流社会家庭只重视子女的英文，完全忽视国语，所以啊，受过高等教育的歌手像是许冠杰啊、谭咏麟啊、陈慧娴啊，他们的国语能力反而不如没受过教育的梅艳芳。早期啊，港星这个国语咬字还有这种情感投入啊，在华语歌专辑都显得很生涩，也难怪哦，唱片卖得很差。那1990年代来台的港星哦，唱片公司就开始会严格要求，因此哦，他们不仅是国语进步更快哦，更懂得哦，透过国语情歌直接打入台湾听众的心里，那奠定了他们这种歌神啊或是偶像的崇高地位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7年2月由林明阳作词作曲，赵增熙编曲，陈慧娴第二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心就要飞了》。

0: 1990年2月9号，陈慧娴搭机离开香港，赴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攻读心理学，一直到1994年底以全优生身份大学毕业回港。但陈慧娴的退出歌坛跟张国荣不同，她没有进行封麦仪式，只是在启德机场很低调地跟专程来送行的死忠歌迷道别，却引来了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这在当时也是个很轰动的新闻。
1: 1989年、是陈慧娴歌唱事业最高峰的一年，因为她在这一年、推出《永远是你的朋友》粤语歌的专辑，其中有一首《千千阙歌》原曲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叶所唱，与梅艳芳为同一首歌改编的，获奖无数，连续夺得3周的冠军。

0: 为华语乐坛的这种经典乐曲之一。那这张唱片的销量啊，估计达到35万张，是那一年啊，香港最高销量的唱片。因为啊，我们这一季介绍都是国语歌，所以啊，我们就只能请听众们啊，自己去检索试听。那陈慧娴啊，去美国之前啊，认为啊，演艺圈的收入不稳定，打算跟宝丽金唱片合约结束之后，就要专注学业。毕业之后就进军商界，从此就不再唱歌了。但是歌迷跟唱片公司啊，就是不断要求啊，他就勉强同意，暑假就回到香港来录音。而且啊，这段期间他不跟其他唱片公司合作，因为他只信任这个欧丁玉监制他的作品。
1: 1995年初，陈慧娴大学毕业，返回香港后立刻投入演艺工作，分别在1995年2月跟11月推出两张粤语歌专辑，销路很不错。随后又在1997年来台湾发行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但这张国语专辑的销路比第一张更差，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也越来越差，最后约满后跳槽。管大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0: 陈慧娴啊，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原本是非常融洽，所以她留学美国这么多年，双方依旧保持着合作关系。但是到了1990年代，宝丽金唱片就更加国际化了，旗下也签下了更多歌手，致使陈慧娴啊，能分到的公司资源就越来越薄，声势也就开始减弱。这也是陈慧娴的演艺事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另外媒体也有报道，公司高层召见陈慧娴时骂她不够合群，不愿跟公司的同事交际，还有出席这些应酬活动，双方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最终就是约满走人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梅艳芳跟陈慧娴在刚出道时两人在香港一样爆红，在香港乐坛同样处于金字塔顶端，但对台湾市场而言，两人却有着极大的落差。除了在事业最高峰时陈慧娴去美国读书，还有刚才管大提到的陈慧娴的国语程度太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我想陈慧娴在台湾的声势不及梅艳芳，关键原因还是陈慧娴缺少电影的这个推波助澜，相反的梅艳芳具备了这个影歌双栖的跨界效应。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因此我很明白梅艳芳在台湾她不只是歌后，她更是台湾听众很熟悉的这个金马影后。1990年代正好就是港片在台湾的这个黄金时期，梅艳芳主演的那个《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还有这个《东方三侠》，还有最有名的就是跟周星驰合演的那个《威龙闯天关》，这些电影在台湾第四台还有电影院是疯狂的轮播，为他建立了极高的全民知名度。但是陈慧娴他就只专注于音乐本身，几乎没有参与这个电影的演出，对当时不主动收听这种粤语流行歌的台湾普罗大众来说，他缺乏了电影这个很强大的这个传播媒介。因此这个陈慧娴的身世跟梅艳芳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慧娴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时
2: 事，文创时事。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90后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玛是一位旅美艺术家，从喜爱动漫卡通到疫情期间决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将不同阶段的生命经验转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这次展览以四个系列呈现他从动画创作、疫情转折、 AI 时代的观察到身份认同与自我探索的历程。他说，线条可以取代语言，画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而大树系列更是现在的他对自我深刻的描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苏玛的艺术创作世界。

0: 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其实这个大树系列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在美国跟台湾两地在奔波，所以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我的人生的根在哪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苏玛，同时他也是旅美的画家。我们赶快呢请苏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了。苏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艺术家苏玛。
1: 那这次呢你是特别回来有一个策展哦，我发现你的这次的画风有改变，跟以往不太一样了，虽然颜色都非常亮哦，但这次的画风我觉得有些许不一样了，成为艺术家三年来呢第一次呢去整理跟回顾。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把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阶段的作品把它重新放在一起再展出呢？苏玛，
0: 这次的策展就是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觉得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我作品的时候，我希望找一个很棒的空间或者足够大空间去一览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
1: 那你这一次是把这三年来的不同的作品把它融合在一起，这里面其中有已经包括展出了，还是后来你因为这一次的策展特别去做一些绘画的呢？
0: 除了之前三年所累积的作品之外，在这次的展览就是也有包含今年所新创的一个新的系列跟主题。
1: 对，我们来分享一下新的系列跟主题哦。那你从2023年开始是以动漫啊可爱的动物为主题，后来呢又逐渐的思考的是属于自己的绘画的语言。那这次的展览的作品呢，在挑选跟安排上面呢，你怎么来呈现这个转变的过程呢？苏玛，
0: 主要是我这次的展览就是以一个就是我从在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之前，就是还未成为一个专业艺术家的一个状态，本身因为原本是想要成为一个动画师在美国就就职，但是在一个转捩点就是疫情的时候变成艺术家的这段过程之中，就是开始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创作。这个核心概念就是我想要透过就是我喜欢的这些元素，我喜欢一些动漫的元素，我喜欢漫画或是喜欢一些卡通这些东西，渐渐的用不同的方式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觉得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就是可以循序的渐进去看到我利用这样的一个几个要素，几个动漫或是一些几个我们这个世代所看到的一些视觉要素，然后慢慢融入到我的作品中这样。
1: 那你这次的画作啊跟以往呢一定有一些的不一样，当时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展览，你有把哪些的元素在以前的放进来没有变再加

0: 入新的元素是有哪些加入新的元素呢？
1: 其实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
0: 线条为什么？
1: 对，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因为我觉得线条不管粗细变化还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折，其实我每一下的一笔其实都有它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你在看漫画

0: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绘画的语言里面，我用选择用最直觉的线条勾勒出所有的形体，去表现我想要说的事情。
1: 线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在绘画的时候，因为你们从小就学绘画，后来呢你又到了国外去学习哦，在美国学习啊，因为你自己本身呢现在目前就是一半一半的时间在美国在台湾这样子两边跑哦。那当你自己本身在台湾学画画再到美国去学画的时候，包含到现在你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家了哦，所以线条这件事情在你不同的学习的阶段当中，这个线条有变化吗？
0: 其实这个线条其实好像蛮始终如一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小时候其实在画图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各种的就是画装饰性的一些纹路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用线条去表现，而不是用颜色啊或是用其他材质的东西去覆盖。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太习惯了，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特点或是一个我自己本身很重要的语言，因为就是可能太习惯了。是直到我成为艺术家的时候，在经过不同的展览，然后遇到不同的人，我发现我每次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今天是一个空白的画布，我的第一笔永远都是线勾出来，再去思考后面要怎么去完成。觉得这个直觉上的这个动作跟第一笔，其实就映射了我自己本身最重视的那件事情。这个东西也是在我每次的构图之中，或是在画创作之中，我发现如果今天在这画面里面，线条它可以带来我一种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有点像是我画够了，在这个画面画够了，我才会觉得我好像表达完了，才会有表达完的感觉。这件事情很有趣。
1: 所以呢，这三年来呢，你就是在两地之间奔波嘛，因为我刚才讲到的，其实你一直本来就是旅美的艺术家哦，在两地这样的奔波呢，你生活跟创作都有留下了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部分哦。这一次的策展呢，你是怎么把这些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地方的作品，怎么把它做连接起来？譬如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或者是你在策划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绘画的风格的主题吗？
0: 其实是以风格主题去呈现，就是做分类，因为我在创作的每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主题会很明显的不一样。当然就是我觉得在每一次系列做出来的时候，每一年主题它所呈现的样子，它有非常非常不同，进行就是一种不同的论述。所以我在展场空间里面会利用不同的绘画主题去做一个连贯。当然在前面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我很喜欢用线条，我认为在每一张作品里面其实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些连贯性，透过线条的方式跟我常常所绘画的一些习惯去串在一起，即便它主题非常的不同，
1: 就跟小说一样，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这样子做一个不同的把它诠释出来。
0: 是，没错。
1: 哎，在疫情的时候，你是人在美国吗？还是在台湾？
0: 在美国。
1: 你在疫情的那段时间，绘画的风格跟在疫情之后到现在，你觉得有不同的变化吗？
0: 有很大的转变。就是疫情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时期，在我的人生的交叉点，就是我到底要留在美国作为一个动画师，还是说要回台湾当一个艺术家，这两个身份其实差非常多。我也相信这样的选择会影响到我后

0: 的它诠释出来。
1: 是没错。
0: 哎，在疫情的时候你是人在美国吗还是在台湾？
1: 在美国。
0: 你在疫情的那段时间绘画的风格跟在疫情之后到现在你觉得有不同的变化吗？
1: 有很大的转变。
0: 嗯，
1: 就是疫情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时期在我的人生的交叉点，就是我到底要留在美国作为一个动画师还是说要回台湾当一个艺术家，这两个身份其实差非常多。我也相信这样的选择会影响到我后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这个节目之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有关于欧盟在最近针对中国低价倾销这种电动车的部分，使得很多欧盟的一个在地的这种汽车业者呢，他面临很大的亏损呢。那所以欧盟跟这个中国呢，也成立了一个类似像中国跟美国的这种投资委员会，来进行对于这一些相关的贸易的冲击呢，应该要怎么样来因应。那我想在最近呢，他们也达成了一些协议，就是针对这种不公平贸易的问题，以及针对这种智慧财产权的问题，未来应该会怎么样来进行。在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欧盟呢，他们宣布就是要把这个中国的 hybrid 的这种动力汽车，这种混合能源的这种就是油电这种混合车呢的进口量，要限制在每年35万辆齁，那最快呢可能会在12月1号就会开始来生效。那这35万辆呢，那其实是在第一年，那从第二年开始呢，它有可能就是每年会提高 6%。那在这个期间双方都要去遵守这种所谓世界贸易的规则。可是问题来了齁，当然对欧盟来讲，对于美国来讲，对于

许多法治比较完整的国家来讲，大家都会相信这个法律的运作的机制。但是呢，其实对于欧盟来讲，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未来中国假设它没有办法按照这个 WTO 它的一个相关的规范来遵守的话，那会怎么样？如果没有任何的法则，或者是欧盟还是持续用比较软性的方式来跟中国谈，那我想最终其实你大概可以预期得到，欧洲的汽车工业在很快的时间有可能就会受到中国那大量的这个冲击。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就是欧盟它现在每天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10亿欧元的，那这个10亿欧元呢数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那如果每天都有10亿欧元的逆差，这个逆差如果有发生在所谓的替代品上面，什么叫替代品？就是假设欧盟自己本身有生产汽车，那中国也有生产汽车，可是中国的汽车又是中国卖到欧盟的主力商品，那就代表说中国卖了非常多的汽车到欧洲市场，那就取代了欧洲原本的这个汽车的市占率。那这样子的话，对欧洲的厂商来讲绝对是一个坏事。那对欧洲的厂商来讲，如果只是伤害一台车子，伤害一个汽车，那也就算。我们都知道汽车的供应链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长，那他所牵涉的这个厂商非常的多，他当然也有国内有国外的业者，包含像我们台湾的业者。但是对于许多欧洲供应链的这个汽车来讲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会在这一波这个中国这种大量低价倾销的一个过程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对于欧盟来讲，即便中国他有答应说他要遵照 WTO，但是中国你也可以知道，他从第一天加入 WTO 就从来就没有遵守过 WTO 的规则。这其实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川普他会持续的去呼吁，或过去也不断的批评 WTO，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就形成了不公平贸易。那形成不公平贸易以后，会引发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因为看到自己的产业已经面对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那你政府才开始出手去管，那事实上都已经太慢，因为这些产业在 day one 的时候，在第一天的时候就马上受到了冲击。你有可能经过这些倾销的调查，经过贸易措施的一个讨论，可能又耗时了大概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期间，那你的汽车工业呢事实上已经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损害。我想这个是很多民主国家在面对现在中国低价倾销的时候，这个反应非常慢，对自己国内产业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你限制了这个中国汽车以后，其实对于欧盟来讲，我觉得欧盟可能必须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中国市场的饼到底还有多大。我想这个是中国一直以来他拿来持续牵制其他国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武器，也就是他把他的市场，人家讲的市场武器化，把它当作经济胁迫的工具。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大概从过去美国要开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要开始对中国来加征这个关税的时候，甚至许多人包含像在台湾里面也有一些学者会去讲说啊，美国这样做绝对做不久，做了以后他事实上会伤害到自己，因为这个市场呢他就会损失非常非常大。那许多国家每每谈到说如何去对中国有任何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的话，往往就会提出什么，往往就会提出说这样的一个反制可能会引来中国的报复，可能会得不偿失。那中国报复的手段是什么？中国报复的手段不外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市场。那中国的市场必须要这个市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那你去担心中国的市场才有用啊。可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几年来他们面对这种通货紧缩需求不足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严重。那通货紧缩跟需求不足的情况这个严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以来，其实中国政府呢他也开始在降低这种出口补贴的措施，一来是希望可以反内卷，就是防止这些厂商在自己国内进行低价竞争；二来是怎么样，补贴需要钱，那你没钱了，为什么你会没钱？
当你中国的一个经济慢慢的

往下再衰退，你的这个税收也就会跟着减少。如果你的各地方政府他们的投资都减少了，厂商的活动就降低了，那这些地方政府的税收自然就会减少，那连带也就影响中央政府的税收也会跟着减少。当越来越多的人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找到工作的时间拉长，那每一个人必须要缴的这个税也会跟着减少。那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下，事实上你可以很确定的就是中国政府呢，他目前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没有钱。那越来越没有钱，那支出又要持续的增加。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当中国的人口总数虽然已经被印度超越了，但是中国的人口接下来面临快速老化的问题。当这个快速老化的问题更为严重，那代表青年的工作人口就在下降。那如果青年的薪资下降，青年的工作人口也下降，那中国的财政会好吗？大概就更难。那更难，你的支出又要增加，所以你会坏的有可能会更快。那如果你的债务不断的增加，比如说在最新的统计这个数据里面提到，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跟它的地方债务的利息支出呢，就有到 6.7 兆。那 6.7 兆当然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财政的一个调度，就会影响到它的财政的灵活性，进而影响到它去刺激经济的一些功能。那如果现在他又面对这种欧盟电动车的一个进口量要必须要进行所谓的配额的限制，那中国的出口可以创造的外汇或者是可以收到的税又在进一步的降低。所以整体来讲，如果你要去谈中国本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到底可不可以持续，其实是很难的。那中国还可不可以持续以市场作为压迫你的力量，其实我想这件事情如果你很清楚中国这些经济数据它中间的一些来龙去脉的话，大概你就不会相信中国还是一个市场。那你可以看到在这几年台湾的股市那变成了这个全球第四大股市，可是中国的一个股市这个股价的一些走势，上市公司的价值呢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衰退。那当你的上市公司价值不断的在衰退，代表市场认同你这个公司有一样的市场价值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的。那越来越少，你这个公司的竞争力也代表就是越来越不足。所以你要去谈说中国它有没有能力来威胁你说你如果对我怎么样的话，我就不要买你的车子，我就不要买你这个国家的生产的产品。坦白说，如果从我刚刚这样子帮大家整理的话，大家应该也可以了解到事实上这种胁迫的效果其实是越来越小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全世界在中国商业利益很大的哪一个国家，它即便有那么大的商业利益，它说挡还是就挡，就是美国。美国它从2018年到现在，不管是科技管制、关税也好，其实它就直接去针对中国，那去矫正这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些厂商它有一部分会流向东南亚国家，有一部分流到了台湾，流到了南海，流到了日本。那有一些产品不可否认还是会遇到这种违规转运，也就是习产地的问题。但是这相较于原来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要在中国生产，现在必须要遮遮掩掩的到其他国家去，那想办法再把你的产地洗成非中国的产地，你就可以知道说中国事实上它在这几年它的经济其实要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还是认为说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你计算人头数的话，当然它还是，但是如果你计算的是它真正的一个人均的这个所得，以及你看到它这个国家里面它物价上涨的一个情况，事实上是出现通货紧缩这个状况一直都还没有真正的被解决，那就代表这个国家它需求面不足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需求面不足的问题就连接到我一开始所讲的税收自然就会减少。那税收减少了以后，下一个你要遇到的是什么？你要遇到就是中国呢它慢慢的接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党政机关呢，它有可能就要过苦日子。所谓的过苦日子就是说你的收入事实上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了，所以你的花费，你的一些必要的支出可以减少的部分当然就要逐步的去减少，这个是对中国未来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中国债台高筑，大家大概没有感觉，但是你看到中国在对民营企业追税，中国的这些

党政的这些机关，他们要开始去勒紧裤带，那这代表不就是中国的一个税收在下滑吗？那为什么税收会下滑？就是因为你的经济变差了嘛，你可以得到的收入就会变少，那进而就会使得你这个国家它的经济就变成有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其实可以去理解看看，当然每一个国家的选择可能不同，有一些国家还是选择继续跟中国往来，有一些国家就慢慢降低跟中国的往来。可是你不要忘了，当你的这些产品还是持续在跟中国往来的时候，中国也会想要把它的产品卖到你的国家去，那看谁的伤害面对是比较大。那一般来说都是这些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他们面对的伤害会比较大。那因为欧盟本身就是一个怨妇价格比较高的市场，所以有更低价格的产品进去，当然对它整个市场价格竞争的破坏力其实是更大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欧盟跟中国虽然达成了一部分的相关的贸易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可不可以执行，坦白讲我还是比较悲观的。那悲观的理由一个来自于中国本身经济就不好，你去跟一个经济很不好的人说你不要再生产东西卖到我这里来，那他要卖到哪里去？那第二个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中国在过去他本来就很难遵守两国所签订的这个相关的承诺，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欧中的贸易协定真的会发生很有用的效果，其实我是非常非常保留的。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前半段的这一个分享里面那跟听众朋友所要分享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了有关于最近欧中达成了一个协议，那最重要的是先抛出了要把这个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呢，它的一个销售到欧盟市场的一个数量要大幅的减少。那事实上在这几年，其实欧洲的车厂它所面对到中国企业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从在第91届这个巴黎车展里面呢，10月12号到18号它所举行的车展，那有60多个整车跟供应商的这个平台。那其中呢，这个中国的汽车品牌或中国企业它所控制的相关的这些品牌呢，就大概有20个。好，那这20个里面大概就占了巴黎车展的三分之一，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事实上这些欧洲汽车的厂商，他们面对到中国企业的杀价竞争压力是很大的。那如果他们还对于中国的市场有期待的话，他们面对的这个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它在最近呢也才公布了这个新的这个城镇失业率的一个状况，在今年前九个月呢，这个城镇的这个新增就业大概有1052万人，那前八个月这个城镇的失业率大概有到 5.2%， 这个是中国目前呢他们整体这个城镇失业率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世界各国来讲，目前大家面对了几个问题，哪几个问题呢？其实除了这种中国的低价竞争以外，我们可以看到 IMF 总裁呢 Kristalina 呢，他其实在最近呢他也提出来，就是像 AI 的一个投资提高，还有能源价格的上涨，公共债务的增加，这三个因素会影响全球经济。也就是说我想跟过去这一年多来所发生的一个问题都差不多。前面所谈到的中国的这个低价竞争的问题，第二个AI 的投资越来越高， AI 投资越来越高的话，第一个就是这些 AI 产业它未来的前景是不是可以持续，这个越来越多人在讨论。那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的高涨，我想这个对世界各国的一个经济呢影响是非常非常直接的。那第三个就是公共债务的增加。那谈到公共债务的增加，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公共债务的问题呢，那目前只有这个美国面对这种债务压力，事实上日本呢它一样面对所谓的债务压力。每次谈到日元到底要不要采取紧缩性的升息决策的话，大家就会谈到日元的举债非常的多，虽然都是日本自己本身的国债，但是一旦利率上涨的话，它的一个利息支出也会很大。那最近有非常多人关心的就是法国。法国呢它在最近也发生了这种政经的动荡，那特别是它的债市呢也面临到了什么，也面临到了这个大家很大的一个质疑，就目前法国政府的债务呢是达到了这个 3.5 兆的欧元，占它的 GDP 呢其实是超过 120%。 那台湾呢，事实上我们是在20几到30之间，在徘徊我们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重。那法国呢它有 120% 的这个 GDP 的占比，其实是超过许多欧元区它的一个平均值的。最主要原因债务暴增呢已经高于这个教育跟国防这些经费，所以对法国政府来讲当然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讲就是如果欧盟市场他们还是继续关注中国的一个情况的话，让他的厂商面对到很大的冲击，他的税收接下来就会受到进一步的一个影响，那越来越多的国家一样会面对到法国相同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回来刚刚提到这个 IMF 总裁他所提到这个三个问题之中，公共债务的问题或能源价格的问题， AI 投资提高的问题，都是所有国家目前正在面对的一个情况。那但对台湾来讲我们比较幸运的应该是
我们的公共债务事实上目前占 GDP 的比重还是非常非常低的，也就是说以目前台湾的一个财政状况来讲，其实维持的还蛮不错的。那 AI 投资的提高，投资提高的受惠者其实就是台湾。台湾在这几年因为世界各国对 AI 的需求大幅的增加，增加了投资，那大家所熟知的像这种 AI 伺服器、 AI 晶片相关的这些产品本来就是由台湾来生产，所以台湾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是得到比较大的这个好处的话，那也就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上市公司它的市值就大幅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价格的上涨这件事情呢，其实它所影响的大概是全面性的。虽然台湾呢在这个部分我们有对于油价、电价都有进行相关的这些控制，但是呢因为能源的价格的影响，如果有收听节目大家都知道，它不会只有影响到油价跟电价，油价或电价这个其实是直接的，那我们也把它限制住了，其实比较大的还是来自于这种运费价格的上涨。那运费价格的上涨从台湾来看的话，就是所有的产品你需要坐飞机、需要坐船进来台湾的，你的运费都会跟着上涨，那一旦运费跟着上涨，你就会发生价格成本就会相互转移，所以成本的上涨就会转移到这个价格上面去，进而引发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对台湾来讲，事实上我们在最近几个月也都持续的面临这种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即便政府有一些稳定物价的措施出来，所以我们目前面对到的，当然 AI 成长的还不错，那公共债务还算低，可是物价这个问题它就会影响到非 AI 产业。那非 AI 产业这个问题呢，最重要的影响也就来自于大家在谈的所谓的相对剥夺感。那我们赖清德总统他其实在上个礼拜，也就是双十的国庆上面也才提出来，希望台湾可以把我们的 11.05% 今年预估的经济成长率，那国民所得一年有45,000块美金以上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果实，可以让更多人在分享。所以总统他就也特别提出了这种三滇之城，就是说你这个三滇之城不是只有看到表面的好看，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让它的地基把它稳固好。那它的地基呢，其实就是什么，它的地基其实就是人民的生活，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当一个国家你慢慢赚

了钱，你慢慢变了有钱以后，那这个国家要想的不是在说我要怎么样再继续增加我的产值，而是要想我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把它变得更好。我想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提到了中国它还是持续的不断的在增加它的产值。事实上中国政府与其花钱去补助这些电动车，去补助这些汽车，然后生产便宜的东西去给别人用，他干脆应该把这些一样的补助支出把它用在自己国内的一般的投资建设上面。当然这个投资建设不能像中国所谓的雄安新村，就盖了以后只有少数几个政府官员会觉得很不错，但是其他人其实用不到，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就没有用。我们要做的是可以去影响到更多人的这种基础的这种社会投资。那基础的社会投资最基本的像托育啊，像长照啊，这些就是基础的社会投资。你也可以去做很重要的这些国防的投资，去购买比较先进的这些武器设备，然后来保护自己这个国家的安全。那购买武器设备绝对不是为了要去跟人家打架，而是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这些先进的武器设备，你不要乱来。我想这个是很多国家会去加强国防的原因。好，就是你买了很好的装备，你希望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技能，但是你不是要去侵犯其他国家。好，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集权国家一样，都一天到晚希望去侵犯别人的一个国家的领域。那所以对政府来讲，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去让整个这个产业之间它的一个好处呢可以相互的流动。那当然台湾在这几年因为半导体产业慢慢的起来，那半导体产业的好处越来越大，也就慢慢的去吸引到其他的产业呢也想要加入这个半导体产业。可是问题来了，现在其实全世界特别是在台湾，我们面对这种感受一定会更深。我们有一群企业它其实是受到美国保护的。什么叫受到美国保护？不是美国政府给你好处，而是美国政府说有一些产品它是中国的厂商不可以生产的，我是不跟你买的。那或者是中国厂商根本就生产不出来的，比如说高阶的晶片，比如说 AI 伺服器的组装，有一些是中国厂商无法生产，有一些中国厂商不能在那边继续让它组装了，因为会有被安装后门等等治安疑虑这些问题，或技术被窃取。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台湾有一群企业受到美国政府政策改变的一个保护，所以就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累积不少的这个获利。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企业呢，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有美国政府的保护政策，他们还是持续面对什么我们刚讲的低价竞争。那这个情况其实在德国他们感受一定会比我们台湾更为深刻。那在台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生产非常多中国内容的产品，所以中国内容的产品就是说它都卖从中国来的产品，那价格都非常的低，那自然就会导致我们这些既有的厂商呢就会面对到很激烈的价格竞争。那这些厂商一来，对老板来讲他就没有获利的诱因，没有获利的诱因他就没有办法再持续努力去增加他的研发。第二个是对这些员工来讲，他就没有办法有加薪的机会，因为他所处的行业事实上本身就没有在更多的这个获利的空间，他就很难有这个加薪的机会。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台湾有一群厂商得到好处，另外一群厂商就没有得到真的好处，那这一些相关的受雇员工他受到的冲击自然也就跟着增加。那这个部分怎么办？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总统在双十国庆演说里面所宣示的政府必须要有办法去照顾人民生活的一群。那事实上我们要照顾人民生活，其实人民的生活其实它需求是非常非常多元哦。政府要去解决每一个人民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坦白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大家都一定会有需要，大家都遇得到的。那最基本的大家都看得到就是交通的这个设施你要把它做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托育的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要把它做好。你不要让这些好不容易虽然出生率已经在下滑了，然后你还让

让这些出生的小朋友，那有可能会面对到这种受虐的环境，这个其实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长照的问题。那长照不见得说，每一个退休的老人家他是不能动，而是让他有一个可以休息、可以去的地方，让他可以多走动、多活动，这也是另类的一种长照的方式，而不是说，到医院、到长照机构才代表你有在做长照。你做长期的一个健康的维护，我想都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假设你对于家庭的照护需求增加了，你在市场上努力工作的诱因自然就会下降，甚至就会提早离开职场。这个是目前其实不管是台湾或其他国家的社会都已慢慢在面对到的问题，就是大家会选择提早退休。当你劳动力在减少，又有一群人在选择退休，因为长照的一个问题而必须要提早离开职场，那你不就是会让你劳动力的短缺就会更为严重吗？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你企业长期的竞争力，对于国家长期的一个经济发展，自然也都不会有太好的效果。所以我想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确实面对到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去影响到你的经济，不管是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能源价格，还是债务的问题，那中国低价倾销问题，但是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来讲，我想还是从自己可以改善的部分做起。你没有办法去挡住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至少你可能可以做禁止。你没有办法去回应每一个人民的需求，至少你可以去做一个大家都有需要的，先把它做起来，来解决大多数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再来一一解决比较棘手的一些社会安全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总统所谓的三颠之城呢，它的地基更为稳固，那对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永续发展才有比较正向的一个帮助。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主攻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啦，还有就是青少年组织训练社会教育，不仅是学界亮眼新星，也是致力推广文化资产，还有就是公众史学的实践者。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在中文世界的近代史叙事中，西方传教士以基督教的信仰往往跟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宏大叙事做紧密相接。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的宗教也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命运了。中国的教会经过三自爱国教会的重塑，随着国民政府迁台，台湾的宗教环境则在另外一个轨道上激烈演化。很多中国的朋友到台湾旅游或阅读台湾历史的时候，常会很惊讶，为什么在这里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非但没有被视为外来的文化，反而得到台湾本土意识、母语保护，甚至于推动近代民主化捍卫人权的最好。

核心力量哈。啊，宗教在台湾是怎么样从关在教堂里的祷告啊，变成冲撞体制、形塑现代公民社会的强大自主力量？我们稍后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雄时间，我是杨秀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跟转型正义都有很深厚的田野经验跟独到的观察啊。李博士你好。
1: 你好，
0: 谢谢李新元博士啊，谈这个啊，其实不太容易谈的话题了哈。那很少人有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书册上啊，西方宣教士早期的活动都被贴上文化侵略的标签了、啊。在台湾，特别是台南，却是马雅克巴克里哈、啊、传教士带来的西医跟女子教育，却被视为台湾近代人权跟平权观念的启蒙。这个历史的认知巨大反差形成的过程，你可以稍微谈一下。
1: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好，第一个是西方的宣教士再来到台湾，台湾其实是一个边疆地带啦，齁，那所以政府的控制力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基督教其实刚来到台湾的这段时间，它其实缺乏条约的保护。就是他虽然当时的南京条约或北京条约都有给这个宣教自由，但是这个执行力有没有办法到台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当时愿意信基督教的人，他其实很容易受到民间的攻击，常常就会有教案跟被压迫的情况产生。其实一开始基督教的叙事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受迫者的角色，纵使是受迫者的角色，我觉得当时在这些来到台湾宣教士还有做了一件事情，是台湾并没有走向大陆就是那个那么敌对的态度，这些宣教士会去主动接触华人的文化。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马杰牧师，马杰牧师是娶了张聪明作为他的太太嘛，那他们当时的结婚照跟各个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穿着台湾的传统服饰，应该说以汉人或台湾的闽南移民的这个传统服饰哦，以证明他其实是想要融入在地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巴克里牧师，巴克里牧师他在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他的宣教的地点刚好在府城的衙门的旁边，简单来说就是城隍庙的旁边，他其实会有去聊庙里或庙城看戏，了解台湾文化的习惯，而且他还聘了一位秀才叫林茂清，教他中国古文跟中国史，就是史记汉书的这些东西。当时来台湾的这些宣教士，他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就是他以接触在地文化，甚至是用在地语言来做布道作为他的核心诉求。好，那其实包含天主教也是，像郭德纲其实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巴克里牧师其实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他在1895年的时候，当时刘永福逃离了台南，当时是府城的地方士绅邀请巴克里牧师去跟乃木希典将军和谈，并且带着日军走进台南城，所以台南最后并没有被屠城，

0: 对的，感谢基金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当时候并没有真的很欢迎他。
1: 对，没有。
0: 可是后来欢迎他。
1: 后来其实也不算真的欢迎，你知道为什么？
0: 旧楼时代，
1: 因为1868年的时候，
0: 1868
1: 有发生一个东西叫做那个樟脑事件。
0: 哦，樟脑
1: 就是当时的英军，就是当时为了要争夺这个樟脑的那个贩卖的权利，英军跟大清帝国的军队起冲突，所以当时英国的军舰开到安平外海，直接炮轰热兰遮城。因为当时热兰遮城是清帝国的海军基地啊，炮轰那个热兰遮城了。后来只好又再重新补了一个合约上去，然后那个合约里面就有说你要保障这个宣教师的人身自由啊，所以旧楼就放在衙门的旁边、啊，
0: 旧楼就放在衙门就近保护。
1: 对，旧楼其实就在府城衙门的旁边
0: 哦，
1: 其实这是有关联性的。
0: 就新楼医院是后来。
1: 对，新楼医院是后来1902年的时候。
0: 我们就是提一下的原因，就是旧楼新楼，这是玛雅各哈、哦、在台湾的一个成就哈、哦。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玛雅各来了以后哈、哦，他包括巴克里，
1: 嗯，
0: 跟希腊雅的关系非常密切，嗯、
1: 是
0: 啊、哦，所以其实原住民。希腊雅族现在是台湾已经决定是第17族了嘛？
1: 对
0: 啊，它正式被命名了。嗯、那希腊雅族的人，其实在当时候麻豆社啦，然后消龙社啦，哈、嗯，这样总共4社嘛，啊、嗯，都其实是发达的。
1: 嗯，
0: 那其实是文化水准很高啊。在荷兰人在的时候，其实消龙社就已经有了神学院了。
1: 就有一个教育机构在那边，
0: 有教育机构，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讲的时间是1658年，郑成功来了以后，说在台南建了一个孔庙，
1: 嗯，
0: 那都1700多少年的事情了、啊，所以那块全台首学啊，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疑问。全台首学不是孔庙啊，应该是萧冷神学院。
1: 全台首学它还是放在一个汉人的叙事里面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从现代教育的角度而言，确实萧冷神学院当时就已经具备这个教育推广教育的功能。
0: 是啊，你很厉害啊，荷兰人当时候萧冷神学院里头上午教希腊雅的文化历史，那下午教荷兰的文化历史，用一个语言叫做白话文。就是罗马拼音、
1: 嗯、
0: 学一个罗马拼音会两种文字，一个是荷兰文，一个是希腊雅字。现在还看得到希腊雅的文字圣经吧？
1: 有希腊雅语能够富裕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有留下那些资料，
0: 的确有留下资料。
1: 对，而且它就是拼音文字，所以才有办法让希腊雅语的恢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几乎濒临结束的语言恢复成现在可以流通。希腊雅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仍然维持着自己的主体意识，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对，很了不起哈。
1: 对，
0: 那1950年代中国教会也经历了一个叫做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割断了跟西方的差会之间的联系。台湾的长老会则保留了在世界上的教会组织中啊的一个体系哈，那这个体制上的分化决定了两岸教会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事情很有趣哦，因为其实三自运动这个说法，大概在19世纪晚期，两岸都有在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成立，其实跟三自运动是有关系的。三自运动的本质叫做自立、自养跟自传，战前跟战后的用词不一样。台湾叫做自立、自养跟自传。因为有自立、自养跟自传，才会有台南神学院跟台湾神学院的成立。为什么？因为
0: 南北
1: 你要自立，就是你要培养自己的牧师啊。
0: 对，
1: 你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牧师，你要怎么自立？不可能。巴克里牧师跟马坚牧师他们两位其实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视，就是我希望未来不是靠我们这些人
0: 来传教，
1: 对，来传教，而是我台湾人自己。
0: 其实1658年的萧冷神学院，当时候荷兰人在这里设立的时候，就是要培养希腊雅的传教士，所以这个是有传统的吧？
1: 对，它其实是一个有延续性的宣教士的长期目标，当然是希望你自己就可以长出自己的信仰，因为这对我来说最轻松啊，也代表福音有真的落实在这个岛屿上面。到1950年代之后，其实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他曲解了三自教会的概念。
0: 嗯，
1: 他怎么曲解啊？就是说，这个自立、自养、自传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或中国人的 他先把一个民族主义框上去，跟你

0: 说你要服从党的领导。嗯，所以你的自治自然自然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或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一个民族教会。嗯，但这其实跟原本在战前，不管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语教派，或以台湾为中心的这个长老教会的所讲的那个三自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不，这里头牵涉一个概念，就是宗教自由了。
0: 对，
1: 这个宗教自由虽然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头，可是它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啊，它的宗教自由是在必须被共产党直接渗透，甚至于整个所谓的基督教共产党化。嗯，我们在讲是大家希望中国基督教化，他希望的是基督教中国化，那不一样。
0: 对啊，台湾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情。日本时代的这个国家神道其实也试图要把基督教国家神道化。
1: 对，
0: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认为国家神道去参拜神社是一种道德啊，而不是一种信仰，而这对于基督教拒绝拜偶像的传统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日本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压迫基督教啊，所以当时像长隆中学他们就拒绝去参拜神社就被攻击。那攻击到后来政府甚至就是用这个民间的力量去压迫学校，宣教师万荣华跟我们后来在228受难的这个林茂生博士，因为这样就离开了他们在长隆中学的这个位置，改由日本人去管理这个长隆中学。这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抗日的一个传统啦，就是说会认为就是日本其实是挟着国家神道的名义在压迫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从这个经验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那个中国共产党在做这种教会的迫害，或者是做这种宗教的诠释的改变，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1: 当然了，那个愚蠢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不过我们先回到台湾。台湾在这个日据时代结束以后，国民党政府来衔接的时候，跟那个长老会之间这个矛盾多少有一点矛盾嘛，因为它又是戒严体制。并没有发生跟日据时代的这个冲突。
0: 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是基督教为主的一个政党。你要想的是在当时，尤其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基督教是被日本人迫害的，然后来了一个以基督教为诉求为号召的一个政党，一个执政党或一个执政的政府。长老教会对于这个国民党就有一个很多的想象在那里，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教会公报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去描述或描绘蒋家啊，或者是国民党对于基督教的一种支持，或者是他们去进而间接去认同的中国为传统主流的这个立场。当然后来到了内战时期啊，这些外省人为了宗教信仰自由来到台湾，那当时长老教会也打开大门让这些外省的基督徒进入教会，所以像很多的长老教会都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华语堂。所以长老教会现在还是有台语堂跟华语堂的分别，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让外省的这些基督徒可以在长老教会里面聚会。甚至这些基督徒后来他们自己成立了有自己的教派的教会，或成立了独立教会，也有长老教会的人士去支持他们。
1: 那日据时代的那一种神道，当然是与基督教传统会有相当大的冲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控制嘛。
0: 对，
1: 共产党今天也某种程度也是跟日本人一样，不过他做的比日本人更彻底。就日本人当时还没有，我没有听说过他们要修改圣经。但是共产党现在是要修改圣经。
0: 是，
1: 那修改圣经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头很多教义啊不符合他基督教共产党化，或是叫做基督教中国化。我们过去都是希望说中国要基督教化，结果他现在在做的是基督教要中国化。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去修改圣经，甚至于进入到教堂里头的崇拜仪式还设党支部，还说年轻人不可以进入教会，就做了很多这种动作。最好笑的大概就是把习近平跟毛泽东像放在十字架的两边，那后来才有人去跟他讲说那个十字架两边
0: 是罪犯的，
1: 是罪犯，结果他们才把他弄下。但从那个事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对于基督教根本就没有认识，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 那当然在另外一个就是

0: 很笨，你怎么看？
1: 大家请不要忘记的事情是，马克思他是犹太人，马克思对圣经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的。其实某种程度上，当时马克思会提出不管是资本论也好，不管是对共产党的一些建构的这些理论也好，他某种程度上都还是站在一种社会公益的，或者说在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过度的剥削劳工与无产阶级的那一种批判跟反省。这种批判跟反省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奠基于圣经里面那种耶稣基督对人的爱，以及对于当时耶稣基督面对法利赛人的过度律法主义的一种反省。中国特色式的社会主义他其实抛弃了马克思的这种理想性，他更多的其实是像列宁主义的那种个人的崇拜，或一种透过集体或透过对人的推崇跟人的肯定去建构一个新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背离神的，因为它相信一种无神论的，或者是一种以人定胜天或人为主体的思考的一种思想。中国的共产党和孟山他已经背离了就是共产主义的那种人人平等的初衷。我觉得动物农庄虽然他是在讽刺苏联，他其实那句话很真实，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的平等。中国共产党在迫害基督教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不是直接讲他叫迫害了啦，齁。他在修改基督教圣经跟他们对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除了显示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恐惧之外，也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他们不愿意也不想理解基督教是什么，他只以自己为中心了。
0: 专制政体的逻辑就是这样。国家的意志跟领袖的威权啊，必须是绝对唯一的哈。但是基督教信仰主张顺从神啊，不顺从人啊，就存在一个高于世俗政权的最高道德法庭哈。啊，李博士你怎么看啊？政治社会学跟历史视角来看啊，专制体制的这种精神上的不臣服啊，其实对于神看起来有一种天生恐惧感。我记得美国的这个。曾经做过宗教自由大使哈 ，Ambassador at Large， 就是无任所大使 ，Sam Brownback， 写了一本书，最近出的书就是《共产党向信仰宣战》，他不会赢，你怎么看？
1: 两个层面啦，第一个是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共产党是宗教，
0: 所以他的无神论其实是假的，
1: 他
0: 把自己当神，
1: 对，他就是把自己当神，我觉得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他走到后来，他已经完全背离了整个共产主义的那一种初衷。所以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正义的一种平等的理想追求。圣经所讲的那个凡物共用、彼此相爱，才是马克思主义里面在谈的那一种。
0: 他本来马克思是有这个基本精神的，
1: 对，他其实是有这个基本精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列宁或到了毛泽东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度病态的。东西，共产党不是没有信仰，共产党的信仰就是他死信他所信的，或者是某个领袖所说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乐乐等啊，什么毛泽东什么思想啊，邓小平什么思想啊，还有什么胡锦涛什么思想，
0: 江泽民啊，
1: 对对，然后江泽民什么思想，然后就看他们把历任领导人，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假设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换了20个领导人，那你的宪法不就乐乐等？
0: 对。
1: 那这其实就反映了他们自称为无神论，却仍然需要相信某些事物的一种本质啊。所以像我觉得美国在这种事情上面，它就比较简单了。美国就直接挑明跟你讲，我就是基督教国家，因为他们的总统宣誓是要按圣经的。
0: 对，
1: 我不是建立在皇权之上，我的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圣经之上。圣经怎么诠释，个人有个人的诠释，但你不能离开这本书啊。所以这也是很少人知道，美国不仅以民主立国，他们的民主是奠基在圣经之上的民主。圣经的格局就变很大，因为现在美国左派跟右派的问题仍然存在嘛。左派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开放、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 DEI 可以被通行，某种程度是因为圣经的教导里面容许这样的多样性存在啊。所以这个是美国跟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诉求或人人平等的诉求，它还是建立在某一种强而有力的秩序之下。我姑且称它为叫朝廷的幽灵，只是那个朝廷过去是信仰一种天道轮回，如今是信仰一个中国式特色社会主义。但美国至始没有变哦，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没有任何一任总统敢挑战圣经哦。美国是立足于圣经。

0: 制上的一个国家，这是两个国家体制上最核心的差别。
1: 所以你怎么理解？我想稍微讲一下，就是因为2024年11月5号川普当选了以后，他是所有的美国总统里头对于圣经的信仰表达的最直接的最强调。所以你看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在海湖山庄的第一句，他的那个演讲的第一句话，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他是以神留我这条命是有个理由的这样来开始讲。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以后开始做的任何 MAGA 的政策都是基于圣经的信仰，都是神给我的指示。而有一些人还问过他说，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跟你制衡？他说没有，只有我自己，我的信仰本身。他的意思是只有上帝会制衡我。我这里要问李老师的是这样，他最近不止一次说了那一句话， I will free up China, I will open up China。 很多人认为说他讲这个话大概是要做生意啦，或是说他要把他 True Social 可以送进中国啦，那包括 X 平台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中国必须有言论自由，那必须接受世界的这些东西， YouTuber 啦什么东西都应该进去，而不是有这种筛选。我认为不止如此，我认为他在讲的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基督徒有信仰自由，他想要恢复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就跟习近平今天过去十几年遂行的这个政策完全相反，颠覆性的。你怎么看这样的矛盾？
0: 我觉得川普的这种论述在保守主义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保守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保守主义，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某些标准需要依循。他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有没有这种信仰解放的意味存在，我认为也是有的。我们也知道，就是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基督教被压迫的问题，我相信美国不是不知道的。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对于这种议题，他们当然会抱持比较怜悯跟支持的态度。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因为它包容各式各样的立场。这个包容跟言论自由，就像我刚刚在前一段讲的，我说它建立在圣经之上。川普虽然对于这一些左派势力或所谓的民主党的人，他当然基于他身为一个共和党的党人，他当然会有这种很高度的批判，但是他们从中还是包容这些人所赋予的自由，以及尊重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叫各州自治。他虽然尊重各州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就是那个州的政治立场可能跟他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左派，而且是近十年来的左派，在习近平主导整个世界秩序的情况下，整个世界的左派其实是相当的听信与中国所说的各样的说法。可是我觉得左派忘记了一件事情，是你今天主张开放不代表你禁止保守。但是如今的左派已经走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他们在禁止保守，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当你在禁止保守主义的论述，你自己其实就是保守，你就变成了你最讨厌的大人。像我们刚刚在谈我就直接谈奥德赛的问题好了。就是说奥德赛，我当然理解，就是导演他有他想要表达的某一种意识，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女性，就是说就是这个特洛伊的战争是因为女性的问题，就女性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才有这样战争，所以你用一个黑人的女性去讲说好，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的结构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结构跟这个体制就是会导致这场战争的发生。我觉得这个论点没有错，你要把 DEI 的东西放进来，它就有点显得很模糊焦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
1: 变成那美人变，
0: 对，你变大家只在讨论这个人到底合不合历史的真相，他的讨论就完全失焦了。很现实，奥德赛的历史文本就跟你讲海伦是白色的。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是幻想剧或自我创作剧，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原作就已经跟你这样子讲，你今天是主张你是原作的思考，那你其实应该要尊重，某种程度上你要尊重原作，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我觉得 DEI 本身没有错，或者说你认为这些性少数或所谓的这些特殊的人群的基本人权需要被保障，我觉得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美国宪法某种程度上也同意这件事情，但不代表你就可以禁止攻击、批判、嘲笑这些保守主义者。那这个往往也是
1: 篡改历史，
0: 这是篡改历史，所以这也是某种川普可以在2024
1: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马斯克对这事情的反应？你的反应？
0: 我觉得马斯克就是做他自己，因为马斯克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性少数啊。
1: 是啊，
0: 马斯克他虽然他在他的言论极其的极端，但是 那也是他，这是美国。
1: 他这一次对罗兰的这个。

0: 个啊，这个奥德赛，他的马上提出来，就是说我马上用 AI 做一个真正的奥德赛的历史。
1: 我觉得对于在美欧美的讨论里面，其实还是针对历史文本的某一种真实性的一种坚持啊。我觉得那无关 DEI。那无关的，
0: 这不是 DEI
1: 的问题，
0: 但是历史事实
1: 是历史文本被篡改的问题。
0: 对，
1: 但导演有他想要表达的，当然从一个艺术创作而言，我们都尊重艺术创作。
0: Okay, 那是 OK
1: 的，但是当你是，
0: 我们也可以去欣赏，但是欣赏完了以后就说历史不是这样。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注释，我们还是要注解一下说，说哦，那个正史里面的海伦确实是一
0: 个
1: 白色，
0: 是
1: 个白色的人。还有白皙的皮肤这件事情是确实的啦，我觉得这就是有一个有点可惜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奥德赛重拍，大家都很期待。那 DEI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
0: 所以这个马斯克很厉害，现在大家都在期待马斯克重拍这个奥德赛，
1: 对，
0: 这个票房一定会很厉害，至少跟罗兰的这个票房会一致
1: 了。哦，对啊。是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啦，就是说 ，DEI 走到今天，其实走到一个瓶颈，就是说，我们或者说所谓的开放自由派走到一个瓶颈，那个瓶颈是自己造成的，那个自己造成的意思是，因为你也去限制别人的自由了，你为了要彰显你是特别的，你不断的在挑战某些既有的秩序跟底线。我认为挑战跟抗争本身没有错，不管是过去的同婚运动或红墙事件。或者是台湾一直以来在推行同婚过程，我们都有面对很多这样子的挑战。长老教会也在，包含在各样的社会议题里面，我们也都在做这种挑战。但是，当挑战到最后的是，你认为保守派是落后、遏制，甚至是应该要被消灭的，那可能
0: 变压迫者了。
1: 对你可能
0: 本来是被压迫者，现在提升自己为压
1: 迫
0: 者，迫
1: 者的时候，
0: 那
1: 我们就
0: 你就没有正当性了。
1: 对，你就要去反省自己了。对，
0: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博士李新元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上回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了这是在台湾由华人纪录片的导演汤湘竹他所执导的首部剧情片《沙央》即将上档了，那么描述三个孩子生命交汇的旅程，而其中参与演出的主角之一听不到的聋人女孩珊珊，就是曾经以《莎莉》这部电影入围第61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汤永旭来饰演，其实她也是导演汤湘竹的女儿。而剧本当中的珊珊，她是聋人手语的老师，她不仅需要学习手语，还必须会游泳，还有徒手潜水。同时因为当初呢这个剧本的设定角色跟醒狮团有所连结，所以饰演珊珊的汤永旭他还要接触打击乐。原本导演是想在马来西亚甄选当地的演员，这是他优先的选择。不过在马来西亚进行选角的时候呢，当时监制王李林跟制片人张伟珍同时认为18、19岁而且已经有电影演出经验，同时还有表演成绩的华裔女孩在当地并不容易找，而汤永旭本身又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就力劝导演不用再寻找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女孩了，汤永旭就是最佳的选择。不过汤永旭为了参与沙央的演出，他也选择休学，全心投入角色的准备工作。他从手语、徒手潜水到打鼓，都是他过去未曾接触的挑战。而剧组也为让这些主角特别能够了解当地的环境，像饰演珊珊的汤永旭，他们就带他去接触当地聋人的家庭，也观察庙宇的生活，让他可以慢慢的去逐步建立起珊珊生命的样貌，也就成就了在沙央这部电影当中你所看到灵魂的人物珊珊的演出了。在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饰演珊珊的汤永旭现身说法，和大家分享他参与演出当中的一些收获还有观察。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听参与沙央演出的珊珊汤永旭来跟你说故事。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永旭，今天有幸来到这个电台接受这个访问，然后今天也是来和大家介绍10月16号即将在全台上映的电影《沙央》，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华人女孩珊珊，也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到的各种事情还有各种感想。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说是新朋友，不过我真的是看你从小长大到现在，念大三大四了，对不对？
1: 对。
0: OK， 好，唐永旭。永旭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永旭，其实从你小时候呢，你的导演爸爸汤湘竹导演呢，都会不断的透过我们可以互动的 FB 啊，就跟我们报告啊，永旭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啊，永旭在学什么乐器啊，永旭喜欢跳街舞啦，汤永旭呢演电影啦，那入围像最佳新人奖等等啊。其实好像就看着你一路成长哦。那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在10月16号台湾即将上映首映的《沙央》这部电影，你也参与演出了，
1: 没错，
0: 那导演就是汤湘竹导演哦。
1: 是，
0: 好，这出戏其实在今年的金马奖入围也交出蛮好的成绩单哦。那对永旭来讲，我想请教你，因为小时候知道你学吉他吗？你弹吉他嘛？那你的导演爸爸汤湘竹也很能弹吉他嘛，对不对？他会弹呢、啊，你不要那个表情，他弹得还行，好吧？在学校也蛮多人崇拜他的。好，那再来的话，你后来有段时间也喜欢跳街舞，对不对？
1: 对，
0: 它变成是你一种嗜好跟兴趣了嘛？
1: 没错。
0: 但后来慢慢的，更多人看到你，就是你参与这个电影的制作跟演出这个部分嘛？哦，好，刚才你跟我说到了，其实街舞现在只是你的余兴的活动，对不对？
1: 对，算一种兴趣或放松。
0: OK，还跳就对了。
1: 对，有空的时候。
0: 好，那弹钢琴还弹吉他吗？
1: 吉他也是，想弹一下，想放松一下，想唱唱歌就弹一下这样。
0: OK， 好，所以你的自处时间其实可以玩的事情很多。
1: 对，蛮多事情可以去玩，现在也蛮喜欢运动的。
0: OK，
1: 对。

0: 你运动，你是个运动高手吗？
1: 其实平常下课没事就会去健身房，
0: 哦，你是这样的人哦。
1: 会去健身房一下，或是游个泳。像我昨天才去游完泳。
0: 好，其实游泳这件事情呢，在这部沙鹰的电影里头呢，你的徒手潜水很厉害哦。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好，参与沙鹰的演出，我问得比较快一点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跟观察是什么呢？这出戏当初你演的这个听不到的年轻的女孩珊珊来讲的话，其实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设定主角是你哦，
1: 对，
0: 还是你争取到的哦？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误会，
0: 怎
1: 应
0: 么
1: 该
0: 说
1: 说
0: 呢？
1: 就是大多的媒体文章写的是我主动和爸爸很积极争取，但其实对我来说实情不太是长这
0: 怎
1: 样。
0: 么说呢？
1: 应该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爸爸有在写这个剧本，知道这个角色，但是当初他写的角色年龄18岁，那时候我才8岁，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是我。是后来他刚好知道还有这部片要拍，然后那时候，选角在选人的时候，我当年因为有莎莉，所以有被看见这样，然后他们的监制还有监制啊选角，然后都觉得我很适合，然后可能也有和爸爸推荐说，哎，觉得永旭很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们其实也有尝试在马来西亚当地选角，但是好像。据他们说法，就是还有据爸爸的说法，就是都不太符合他对角色的形象跟期待，这样，所以他们才想到说，哎，我因为莎莉有一些成绩有被看见，然后也觉得我的角色形象啊，或是一些技能上，可能游泳啊，然后也刚好因为这个角色是聋人，所以不需要说话，所以不会有口音的问题，然后都觉得，哎，我蛮符合这个角色，觉得可以让我去尝试这样。
0: 所以就去凭众选了。
1: 对，当然，然后当然，爸爸也问我说：“那你想演吗？”然后我就觉得，哎，就这个角色很有趣，然后还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就是去马来西亚生活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很难得、很珍贵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好啊，对，大概是这样，
0: OK，好。其实我请教过导演这个问题，我说您当初一开始就没有指定汤永旭来演珊珊这个角色，就是三个重要的主角之一的话呢，是因为我提了很多的问题，我说你是第一个是为了避嫌吗？怕人家觉得你就是给这么好的机会给自己的女儿嘛？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就问他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想到在马来西亚找华人的女孩来演这个角色？他说，总是去广泛的去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人选呢？好，那后来我又问他说，最后为什么决定是汤永旭来演这个角色呢？他说你有表现出那种兴趣嘛，哈，那再来的话就是监制本身也觉得你可以驾驭这个角色哦，而且呢，他当初其实导演没有一开始就设定你是因为你的学业的问题。他说："因为你那时候现在也还在念书嘛，
1: 对啊，
0: 那去拍片你至少要有一个学期要休学嘛，哦，那他尊重你的想法，所以
1: 对。
0: 我其实内心深处我在跟他的互动导演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他其实有想到你，只是因为他不想去强迫你，或者他比较顾虑到你的课业的问题，还有你个人的意志跟想法，
1: 没错没错，
0: 有哈，你们后来
1: 有，
0: 事先有做一些沟通吗？"
1: 他其实蛮尊重我想法的，但他确实也，我感受到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公平的态度，就是他没有因为说我是他女儿，所以就，
0: 就比较偏颇。
1: 对，其实完全没有。然后课业确实也是他的顾虑，因为那时候我是。年纪是大二要升大三左右，就是休学。其实，在北艺大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算太罕见。但是，可能在我的人生求学阶段，就是还是没有休学过，所以可能就是在某一些观点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好像超出
0: 很
1: 体制，
0: 重大的
1: 对，很
0: 事
1: 重
0: 情，
1: 大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回首看来，我觉得其实。就套一句香烛常说的，就是人生这么长，就是休息一下有什么关系之类，
0: OK，
1: 对
0: 好，
1: 啊。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今天我印证了当初导演汤湘竹呢并不见得不想让这个汤永旭参与演出，只是说考虑到你的课业问题还有你个人的意愿，对不对？
1: 嗯，
0: 那既然你已经表现出了这么样的一个乐于参与的心情，当然监制又觉得你是最

0: 适合的人选、
1: 嗯、
0: 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参与了沙央的演出哈、
1: 嗯。
0: 我想请教汤永旭，演出沙央这个没有办法说话的，那只能用手语来跟别人对谈的女生来讲，珊珊来说的话，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个部分呢？
1: 嗯，
0: 你其实本来不会手语吗？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啊、哦。
1: 嗯，
0: 听说你游泳游的还不错，是吧？
1: 对，因为小时候有受过一些游泳的训练，所以
0: 游泳你爸爸有没有把你丢到兰屿的海边去啊？
1: 哎，有把我丢去过。但是我比较是小时候为了减肥，所以一些寒暑假有被送去一些游泳训练班这样，
0: 嗯哼，
1: 还蛮认真在游的，所以水性还算是不错啦。
0: 嗯哼，
1: 对，
0: 在沙央这出戏呢，珊珊的角色其实有徒手潜水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你既然游泳游得很好，水性也不错的话，但是根据导演汤湘祖导演特别说到，有很多东西还是得重新学啊。
1: 去那边比较在上课学习的是、嗯、如果潜到一定深度的海里面的话，就是那个会耳压会有一些有点高、
0: 啊、
1: 所以需要就是学一下那个
0: 调节，
1: 叫什么 equalize，
0: 是不是
1: 他们英文叫 equalize、嗯、就是平衡那个耳压，
0: 那个要重新学习啊，难度很高吗？
1: 就是要练习跟习惯一下啦，那比较是人体上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真的如果深度太深，那个压力太大，那个耳朵真的会没有办法去适应，要熟悉一下深度跟身体的平衡。但是比较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是在习惯这件事情，因为其他在电影里面的画面都是还蛮自由的，在海里面就是绕来绕去这样、嗯、所以其实其他的我觉得反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对，
0: 我想请教汤永旭，珊珊这个角色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在沙央这部电影里头有一幕呢，就是你跟金莎在互动，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当然这个金莎是我们后来用动画的方式来后制吧，那其实在水里头有很多动作你都要显现出来，好像你身边就是一个金莎，你想去触摸它，但又不好意思去干扰到它那种场景，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其实有肢体的动作，包括脸上的表情嘛。
1: 嗯，
0: 你怎么样去揣测揣摩，然后把这些情绪都做足呢？
1: 哇，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就是想象力，
0: 真的，因为你其实你的前面没有任何动物啊。
1: 对，其实前面真的一片蓝海，
0: 真的。而且你想想看哦、
1: 啊、
0: 你要去幻想说你自己跟金沙共游，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去适应你自己的，就是在潜水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那个压力的问题嘛。
1: 嗯，
0: 很难吗？对你来说很辛苦。据说你最后一次完成上岸之后呢，副导吗抱着你痛哭、
1: 欸、
0: 觉得你好辛苦。
1: 他因为副导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姐姐、
0: 嗯、
1: 也是爸爸的老战友之一、
0: 嗯、
1: 跟他也算是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吧，革命情感。
0: 嗯 嗯
1: 就可能以前都是蛮熟悉的，知道是一个熟悉的姐姐，然后现在真的变副导，所以可能杀青的那一刻看到他来抱我，就会特别有一种更温馨吧，又多了一层情感，就是那种从小看到大的姐姐，她今天是副导，但还是一个就是你对她很有信任感，然后也觉得她也很替你开心，很替你感到就是觉得你很棒。
0: 哎、欸，我发现你很冷静，哎，她是很心疼你受苦，哎、
1: 欸，哦，
0: 但是你感受到是她对你的爱跟关怀。
1: 对，我感受，也有心疼的部分啦。
0: 嗯哼，
1: 但是心疼哦，我好像从小比较少接受到这一块的情绪接收。心疼，因为你想，就是我爸他就算心疼我，他不会在我面前展露，然后我妈妈好像也还蛮放任式教育。
0: 嗯，了解。
1: 就我好像从小比较少接受到父母对我的心疼或是秀秀、嗯、就所以我好像个性也比较
0: 独立自主，
1: 比较 tough 一点嘛。
0: 天哪、
1: 啊、这没什么。这样
0: 你们家也是那种军队教养啊？
1: 哎、欸，是、多亏湘祖他会听到，对，你就是军队教育不要反驳了。
0: 我突然已经感受到了，因为为什么我问他这个问题啊？我就问他说导演我问你啊，这个汤永旭啊在他里头这样上上下下，然后你一直觉得拍不出你想要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到最后面呢真的咔上来之后呢，副导抱着他痛哭，你当下你会不会觉得心疼不舍呢？你知道这个导演回给我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演员本来就应该如此。
1: 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军队教育？我真的没差，我真的没差。
0: 不是，我那时候很想踢他一脚，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如果一个宝贝女儿，然后这么样的坚持，这么勇敢，一定要完成那么完美的画面，我上来即便是我没有抱着他，秀秀，我其实也会跟他讲说，好，干得好，表现得很好，我以你为傲。他都没有这个动作跟表情啊，
1: 他好像
0: 这个言语，
1: 他最多好像就是说，嗯，你很棒，
0: 哦，会讲很棒是吧？
1: 我有印象中有说你很棒，但不会什么哦，我好替你感到骄傲，你好，然后你辛苦了什么，就是这种不会出现
0: 啊。这个以后阿姨来讲他说好不好？因为他形容自己是钢铁直男。
1: 对，
0: 所以讲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不是他很熟悉的
1: 事情。但是我觉得钢铁直男不是借口，不是说哦，
0: 我赞同，
1: 是不是？
0: 对，是，
1: 对啊，你不能说哦，我是钢铁直男，我就屏蔽掉各种其实应该要给予一些认同或赞赏的话，就是人还是需要嘛。
0: 对，我觉得人都需要鼓励的。
1: 对啊，需要鼓励。

0: 好的，刚才我听到了汤永旭，你特别说到导演汤湘竹，他是一个比较不善于表达他的这个内在情感的人嘛，那我就不晓得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一些温暖呢？
1: 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讲到这一块。
0: 然后我们这是批斗导演的大会。来，
1: 忍不住耶、欸、
0: 真的
1: 没有啦，他有他的温柔跟贴心、嗯、对，但是也是在拍摄过程中有一场戏，也是我跟 Mina 在防波堤里面，一个防波堤上追逐，虽然那个镜头后来没有，但反正、嗯、就是我们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有一幕是我因为导演也希望我们看起来就是追逐的更活跃更开心一点，所以有反正我就跳得很高、嗯、我就跳得很开心这样，然后最后没有注意到那个就是那个防波堤，就是都一块一块的那个石头下面有一个超大洞，然后我就直接掉下去。
0: 哎呦！
1: 然后反正呢，那
0: 受伤了吗？
1: 对，就是手臂直接有一层皮直接掉下来。
0: 哎呦，我的天哪，多疼啊！
1: 但是我那时候我在乎的其实不是痛，我就觉得就对来说不是重点，重点是哇，这样连戏怎么办
0: 啊？
1: 就因为我在那边都穿短袖，所以。
0: 你怕连不了戏了？
1: 对啊，就是啊，那边就那么大一个伤口，是要怎么连戏这样、嗯？那时候就很自责。然后，怡静也就是副导姐姐，她也是当下就是很冷静的处理，就先处理我的情绪跟伤口，然后说没关系，然后说我先把自己伤口处理好，先准备好，先把那天要演其他戏先准备好这样，然后安抚我不少情绪。然后最终呢，经过导演身旁。然后他才很郑重的说：“
0: 嗯，
1: 你脚步不够轻盈。”
0: 天哪，这个导演太严苛了吧？
1: 然后呢
0: 他其实想表达他的关心，对不对？但是他用这种“你脚步不够轻盈”，他反而是去挑剔你的问题了。
1: 他就板着一张脸说：“你脚步不够轻盈。”这样，然后当天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内心无数个圈圈叉叉这样。但是就是哎，
0: 你当下有没有很受伤啊？你会觉得？哎、欸，导演，我都已经受伤了耶！你好歹讲个一两句像人话，不行吗？
1: 当下确实啦，我就觉得我不奢求你的安慰，但至少对，
0: 不要那么公事公办。
1: 我觉得这不是公事公办，应该说我知道他很担心我，但是他还要在那个
0: 当下，
1: 就是我那时候比较不开心的是，你在当下你还要装耍帅。
0: 嗯，
1: 比较是那种
0: 装酷，
1: 装酷，对，然后应该说对，就我心里知道你一定超担心我，
0: 嗯哼，
1: 然后你还要当下在那边，好啦，我知道他是导演啦，他总不可能就跑过去说，哎呦，训练好吗？这样，
0: 嗯哼，
1: 但他当下就是那样坐在椅子上，然后他要耍帅说你脚步不够轻盈，我比较是被他那个装酷跟耍帅给气到，我觉得你是想怎样啊？啊，我是故意的吗？这样。
0: 不是，我发现永旭，我完全了解你的明白，因为从毕业之后，我也好久没看到他。毕业之后第一次看到他、哦、上了节目，我们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你就看他摆那个姿势啊，
1: 没错，
0: 就是很酷的样子，你知道吗？就好像坐在导演椅的感觉，
1: 都是装的。
0: 对，然后呢，很有趣，

0: 访问完之后呢，回过头来跟我讲，学姐，你有没有发现我都跟以前一样？我心想，你也再继续给我装逼吧你。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继续强调说，我现在人生才刚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变老，这样。
0: 对。
1: 哎，现在真的变成批斗大会，怎么办？
0: 真的，
1: 这个还可以播吗？
0: 可以播，可以播，当然播。我们必须让导演知道演员的配合是多么样的有诚意，但是适时的关怀我们的演员的状况也是有必要的，对不对？
1: 等一下，但我最后小小补述一点，他其实当天最后就整个收工之后回饭店的时候，他有默默打电话给我说：“哎，还好吗？说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饭？”这样，就他其实有关心啦。
0: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导演呢，在一开始呢，就是在《沙央》这个剧本的完成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不对？这个故事其实是他的压箱宝，然后呢，他想去完成这个创作，他自己的首部的剧情片。其实过程当中，他说他每到不拍戏的时候啦，天气好就拿出来修修改改，修修改改，这样搞了也10年。从你8岁你就知道这个剧本了。到
1: 没
0: 现
1: 错。
0: 在10年之后才拍到这一部戏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重视，所以我自己内心深处去揣摩他的想法，你的参与，他其实是开心的，是有荣誉感，只是站在一个导演的角色来讲的话，他必须让人家觉得他是很公平的，没有任何偏袒。
1: 对啦，这点我也可以
0: 哎，
1: 理解。
0: 他蛮难的哦，但是也不需要这样子啊。
1: 我可以理解，对啦，就有些时候还是有一些那个身份上有一些角色冲突啦，就是导演啊，或是爸爸什么这种，就有时候那个爸爸的心出来，但是告诉自己说啊，不行，我现在是导演，我现在不是汤哥，我不能，我不可以这样子。
0: 他会不会矫枉过正？
1: 哪部分？
0: 就比方说呢，他明明是汤永旭的父亲，但是他因为也是个导演，然后他必须呢，就是公司分开。所以相对之下，他就会不断地提醒他自己，哎，要秉公处理，秉公处理。但秉公过了头了，像比方说一个演员受伤，导演如果说比较体贴的人啊，那或许就会有一些关怀的言语出来。但是他连这个区块他也避免了，
1: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问他，他一定会说。
0: 真的哈、哦。
1: 我是觉得他的个性就是我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有人去处理啊，没事就好啦，这样。
0: 这个人从头到尾都不讲真话的人哈，就不
1: 对，
0: 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
1: 没错，钢铁直男，钢铁直男。
0: 对对对，我特别跟他挑了一些我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他就说：“哎呀，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下回跟他讲，钢铁直男不能当做理由跟
1: 那
0: 借
1: 不是
0: 口，
1: 借
0: 那也不
1: 口，
0: 是搪塞的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OK，好。
1: 那是我跟他说的，
0: 哦，是哦。
1: 都是我跟他说，你就钢铁直男。
0: 难怪他会在节目当中劈头就
1: 结果
0: 跟
1: 没
0: 我
1: 想到
0: 讲。
1: 他现在越讲，感觉好像有点骄傲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听起来有一些骄傲呢？
0: 哎，不会不会，没有骄傲的感
1: 哦，
0: 觉。
1: 没有骄
0: 哎，
1: 傲
0: 不
1: 的。
0: 会不会，他是觉得说，哎，你也知道嘛，
1: 啊，我
0: 我
1: 就
0: 这人
1: 直
0: 就
1: 男
0: 是大
1: 啊，
0: 咧咧了
1: 我
0: 嘛，
1: 是
0: 就是
1: 大
0: 个大男人
1: 人
0: 嘛，对不
1: 啊。
0: 对？就是一副那完全军队训练出来的那种班长的感觉。看到他大概先喊报告班长了。好，永旭，我想请教你哦，这个角色，当然在下水这件事情不困难。因为你本来就很会游泳了，对不对？那再来的话，学手语对你来说的话，难不难呢？
1: 我觉得是有一些挑战，没错。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开始学的时候，是真的到当地了。然后前面是在台湾有上一些手语线上课程，但是我觉得那跟现场一定还是有一些差别。我们是真的到当地之后，才实体上跟手语老师上课，然后学正式的学里面的台词。然后其实真的去距离拍摄大概将近1个月的时间吧，所以真的是蛮紧迫的。然后，
0: 1个月的时间学手语，要背这么多东西啊。
1: 其实真的蛮紧迫的。而且其实本来里面有用到手语的台词有更多，但有一些后来有剪掉，对。所以其实 loading 是有一些重量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用心，他们安排了很多我们跟一些当地的聋人团队，就是一些他们也是有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上班族什么，他们下班会一起去一个地方一起上打鼓课啊，然后也是平常会有一些聚餐，我们就有我跟那个其他2位演员有跟一起参与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像。

0: 真的深入他们的生活，真的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会称我们是听人，就对他们来说，我们一样是人，可是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听得到人，然后他们就是聋人嘛，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待他们也是用听人的角度，但其实真的接触到他们，发现哎，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用手语交谈，然后互动是一件就是就像我们用嘴巴聊天，就是用声音聊天，就
1: 对
0: 是。
1: 啦，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应该是说，反正沟通的方法不一样
0: 对
1: 而
0: 对
1: 已，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他们可能用手啊、手语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情绪跟想法。那我们这种听得到的听人呢，当然我们就比较懒惰啦，用耳朵直接听嘛。
0: 对。
1: 所以在学手语，这个观念上来讲，其实用的时间并不多。
0: 对，不多。但我觉得
1: OK。
0: 真的跟他们接触之后，就会发现，哎，手语其实也只是一个工具，就是手语也还是拿来沟通跟表达嘛，所以更多还是你想要跟那个人表达的那个迫切，或是情绪，或
1: 你说
0: 想
1: 脸
0: 要，
1: 上的肢体的表现吗？
0: 对，更多就有时候我们玩那种比手画脚，你听不到，但是你还是看人家比什么，你大概可以感受到嘛。我觉得就是类似那样的概念，
1: OK，
0: 对。
1: 好，这出戏演过之后，会让你对这个手语有感到一定程度的兴趣跟好奇，想继续的学习吗？
0: 我觉得手语是真的蛮有趣的，但是好像在平常生活也比较少会有机会，
1: 用不到。
0: 对，就其实真的比较少机会用到，但是不排斥就是学习更多这样，因为还是觉得蛮好玩
1: OK，
0: 的。
1: 哎，你当初知道了珊珊这个角色是一个听不到的年轻的女孩，对不对？然后要学手语，你曾经因为这个关系而打退堂鼓吗？
0: 没有哎，觉得蛮好玩的，
1: 啊、哦，是哦，
0: 觉得
1: 你
0: 蛮。
1: 是一个喜欢尝鲜、学习各种不同的角色、揣摩的人吗？
0: 完全
1: 哎，你
0: 是。
1: 是什么星座？
0: 我是太阳狮子，
1: 哦，狮子，哦，那你蛮倔强的哈、哦。
0: 蛮倔强的，上升金牛。
1: 是哦，那你真的硬到不行，
0: 对，蛮硬的。
1: 所以你千万不要笑那个导演爸爸是一个那个军队的班长哈、哦，原来你也差不多
0: 对
1: 哈、哦，
0: 啊，我可
1: 所以你
0: 能。
1: 完全适应他的那种军事的教育的方法，
0: OK，好像可以这么说。对了，好像其实也蛮适应的。
1: 真的，
0: 对啊，
1: 即便你是他的软肋，对他来讲你是他心中最柔软的一块，但是这个导演永远不会讲出那种很体贴、很温柔的话。
0: 对啊，上礼拜也是进行一些宣传的活动，然后他就一直强调，有些情感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什么什么之
1: 要
0: 类
1: 不然要怎么表现
0: 的。
1: 呢？
0: 但是我就是在想说，这也是一个纰漏啦，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他的惯性，他会这么说。有些情感，就是他觉得什么言语是很低阶的表达方式，
1: 他觉得他是很肤浅的
0: 他觉
1: 意
0: 得
1: 思
0: 其实就
1: 吗？
0: 是行动更加能表达爱或者是情感。他说走一段路啊，或是一起陪伴啊什么。我必须附注一点，就是我觉得言语也还是很重要，
1: 真的，
0: 言语还是有它的重量与存在的必要性，
1: 是，
0: 只
1: 我觉得
0: 是。
1: 赞同你的说法。
0: 对，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的作风就是，哎，不用多说了，反正我陪你，你就会懂了。但是其实相处啊，言语还是很重要的。

0: 从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参与沙央演出的汤永旭的形容导演之后呢，我觉得真正要学习的是导演而不是你的学习如何跟人家互动交流。而且呢我觉得导演虽然他的角色是一个蛮重要的哦，但是有更多时候如果跟他的演员之间的互动更加的紧密的话，交流没有阻碍，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戏的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更顺畅嘛，应该可以这么说嘛，对吧？
1: 嗯
0: ,OK, 好。手语对于这个饰演珊珊的永旭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嘛，哦好。你自己以前像弦乐器嘛，你弹吉他对不对？然后你也会弹钢琴，但是醒狮团的打鼓是第一次的尝试。
1: 没错。
0: 你喜欢吗？
1: 哦，其实我蛮喜欢的。
0: 我觉得你很投入其中。
1: 对啊，我其实一直蛮想尝试打击乐的。
0: 你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
1: 没有尝试过，但内心深处也觉得很想试试看这样。
0: OK, 好，为了拍沙央这出戏的珊珊，她是个会打这个醒狮团的鼓的人呢。你学应该很快就上手了吧？
1: 我觉得刚开始上手的话，因为我完全没有学过打击乐，所以在熟悉手跟鼓棒之间的关系是有花一些时间适应，就是怎么握啊，要用手腕出力啊，然后一些姿势上的是有花一些时间去适应。但他们那时候安排的课程也一个礼拜，我记得有个两堂上下，所以其实算密集，一次也是都打一整个下午或一整个晚上。然后老师也真的人很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所以有可能我在房间什么的就会自己拿鼓棒，然后就随便敲来敲去这样。就是可能打枕头啊，就是主要是熟悉那个用手腕实力的方式。然后我本来就也蛮喜欢节奏感强的乐器或音乐，所以就它对我来说也不会是一个很
0: 陌生的东西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跳街舞的人，你看街舞的音乐其实都是节奏感非常强的。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对于你来说打鼓这件事情其实学的速度很快哈。
1: 其实算蛮快上手了。
0: 你有一幕呢，其实跟你演你母亲的这个演员艾琳是不是？你们有一场戏呢，其实你们就是你自己开始从打鼓去尝试嘛，对不对？然后他看到你在打鼓，他也跟着你教你怎么样来打这个鼓哈。那一场戏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哦。那其实导演有特别提到，有人建议说不要那么长，可能可以把它缩短一点，把它剪辑稍微精华一点。但导演坚持说那一场戏的情绪其实非常的饱满。我不晓得参与演出的汤永旭，你如何看待你跟饰演你妈妈的这个演员之间的互动呢？
1: 那一场算是我跟他在整部戏里面互动最
0: 而且最重要的一场戏。
1: 对，然后 那一场也是我们在一起上打鼓课的时候就排练蛮多次的。那个是有打鼓老师是有帮我们练习跟设计，就是那个打鼓的可能要打什么样啊节奏啊什么样的东西。哇，那一场是真的蛮长的。后来剪出来的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碰鼓，但其实前面真的当初在拍摄的时候还有一怕是我刚开始拿着拔，然后敲一敲觉得意兴阑珊这样，然后慢慢摸到鼓边，然后觉得还是敲一下敲两下然后打这样。它其实本来的铺陈跟那个情绪起伏是更长的。然后但我觉得很棒的点是当初在拍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让我的情绪是一次走完的，就是比较没有分段，除了后来可能要拍不同角度的一些我打鼓的特写有稍微分段，但其实整场戏的情绪是几乎是连贯的让我一次走完，所以我在当下就真的是情绪是蛮
0: 一致性的。
1: 对，就是从对鼓有兴趣，然后越打越开心，妈妈的加入，就是他很连贯的，也是当初安排非常贴心这样子。
0: 我想请教永旭，永旭在那个打鼓的那一场戏当中，因为你跟饰演你母亲的艾琳阿姨，你们两个有一些互动对不对？那感觉上其实你们用鼓在对话嘛，你那时候有满满这样的感觉吗？
1: 有啊有啊有啊。
0: 你那时候想对他说什么呢？
1: 你说角色上吗？
0: 对，在角色。
1: 角色上的话，我好像就是觉得妈妈可以跟我一起打鼓好开心。就是妈妈懂我，然后 他的选择不是说，哎、欸，你怎么在打鼓？你在干嘛什么、嗯？他就是来跟我一起加入，来跟我说，哎、欸，可以这样打。然后一起打一起打，然后很开心。
0: 是，其实我觉得在角色的塑造上呢，珊珊就是一个喜欢打鼓的，对不对？一个听不到的女孩。然后呢，另外一个角色呢，马来西亚的演员呢，米娜，她就是喜欢泰拳嘛，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姐嘛。其实你们三个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角色哦。那我很好奇，想请教汤永旭，在《沙央》这出戏的参与的演出的过程当中，跟在马来西亚的演员的互动、嗯、你看到了他们的一些什么特质呢？因为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表演的方式，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这出戏当中你又演一个华人的女孩，那当然在马来西亚来说的话有非常多的华人，但比较大的部分呢都是他

0: 台剧的演员，
1: 嗯，
0: 哈，他并没有演过电影或者是电视，
1: 嗯，
0: 没有影视作品嘛，
1: 嗯嗯嗯嗯，
0: 对。那像你是在这个部分是经验丰富的。
1: 我觉得我在认识当地的演员的时候，比较不会特别去以哦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或是哦他们的之前的经历如何这个角度去看，我就是很纯粹认识他们，就跟他们聊他们的，因为一定他们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纪，然后就是一定会有很多就是成长经历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了解。就真的就像认识人，只是他们今天是不同国家的人。我也觉得蛮开心的是，我可以顺便练英文这样。
0: OK， 哎、
1: 啊
0: 欸，我想你叫永旭，永旭，你到马来西亚拍片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跟其他两个跟你有一些互动的演员先有近距离的接触，对不对？
1: 嗯
0: ，OK， 好。嗯，演男生会跳舞的阿杰是一个没有演过影视经验的人嘛？那敏娜来讲，相对是你们三个人当中可以说是资历经验最丰富啊、哦。
1: 嗯，
0: 情感上的表现又如何呢？你觉得？因为我感受到的就是会跳舞的阿杰，他就是演一个有妥瑞氏症的患者嘛，啊、哦嗯，那加上又听不到，所以他都用他的肢体。脸上表情，
1: 嗯，
0: 来呈现他的情绪，
1: 嗯，
0: 那米娜的话呢，他就比较是不一样的表现方法，比方说透过打泰拳啊，表达这个所谓的女性意识吧，我有一点点这样的感受，因为穆斯林的环境，这个宗教信仰来讲，
1: 嗯，对，
0: 女性是被压低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相对之下。你们三个人的角色，汤永旭演的珊珊是在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华人家庭成长嘛？
1: 嗯，
0: 那这个角色其实不瞒您说，我自己的观察，导演在塑造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戏剧的冲突性给你。
1: 嗯，
0: 那你如何让大家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其实蛮难的耶，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就是比较冲撞他们的体制，但你并没有。
1: 嗯嗯，那时候在上表演课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记得有一个环节是老师要我们想我们代表什么样的动物，可能在角色里面、啊、我其实有点忘记他们两个当初是选什么动物，但应该也是
0: 你选什么呢，
1: 我忘记他们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就是有反正就是 我觉得我在角色里面我的存在就像警察，就是我可能就是一只很大的金鲨、啊、然后他们两个可能是某些好动的动物、嗯、但反正他们就是可能坐在我的背上，然后我就这样承载着他们，然后一起慢慢的往前，然后我觉得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应该也像是那样的存在吧，就是我可能不一定这么的有张力或是有活力或是有动力，或是
0: 应该说是戏剧的冲突性没那么强，
1: 对，但我就是、嗯，可能我这个角色本身也就像是一只在海里的金鲨这样，然后慢慢的这样游过去吧，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在我的背上，然后就是很开心这样。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汤永旭，永旭，你会觉得哦，就是刚才你特别说到表演的课当中呢，你自己去幻想说你可能就是金沙，对不对？是这样的，很可爱，看起来很巨大，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保育类的动物嘛。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是看过剧本之后这样去思考它，还是说在你自己的原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对这个动物你就有感觉？
1: 我觉得都有耶，因为小时候就知道爸爸很喜欢金沙这个动物，所以就一直都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印象，或知道它是一个，它真的可能就像电影里面那样，是一个像某一种神，女神、神一般的存在，就是在大海里面，然后好像祝福着一些什么，或是在保护一些什么那样的存在的动物。然后也确实看完剧本之后觉得，这个角色他就是支持着他的朋友，然后还有

0: 各种东西，然后就觉得欸，其实这个角色他也蛮符合这个动物，但就是我自己对这个动物的印象这样。
1: OK，所以对于金鲨这个动物来讲的话，其实从小到大我也经常听到我们这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剧本原著的这个汤湘竹导演的影响，就说他自己对这个动物是有感的，所以呢他也把对这个动物的关怀安排也写进这个鲨鸯电影里头。所以对于汤永旭来讲，你对他从小到大就有概念而且就喜爱了，可以这样解释吗？
0: 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不用喜爱去形容那个心情，
1: 还是熟悉，
0: 就是一种熟悉感，就是哎，我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它给我一种安定感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不是哦，我好喜欢这个东西，有比较是哎，这东西很熟悉，然后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那种感觉。
1: OK， 我觉得你刚才的形容非常的好耶，因为你特别说到了在这个表演课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去想象揣摩自己可能就是金鲨，对不对？那金鲨其实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它是被仰慕的，甚至说是被关注的，但是它又在我们对于动物的认知来讲，它又是一个很温驯的，甚至说他的个性是很温柔的。我觉得就好像你在这出戏当中所饰演的珊珊这个角色是一个很体贴的华人的小女孩。是齁，
0: 对。
1: OK， 好，那我问你哦，因为据导演说到了他或许在你的表演的方式上也会提供一些建议给你嘛，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坚持是吧？
0: 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我觉得大多他还是蛮给我空间的，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希望怎么样，可能我跟米娜互动戏他可能会说哎，你就是可以再开心一点，或者他可能不是这样讲，但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再看起来再活跃一点，然后是什么什么，或是
1: 脚步轻盈一点，
0: 对，脚步轻盈一点，或是可能我在海边的一些可能情绪比较重的戏，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就是说你现在朋友不在了，你会想哭吗？然后我忘记我们当下切确是怎么进行沟通，但是我可能好像就会说你需要吗？然后说可以试试看什么，然后我可能就感受一下，然后我就说好好，你走开，这样可能就是一些 make sure 或是一些
1: 他会有一点提点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地方你会有更多的情绪，说不定我们会感受得到，是不是？
0: 对对，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希望有的元素，或是大概交代一下角色的状态或什么，但他其实也蛮给我空间。
1: 欸，可是这个钢铁直男就你口中的导演来讲的话，他有那么温柔到可以感觉到这么细的地方吗？
0: 你是指
1: 在情感上？对，拍摄的时候
0: 我觉得他感觉得到啦，只就是看他要
1: 怎么表现。
0: 对，怎么表现。
1: OK， 对，我在想哦，因为他也是在台湾的纪录片来讲，像海有多深山有多高，对不对？他其实拍了很多纪录片，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那种情感哦。不管是在山有多高的离乡背景的他的父亲那种生命的经验，其实都让我们感动满满哦。所以或许对于最亲密的最亲近的人，他的表达方式比较自私一点点。
0: 我觉得就是铁汉柔情啦，其实。
1: 你这句话 ending 也不错。我以为你要继续吐槽，没有啦。
0: 没有啊，铁汉柔情。
1: 最后请教汤永旭，参与了鲨鸯这出戏的演出，我们看到了其实成绩非常的漂亮啊，不管是在入围或者未来得奖的部分，然后像我们也看到了汤永旭另外一种表演的形式哦。您自己总结自己参与演出到看到成片之后，您个人的收获是什么呢？
0: 哇，收获实在是非常多，但是我能参与到这个真的是，这真的太棒了。就是我完全不会后悔，就是说不管是休学还是说去晒得这么黑，还是去这一趟，就是完全觉得就太棒，我参与这一切。
1: 你回来是放到漂白水去泡了吗？
0: 每天擦那个美白润肤乳液，
1: 是哦，
0: 然后都穿长袖，然后每天撑阳伞这样。
1: 听说你们在赤道拍的时候呢，两个三个人然后几个人包括做音响都晒了脱一层皮啊。
0: 没错，大家都是黑到一个焦掉，
1: 完全不行啊。
0: 对，但是我去有

0: 特别认真在筛，我看阿杰就是那个印度男孩，
1: 阿杰是本来就很黑了不是吗？
0: 但是我们还有特别在筛、嗯、我们擦助晒油就直接躺在太阳下面，
1: 就是为了要符合
0: 对、
1: 角色当中的演员。
0: 对啊、
1: oh,
0: 对啊、
1: okay.
0: 他也真的很认真，我也是非常尊敬他，非常 respect 他。然后你刚刚说最大的收获嘛，我是觉得很庆幸，确实我觉得这一部电影里面我的角色的形象等等或是表达方式都跟莎莉很不一样。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身为演员然后可以有这么不一样的角色经历或是不一样的形式，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不同的样子，是、嗯嗯、就是非常难得跟幸福的事情。
1: 了解、嗯、好，演员费导演全部都有付了吗？
0: 他管不到这点，就是、那不是他管、
1: 哦、制片公司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哦、那还好
0: 他先管好自己吧。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
1: 好，沙央这部电影呢10月16号在台湾首映，对不对？那先前还会有一些这个像互动的记者会等等啊、哦。那么我如果没记错11月5号会在马来西亚上映哦。
0: 没错，
1: 你到时候会回到马来西亚随便登台吗？
0: 我会正
1: 随便，不是随便 哦, 是随便
0: 哦，随便，
1: 嗯，
0: 会的，我会慎重出席，
1: 也会哈、
0: 哦，会。
1: 好的，希望呢，《沙央》这出电影可以开出亮丽的成绩单哦。那所以未来还有参与演出的机会，对于汤永旭我们这位年轻的演员来讲，还是会尝试做更多的参与。
0: 嗯，
1: 然后休学对你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情。
0: 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啦。
1: 是，
0: 对对对。
1: OK，
0: 但这个一切的经验或是都实在是非常值得啦。
1: 想对导演说什么话呢？
0: 好像前面讲的蛮多了耶。
1: 是，最后面想对他说的是什么呢？所以你不要说导演是钢铁直男嘛，你也是钢铁直女嘛。
0: 对啊，我好像也是耶、欸、怎么办？这是一种遗传吗？
1: 是遗传，是遗传。
0: 好像是耶、欸、完了。
1: 真的，你从小到大会说爸爸我爱你吗？
0: No，
1: 从没说过吗？
0: No， 他也没有跟我说过啊。
1: 那你会跟他讲爸爸抱抱吗？
0: No。
1: 所以你们也不会有这个动作啊？
0: 我们会拥抱一下，
1: 嗯哼，
0: 可能回家碰到的时候
1: 就抱一下而已，
0: 对啊。
1: 但是嘴巴绝对不会说爸爸我爱你，爸爸辛苦了
0: no，
1: 然后他也不会说永旭好棒哦，
0: 嗯，不太。
1: 哎，那我发现要学的是你们两个有
0: 的。好，这是我们的课题，
1: 真的。下回两个一起来上节目好吗？
0: 我不要。
1: 我希望你们当着我面前讲爸爸你辛苦，你是最棒的，然后他跟你说永旭爸爸爱你。会有这个机会吗？
0: 还是你来我们家喝茶
1: 啊？真的哦。好，一个好的建议，
0: 是好
1: 建议。然后想办法逼他说出永旭是我最棒的女儿，我爱他，好不好？好，那是你会给我加分五颗星，
0: 叫他带我去吃羊肉炉。
1: 哦，你要吃羊肉炉，小事，这个交给阿姨来就好了。好，今天非常开心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我们台湾知名的年轻的演员汤永旭、参与了即将在10月16上映的沙央这部马来西亚的电影，那也透过他交出相当漂亮的成绩单，希望大家多给予他鼓励跟支持还有相挺，进到戏院来欣赏。也非常谢谢永旭，
0: 非常谢谢各位，记得来看哦，要来看哦。
1: 我们下次再会，电影院再会哈。
0: 没错，电影院见，
1: 包场
0: 。
1: OK，
0: 包场我就有机会出现
1: 啊，真的。
0: 不包场，
1: 好，那就来包场哈。小厅也可以包场，
0: 也可以哦，30人也可以哦。
1: 真的，我们怎么帮电影公司来做宣传推广、
0: 啊？欢迎包场。
1: 好啦，其实看看台湾的演员啊、哦，包括我们台湾的导演如何来创作这部《沙央》的电影啊、哦。谢谢永旭，
0: 谢谢，
1: 期待和你的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台湾的年轻演员汤永旭。刚才他也特别挑出了这首歌曲，他说蛮符合沙央里头要跟你说的这个故事。这是1960年代美国的爵士歌手女歌手布洛森德里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叫做 Try Your Way。我觉得在这首歌词当中感受到了爱，还有勇敢尝试的精神。不晓得听众朋友您熟悉吗？是不是也赞同我刚才的说法？其实在今天的访谈里，我们听到了饰演这个沙央里头的主角之一的珊珊，汤永旭特别说到了，对他来讲，这是人生难忘的经验。而对我个人的观察来说，这是他们父女首度的合作，也让导演汤湘竹从导演的角色重新认识自己的女儿汤永旭，她的表演两人因此也可以留下难得的创作的回忆，是吧？好的，这部由金奖监制叶如芬、王李林跟制作人张伟珍联手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汤湘竹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沙央》，那么即将在台湾上映，马来西亚11月5号也会推出。其实剧中三位来自不同种族家庭的青少年，分别怀抱对舞蹈、对泰拳跟打鼓的梦想，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海浪跟信仰交织的土地上，他们相遇了，也各自面对成长当中难以言说的亲情，还有人生的课题。就诚如导演汤湘竹说到的，《沙央》这部电影不只是一部关于三个孩子成长的电影，更能够让观众在看见不同文化跟生命处境的同时，可以想起自己曾经爱过、疼惜过或来不及好好说再见的人。如果也愿意对那些跟自己不同、难以理解的人多走近一点，这就是汤湘竹导演

也透过沙央最想留下来的东西。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或者您将来看的沙央这部电影之后想分享你的心情跟感触，也欢迎您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谈到投资美国或西进投资，阶级用人，两岸的产业竞合，那么这在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全球经济的现在呢，两岸经贸呢也有了相当的变化，也就是呢企业投资中国大陆热潮好像是慢慢的消退了。那么台厂面对全新的经贸格局如何来因应呢？政府政策在当前台湾拥有的优势条件下，又该考量哪些机会，留意可能的风险。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高雄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翁明章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翁副教授。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明章。
1: 好，这两年呢，川普 2.0 大家非常关注美国的关税政策。那么在今年7月24号开始，那么美国呢对欧洲联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课征的 10% 到 12.5% 的关税，那所引用的理由是这些国家被控制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执行不力。那么谈到在对台湾还有中国方面呢，大概是 10% 到 12.5% 的一个税率。那么从这里我们要来看起，川普 2.0 的关税政策好像也慢慢使得投资美国，像我们台厂是越来越多了，等一下会把金额告诉大家。那台湾呢就被显示这个要红色供应链或非红供应链，其实这个概念呢大概从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之后呢就已经被关。

0: 住了。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着眼我们对美国的一个政策相关的眼里，对我们台商的一些权益有哪些是必须要特别来留意？毕竟西进中国大陆投资跟对美投资，我想我们要关注的点应该是有蛮大的差别的。老师您的看法呢？
1: 2018年2月在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的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当初那个年代的话其实 AI 还没有正式兴起， AI 的正式的兴起的话其实是在2022年的11月30号、所以在2018年那个年代，主要因为中国对美国有相当高额的贸易顺差，高达将近4000多亿美金，所以川普发动的贸易战主要是以一些中国低价倾销相关的这些中低价位的产品为主。演进到现在目前的话已经不是只有贸易战而已了、其实已经转化为现在、AI 的战争。那所以现在美国更是要求在、相当多的有关 AI 相关的这方面的产品的要所谓的非中供应链，其实不是非红供应链而已，是非中供应链。因为越南现在目前美国的政策的话其实要扶持越南然后来取代中国，所以如果说以红的话，越南的话它也是共产党，只不过它的治理方式各方面其实不管是在网络的应用啦都跟民主国家一样、你可以用 FB 啦 Instagram 啦、然后 Line 啦，这些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限制、那中国的部分的话就完全就是一个闭锁的环境，所以、现在目前美国要求其实是非中供应链、所以我们台湾在这部分的话，在中国跟美国两强之间我们到底要怎么自处？目前台湾的话其实对中国的输出与对美国的输出目前已经有了相当180度的转变，所以现在针对美国部分大量 AI 的需求、其实应该要更加的注意这部分美国现在目前的红线在哪里，那尤其避免习产地的疑虑、而且要建立可信赖的台湾科技供应链的一些认证制度，这个的话有必须要自己先建立起来，让美国能够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任、信任感这样子。
0: 是你说认证的话我们台湾政府自己来做就行，还是要跟美国先、知会或是说怎么样的协商？还是
1: 这个一定是双方互相认证，然后一定要取得美国他们的认可 OK， 然后由第三方机构做这样子分级，比如说低敏感的、中度敏感的、然后高度敏感的、可信赖的科技厂商的认证制度，而且这个认证制度事后还有一些追踪、严格追踪，不能说你取得了这个之后的话好像不去做后续的一些 monitor， 其实也必须要做定期的，要不然就是抽检这些追踪的。那这些双向的认证制度应该是由国家级这个互相先谈完了之后，然后再来有第三方的认证单位，这个一建立起来之后呢，其实台湾能够建立的话，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它会拓展到不是只有台湾，它拓展到凡是要跟美国做生意，尤其是 AI、相关领域的这方面的话，它会开始要求比照台湾的、这个模式。所以台湾的话先第一步我们帮忙建立了这样的制度的话，有时候的话我会感觉说这个好像是自我设限、但是我们台湾先建立起来之后的话、其实未来美国看到这样子这个制度其实是相当完整而且是很可靠的这样子的一个可信赖的供应链之后的话，开始会要求韩国的、日本的、欧盟的、所有国家这样子的话，那台湾已经取得先机在那个地方了。然后所以我们台湾如果能够这样子透过这个方式跟美国先取得这样子的双方的认证，台湾的话已经比其他各国有更加严格的方式这样子，其实我们台厂根本不用去担心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先自我设限了。其实美国现在目前就已经很在意这一点了，所以我们自己如果先做，然后再来的话美国会以台湾作为 model 再去要求所有其他国家的这些科技厂，尤其跟我们有竞争关系的、竞争合作关系的这些的、日厂、韩厂，甚至东南亚、欧盟这些厂商，也要比照这一套制度。
0: 嗯哼，好，我想这个速度要快啊、谢谢翁副教授您的建议哦。那事实上，台湾跟美国过去也针对不同的贸易跟产品的一些合作，或者说进出口有一。

0: 些协议啦，比如说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的一些协定啦，另外还有这贸易投资架构协定 TIFA 啦，嗯，这些等等都有。不过现在已经来到比较新的，就是有关 AI 这个部分。九月底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今年的川习二会，其实也有触及到 AI， 但是一些细节并没有对外公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 AI 的这样的竞争的格局当中，嗯，我想双方都不会让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师有提醒我们，有告诉我们，不是非鸿供应链，是非中供应链。过去越南的确是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被当成一个习产地，那现在美国呢要把它做一个反转吧。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赶快来做这样一个认证，嗯，很重要哈，因为光是台积电投资美国这几年，大概已经至少投资了2650亿美元。如果再加计鸿海，还有这广达、伟创等等啊，这些台厂前往美国来布局的话，应该可能会突破3000亿美元。显见就是台湾在半导体的供应链是具相当重要的地位。即便我们其实也看到数据，2025年底美国对台湾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但是我想呢，美国要的是 AI 很重要的我们的关键的一些技术哦。所以这个刚老师提到的这个忠诚可信赖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部分呢，还有哪些我们是美国认为台湾是不可取代的一些条件呢？老师，
1: 技术这部分的话，特别还要强调，是蛮多人都会担心台积电甚至其他的一些电子大厂到美国这边来投资，会不会这些技术最前沿的技术这些的话，会变成在美国这边落地了，然后甚至被美国超越。这部分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政府其实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也相当清楚，尤其台积电啊，尖端的这些，不管是制程的部分或者先进封装的部分，他们这些厂商其实都很清楚，还是要把研发留在台湾。那尤其 N-1代的 N-2代的这部分的话，一定要有一些技术落差才有可能落地到美国。尤其在台湾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在方圆大概50到100公里以内，所有的这些上中下游的原物料、中间材，然后以至于最后的设备，然后制程、先进封装这部分，其实供应链相当完整。所以一个试验品，然后一个先进制程，现在目前的话2奈米甚至 I 米的这些研发的部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台湾更要能够完整的提供，像台积电这些厂商能够很迅速的问题解决一个方案这样子。尤其是先进的制程、先进的封装这部分的技术，先前的这些试产，要到落地的时候，其实本身就会有大概1代到2代的这样子一个落差，因为到美国设厂、到德国、到日本这些设厂，还要有设厂的时间。
0: 是，
1: 然后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的研发还是要跟留台湾。那尤其我们的研究人才，其实每一年的话，透过我们业界跟各个研究型大学这些半导体学院所培育出来数万名的优质的工程师，其实是作为我们能够持续精进在这方面先进制程前沿的这些科技的领导地位。所以就是我们不管是在教育这部分的一些持续的精进，然后另外的话，这些厂商他们自己也知道，除了台湾以外的话，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有这么样的快速的而且很整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的供应链。除了我们生产的供应链以外，我们连研发的供应链我们也很完整。
0: 没错没错，我想台湾是历经几十年来的我们扎根在半导体的研究，那现在被世界看到了哈。我刚提到美国跟中国对于 AI 的竞争竞赛就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川普曾经形容 AI 竞赛是从太空时代黎明以来对能力，对美国了哈，能力最重大的一次考验。那美国需要在 AI 竞赛中胜出，那么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台湾。台湾目前很可能是美国重要的经济跟战略伙伴。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高雄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汪明章跟我们谈谈，在台厂现在进入到

0: 一个我们的产业发展 AI， 那么特别是全球关注也是决定未来。那么台湾产业发展，其实现在我们在整个供应链的完备性还有我们的技术都相当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抓紧未来可能的一些机会？现在投资美国的金额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厂商是越来越多了，那相对的来看西进中国大陆这个趋势是不是有了一些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副教授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哦，也是在台湾我们官方所公布的，比如说从这个2010年当时我们有签了两岸的 ECFA， 就是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今年就届满16周年了，其实时间也过得很快。但有些数据呢，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陆委会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有一份报告提供给外界知道，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比重其实是创新低的，两岸经贸出现结构性的改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比重从2016年的 26.3% 降到2025年的 13.1%。 那这些数字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当然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成本它不再那么的大家认为是廉价的劳工啦，还有一些相关的法令也会让我们的台商在投资方面会有一些考量，布局也会有不同。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我们过去常说两岸的投资其实有竞争也有合作，那这几年你觉得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两岸贸易的一个降温可能出现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变化呢？
1: 可是如刚刚主持人这边所提到的，我们对中国这边的输出的话，从2010年的最高 26%、然后降到去年的 13%， 大概就是已经减少了一半了。那如果在含香港那时候的高点的话，其实甚至高达 44%、那到了去年跌破 30%。
0: 对，
1: 但是相对的美国的对美国的出口的部分的话却已经超过 30% 以上了，这样子其实有明显的反转。就我们目前的话跟中国的这部分的经贸的部分，我大概分一个是比较属于传产的部分，另外一个话是高科技产业的部分。那因为这两个其实在我们台湾的话现在目前也出现一个 N 型的产业状况。那传产的部分，我们台湾现在目前仍然受到中国它在全球低价倾销相当严重的影响，因为中国自己目前本身的产能过剩，他自己的内需又不振，那尤其他的房地产啦，所以导致他的钢铁啦、石化啦，那甚至纺织啦、水泥啦、机械啦这部分采的都是以低价甚至补贴的方式，然后行销全球。所以我们台湾的厂商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啦，台湾、韩国、日本，大家每一个都是深受其害。所以台湾的厂商目前能够做的，其实这些船厂的部分，我们的经济部，然后我们的工研院相关的这些研发单位，还有我们的各个局处的话，其实都有跨部会要来协助这些船厂的厂商，在进入到 AI 的世代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些产业的转型，然后不再是以量来取胜，而是要尽可能看是不是能够打入 AI 的供应链。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不错的案例，打入 AI 的供应链之后，虽然是传产，但是它也能够创出相当可观的获利。比如说高雄的陆竹这边有一家川湖，它是做滑轨，它打入了 AI 的供应链，川湖现在目前股价的话甚至上万元这样子，
0: 然后隐形冠军。
1: 对，那个会认为说，这个做滑轨的，衣柜的滑轨啦，然后或者这些
0: 好像不起眼，
1: 那这些的话有什么特殊的这样子？但是他现在目前的话，所有的这些伺服器的机柜，那些的公差，它的误差值，它其实要小到毫米，甚至纳米。所以这些然后装卸各方面其实都要很方便，然后在这些机柜运送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丝毫谬误产生这样子，然后甚至再重新做调整校正的时候是很快速的，一些参数只要设好，那所有的滑轨一样到定位。所以像这一类的，你如果说再去跟中国再去拼低价，这个的话永远拼不过他，你只有死路 一条。所以针对这部分的船厂的部分，其实有陆陆续续相当多的一些转型成功相当好的一些案例这样子。好，然后所以船厂的部分的话，就是要避免跟中国做这部分的一些数量。

0: 量的竞争，那必须要提高品质。像比如说一些化工的部分要往特用化学，钢品的部分的话要往高阶的绿色钢材的部分，我们的工具机的部分的话要往智慧自动化机械的部分，
1: 是
0: 来转型。那针对高科
1: 高
0: 技
1: 科
0: 产业
1: 技，
0: 的部分的话，特别要重视的其实就是我们高科技产业其实已经全球领先定位了，没错。但是现在目前比较担心的其实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去中供应链，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些台厂，不是只有在台湾有生产
1: 在
0: 的
1: 大陆也有，
0: 工厂而已，在中国这边的话其实也有，所以最近的话8月的话，新兴电子曾经被调查局
1: 哦，
0: 搜索
1: 是，
0: 了一次这样子，虽然说是它的 PCB 板比较低阶的，在中国这边的厂直接输入到台湾这边来做二次加工组装到成品这样子，但是纵使是自己的在中国的厂，这个的话也会被认定为这个其实就是洗产地，他要的其实就是完全非中国的，所以我们这些高科技厂商的话，必须要认识到一点，其实就是你现在目前的话，必须要中国加一，要不然中国加二。所谓的加一加二的话，是除了中国你有厂商以外，
1: 其他
0: 你
1: 地
0: 有
1: 方，
0: 厂。你必须要在寻求中国以外的另外的生产场地，那不管是在越南，甚至在东南亚，甚至回到台湾这边啊，所以你会看到像新兴电子那一次被搜索之后的话，然后马上在9月多、10月啊，又有另外一则消息，比较少人关注，他已经在猎地了，已经买好地了。
1: 哦，速度
0: OK
1: 也赶快
0: 啊，好像在苗
1: 去。
0: 栗的地方，他不得不处理。如果还有在观望的这些高科技厂商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其实就要赶快做这样子的中国加一加二，生产的布局，避免这部分的非中的供应链一个被查到的话，你所有的那之前的这些订单可能一夕之间的直接归零，然后那甚至还要负担赔偿，然后甚至还有刑事的责任，那甚至一家厂商以外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那这个不得不慎重。好，那所以针对高科技产业的部分呢，持续与研发精进以外，这一部分的去中供应链尤其重要。为什么要在之前要先做一些所谓的分级的认证，先做好这样子，再来扩展到美国开始用这一套标准要求全球。台湾如果已经做好了一个 model 在那个，其实其他国家的话都已经落后台湾，
1: 对，我们
0: 台湾已
1: 坚
0: 经
1: 持
0: 居于
1: 的
0: 领先
1: 是，
0: 地位了。
1: 具有领先地位。谢谢老师再次的提醒哈。那么在传产的部分，就是要转型，那导入 AI 也是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例子。那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要非中供应链。所以我们在扣紧这个核心议题，那 AI 产业。如果两岸要谈合作，有可能吗？因为我们从刚才听到现在，就是一个非中供应链。如果真的要跟中国合作，老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AI 在中国有很多模型嘛，开放式的嘛，好像你可以来用。听起来就是，如果在某些产业，比如说服务业啦，或者说，这个养老的这方面的长照的产业，好像还行。老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0: 基本上的话，如果从9月份的川西二会，我们看到目前在 AI 的领域的部分，美国跟中国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交集的。那所以台湾的话，如果说目前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台湾、韩国、日本其实都一样，居于这两强之间里面，那到底我们能不能说两边我通吃，或者我必须要站队？那这部分其实美国的态度其实就是很清楚，你必须站队了。那你两边都要站的时候，到最后的话，你可能会灰头土脸。对，那所以针对 AI 的这部分这些合作，基本上的几率的话也是很低。其实台湾的强项现在目前是硬体的生产的部分啊，有绝对的优势。不管是在伺服器，不管是在高阶晶片的部分的话，全球市占率大概都有80%-90%以上，好，所以这部分的优势的话，又是美国要求要有所谓的去中供应链的。那刚刚丽姐这边有提到了，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开源模
1: 模
0: 型，
1: 型，
0: 那这部分其实是 AI 的应用的部分。那 AI 的应用的部分，其实中国的话，它的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市场。那所以台厂的话，要能够打破那个很封闭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进入到这个地方，其实那个难度很困难。所以要在 AI 的这部分的合作，其实中国想要的合作的部分，其实是在硬体生产的。OK，所以他会去全世界各国，在美国的围堵之下的话，没有办法突破的情况之下，然后他会想要去透过一些猎人才，

0: 哦，所以他去挖角了三星的很多的这些
1: 工程
0: 记忆
1: 师，
0: 体，哦，生产供应链的这些整批挖走这样子，哦，然后去到长江储存，长鑫储存这样子，那所以他也在台湾这个地方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猎才，哦，那但是也都陆陆续续被我们台湾的一些调查局侦破，那所以中国要跟台湾要合作的部分，它主要的话其实是在硬体生产的部分，它想要突破。哦，那他想要制造出来自己的紫外光机，要面对美国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封锁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够自产，那挖角人才。所以台湾如果说在这方面的硬体的生产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有任何的一些合作的空间。
1: 哦，这
0: OK，
1: 样子，
0: 那刚刚提到中国的强项其实是在应用面，
1: 对，
0: 它不管是在 DeepSeek，不管是在 Kimi Three。哦，这方面的一些大型语言模型，这部分开源模型的这方面的一些，应用的部分，它现在目前的话，采取的是很低价的方式，在做一些他们国内甚至国际上面的一些使用啦、销售啦这部分。
1: 是
0: 但
1: 是，
0: 是这部分呢，现在目前的话，美国也在开始在防范这部分，
1: 哦，
0: 尤其现在目前呢，比较是美国有指控中国的有六大厂商，包含小米啦这些厂商，他们都有所谓的政六，而且是工业级的。这样子的一些模型蒸馏的方式，那盗取这部分美国的一些大型语言模型，不管是 ChatGPT 的 Gemini 啦，然后 Claude 啦，他们这些已经训练好的这部分的一些资料内容的部分的话，透过蒸馏的方式，用东南亚或者其他各地的这些账户，然后大量的注册账号，然后去盗取美国的中情局，他们是说盗取。然后黄仁勋有出来解释，这部分是一个竞争的态势，这样子。最后的话，其实是美国再来的话会有一个专法，透过一些专法开始严格要求。那其实中国现在目前是，在一个灰色地带，然后所以现在目前甚至台湾这些高阶的伺服器、高阶的晶片，在全球里面，美国是第一大出口地，第二大的话却变成是在东南亚。那第二大的东南亚的话，其实。我们的高阶晶片、高阶伺服器输出最多的其实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结果现在目前美国陆陆续续有查出来，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透过第三地，然后多点交叉的方式去做转卖，然后转卖到中国。那第二个的话，变成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现在目前也在该国，甚至在印尼，直接建立所谓的算力中心，然后再然后透过这些算力中心，直接租给中国的这些大厂然后不管是腾讯、阿里巴巴啦、Kimi Three、DeepSeek 他们在使用这样子，然后这些的话其实是规避了美国限制，有些高阶晶片，像比如说 H100，然后 B200 这些高阶晶片不准贩售到中国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它透过直接我马来西亚我买到了。那我新加坡我的厂商我买到了，我也在新加坡，我也在马来西亚，我也在印尼这边设我的算力中心。那但是这些算力中心最后的使用者，那却是中国的厂商。目前的话，美国也开始在严厉所谓的 UBO 的一些相关的防范。UBO 的话就是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就是最终使用者、最终受益者或者最终的控制这个算力中心的人、使用人、受益人是谁？这样子的一个追踪，那所以台湾在这部分的话，未来的话可能也要特别小心，尤其这方面你的伺服器卖到哪里去，最终的使用者，好，不是只有追踪买者，不是非中国的，甚至也要追踪到最终的使用者到底是谁这样子，哦，然后所以因为 AI 的应用的部分其实是美国很强。那中国现在目前，那因为它没有这些高阶的晶片可以去做训练，那只好透过大量海外注册的这些看似合法的一些账户去做这些，把美国已经训练好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然后把这些训练好的资料，然后整个全部 copy 回来它的语言模型这样子。所以中国在这部分的话，其实有资料显示，他们这部分付出的金额也相当高。因为每一个账号都要注册，
1: 都要，
0: 大量注册这样子，数十万的大量账号这样子，那所以这部分的金额也高。但是它在中国，因为它有广大的使用者，甚至它这些使用者的话，它还可以外溢全球，那用很低价的方式，用只有美国 美国现在一般价格的话大概20块。

0: 万美金，比如说不到五分之一、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哦，然后每个月
1: 嗯，
0: 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去赚取更多的这些获利的部分。那美国的话已经知道说这部分其实未来的 AI 的竞争应用的部分，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美国的厂商一定会被他打得稀里哗啦啊，所以
1: 哈哈，
0: 这部分现在目前灰色地带的部分，美国也已经开始在研拟相关的一些规范。哦，然后要求，这些所谓的增六的方式咯，看这些增六的方式咯，是不是再把它严格禁止？然后针对这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国家，也开始要去做一些要求，不得以第三方，透过刚刚我所提到的，洗算力的方式这样。然后虽然没有在中国这边建立它的算力中心，但是却是在印尼。然后在马来西亚、在东协这些国家这样子，台湾的话，可能最后的话，这些所谓的最终使用者、最终控制者的这部分的追踪的话，可能陆续也要开始下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追踪了。
1: 嗯哼，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跟提醒哈。看来美中对于 AI 的一个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哦。那所采取的策略不一样，因为美国过去这几年，包括是前任的总统拜登，就是卡了中国的这个脖子嘛。那技术方面不让他领先，那现在持续延续到现在，那美国也开始严防中国大陆，用其他方式来做一些竞争。看来我们台场呢，在是不是要去中这个非中供应链？不能够再徘徊了，可能要做一些选择了哈。至于刚才提到，也许呢，未来要去着眼哪个市场，在这个运用端的部分，可能未来是我们探讨的重点。那今天非常谢谢高雄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莫明章，在今天针对我们台湾呢，因为我们深耕半导体的发展有成，现在刚好可以掌握 AI 的机会。不过，面对美中两大市场，我们怎么样掌握最好的先机，又怎么样避开风险？要赶快做，比如说怎么样来认证等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莫明章副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好，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90后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玛是一位旅美艺术家，从喜爱动漫卡通到疫情期间决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将不同阶段的生命经验转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这次展览以四个系列呈现他从动画创作、疫情转折、 AI 时代的观察到身份认同与自我探索的历程。他说，线条可以取代语言，画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而大树系列更是现在的他对自我深刻的描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苏玛的艺术创作世界。

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其实这个大树系列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在

0: 美国跟台湾两地在奔波，所以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我的人生的根在哪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苏玛，同时他也是旅美的画家。我们赶快呢请苏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了。苏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艺术家苏玛。
1: 那这次呢也是特别回来有一个策展哦，我发现你的这次的画风有改变，跟以往不太一样了，虽然颜色都非常亮哦，但这次的画风我觉得有些许不一样了。成为艺术家三年来呢，第一次呢去整理跟回顾，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把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阶段的作品把它重新放在一起再展出呢？苏玛，
0: 这次的策展就是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觉得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我作品的时候，我希望找一个很棒的空间或者足够大的空间去一览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
1: 那你这一次是把这三年来的不同的作品把它融合在一起，这里面其中有已经包括展出了，还是后来你因为这一次的策展特别去做一些绘画的呢？
0: 除了之前三年所累积的作品之外，在这次的展览就是也有包含今年所新创的一个新的系列跟主题。
1: 对，我们来分享一下新的系列跟主题哦。那你从2023年开始是以动漫啊可爱的动物为主题，后来呢又逐渐的思考的是属于自己的绘画的语言，那这次的展览的作品呢在挑选跟安排上面呢你怎么来呈现这个转变的过程呢？苏玛，
0: 主要是我这次的展览就是以一个就是我从在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之前，就是还未成为一个专业艺术家的一个状态，本身因为原本是想要成为一个动画师在美国就就职，但是在一个转捩点就是疫情的时候变成艺术家的这段过程之中，就是开始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创作，这个核心概念就是我想要透过就是我喜欢的这些元素，我喜欢一些动漫的元素，我喜欢漫画或是喜欢一些卡通这些东西，渐渐的用不同的方式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觉得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就是可以循序的渐进去看到我利用这样的一个几个要素，几个动漫或是一些几个我们这个世代所看到的一些视觉要素，然后慢慢融入到我的作品中这样。
1: 那你这次的画作啊跟以往呢一定有一些的不一样，当时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展览，你有把哪些的元素在以前的放进来没有变，再加入新的元素是有哪些加入新的元素呢？
0: 其实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
1: 线条为什么？
0: 对，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因为我觉得线条不管粗细变化还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折，其实我每一下的一笔其实都有它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你在看漫画或是看很多一些动漫作品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用勾勒线条这件事去呈现这个作品的生动或是一些表现，所以我会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讲，我觉得最简单的事情可以表达最多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绘画的语言里面，我用选择用最直觉的线条勾勒出所有的形体去表现我想要说的事情。
1: 线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在绘画的时候，因为你们从小就学绘画，后来呢你又到了国外去学习哦，在美国学习啊，因为你自己本身呢现在目前就是一半一半的时间在美国在台湾这样子两边跑哦。那当你自己本身在台湾学画画再到美国去学画的时候，包含到现在你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家了哦，所以线条这件事情在你不同的学习的阶段当中，这个线条有变化吗？
0: 其实这个线条其实好像蛮始终如一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小时候其实在画图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各种的就是画装饰性的一些纹路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用线条去表现，而不是用颜色啊或是用其他材质的东西去覆盖，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太习惯了，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特点或是一个我自己本身很重要的语言，因为就是可能太习惯了，是 直到我成为艺术家的时候，在经过不同的展览，然后遇到不同的人，我发现我每次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今天

0: 边是一个空白的画布、
1: 哦、
0: 我的第一笔永远都是先勾出来、嗯、再去思考后面要怎么去完成，觉得这个直觉上的这个动作跟第一笔其实就映射了我自己本身最重视的那件事情。这个东西也是在我每次的构图之中或是在画创作之中，我发现如果今天在这画面里面线条它可以带来我一种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有点像

0: 其实本来就是旅美的艺术家哦，在两地这样的奔波呢，你生活跟创作都有留下了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部分哦。这一次的策展呢，你是怎么把这些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地方的作品，怎么把它做连接起来？譬如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或者是你在策划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绘画的风格的主题吗？
1: 其实是以风格主题去呈现，就是做分类，因为我在创作的每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主题会很明显的不一样。当然就是我觉得在每一次系列做出来的时候，每一年主题它所呈现的样子，它有非常非常不同，进行就是一种不同的论述。所以我在展场空间里面会利用不同的绘画主题去做一个连贯。当然在前面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我很喜欢用线条，我认为在每一张作品里面其实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些连贯性，透过线条的方式跟我常常所绘画的一些习惯去串在一起，即便它主题非常的不同，
0: 就跟小说一样，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这样子做一个不同的它诠释出来。
1: 是，没错。
0: 哎，在疫情的时候，你是人在美国吗？还是在台湾？
1: 在美国。
0: 你在疫情的那段时间，绘画的风格跟在疫情之后到现在，你觉得有不同的变化吗？
1: 有很大的转变。就是疫情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时期，在我的人生的交叉点，就是我到底要留在美国作为一个动画师，还是说要回台湾当一个艺术家，这两个身份其实差非常多。我也相信这样的选择会影响到我后面的几年的发展。当下我决定要成为艺术家，所以我有点像是把我的另外一个选择的那个没有达成的那个愿望投入到我的作品里。所以在疫情期间，我的作品里面充满很多动画跟漫画色彩的角色设计，或者是叙事，甚至色彩跟所谓的构图，其实都大量利用动漫元素去产现。经过时间的推移，就是到了今年，经历了三四年的期间，我渐渐的发现就是身份的转变这件事影响我很多，就是当一个全职艺术家的一种心境其实有差。我渐渐的想要去深剖说，身为一个艺术家，我的使命是什么，或是说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能带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视角。所以我在我的创作里面逐渐的去转换这个主题，跟我所讲的事情，跟当初成为一个动画师的那种心情是不同的。
0: 所以呢，你还是在挣扎这两个职业的生涯规划呢，还是选择了全职的艺术家就是了。
1: 是
0: 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最新的系列是大树系列，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为什么会选择以树木作为主角？那这个系列最初的创作的灵感是什么呢？苏妈，
1: 其实这个大树系列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在美国跟台湾两地在奔波，所以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我的人生的根在哪里。我在台湾虽然出生在美国，学习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台湾，然后我家人也是台湾，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段来来回回的过程，其实我隐约的觉得说，到底我身为两个身份的艺术家，到底我是谁？那棵树就是我称为大树系列，有点像是在问我自己是谁，什么样成就现在的我。那在这个系列里面所探讨的，就是这个大树它是在这个画面里面是在一个平面上单独一棵树，然后它的背景是有很多很艳丽很宽广的天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图。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区所带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其实是很丰沛的，它也教会我们说，其实大自然的力量还有一些我们所要经历过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实它不是那么的顺遂。所以我在画面里面它有很多很强劲的风的意象在里面，那个树绝对不是非常的完整，它是有经历过大自然的摧残，或是有一点在奋力抵抗这个风劲的那种姿态，所以它是摇摆不定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就反映出我自己自身对于我很享受这个环境所带给我的一种学习跟新鲜，还有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广阔的视野。但同时我知道在追求这些事情的同时，其实它会给我很多的挑战，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意境。
0: 那你在这个大树的系列当中呢，你也让一些微小的树木，还就像你刚才讲的树的背后呢是一个宽广的，就让人家视野看起来就是有无限的可能这种感觉哦。它还有这种变化，天空呢都会形成一种对比哦。那你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构图呢，让观者去一般看的观众 你希望传达

0: 什么样的讯息给他们呢？
1: 其实我想要传达的是，因为时代的变动最近非常的不太一样，每一次的改革其实对大众来讲其实是既期待又有点紧张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在追求一种理想跟一种进步，所以我认为就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其实都是很认真跟很努力的去为这个世界去贡献，那我觉得他那些贡献就是他抱负的很多的理想站稳在这个土地上，然后让这个土地变得很丰沛跟滋养。所以我在这个主题里面其实想要说的是，这些大风大浪其实就是造就我们能坚强站在土地上的一个底气。
0: 那你这一次的大树系列有总共有画了多少张？
1: 在展览是有四张的作品呈现。
0: 哦，这么多了。
1: 对，有四张。
0: 那你整个展览呢总共有几个不同的画风？这个是一个大树系列，还有哪些的不同的系别？
1: 大概分四个系列，然后一个是算是我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有点像是插画家跟动画师之间的身份去做的创作，第二个就是在疫情的这个转折的这个节点就是正式成为艺术家的这个系列的创作，还有一个是比较近期对于一个 AI 世代的来临这件事的一个对社会的观察，跟现在对于探讨身份议题跟自己一个自我认知的大树系列，分别为四个系列。
0: 哦，所以大树系列是你自我的一种探求，也算是你自己本身在探寻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了。
1: 是，
0: 看看在90后的这些人去观看的话可不可以跟你有一些共鸣是吗？
1: 对啊，我觉得可能多少大家都会思考这件事吧，在这个时间点。
0: 诶，那因为你们上个礼拜已经是开幕了嘛，来观看的跟你差不多年纪90后的人，他们真有这种感觉吗？你的朋友或者是来看的人，
1: 他们是蛮有感触的，因为现在其实资讯蛮发达的，所以大家其实要去到不同的地方生活其实相对跟以前来讲没有那么的困难。
0: 对，
1: 然后我也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自媒体啊，或者是工作性质并不一定是绑在公司里面地区里面，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世代其实对很多世界的局限性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小，就是大家都其实很想要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
0: 不错耶，好，就是像你们这一群的年轻人是能够很愿意的向外去探寻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艺术如何带着一个人走向世界。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玛以带我远洋的清风为题，分享艺术如何成为他探索世界的力量。他观察身边的艺术家，即使生活环境不同，却都怀抱着持续创作的使命感。一次法国的交流更让他计划在明年到法国常住一年，深入观察艺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也重新思考台湾艺术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表现的方式。他说，
1: 正式成为就是艺术家，在经历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为什么我们却甘愿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使命。我希望就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法国，是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现在已经身为一个就是艺术家，可是我更想知道说，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像法国人一样，可以把艺术跟生活绑在一起那么密切。
0: 所以在你这一次的创作的理念当中，有特别提到的树木能不能够站稳的，不只是取决于外在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呢，是不是能够承受看不见具有破坏性的强风。你这个会特别提出来，是有特别的什么样的意涵吗？
1: 是
0: 吗？
1: 其实特别提出来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有点像是我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种经历的感受，因为我发现其实像我成为艺术家这段路程，可能多数的人会觉得其实艺术家是一个天真浪漫，然后就是整天在讲一些可能比较虚无缥缈的那种感受的职业。但是其实我正式成为就是艺术家，在经历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其实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反馈，我有深刻的感受到，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却甘

0: 愿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使命，也许那个使命不一定是非常的宏观或是很伟大，但是一定是有一个使命想要继续延伸下去，所以才会持续着在这个土地上生活。
1: 欸，那你有去探寻一下跟你一样的90后的这些艺术家们呢，他们对于未来是充满希望呢，还是还在探寻的阶段呢？
0: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欸，对，就有些人可能是对未来是咀嚼可能比较悲观的，但也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正向的，那有些人可能是我不探究未来，不探究过去，我就是享受专注当下的。
1: 那你是哪一种？
0: 我觉得我可能是偏乐观的吧。对对对对对。
1: 看来舒玛这一次的大树系列好像是你在四个不同的风格当中最想要呈现出来的，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系列是吗？
0: 对，算是我现在目前特别想要说出来的一个系列。
1: 嗯，你有提到呢，大树呢其实也映射着自己呢对于身份的认同，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部分哦，那包含生活地区的转换啊，跟职业上的变动，这些经历呢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呢？我们先谈一下呢，因为你本身呢在台湾受完教育之后呢，你到了美国再去求学念研究所。
0: 我那时候好像念一个学程
1: 之后，你都一直都是在美国来来回回来，那你所接触的范围呢？因为你在学校，你是不是有遇到一些不同国家的人？那他们对于东方人学艺术啊，他们又怎么来看呢？你的同学当中有跟你一样是华人的吗？
0: 我的同学可能多数在那时候认识比较多的，还是以美国人跟非裔美国人，还有墨西哥裔比较多。我认为他们看待我这个就是台湾来的学生来讲，我觉得很妙，因为他们多数认识亚洲的路径其实都是动画跟漫画。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他们在看我做作品的时候，他们都很期待就是一些很漫画式的那种表现，或者是可能更可爱的风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他们也会期待一些可能，他们因为日本很流行浮世绘，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什么，哎，那你会不会画类似像浮世绘的东西？
1: 然后完全不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思考一件事情，那所谓台湾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同学之间，像比如说他们拿出作品，墨西哥裔的就会拿出很墨西哥风的风情的颜色啊，作品跟主题。
1: 嗯，
0: 像美国的就不用讲了，美国就是有一个风格。当然还有我刚刚有说到非裔的，那他们就也会去讲，去努力讲述家乡的背景文化的东西，他们曾经就是有在美国有一些历史的节点。所以他们也会去深刻探讨比如说黑人的人权啊什么什么的议题，在画面中很努力的去展现这件事情。我也是因为这样才去思考，如果假设我要去用我的绘画表达我曾经所在乎的家乡这件事情，我该用什么东西去表现，他们才会理解，哦，原来你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你的文化是这个样。
1: 你后来有想到吗？
0: 其实我在这一路上就是有幸当艺术家之后，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要怎么去表现台湾这件事情。这也就是造就我为什么每一次每一年所展出来的系列都会有很大的变革，因为我一直在试图用我的角度去尝试把这个讯息放入在我的作品里。但是你说目前有没有一个完整或是一个套路在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完成，我觉得在我心中还没有一个完成。
1: 那你有没有跟你一样都是90后的这些新生代的艺术家去探讨一下？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嘛，那些在外国人的眼里呢就以为是浮世绘，其实那是日本，对不对？
0: 对，
1: 那就表示说那个等于他们一想到东方的色彩，东方的艺术就是浮世绘。那除了日本是浮世绘之外，只有我们才搞得清楚。那你有没有问你同样都是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台湾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艺术可以表现？一画出来，你总不能每一次都画台湾地图嘛？
0: 其实当时我那时候在就是讲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颜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在乎，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试图用我在台湾所看到的颜色去表现我，就是跟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人的色彩是非常的不同的。
1: 哦，
0: 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我所学的这些艺术的这些教育里面，我所想到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水墨这个东西在台湾的比例也算是一个，我觉得不能说是台湾，但是我觉得以华人的角度，水墨也是一个对亚洲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识别标签在欧美人眼中。还有一个就是庙宇文化，
1: 嗯，
0: 也是台

0: 台湾一个很非常特别的一个形象跟一个符号、嗯、这个也是
1: 就农村，农村好像每个地方都有、哦、
0: 对，
1: 怎么样来代表台湾的一个绘画的风格，的确是要靠你们这些比较新生代的艺术家去好好诠释一下。其实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包容性很强而且很融合的地方，你看我们早期荷兰日本等等，就是1949年以后呢迁过来台湾，还有就是外省人跟本省人，还有客家人跟原住民，或许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再去思索一下哦。那对于你自己未来的规划呢，除了这一次的展览之外呢，你有没有在规划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0: 我希望就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法国这个地方、
1: 嗯、
0: 那我会选择这个国家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在前一年的时候有幸就是被朋友邀去法国旅游，那个时间有点短暂，可是因为法国朋友非常热情，所以他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还有一些法国的不同的小镇，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我会决定想要去法国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现在已经身为一个就是艺术家，可是我更想知道说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像法国人一样可以把艺术跟生活绑在一起那么密切，而他们这些法国人他们是如何去找到他们的文化的一些特点，逐渐的去影响人民的一种共识。所以我想要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这个地方，然后去反复的思考我的创作会不会从那边得到一个新的灵感。
1: 所以这次不是短的待，你是要 long stay 就对了。
0: 对， 是,、嗯、是
1: 你有预计大概在待多久吗？
0: 目前预计是一年啦。对，
1: 待一年哦，
0: 希望可以。
1: 哇，那那个时候你的画风可能又有一点改变了。
0: 可能是。
1: 嗯，那你觉得你的颜色会改变吗？
0: 可能会有影响哦，颜色可能会有影响、
1: 嗯、哇，那我们很期待你一年之后的画风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嗯、颜色的色泽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变化。那你这一次的展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哪里呢？
0: 好的，这次的展览是10月2号到10月24号，它的地点是在外昆塔艺术中心，是接近南京复兴二号出口站。我这次的展览主题是带我远洋的清风，有关于这三年成为艺术家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全部都展现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1: 为什么是远洋的清风呢？
0: 应该是算是它是一个意象，有点像是带我到处世界各地看的一阵力量。 但是它这个力量是非常柔和的，不是非常的粗暴或什么，所以用清风的意象去表现、
1: 那所以你的作品当中这次有画清风吗？
0: 其实还蛮多有风的意象在里面，就是摆出来才发现。
1: 哎，你讲的你写的线条这个里面都出现了。
0: 是是是，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在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苏玛陈淑仪，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这一次的策划的画展，同时他有哪些的主题以及呈现的画风，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祝福你，也同时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встае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0: 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90后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麻的分享，带我远洋的清风记录了他透过艺术探索的世界，找寻自我的历程，也期待他带着这份的创作热情走进法国，展开更多的艺术可能。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国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爆发财务疑虑，引爆了外资在台北股市今天大砍 AI 类股，买超新台币3025亿，创下史上新高，超越先前七月份的1890亿。台北股市大盘贯破了47000点大关，新台币对美元汇价盘中险些贬到32.5元，中场已贬值1.92角，32.265元作收。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受美国科技股前一个交易日大幅下挫影响，亚洲主要股市15号惨遭血洗，南韩、日本及中国股市接连走低，其中南韩股市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收盘时跌幅仍达 7.57%， 日本股市跌幅也高达 4.9%。 台北股市在外资卖超达3025亿史上最大的影响下，收盘时指数大跌1655点，跌幅 3.41%， 收46969点，贯破47000点整数关卡。由于美国最新公布的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 3.7%， 不仅高于市场原先预估的 3.6%， 也超过8月的 3.4%， 月增率则为 0.6%， 显示物价压力尚未完全消退。另外，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市场开始重新评估联准会后续货币政策，担忧利率上升对科技股带来的估值压力。不过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蔡敏汉指出，目前市场对10月升息的预估几率仍维持30%左右的稳定区间，显示 CPI 并非本次股市大跌的主因，真正关键在于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爆出财务疑虑，由于公司债殖利率大幅飙升至 15%， 导致股价重挫，引发市场对未来 AI 市场快速扩张、资金链紧缩的担忧。蔡明翰说，
3: 这个趋势主要还是因为单一个股的问题而已，因为 CoreWeave 它 这几季来讲都还是呈现亏损的，没有办法有效的这个

0: 获利的情况下，那简单来讲就是亏损持续亏损了，而且还在扩大，所以这样的基本面的架构来讲，会导致它未来可能要借钱越来越不容易。
1: 蔡明翰也认为美股科技七巨头的殖利率以及资金状况依旧维持稳健， CoreWeave 的财务压力属于单一公司基本面问题，不代表整个 AI 产业出现系统性风险，市场显然过度反应。汇市部分，在外资淘沙下，新台币对美元汇价重贬，盘中一度重贬 3.8 角，来到 32.452 元，近逼 32.5 元大关。尾盘央行进场调节，中场仍收在 32.265 元，重贬 1.92 角，贬幅 0.6%， 创于两个月新低。累计本周四个交易日，新台币已经贬值 3.9 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洪报道。
2: 除了台股外，日韩等亚股今天也遭受到重创，日经225指数重衰 4.9%， 收在64425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创业板指数 KOSDAQ 都触发了熔断机制，最终 KOSPI 跌幅为 7.57%， 创下两个半月以来的新高。台积电在今天召开线上法人说明会，公布第三季的营运结果。台积电第三季营收表现优于预期，达到467.2亿美元，折合新台币1兆4942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说，受惠于 AI 与代理 AI 应用蓬勃发展，市场对先进制程需求强劲，预期今年美元营收成长幅度将达到44%。展望2027年，零组件价格上涨以及考量总体经济，恐怕为消费性电子价格敏感市场增添不确定性。台积电将审慎规划业务，专注于公司营运，并且持续巩固竞争优势。法人也关注台积电海外扩张计划。魏哲嘉说，为了满足美国客户需求，除了既有的亚利桑那州厂，正在评估于德州再投资。台积电也正在与特斯拉和美国 SpaceX 打造的晶片制造厂 TeraFab 讨论合作的可能性。晶圆厂必须由台积电营运，而若双方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对外公布。记者蔡鹏明的报道。
3: 台积电15日召开法说会，法人关心台积电美国扩厂计划。魏哲嘉回应，台积电正扩大美国产能，美国客户要求提高当地产能，美国政府也积极给予台积电协助，除了既有的亚利桑那州厂，也评估其他地点设厂，德州目前已纳入考量名单。魏哲嘉表示，台积电正在与 TeraFab 洽谈当中，双方正讨论合作可能性，若达成具体结论将对外公布，也强调晶圆厂必须由台积电亲自营运。他说
4: ：“And we also talked to one of our customers who tried to build a fab, TeraFab. Let me be more specific. And we are discussing with them, see whether that we can be utilizing that actual capacity also. So we're still in discussion. If we have any solid conclusion, we'll share with you. But today, and that's it. Yes, from Arizona to Texas.” Yes.
3: 他强调，所有 AI 业者都与台积电合作，台积电凭借领先的先进制程技术以及大规模生产基地，有信心在全球各营运据点当中持续维持竞争力。谈及定价策略，魏哲嘉表示，台积电采取弹性定价，依照市场、制程技术以及生产地点调整价格。美国生产的晶片定价将与台湾不同，公司将确保技术投入与销售市场获得合理回报，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根据台积电先前预期，2024年至2029年 AI 加速器年复合成长率有望达 50% 中高区间。魏哲嘉表示， AI 需求非常强劲，台积电没有看到任何放缓的迹象，年复合成长率甚至有望高于原先预期。他也重申，台积电对于产能审慎规划，透过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的方式评估市场需求，考量先进制程技术复杂，且客户从设计导入到产品交付需要一定时间，台积电充分掌握客户产品蓝图与生产计划，持续对 AI 趋势抱有极高信心。台积电预期今年海外晶圆厂毛利率稀释幅度约 2%， 随着海外产能持续扩大，未来数年对毛利率的稀释幅度将扩大至 3% 至 4%。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中油规划每年采购600万吨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并且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

0: 资金额最高44亿美元。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随着国内天然气需求增加，台湾必须提前布局供应来源。若阿拉斯加天然气顺利于2032年开始供应，对煤采购占比可望提高到30%以上。他也强调，整体规划是先确认采购，再洽谈投资，实际投资条件仍然有待协商。龚明鑫也说，他肯定中油的采购谈判成果，但是因为涉及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价格。目前部分增购天然气来自现货市场，价格相对较高，透过长期合约取得稳定供应，有助于降低价格波动的风险。阿拉斯加距离台湾较近，航程大约10天，也有助于缩短运输的时间，降低航运的风险。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行政院今天在院会当中报告失智照护及高龄福利政策。卫福部自今年起将未满50岁失智且失能者纳入长照给付，扩大全龄照护与家庭支持。另外，政府持续强化社区长者照护，预计明年完成70万名独居老人访查及需求分级，并扩大送餐与紧急救援服务。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1: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以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症照护政策 3.0 推动情形以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钟荣泰表示，政府自2013年推动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后，202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777的目标，持续提升失智者以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增进社会对失智症的认识。他表示，卫福部今年6月函颁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及行动方案 3.0 纳入长照 3.0 专章，将长照 2.0 中50岁以上失智者服务放宽为全龄失智且失能适用长照给付服务，让年轻型失智者也能够获得照顾，进一步完善失智者以及家庭照顾者的支持体系。钟荣泰指出，政府也将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以及老人福利政策，预计明年将完成70万独老访查以及需求分级。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复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而其中的重点就包括扩大独居老人关怀服务，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将送餐服务扩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1: 长照司副司长吴希文表示，失智政策 3.0 从过去着重建立照护体系，转向全龄、全病程、全支持，除了透过及早介入延缓病程，也将完善家庭的社会以及经济支持。卫福部也期盼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的目标，包含失智精准诊断率、服务涵盖率以及特定机关或是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均达80%。社家署署长周道君指出，台湾高龄人口今年10月达到470万人，占总人口约20.6%。政府对生活自理较为困难，但尚未达到长照需求程度的长者，也将提供新增送餐服务。在社区支持上，政府将持续布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超村里涵盖率超过90%的目标迈进，透过关怀访视、电话问安、共餐以及健康促进，强化长者的社会参与与人际连结。中广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0: 关注国际讯息，乌克兰使用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旗下的星盾卫星网络系统突然遭到限制。太空科技探索创办人及执行长马斯克14号表示，美国政府和川普总统应对乌克兰军用级的星盾任何限制负责。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攻击期间，高度仰赖 SpaceX 旗下的2套卫星系统，其中星链被乌克兰用于通讯、地面部队协调、后勤作业及操作拦截型无人机，另外一套星盾则提供进攻性军事用途。乌克兰14号表示，使用这2套系统都受到了限制，导致乌军的军事行动受到影响。马斯克在社群平台 X 回复乌克兰官员呼吁恢复星盾系统的贴文下表示， 新盾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并控制，任何速度或使用方面的限制都由美军决定，最终

则由美国总统决定。 CNBC 报道指出，部分的限制似乎已经获得解除。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15号清晨在 X 发文感谢马斯克，表示星链终端设备在时速最高160公里的移动状态下已恢复网络连线能力。不过费多罗夫也指出，全面取消星盾的速度限制对乌克兰防卫而言已经是当务之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任命自民党籍的众议员武部新接替请辞的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武部新今天下午在皇居举行认证仪式之后正式的就任。根据日媒报道，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先前因为表示自己大幅删减未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轩然大波，他在14号请辞获准。吴步兴指出，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他推动结合食品与科技的食品科技，并且落实农业结构的转型，还要充分活用包括山区及丘陵地带在内的农田。这次是吴步兴首次入阁，他曾经当选六次北海道选区的众议员，他的父亲是曾经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及农林水产大臣等职务的吴步晴。而这也是高市内阁从去年十月成立以来第一次因为阁员的争议而更换大臣。而梁和生这次请辞距离九月中旬高市内阁改组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希望尽早的平息混乱的局面，将会对国会审议的影响降到最低。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来关注选战的焦点。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阵营，今天针对了由 TVBS 与三立联合举办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会进行第二次协商，而双方也在会后宣布，确定这场辩论会将在10月3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举办。而蒋万安之前提出了松山机场的迁建并打造为 AI 园区的构想之后，今天亲自前往行政院会表达主张。他在会后受访时说，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上态度开放，双方沟通顺利，已经开启中央与地方对松机迁移整体评估与讨论。而对于外界质疑蒋万安在任内从来没有向中央提出相关的规划与想法，他曾对记者秀出了2023年曾经回复给中央的公文，强调台北市政府很早就表达支持迁建的立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表示，今天的行政院会是蒋万安第一次亲自向中央提出松机迁建的想法，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请北市府提供相关的会议资料供各部会评估。民航局受访时则回应，松机迁建保守估计需要耗时20年以上，才能够确认整体迁建计划是否可行。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且在原址打造 AI 园区的构想，引发热议。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15号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在历任台北市长选举中多次被提及，但过去4年北市府从未提出迁建计划，而蒋万安今天在行政院会中是首次提出松机迁移后的土地使用规划。李慧芝也转述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中表示，蒋万安目前提出的主张与4年前不同，希望了解转变原因，而且若北市府过去曾召开相关会议或进行讨论，都可以将记录送交行政院让各部会参考。至于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完工启用后能否承接松机运量，李慧芝转述交通部长陈世凯的说明指出，桃机第三跑道预计2030年完成，2033年启用，整体运量才能真正提高。民航局副局长杨国峰则表示，桃机第三航厦以及第三跑道完成后，能需要因应未来航空运输需求，并且松山机场国内线是

0: 中的机型、运作以及旅客动线都与桃机不同，若要移转还需要进行整体规划。此外，杨国峰指出，松山机场2040年整体规划已经核定，若要迁建，保守估计恐怕需耗时20年以上。他说，
1: 那如果说松山机场要改建的话，那它由于它的国内线的这个特性不太一样，它的小型机或者是它的整个通关动线不太一样，那这部分松山机那个桃机的部分可能需要还要再做一个整体的规划，还做再讨论才能知道。那不过就是就目前的规划期程或者是它的纲要计划的版本来看，它是2045已经核定了，未来还需要时间，那这部分可能要花比较保守估计要20年以上的时间来做一个评估，那才能这个确定这个整个迁建计划是否可行。
0: 对于蒋万安2023年就曾发公文回函中央表达支持松机迁建，杨国峰说明，交通部在2023年5月审查松山机场2040年整体规划时，台北市代表曾表达，从长期规划角度来看，松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发展，但对于民航局提出的规划方向，北市府尽表尊重。杨国峰指出，蒋市府延续了前市长柯文哲任内的立场，表达希望未来有迁建的机会，但依据会议记录，北市府并未反对松山机场定位为首都商务机场以及国内航线的枢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战进入了巷弄战，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平林成立竞选总部，强调未来如果当选，将持续推广新北在地农特产品，并且推动基北北桃观光周游券，带动在地商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前往五股黄昏市场扫街拜票，并在社群释出日前前往剧团探班，化身一日歌舞剧演员的影片，期盼结合新北特色，让新北充满艺文能量。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2026新北市长选情持续升温，蓝绿阵营把握时间冲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前往平林成立竞选总部，获得多名在地青农成立后援会力挺，现场气氛热络。李四川表示，未来若当选市长，将持续推广新北在地农特产品，并推动基北北桃观光周游券，吸引更多游客走访新北，带动地方消费，进一步创造在地商机与就业机会。
4: 我们平林说实在好山好水又有好茶，是新北的骄傲。那年底我如果回到新北市来，我会推我们的这一个桌游卡，那让所有的市民包括全国都到我们平林来喝茶来旅游，能够带动我们平林的好的观光。
3: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持续走访地方，争取支持。继日前向国宝级歌仔戏演员唐美云、许秀年请递歌仔戏后，苏巧慧近日在前往新北市八里的金枝演社剧团探班，并透过社群发布自己化身一日歌舞剧演员的影片。他不仅向演员请递表演身段，也实际尝试剧中的走位。苏巧慧表示，新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元产业以及文化故事，未来将持续与在地优秀剧团合作，为新北注入更多艺文能量。他也指出，剧团面临空间租金、道具仓储、排练场地以及交通搬运等高昂成本，未来他若有机会带领新北市政府，将从空间媒合、场地使用、行政协调以及跨界合作等面向着手，打造更友善的艺文创作环境。苏巧慧也引用自己最喜爱的漫画千面女郎的名言，站上舞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表示自己热爱服务新北。虽然市政与剧团演出是不同的舞台、不同的戏码，但同样希望被更多人看见。获得金枝演社创办人暨艺术总监王荣玉赞誉，你已经准备好了。
5: 我现在是舞台不同款，
6: 我知
5: 道，戏段不同出，
6: 对，我知
5: 道，但是也是在舞台表演的话，让有更多人来做我们行，不然
6: 所以我感觉你已经准备好了。
5: 我已经准备好
6: 了，你已经准备好了，我感觉准备要做透动的。
3: 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评论 AI 科技狼带时，称几个公司要开会视讯就可以，是不熟悉 AI 科技产业。对此， 李四川受访时表示，

0: 交通与土地是 AI 产业投资最主要的条件，透过产业聚落才能聚集人才，进而吸引国外大厂投资。他呼吁沈波阳应该多了解市政，同时质疑苏侨会若也抱持相同认知，恐怕会让国外大厂不敢到双北投资。苏侨会15号前往五股黄昏市场扫街拜票，受访时则表示他的态度清楚，未来若担任新北市长，将尽全力争取人才、资金、产业留在新北，也期待各个产业都能看见新北的优势，进一步促进新北产业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今年的台北时装周今天首度移师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登场，带来13场品牌展演、11组响应活动，更首度推出集结56家国内外品牌的风格展，让时尚从伸展台走进日常生活。文化部长黎元表示，服装原本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这次时装周作为文化空总晴空季的压轴活动，象征文化从缝合走向融合，也希望让大众看见食衣住行就是文化。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2: 今年台北时装周一大亮点就是将走秀舞台设在超过80年历史建筑环绕的文化空总的古迹广场，古迹大楼二楼则化身动静态形象展演空间，一楼结合品牌展示及风格展，让历史空间与当代服装设计碰撞出新火花。开幕秀由 Daniel Wang 带来全新系列 Dress Code， 接下来包括 Jane Lee、 In Morris 等品牌接力走秀，另外有8场形象展演，总计13场品牌发表。出席开幕式的文化部长黎元指出，文化空总8月启动晴空季，透过艺术缝合园区内的历史建筑，接连举办台湾文博会、大阪世博 AWE 特展等活动，截至9月底已经超过30万人次造访。他认为，过去谈到文化产业，大家想到的多半是电影、文学或表演艺术，却忽略了服装也是生活文化的重要元素。这次将时装周纳入晴空季，正是希望把文化的概念延伸到日常生活。李远说，
3: 所以把时装周纳进这个我们这次晴空季的最后压轴，我觉得它有个融合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所有文化内容试着在这个我们这个晴天季开幕以后，让大家展现什么是文化，然后它是一个压轴的意义，就是我们把文化的定义完全展现到食衣住行。
2: 除了让时尚更贴近生活，台北时装周今年也迎来产业转型。李元表示，走过8年的台北时装周今年定位为转型年，未来不再只是短短几天的走秀，而是透过全年度资源支持品牌经营、人才培育、国际连结以及纺织材料和厂商媒合，建立完整的时尚产业生态链。为拓展台湾品牌与市场更多接触机会，今年时装周也首度推出风格展，56家国内外品牌进驻文化空总，从客定服装、生活风格到设计配饰，民众不只可以欣赏，也能现场选购。此外，11组响应活动也延伸到城市街区，包括 Just In XX 跨域制服设计展及东京和服展。10月16号、17号还将举办两场国际时尚沙龙，聚焦跨域创新与古着永续。央广记者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偏乡英语教学的难题，不光是师资不够，还有如何让不同背景的教学者具备真正的专业能力。台师大 Passion 扎根教学团队携手博幼基金会展开了教师专业培训合作，透过一套 SOP 的教学系统，就能够让偏乡在地老师从教学的素人变成玄人，大幅提升偏乡孩子的学习成效。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4: 从2022年起，台师大 Passion 扎根教学团队携手博幼基金会展开为期4年的教师专业培育合作。台师大 Passion 团队将系统化的英语教材教法、教学实作与观艺课回馈带入偏乡，帮助博幼基金会里许多没有教师证照的客服老师，以手把手的教学方式，透过43场168小时的教师专业共学与培力，以及61场观艺课、556人次的课堂观察与交流，让教师在实作与回馈中磨练专业，大幅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成效。计划主持人台师大教育学院副教授胡翠君表示，要解决偏乡教师荒，不该再用外力引进，所以培训在地老师更显重要。他们这套模式真正帮助偏乡里许多客服妈妈也能教英文。他说，
5: 他就不会害怕啊，那不会像以前就可能他有很多的恐惧啊，我可能发音不好，我英文就很不好啊，那到底要怎么办？可是我必须要教这些小孩，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新传的一个概念。

0: 念，从在地我们培养起种子老师，种子老师再把它散播出去，让我们的客服老师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些客服老师都是在地的老师， OK， 所以他们才会真的留在偏乡。
1: 第一线老师的回馈也十分良好，在台东海端乡的博幼基金会客服老师金和谦表示，由于学生的状况各有不同，之前教学时容易有挫折跟无力感，就会想离开，但台师大 Passion 团队进来后提供很多解决方案，孩子们也从害怕英语到愿意开口。面对全台师资不足的重大挑战时刻，台师大认为现在不只要找到老师，更要培养会教的老师，而这套合作经验和成果也提供一条值得关注与复制的教师培育途径，希望让偏乡孩子也能获得更高品质的教学。央广记者杨允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讯息，美联社今天报道，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堡遭遇豪雨的侵袭，城市运作陷入停摆，而且多处住宅及道路淹水，至少造成两人死亡。救难人员彻夜抢救数百名受困于工作场所的民众，路人也加入了救援工作的行列。这场暴雨在14号晚间袭击伊斯坦堡，淹没了住宅、商家、道路以及地下道，导致车辆受困，并且造成严重的交通混乱。15号上午，伊斯坦堡仍然持续降下大雨。伊斯坦堡大都会市政府表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伊斯坦堡省政府表示，今天停课，部分政府机关员工也获准休假。当局建议居民，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应该留在家中。住在地下室公寓的民众则应该在夜间暂时前往其他地方避难。此外，当局也禁止摩托车上路。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八大记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前一阵子啊，就是八月底到九月中，有一件事情非常惹得全台非常瞩目哦，就是在台南哦，因为前总统千金哦陈信宇哦，他自曝哦已经离婚了，然后在离婚过程当中哦受尽前夫哦赵建民的种种的不公哦，然后那个赵建民哦，那个说要借钱哦，然后那钱还是给小孩的那个教育基金的啊、哦，然后不还哦，所以引起很大的大家非常同情。那同情之余，台湾人有人就开玩笑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哦弄个什么那个文艺护心哦护心？护心节啊，然后那个就是要搞这个所谓的杂美艺术节，本来只是开玩笑，结果没想到啊，那个真的诶弄成了啊，弄得非常轰动哦、啊。所以有关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谈，而这个值得谈，我又想到说，它跟在台北所兴起的这样一个洋流，似乎有一种异曲同工啊，虽然有些朋友不尽赞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有它值得可以讨论的部分、哦、那所以、哦、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就先谈、哦、这个杂美艺术节所形成它的形成、哦、背后的种种以及它可能的影响、哦、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哦、是古碧玲、哦、波波好，
3: 好，那个燕山农好、
2: 我今天
3: 各位听众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经理，他是我过去的同事、哦、然后他自誉为志根龙、哦、写字的字、哦、然后杂看杂学杂读、哦、自己思想喜欢读物、植物食物以艺术为当代，跑当年所谓两岸经贸的记者，对国事国际保持关注、哦、志根领域写植物

0: 写环境，写艺评啊，或画植物啊，怎么金鼎奖专栏写作奖。对，所以我们就先谈一下杂美艺术节。
1: 嗯，
0: 以我的定义，我是认为说台南人这一次把美食，
1: 嗯
0: 啊，然后文化啊，台南人啊，他们非常那个有他们的一个文化，以及义理，
1: 嗯
0: 哦，就台湾人抱不平的这种那个心态，集资集行，
1: 嗯，
0: 这个我在想，在台北可能大概还做不到。
1: 我觉得台北应该做不到。
0: 对，台北倒做不到。
1: 嗯
0: 啊，然后所以竟然你看，从9月18到9月20号，22号。竟然就举办了，而且那个包括最后三天哈，还有半桌活动。
1: 对，
0: 我不晓得说那个波波你有没有那个，你知道我那三天，
1: 嗯，
0: 那个下午2点一到，那一进去根本都抢不到，那个是秒杀，真的是秒杀。那个秒不是说哦10秒20秒，是真的是你一进去，
1: 嗯
0: 哦，然后在那边选单啊。已经
1: 没到啊，
0: 对哦，然后你就我本来还想下去，但是因为我那几天刚好台北被很多杂事缠身，就没办法下去了。或者照理说，其实我是应该可以是拜托当地的人至少抢到那个一桌然后那一个但是因为实在没办法，所以就那个，然后所以变成说这些活动，然后那个也把你看当天竟然说5天的时间布袋戏哦，你看那个古都木偶戏团
1: 哦，
0: 包公斩驸马，
1: 对
0: 啊，然后
1: 歌仔戏啊，
0: 对
1: 啊，
0: 那个歌仔戏哦，那个杏林啊，杏林院啊，然后有那个孙凯林歌仔戏团，包公砸陈世美，然后春美歌仔戏团哦，那个施工哦，沈护心，然后有秀琴歌剧团的林头姐，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有人说啊，这个都是中国的戏嘛，然后这个都是皇朝哦思想哦，所以台湾人基本上还是非常的中国。可是你看最后一个林头姐，这个其实是一个
1: 台
0: 湾
1: 的
0: 故事的，
1: 台湾的故事。
0: 对，所以有关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台湾人很好玩，尤其台南人啊，哈，刚才也讲到说，如果是台北，我觉得台北是不会有这个行动力的。其实那几天我因为我也很忙，也不能去。然后我突然间看我一堆朋友脸书上贴了一堆哈，比如说那个什么虾串啊什么，我想说他们去哪里，然后他们也没有写。我想哎，怎么这个也贴那个也贴？那我知道那几天是扎美业嘛，哈，我想说。不会吧，你们全部都去就发现他们真的都去了
0: 对，一大堆朋友都去了，
1: 对，那个席开250桌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像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你看哎，一桌10个人好了，250桌也就是2500人，对不对？哎，真的很可怕哎，你真是觉得他们行动力极之极行哈。那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台南人还是真的，我老实说，我觉得南部人真的是比较热情，好，然后比较因为跳秀因为他们的子弟了，我觉得真的他们会这样子。那其实陈信瑜就是台南人嘛，因为阿扁是台南人嘛，他等于是台南的子弟嘛，那他以前爸爸当总统或者爸爸这个坐牢的时候，其实他也受了非常多的委屈，那媒体我们看到丑话他已经不用讲了，可是我觉得他回到台南以后，他终于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也远离这个媒体中心嘛，所以他就不再被那些媒体搞到真的每天把他搞得好像激怒他嘛，所以我觉得还原他作为一个人，那当然他在讲他自己跟这个赵先生的这个之间的事情，你也会觉得说会疼惜这个女性嘛，那我觉得台南人是真的是对自己的子弟是真的是好的，这是一个原因，再来我觉得我觉得大家是很有正义感，说真的很多人说这个私人的事情不应该公众化，可是不是他自己发起的，这是民间大发就路见不平嘛，对不对？看到这个负心汉

0: 扎美艳本来照说是这个应该是在戏码里面算是悲情的戏码、虽然是也深渊的但是悲情的戏码，可是你看台南人把它就搞得这么热闹、我觉得是这是很棒的蜕变、我自己认为、
1: 对，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有人说这个诗人是为什么把它公众化，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台湾最大的剧团明华园、结果你看后来等到事情结束告一个段落之后，他的发言人、就是第三代的、那个执行长陈昭贤、他竟然就讲这个东西，结果引起更大的一个反弹、然后当然这里面又涉及，当然又涉及到他们家族，而且这里面其实更大的一个争议是让很多台南的剧团以及在整个筹备这一次活动的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那个明华园里面他的那个子团、主动来说、他们想
0: 要，他们可以来做，
1: 他们可以来接
0: 、
1: 结果后来、总团拒绝、然后就直接那个，所以这里面我不晓得说那个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也借着这一次的展，而且这个展美戏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已经过去了，这个在进、电视里面、他那个有直播，他有留下那个、所以其实我有一个专栏作家、像美国的那个、大学教授、
0: 沈荣
1: 清，那个不是王洪恩，他有一篇文章，他有提到说这个是变成说杂美艺术节是他日后要在美国宣扬台湾文化、台湾目前状况的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材。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就是公民的力量。老实说，你看跟我们那个铲子超人，其实我觉得意思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看到有人有危难哈、我就下去帮他，或是有人有委屈，我就下去帮他。那你把这个事情，就是本来是一件我讲嘛，本来可能是一件悲情的事情啊、被她丈夫抛弃啊。然后这个丈夫又搞了这么多东西，那铲子超人其实也是就是经过这个堰塞湖这么大的灾难，那这么多人涌进去，就是说你给一个受灾的或是受委屈的人这么大的温暖、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比较最可爱的部分、说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台湾人的民主、其实台湾人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组合，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流血流汗，我们也没有经过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经过这个民主的洗礼，现代化的洗礼，其实我们唯一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就是日治时期嘛，那五十年，那可是问题台湾还有两三百万人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其实它是一直没有受过民主化的洗礼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这个人口的结合、这个组成，就一批他可能是受日治时期这个五十年来受过日本，当日本对台湾人有很多苛刻的部分，可是在这个现代化的洗礼这个部分你是不容否认的、所以我觉得台湾变成柔杂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性格、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海岛嘛，其实我每次去台南高雄我都觉得当地的朋友都好热情，台北都很冷漠，因为每次我一去只要跟他们讲我来，他们一定会说就开始招待你，然后有时候你要偷偷，因为太多人要招待你要偷偷去，
1: 对对
0: 然后开溜，他们一旦说你来什么没有告诉我，可是台北人就永远不会，你说我朋友从南部来我会这样子每天陪他们，基本上我们都不太会，我们已经不算是冷漠的人，可是我们做不到，我觉得这个那个你到这个南部你会觉得那个热情然后对你的接纳、其实你会看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才会长出台湾这种很好玩，就是一旦有人有难就群众就下去帮你、然后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也是我帮你伸冤、我今天给你那个诚信于出几口气、而且是搞这么多人来给你出几口气，我觉得这是非常大概全世界很少 有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独特了。
1: 对，我想就是因为毕竟台南人他们其实也有些台南人他其实常自称我们是旧天龙人，
0: 对、他们是真的天龙人的天龙人，对
1: 对啊，所以那个就像

0: 就像日本京都一样，京都人，你像那种高傲那种，那个其实日本所有的各县市什么的，就都非常清楚的。对啊，所以那个变成说，那个台湾人哦，那个过去哦，一直其实这过去也不过说实在啊，二三十年了。虽然说台南的美食大家都知道，可是真正变成说。台南美食有，然后台南人一直在那个，也不过是最近这二三十年的那个事情呢。
1: 对啊，就是解严之后。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台南人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子的一种风格，我想其实如果说住台南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就是说台南人有一种既保守，然后又愿意接纳某些新创物，就像说。不要忘了那个台南记它有400多年历史，
1: 对，
0: 可是同样的它的那个长老教会的传统，
1: 没错，
0: 在台湾
1: 400年、
0: 也是那个、也是非常非常长久，这个是被认为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1: 是
0: 啊，对，所以那个这样子一个传统跟台北所呈现，不过讲到台北，其实老实说，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其实老实说了，西区尤其是大稻埕，他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有些人一直不断的要从这个大稻埕开始要喊这个文艺复兴，毕竟1920年代开始的整个台湾的这种新的转变，都是从大稻埕
1: 开始，
0: 对啊，所以那个有人讲说，那个其实。如果说从西区开始的话，要那个重振台北的那个也不是，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札美艺术节，你看它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你会发现，过去很多人会认为说啊，那个戏台他演他的那底下在那边喧闹吃，
1: 对，
0: 可这一次好像不一样哦。上面在演的时候，哇，其实底下真的很认真的看，
1: 专注看，
0: 对，所以你看整个而且你看很多人也借的这样一个机会重新认识，除了过去我们当然只知道说杨丽花歌仔戏啦，叶青歌仔戏，电视歌仔戏然后再来当就除了这就是知道说明华园然后这一次透过这一次原来南部你看有那个孙凯琳有春美歌仔戏台对，然后那个秀琴这样一个变成说原来台湾民间还有这么认真然后经营而且成绩毁然的这样一个戏团然后你看布袋戏也是一样你看包公斩驸马它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所以变成说这一次你某种程度上当然了因为这是真的是义愤，然后事后因为先那个最近的一个新闻是说赵建民已经
1: 把钱还给
0: 已经把还清了
1: 3300万，好像听说还有加利息1000万嘛，
0: 对对对，所以变成说以后那个你要再用这样一个负心汉的这样可能没办法，可是我相信其实民间应该有能力把那个方向转了，既然说那个那我们日后每年是不是可以继续办类似的那个，我不知道也许可以
1: 也许换个名字了啦，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也许建立这个一个一个有趣的一个传统嘛那它起源是为了这个惩罚这个负心汉嘛但这个就是有趣，我觉得就是说就像刚那个燕山农也讲说他还演了林头姐嘛那林头姐其实就是冤死嘛就是因为也是负心男人负心就是那个自杀嘛但是其实你看这里面就是说因为林头姐后来也不是也变成鬼嘛然后回来报复，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一直在替这个女性受委屈的女性伸张正义嘛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台湾人有趣，就是说我觉得像我们其实我们有厚道的部分在里面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弱女子嘛你被欺负对不对，虽然陈信宜很会赚钱，但她毕竟还是个女性，她一个人去把3个孩子抚养大然后她还讲说

0: 赵建明不是带那个小三出去旅行，带大学生，他说我也很想出去旅行、啊、就是他生命中间在他这个婚姻里面，他很多想得到的东西是得不到的、嗯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南人去疼惜我们自己的女儿，她这些事情她想要都没有办法、嗯、虽然她可以很会赚钱、哦嗯、那我觉得全台湾的人都涌去，这也是很好玩，而且我觉得我们、哎、文化圈的人去的很多、哦、
1: 对对
0: 对，
1: 没错，
0: 超好笑的、哦、那可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已经升华到不是一个说、哎、单纯的是我要教训这个负心汉，而是他用一个正向的东西，一个有点像嘉年华会去支持这件事情。
1: 对，
0: 这个是很特别了。
1: 对，而且你看刚好是在他的那个时间点、哦嗯、那个八月我想大家很清楚，就是南部、嗯哦、大雨不断、哦、
0: 对，
1: 然后变成说然后到九月、中的时候总算那个雨停了、嗯嗯、所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可以、重新慰藉人心、
0: 嗯嗯
1: 让那个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然后自我疗愈、啊嗯、然后希望说能够、嗯嗯、一方面安慰这样一个陈信宇、嗯、一方面也是变成说灾后的这样一个呈现。另外一个我想到刚好你看现在台湾在选举、啊
0: 嗯
1: 啊、那整个选举那种
0: 乌
1: 烟
0: 瘴气、
1: 嗯啊、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戏剧其实有一种洗涤的一种作用、嗯、
0: 对, 对, 对是
1: 哦，对啊，然后你说这个是悲剧嘛？也不是，
0: 我觉得我们已经把它喜剧化了。
1: 对，是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又跟那个亚里士多德讲说、嗯、哦，那个悲剧啊、哦嗯，希腊悲剧是可以用来啊、哦、解那个洁净人心 啊，什么什么那个。那可是台湾好像又用某一种另外一个别的方式，就把悲剧啊、哦，然后喜剧化。
0: 嗯，
1: 哦，这种呈现其实老实说，的确值得。外国人、所以刚刚讲说那个像王洪恩他讲说哎、他可以他那个而且那篇文章后来他自己 也很惊讶说哎、怎么点阅率那么高对啊，
0: 是很多人有同感嘛，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就是哎、没有错，就是你不是说这样五天过了之后啊好像就船过水无痕然后变因为他有留下记录留下那样一个，所以变成说你要好好研究这五天，其实当然不止这五天了、啊、你看在这之
0: 前
1: 的筹备的过程对，然后事后然后 要怎么那个所以当然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错。你看今天是2026年，那你想想看1920年代台湾的对台湾的一种文艺复兴然后在经过100年之后你要再说我们再度的文艺复兴也是可能的，而且这个文艺复兴不只是戏剧，你看光是美食，虽然说的确啦后来有人有检讨说那一个其实不只是250桌，后来变成说270-280桌，
0: 好像有加桌，好像
1: 对对对，然后只有一个中破塞那所以变成说有人就讲说哎，好像那个整个
0: 上菜、
1: 有到那个已经凉了所以变成说、然后为了要赶那么多所以品质可能没办法说也许说如果说明后年还有再继续再办的话那么可能在菜色或是在那个是不是
0: 团队了？
1: 对团队方面，
0: 团队
1: 对，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啊！告诉大家说，哎，那个美食啊，虽然那个可是变成说要供应这么大啊，所以当然，不过当然，其实大家也不会太闲啊，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台南人的一种热情。
0: 对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也呈现，你看到台南然后到安平，不要忘了安平是什么地方？荷兰人最早，
0: 对啊，最早登陆台湾的，
1: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呈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文化，既有西班牙的然后有汉人的有那个荷兰人的，
0: 也有希腊雅族嘛，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整个呈现出来的那种的，你在安平那个地方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文化风格。其实是那个非常不一样的，那甚至有人就讲说安平人是安平人跟台南人又不太一样，
0: 对。

0: 这个很有趣哈、哦，就他们、安平人确实，他们常常会说，你问他说，哎，你都有人，他就会说我安平，哦、
1: 对
0: 他不见得会讲我是台南嘛、哦，
1: 对对对，
0: 有安平人，啊，你可能会愣一下说，哦，台南安平，哦、所以这个很有趣。比如说，哎，你在讲，假设我们跟英国人讲，我说，哎，你是他如果是爱尔兰人嘛，你说他英国人，他会跟你讲说不是，我是爱尔兰人，
1: 对对对，没错，
0: 对不对？好。我是
1: 苏
0: 格
1: 兰，对苏格兰，
0: 对对对、他会跟你讲我不是英国人、他说我是苏格兰的、那安平人其实也会这样，就是他在文化的承载上面、因为就我们讲的就是他承载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就是一个文化熔炉、然后他在地域上虽然是在台南，可是他又有点可以跟台南独立出来、有一个自成自己的一个风格。我其实是很喜欢安平。台南是因为外来的游客真的很多，可是安平我住过几次，我其实还蛮喜欢安平那个氛围。那你走在那个安平的那个靠海那边走那边，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是蛮舒服的。
1: 对啊，我常去渔光岛啊，所以
0: 对渔光岛我也常去。对对，不过渔光岛现在太热闹了。
1: 对对，
0: 我以前去的时候真的是没人。渔光国小以前我们去的时候才六个小孩。他那个分校嘛，六个小孩。那现在渔光已经变成一个外挂出去的一个观光岛。
1: 对对，没错。
0: 对，哇，这是也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大概就十年之间。
1: 对对，因为他那个从化区啊、然后整个让河那个运河这边哈、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好，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议题，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就是。哎，这些歌仔戏或是布袋戏戏嘛，结果有某些人竟然就讲说，哦，这个你看、
0: 汉文化，
1: 这个是汉文化，而且是一种皇族文化，那个皇权思想，然后你看你们台湾人还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的，都还是属于这个你就是中国人嘛，所以有什么好那个，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对这个部分我比较不会那么直接去思考这个东西哈。当然因为我们从小会看很多什么施工案啊、包青天啊、什么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台湾人因为我们在讲伸张正义这件事情哈、那其实你当然就会拿你熟悉的剧码戏码来做嘛，对不对？那你总会用一个莎士比亚的嘛，对不对？你也不会就用一个希腊悲剧吧，对不对？因为那不是我们从小读的，当然那个是我们教育过程，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国民党的政权之下、蒋家的政权之下，我们去读了很多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贞爱国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读了很多念了很多、它没有错，但是因为我觉得当它融入一个歌仔戏或者布袋戏的戏嘛，其实他们又会长出自己的样子、你今天如果来看它跟中国的戏剧又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人会拿你生命经验里面熟悉的东西了、说老实话它是不是那么是汉文化、我觉得我倒比较是用人性来看这件事情，是觉得说人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演一些戏剧让大家觉得说我可以抒发、我有共感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些戏剧都是我们熟悉的。
1: 对，而且就我所知道其实已经很多剧团、已经都开始在那个试着创作改编、有关譬如说、郑成功啦、和正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大清以后、那个台湾的、各种、那个戏嘛、然后甚至我想慢慢也许近代的东西他们也都会融进
0: 去。
1: 对，所以 重点我是觉得只要你不压抑它、
0: 它会长出自己，
1: 对，它自然就会有它自己的、那个出路。
0: 是
1: 对，所以那个这是我们在看到这一次的杂美艺术节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希望说哎，那个借的这一次其实我想真的是让大家非常惊艳啊，原来只是 一句玩笑话，
0: 玩笑话变真的，
1: 变真的，而且那么盛大，
0: 对、
1: 那么盛大欢愉、这个对这个欢愉对我们台湾现在的状况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自己认为、
1: 对，所以老实说、这个在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这一年的一个插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2026年 你要是不提这个咱们

0: 美艺术节的话，那么你这一年哦，你如果只谈政治啊，哦，什么经济啊，什么，老实说，那个这真的是浪费。
1: 对，是，我觉得确实是。
0: 对，那我想就是有关啊，那个咱们艺术节啊，那最后一分钟啊，伯伯你做一个总结。
1: 我认为这是发自民间的力量了哈，然后我觉得民间里面我们会找出自己要往下走的一个路径哈，因为我们真的闷太久了，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让我们这个闷气可以这个蒸腾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你看这从去年罢免嘛哈，到今年，那我觉得大家都压抑很久，
0: 对 对，
1: 然后选举当然也是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大家找到一个出口。
0: 对，
1: 所以台湾人很有趣，他就会创造出他自己可以发泄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我觉得外国人愿意研究这个人类学，这个是蛮好的案例。
0: 对，好，那我们就下星期我们可以再继续谈这个杨柳。非常感谢，
1: 谢谢
0: 啊，那个伯伯，
1: 谢谢。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东京的这个游记啊。那上次呢，已经来到了涩谷，那我就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其实，在涩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呢，就是涩谷的十字路口啊。那大家应该都在媒体上看过，这里的十字路口呢，它可以同一时间有大量的人一起过马路啊，那我就看到周围的大楼里面真的有好多人呢，就站在这个玻璃窗呢来拍照，好，就这样的一个情景把它拍摄下来，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不过呢，我都没有到高处去，好，所以没有特别的去拍这个照片。而且在这里呢，真的有很多的外国人啊，比较特别的是，我还看到了就是马路上有一整排的卡丁车在街上跑，而且呢都是外国人啊，就是金发碧眼的人，他们穿着就是那种道具服啊，卡通道具服，然后开着卡丁车在路上奔驰，其实呢非常的吸引人哦。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只要符合日本相关驾照跟道路的规定就可以合法上路。那我记得之前去冲绳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自由行嘛，所以呢特别去换了就是日本的驾照啊。那照理讲呢，我也是可以合法的在日本来开车，但是啊要我真的开卡丁车的话，我还是觉得怕怕的，毕竟卡丁车那么的矮啊，还要在路上跟其他的车子一起跑，我是觉得挺危险的啊。那会来到涩谷呢，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订了餐厅啊，是一家海胆的盖饭，从涩谷最热闹的地方走过去大概也要花个15分钟啊。那虽然呢我们都不会日文，但是靠着手机的 APP 最后呢还算是顺利的吃完了这一餐。那吃饱喝足之后呢要走回地铁站，那天运气算蛮好的啊，回程呢居然在这个地铁上呢有座位啊，对我们已经走了一天的人来说呢，那真的是有点救命的感觉。那当然了，我觉得在涩谷这一天最疯狂的地方应该就是涩谷109百货啊。那以前涩谷109百货呢就是辣妹文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那现在呢还是很多年轻女生喜欢买衣服配件逛街的好地方哦。所以讲到这儿，听众朋友就应该知道，应该不是志毅想要去啊，都是我的女儿，没错，她真的是买疯了，一层一层的逛，一间一间的买啊。那这里呢其实很多都是 free size， 就是真的只有小少女才穿得下了哈，所以我只能在旁边看而已。好，那在涩谷呢也让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日本呢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在涩谷这样的观光客非常多的地方，在垃圾桶旁边呢偶尔还是会看到有堆满垃圾，就是一些吃完东西的包装纸。

纸啊、饮料盒等等哈。当然了，可能就是因为实在人太多了，来不及清理。还有一个也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画面呢、啊，就是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吸烟室。这个吸烟室大概可以容纳大概20个人左右啊。那里面呢真的是挤了很多人。后来呢，我就发现，哎，在这个吸烟室的入口处呢，还有两位啊，穿着制服，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警察啊，还是工作人员啊，反正他们就是穿着制服。在控管人数，这时候我才发现，哇，还有一整排呢，站在外面等待要进去吸烟的人，这真的是一个超级特别的画面呢、哦，就是有这么多人爱抽烟。好，大致上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啦啊、哦。那这次的东京的旅行虽然很累很花钱，而且每天几乎都在走路、搭车、排队购物，但是我觉得到日本去呢，就是还算蛮安心的、哦。即使像东京这样子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城市，像涩谷有这么多的人，地铁那么的拥挤，观光客又那么的多，但整体来讲呢，你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种秩序感啊，大家还是会按照规则来走，也没有看到有人会闯红灯啊，或者是在路上的车子会随便的按喇叭，这些都没有啊。所以这样子呢，有规矩的感觉会对于观光客来说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在他们的街道上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除了刚才我提到就是观光客很多的涩谷看到一些就是垃圾桶的外溢的情况啊，不然的话其他地方真的都是非常的干净，尤其是厕所啊，它是非常贴心的，还会放这个声响，流水的声响跟音效啊，让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发出声音也不至于会觉得很尴尬，这些都是贴心的小设计啊。好，这就是大致上呢这次我去玩的一些心得感想啊。其实拍了还是有一些照片啦，还有一些视频还来不及放在微博上，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整理啊。一回到台湾其实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稍微的恢复一下，另外呢也就是马上有接续的一些工作要做，所以给我一点时间慢慢的整理，慢慢的来做分享。当然啦，听众朋友在过11的长假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有出去玩，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分享，让我们见识不同地方的风景特色跟文化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复信件，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啊，也是一封邮寄。因为我们都知道美霞呢去澳洲旅游了嘛，住在表哥家，她的行程呢除了探亲之外呢也去了很多地方游玩呢、啊、像是卡巴马塔，是位于雪梨西南部的一个城区，那这里呢是越南居住区，有很多越南餐厅、小吃、越南杂货，就像是走在西贡的冰京城市场一样的，非常热闹的城市，很有特色，感觉呢就像是在越南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去了雪梨歌剧院，是澳洲的特征，来到澳洲非去不可的一个景点。在这里呢，我们还搭火车还来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大厦，是很有特色的历史建筑，搭火车呢再到 Town Hall 的这一站的一号出口，到了雪梨唐人街以及喜事，这里有很多华人的美食小吃，搭火车来到中央车站的出口，这两个景点走路都不远。雪梨圣母歌剧教堂它的形状看起来呢像是越南的西贡红教堂，在这里搭火车到圣詹姆斯站，到雪梨曼利海滩渡轮到这里游玩，这里有很漂亮的海边，海水清澈见底。澳洲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使用澳宝卡就如同台湾的悠游卡，可以搭巴士、火车、电车、搭船四处玩。相片呢会在微博分享给志毅其实呢志毅早就已经把这些照片呢贴在微博上了，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到了。那感觉呢就是美霞跟海荣去澳洲的天气非常的好，有阳光啊，但是呢毕竟是南半球，所以看起来它的气温呢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穿
着都是长袖有外套啊。好，那非常的谢谢美霞啊，就是跟姐姐海蓉呢就很认真不断的拍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要看姐姐海蓉呢所写来的游记啊。那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她去澳洲的第一天，那这封信

信呢写的是第二天，他说表嫂呢带我们到他们住家的周围散步，原本表哥和表嫂要带我们去日本公园，但临时有事，因此呢他们只带我们去吃点心，然后就回家了。下午我们去逛了一个市场，表哥家很方便，对面就是公车站，我们坐公车去的。这家市场大部分是华人及越南人开的，所以交谈也很方便。市场对面是火车站，我们去看看路程，准备明天自由旅行的计划。大约四点我们就坐火车回家了。晚餐表嫂准备了很多道菜，表哥说澳洲的米很贵，所以你们要多吃菜少吃饭。虽然呢在休假期间，但晚上呢还是有打开电脑工作，看看有什么讯息，准备一些资料。因为呢越南休假，但是呢台湾跟中国没有休哈。那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海荣的工作呢其实是对外的嘛，他的客户呢有些都是在台湾跟中国，所以呢他必须还是要带着工作去旅行哈。其实这种感觉我蛮能体会的，像是志毅呢每次都要发我微博的这个节目视频啊。那因为节目视频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再加上呢有的时候在国外网络不一定那么的顺畅哈，所以常常都会很担心发不出去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忘了是从哪个国家就是想要发我的这个节目啊，后来一直没有成功，直到我回家了，还好是同一天啊，只是晚上的时候才把节目送出去，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海荣那种心情啊，要带着工作去旅行啊，就是没有办法呢完全的放掉，还挺辛苦的。好，谢谢海荣的来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也是邮寄啊，这是我们的天马老师西藏之行第四篇。好，我们来看看天马老师怎么说。我们离开佩枯措到神山圣湖处还有500多公里，中间还要去一个景点，所以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先到仲巴县的帕阳镇住宿一晚。帕阳镇20年前去过，那时只有十来栋房子，几家四川人开的小餐馆，现在帕阳完全不一样了。沿着219国道两旁约300-400米的距离，都是档次不同的旅馆、餐馆，还有一些超市、商店，车来车往很繁忙，是219国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住宿和补给点了。第二天一早出发，导航去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出发时乌云密布，我们当时估计看不到什么景色了，但车子开着开着，天气渐渐好转起来。当我们车子从219国道转到695国道时，天气已经完全放晴了。695国道是靠近印度边境的一条道路，刚刚整修过，路况很好。最重要的是路上几乎没有车子，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走，难得会看到一辆车停在路边，看上去也像是自驾游的样子。路上的景色很好，前几天偶尔会看到藏野驴，在这个地方呢是经常可以看得到，而且还是成群结队的。随着海拔不断的升高，前方出现了雪山，由于山体的阻挡并不适合拍照，当时我们心里就想，如果这条路继续的往上爬升，能不能看到完整的雪山。果然和我们想象的一样，车子开着开着翻过了一个垭口，一条崭新的柏油路通向远方，一排雪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在我们面前竖立着，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壮丽、雄伟或者是辽阔、苍茫，似乎都不能够准确地形容眼前的景色。这里不是什么景点，雪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不重要，路上空无一人。此时此刻我们包场了这一片蓝天、雪山、草甸。很多时候路上的景色带给你的惊喜往往会超过很多著名的景点。我们在这里流连了很久，拍了视频照片才离开。到达了雅鲁藏布江源头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寻找源头的标志石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耽搁了一点时间，只能返回去圣湖马旁雍措。
695国道沿途基本没有手机信号，导航位置不精确，也不能够重新设定，因为一旦推出了导航就

再也连不上了，我们路上错过了一个路口，等发觉的时候已经走了很远，于是决定不折返，回到了219国道，再往神山圣湖方向去。这次的旅行最重要的景点，神山冈仁波齐，圣湖马旁雍措，纳布纳尼雪山，鬼湖拉昂措就在前面不远处了。好的，很棒的游记啊。那其实我会发现要到西藏旅游的话，首先要很有耐心啊，因为一开车就要开5个多小时，哇，其实很辛苦的，非常佩服天马老师的体力，因为自己一个人开啊。虽然天马老师有提到，就是整条路上呢只有自己的这一台车，感觉呢好像所有的美景都是让自己独享啊，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点担心，如果车子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会不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这种状态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总是要把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风险给算进去嘛，哈。所以不知道呢，天马老师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不过我相信天马老师这么有旅游经验的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目前呢，志毅也收到天马老师的第五封的西藏之旅啊，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柯柯柯敏勋。
1: 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柯敏勋。
0: 我们上次真的时间都不够哦，赶快在这一集节目当中继续来连续上礼拜的话题。上礼拜我们介绍的就是你跟日本的合作，对不对？非Creator 前不久啦，刚结束了在东京涩谷的表演。哇，我感觉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烈。你们日本粉丝也蛮多的，恭喜你。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
0: ます。嗯，好好的股份有限公司版图已经扩展到日本了。
1: 哇，真的是完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呢。当时我刚刚有跟你、上一集不知道有没有聊到，还是我跟冠佑哥有聊到、当时在2024年发行好好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个小小未了的心愿。这个心愿就是啊，我好希望我的这张好好的作品可以发行到日本、它就会是我的首张在日本正式发行的专辑。但是呢一直苦无机会哦，但是可是音乐之神又再次降临。谢谢这个主办方，就是白兔唱片 Back to Records、加上日本的主办方是 Bitcoin， 然后我们三方一起合作、一起完成了日版黑胶。
0: 是，
1: 这是我一直很想做到的事情。本来只是觉得只是 CD 就很满足了，没有想到是日版黑胶。结果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Tower Records， 发售开始发售的前几秒直接售罄哎、哇，吓到哎、
0: 秒杀，
1: 秒杀 ，Me really me？ 结果他们说啊，隔了几天之后又再很努力就补货上去。又秒杀，我不敢相信哎、星期拉奈，不可能吧？我真的吗？
0: 所以你日本粉丝真的是很多，真的很热情。
1: 当然 ，Tower Records 它也是一个线上，
0: 他们有在 promote 就是
1: 有呀、是有在 promote， 所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很喜欢收集我的实体作品，谢谢。
0: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

0: 在残酷的这个音乐环境当中，这个粉丝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力量，而且是更难能可贵，比起以往来说。我想柯柯也非常珍惜这些粉丝、这些歌迷对你的热情跟拥护
1: 啊，那是一种一起陪伴、一起长大的氛围哦，
0: 真的是一起长大，一起真的就一起一秀腻啊，一起的那种 together 一路走来，
1: 这样一眨眼12年，哇，看着他们，可能有些人头发开始越来越少，看着他们开始一直站着，可能到现在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对啊，可能就
0: 我可能就是属于站不住的那个。
1: 哎呀，我会被驮好一张椅子
0: 给我吗？感谢社长大人。
1: 对，哇，你就看着他们从国中哦这样子，哇，大学又毕业了。哇，是什么样子的魔力可以让听众朋友们这样听着我的歌，然后不会腻，然后一起成长啊！谢谢大家。
0: 但是我必须说，我要再说一次，柯柯你一点都没有变耶。
1: 好，谢谢。
0: 一样是这样子透明澄澈的存在，这样。
1: 那也是可能我的环境跟我身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美好的存在。如果你觉得是美好的话，
0: 我觉得是美好的。但是这些都经历过辛苦嘛，我们上次也说过。甜美的果实不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的哦，都是经过一番努力、一番挣扎。柯柯现在跟日本这边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啊，除了主持广播节目啊，刚办完了演唱会，最近呢也推出了一首歌曲的日语版，哇，非常难得耶！除了发行黑胶唱片之外，还发行了日语的单曲。不过呢，这首歌曲是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的《12000公里》。啊，这次呢是以日语发音的方式发行的单曲，一样非常受到欢迎。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12000公里》的日语版。

0: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不尽美好》
1: ，A Step Far，啊，只差一步就要抵达了。可是，在那个抵达之前，
0: 总是会有一点坎坷发生的，
1: 总是会遇到一些事情，总是会有遗憾。不知道你觉得那个遗憾是什么？那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触及到对方的内心，或者是就差一点点，我们会不会就手牵手走了一辈子。但是那些都只是一个念头，那它可能承载了许许多多时间里面累积的遗憾也好，原谅也好，时间的冲刷过后你留下来的是什么。我觉得某一些人对我来说，或许我们没有非常最好的结局，但是呢，我会永远记得在心里面曾经燃烧过的那个火苗，它被燃起的时那个瞬间，以及它熄灭的那个瞬间。所以这首歌《不尽美好》送给心里面已经原谅了或是想要原谅的那一份情感。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刚刚听到的是《不尽美好》，柯敏勋柯柯的歌曲。的确在，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美好之前，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今天我们很开心的在这边聊天，其实我们彼此也都经历过很多不好的经验，然后努力去克服的那些难关。那柯柯也都一一的走过了那些难走的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2: 啊，乘风破浪，
1: 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天来到了我们录音室来介绍2024年就发行的这张专辑，也来聊聊过去还来不及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旅行的经验跟表演的经验。我们刚刚说在东京的演出之外，其实你也去了新加坡，也去了大陆很多城市，对不对？
2: 对的，我在2025年的时候，当时已经准备好要做这件事情咯。2024年发行好好的 Big 专辑的时候，
1: 发生了，
2: 心里面就决定好了啊，我要做这张专辑的巡演。嗯，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想法哎，你知道吗？嗯，我根本也不知道谁可以帮助我哎。
1: 对啊，因为你都是一个人，对不对？
2: 对，那时候真的很努力的走了出去哦。这走出去就是，我先做了一场演唱会，在台北，叫做《在音乐发生之前》。嗯，然后在玉成戏院做了这个表演。
1: 是，哎，那很特别，在玉成戏院，那个就是一个戏院改成的录音室，然后你又在那边表演。
2: 对，
1: 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场域。
2: 我用主题演唱会来开始走我的生命的路。在音乐发生之前，我就要先勇敢，这个勇敢跟希望会让我去到我想要去到的地方，遇到想要遇见的人。所以我当时就走出去了，从台北出发，然后走出去新加坡、澳门、香港，
1: 香港有深圳，
2: 对，
1: 广州，
2: 开始这样一路，
1: 上海、北京、
2: 重庆、成都、南宁，
1: 南丹在哪里啊？
2: 南丹在广西。
1: 哦，广西，
2: 深山里。
1: 哇，
2: 那里的山都长得很奇怪哦，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1: 哦，就是像什么桂林山水那种吗？
2: 就像画里面的山，没有错。
1: 哦，就像画里面山水画里面那种。
2: 对，好美哦。
1: 那是什么季节啊？到南丹这个地方的时候，
2: 我跟各位同学

0: 就说
1: 好，
0: 我做了春夏秋冬四季。
1: 所以每个地方排到的季节其实都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也有重复去的城市。
1: 是，
0: 我的歌迷送了我一座讲座，哎，
1: 真的，
0: 那讲座上面写着四季歌后。天哪 ，I'm so proud of myself。
1: 四季歌后，
0: 对啊，
1: 欸，你现在的外号很多了耶，科科、四季歌后、Missy、社长大人，
0: 哎，这不就是所谓的里程碑吗？
1: 真的，
0: 对啊。
1: 哇，这十二年来不是白走了哦，累积了这么多的，
0: 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没有什么架是白草的，没有什么，我都对，我后来就这个，
1: 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
0: 对，它会发生都是有意涵的，
1: 嗯，
0: 该遇见的人
1: 是，
0: 对啊，该去面对的，该写出来的那些歌曲。
1: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朋友的帮助，我们上次也说过嘛。那我们上次介绍的是跟吕士轩合作的哭哭脸，我们现在来听的是跟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竖琴女神
0: 苏佩青，她最近也发行了新专辑了。
1: 哦，说到这个是不是也该邀请她一起来？
0: 哇，邀起来，邀请，
1: 我们下次邀请她一起来好了，三个人一起来录，
0: 先录她的然后再录一起的，
1: 三个人一起录啊。
0: 哇，那一定很好玩。
1: 要
0: 要、哦，可以带乐器来吗？
1: 哎，你好呀，但是我们这边我不太会收音了，
0: 啊，那没
1: 这个我们再想办法克服好了。
0: 好的，没事，我们用阿卡佩拉。
1: 哎，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好了。
0: 嗯，
1: 这首歌是与生俱来的爱。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就是它当然有它的竖琴，就是鼓的部分。
0: 嗯，
1: 与生俱来的爱，
0: 与生俱来的爱就是正常的鼓，
1: 就是正常鼓，但是它的打法我觉得蛮特别。
0: 因为对 ，double bass 的弹法本来就先比较特别一点。
1: 哦，嗯，OK。好，我们来听这首与生俱来的爱
0: Empty Heart。

0: 转眼之间，我觉得我们好像时间又剩下不多了耶。
1: 哇，怎么办？怎么办？
0: 我们一定要再来约啊，对不对？
1: 好啦，好啦，没问题。如果说我们真的只剩最后一题，是这样吗？
0: 嗯，你们会选哪一题呢？
1: 你呢？你呢？那我们各选一题，然后讲得很短。
0: 好，嗯。如果说你的音乐是进入到不同的人跟不同地方的连结的话，
1: 嗯，
0: 你怎么样看待这些连结呢？
1: 哦，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我生命中这条路上会出现的好朋友们，
0: 嗯，
1: 小动物们。
0: 通常你是怎么样开始跟这些人建立关系？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你就很有亲切感
1: 啊，so good。
0: 所以我觉得音乐之神啦，或是你的这些歌迷朋友或者音乐圈的朋友，
1: 嗯，
0: 应该跟我都有相同的感觉。
1: 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哦，
0: 你自己有没有认知到这一些？
1: 哎，我喜欢的人都很好笑啊。
0: 哦，OK，OK，
1: 啊，他们就会都会让我笑啊。
0: 嗯哼，
1: 啊，我笑的时候就会一股脑
0: 释放出一种很特别的能量。
1: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就是耶，yeah， 大家一起玩。
0: 我是觉得你声音的频率有一种很特别的安定的力量
1: 啊，不会太高吗？不是太高吗？
0: 不会，不会，不是。啊，说话也是，但是你唱歌跟说话又是不同的感觉。
1: 嗯，
0: 据我所知，你这张专辑在黑胶唱片的混音上面也特别做了处理，对不对？
1: 哇，那可是从最一开始就非常特别处理，这整张专辑全部都是用真实的乐器录制而成的，鼓、竖琴、嗯、乌独鼓，还有嗯 percussions， 嗯啊很多吉他、钢琴。全部的和声，包括和声合唱团的人声，是我的歌迷朋友们，
0: 对他们也起来参与。
1: 对，我还教他们怎么唱。哎，欸，就是我当时就是想要用原声录制，所以因为要做黑胶，它就会特别的好听，所以原声录制黑胶的做法，包括封面的设计，也是用一种裸露的裸，就是皮肤色的这个裸色来去呈现的。
0: 嗯，
1: 我想要表达出来的是，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非常的赤诚的面对这一切，面对自己。
0: 是，
1: 但是你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做得到，好像永远都要对自己很诚实，还是对面前的人很诚恳，那也是会很累啊，也是会不一定做得到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就是心里面的某一些声音永远都只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念头。你批判自己也好，你相信自己也好，你相信自己，你就会相信眼前的人。但是所以就说嘛，你就是要相信未来啊。这是我告诉我自己的话，就是这个此刻的当下，嗯，非常的短暂，我们能来这世界也只有这一瞬间。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唯一拥有的，只有在这个此时此刻的体验。这个体验会陪伴你，有这个回忆。因为人在最后要结束生命之前，只剩下你全部最珍贵的那一个回忆吧。
0: 没错。
1: 你闭上眼睛之前，你看到的那个画面，是谁的人的脸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觉得那是我生命里面最珍贵的存在，所以这是这张专辑送给大家。
0: 嗯
1: ，Be good， 好好的。
0: 我想我们今天的访谈就要在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还会再邀请柯敏勋来节目当中介绍最近所发生的这些美好的事物。最后要听的这首歌曲是《下一页》啊，这页呢就是书的篇章啊，书页的页。
1: 嗯，
0: 我们还会有下一页，下一个篇章。
1: 嗯，
0: 期待下一次再邀请柯敏勋来跟大家聊天，
1: 谢谢，
0: 来介绍过去几年你的经验，还有你的音乐给大家。
1: 嗯，
0: 好，再次谢谢柯，
1: 谢谢冠佑哥，谢谢听众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2: 好，我决定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还有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我都要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面对它。

Missy 柯敏勋，他的歌声还有他的音乐作品真的很有辨识度，很有个人的特色，推荐给大家。而今天最后要来介绍一张最近受到相当瞩目的新专辑，那就是田馥甄在暌违歌坛六年之后终于发行了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上一张专辑已经是六年前了，这张专辑的制作期相当的长，据说花了三年的时间来收歌。看到这份专辑当中的制作名单，真的还蛮让人惊艳的。可是呢，听了专辑的歌曲却觉得好像有点水土不服的状况。我们先来听歌好了，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大船》，感觉就是乘着一条船要到某个地方的一段流浪的旅程。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前团员。

我觉得田馥甄一直以来都在找自己声音的特色，声音的特质，在他过去的演唱有很多别人的影子，感觉风格非常的不统一啊。我觉得田馥甄很想要建立自己的音乐身份，但是呢，在这张专辑他还是在摸索当中，也许也是呼应了这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确，这也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段旅程。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比方说由米其林跟赫 The Crane 为他所创作的值得纪念的垃圾。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他唱的就有点像是蔡依林的那种味道。另外呢，还有 Deca Jones 的郑静茹帮他所创作的坍塌，我觉得他是想要呈现像 Deca Jones 的那种新世代的松弛感或是一种无力感，但是呢味道还是不对啊，就像是我们刚听到的大船，我觉得他并无法驾驭这些歌曲。而我们现在要推荐的这首歌呢，我倒是觉得很适合他来唱，那就是邹旭跟守夜人的秦旭章帮他所写的云。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再播一首歌曲啊。那我听这张专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一位真正的有个人特质的歌手啊，即使在唱不同的创作人的作品，还是可以听到这位歌手消化这些歌曲，然后改变他的咬字啊、节奏啊、音色，甚至采取不同的发声方式，但是呢，最后呈现的是自己转换成的一首作品。那如果说每一首歌曲都像是在寻找适合这首歌曲的声音，却没有让人感受到歌手自身的观点，那么这张专辑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也是我听这张专辑觉得最大的问题所在。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很适合他的歌，像我们刚听到的《云》，而今天节目最后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好朋友清风帮他做的词，而这首歌曲叫做《果》。我觉得清风做的词啊，很巧妙的把田馥甄过去的一些音乐作品的名字啊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这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呼应第一首歌曲《大船》啊，也就是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果。结果是什么呢？现在为你播出这首田馥甄的歌曲。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如何从现实中淬炼而出，又如何让文字穿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诗人杨志杰从深深对社会现实的探问，到小宁书写时代的故事，再到以第一事物获得杨牧诗奖，他不断探索诗的可能，也重新思考诗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今天就让我们听听诗人杨志杰，他如何从生活与时代的观察中淬炼出独特的诗意，写下他眼中的真实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的现场来的这位的诗人呢，叫做杨志杰。
1: 对，志杰你好。
2: 哎，大家好，红红老师好，徐凡好。
1: 你好，志杰是大家都很喜爱的诗人哈。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诗，
1: 对，有介绍过。而且上次请潘嘉欣来节目中间聊他最近在读的喜欢的诗集，他就特别介绍了志杰的第一事物啊，就是志杰最新的诗集。那实际上志杰出版过四本诗集嘛，从《深深》到《小》。您到野狗与清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每一本诗集的取向都不太一样。有的比较抒情，有的比较议论，有的比较激愤这样，然后有的却非常的哲思啊，非常的深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来稍微探索一下，这位诗人他真实的样貌是什么。好，志杰不要害怕。那你要不要先聊一下你怎么样喜欢诗跟开始写作的机缘？
2: 好，其实我喜欢诗或开始写作就是大概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是在清华大学，其实是我那时候修课，修我的一些现代诗课，开始就是有读一些作品。那当然那时候读的可能是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台湾诗人的作品，比如说像是罗志成，比如说像是杨牧的一些诗，就比较前一辈的。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个蔡明燕老师，那蔡明燕老师其实也算是我的恩师，我并没有修他的课，不过他是那时候我们在清大成立的一个诗社，那是他一直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蛮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就是阅读的眼界就有比较拓宽一点，那因为他会介绍我们蛮多当下的不一样的诗人，包括唐娟，或也包括红红的诗，然后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先锋派的一些诗人，朦胧派的一些诗人，甚至一些外国的诗歌。那大概是借由这样子的过程，慢慢的去把读诗的视野可以去慢慢的扩大，借由这些比较扩大的阅读范围，也会开始想说，那我们在这个里头能不能可能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1: 那所以你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
2: 没错，比较有意识的想要写作就是在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
1: 谈谈就是你第一本诗集《深深》，它是比

0: 较尝试性的嘛。那在你的第二本诗集《小宁》，其实它的社会性就很强，但是同时抒情性也很强。那里面我觉得好像一本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段被你组合起来变成了这本诗集。那你要不要谈谈这本《小宁》这本诗集？
1: 好，那其实这本诗集是这样子，我第一本诗集《深深》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发散性的尝试，就是可以发现里面有情诗，然后有很短的短诗，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口语或者是比较记录个人的生活历史的诗，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向。那我觉得其实蛮多年轻诗人，可能包括我吧，在初写作的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方式去摸索自己未来的写作的路线，或它有点是类似一个雏形或原型的样子。
0: 对，
1: 那我觉得到了小宁这个阶段，其实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凑巧，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投入媒体工作，在当记者。那时候其实台湾社会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社会政治风起云涌，包括这个洪仲丘的事情，然后太阳花，
0: 对，
1: 那乃至于到后来的这个香港战中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就以我那时候那个身份来讲，我所受到的讯息或者是我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就是也比较偏向说我其实能够去处理一些比较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在新新闻也采访过洪洪老师嘛。那时候其实也读就是很多人会去关注的一个叫卫生纸诗刊。那卫生纸诗刊其实我觉得这些去投的人很多后来当然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风格，其实也有想要投过，但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投卫生纸诗刊。对，那不过卫生纸诗刊其实给我一个反思，就是其实很多诗人他很有能力在议题或事件发生的当下，他就用很锐利或是很直接的方式去对应或者是处理这个事件。觉得我的写作相对是缺乏这样子的能力，我其实思考的比较慢，感受的也比较慢，即使我是在这个社运现场或是事件发生的现场，我也是以一个比较观察或者是一个比较维持距离的方式来感受这整个事情。所以觉得我好像必须采取跟卫生纸这一种比较当下的反应比较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我就选择一个还是融合了抒情，但是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刚才洪老师说看起来有点像是小说，它带有一个叙事的特性，甚至有一点长篇叙事的特性，就是我希望把反应的时间拉长，观察的距离拉远，然后慢慢的去反刍或者是思考这件事情之后写下这个小宁这本书里面的作品。
0: 这里面就有两位主角人物出场，一位叫做阿俊，一位叫做小宁，是你自己的一种投射还是你设计出来的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人物？
1: 我认为有一半是我自己的投射，但是其中也有一半实际上是来自于我那时候所观察到的整个世代或者是整个年轻人在这个整个社会跟政治的动荡里头他们所出现的样貌的一个融合体。我觉得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也的确是我那时候大概29-30岁左右，其实除了在思考自身的这个命运之外，也在思考整个岛屿的命运，所以也是一样是一半一半，所以它大概是一个比较属于融合的方式出现的。你要说这个叙事的诗中的叙事者也好或是主角也好，大概是这样。
2: 那是不是可以请诗人杨志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朗读您的第一首选自小宁的阿俊呢？
1: 好，就帮大家来朗读一下我这一首诗，叫阿俊。
2: 好，
1: 小宁，假如我们再次道别，而人心有所爱，像旧事一样洗手穿过这没有港口的岛，无梦的公民，国境线在雨中后退，2016我们绕过圆环，将生命置于一切熙攘的低点，旧路口新建案，下班时段的黄昏，当流金的霓虹装饰水门，低头或者仰望，熄灭我们的都是同一场雨，夏日从明亮到黑暗，烧灼的仍是同一颗心。2015我在一个新世界翻看旧相片，在抽屉深处找回你去下的背心，分开旅行的计划，这结局我明白，嘲笑自己感伤的刻意。2016在岛屿边缘，有人推翻一个政权，而我枕着石块看海面，夕阳静静落下，便感到十分幸福。2017我仍爱着，像知足的盲人仰望星空，就假装不再是一无所有。小宁，是这样，将生命置于一切熙攘的低点，一切便都是高处了，像银碗边千万颗坠落骰子，下好离手前我们都闭上了双眼，许一个明朗洁净的人生吧，让水门的沉雨抹去个人历史的动线。天亮了，大风中慢跑着，灵魂轻轻渗出汗珠，而我们终会明白，所有无故缺席的都是为了明日的重逢。

0: 为那永不到临的2016。
1: 这是一首我觉得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哈，还有一个时代感的一首诗。要不要谈这个2016？比如为什么不是2015，而是2016？然后那个永不到临的2016。
0: 嗯，因为这个视角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包括这个318学运跟香港战争都是发生在2014。
1: 对，
0: 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个人在2016的时候，就是离开台北，然后到台东去生活，所以他其实是去反思，或者是说在一个比较长的观察距离下去观看那个时候的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齁。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说在我们身在广场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广场上的所有人跟我都是具有某种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感受到同样的暖风，可能在清晨的时候，其实追根结底这些仍然是陌生人。
1: 对，
0: 我们可能只是恰巧用了同一个交友软体的两个人，对，或者是恰巧看了同一场地下演唱会的两个这个听众而已齁。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带有一种，你要说是运动后的惆怅也好，你要说是某种就是这种情绪也好齁。所以这首诗的一种距离或者是姿态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所以你到台东去生活，对你写诗的角度或是看法会有不同吗？
0: 是的，其实是有根本性的不一样齁。因为就如刚才提的，就是2014到2015那段期间，就是社会的风起云涌嘛。其实从这个台东的视角来看，其实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大山、大海，或者是大风、大浪齁。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以前所感知到的这种历史或感知到的时间，你在台东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就有某种程度上，好像就是我们发生的这些历史只是台北的历史，那台东好像另外一个国度或另外一个世界齁。那边的时间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齁，你可能计算的方式是稻子生长的速度，或是每天海浪的变化，因为我有在台东冲浪，所以因此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诗是你在台东写的吗？
0: 我在去台东之前。
1: 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强烈的城市感觉，也让我想到，我记得上一次读到像这样子的语调的诗，就是杨泽年轻时候写的诗，像是仿佛在军夫的城邦，像文学派的诞生那种，
0: 对对对，
1: 那就是那种包括人跟情人的关系，包括人跟这个城市那种紧密的结合，还有对一种时代的苍茫感。但是从那之后，可能因为杨泽经历的是我们的上一代嘛，又是一个时代，他可能经历的是那个还没有解严、还没有开放阻挡的时代、是那个时代。但是我觉得志玲你写的这个就是又是一场新的公民运动，新的时代感的来临，这样就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竟然怀有同样的沧桑。
2: 那那个小宁呢？小宁也是你去台东之前写的吗？
0: 没错，其实这两首诗是可以视为一种诗这样，所以是两个虚构角色的对话。那我要不要来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小宁这首诗：阿俊，如果我们再次重逢，空着一双手，却不再为了紧握什么。水银灯掉下场，2016的黄昏。没有现实见证，一场倒叙的梦已碾过一切，让心中少年顽抗，我们像一个流民抵抗暴政。2015，我们吞掉仅有的鸡蛋，从一堵高墙走向另一个，额头发热，心却变得更冷。夜雨侵及田埂，决算时代的总重量。这人世，你说如雨中火灾，轻快而痛苦着，而我们终将熄灭。失灵的平交号之前，一代人蒙眼上路，另一代便要在强光中求得慰藉。油罐车掠过省道，灯球亮起，水蚁的视觉扩大，收敛五营的晚空。远海灯火极尽绽开。2017，谁活着不是一朵流云？大风中谈笑，加速自己的一无所有。阿俊，2016，我们终于穿上西装，路灯下理解拥有的幸福不会超过自己影子的宽度。大暑将至，夜雨中我们缓慢消失，在这找没了我们的街头，阿俊，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像个豪赌者吧，2017，亲吻你最后的硬币，指向大海，而我终会在虚妄中踏实前进，在公车窗上喝气写字，阳光下露出背心像个少年，1996你心中的少年。起身就要对抗整个世界。
1: 其实我觉得这两首它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未完成感哈、你好像也在写这样的一种悖论，比如说你说阿俊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了、通常的逻辑应该说拥抱我这个历史才会完整、可是小宁讲的是说拥抱我这历史便不再完整、或者阿俊讲的是说、我们看到你去下的背心、分开旅行的计划明明是应该

0: 一起旅行的。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就是有好多选择好多道路、但是我们好像刻意选择了不在一起，但是却在这不在一起的时间中我们又可以有点像同步前行的状态。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
1: 那个时候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处于一个少年状态的台湾、那其实正像是这两个人阿俊跟小宁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保持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或开放性，而不是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就把一切闭锁起来，可能是我的诗里面想要感觉的。那其实这两首诗这两个叙事者他们的位置其实也不一样，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是不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头了。那我觉得这也有点像我对于到台东时候对于台北这个历史的这个阶段的告别这样的一个感觉。
2: 所以你这个1996、你心中的少年有特别别的意思吗？
1: 这个就是只是一个设想的时间，就是他们相遇的时间这样。
0: 那你下一本《野狗与清空》就是台东诗吗？
1: 对的，可以这么说。
2: 你在台东待了多少年？
1: 我在台东待三年。
2: 三年啊、对，三年除了冲浪之外还有什么？
1: 就写作，
0: 还有野狗与清空。
1: 因为野狗与清空就是我觉得台东人养狗的方式跟都市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就是养狗是处于一种
2: 放养
1: 半放牧的状态、就是狗，但是狗也很聪明啦，就是 也不会去乱搞、感觉相较于城市的狗，台东的狗比较明理。
2: 他会白天出去、然后晚上就回到家了。
1: 对，他是非常固定的，也不一定回到家，因为台东其实有很多开放空间，比如说铁花村就有非常多的村狗、那当然铁花村现在已经不在。对，那所以我就用 狗的这个形象来为整个诗集去做一个定调。
2: 所以我们来听您朗读选自于《野狗与清空》的《黑暗中的音乐》。也蛮有趣的，为什么叫做黑暗中的音乐呢？看不到但是听得到。
1: 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其实特别选这首是因为洪洪老师有一个诗集是黑暗中的音乐。
0: 我的第一本诗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是取自伯格曼的一部电影的片名、
1: 没错对对，伯格曼的电影也是。对，
2: 没有关系的。对对
1: 对，我先来念一下这一首诗。
2: 好，
1: 就是黑暗中的音乐。一拍一步跳着走着，看心中阳春白雪，梦里花开富贵，一字一句希望有蛋壳的金灰，卵黄上却密布着黑点。昨日的月晕，十年前的雨水，不能理解，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一生一刻听不见了，水底暗色的金子，静静发怒的闪电。怕黑的盲人一生揣心中的小手电筒，转着跳着跳着停了，他走向自身的小舞池边边。
0: 所以这个一直听得到的音乐吗？是什么转着跳着的？
1: 应该说在离开台北到台东之后，由于我很少跟人讲话，就是朋友都在台北，那可能会去跟街上的狗讲话吧。对，就是狗朋友比人朋友还多。那就是我觉得以前对我来说有效的那一种写作的方式、那一种连续的叙事，然后设定一个角色、让它有固定的腔调，让它有固定的立场或者是处境的这种方式已经慢慢的失效了。所以说在台东所写的这一系列诗基本上都没有明确的角色，甚至很多诗是没有你跟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场的、它常常是化成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串音乐、或者是几个类似这种风景明信片的形象、这样子的一种呈现方式。那我觉得这首诗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单纯的用节拍来唱歌、不需要有景象，也不需要有特别的一个叙事的推进，所以因此叫它是黑暗中的音乐。
2: 的确，刚才因为自己在朗读的时候、真的感觉有那种音乐的节奏的那种的感觉哦。
0: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平静的黑暗里面也是有一些隐藏的惊涛骇浪、有静静发怒的闪电、还有盲人心中的小手电筒、感觉到是非常的忐忑，或者是随时可能爆发什么东西、而且那个遗憾也一直都在，对不对？就是离开了就不能换回更好的、哇，我觉得这个句子好狠。看到之后会突然起鸡皮疙瘩。
2: 你有特别这个意思在里头吗？
1: 我觉得有，就是那时候的确觉得说、因为台东我们所看到这些好看的风景，或者是我们所经历这些悠闲的时光、我常常觉得它会有一种隐隐的威胁在。
0: 对
1: 对，它并不是真的这么单纯的，就这些事物对其实随时会消逝，或是有外力来让它消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诗其实都可能会

0: 带有这种两面性。
1: 这个诗人果真跟我们不太一样，我就是觉得很乐观，不会想到还有另外一面。
2: 就是到台东只要冲浪就好了。
0: 对对对，但即使只是冲浪，就是也会有像是离岸流这种威胁，我自己也曾遭遇离岸流，那或者是水母这种，就是把你遮的，就是被遮爆这种。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无处都是有这些事物。
1: 那你还是继续冲浪？
0: 对啊，了解它，然后去习惯它，
1: 也是有那种坚韧哦，遇到困难去克服它的哦。请志杰来朗读这首《总是如此》。
0: 这首《总是如此》，我先来念一下。
1: 好。
0: 总是如此，这世界步兵不断损失，却大海一样挥霍，采棉人梦里下起黑雪。总是如此，石头只能信任更轻的石头，机械蜻蜓环绕日子的光柱，激流上的手表不再加速，战斗机移动非洲向抬头，死亡的日光闪烁，最早变黑的却是你我。总是如此，猫仔被夜雨淋湿，一万个纸箱回收睡意，今晚的梦乡不再被祝福。如此如此，大师过街杀人，金钱被爱呼吸，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数独，请拥抱我。
1: 这也太有趣了吧。
2: 其实这首诗我觉得已经慢慢步入第一事物，就有一种好像佛家的寄语，或者有点像是当头棒喝的一些意象或者是一些论断在里头，就是是经过一个生活的淘洗跟哲学的反思之后诞生出来的诗，
1: 是吧？
0: 对， 我觉得确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时候很执迷于这样子的一种两面性吧。那这首诗可能又比黑暗中的音乐翻了更多番 的面向这样子。
1: 可为什么会写到樱花树下佛陀彻夜玩着数独啊？这个我觉得他也太搞笑了。为什么？有特别的意涵吗？还是没有？
0: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词 它有时候 不单是他自己的意思，比如说数独这个词又是彻夜玩着，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佛陀。对，他在做一件其实并不普度众生，而是在做一件就是完全关注在一个微小机关的事情上面，
2: 他没有去管大街，
0: 对，
2: 大师过街杀人，
0: 对对对，
2: 他只是自己在玩的速度。
1: 这有意指你自己吗？你个人吗？
0: 我不会特别是这样子想，对，我是觉得他是某个观念这样。
2: 那从这样的一种心境过渡到第一事物，就你最新的一本诗集，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其实
2: 离开台东嘛，
0: 对，是的，就是的确第一事物是在我离开台东的时候写的。应该是说我在离开台东前完成了《野狗与晴空》，然后在离开台东前一个月出版。那第一事物大概就是我回到台北这几年的，我认为是比较偏向抽象，然后比较偏向自我的这一本诗集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写这本诗集很大一 段时间是在疫情的时期度过的。那个时候所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很多关系的断裂，然后你哪也不能去，虽然我 那时候还是去了趟德国，对，就是去驻村，
2: 对，
0: 对，不过实际上就是感觉得到那种冷清的感觉。对，就是 我其实有一两次就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跑去101那附近看，很难想象101的统一时代广场附近是完全没车没人，就晚上九点的时候。对，就是那一种状态，我觉得就是那一种有点是整个时空中的物件被抽干的 一种感觉。其实实际上杨家贤也在我的《野狗与清空》里面写到我那个对于意象的使用是非常的大量，它是用暴发户来形容。对，那我其实就是在思考说，其实我离开台东是不是我也应该要去抽离这些我惯用或者是我那时候所习惯于感知的这些意象跟事物，应该写什么呢？所以就来到第一事物这种我觉得会变成比较空旷或比较冷清或比较抽离的一种写作状态。
1: 这边可以请志杰帮我们朗读第一事物的死亡。
0: 那第一事物这首诗死亡，我来帮大家朗读。死亡，你的疯狗浪，你的大裂谷，你轻柔的晚风，你摇晃的鬼针草，你肥胖的白竹虫，你狭小的木盒，你内心深处的巨下，你片片剥落的金箔，你的无所谓，你的依旧是，你最后一次偷听，你蹲下来跳进去，你不断发生的余震，不断扩大的半径，你砸烂的第一盏街灯，弃养的第一只猫咪，你的不得不，你的爱， 你的救兵。
2: 哇，这个死亡好像它的分量远远多过于死亡哦。
1: 嗯
0: 嗯，
2: 所以这个你是代表

0: 你对于死亡的很多的想象，或者是对于死亡的期望。
1: 这首诗我觉得比较接近于对于各种死亡的样态吧。
0: 嗯，
1: 哦，就是有人觉得死亡是疯狗浪，也有人觉得是大裂谷，嗯，哦，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0: 对，
1: 那但是也有人觉得是晚风，甚至有人觉得是就是摇晃的鬼针草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这首诗讲的其实虽然题目是死亡，哦，可是我自己觉得它里面是充满各种生命的样态，不管是疯狗浪，不管是这个百足虫，或不管是这个鱼阵，其实他们都不是静态的，他们我其实反而是选取很多动态，嗯，甚至是激烈在移动的事物，
0: 对，
1: 放在这首诗里面。所以这也是我想要在这首诗里面创造的某种，就是假如死亡可以不单是静止下来这样子的。
0: 嗯，所以在第一事物这本诗集的创作期间，你自己在，因为你说你又离开台东回到台北嘛，嗯，你自己在生命中的或生活中间的改变是什么，跟这些诗彼此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没有刚才这么多故事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很多时间在书桌前去思考吧。哦，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越多时间写作，你想要拿掉的东西其实反而是更多的。嗯，
0: 对
1: 对，那尤其是我其实又更大的希望拿掉野狗与晴空的装饰性，
0: 嗯，
1: 然后更聚焦于一个单一的核心观念的操作或者是达成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本诗集跟我的生活本身的关联我觉得没有那么大，但是主要是一种叙事退去了，意象也从我的诗里面退去了，那可能还会剩下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就把那东西写下来。
0: 所以我们看到志杰的写作从一个叙事抒情，然后到了辩证，然后最后他是聚焦在一些他自己感受深刻的事物上面去思考，这样的写作最后会走到哪里呢？我想也许志杰自己也不知道，那我们会非常期待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不是像有一些诗人他娴熟一种风格之后他就不断的复制或在里面打转，但志杰其实他是一直在往下走。对，
2: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你下次的作品。好，我们今天非常
1: 谢
2: 谢诗人杨志杰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诗人杨志杰带我们重新认识诗的力量，也从社会现实到个人经验，他用文字捕捉时代的面貌，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想象，更是对真实世界的深刻凝视。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客观与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利用主持节目的机会，邀请到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深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上周我们邀请到政治大学东亚所的薛建吾教授为我们分析川习二会对美中竞争与国际局势的影响，非常精彩。上周碍于时间无法关注到我们所关心的台海议题，因此本周我们继续邀请薛老师解析美中关系回稳的时候对于台海和平的影响。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再次请薛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主持人子毅老师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薛建吾，很高兴有机会再来上子毅老师的节目。
1: 好，非常欢迎建吾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个因为美中的议题实在是太庞杂了，然后因此我们专注在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走向，那没有时间谈到这个两岸。那我们也一直知道两岸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历史上来看呢，从来没有这个美中关系不好的时候两岸关系可以好。那根据您上个礼拜的分析，我们的确看到美中两国要去管理它的竞争关系走向稳定的局面了。那两岸呢，我们可以利用美中要负责任管理他们的关系的时候，然后两岸关系可以因此而有善意的互动吗？那上一次的川习会，那川普在回程的机上说呢，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那这一次他对于这一个台湾的议题，他有做出什么样的发言吗？这几个问题想一开始就
2: 很严肃的题目。
1: 对对对，请这个薛老师为我们解惑一下。
2: 对，诚如子毅老师所说的，那美中关系好的时候两岸关系才有好的可能、当美中关系走不好的时候、台湾可能就要逼迫选边站了、那当然我们很自然的会站向美国那边比较多，
1: 是，
2: 对，那这个时候两岸关系的冲突就会比较多一点，这样子。
1: 是
2: 那当然这次的川习会对台湾当然是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了、那五月的川习会跟九月的川习会、其实在会议之前，那各大媒体听众朋友都会看到各大媒体在分析说，哇，台湾会不会被拿出来谈啊？
1: 对
2: 对啊，或者是哇，大家很担心，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的利益，然后去跟中国换更多的采买啊，或者换更多的东西这样。
1: 以美论，这是所谓的以美论。
2: 对，就是所谓的以美论，没错、对，那当然了，以国际关系的学术角度来讲、对，作为一个小国去怀疑任何大国的动机，那是安全的考量啦，
1: 是，
2: 对，应该啦。那当然，我们作为小国，也希望大国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安全上的承诺。
1: 是，
2: 对，好消息是不管是五月的川习会或九月的川习会、其实他们都没有谈到台湾的议题。
1: 是，
2: 对，那当然有几个很原因啦、

0: 第一个原因就是很感谢我们外交团队的努力啊。
1: 是，
0: 那我相信他虽然说可能新闻没有报，但是我相信在每一次的会议之前，我们的外交官啊、驻美的团队啊，绝对是花了很大的心力去确保川普或者是美国政府不会出卖台湾的利益，
1: 是，
0: 对，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也要给他们肯定这样子。
1: 是，
0: 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我自己会认为是，当你两大国的关系越来越不好的时候，那台湾的地位又这么重要，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谈一下，台湾地位又这么重要，那么你把台湾拿出来谈的话，那势必有一方要让步。
1: 对
0: 对，那对于美国来讲，你台湾如果拿出来谈，对美国来讲可能没有往前进的空间，
1: 是
0: 只有往后退的空间。
1: 嗯哼，
0: 对啊，因为你再怎么样也不能往前进嘛，你总不能鼓励台湾支持独立嘛。
1: 对
0: 对啊，你再往后退就是中国就要要求你不支持台独了，或者是要求你不要军售了。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最理性的谈判者来讲，最理想的状况就是，那如果我只有往后退的空间，很难有往前进的空间，那我尽量不要把它拿出来谈。这是最安全的。
1: 是，
0: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这两次的峰会他们很少碰到台湾问题的理由。
1: 嗯哼，
0: 那这也是让两方都很好做人啊。
1: 嗯，
0: 因为对习近平来讲，
1: 是
0: 台湾拿出来谈没有成果，或者是被美国进一步了，那绝对是政治超级不正确的。
1: 嗯，
0: 那习近平也不可能会以他的目前所打造出来的形象，他也很难吞得下去。
1: 嗯哼，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可能 G20 啊，或者是其他的川习会，
1: 是
0: 那我会觉得他们应该也不会再把台湾问题放在很重要的地方。
1: 嗯哼，
0: 因为毕竟对两强来说，台湾的现状是大家不高兴但是可以接受。
1: 是，
0: 台湾并不是两强一定要现在立刻马上立即要解决的问题。
1: 对
0: 对嘛，所以只要中国听到美国说不支持台独，然后当然他希望听到美国说反对台独。
1: 对
0: 对，但是只要美国不支持台独，他就维持现状，中国是可以接受的。
1: 嗯哼，
0: 那美国当然也可以接受这样。
1: 嗯哼，
0: 对，
1: 我觉得啊，就是台湾的议题都是美中两国不可逾越的那条红线，差别在于呢，北京每天在宣传这件事，然后说台湾是他的，但是美国呢从来不会把这件事情拿来说嘴，但是都是用直接的证明，用军售，用对台的采购，对于我们 AI 的合作来说明台湾的主导权是牢牢的掌握在华府的手上。而且我们也知道，从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建立以来，美国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台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没有到过台澎金马。这样的事实让我们知道，如果美中要展开回稳，那台湾问题其实就必须被搁置，因为这个不会有任何的交集。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如同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的过程知道，美国怎么会主动把台湾奉献给中国呢？那不是就断了自己跟中国竞争 AI 的手脚吗？所以我们会觉得说，难怪这个薛老师会这样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说，习近平他有成功的说服川普，这个两岸的问题是错在台湾吗？就是我们两岸关系这么紧张嘛，那中国跟全世界宣传台湾在搞台独，所以责任都是在台湾。你觉得川普有被他说服吗？
0: 我觉得当然川普不能够口头上可能不能够被他说服，但我自己也不觉得川普他真的很熟悉台湾问题啊。
1: 嗯，
0: 对啊，甚至我对于川普对台湾这一年来的各种谈话是有点失望的，因为毕竟可能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嘛，那台积电在这两年已经承诺要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
1: 是，
0: 对啊，那虽然说这可能是不是由政府出啦，是由各个公司在来募集的，但是1000亿美金毕竟是台湾一整年的总预算嘛，
1: 是，
0: 那是一个很重要，那这个东西如果投资在台湾当然多好啊，对不对？
1: 对
0: 对啊，然后再加上川普这一年啊，其实说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至少说了3次，
1: 是
0: 对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
1: 是
0: 对对对。那所以对于台湾有些人来说，当然对川普这样言行会感到非常的失望，
1: 是
0: 对。但是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然也不用太过担心了、对。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中美目前的竞争已经走到了科技战，
1: 对
0: 对，科技战它重要的原因在于说，当你 AI 跟晶片的算力足够的话，你可以去推动各行各业的领先，
1: 是
0: 对，因为各行各业现在都离不开就是优化就是人工智慧嘛，不管是武器系统啊，或者是生产产品的管理、客服等等，对。那在晶片最高阶的晶片只有台积电做得出来的情况之下，
1: 是
0: 对。那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当然以他国家利益的来说，当然是 不会改变。
1: 嗯，
0: 所以觉得我常常跟同学们分享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是
0: 不是我讲的，我听了很多分析家讲，
1: 嗯，
0: 美国不会为了台

0: 国安而保护台湾。
1: 对，
0: 美国为了会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保护台湾，
1: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试着思考一下，台湾对于柬埔寨有责任吗？台湾对于有责任保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吗？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想尽办法的跟美国利益绑在一起，让美国借由保护自己的利益的

0: 高度，那怎么可以期待他的国家利益？
1: 所以就这一个观点来看呢、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台积电对于美国那1000亿美元的投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等于是把台美的利益深度的绑定，让美国在发展 AI 的时候更不能缺乏台积电。同时，当然我也认同这个薛老师说，这个钱投资在台湾多好。可是我有一个担心，如果台湾过于全面发展晶片，那会成为一种你也知道荷兰病，我们的所有大学生都跑去，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电、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水、更多的人力。事实上，台湾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人口有限、土地有限、能源有限。反而利用这个走出去，不仅是美国、德国、日本，甚至更多的国家，这样把台湾的利益跟民主国家深度绑定，你不觉得这样对台湾更安全吗？
0: 确实是哈，就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嘛，各国不会为了台湾而保护台湾，
1: 对，但是为了晶片而保护，
0: 对，为他们国家利益保护台湾，
1: 对
0: 对，所以扎根到各国去，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跟各国的安全绑定的一个例子，这样。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我觉得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是
0: 对他他当初各国要求艾斯摩尔去各国设厂的时候，其实荷兰也是有这种也是个辩论的，他们也是担心说，哎、欸，那荷兰靠艾斯摩尔那么大，他一个公司就贡献荷兰多少 GDP？
1: 对，
0: 那移到国外去会不会对荷兰造成影响？
1: 嗯哼，
0: 那艾斯摩尔他很成功的一个方式是说，他虽然说把很多的生产都包到国外去，可是他最重要的核心跟人才跟技术，他依然留在荷兰，
1: 是，
0: 然后达到荷兰跟各个主要国家利益的绑定，这样
1: 是，
0: 所以那是我们未来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
1: 嗯哼，我觉得的确是如此，就是我们要确保这个台湾的生产制造的量是单一国家最大的，然后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晶片，当然还是尽可能的保留在台湾，是对我们最好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观点，我想请教这个薛老师，也就是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这个北欧两个国家，然后一个是拥有这个 Nokia， 一个是拥有另外是 Ericsson， 然后这两个手机大厂后来陨落之后，瑞典跟芬兰的经济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我有一天，当台积电不再是护国神山的时候，没有那么表现那么亮眼的时候，是不是台湾的经济也能够不受到影响呢？
0: 是，这个就正如子怡老师所说的，就是取决于荷兰病到底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了。
1: 是，
0: 对啊，如果我们真的只靠单一产业的话，那不管是晶片产业或任何产业都会有荷兰病。
1: 是，
0: 对啊，所以目前我们的挑战就是确实是就是如何把AI 红利，我们政府所说的 AI 红利，它能够把它转移到各行各业都能够蓬勃的发展。
1: 是，
0: 对，那就像芬兰啊、瑞典啊、Ericsson 啊、
1: 对、
0: Nokia， 他们即便在这个手机产业已经被 iPhone 拿走了之后，
1: 对
0: 他们还是能够透过其他的产业来继续达到他们国家的经济成长，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台湾的前景，特别是 AI， 就算晶片普及化了，晶片不再像现在这么样的这一个不足，以后未来晶片即便足够了，每个国家都可以生产晶片了，那台湾还是能够在这一场这个高科技的制造业保持一个领先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出来说我们会因此，除非就是中国实在是对不对忍不住了，想要对台湾的经济这一个进行打击。所以你觉得现在台湾的经济这么蓬勃的发展，在这一个习近平的眼里，他会感到压力吗？就是似乎好像两岸关系越差，台湾经济越好。如果你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他会不会感到，而且中国经济又不好，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思考这件事呢？
0: 哦，确实是啊，就是很多分析都会认为说，台积电或晶片产业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但是也是怀璧其罪嘛。
1: 对
0: 有一个论述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就干脆炸掉。对，你也拿不到，我也拿不到，这样子。对，当然是这样的哈。那我觉得中国来讲，大家都知道嘛，在这两年中国的经济情况其实呈现是一个非常两极的分化。对，好，那中国已经刚刚达到人类史上最大的出口贸易红利，就是盈余。好，可是呢，同时它也拥有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所以这代表说它过度依赖它的高科技产业，然后它的传统制造业能够增加就业机会的已经都外移过去了。
1: 好，
0: 这是它的新的问题。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节目继续进行。那刚刚薛老师被迫被我打断，真的对他很抱歉。但是他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中国的经济的确呈现了这个巨大的压力。其实这个并不是单方面台湾造成，绝对不是台湾造成的，那也不是单方面美国经济的施压，我更相信是因为他们走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一些问题。那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重商主义的方法，极大化他们的出口，然后降低他们的进口所衍生的这些现象。所以我想在回到这个更宏观的国际局势之前，再请问一下，他会不会放松对台湾政治上的压力呢？经济上可能还需要跟台湾合作，两岸经济仍然紧密，我们也需要中国的许多零组件，那我们这个中国也需要台湾的很多的这个
1: 晶片，
0: 对对，这个都是事实，我们中国仍然是我们第二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你觉得他会放松政治上的施压吗？
1: 是的齁，那今年来我们观察到个很有趣的现象啦齁。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今年以来中共军机扰台跨越海峡中线的事情少得非常的多齁，跟去年比起来。
0: 对
1: 啊，去年可能有几百件齁。
0: 对。
1: 然后今年为止就是少得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下那个数据。
0: 而且也没有演习嘛。
1: 也没有演习嘛。去年还有一两次嘛。佩洛西来的时候更是飞弹都射过来绕过我们上面这样子。对，那一般来说我们分析会认为，因为今年川习要二会两次见面。那中国就释出善意，减少对台湾的那种军机绕台啊，或越过中线这种挑衅的行为，
0: 是
1: 对让降低各方的民族主义情绪，能够让川崎的峰会能够顺利的进行，这样子
0: 是
1: 对，这是符合美中的国家利益。对，那刚才是问到说，中国它在经济上呈现的两极化嘛？
0: 对
1: 对，那当然也不是台湾造成的这样。
0: 嗯、
1: 对，那这边就要说到哈，其实我们美中台关系真的是深深的绑定在一起。
0: 是啊，
1: 对，为什么哈？因为其实我们看贸易的顺差逆差，好像都是看两个国家之间。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美中台的贸易其实长这样哦，就是台湾从中国进口零组件，
0: 对，
1: 然后加上台湾的半导体，然后最后再一起回到中国去，最后组装。
0: 对，
1: 然后组装好了之后呢，是卖到美国。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一个整个产品的流程之中，其实三国的经济上的供应链的利益其实是绑在一起的。
0: 对
1: 对，虽然说在最高级的涉及国家机密的技术，可能目前是稍微有点脱钩了。
0: 对，
1: 可是，在一般的民生用品的制造上，其实我们深深的还是在一起。这样
0: 是。
1: 那中国近年来刚刚提到面临一个很矛盾的情况嘛？
0: 对，
1: 他刚刚才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贸易盈余、贸易顺差。
0: 对
1: 对，那看起来啊，中国的经济好像一片大好。
0: 对，
1: 结果我们去查，哎、欸，中国的失业率结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
0: 对，
1: 它失业率非常的严重，甚至都前阵子是盖牌，然后接下来公布青年失业率19.8%。这样
0: 对
1: 对，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把失业率的定义改掉了。对他来说，只要你一个礼拜工作一个小时，就算你没有失业了。对啊，那所以有各种分析家去分析，那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50%，甚至更高这样。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其实就是中国之所以会创造史上最高的贸易顺差，是因为它的新三样太阳能板、电动车跟电池，
0: 对，
1: 太阳电池在出口，它目前的技术确实是领先的。那也成功的打入西方国家的市场。
0: 是。
1: 对，那偏偏这三个东西它在生产时所用到的人力的数量是最少的，是高度自动化生产。那结果它能够提供它大量制造业就业的那些制鞋啊、制衣啊、制造业啊，都移到东南亚跟墨西哥。
0: 是。
1: 对，所以造成这种经济发展吊诡的两面性。
0: 是。
1: 对，那这个就变成中国它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确实在高科技有底气，可以跟美国叫板，可以跟全世界国家叫板，说中国遥遥领先。那与此同时呢，它也要解决它社会的就业问题。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方面对美国在谈 AI 的时候，他是有底气说，哦，川崎会我们谈到 AI 中美共管，那建立护栏，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叫他采买的时候，哦，他也还是得继续顺从美国的配合，稍微做一些采买这样子，然后以维护那个他的制造业不要衰退得太夸张。
0: 是，所以在这一个状况之下，中国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来改善他的经济嘛？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这个 Foreign Affairs， 这个薛老师一定知道这一个，他有一篇文章说，事实上中国不放弃任何的一个产业，他并不是只让自己生产你刚刚讲的这一个电池、 电动车跟太阳能板，它从鞋子虽然很多移到东南亚没错，但是它还是尽可能维持自己各式产业，轻工业、劳力密集产业，它因为它要建立它的就业力，那这方面它没有维持住吗？它的各项的制造业，我觉得甚至在传统产业，欧洲的传统产业已经被中国的传统产业给打趴了，因为他们的规模生产实在是效率、价格、成本都比欧洲、比美国拥有太多的优势了。我们看不出来中国在制造业各方面的制造业，不是只有高科技的制造业，有输给西方国家的迹象，您觉得呢？
1: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齁，中国的制造业觉得是强中之强齁。
0: 是。
1: 那有几个原因造成嘛。首先它当然是人力相对便宜啊，而且又具有高素质的教育。
0: 是。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任何制造业它上下游都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在它的国内都建立好了。
0: 对。
1: 有技术，有人力，有供应链。
0: 对。
1: 那你其他国家在这三方面你要找到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制造的基础建设啊，
0: 对，
1: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0: 是，
1: 那这也成为中国的一个吊诡了哈。那一方面，它还是只能靠低价来继续竞争，因为它只要一抬高高价的话，那厂商就会开始外移了。
0: 对，
1: 在那个基础制造产品的部分，对。那另外一方面，如果它不开始升级的话，那它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基本上没有办法承接中国的制造业，
0: 嗯，
1: 因为你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它要经济要发展起来，
0: 嗯，
1: 它其实每一个国家发展起来都是靠制造业，
0: 对，
1: 那制造业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打得赢中国，也就是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个可能全球南方国家还也许没有感觉，但是中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以某种程度上啊，牺牲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中国的好伙伴的发展利益来达到的。
0: 嗯，
1: 对，只要中国不放弃任何一个制造业，
0: 嗯，
1: 你知道，也就是不会移到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因为竞争力的关系，嗯。那你跟中国越是伙伴，你越难达成自己的产业升级。
0: 徐老师真的很精辟的点出这个全球南方经济不能成长的关键，为什么中国起来了不能带动其他国家的成长？我们还要再把握一下时间讨论一下，大家都在川崎二会之前，这个认为呢，这一个川普会要求习近平帮忙解决伊朗问题，因为能够影响伊朗的国家不多，中国绝对是算上一个。那我们也想要知道，就是习近平是怎么看待伊朗战争对于中国在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呢？想要请薛老师来为我们解惑一下。
1: 好，是的齁，那其实在川崎的第二次见面，九月这次见面，
0: 是
1: 其实他们谈到了两场战争。
0: 对。
1: 好，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
0: 对。
1: 那川普都要求中国不要再支持俄国或不要再支持伊朗。
0: 对。
1: 那我们看到中国的配合程度其实是有非常有差别的。对，双重标准。对，在伊朗的部分啊，那中国就做出了三点承诺来配合美国。第一个，他的承诺要减少采购伊朗的石油。
0: 是。
1: 第二个，他的承诺他同意美国要求伊朗不得拥有核武。
0: 嗯。
1: 那第三个，他愿意配合美国要求伊朗开放海峡水道。
0: 是。
1: 对。那中国其实这个也不意外啦齁，因为这三点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减少采购伊朗的石油。
0: 嗯。
1: 可是中国其实有俄罗斯的石油，
0: 对
1: 对。然后第二个，他不要请伊朗不要拥有核武，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嘛？
0: 对，
1: 因为任何小国只要拥有核武，你就马上可以跟中国坐下来谈判，
0: 是
1: 对。所以任何大国都不会想要小国有核武，
0: 嗯哼，
1: 对。然后第三个，开放水道也是有助于中国的产品输往全世界各地，
0: 是
1: 对。所以在中国来说，伊朗美国要求他配合伊朗的这三个要求，其实符合中国的利益，
0: 是，
1: 所以他在权衡，他打个算盘嘛，
0: 嗯，
1: 对。虽然我长期支持伊朗，好像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羊，我要支持伊朗，
0: 对，
1: 可是这个算盘一打，就发现，其实还是配合美国好了，
0: 嗯哼，
1: 对，
0: 嗯，
1: 好，这是算盘的一边嘛，
0: 嗯哼，
1: 那算盘的另外一边就是俄乌战争的部分，
0: 对，
1: 川普要求他不要再继续提供俄国的支持。可能包括了基础制造品的输入俄国啊，无人机的输入俄国啊，晶片的输入俄国。那对中国来说，他俄乌战争他就装死了，假装没听到。
0: 对
1: 对，那可以理解的齁。那因为俄国跟伊朗对中国的战略价

0: 价值算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俄国又在中国的正上方，
0: 对嘛，就是邻居而已。
1: 对对，
0: 那这个战略价值是什么？第一个，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
1: 是
0: 中国就是缺乏石油和天然气，
1: 是
0: 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第二个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对抗西方国家的各种关税啊，或者是科技的封锁，
1: 嗯，
0: 那能够帮他撑住西方压力的最理想国家就是他的好伙伴俄国跟普丁，
1: 是
0: 对啊，俄国可以帮他牵制住欧洲国家，
1: 对，
0: 那俄国也可以帮他进入俄国家，然后也是中国对抗西方国家最大的底气嘛，因为能源的来源。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就是中国对俄国的支持绝对是不遗余力的。
1: 嗯哼，可是我觉得啦，这不是偏见了、啊，也我的意思是，因为是威权国家，他们在外交上的这一个做法，他可以比较是做一套说一套，然后。在民主国家，你的外交政策比较会被选民给检验，在中国是不会被检验的嘛？那我们怎么知道中国所做出的承诺？就像我们刚刚在上个礼拜谈到了，他承诺美国多少次要买多少东西，都做不到一半。那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的确，我也认同薛老师的分析，就是在伊朗这三个条件都符合中国利益，可是他事实上还是可以在各方面，在情报上，在技术上。在无人机上面继续支持伊朗的同时，也满足美国这个公开声明 的要求，你觉得呢？
0: 对，我觉得完全同意子怡老师的分析、
1: 嗯、
0: 对，他同意在不管在历次的川集会，我都觉得中国能够同意美国配合美国的部分、
1: 嗯、
0: 绝对也是符合他国家利益的部分。
1: 对
0: 对啊，然后那在不配合的部分，或者是他表面上配合，私底下一定也会暗中支持其他国家。
1: 嗯，
0: 对，那当然啦、啊、就是而且中国相对于美国在外交上有一个重大的优势，就是任何民主国家基本上你每四年每八年你政权就一定会换过一次、嗯、
1: 是，
0: 那政权一换，你的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延续，那就是一个问题的。
1: 是，
0: 对，这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他不太信任西方国家的原因，因为你常常换了政府之后，你对我的各种承诺啊、援助啊什么，你可能就会中断。
1: 是，
0: 对，但是中国不一样嘛，中国一直换领导人，可是他持续当全球南方开发中国家的领头羊。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像陈如子怡老师所说的齁、
1: 嗯，
0: 在中国所做的任何承诺，其实我们可以去这样分析，
1: 嗯、
0: 就是只要符合他国家利益的部分，
1: 嗯，
0: 他明着暗着都会做。
1: 对
0: 对，那不符合他国家利益的部分，他可能口头上说说，嗯、这是我们可以去继续去检视的部分。
1: 嗯哼，今天跟薛老师学习到非常多，尤其是就是全球南方国家跟欧洲一样，其实以前欧洲人看川普用关税修理中国的时候，心里觉得川普傻。认为怎么可能会有用呢？可是现在欧洲人笑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你不用关税来保护自己欧洲的产业，你跟中国 PK 是完全没有胜算的。中国早就利用 电池电动马达这一些完全战胜了这个欧洲的制造业、嗯、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南方的领头羊中国，事实上跟着中国呢，虽然巩固了这个外交经贸，可是事实上并不能够跟着中国一起提升自己的经济。我们希望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呢，能够尽早比较明白这一点。那我相信未来这一个薛老师的研究著作一定会表现在这方面，来提醒全球南方的国家。好，今天的这个讨论的，我个人觉得收获非常多，相信听众朋友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小老鼠 rti.org.tw。节目收听方法不仅限于官网或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0: 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3: 我是管仁杰。
2: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3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跟梅艳芳。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另外一位跟梅艳芳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大姐大的，在1980年代中后期跟1990年代的当红歌手，被誉为乐坛天后的陈慧娴。在1980年代初期，陈慧娴刚出道的时候，虽然也有日系纯情邻家女孩等等非常受欢迎的造型，但是呢，陈慧娴却模仿台湾的天后凤飞飞，那每次出场都要戴帽子。她拥有好几百顶哦，各类造型的帽子，因此也被香港媒体称为帽子天后。陈慧娴刚出道时，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她的体重竟然只有80多磅，因为外表太过瘦小了，不符合当时审美标准而想增肥。可是无论哦，她用尽一切方法都没办法让自己增肥，甚至呢，连服用增肥药也依然没有效果。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陈慧娴的童年时代吧。
3: 1965年呢，生于香港的陈慧娴呢，她的籍贯是广东番禺，那是家中的长女，有一个小一岁的妹妹跟小10岁的弟弟。那父亲在20岁的时候就生下她，那母亲呢比父亲又大2岁，父母都在入境处任职。那由于父母年轻呢，忙于上班，陈慧娴早年呢就在香港岛的这个湾仔大坑道外婆家中啊成长，因此啊，陈慧娴与父母的关系从小到大都很疏离。那陈慧娴后来啊就读这个圣保禄幼稚园、玛丽曼小学，因为始终感到自己得不到父母的爱啊，所以啊十分贪玩。那陈慧娴啊自小就对学业毫无兴趣，甚至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还留级过一次，父母因此将她接回家去啊。那回到父母的家之后啊，陈慧娴开始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因此也开始认真读书。那中学入读当时这个跑马地兰塘道的名校玛丽诺书院，与香港女歌手林忆莲啊是中五的同班同学。
2: 中学时期的陈慧娴经常参加校际歌唱比赛，也常在学校联谊活动上表演唱歌，甚至呢还曾经获邀到拔萃男书院演唱。除了歌唱比赛跟合唱团活动外，陈慧娴的英文程度一直很好，从小学开始就已经积极的参与朗诵比赛，1978年甚至赢得了中一女英文读诵冠军。陈慧娴在预科毕业后考入了香港浸会学院英文系，成为那时还很罕见的香港大学生，也逐渐准备进军演艺圈了。
3: 1983年，陈慧娴在参加过很多场歌唱比赛后，早已成为学生群体内的这个知名人物。在中午的时候，由于当时这个乐坛的著名音乐人法蒂安制作公司的这个麦伟珍正在筹备了一张少女的合集，陈慧娴获邀到录音室去试音，在试音间里面，他所唱的这个《痴情梦醒》当场就让录音师李正权跟经理人赵润琴呢，全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陈慧娴的身材娇小玲珑，毫不起眼，却拥有一副成熟而响亮的美妙声音。于是陈慧娴就被法利安制作公司相中，安排他跟陈乐米还有李子山组成了一个偶像团体少女杂志，一起灌录以少女情怀为主打的同名唱片《少女杂志》。这张唱片是由法利安全资制作并拥有，交由宝丽金唱片发行。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属于同

0: 同一唱片公司的 E&I 歌手卢叶妹、哦、也邀请这个陈慧娴、哦、参与录音。那 E&I 是邀请他加盟合组一个八人的新组合，但是、哦、陈慧娴最终还是选择了法利安呢。
1: 1984年1月，陈慧娴签约加盟法利安，推出的首张少女偶像团体专辑《少女杂志》。而陈慧娴也因为演唱了专辑中的那首《逝去的诺言》而崭露头角，取得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及当选无限计选金曲。少女杂志的销量很轻松的就达到白金唱片，还让陈慧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1984年度最佳新人奖。在香港出道的过程中，陈慧娴算是很顺利的。
0: 不仅在香港发展得很顺利、啊、在日本的发展就更值得一提了。1985年1月、啊、陈慧娴、啊、就已经在日本推出了一张日语单曲《千年恋人》，正式在日本出道。那陈慧娴、啊、在香港刚出道不久就接到很多日本杂志的专访跟报道，还上过很多次这个日本音乐节目，演唱过日文的主打歌。那1984年8月24号陈慧娴正式脱离这个偶像女团少女杂志，单飞之后独立发展，推出首张个人大碟《故事的感觉》，销量立即达到白金。那主打歌《玻璃窗的爱》、哦、也首度获得冠军歌。那之后在香港又推出了这个陈慧娴的同名大碟，那主打歌《花店》、哦、瞬间爆红，唱片销量、哦、也立即达到了这个白金。那单飞之后的陈慧娴、哦、演艺事业比在少女偶像团体时、哦、更顺遂。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克华跟陈芷涵作词，拉蒂牙哥姐妹作曲，卢东尼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一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傻女的爱》。

0: 陈慧娴在求学时期就热爱唱歌，也因为在小学开始参加朗诵比赛，培养了她日后唱歌时字正腔圆的风格。在中学时期，她也得过多项中英文朗诵比赛的大奖。但即使中学就读的是名校，却因为在中午时已经开始出道了，虽然能在校内的考试依然能获得不错的成绩，但却无法考进自己的第一志愿香港大学。这也让陈慧娴兴起了干脆完全放弃学业，全心投入演艺圈的决定。
1: 是啊，这个陈慧娴中学毕业之后，她没考进第一志愿香港大学，她只能进入到这个香港浸会学院的英文系。但是陈慧娴在1986年考完法文这一科之后，就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同时兼顾这个学业跟事业，只好选择了退学。那父母知道陈慧娴从大学退学要全力投入演艺事业时，当然是非常反对哦。但是陈慧娴承诺父母与唱片公司在结束合约之后，他还是会继续学业。那父母亲虽然不信哦，但是陈慧娴已经签约了，也退学了，只好让这个女儿自己决定了。
0: 前面已经提到过，陈慧娴出道过程还算顺利，尤其是从少女偶像团体少女杂志单飞后独立发展，更是一路长红。演艺事业走得如此平顺的陈慧娴，后来真的达成了对父母的承诺，继续完成大学的学业吗？
1: 陈慧娴说她从中学起就喜欢这个英文、英国史、经济学、哲学跟英国文学，而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历史，因为他觉得中文很难哦，想到就想要缺席会考，所以他读大学读的是这个英文系，后来出国读书靠的也都是英文呢。那1990年呢，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合约期满之后，他就正式告别乐坛，一个人前往纽约州的雪城大学主修心理学，复修这个工商管理。那陈慧娴会主修这个心理学，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性格感性，并且喜欢研究人的性格。那复修这个工商管理，则是因为对从商这个工作就是有所得意。那前两年的大学生涯，陈慧娴只能住在比较狭窄的学生宿舍。那后来的两年才搬到了一个离学校只有几分钟车程的公寓，面积也比较大，每天上学还可以开着私家车代步。那陈慧娴在美国专心学业，虽然她也趁假期回香港录音，但依然能够跟上学业，终于在1994年底毕业，重回香港演艺圈。
0: 1988年9月13号，陈慧娴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傻女》，收录的歌曲都改编自她过去四张广东歌专辑里面的歌曲。唱片封面跟广东歌专辑《闲情》一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林荫大道上取景。但在香港跟日本出道时都很顺利的陈慧娴，在台湾就显得没有特别的出色。
1: 因为在上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就有提到过，1980年代在香港已经爆红的梅艳芳首次来台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跟梅艳芳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要等到一年多后她跟张国荣合演的《胭脂扣》在台湾上映之后，梅艳芳在台湾才开始红了起来。但这个时候红起来的还是电影，梅艳芳的歌唱事业真正在台湾能有起步还要等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他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那陈慧娴的遭遇就更心酸了，1988年他首次来台发行国语专辑时，他在香港爆红的程度跟梅艳芳是不相上下，可是来台湾发这个国语歌专辑都只是把这个香港唱红的这个粤语歌歌词改成国语之后就上市。那这样的作品在台湾都很难红起来，别说是梅艳芳跟陈慧娴，就连当时的这个张国荣跟谭咏麟这两个号称男神的香港歌手，在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照样也是卖不动。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8年9月由陈建明作词、伊藤勋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慧娴第一张国语专辑《傻女》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依然爱你》。

0: 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过，1980年代港星来台发行国语歌，无论是梅艳芳或张学友，都只是把他们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因此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的接受度就很低。一直到1990年代，唱片公司花费重金把港星请来台湾发行国语歌专辑，目标已经不只是台湾市场，还包括了东南亚还有刚兴起的中国大陆市场，所以都请台湾的制作人还有词曲创作者制作新曲。这个时期来台发展的港星哦，才有机会在更大的华语歌市场里面大显身手。
1: 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例如梅艳芳啊，或是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例如像是四大天王里的张学友啊、刘德华、黎明啊、郭富城啊，还有林忆莲这些人。那我们知道1980年代中后期港星来台发片时，大多是直接移植香港或西方流行那种快节奏过于洋派的曲风，那这个与当时台湾听众习惯的那种国语抒情歌以及校园民歌这种在地的流行审美显然就有落差。所以他们这些港星在台湾发行的国语歌专辑，台湾消费者的买气都很差。所以到了1990年代，各家唱片公司都汲取了教训，开始安排台湾本土的金牌音乐人制作团队来为这些大牌港星量身打造国语歌，那精准对接这个台湾市场的口味。梅艳芳跟小虫合作就是最成功的案例。但是陈慧娴就比较可怜，她没有梅艳芳那样第二次的机会。
0: 刚才管大曾经提到1980年代来台发行国语专辑的港星，例如梅艳芳或张国荣，在台湾市场的回响跟销售普遍不如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那管大已经从词曲风格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当时的台湾消费者不接受港星的国语歌专辑，那这只是从硬体来看。那么从行销的角度来看，1980年代港星来台跟1990年代的港星来台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行销的差异确实也很大。1980年代的港星来台多半带着客串或是宣传电影就顺便宣传唱片的心态，所以停留的时间很短，宣传的管道也受限，那只能在那种保守的那种什么电视

0: 或是电台这种环境里。但是哦，1990年代台湾的唱片工业已经进入到极度成熟与商业化这种巨星制造机的时代。唱片公司为1990年代底台的港星哦，像是四大天王都要进行全方位高密度的铺天盖地宣传，例如是什么签唱会啦，或是在综艺节目里曝光，建立起强大的粉丝黏着度。
1: 1990年代才来台发展的港星确实享受着时代红利，因为台湾当时的唱片业可说是华语世界的领头羊。刚才管大从词曲创作风格跟行销的角度说明了港星来台发展国语歌的成败关键，不过港星本身的语言程度也是他们在台湾能否被消费者接受的原因之一吧。
0: 或者说一点都没有错，国语的表达能力哦，确实也是港星在台湾哦，甚至日后在中国那个更大的市场哦，能否继续发展的主因。那梅艳芳哦，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没受过正规教育的歌手，但是哦，因为她童年的时候要讨生活嘛，被妈妈带去这个国民党逃难到香港的老兵红包厂歌厅唱这些国语老歌，所以哦，她的国语表达能力比同时期的港星都好。那周星驰在梅艳芳旁边哦，完全就让梅艳芳替他代言，这也是梅艳芳比陈慧娴在国语歌市场占优势的地方。那虽然哦，陈慧娴在香港跟在美国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那个年代的香港人跟新加坡人一样，上流社会家庭只重视子女的英文，完全忽视国语。所以哦，受过高等教育的歌手像是许冠杰啊、谭咏麟啊、陈慧娴啊，他们的国语能力反而不如没受过教育的梅艳芳。早期哦，港星这个国语咬字还有这种情感投入啊，在华语歌专辑都显得很生涩，也难怪哦，唱片卖得很差。那1990年代来台的港星哦，唱片公司就开始会严格要求，因此哦，他们不仅是国语进步更快哦，更懂得哦，透过国语情歌直接打入台湾听众的心里，那奠定了他们这种歌神啊或是偶像的崇高地位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7年2月由林明阳作词作曲，赵增熙编曲，陈慧娴第二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第二首歌，陈慧娴演唱的《心就要飞了》。

1990年2月9号，陈慧娴搭机离开香港，赴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攻读心理学，一直到1994年底以全优生身份大学毕业回港。但陈慧娴的退出歌坛跟张国荣不同，她没有进行封麦仪式，只是在启德

0: 机场很低调地跟专程来送行的死忠歌迷道别，却引来了中外媒体的广泛报道，这在当时也是个很轰动的新闻。
1: 1989年、是陈慧娴歌唱事业最高峰的一年，因为他在这一年、推出《永远是你的朋友》粤语歌的专辑，其中有一首《千千阙歌》原曲是日本歌手近藤真叶所唱，与梅艳芳为同一首歌改编的，获奖无数，连续夺得三周的冠军，为华语乐坛的这种经典乐曲之一。那这张唱片的销量、估计达到35万张，是那一年、香港最高销量的唱片。因为、我们这一季介绍都是国语歌，所以、我们就只能请听众们、自己去检索试听。那陈慧娴、去美国之前、认为、演艺圈的收入不稳定，打算跟宝丽金唱片合约结束之后就要专注学业，毕业之后就进军商界，从此就不再唱歌了。但是歌迷跟唱片公司、是不断要求、他就勉强同意，暑假就回到香港来录音。而且、这段期间他不跟其他唱片公司合作，因为他只信任这个欧丁玉监制他的作品。
0: 1995年初，陈慧娴大学毕业，返回香港后立刻投入演艺工作，分别在1995年2月跟11月推出两张粤语歌专辑，销路很不错。随后又在1997年来台湾发行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心就要飞了》，但这张国语专辑的销路比第一张更差，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也越来越差，最后约满后跳槽。广大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陈慧娴、跟宝丽金唱片的关系原本是非常融洽，所以她留学美国这么多年，双方依旧保持着合作关系。但是到了1990年代，宝丽金唱片就更加国际化了，旗下也签下了更多歌手，致使陈慧娴、能分到的公司资源就越来越薄，声势也就开始减弱，这也是陈慧娴的演艺事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那另外媒体也有报道，公司高层召见陈慧娴时骂她、不够合群，不愿跟公司的同事交际，还有出席这些应酬活动，双方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最终就是约满走人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梅艳芳跟陈慧娴在刚出道时两人在香港一样爆红，在香港乐坛同样处于金字塔顶端，但对台湾市场而言，两人却有着极大的落差。除了在事业最高峰时陈慧娴去美国读书，还有刚才管大提到的陈慧娴的国语程度太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我想、陈慧娴在台湾的声势不及梅艳芳、关键原因、还是陈慧娴缺少电影的这个推波助澜，相反的、梅艳芳具备了这个影歌双栖的跨界效应。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因此我很明白、梅艳芳在台湾她不只是歌后，他更是台湾听众、很熟悉的这个金马影后。1990年代、正好就是港片在台湾的这个黄金时期，梅艳芳主演的那个《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还有这个《东方三侠》，还有最有名的就是跟周星驰合演的那个《威龙闯天关》，这些电影、在台湾第四台还有电影院、是疯狂的轮播，为他建立了极高的全民知名度。但是、陈慧娴他就只专注于音乐本身，几乎没有参与这个电影的演出，对当时、不主动收听这种粤语流行歌的台湾普罗大众来说，他缺乏了电影这个很强大的这个传播媒介。因此、这个陈慧娴的声势跟梅艳芳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慧娴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曾经担任乌克兰志愿者的伊森，他擅长利用开源情报的技术追踪国际冲突，并以志工身份深入参与乌克兰跨境人道协调。今天我们要请他带我们最前沿的情报视角，解密地缘政治跟国安科技的新赛局。那今天节目我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一部智慧型手机几张社群媒体上的打卡照片，加上公开的民用卫星地图，真的能够拼凑出千里之外的军事机密吗？过去啊，这个情报是少数国家情报机构的专利，近年来有一个叫做开源情报，就是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的这个领域正在彻底改写现代战争与国家安全的游戏规则。从乌俄的冲突到中东的局势，很多战场上的数据转折，关键转折竟然都是由这个网络上的普通网民工程师利用公开数据揭露啊，这种人人都是特工的科技时代怎么运作？我们今天要来这个进行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在政府单位深耕多年，专精于印太区域的安全评估，更将辅助工作这个流程跟开源情报导入到研究乌克兰的志愿者伊晨。伊晨你好。
1: 先宏大哥好，各位广播的民众大家好，我是伊晨。
0: 伊晨，谢谢你的接受访谈。网民你常说网上冲浪，专业的这个 OSINT 这个本质的区别是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关键的科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1: 好，各位观众好，谢宏大哥你好。网上冲浪跟这个开源情报的东西，其实它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复杂。我的意思是，其实你跟我或是周道人，其实有时候你在一些领域上，其实你就是在做所谓开源情报的工作。当然今天的目的你不是为了情报这两个字，有时候你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特定的目的，有时候这个目的可能是，有时候是来自于个人的，你可能个人的嗜好，你有些人会特别，我们讲你说社会新闻看到的那种漏搜，你觉得漏搜它难道不是一种开源情报的行为吗？它其实就是对，漏搜其实就是一种应用。所以只是说你今天在我们今天，有时候你今天冠上情报两个字，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偏formal 然后正式的国家形式的军事上还是这种政经军的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其实开源情报这种本质，其实它就是随着网络科技的普及化，大家在接纳讯息的这个阶层。

0: 然后就是扁平化之后，没有所谓的资讯不对称的障碍情况下，大家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取资讯之后，去统合、去整理一个结论，那就是开源情报的工作。那你有时候的网上冲浪，它可能就只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资讯，你其实还可能没有经过处理整理，资讯它是要等到经过适当的整理才会变成资料。所以大概的本质上其实就是你今天对于这个资料密度的整理，或是你有没有经过你的科学上的，或是我们讲社会科学上的处理应用之后得来的这种 data 变资料之后，然后带来一些你的特定目的，那这就是开源情报跟你网上冲浪的差别。
1: 那医生，我问你一个技术性问题啊、哦，就这么多的数据，这么多的我们讲的这个所谓开源的情报哈、哦，你获取的过程里头，你如何辨位呢？那里头会不会有一些根本就是假的呢？
0: 这一题我原本是想打算放在后面再谈那个所谓开源情报的短板。
1: 是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马上有的疑问。
0: 了解了解，就是我意思说，我原本也是想要放在后面去讨论，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接触一些乌克兰的事情，然后有时候这几年的心得啦。那其实这个比较像是说开源情报原本是要讨论说它这个关于短板的问题，因为现在取得的资讯都太方便了，包含你的这个定位啊，然后交叉比对，或是你今天说卫星，台湾可能比较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以在国外，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国际关系这一块，或是你有在做这种军事政经研究的时候，有时候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像美国他们都有民间的这种卫星公司，那这种在定位上，其实这种图片他们实际上都是可以拿到蛮精准的图片啊，只是差别是我们大部分当然大家所讲的就是 Google 基本上就是把一些重要部分就糊掉了，你就真的是看不到这样。像近期之前有些人讨论的，例如对岸的地图，对地图名字我们就不讲了，其实有时候用它也蛮有趣的啦，就是如果有在细用的人，你也会发现它就是会在特定的某些区域，就是你放大怎么形容它比例尺的部分，就是你可能放到大概省份或是城市它还看得出来，可是你如果越放越大越放越细，你放到一些甚至道路阶段还是什么，它就会跟你说没有这样的画面。这个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某一些资讯的工具上面，其实他们都会有做这种措施啦。这种措施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民间没有其他的还是得回归到只有在有一些国家层级的或是高科技公司的它的这种设备，它可能才真的可以得到确切的资料。有时候开源情报它在这方面的东西都是有所限制的这样子。再来一个可能待会如果提到的话再深谈，但就是说这边带一下，就是开源情报会开始让人家思考的问题是，今天你知我知，网络上的资料都已经公布出去，那这不叫阴谋论，而是一种很可能的现象，就是有时候会不会其实你开源情报一开始他在公开资料的这个人的本身，他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些有在资料上面做了修正，或者是他其实给的资料不是全貌，或甚至他其实是放假的资料在里面。
1: 对，这个要能辨位嘛。
0: 对，这个对，
1: 这个很有经验，都知道怎么去辨位这样子。
0: 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它其实是蛮真的，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验证，或是去确切的去证明说其实这些公开资料它其实是里面已经经过修正过的，或者是说我举个例子好，大家可能会比较听的会有点概念，就是我们假设就今天假设某一个国家，大家以前最早还没有 AI 的时候可能都用 Wiki， 你可能对某一个国家的军事武器你有兴趣，有时候大家可能就这样啊，这些东西都是公开资料啦，然后照片也有，影片也有，然后新闻媒体杂志也都有写，可是有时候回过头来你必须想一件 会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有没有时候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个数据的本身它其实已经修正过了。照理来说一些重要的有时候武器它的 know how 或是它有一些数据的资料，其实大概真的也只有专家或是你经过验证之后你才可以知道它的细节是什么。我们说在情报工作上其实它也可以做一些操作，首先有一种就是假设我都先喂你假的资料，或是这个资料已经是我操纵过的，然后它已经广泛普及到大家都知道，以至于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假的，所以我至少就可以知道说哦，大家没有人知道

我的资料其实已经掺了假的东西了，那你可能就可以很放心。假设哪一天突然有一个网名或是有个账号，或是今天有一个东西突然冒出来跟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什么，它的数据大概后面可能小数点，还是它的口径，还是它的配比其实是不一样的。哎，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对于不了解真实的人，你可能就会说啊，这个人他是不是没有看过资料，你有没有查过资料，傻子白痴。

0: 如果他如果今天这个人或这个讯息来源，他意思是说对于一般人来说他可能都会以为他假，但其实他讲的才是真的，那我只要去针对这个人，我去锁定他，我去慢慢去追踪说这个人是过往经历还是说他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那我就可以推断说到底是哪边泄密，还是说我这边有什么资讯上的漏洞被忽略了，所以我赶快去做这样的弥补，或者是我就干脆针对是不是有就是内部人的部分我直接去做处理这样。我有一些例子，但那个例子我们
1: 这里并不要讲到那么清楚，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们有能力处理，我刚听起来你们是有能力去辨位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去我们总觉得情报嘛，就是电影里头啊007啊窃听啊偷机密啊那个都是这样子的啊。不过现在是公开不加密的资讯啊，也成了国安焦点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应该这样讲，过去大家对于电影或是我们直接讲过去可能大家对风声啊然后那种时代的总是对这些情报人员有一些想象，但事实上其实随着科技发展到今天，大家大概其实我觉得这种情报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狭隘。其实今天你在商业当中的行为，好比说大家看到新闻上最著名的就是最近可能台积电的事情，那种行为当然台积电是因为大家知道它太重要了，所以只要有一有这样的现象或是偷印资料，就会被认为是马上就会被抓出来说你是不是等于是国安事件。但今天你可以说假使是中小企业也好或是其他产业也好，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吗？其实搞不好中间有，只是因为有时候这些产业或是大家之间同业大家之间这种东西并不会浮出台面，所以 我相信其实这个东西只要是各位观众朋友，你有相当的工作经验，然后你有在科技业或者是机械业什么样，你有这种工作经验，你应该可能多少会大概懂一点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情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难。其实有时候在管理学人家会讲说，其实有时候公司内的情报交换中心在哪边，就在那个洗水间，就在咖啡间，那就其实就是一个情报交换的概念。
1: 以前那个古时候都是在厕所。
0: 对，因为其实我是有听说，其实现在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后来现在大概剩下隐秘空间的大概只剩下厕所了。
1: 对，
0: 厕所大概是真的。
1: 这个差不多在1950年代的一些情报之间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有非常多的所谓卧底啊的人。他要急着要传情报的时候，最常用的地点听说还是厕所，因为厕所是最不受到一种某种程度的那个注意的，因为你选择一个某种隐秘的地点哈，不是就是告诉人家是你要去交换情报了吗？可是你要去尿尿啊。
0: 对啊对啊，您讲的没错，
1: 所有人都要去上厕所啊，所以就在上厕所的过程里头，你看多少情报电影啊，就在厕所里头交换。
0: 我觉得
1: 甚至于在厕所的抽水马桶里头，
0: 古人说的山上嘛，就是车上还是马上厕上，就是
1: 那近几年来国际冲突中哈，怎么看这个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展现过一些令人惊讶的这种降维打击？你有案例吗？
0: 这几年俄乌战争的状况其实是最明显的，其实也呼应刚刚前面讲，因为我刚刚其实没有回答到嘛，就是为什么公开跟不加密的资讯反而成了国安焦点，就是说以乌克兰的案子来说，它这个降维打击概念就是说在一开始就是俄罗斯他们也没有太重视或是甚至觉得没那么严重，所以很多状况就是说著名的影片可能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媒体他可能就是正在报道说这一个列车他现在正运着什么物资装甲车，然后正前往什么的路上，然后几秒之后结果就后面就直接就是一个导弹下去，然后直接把那一台运补车辆直接炸毁这样子。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他在报道的时候其实就乌克兰的单位就已经有在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傻子把这样的资讯透露出来，那我直接透过你的铁路位置，或是今天，因为你假设你今天有新闻报道，你一定会说哦，这里是某某记者一定会写，一定下面会有文字说这是哪一区哪一个城市嘛。今天我一个敌方我在收拾啊，我就是看你的这个新闻台追踪。如果你刚好就这么直接讲，我就直接我也许我当下我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了。那
1: 你讲这个哈，我跟你补充一个事情， 在1990

0: 年代啊，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那时候不就都是透过CNN 透过这个碟子在传播的时代，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盛行的那一种叫做什么？叫做 cable TV 嘛，就是无线电视的时代。
1: 对。
0: 那时候我记得，我因为有一个任务，我当时我是李登辉前总统他所组成的一个所谓的分析部门，然后我们不想说分析情报，我们就是分析任何事情。总统觉得这个值得分析，就交给我们小组开始分析。那分析里头有很多任务，其他任务我就不讲了哈。我当时候因为我是记者嘛，所以我昏到的任务是什么？我昏到的任务是紧盯着 CNN 24小时，家里就装了一个碟子，专门收看 CNN。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也得提报给当时的李登辉前总统，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报。CNN 现在有一个 live news，它是一直在循环嘛，对不对？好，每一它大概是看起来当时的时间大概就是10分钟以内一个循环嘛。
1: 就是
0: 好，那
1: breaking
0: 现在
1: news
0: 就
1: 的
0: 不
1: 概
0: 停的
1: 念，
0: 循环，然后不停的更新嘛。就准点的时候，常常是有最多最新的东西嘛。所以我就紧盯着准点的那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新闻，它有很多画面嘛，那我就记下画面。那时候是还没有手机嘛，就用照相机拍下来，拍下电视画面，说他说到的这一个，他说到了这个，他说到了这个。结果很有趣，我发现第二循环的时候，有一些画面不见了。那新闻还是有讲，可是我比较那个新闻，就发现那个新闻就讲的比较简略，没有画面。哎，我说不对啊，你有那个画面很珍贵啊，我拍下来啦，你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后来我就透过美国朋友帮我去问，哦，才发现说美国的情报部门有紧盯着 CNN 的画面，然后他会打电话告诉他，你这画面不能播了，
1: 是，
0: 里头就是变成你
1: 对，
0: 本来他们是应该是属于机密情报的东西啊，被 CNN 公开了。他们就把它删除，但是新闻还在。
1: 是。
0: 就说有一个画面是这样子，我就举一个例子，他报道说在第一时间当时候的伊拉克击落了数百架美国的飞机，but no casualty，却没有任何飞行员伤亡。OK，情报是这样子。
1: 是，
0: 那我看到这个，哎，我第一个反应就说，哦，那是无人机啊。当时候没有无人机 drone 这个词，当时候的词叫做Remote Pilot Vehicle
1: 是，
0: RPV，当时候的这个任何军事情报的那个那个书啊，
1: 是。
0: 称这个东西叫 RPV，是 Remote Pilot Vehicle。OK，就是远距的。伊拉克也没错，画面也对，击落了很多飞机，有很多飞机残骸，可是 No Casualty，没有任何伤亡。那这句话不是告诉你那个飞机是无人的吗？马上去查 RPV 这个东西，发现是以色列的技术，我就马上写了个报告给总统。以色列已经参战，但是可能穿着美军的制服。那个后来我受到李总统很大的称赞，说你
1: 是。
0: 看那个画面都已经知道了。我讲这个故事是要请你分析，这是不是你们现在的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里头有某些技巧？
1: 我刚好可以举个例子哦，就是到底现在 open source 它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如果有兴趣或是大家可以有在关注俄乌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最近乌克兰有一个黎曼大反攻的一个状况成功了。那它跟以前最不一样的差别就是，它现在都是事后才讲，俄罗斯当然也就都不公布。它也是到现在基本上战况已定，也等于说它才开始公布画面。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呼应您的问题是说，开源资料曾经对乌克兰来说有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它其实后来也有带来一些缺点，就是2022年赫尔松，他后来就是反攻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他后来就是欧盟开始提供他军事物资嘛，然后他也就开始大张旗鼓的讲说啊，我要就是要准备大反攻啦，然后我已经哪个国家甚至给我什么装备，我全都讲了，然后他就真的都跟大家讲了这样子，然后反攻就失败了。 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会让我想到说，就是也算是呼应刚刚讲的那一题啊，就是说未来国成为国安焦点，就是说其实你真的不在乎的一些公开的资讯，或是即使是已公开你当初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但是只要经过多方的收整，它

0: 绝对就是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威胁。我再讲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好了，就好比说，如果大家曾经有在看汉光演习的影片，可是你会发现说，台湾早期有时候是会那些部队的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打马赛克的，可是现在他们都有这个概念，就是慢慢都会把它码掉，即便是你可能认为不重要的一些编号或是一些数字还是一些车牌，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它都是有它的意义在的。然后我的意思说，您刚刚讲的例子就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等于间接表示了就是以色列参战的这个事实嘛，那这个东西一般人不会知道的，
1: 当时候只有以色列有这个技术，既然看出现了，那这个 RPV 当时候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它说清楚哦。当时候我后来搞清楚，这个 RPV 啊，它是载着一个500磅的炸弹。当时候以色列技术是把这个无人机放出去了以后，让伊拉克的防空雷达去侦测它，侦测到它，要让这个防空雷达真正的锁定了它，高射炮啊什么东西就要击落它。
0: 是。
1: 但是呢，他会反过头来反锁定伊拉克的防空雷达
0: 啊，防空位置啊，
1: 就他你不是锁定我吗？那、你就暴露你的位置了嘛？
0: 对对对。
1: 那这个 RPV 就冲下去，500磅的炸弹就直接炸在这个防空雷达的核心，就毁了。所以当时候的伊拉克所有全国的防空雷达，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被歼灭。后来他的灰猫腿灰弹完全没有雷达可以盖的，就乱打一通。所以当时候看起来是，我记得数字超过500，就是超过说闪出去500架。那当然500架里头有很多是被那个伊拉克的防空的这个高射炮打掉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全打掉啊。
0: 对啊。
1: 他大概这个伤亡率大概如果算个5:1齁，就是说4:1，就是500架有400架被你打掉，他有100架成功炸了你的防空雷达，他就爽了。
0: 是啊，而且他应该是比较像是要找寻你的这个火线的位置吧，然后再做下一波、下一波。
1: 所以这个就后来就牵涉到美国新的战法嘛。以色列跟美国新的战法就是说，他第一件事情 handicap 掉你所有的防空雷达。这个技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这个技术的一直在演进。
0: 其实最早大家对无人机的概念也是这样，就是 remote 其实有点像是类似遥控飞机，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个单词吧，
1: 都是遥控。
0: 其实这很有趣啊，因为当初大家对无人机的概念就是美国的 MQ 系列，这几年美国
1: 它也算是遥控啊。
0: 对，但我一说它对它是它也是遥控的概念，但我只是说，就那时候大家对无人机大概就是哦，就是要这么大台，然后无人的嘛，然后就是电子操控，然后在空中可以盘旋很久，然后直接在上面就是载一些重武装锁定目标，然后。那现在我们对无人机的概念，它其实就是小，都已经现在大家在聚焦都是在小型无人机的这些功能。更甚者的说，其实台湾有一些厂商，当初它其实就是只是做遥控飞机而已，它也只是后来这个东西大家开始广泛讨论之后，它将自己遥控飞机的技术其实就是做移转、做改良，然后装一些会有杀伤力的东西，它就变成无人机了。
1: 那医生哦，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你再帮我分析啊，这个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哈的这个广泛性哈。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今年年初美国怎么样打了委内瑞拉嘛哈。
0: 对。
1: 那个我看委内瑞拉那个新闻，不管是国际哪个新闻，包括 CNN 哈，第一次本来都是只是报道说他的船舰啊在委内瑞拉的外海如何如何这样子而已嘛哈。那再来下一个。就说这剑拔弩张嘛，哈，
0: 对
1: 啊，这样非常紧张嘛，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打进去了，差不多3小时的时间，他就封锁了整个委内瑞拉所有的空防，就是中共帮委内瑞拉做的几上百亿的那个设备哈，都变塑胶了，
0: 失效啊，好像他们说
1: 都失效，
0: 对，他们说没有，
1: 失效有这个技术性的字眼说三个字哈，打聋、打哑、打盲，啊，就是既聋又哑又盲。也没有办法通信，通通都被干扰掉了。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我要请教你，这个怎么分析啊？所有全世界当时候说委内瑞拉已经被美国的黑鹰直升机群入攻进去，然后把总统跟夫人马杜罗

0: 总统跟夫人呢就绑架走了。当时候有一个画面是卡卡斯的居民用手机拍到了黑鹰直升机飞进去，这个 sense 对你我来说都是很惊讶的，人民的手机拍得到还传得出来，第一时间哦，就传出去了。但是委内瑞拉军方的监视会弹以及机关枪没有一个出现，美国的直升机进去的时候知道那些手机由居民拿起来手机拍摄的东西啊是无害的，完全扫荡了所有监视会弹以及所有的 sniper 枪全部都扫荡掉，听说先有一个无人机风潜进去扫一遍，
1: 是
0: 扫完了以后直升机飞进去，
1: 是
0: 然后开放给所有的居民用手机拍摄美军攻入首都的画面，这个画面第一个画面现在再去找也都是全都是居民的手机传出来的。你觉得在这地方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1: 有时候听起来就是 open source 它有时候也算是事后宣传的概念啊，我会想到就是就像是我刚刚提到说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去看最近这个乌克兰的利曼反攻成功的这个案例，你会发现它其实跟它之前的做法差很大。我自己也是听起来您讲的这个概念，我的解读就是因为有时候 open source 短板就是透露出怎么讲，我们讲说假设一个真相是一个大象，你可能终究也只能知道象腿或是象脚而已，有时候你的这些象脚或象腿可能也搞不好是这一个人只让你看到这个部分，是他允许让你看到这个部分，
0: 对，
1: 这比较像是一种
0: 居民的手机拍摄，
1: 对，它是一种宣传跟事后控制的概念，
0: 整个国家的通讯系统全部打聋打哑打盲，他分得开耶，
1: 这个应该也算是一种技术吧，我这但当然我当然我就不晓得这种技术是什么了。
0: 医生，你说了一句天大的这有趣的事情，没人知道。我们刚刚描述了半天都是现象，至于如何做到，没人知道。中共不知，中共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破解发生什么事。俄罗斯看傻眼了，这什么黑科技啊？美国却愿意用委内瑞拉居民的手机。拍摄了以后送出去给所有看得懂的人说我的科技已经到这里了，
1: 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他可能就是不懂的人可能看戏，但是对于内行的人就是你就会去探究许多的为什么，那其中一个就是 how 跟 what 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许真的只有知道相关技术的他才可以去推敲说哦，或许在某一些隐匿或是说在资讯屏蔽的科技上他们达到了什么地步，这个、
0: 已经有新的做法了，
1: 对对对，这个当然
0: 你看他开放给民众的 WiFi 还可以活的，其他国防科技里头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所谓的 frequency 啦，或是说他的radio frequency 啦，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有差异的，他就利用这个差异阻断了你军方使用的东西，可是留下民间的，
1: 因为这有时候真的要细究太深了，可能有时候你甚至要去看说哦，他当初的通讯协定还是他的基地台，还是你说是不是设备什么的，是不是最终搞不好回过头来都要去看当初这些设备会不会其实就是美国，就是等于说当初的基础建设是就是可能是用美国的货啊，还是说是美国的资讯厂商这个其实
0: 那个医生你在讲再讲下去就不行了
1: 没有，这个有时候都只是合理猜测、啊、
0: 我们不是情报节目，我们就是说了让大家明白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够了，我们没有要深究啊，我也只能讲到这里，我故事也只能讲到这里，能讲的也只能讲到这里，好，今天非常谢谢医生啊，太棒了哈，医生带来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的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话题啊。我们知道哈，这种这个他专精于印太地区的安全评估 AI 的辅助工作流程开源情报导入哈，志愿者医生，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听众朋友

0: 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A News。 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了最新薪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全体受雇员工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08%， 实质总薪资年增 2.66%， 双双维持正成长，其中实质总薪资的增幅创下11年来同期新高。八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中位数为新台币39,714元，年增 3.17%， 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518元，年增 3%。 如果加计奖金、红利以及加班费等非经常性薪资，总薪资平均数达到65,826元，年增 6.81%。主计总处指出，今年前八个月，住宿及餐饮业、支援服务业等行业经常性薪资中位数增幅高于平均数，可能与最低工资调升、缺工以及人员流动率较高有关。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金融及保险业则因为高薪员工拉高了平均数，平均薪资增幅高于中位数。此外，八月制造业加班工时达到17.7小时，创下46年来同月新高。其中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28小时，为47年来同月次高。主计总处分析，全球人工智慧 AI 及高效能运算等新兴科技需求持续扩大，带动了相关产业生产，也使得加班工时维持高档。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今天在台中举办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启用典礼，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感谢美光持续深耕台湾的决心。总统表示，美光新厂使用之后，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宽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政府支持先进技术在台研发制造，并将推动科技产业及传统产业双引擎发展。期盼美光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优势，共同打造下一个世代的 AI 产品。总统说，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为此，政府已经将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延长到2027年。在研发方面，也透过了产业创新条例的研发投资抵减，以及经济部的 A+ 企业创新研发淬炼计划，支持国际企业在台湾投入先进技术研发。而美光已经获得新一期的 A+ 计划补助，将加速高频宽记忆体在台湾的研发，并带动投资与产能的扩充。美光公司则是表示，在深耕台湾超过30年，布局涵盖产品研发、先进记忆体制程及先进封装与测试。美光持续投资台湾，也反映出美光看好台湾在先进记忆体与 AI 发展当中的战略地位。福卫八号第一颗卫星齐柏林卫星自从去年升空入轨，今年初正式展开取向任务。国家太空中心今天发表纪录片《守望之眼》，揭开卫星制造测试的幕后故事。《守望之眼》记录平时不容易被外界所看见的卫星研制现场，并且访谈第一线计划人员，呈现工程师们在卫星制造测试到成功执行任务的心路历程，包含团队走过福武失焦事件，催生出关键元件自制率达到 84% 的齐柏林卫星。太空中心今天也公开了齐柏林卫星所拍摄的13张影像，捕捉地景细节，例如玉山取向可以辨识出主峰上的石碑，台北市区影像可以见到台北101建筑的细节，以及大巨蛋的棚顶纹理。另外，太空中心今天也宣布，福卫八号的第二颗卫星预计11月底会完成运送前的审查，今年底起运赴美，明年第一季发射升空。运输研究所在今天公布了去年台湾在全球邮轮市场的排名，已经回升到了第13名，旅客数也超越了 COVID-19 疫情之前的高峰。但是疫后出现了三大结构性的变化，包括挂靠港邮轮、外籍游客和 Fly Cruise 的占比都在提升。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1: 交通部运研所副所长陈冰泉15号表示，疫后全球邮轮市场强劲复苏。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统计，全球邮轮旅客自2023年首度突破3000万，超越2019年2967万的记录后，仍逐年成

0: 成长到去年达3720万人次，较疫情前成长 25.3%。 不过陈斌泉也指出，由于疫后各国解封时间不一，导致亚洲成为全球恢复最慢的地区，去年仅300万人次，虽较前年成长 15%， 但只占疫情前的80%。其中台湾在全球主要客源市场的排名也从疫情前2016到2019年连续四年居全球第11名，亚洲第2，到去年占居全球第13名，亚洲第4。陈斌泉进一步分析，台湾邮轮市场在2019年疫情前来台邮轮达671艘次，旅客数也达到 105.5 万人次，基隆港当时甚至要居亚洲第二大邮轮港，超越上海，仅次于新加坡。不过2022年疫情期间几乎归零，直到去年邮轮旅客数终于创下 115.7 万人次历史新高，但来台邮轮仅有567艘次，显示在邮轮大型化趋势下，虽然艘次不如疫情前，但旅客数更多，观光效益也更加显著。与此同时，陈斌泉也发现台湾邮轮市场在疫后出现了三大结构性变化。他说，
1: 第一个就是挂靠港的邮轮占比变多，去年挂靠港的占比提高到 39%。 第二个就是外籍游客的占比也大幅提升，那13年来台的外籍游客大概 58%， 已经超过半数了。第三个是 Black Cruise 的旅客人数增加，112年占比已经提高到 11%。
0: 至于去年来台的前三大外籍邮轮旅客，则是日本、美国及德国。陈斌泉认为，若要提升台湾邮轮市场的竞争力，除需加强邮轮旅客在搭船前后停留在台湾观光的诱因，也应提供 Fly Cruise 旅客更便利的通关与行李托运服务，同时设法建立邮轮在地补给采购的供应链。所幸台湾港务公司已于日前成立邮轮事业部，他深信以港务公司董座周永辉之前担任观光署长的经历，必然能逐步完善相关的准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提升社会自救互助的能力，内政部自2018年开始推动防灾式培训。内政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以稳健达成20万名防灾式受训人次为阶段性目标，明年将朝向40万名防灾式大关迈进。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内政部今天表示，今年国庆大会总共动员超过2500名防灾士组成五大游行梯队。第一梯队是由行政院副秘书长阮昭雄带领中央五院、中央警察大学及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组成的公务机关代表梯队。第二梯队是由现役及备役替代役男组成的替代役梯队。第三梯队是由村里长、里干事、民防义警、保全、义消、公寓大厦及山域管理人员组成的民间团体梯队。第四梯队是由佛教、道教、基督教等9个多元宗教团体组成的宗教团体梯队。第五梯队则是由狮子会、福伦社、青商会、同济会等人民团体组成的人民团体梯队。这也是国庆大会首度邀请防灾士参与游行活动，展现防灾士作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实践的一份子。关于防灾士受训人数，内政部次长暨发言人马世元表示，今年的目标20万人次渴望顺利达标。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明年朝40万名防灾士大关迈进，并且在今天的部务会议上指示，为了以身作则，整个内政部及所属机关的员工都要参加防灾士培训。马世元说，
4: 因为我们在这几年防灾士的培训其实包含了替代役的人员，包含了国军的人员，还有包含了我们社会各界民间人士 以及我们现在在

0: 在努力推动的，比如说公寓大厦跟这些民生有关的企业的投入。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室，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室的训练。
1: 马世元并表示，内政部注意到高龄化社会的需求，未来将委托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主妇联盟等民间团体为高龄长者特制防灾室手册，并透过深化各行各业与基层的防灾知能，让防灾室遍布全台百工百业与社会各个微型节点，串联成绵密的全社会防护网，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且永续发展的台湾。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流感疫情目前仍处于高点，星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柳鹏池在今天表示，流感并不是小感冒，长者感染恐怕会面临中风、失能与失智的风险，而免疫老化导致接种疫苗之后的抗体浓度下降，他也呼吁长辈施打加强型的疫苗，以提高重症保护力。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国内流感疫情虽已连续三周缓降，但疫情仍处高点波动。上周门急诊就诊共 12.8 万人次，且新增144例重症、46例死亡，重症死亡数人多。星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加医科主治医师柳鹏池15号表示，根据研究显示，长者确诊流感后1到7天，急性心肌梗塞感染风险暴增 4.7 倍，缺血性中风风险也攀升到 2.9 倍，而且在住院的重症病例中，心肌梗塞与脑中风风险可持续长达60天，长期住院也会使长者身体快速退化。研究显示，感染流感后，长辈自理能力衰退跟罹患失智风险都提高超过20%。柳鹏池并指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免疫系统会逐渐老化，辨识病原体跟产生抗体的能力下降，使得疫苗保护力不如预期。一项国外研究显示，针对 A 型 H1N1 病毒，跟一般成年人相比，长者接种标准剂量流感疫苗后的抗体浓度下降3倍。2024年亚洲研究也发现，长者接种标准剂量流感疫苗后的保护力只有 30.6%， 远低于平均 41.4%。柳鹏池强调，随着年纪增加，流感疫苗保护力也需要升级。他建议65岁以上长者优先接种加强型流感疫苗，包含高剂量跟佐剂流感疫苗。高剂量疫苗提供4倍抗原保护，佐剂疫苗则是透过佐剂强化免疫反应，对于 H1N1 病毒株可提高 2.65 倍的抗体效价，重症保护力则可提升 24.2%。
4: 那在不知人上的不同，在佐剂的部分就是希望能诱发更大的一个免疫反应，那来增加我们对于后续假如面对这个真正的病原体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一个抗体量。那如果在抗原加量的这件事情上，也是希望借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抗原反应来让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够去辨识这样子的一个抗原，产生足够后续能够去应对的一个能力。
3: 我国今年首度采购200,000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公费接种。柳鹏池建议长辈可自费接种，以对抗免疫老化。他并提醒长者，在流感季期间，除了勤洗手、戴口罩外，也要减少出入人潮密集场所，以降低感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日本消费性电子产品大厂 Panasonic 今天宣布召回大约64万台的滚筒式洗脱烘衣机，原因是洗剂自动投放装置有瑕疵，恐怕导致洗剂外漏，进而有冒烟起火的风险。日本媒体报道，本次召回对象为销往日本及台湾2021年8月到2025年7月间制造的 LX 系列滚筒式洗脱烘衣机，一共有21个型号，总计64万600多台。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发生了6起相关事故，台湾则有一起。Panasonic 呼吁消费者先停止使用自动投放洗剂的功能，后续将免费寄送新零件，并由专人到府检查及维修。以上是 TN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6: 凤阳公林文创
7: 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90后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玛是一位旅美艺术家，从喜爱动漫卡通到疫情期间决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将不同阶段的生命经验转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这次展览以四个系列呈现他从动画创作、疫情转折、 AI 时代的观察到身份认同与自我探索的历程。他说，线条可以取代语言，画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而大树系列更是现在的他对自我深刻的描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苏玛的艺术创作世界。

0: 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其实这个大树系列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在美国跟台湾两地在奔波，所以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我的人生的根在哪里。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苏玛，同时他也是旅美的画家。我们赶快呢请苏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了。苏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艺术家苏玛。
1: 那这次呢你是特别回来有一个策展哦，我发现你的这次的画风有改变，跟以往不太一样了，虽然颜色都非常亮哦，但这次的画风我觉得有些许不一样了，成为艺术家三年来呢第一次呢去整理跟回顾。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把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阶段的作品把它重新放在一起再展出呢？苏玛，
0: 这次的策展就是会有这样的出发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这段成为艺术家的这段时间，其实我画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在每一次的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只以一个系列去单独去表现，觉得我很多作品其实可以连溯到就是之前曾经创作过的一些轨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我作品的时候，我希望找一个很棒的空间或者足够大空间去一览这些我这几年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概念。
1: 那你这一次是把这三年来的不同的作品把它融合在一起，这里面其中有已经包括展出了，还是后来你因为这一次的策展特别去做一些绘画的呢？
0: 除了之前三年所累积的作品之外，在这次的展览就是也有包含今年所新创的一个新的系列跟主题。
1: 对，我们来分享一下新的系列跟主题哦。那你从2023年开始是以动漫啊可爱的动物为主题，后来呢又逐渐的思考的是属于自己的绘画的语言。那这次的展览的作品呢，在挑选跟安排上面呢，你怎么来呈现这个转变的过程呢？苏玛，
0: 主要是我这次的展览就是以一个就是我从在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之前，就是还未成为一个专业艺术家的一个状态，本身因为原本是想要成为一个动画师在美国就就职，但是在一个转捩点就是疫情的时候变成艺术家的这段过程之中，就是开始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创作。这个核心概念就是我想要透过就是我喜欢的这些元素，我喜欢一些动漫的元素，我喜欢漫画或是喜欢一些卡通这些东西，渐渐的用不同的方式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觉得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就是可以循序的渐进去看到我利用这样的一个几个要素，几个动漫或是一些几个我们这个世代所看到的一些视觉要素，然后慢慢融入到我的作品中这样。
1: 那你这次的画作啊跟以往呢一定有一些的不一样，当时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展览，你有把哪些的元素在以前的放进来没有变，再加入新的元素，是有哪些加入新的元素呢？
0: 其实在我每一张的作品里面，其实我非常非常强调线条这件事情。
1: 线条。

0: 对，我认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线条有点像代替我的语言，因为我觉得线条不管粗细变化，还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折，其实我每一下的一笔，其实都有它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你在看漫画，或是看很多一些动漫作品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用勾勒线条这件事去呈现这个作品的生动，或是一些表现。所以我会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讲，我觉得最简单的事情可以表达最多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绘画的语言里面，我用选择用最直觉的线条勾勒出所有的形体，去表现我想要说的事情。
1: 线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在绘画的时候？因为你们从小就学绘画，后来呢，你又到了国外去学习哦，在美国学习啊。因为你自己本身呢，现在目前就是一半一半的时间在美国、在台湾这样子两边跑哦。那当你自己本身在台湾学画画，再到美国去学画的时候，包含到现在你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家了哦。所以线条这件事情，在你不同的学习的阶段当中，这个线条有变化吗？
0: 其实这个线条其实好像蛮始终如一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小时候其实在画图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各种的就是画装饰性的一些纹路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用线条去表现，而不是用颜色啊或是用其他材质的东西去覆盖。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太习惯了，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特点，或是一个我自己本身很重要的语言，因为就是可能太习惯了。是直到我成为艺术家的时候，在经过不同的展览，然后遇到不同的人，我发现我每次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今天是一个空白的画布，我的第一笔永远都是线勾出来，再去思考后面要怎么去完成。觉得这个直觉上的这个动作跟第一笔，其实就映射了我自己本身最重视的那件事情。这个东西也是在我每次的构图之中，或是在画创作之中，我发现如果今天在这画面里面，线条它可以带来我一种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有点像是我画够了，在这个画面画够了，我才会觉得我好像表达完了，才会有表达完的感觉这件事情很有趣
1: 所以呢，这三年来呢，你就是在两地之间奔波嘛。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你一直本来就是旅美的艺术家哦，在两地这样的奔波呢，你生活跟创作都有留下了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部分哦。这一次的策展呢，你是怎么把这些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地方的作品，怎么把它做连接起来？譬如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或者是你在策划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绘画的风格的主题吗？
0: 其实是以风格主题去呈现，就是做分类，因为我在创作的每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主题会很明显的不一样。当然就是我觉得在每一次系列做出来的时候，每一年主题它所呈现的样子，它有非常非常不同，进行就是一种不同的论述。所以我在展场空间里面会利用不同的绘画主题去做一个连贯。当然在前面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我很喜欢用线条，我认为在每一张作品里面其实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些连贯性，透过线条的方式跟我常常所绘画的一些习惯去串在一起，即便它主题非常的不同，
1: 就跟小说一样，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这样子做一个不同的它诠释出来。
0: 是，没错。
1: 哎，在疫情的时候，你是人在美国吗？还是在台湾？
0: 在美国。
1: 你在疫情的那段时间，绘画的风格跟在疫情之后到现在，你觉得有不同的变化吗？
0: 有很大的转变。就是疫情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时期，在我的人生的交叉点，就是我到底要留在美国作为一个动画师，还是说要回台湾当一个艺术家，这两个身份其实差非常多。我也相信这样的选择会影响到我后面的几年的发展。当下我决定要成为艺术家了，所以我有点像是把我的另外一个选择的那个没有达成的那个愿望投入到我的作品里。所以在疫情期间，我的作品里面充满很多动画跟漫画色彩的角色设计，或者是叙事， 甚至色彩跟所谓的构图，其实都大量利用动漫元素去产现。经过时间的推移，就是到了今年，经历了三四年的期间，我渐渐的发现，就是身份的转变这件事影响我很多，就是当一个全职艺术家的一种心境其实有差。我渐渐的想要去深剖说，身为一个艺术家，我的使命是什么，或是说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能带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视角。所以我在我的创作里面逐渐的去转换这个主题，跟我所讲的事情，跟当初成为一个动画师的那种心情是不同的。
1: 所以呢，你还是在挣扎这两个职业的生涯规划呢，还是选择了全职的艺术家就是了。
0: 是是，
1: 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最新的系列是大树系列，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为什么会选择以树木作为主角？那这个系列最初的创作的灵感是什么呢，苏玛？
0: 其实这个大树系列最想说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因为我是在美国跟台湾两地在奔波，所以我一直不断思考说我的人生的根在哪里。我在台湾虽然出生在美国，学习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台湾，然后我家人也是台湾，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段来来回回的过程，其实我隐约的觉得说，到底我身为两个身份的艺术家，到底我是谁。那那棵树就是我称为大树系列，有点像是在问我自己是谁，什么样成就现在的我。那在这个系列里面所探讨的，就是这个大树，它是在这个画面里面是在一个平面上单独一棵树，然后它的背景是有很多很艳丽很宽广的天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图。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区所带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其实是很丰沛的，它也教会我们说，其实大自然的力量，还有一些我们所要经历过的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实它不是那么的顺遂。所以我在画面里面它有很多很强劲的风的意象在里面，那个树绝对不是非常的完整，它是有经历过大自然的摧残，或是有一点在奋力抵抗这个风境的那种姿态，所以它是摇摆不定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就反映出我自己自身对于我很享受这个环境所带给我的一种学习跟新鲜，还有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广阔的视野。但同时我知道在追求这些事情的同时，其实它会给我很多的挑战，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意境。
1: 那你在这个大树的系列当中呢，你也让一些微小的树木，就像你刚才讲的，树的背后呢是一个宽广的，就让人家视野看起来就是有无限的可能这种感觉哦。那还有这种变化，天空呢都会形成一种对比哦。那你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构图呢，让观者去一般看的观众，你希望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他们呢？
0: 其实我想要传达的是，因为时代的变动最近非常的不太一样，每一次的改革其实对大众来讲其实是既期待又有点紧张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在追求一种理想跟一种进步，所以我认为就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其实都是很认真跟很努力的去为这个世界去贡献。那我觉得他那些贡献就是他抱负的很多的理想站稳在这个土地上，然后让这个土地变得很丰沛跟滋养。所以我在这个主题里面其实想要说的是，这些大风大浪其实就是造就我们能坚强站在土地上的一个底气。
1: 那你这一次的大树系列有总共有画了多少张？
0: 在展览是有四张的作品呈现。
1: 这么多了？
0: 对，有四张。
1: 那你整个展览呢总共有几个不同的画风？这个是一个大树系列，还有哪些的不同的系别？
0: 大概分四个系列，然后一个是算是我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有点像是插画家跟动画师之间的身份去做的创作，第二个就是在疫情的这个转折的这个节点，就是正式成为艺术家的这个系列的创作，还有一个是比较近期对于一个 AI 世代的来临这件事的一个对社会的观察，跟现在对于探讨身份议题跟自己一个自我认知的大树系列，分别为四个系列。
1: 哦，所以大树系列是你自我的一种探求，也算是你自己本身在探寻的一个方向之一就是了。
0: 是，
1: 看看在90后的这些人去观看的话，可不可以跟你有一些共鸣，是吗？
0: 对啊，我觉得可能多少大家都会思考这件事吧，在这个时间点。
1: 诶，那因为你们上个礼拜已经是开幕了嘛，来观看的跟你差不多年纪90后的人，他们真有这种感觉吗？你的朋友或者是来看的人，
0: 他们是 蛮有感触的，因为现在其实资讯蛮发达的，所以大家其实要去到不同的地方生活，其实相对跟以前来讲没有那么的困难。
1: 对，
0: 然后我也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自媒体啊，或者是工作性质并不一定是绑在公司里面、地区里面，所以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世代其实对很多世界的局限性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小，就是大家都其实很想要理解这世界是怎么运作。
1: 不错。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艺术如何带着一个人走向世界。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玛以带我远洋的清风为题，分享艺术如何成为他探索世界的力量。他观察身边的艺术家，即使生活环境不同，却都怀抱着持续创作的使命感。一次法国的交流更让他计划在明年到法国常住一年，深入观察艺术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也重新思考台湾艺术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表现的方式。他说，
1: 正式成为就是艺术家，在经历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为什么我们却甘愿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使命。我希望就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法国，是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现在已经身为一个就是艺术家，可是我更想知道说，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像法国人一样，可以把艺术跟生活绑在一起那么密切。
0: 所以在你这一次的创作的理念当中，有特别提到呢，树木能不能够站稳的，不只是取决于外在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呢，是不是能够承受看不见具有破坏性的强风。你这个会特别提出来，是有特别的什么样的意涵吗？
1: 是
0: 吗？
1: 其实特别提出来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有点像是我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种经历的感受。因为我发现其实像我成为艺术家这段路程，可能多数的人会觉得其实艺术家是一个天真浪漫，然后就是整天在讲一些可能比较虚无缥缈的那种感受的职业。但是其实我正式成为就是艺术家，在经历这些创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其实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反馈，我有深刻的感受到，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却甘愿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使命，也许那个使命不一定是非常的宏观或是很伟大，但是一定是有一个使命想要继续延伸下去，所以才会持续着在这个土地上生活。
0: 欸，那你有去探寻一下跟你一样的90后的这些艺术家们呢，他们对于未来是充满希望呢，还是还在探寻的阶段呢？
1: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欸，对，就有些人可能是对未来是咀嚼可能比较悲观的，但也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正向的，那有些人可能是我不探究未来，不探究过去，我就是享受专注当下的。
0: 那你是哪一种？
1: 我觉得我可能是偏乐观的吧。对对对对对。
0: 看来苏玛这次的大树系列好像是你在四个不同的风格当中最想要呈现出来的，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系列，是吗？
1: 对，算是我现在目前特别想要说出来的一个系列。
0: 嗯，你有提到呢，大树呢其实也映射着自己呢对于身份的认同，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部分哦，那包含生活地区的转换啊，跟职业上的变动，这些经历呢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呢？我们先谈一下呢，因为你本身呢在台湾受完教育之后呢，你到了美国再去求学念研究所。
1: 我那时候好像念一个学程
0: 之后，你都一直都是在美国来来回回来，那你所接触的范围呢，因为你在学校你是不是有遇到一些不同国家的人，那他们对于东方人学艺术啊，他们又怎么来看呢？你的同学当中有跟你一样是华人的吗？
1: 我的同学可能多数在那时候认识比较多的还是以美国人跟非裔美国人还有墨西哥裔比较多。我认为他们看待我这个就是台湾来的学生来讲，我觉得很妙，因为他们多数认识亚洲的路径其实都是动画跟漫画。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他们在看我做作品的时候，他们都很期待就是一些很漫画式的那种表现，或者是可能更可爱的风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他们也会期待一些可能，他们因为日本很流行浮世绘，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什么，哎，那你会不会画类似像浮世绘的东西？
0: 然后完全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思考一件事情，那所谓台湾的是什么呢？

0: 因为他们在同学之间，像比如说他们拿出作品，墨西哥裔的就会拿出很墨西哥风的风情的颜色啊，作品跟主题。
1: 嗯，
0: 像美国的就不用讲了，美国就是有一个风格。嗯、当然还有我刚刚有说到非裔的，那他们就也会去讲，去努力讲述家乡的背景文化的东西。他们曾经就是有在美国有一些历史的节点、嗯，所以他们也会去深刻探讨，比如说黑人的人权啊，什么什么的议题，在画面中很努力的去展现这件事情。我也是因为这样才去思考，如果假设我要去用我的绘画表达我曾经所在乎的家乡这件事情，我该用什么东西去表现，他们才会理解，哦，原来你的家乡是长这个样子，你的文化是这个样。
1: 你后来有想到吗？
0: 其实我在这一路上就是有幸当艺术家之后，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要怎么去表现台湾这件事情。这也就是造就我为什么每一次每一年所展出来的系列都会有很大的变革，因为我一直在试图用我的角度去尝试把这个讯息放入在我的作品里、嗯、但是你说目前有没有一个完整或是一个套路在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完成，我觉得在我心中还没有一个完成。
1: 那你有没有跟你一样都是90后的这些新生代的艺术家去探讨一下？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嘛，那些在外国人的眼里呢就以为是浮世绘，其实那是日本，对不对？
0: 对、哦、
1: 那就表示说那个等于他们一想到东方的色彩，东方的艺术就是浮世绘。那除了日本是浮世绘之外，只有我们才搞得清楚。那你有没有问你同样都是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台湾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艺术可以表现？一画出来，你总不能每一次都画台湾地图嘛？
0: 其实当时我那时候在就是讲述台湾的时候，我觉得颜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在乎、
1: 嗯、
0: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试图用我在台湾所看到的颜色去表现我，就是跟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人的色彩是非常的不同的。
1: 哦，
0: 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我所学的这些艺术的这些教育里面，我所想到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水墨这个东西在台湾的比例也算是一个，我觉得不能说是台湾，但是我觉得以华人的角度，水墨也是一个对亚洲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识别标签，在欧美人眼中。还有一个就是庙宇文化，
1: 嗯，
0: 也是台湾一个很非常特别的一个形象跟一个符号、嗯、这个也是
1: 像农村，我们农村好像每个地方都有、哦、
0: 对，
1: 怎么样来代表台湾的一个绘画的风格，的确是要靠你们这些比较新生代的艺术家去好好诠释一下。其实台湾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包容性很强而且很融合的地方，你看我们早期荷兰、日本等等，就是1949年以后呢迁过来台湾，还有就是外省人跟本省人，还有客家人跟原住民，或许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再去思索一下哦。那对于你自己未来的规划呢，除了这一次的展览之外呢，你有没有在规划你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0: 我希望就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法国这个地方、
1: 嗯嗯、
0: 那我会选择这个国家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在前一年的时候有幸就是被朋友邀去法国旅游，那个时间有点短暂，可是因为法国朋友非常热情，所以他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还有一些法国的不同的小镇，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我会决定想要去法国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现在已经身为一个就是艺术家，可是我更想知道说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像法国人一样可以把艺术跟生活绑在一起那么密切。
1: 嗯，
0: 而他们这些法国人，他们是如何去找到他们的文化的一些特点，逐渐的去影响人民的一种共识。所以我想要在明年的时候去一趟这个地方，然后去反复的思考我的创作会不会从那边得到一个新的灵感。
1: 所以这次不是短的待，你是要 long stay 就对了。
0: 对， 是,、嗯、是
1: 你有预计大概在待多久吗？
0: 目前预计是一年啦。对，
1: 待一年哦，
0: 希望可以。
1: 哇，那那个时候你的画风可能又有一点改变了。
0: 可能是。
1: 嗯，那你觉得你的颜色会改变吗？
0: 可能会有影响哦，颜色可能会有影响、
1: 嗯、哇，那我们很期待你一年之后的画风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嗯、颜色的色泽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变化。那你这一次的展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哪里呢？
0: 好的，这次的展览是10月2号到10月24号，它的地点是在外昆塔艺术中心，是接近南京复兴2号出口站。我这次的展览主题是带我远洋的清风，有关于这三年成为艺术家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全部都展现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1: 为什么是远洋的清风呢？
0: 应该是算是它是一个意象，有点

0: 很像是带我到处世界各地看的一阵力量。
1: 嗯 嗯，
0: 但是他这个力量是非常柔和的，不是非常的粗暴或什么，所以用清风的意象去表现。
1: 那所以你的作品当中这次有画清风吗？
0: 其实还蛮多有风的意象在里面，就是摆出来才发现。
1: 诶，你讲的你喜欢线条，这个里面都出现了。
0: 是是是，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在90后的新生代的艺术家苏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90后新生代艺术家陈淑仪苏麻的分享，带我远洋的清风记录了他透过艺术探索的世界，找寻自我的历程，也期待他带着这份的创作热情走进法国，展开更多的艺术可能。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持续下去。出发前，克莱尔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确定所有人都有吃饱后才放他们上路。小忍没忘记那晚特地为素妹留的笑笑菇浓汤，请克莱尔帮忙加热后，用隔热手套小心端到素妹桌前，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咬起第一口。
1: 嗯，很好喝。
0: 素妹的评语虽然很简短，还是让小忍露出笑容，心想笑笑菇果然厉害，看着人喝也觉得很快乐。他看着满桌佳肴，伸手拿了一个克莱尔从烤箱端出时就让他很在意的猫咪面包。猫咪面包握在手里暖洋洋的，虽然没有画表情，但是两个尖耳朵一看就是猫。
2: 你们看，是猫咪。你看，是你们哦，好可爱哦。
0: 小忍跳下椅子，把面包拿给真的猫咪看。猫咪们闻到香味纷纷凑近，坐在地上的它瞬间被猫咪给包围了。听到克莱尔说里面放了可可粉不能给猫吃，它迅速将手举高，躲过以两脚站起要爬到它身上去捞面包的白猫，并急着向离它最近的笑求救。笑伸手轻松接过面包，帮它保管到平安回座才还它。
2: 喏，你也吃。
0: 小忍拿了一个面包放进笑的手里，看了看大家，也一一递给克莱尔、库洛、响声和素妹。绿毛看大家手里都有面包，羡慕地嘟囔着应该要把营养液带下船。那一餐大家都吃得很满足，其中也包括终于与他们同桌的素妹。小忍和克莱尔被素妹的食量吓到，没想到在所有人都已经饱到放下碗筷时，他依然顾我地维持进食的速度，把笑笑菇浓汤喝得一干二净，剩下半个碗公的沙拉也轻松解决，整盘的煎火腿和太阳蛋一扫而空，烤了两篮的猫咪面包也半个不留全数进到素妹的胃里。其他人倒是见怪不怪，不像他和克莱尔只能呆愣看着遭受蝗虫过境的餐桌，再看向那骨感的身材。吃下去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直到大家合力收拾餐桌，清洗空碗盘后，小忍还在为那不可思议的食量感到困惑。分别总是让人不舍，当面道别会难过，突然消失不见则是错愕与愤怒交织的无力。要是知道再也无法相见，最后的话语最难说出口。永别或许是所有分离之中最寂寞的一个词。克莱尔穿上黑斗篷，手拿扫帚，陪他们走到岸边。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猫，虽然没有动员整座森林的猫来帮他们送行，但是与他们最为亲近的几只都没有缺席。那只和小忍最要好的虎斑猫更是与他形影不离，像只小跟屁虫一样跟在小忍的后头走，看得小忍直呼可爱，把他抱在怀里到海边才放下。小忍转身面向克莱尔，突然一阵鼻酸，他在被大家发现之前扑进克莱尔怀里，藏起自己泛红的眼眶。克莱尔也回他一个紧紧的拥抱。这是来到霍海后第一次的分别，之后的旅程是不是还有更多必须说再见的时候呢？说出口的再见是下次再见还是再也不见，小忍很难去分辨，所以那句话哽在喉咙里，像个闹脾气的孩子一样不出来。
2: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3: 说不定会啊。
0: 克莱尔回答。这意外的回答让小忍马上抬头，顾不得会被看到像小兔子一样的红眼睛。
2: 会吗？
0: 他怀着期待。克莱尔的语气听起来一点也不悲伤，不像是在说谎敷衍他。但是他怎么知道呢？是因为魔女的魔法吗？克莱尔放开抱住小忍的手，将手伸进斗篷的口袋。小忍以为他会拿出水晶球或是其他预言的魔法道具，不过

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

0: 都猜错了。克莱尔拿出了一个陶笛，那个形状有点像小船，也有点像鹅卵石，上面有好几个小圆孔，用一条软皮绳系着。克莱尔帮他挂上，绳子很长，陶笛垂在腹部的位置。小忍低头拿起，陶瓷摸起来冰冰凉凉的，很舒服，大小刚好适合他的手。克莱尔说，
1: 如果以后需要帮忙，只要吹陶笛我就会知道了，不管你们在哪里，我都会尽快全力赶去支援。
2: 在很远的地方也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2: 可是祸害很大，到都看不见尽头。
1: 再远我都听得到，我会努力增强自己的魔力，成为一个强大的魔女，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什么万一，就换我守护你们。
0: 小忍紧握陶笛，打算随时随地都带着它，这是他们和克莱尔之间的连结，只要有陶笛在，一定还能再相见。
2: 嗯，
0: 小忍用力点头，对克莱尔的话深信不疑。这时库洛大喊，
3: 小忍该走了。
0: 小忍回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已经在船上，一个没留神他就变成最后一个，赶忙匆匆回头喊了，
2: 再等一下，
0: 然后和所有的猫咪说拜拜。黑猫难得让他摸了一下，不过好像多一秒都不行，很快又一脸嫌弃地撇过头。虎斑猫则是让他紧紧抱到满足，当他说完
2: 我会想你的，
0: 然后以喵声做回应。小忍跑上船，见笑在门口等他，心里觉得有点暖，那就像是有人守着门在等他回家一样。同时他也对大家转换心情的速度感到佩服，库洛和绿毛明明一直到刚刚都看起来依依不舍，抱着猫咪们不放，却还是能在离去的时候果断跨步上船。他猜想，也许是他们都经历过许多分离，已经很习惯说再见了。当船缓缓离港，小忍扶着栏杆，和沙滩上的克莱尔跟猫咪们用力挥手。克莱尔也挥手回应，大声喊道：
1: 一路顺风，下次见。
2: 下次见，对啊，不用说再见，说下次见就好。
0: 小忍眼睛一亮，学习到新的道别方法，而且他非常喜欢。吹过的海风仿佛收到他的心意，顺着克莱尔的方向将声音送上岸。猫咪们面朝着船，第一声的喵呜不知道是谁先发出的，在那之后其他的猫也跟着张嘴。
4: 喵喵喵，
0: 船往辽阔的大海航行，咪呜岛逐渐变小，直到再也看不到后，小忍才离开栏杆。最后的猫咪大合唱，他已经好好记在脑里，跟着绿毛一起喵喵呜地唱着。

0: 响声从驾驶舱望出，微风轻拂，凡也用全身回以拥抱。船只顺着风来的方向被推前，大海柔和起伏，没有溅起半点浪花。以启程的日子来说，真是个好天气。响声回到舱内，想起刚才听到小忍他们的喵喵合唱，哼起即兴改掉的轻快旋律，说道：
1: 今天的浪很静呢。
2: 风平浪静是好事，那几个小的受不了接连的风浪。
0: 笑双手环胸，面对墙上贴的航海图，在迷雾岛的位置画上一个红点，表示已登岛。一旁的长筒里放着其他海域的地图，其中一卷也累积了不少红点，成为他们到访之处的纪念。
1: 事件和平解决，真是皆大欢喜。可惜你没有把人诱拐上船，克莱尔是个优秀的厨师呢。

0: 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克莱尔不会想来的。
1: 响声瞄了笑一眼，米兹欧转动的眼球刚好对上他的视线，偷看船长，结果被船长的宠物抓到啊！响声在心里笑，但是没能笑太久，笑的神色暗示着他现在没有心情开玩笑。
2: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笑的语气听起来像没事，目光半分不动专注于眼前，但是他眉间的烦忧仍在。还装傻？响声没打算跟着打哑谜，单刀直入地说出重点。
2: 在想小忍他们的事？
1: 一提起小忍，笑终于肯赏他一眼，叹了口气，放下双手，身体靠向桌子。
0: 唉，如果再晚一步，捞起来的就是尸体，也许连尸体都不剩。
2: 结果是好的，大家也都平安无事，不就好了吗？
0: 死亡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时机，只要一瞬间，一个闪失，气息就会断在他手里。这次幸运逃过，可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会被运气眷顾呢？或许我不该放他们独自出去，他们全都还只是孩子。
2: 说的好像您很老一样，虽然洛洛、小忍和绿毛都还小，但别忘了素妹已经是大人了，你知道她有实力。那两只小的也有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小忍只不过是想帮大家，别太苛责他们。大家都在反省，不只是你，他们也是。
0: 苛责？我很凶吗？记得我没直接骂人呢、啊。
1: 笑挑眉说道，这下他的注意力从前方收回，全部给了响声，锋利的眼神要响声给句实话。响声差点把凶啊就你不觉得的吐槽说出口。笑对克莱尔说的话显然也是说给小忍听的，那确实都是必须谨记于心的事，这点他也同意，不过听在小忍耳里或许有点太过严厉。
2: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受点惊吓，也会跌倒擦伤，过度保护可不好哦。
0: 他是人类，什么都不会。
2: 哎，别来种族差别待遇这一套，他很有勇气啊，而且还有我们在，你当初不也是这么想吗？
0: 不。
1: 笑的目光又放回航海图，停在咪乌岛上的红点。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字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陆委会15号召开例行记者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指出，中国政府近期将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进行反独促统宣传，因此对于申请赴陆参与此活动者，陆委会将不予许可，同时也提醒各界不要前往参加或在台合办相关活动，避免沦为统战工具。记者黄凡珍报道。
1: 中共将于11月在北京举办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纪念活动。有消息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亲自主持这项活动，并邀请国民党附中积极促统促融，营造两岸统一大势。梁文杰说明政府对于中共举办相关活动的两大政策立场。
2: 第一，那政府对申请赴陆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纪念大会的人员，凡是你要申请才能许可的啊，这些人员我们是不予许可啊。那我们也提醒特定身份的人员要遵守两岸条例第9条3的规定啊。那我们也呼吁各界哈，勿与陆方在台合办或赴陆参加160周年的相关活动啊，避免沦为统战工具。
1: 梁文杰强调，以中华民国的立场，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61周年，我方相关单位去年已办过160周年纪念活动，政府目前尚未收到赴陆参与相关活动的申请案，但若有人想和对岸再办一次160周年纪念活动，政府的想法是不太适合，因为一个人的生日不可能办两次。针对孙中山诞辰的计算方式，台湾是根据虚岁计算，中国则用实岁，两岸因此长期存在差异。此外，针对共军自12日起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等五处海域连日军演，有媒体询问是否针对台湾而来。梁文杰引述国防部长顾立雄的回应表示，上述演习主要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行炮兵部队射击训练，但不管是否针对台湾，我方都要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密切关注。以上新闻由央广记者黄凡珍采访报道。
0: 针对日前港媒指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父亲持续和中国贸易往来之后，中国国台办宣布对其二度制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5号表示，看得出来中共很放不下沈柏洋，才会一再发动攻击，这也再度证实中共不想让台湾人有选择的自由。请听黄凡珍的报道。
1: 陆委会15日召开例行记者会，由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主持。有媒体询问，沈柏洋被中国列为台独分子，又被港人派征信社监控，如今连他的父亲名下公司也被控在中国捞钱，二度遭到制裁，陆委会对此有何看法？梁文杰表示，中共一向使用相同的一条龙攻击方式，先透过媒体发出指控，国台办在跟进制裁，同时派人跟监，去年一次，今年又一次。梁文杰指出，从这起事件可以看到两岸对赚红钱的观念不太一样。在台湾人看来，一天到晚跑中国，被中共招待吃香喝辣，靠政治关系收钱乔事拿专案，叫做赚红钱。但沈柏洋的父亲并非这类人。梁文杰解释，沈父是厄瓜多的台商，他透过向中国下订单，出货到中南美洲贩售，赚中间价差，这等于是在帮中国创造外汇，不是赚红钱。这跟台湾社会也有很多人从淘宝、拼多多进货，再卖到台湾是一样的道理。梁文杰指出，中共这类指控不符合台湾人的认知，因此多数台媒没有随之起舞，但这也可以看出中共介入台湾选举的程度。
2: 那我想说哈，就是说中共对这一次的台北市长的选举哈，他的介入已经是赤裸裸啊，他也不想隐藏。那你从蔡康永跟沈柏洋这两个事情，你可以看得到哈，就是说中共他其实根本不想让台湾人有选择的自由。
1: 梁文杰表示，中共以为这样可以帮到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他倒认为是在帮倒忙。而且批判的力道越凶，反作用力会越强，最后恐怕反而害了自己人。央广记者黄凡珍采访报道。
0: 南京中医药大学一名台湾籍学生透露，学校私下流传有职业学生，指出有人以学生身份监控校园师生的情况，老师也会提醒在课堂上发言要谨慎。有评论指出，学生中有很多小粉红、战狼，在大学校园已经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网络。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台湾籍研究生刘明豪受访时表示，有关职业学生的说法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私下流传，有老师提醒他们这群台湾学生私下聊天时要小心，不要说敏感的内容，否则可能被人打小报告。据他了解，在他就读的学校，政治与公共议题的课堂讨论受到限制，尤其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事件。刘明豪表示，

0: 日，职业学生很难辨认得出来，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上课，去食堂吃饭，参加户外活动，看起来就和普通学生没有区别。但老师提醒，这些职业学生会打探学生的想法，也会记录老师说了什么。刘明豪说，他在上海、杭州的同学告诉他，他们的大学课堂装了监视摄影机。老师也曾经私下提醒学生，在课堂上发言需要谨慎，因为部分话题并不适合公开讨论，这和台湾的大学校园完全不一样。刘明豪说，中国大陆学生并非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而是普遍缺少关注和讨论政治的习惯。他认为这与长期的教育环境有关，学生不被鼓励讨论政治或表达不同意见。部分学生会关注时事新闻，但主要是新闻学院及传媒相关专业的学生。刘明豪也观察到，中国大陆校园内的学生更关心成绩和实习，因为中国经济下行，研究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实习背景就更加重要。公益人士陆军受访时也说，大学校园是知识的殿堂，姑且不论传言是否真实，当局的监控手段确实层出不穷。学生中也有很多的小粉红、战狼，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网路，任何出格的言论很快会被报告到当局。陆军说，这个传言说明当局的言论管制已经在学生中引起恐慌。他直言，不敢讲真话的氛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显然是非常大的不幸。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人工智慧模型 DeepSeek 于15号上午8点起发生大范围服务异常，网页版及 App 都出现伺服器暂时不可用的讯息。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DeepSeek 今年内已经多次发生故障，上一次是三天前。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香港01报道，大量中国网友15日上午开始上班，就陆续反映 DeepSeek 网页与 App 运作异常。此次故障始于15日上午8时11分，经过近5小时的排查与修复，相关服务于下午13时04分恢复正常。根据新华财经报道，此次故障共持续4小时52分钟，接近5小时，是今年以来较为严重的一次。综合新浪科技及第一财经科技版报道，有不少用户15日上午反映工作受到影响，在 DeepSeek 页面发送消息时出现服务器暂时不可用讯息。官方页面显示，受到影响的服务包括对话服务 DeepSeek V4.1 Pro API 和 DeepSeek V4.1 Flash API。 DeepSeek 崩了，随即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多名网友焦急等待服务回复，纷纷留言表示怎么又崩了，工作怎么办，报告还没写完等等，反映出服务中断对工作及日常使用造成影响。第一财经报道，根据官方的服务状态记录，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10次大范围故障，包括服务不可用、服务异常等报告，以及更频繁的性能下降异常报告。最近一次故障是在10月12日， DeepSeek 的记录显示两类运作故障，包括网页部分中断和网页及 API 性能下降。9月 DeepSeek 官方共记录6次运作异常事件，其中9月15日发生的一次网页及 API 部分中断约达3小时。随着 AI 大模型逐渐进入日常办公、软体开发、内容生产等领域，服务能否持续稳定运行已经成为用户评价人工智慧平台的重要因素。对于通过 API 接入模型的企业和开发者而言，服务中断还可能影响下游应用的正常使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九月出口年增超过30%，外界预估中国今年顺差可能再创新高，而这会增加贸易战的机会。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按美元计，九月中国出口额年增 36.3%， 高于预期的 25.9%， 进口额年增 31%， 高于预期的 23.8%， 贸易顺差1335亿美元，年增 50.5%。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15号发文表示，九月出口大幅走强，主因 AI 需求增加、汽车抢出口、高油价、劳动密集型产品低基数等因素带动，第四季出口预计维持 20% 以上的较高增速，再加上财政政策发力，全年经济成长率应该能够达到 4.5% 的目标。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出口再次飙升，预计将进一步加剧与许多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 以中国的汽车出口为例，自2020年以来成长了11%。

0: 一倍，这让其他地方的汽车制造商感到震惊，尤其是欧洲。报道认为，近来一些迹象显示，北京可能正在采取小步骤来解决外国对其贸易顺差的关切。例如，中国和欧盟日前达成16项共识，其中包括限制中国向欧洲出口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数量。2025年，中国顺差首次突破1兆美元大关，达到1.18兆美元，引发许多国家戒心，担心本国制造业更受威胁。随着中国9月出口成长远超预期，已经有分析认为，今年全年顺差可能再创新高。法新社调查预测，第三季中国经济年增率为4.4%，略低于官方设定的全年增长目标。法新社针对第三季中国经济向分析师进行调查，并于15号公布这项数字。中国将于19号公布第三季经济成长数据。中国经济第一季和第二季分别成长5%和4.3%。中国官方将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到5%，这是中国数十年来首次将国内生产毛额 GDP 增速目标定在5%以下。报道引述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说，现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失去冲力，主要挑战在于持续疲软的内需，尤其是消费和房地产投资领域，而额外的基础设施支出恐怕难以迅速扭转这个局面。国际货币基金本周也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4.6%略微下调到4.5%。鉴于中国部分券商先前利用人工智慧 AI 分析撰写研究报告出现离谱错误，中国证券业协会日前借由发布年度报告，要求各券商禁止分析师直接采信 AI 生成但未经核验的内容，防控 AI 模型幻觉风险，避免破坏专业公信力。人民网报道，中证协14号发布报告指出，中国证券业普遍未能明确 AI 技术在研究报告业务中的应用边界，对分析师使用 AI 提供的素材没有管理要求。报告直指有个别分析师在公开场合使用由 AI 生成但未经核实的错误内容，以至于破坏证券研究的专业公信力。这份报告建议各券商必须建立 AI 投资研究内容的审核内控机制，对 AI 输出内容进行校正检验。中证协并在报告中要求禁止分析师直接采信 AI 生成但未经核验的数据、观点、市场推演和研究结论，确实防控 AI 模型幻觉风险。中国某券商研究团队曾将 AI 推断的2030年中国新能源车的新车市占率将达 98% 直接写入正式研究报告内，但事后核查发现，这个结论来自 AI 使用的2022年过时销量模型，完全不符合当前中国车市的实际情况。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综合官方香港电台、星岛日报报道，深圳市政府15号举行记者会，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副局长郝时飞表示，为确保市内交通顺畅，深圳鼓励企业在11月16到20号会议当周采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员工居家办公、错峰或弹性上下班。而为了配合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深圳将增加现行区域内公车、地铁运力供给，并且全市公车、地铁同步执行票价5折优惠。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凌晨0点10分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曾经担任乌克兰志愿者的伊森， 他擅长利用开

非原情报的技术追踪国际冲突并以志工身份深入参与乌克兰跨境人道协调今天我们要请他带我们最前沿的情报视角，解密地缘政治跟国安科技的新赛局那今天节目我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一部智慧型手机几张社群媒体上的打卡照片，加上公开的民用卫星地图，真的能够拼凑出千里之外的军事机密吗？过去这个情报是少数国家情报机构的专利，近年来有一个叫做开源情报就是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的这个领域正在彻底改写现代战争与国家安全的游戏规则从乌俄的冲突到中东的局势，很多战场上的数据转折关键转折那竟然都是由这个网络上的普通网民工程师利用公开数据揭露这种人人都是特工的科技时代怎么运作我们今天要来这个进行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贤，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们要访问的是在政府单位深耕多年，专精于印太区域的安全评估，更将辅助工作啊这个流程跟开源情报导入到研究乌克兰的志愿者伊森。好，伊森你好。
1: 先宏大哥好，各位广播的民众大家好，我是伊森。
0: 伊森，谢谢你的接受访谈。网民你常说网上冲浪，专业的这个 OSINT 啊，这个本质的区别是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关键的科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1: 好，各位观众好，先宏大哥你好。网上冲浪跟这个开源情报的东西，其实它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复杂。我的意思是，其实你跟我或是周道人，其实有时候你在一些领域上，其实你就是在做所谓开源情报的工作。当然今天的目的你不是为了情报这两个字，有时候你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特定的目的，有时候这个目的可能是，有时候是来自于个人的，你可能个人的嗜好，你有些人会特别，我们讲你说社会新闻看到的那种漏搜，你觉得漏搜它难道不是一种开源情报的行为吗？它其实就是对，漏搜其实就是一种应用。所以只是说你今天在我们今天，有时候你今天冠上情报两个字，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偏formal 然后正式的国家形式的军事上了，还是这种政经军的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其实开源情报这种本质，其实它就是随着网络科技的普及化，大家在接纳讯息的这个阶层就是扁平化之后，没有所谓的资讯不对称的障碍情况下，大家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取资讯之后，去统合去整理一个结论，那就是开源情报的工作。那你有时候的网上冲浪，它可能就只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资讯，你其实还可能还没有经过处理整理，资讯它是要等到经过适当的整理才会变成资料。所以大概的本质上其实就是你今天对于这个资料密度的整理，或是你有没有经过你的科学上的，或是我们讲社会科学上的处理应用之后得来的这种 data 变资料之后，然后带来一些你的特定目的，那这就是开源情报跟你网上冲浪的差别。
0: 那医生，我问你一个技术性问题啊，就这么多的数据，这么多的我们讲的这个所谓开源的情报哈，你获取的过程里头，你如何辨位呢？那里头会不会有一些根本就是假的呢？
1: 这一题我原本是想打算放在后面再谈那个所谓开源情报的短板。
0: 是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马上有的疑问。
1: 了解了解，就是我意思说，我原本也是想要放在后面去讨论，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接触一些乌克兰的事情，然后有时候这几年

0: 的心得啦。那其实这比较像是说开源情报，原本是要讨论说它这个关于短板的问题，因为现在取得的资讯都太方便了，包含你的这个定位啊，然后交叉比对，或是你今天说卫星，台湾可能比较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以在国外，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国际关系这一块，或是你有在做这种军事政经研究的时候，有时候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像美国他们都有民间的这种卫星公司，那这种在定位上，其实这种图片，他们实际上都是可以拿到蛮精准的图片啊，只是差别是，我们大部分当然大家所讲的就是 Google 基本上就是把一些重要部分就糊掉了，你就真的是看不到这样。像近期之前有些人讨论的，例如对岸的地图，对，地图，
1: 对，
0: 名字我们就不讲了。其实有时候用它也蛮有趣的啦，就是如果有在细用的人，你也会发现它就是会在特定的某些区域，就是你放大，怎么形容它比例尺的部分，就是你可能放到大概省份或是城市，它还看得出来。可是你如果越放越大，越放越细，你放到一些甚至道路阶段还是什么，它就会跟你说没有这样的画面。这个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某一些资讯的工具上面，其实他们都会有做这种措施啦。这种措施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民间没有其他的，还是得回归到只有在有一些国家层级的或是高科技公司的它的这种设备，它可能才真的可以得到确切的资料。有时候开源情报它在这方面的东西都是有所限制的，这样子。再来一个可能待会如果提到的话再深谈，但就是说这边带一下，就是开源情报会开始让人家思考的问题是：今天你知我知，网络上的资料都已经公布出去，那这不叫阴谋论，而是一种很可能的现象，就是有时候会不会，其实你开源情报一开始他在公开资料的这个人的本身，他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些有在资料上面做了修正，或者是他其实给的资料不是全貌，或甚至他其实是放假的资料在里面。
1: 对，这个要能辨位嘛，哈，
0: 对，这
1: 那
0: 个，
1: 你们
0: 对。
1: 这个很有经验，都知道怎么去辨位，这样子。
0: 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它其实是蛮真的。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验证，或者是去确切的去证明说，其实这些公开资料，它其实是里面已经经过修正过的，或者是说，我举个例子好，大家可能会比较听得会有点概念，就是我们假设，就今天假设某一个国家，大家以前最早还没有 AI 的时候，可能都用 Wiki，你可能对某一个国家的军事武器你有兴趣。有时候大家可能就这样啊，这些东西都是公开资料啦，然后照片也有，影片也有，然后新闻媒体杂志也都有写。可是有时候回过头来，你必须想一件会让人细思极恐的事，有没有时候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个数据的本身它其实已经修正过了。照理来说，一些重要的有时候武器它的 know how 或是它有一些数据的资料，其实大概真的也只有专家或是你经过验证之后，你才可以知道
1: 是的。
0: 它的细节是什么。我们说在情报工作上，其实它也可以做一些操作。首先有一种就是，假设我都先喂你假的资料，或是这个资料已经是我操纵过的，然后它已经广泛普及到大家都知道，以至于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假的，所以我至少就可以知道说，哦，大家没有人知道我的资料其实已经掺了假的东西了，那你可能就可以很放心。假设哪一天突然有一个网民，或是有个账号，或是今天有一个东西突然冒出来跟大家说，诶，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什么，它的数据是大概后面可能小数点，还是它这个口径，还是它的配比，其实是不一样的。诶，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对于不了解真实的人，你可能就会说啊，这个人他是不是没有看过资料？你有没有查过资料？傻子、白痴这样子，然后那个就会贬低他。但如果说他今天是真的，结果知道真相的人才知道，诶，他竟然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
1: 所
0: 是
1: 以有
0: 就？
1: 一点叠对叠啊，
0: 所以我只要，所以我后来的问题是，如果今天这个人或这个讯息来源，他意思是说，对于一般人来说，他可能都会以为他假，但其实他讲的才是真的。那我只要去针对这个人，我去锁定他，我去慢慢去追踪，说这个人是过往经历，还是说他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那我就可以推断说，到底是哪边泄密，还是说我这边有什么资讯上的漏洞被？就是被忽略了，所以我赶快去做这样的弥补，或者是我就干脆针对是不是有就是内部人的部分，我直接去做处理。这样，我有一些例子，但那个例子我 我
1: 这里并不要讲到那么清楚，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们

0: 有能力处理。哦，刚听起来你们是有能力去辨位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去我们总觉得情报嘛，就是电影里头啊，007啊，哦，窃听啊，偷机密啊，那个都是这样子的啊。不过现在是公开不加密的资讯啊，那也成了国安焦点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应该这样讲，过去大家对于电影，或是我们直接讲过去，可能大家对风声啊，然后那种时代的，总是对这些情报人员有一些想象。但事实上，其实随着科技发展到今天哦，大家大概其实，我总觉得这种情报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狭隘。其实今天你在商业当中的行为，好比说，大家看到新闻上最著名的就是最近可能台积电的事情，那种行为，当然台积电是因为大家知道它太重要了，所以只要有一有这样的现象或是偷印资料，就会被认为是马上就会被抓出来说你是不是等于是国安事件。但今天你可以说，假使是中小企业也好，或是其他产业也好，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吗？其实搞不好中间的，只是因为有时候这些产业或者是大家之间同业大家之间，这种东西并不会浮出台面，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个东西，只要是各位观众朋友，你有相当的工作经验，然后你有在科技业或者是机械业怎么样，你有这种工作经验，你应该可能多少会大概懂一点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情报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难。其实有时候在管理学，人家会讲说，其实有时候公司内的情报交换中心在哪边，就在那个洗水间，就在咖啡间，那就其实就是一个情报交换的概念。
0: 以前那个古时候都是在厕所，
1: 对，因为其实我是有听说，其实现在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哦，后来现在大概剩下隐秘空间的大概只剩下厕所了。
0: 对，没
1: 厕
0: 错，
1: 所大概是真的。
0: 这个差不多在1950年代哈的一些情报之间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非常多的所谓卧底啊的人。他要急着要传情报的时候，最常用的地点听说还是厕所，因为厕所是最不受到一种某种程度的那个注意的，因为你选择一个某种隐秘的地点哈，不是就是告诉人家是你要去交换情报了吗？可是你要去尿尿啊，
1: 对啊，
0: 你就
1: 您
0: 去
1: 讲的
0: 上
1: 没
0: 厕所，
1: 错。
0: 所有人都要去上厕所啊，所以就在上厕所的过程里头，你看多少情报电影啊，就在厕所里头交换。
1: 我
0: 然
1: 觉
0: 后甚
1: 得，
0: 至于在厕所的抽水马桶里头，
1: 古人说的"山上"嘛，就是车上还是马上、车上，就是，
0: 那近几年来国际冲突中哈，怎么看这个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展现过一些令人惊讶的这种降维打击？你有案例吗？
1: 这几年俄乌战争的状况其实是最明显的，其实也呼应刚刚前面讲，因为我刚刚其实没有回答到嘛，就是为什么公开跟不加密的资讯反而成了国安焦点。就是说，以乌克兰的案子来说，它这个降维打击概念，就是说在一开始，就是俄罗斯他们也没有太重视，或是甚至觉得没那么严重，所以很多状况就是说，著名的影片可能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媒体，他可能就是正在报道说，这一个列车它现在正运着什么物资装甲车，然后正前往什么的路上，然后几秒之后，结果就后面就直接就是一个导弹下去，然后直接把那一台运补车辆直接炸毁，这样子，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他在报道的时候，其实就乌克兰的单位就已经有在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
0: 监
1: 傻子，
0: 控。
1: 把这样的资讯透露出来，那我直接透过你的铁路位置，或是今天，因为你假设你今天有新闻报道，你一定会说哦，这里是某某，记者一定会写，一定下面会有文字说这是哪一区哪一个城市嘛。今天我一个敌方我在收拾啊，我就是看你的这个新闻台追踪。如果你刚好就这么直接讲，
0: 哦，
1: 我就直接我也许我当下我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了。那
0: 哎，你讲这个哦，我跟你补充一个事情，在1990年代啊，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时候啊，那时候不就都是透过CNN 透过这个碟子啊，在传播的时代，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盛行的那一种叫做什么叫做 cable TV 嘛，就是无线电视的时代。
1: 对。
0: 那时候我记得我因为有一个任务，我当时候我是李登辉前总统他所组成的一个所谓的分析部门，然后我们不想说分析情报，我们就是分析任何事情。总统觉得这个值得分析，就交给我们小组开始分析。那分析里头有很多任务，其他任务。

0: 我就不讲了哈。
1: 好，
0: 我当时候因为我是记者嘛，所以我昏到的任务是什么？我昏到的任务是紧盯的 CNN 24小时，家里就装了一个碟子，专门收看 CNN。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也得提报给当时候的李登辉前总统，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报 CNN 现在有一个 Live News。他是一直在循环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他大概是看起来当时候的时间大概就是十分钟以内一个循环嘛，
1: 就是 breaking news 的概念，
0: 不停的循环，然后不停的更新嘛，就准点的时候常常是有最多最新的东西嘛，
1: 哼
0: 哼，所以我就紧定的准点的那个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的新闻，还有很多画面嘛，那我就记下画面，那时候是还没有手机嘛，就用照相机拍下来。拍下电视画面，说他说到的这一个，他说到了这个，他说到了这个，结果很有趣。我发现第二循环的时候，有一些画面不见了，那新闻还是有讲，可是我比较那个新闻，就发现那个新闻就讲的比较简略，没有画面。哎，我说不对啊，你有那个画面很珍贵啊，我拍下来啦，你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后来我就透过美国朋友帮我去问，哦，才发现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哦有紧盯的 CNN 的画面，然后他会打电话告诉他，你这画面不能播了，
1: 是，
0: 里头就是变成你本来他们是应该是属于机密情报的东西啊，被 CNN 公开了，他们就把它删除，但是新闻还在，
1: 是。
0: 就说有一个画面是这样子，我就举一个例子，他报道说在第一时间啊，当时候的伊拉克击落了哈数百架美国的飞机 ，but no casualty， 却没有任何飞行员伤亡。OK， 情报是这样子。
1: 是，
0: 那我看到这个，哎，我第一个反应就说，哦，那是无人机啊。
1: 嗯，
0: 当时候没有无人机 drone 这个词，当时候的词叫做 remote pilot。Vehicle
1: 是
0: RPV， 当时候的这个任何军事情报的那个书啊，
1: 是
0: 称这个东西叫 RPV， 就是 Remote Pilot Vehicle，
1: 是
0: OK， 就是远距的。
1: 嗯，
0: 伊拉克也没错，画面也对，击落了很多飞机，有很多飞机残骸，可是 No casualty， 没有任何伤亡。那这句话不是告诉你那个飞机是无人的吗？马上去查 RPV 这个东西，发现是以色列的技术，我就马上写了个报告给总统，以色列已经参战，但是可能穿着美军的制服，但是后来我受到李总统很大的称赞，
1: 所
0: 以你看那个画面都已经知道了。我讲这个故事要请你分析，这是不是你们现在的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里头有某些技巧？
1: 我刚好可以举个例子哦，就是到底现在 open source 它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如果有兴趣或是大家可以有在关注俄乌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最近乌克兰有一个利曼大反攻的一个状况成功了。那它跟以前最不一样的差别就是它现在都是事后才讲，俄罗斯当然也就都不公布，它也是到现在基本上战况已定，也等于说它才开始公布画面。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呼应您的问题是说，开源资料曾经对乌克兰来说有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它其实后来也有带来一些缺点，就是2022年赫尔松他后来就是反攻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他后来就是欧盟开始提供他军事物资嘛，然后他也就开始大张旗鼓的讲说啊，我要就是要准备大反攻啦，然后我已经哪个国家甚至给我什么装备我全都讲了，然后他就真的都跟大家讲了这样子，然后反攻就失败了。您刚刚讲的那个现象会让我想到说，就是也算是呼应刚刚讲的那一题啊，就是说未来国成为国安焦点，就是说其实你真的不在乎的一些公开的资讯，或是即使是已公开你当初认为不重要的东西，但是只要经过多方的收整，它绝对就是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威胁。我再讲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好了，就好比说如果大家曾经你有在看汉光演习的影片，可是你会发现说台湾早期有时候是会那些部队的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打马赛克的，可是现在他们都有这个概念，就是慢慢都会把它码掉，即便是你可能认为不重要的一些编号或是一些数字还是一些车牌，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它都是有它的意义在的。然后我的意思说，您刚刚讲的例子就是很明显，就是说你等于间接表示了就是以色列参战的这个事实嘛，那这个东西一般人不会知道的，
0: 当时

0: 只有以色列有这个技术。既然看出现了，那这个 RPV 当时候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它说清楚哦。当时候我后来搞清楚，这个 RPV 啊，它是载着一个500磅的炸弹。当时候以色列技术是把这个无人机放出去了以后，让伊拉克的防空雷达去侦测它，侦测到它，要让这个防空雷达真正的锁定了它，高射炮啊，什么东西就要击落它。
1: 是。
0: 但是呢，它会反过头来反锁定伊拉克的防空雷达。
1: 啊，防空位置
0: 啊，就它你不是锁定我吗？那你就暴露你的位置了嘛。
1: 对对对。
0: 那这个 RPV 就冲下去。500磅的炸弹就直接炸在这个防空雷达的核心，就毁了。所以当时候的伊拉克所有全国的防空雷达，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被歼灭。后来他的灰猫腿灰弹完全没有雷达可以盖的，
1: 是。
0: 就乱打一通。所以当时候看起来是我记得数字超过500，就是超过说散出去500架。
1: 哇
0: 那当然，500架里头有很多是被那个伊拉克的防空的这个高射炮
1: 哦！嗯
0: 打掉的。
1: 嗯嗯，
0: 可是你没有办法全打掉啊！
1: 对啊。
0: 它大概这个伤亡率大概如果算个5:1哦，就是说4:1，就是500架有400架被你打掉，它有100架成功炸了你的防空雷达，它就爽了，
1: 是啊，而且它应该
0: 对不对？
1: 是比较像是要找寻你的这个火线的位置吧，然后再做
0: 是啊，
1: 下一波、下一波
0: 所以这
1: 的。
0: 个就后来就牵涉到美国新的战法嘛，以色列跟美国新的战法，就是说他第一件事情 handicap 掉你所有的防空雷达，这个技术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这个技术的一直在演进。
1: 其实最早大家对无人机的概念也是这样，就是 remote，其实比较像是类似遥控飞机，好像差不多就是这
0: 遥
1: 个单
0: 控飞
1: 字
0: 机
1: 吧。
0: 都是遥控。
1: 其实这很有趣啊，因为当初大家对无人机的概念就是美国的 MQ 系列，这几年美国有，
0: 它也算是遥控啊。
1: 对，但我一说它对它也是遥控的概念，但我只是说，就那时候大家对无人机，大家就是哦，就是要这么大台，然后无人的嘛，然后就是电子操控，然后在空中可以盘旋很久，然后直接在上面就是
0: 寻
1: 载一
0: 找目
1: 些
0: 标。
1: 重武装锁定目标，然后。那现在我们对无人机的概念，它其实就是小，都已经现在大家在聚焦都是在小型无人机的这些功能。更甚者的说，其实台湾有一些厂商，当初它其实就是只是做遥控飞机而已，它也只是后来这个东西大家开始广泛讨论之后，它将自己遥控飞机的技术，其实就是做移转、做改良，然后装一些会有杀伤力的东西，它就变成无人机了。
0: 那医生哦，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你再帮我分析啊，这个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啊的这个广泛性哈。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今年年初美国怎么样打的委内瑞拉嘛哈。
1: 对。
0: 那个我看委内瑞拉那个新闻，不管是国际哪个新闻，包括 CNN 哈，第一次本来都是只是报道说他的船舰啊在委内瑞拉的外海如何如何这样子而已嘛哈。那再来下一个。就说这剑拔弩张嘛，哈，
1: 对。
0: 啊，这样非常紧张嘛，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打进去了，差不多3小时的时间，他就封锁了整个委内瑞拉所有的空防，就是中共帮委内瑞拉做的几上百亿的那个设备哈，都变塑胶了，
1: 失效，
0: 啊，
1: 好像他们说
0: 都
1: 失
0: 失
1: 效，
0: 效，
1: 对，他们说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失效有这个技术性的字眼，说3个字哈，打聋、打哑、打盲，啊，就是既聋又哑又盲。也没有办法通信，通通都被干扰掉了。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我要请教你，这个怎么分析啊？所有全世界当时候说委内瑞拉已经被美国的黑鹰直升机群入攻进去，然后把总统跟夫人马杜罗总统跟夫人呢就绑架走了。当时候有一个画面是卡卡斯的居民用手机拍到了黑鹰直升机飞进去，这个 sense 对你我来说都是很惊讶的。人民的手机拍得到，还传得出来，第一时间哦，就传出去了。但是委内瑞拉军方的监视卫星 以及机关枪没有一个出现。美国的直升机进去的时候，知道那些手机由居民拿起来手机拍摄的东西啊是无害的，完全扫荡了所有监视飞弹以及所有的 sniper。

0: 有时候听起来就是 open source， 它有时候也算是事后宣传的概念啊。我会想到就是，就像是我刚刚提到说，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去看最近这个乌克兰的利曼反攻成功的这个案例，你会发现它其实跟它之前的做法差很大。我自己也是听起来您讲的这个概念，我的解读就是因为有时候 open source 短板就是透露出，怎么讲？我们讲说，假设一个真相是一个大象，你可能终究也只能知道象腿或是象脚而已。有时候你的这些象脚或象腿，可能也搞不好是这一个人只让你看到这个部分，是他允许让你看到这个部分。
1: 对，
0: 这比较像是一种
1: 让居民的手机拍摄，
0: 对，它是一种宣传跟事后控制的概念。
1: 整个国家的通讯系统全部打聋、打哑、打盲，他分得开耶。
0: 这个应该也算是一种技术吧，但我就不晓得这种技术是什么了。
1: 医生，你说了一句天大的这个有趣的事情，没人知道。我们刚刚描述了半天都是现象，至于如何做到，没人知道。中共不知，中共到今天为止没有办法破解发生什么事。俄罗斯看傻眼了，这是什么黑科技啊？美国却愿意用委内瑞拉居民的手机拍摄了以后送出去给所有看得懂的人，说我的科技已经到这里了。
0: 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他可能就是不懂的人可能看戏，但是对于内行的人，就是你就会去探究许多的为什么。那其中一个就是 how 跟 what， 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许真的只有知道相关技术的他才可以去推敲说，哦，或许在某一些隐匿或是说在资讯屏蔽的科技上，他们达到了什么地步。这个、
1: 已经有新的做法了。
0: 对对对，这个当然，
1: 你看他开放给民众的 WiFi 还可以活的，其他国防科技里头，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所谓的 frequency 啦，或是说他的radio frequency 啦，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有差异的，他就利用这个差异阻断了你军方使用的东西，可是留下民间的。
0: 因为这有时候真的要细究太深了，可能有时候你甚至要去看说，哦，他当初的通讯协定，还是他的基地台，还是你说是不是设备什么的，是不是最终搞不好回过头来都要去看当初这些设备会不会其实就是美国，就是等于说当初的基础建设是就是可能是用美国的货啊，还是说是美国的资讯厂商。这个其实
1: 那个医生，你再讲下去就不行了。
0: 没有，这个有时候都只是合理猜测。
1: 我们不是情报节目，我们就是说了让大家明白，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够了。我们没有要深究啊。我也只能讲到这里，我故事也只能讲到这里，能讲的也只能讲到这里。好，今天非常谢谢啊，医生哈。太棒了哈，医生带来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的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话题啊。我们知道哈，这种这个他专精于印太地区的安全评估 AI 的辅助工作流程开源情报导入哈，志愿者医生，谢谢。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4: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3: 今天呢，我们的随意出发啊，节目播出之后，应该是六集都出来了啊。目前呢，就是有一些集数的观看数呢，其实没有很漂亮，所以还是希望呢，听众朋友要多多支持，
4: 是帮我们这个用力的、狠力的冲一冲啊。其实呢，随意出发应该分作 两条这个路径呢。一条路径呢就是随意出发，谭志毅小姐他们一家子到了日本去，也是随意出发。那录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其实志毅才刚刚从日本回来。那随意出发在这个志毅的平台当中，我看呢也上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日本行的照片啊。

0: 都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这是第一个这个一方面的随意出发。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一个重点了，巧心的经营，在那样的一个炎夏日里啊，这个七八月八九月的这个日子里呢，致意团队啊，这个跑了一趟宜兰，那么做了这个精心的拍摄，从9月份开始啊，这个陆续的啊，就影片就上了平台了。那其实前几支影片呢，我都追得还蛮紧的，我都要仔细的去看了一下。那后两支影片呢，还没看啊，所以呢，这几天要赶紧把这个功课补上。真的是很希望大家，不管是借由各种不同形式的一种参与啦，那么欣赏我们所做的这个相对性的一些介绍呢，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的东西呢，跟您的那种回应紧紧融合在一起，这样子的这个生活才会更显现出呢，就有滋有味，而且主持人这种努力呢，也会觉得有一种安心感，有一种踏实感。哦，我想呢，这应该是知易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个六集把握时间，从第一集再去看到这个第六集，然后呢，把这个观看数呢给拉到一定的程度来。拜托拜托，恳赐这个神圣的一眼呢，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让您慧眼识一下这个我们的精彩影片。好了，这个宣传完毕。
1: 这个文哥真的是太卖力了，连唱歌都出来了。其实啊，就是因为呢，这个观看数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一直都还蛮着急的。然后在此刻呢，就收到了鸿鹄黄家口跟我说，就是在他信件念出的那一集呢，已经就是观看数超过了5000啊。哇，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的厉害？经由他的转发，然后呢就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就私讯他，我说可不可以教教我啊，怎么样呢能够让这些视频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成绩啊？哎，后来他真的教我了，而且他教我的方法，我也觉得好像有点道理耶。虽然我还没有就是在做节目这个时刻呢，还没有正式的去启用哈，但是我觉得哎，他的这个思路思维啊，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想到过，确实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展开的，所以很感谢鸿鹄黄家口啊。那其实我就在想，我要自己去创造，倒不如让他已经这么有经验的人帮我转发比较快。
0: 我想的这个现在平台当中，或者是呢短播频道里的这好朋友，拉长了耳朵要听鸿鹄黄家口到底教了这个谭志毅小姐什么样的旁门走道呢？
1: 也不能说旁门走道哎，因为我总觉得搞不好这就是现代人一种就是想博眼球的思路啊。那他呢就举个例子，就是可能会借用一些知名的人士啊，他们可能现在刚好呢是在热搜上，那你可以借用他们的名字，比方说最近这个蔡康永有一些新闻事件出现了，所以在这个微博上他可能就上了热搜哈。那上了热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呢自己下一个标题说，大家都在谈蔡康永，我偏不，我带你去宜兰玩。我听一听好像有道理耶。也许就是有些人可能被轰炸太多之后想要换另外一个感觉，那我用这样的标题当然是可以吸引他来参与的嘛。这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我就觉得鸿鹄黄家口好厉害。
0: 这个用大家所熟悉的热情关注的，也或者是呢不得不被轰炸到的，然后呢他就可能连结出另外的一个柳暗花明了。而我们所创造的都是一些柳暗花明，就是没有机会能把大家引到这个柳暗花明的情境当中来。那黄家口，鸿鹄黄家口这样的一种思路呢，我觉得是很棒。其实他的思路很多了啊。前不久像我在平台当中谈到说啊，看到了一个文章告诉我们说，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啊，你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有时候大脑是懒惰的，但是你要用你的身体的行动呢去欺骗你的大脑，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它比较灵活一些，愿意来指挥、来支持你的行动。那什么叫做用肢体的行动来指挥你的大脑呢？我看到那个文章的，他写的是叫做微习惯。建立一个微小微小到不行的习惯，比方说呢，现在人都讲说要深蹲啊，他就告诉你说，微习惯，你就每天呢，只要做2个深蹲就好了。 哎呦，我心里想，两个深蹲有什么难呢？哎，可是。

0: 是你如果持之以恒的话，那这个深蹲就产生力量，而且每天你只做两个的时候呢，你还会不满足，你觉得太少了，还要多做几个。所以那个时候当下呢，我们就写了一个微习惯啊，跟大家做分享。结果没想到呢，我们的红花家狗就回应回来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在落实这个微习惯，我经营啊这个社交账号。他说呢，一天呢，我就拉一个人。”啊，进到我的这个社交账号来，他说一年365天呢，我就可以拉这个300多人，所以他不求多了。然后他说呢，他要做这个动态更新，不多啊，就是每天呢就这么一篇啊，每天一篇就好了。然后用原创的微博来吸引自己呢这个微博的内容啊，然后呢转发一张照片啊等等的，反正他就讲的这些。哎，我看了之后呢，也觉得说，哎，蛮有道理的。可是又想说，其实这个微习惯不是谭志毅小姐每天都在做的，她的我的天空照其实已经是有3000多天了嘛。所以有时候呢，其实不竟然是那么容易，但是大家彼此分享一些方式呢，倒也是呢非常好的一种交流了。那谈到这个交流，其实还特别要一提的。你看我们在平台当中呢，看到了我们的马哥，我们的马老师跟他的这个小朋友去到西藏啊。那在西藏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有影片的呈现。后来又在志毅的这个催促之下呢，哎，马哥回到家里安定下来之后，开始写西藏的旅行日记了。哇，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呈现出来，前前后已经进入了第3篇了吧？啊，应该是
1: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听到第4篇了。
0: 你看，哎，可是这种感觉哦，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哎。固然大家对于西藏都有那种神秘的向往，而且呢，任何人介绍到西藏，我们都会呢无心向往之，想去靠近，想去登高等等的，想去探索它的神秘。可是光是看我们熟悉的马老师、马哥的文字，在介绍他在层层进入西藏的，好像随着那个纬度的高度呢，一层一层的往里头走，在他的文字的形容，在谭志毅的这种介绍当中转述里头，我坦白讲啊，我听的是津津有味，而且呢无心向往之了啊。但是在那个向往当下，又想说，哎，我能够适应那种西藏高原的稀薄空气吗？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马老师这样的一个旅行西藏的游记出来之后呢，把我们的视野呢给开拓开来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从这种微习惯，从红狐花家狗到马老师，其实还有好多例子质疑都可以举得出来的。
1: 对呀，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的时候都会担心说啊，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样的内容啊。像红狐花家狗，他就会把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察写下来啊，传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他写的这些内容啊，确实得到的这个反馈也都蛮多的啊，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的省思一下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意义，它是会像那个涟漪一样啊，就是石头掉到水里面去，会慢慢的不断的扩散的感觉。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近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愿意来分享，就是游记啊，除了天马老师的西藏游之外啊，像是之前乐祥啊，哇，他就说他去庙里拜拜啊，为这个孩子来祈福啊，其实我看了都非常的感动啊。那像是宋先生，因为他在这个韩国留学嘛啊，那也趁着假期的时候，他也会去这个玩呢、啊。那他每一次呢，把这个介绍的这个景点呢、啊，都跟我们平常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景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又看到了这个韩国不同的风光。甚至呢，他还用少少的钱去玩到了最棒的一种这个价值。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种经验的分享啊。那像是之前的鱼宝宝的箱子，他的这个游记啊，还跟台湾的这个艺人啊，就是歌手啊，吴敬贤啊，他的这个老家的故事，我都觉得每一个故事都好精彩，好精彩啊！那包括了像是海荣啦、美霞，虽然呢，他们可能在中文上的一种表达，可能不及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就是把他们去澳洲的点点滴滴，然后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分享，所以我也学习啦，在这个。 个礼拜当中听众朋友可能听得会有点烦哦，因为我这次去日本就是有自由行的时间比较多，所以自己呢也做了一些观察，就有很

0: 很多的事情想要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本来呢是想说用一集的时间把它解决啊，那但是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些记录哈，没有想到拉尼拉扎呢也讲了两集半，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听众朋友给我的一种启发。那我想十一这段期间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呢都是一个长假嘛，那也许大家呢有去哪里玩，除了就是拍照片给知意之外呢，也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什么大的知名的景点，生活时你只要来到这边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感想，都是可以成为交流的一种好方式啦。
1: 对啊，这个你看谭志毅小姐舌灿莲花的日本游记，也或者我们澎湖黄家口的生花妙笔，把她的生活点点滴滴来做一个呈现，还有我觉得回到最朴实的我们的越南姐妹花，海霞她跟她的姐姐啊，他们呈现出来是一个最原始最朴实的内容，看了之后呢也让我们觉得那个深刻有回味感。还有一位好朋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游记，但他游的是什么呢？游的是24节气啊，他这个节气一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你这个节气呢是什么啊，我们来自东南亚的好朋友啊，这个节气的转换又会如何，然后他游的是什么呢？游的是全世界的各种节日，
0: 对，
1: 各种蚊子节什么节等等的啊。你看了之后，你看志毅呢他会去搜索，哎呦有这个节日吗，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小点引申出更多的内涵出来跟朋友们来做分享。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小看您的这个一小步啊，我想呢谭志毅都会把你放大的，何况您本身就已经够放大了。这样的一个原地呢其实是一个自由自在而且是可分享的原地了啊。你说生活到底是如何呢？有人说呢，哎呀这个生活乱七八糟，那生活乱七八糟没关系，那就还有下联，我们要多出一些花招。花招是什么？我们说呢微习惯的建立了也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
0: 对啊，写信其实也是一种微习惯嘛，对不对？秋玲啊，就是说以前他常常写信，因为他有交笔友嘛，可是现在好像就不太提笔写信了。那事实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把它捡回来，不一定是要拿着笔写字了，有的时候你可能拿着手机啊，就是用录的这文字它也会写出来嘛，对，就你讲话它同时可以帮你就是变成文字，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方法啊。那养成这种微习惯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可以训练就是我们的一些思路啊，或者是我们的逻辑概念，那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啦。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就要多多的交流，去试着改变一下啊，也许呢在这边大家都会有一些收获了。
1: 所以大家的相互的鼓舞，还有一点时间吗？
0: 没有了。
1: 本来要讲一下洪花家格的名言，还是讲一下他说呢他现在过生活是怎么舒服怎么过啊，他不要条条框框，不刻意追求。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种大家彼此的提醒啊。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笑的目光又放回航海图，停在咪乌岛上的红点。
1: 我没怪他们，该检讨的人是我。事情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早在进去的第一步就把对方收拾，或是在他们出去时出手。
2: 我不怀疑你的能力，你一个人都打得过那个这叫什么名字棉，但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难免就会有人牺牲，也许是猫，也许是克莱尔。你没有出手不也是顾虑他们吗？解决根本问题，让事件圆满落幕，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而且你放手让他们

0: 去挑战的时候，也有让米兹欧一起跟去，这就算没有满分也几乎满分了。
1: 响声随手拿起笔，在咪乌岛旁边画了个螺旋，再加上花瓣，又写上所有人的名字：素妹、库洛、绿毛、米兹欧、小忍、克莱尔，还有他和笑。
0: 听说在人类世界做得很好的时候会画一朵花，我们都做得很好，米兹欧也是哦。
1: 他放下笔，轻摸米兹欧的背，米兹欧的眼球转了180度，看向他的手指，准备张嘴伸舌。响声及时收回手，躲过舌头攻击。
0: 怎么每次我摸他，他都是这个反应啊？
2: 他跟你玩罢了，你看，他不是没变色吗？
1: 笑微抬起手，让米兹欧爬下肩，垂眼看着他，像是自言自语般的轻叹道：
2: 要是在以前的话，面对牺牲一定不会于心不忍。这就是您所说的变化吗？
1: 响声没有漏听，但是却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只是微笑，再次轻哼起刚才的旋律。以前？是多以前？是他们两人还没认识之前吧？笑口中的您又是谁呢？响声没把好奇问出口，尽管他很想知道，如果那会引来改变，那不知道也无所谓。现在只要伟大的船长愿意收下他画的那朵花，继续如以往那样强大，无所顾虑地带大家向前行就好。当笑抬眼，那双狭长的明眸里已经没有了阴郁丧气的影子，重拾耀眼的自信，是他最熟悉的船长。
2: 离下回停靠还有好一段距离，副船长，帮我查点资料吧。
1: 笑从塞满书的书柜里抽出一本厚重的霍海百科，随手递给响声。响声一愣，眉角弯起，藏不住笑意地说：
0: 遵命，船长大人。
1: 他看向那塞得乱七八糟的书柜，决定趁空闲时间好好整理，否则哪天可怜的小书柜就会被船长的随性给压垮了。

0: 海鸥又来了，站在栏杆上看他们钓鱼。小忍拿着钓竿，垂在海里的钓鱼线半天都没有动静。他觉得无趣，就跟海鸥们大眼瞪小眼，玩看谁先眨眼的游戏。虽然通常都是他输，就像每次跟米兹欧比赛一样，他没有一次赢过。眼睛张太久，还痛到流眼泪，赶紧猛眨眼，举白旗投降。响声每次看到就会说：“
1: 你们怎么玩不腻啊？”
0: 不过米兹欧多半没有意识到自己赢了游戏，看了看他，又往别处看去，像是在想事情，也像是在放空。小忍无聊到开始跟海鸥对话：“
2: 海鸥，你说鱼怎么还不来？”
0: 海鸥当然没有回应，不过倒是有几只认真听他说话，歪着头，像是在试图理解他的语言。今天太阳没有那么炎热，海鸥们终于不需要换脚散热，舒服地站在栏杆上看他们钓鱼。
2: 你们不自己去抓吗？肯定比等我钓还要快吧，一下子就能捞很多海面条上来。
0: 听库洛说，海面条也是一种鱼，通常都是生吃，会沾着一种红色的酱料一起吃。不过库洛的表情一脸嫌弃，感觉海面条并不像人类世界的生鱼片那样美味。虽然他也只是知道这种食物而已，父亲并没有让他吃过，学校的营养午餐里当然也不会有。
2: 哼，他们好慢哦。
0: 大家都有事要忙，响声叫他挂耳挥杆后又走了，说等忙完后才会来一起钓鱼。栏杆旁还架着几根钓竿，也都和他一样正在等待。此时一批海鸥飞离，现在栏杆上剩下三只，嫌他钓鱼太慢似的，每隔几秒就看他一眼。小忍想起响声刚提醒他，如果钓到鱼要

0: 要记得先去叫他们把海鸥赶走，不然钓起的小鱼会在中途被拦截。海鸥叼不动大鱼，通常会悻悻然地拍翅离去。执着于大鱼的海鸥则有可能是因为强撑造成鸟喙裂伤。小忍提醒海鸥们，
1: 等一下，如果我钓到大鱼，你们不要去咬哦，嘴巴裂开会很痛。
0: 小忍晃着小脚轻哼猫咪大合唱，回想离开咪屋岛的这几晚，他跟库洛睡前都会聊天，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讲到其中一方先睡着为止。库洛跟他说了很多船上的大小事，还有曾经去过的岛屿。听着精彩的冒险故事，小忍感到讶异，原来库洛已经跟着航行过好几座小岛，也熟知伙伴们的个性，让他收集到不少伙伴们的各种情报。像是笑偶尔会在晚上拿着捕虫网抓萤火熊，当作米兹欧的储备粮食。响声不只擅长画画，也精通唱歌和舞蹈。绿毛有一次真的被海鸥叼走，是素妹张翅膀飞上空，从海鸥口中把它抢救回来。素妹不太需要进食，但是肚子一饿，胃就像个无底洞，最高纪录是独自一个人吃掉一整只巨型乌贼。米兹欧平常不会大吼，除非遇到紧急状况，而且吼一次必须休息好几天，是很耗费体力的招数。此时响声走到小忍身旁，戳戳他的脸颊说，
2: 哦，发现小忍在发呆。
0: 他拿起钓竿挂上鱼饵，一个甩竿，钓鱼线画出完美的弧度落海。素妹也拿起她另一侧的钓竿，三人并排坐着一起等鱼上钩。小忍偷瞄素妹，扬起嘴角又看向海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已经变得熟悉，素妹不像以前常待在瞭望台不下来，虽然还是有找不到人的时候，不过现在她已经知道素妹本身的个性就像猫，想出来时才会出现，饿的时候才会吃饭，也许会出去溜达，但晚上一定会回家。小忍在第三次偷瞄素妹时问道，
1: 素妹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素妹手里的钓竿没有动静，黑色面具面朝着海，而不是她。
1: 请问素妹姐，你是梦精灵吗？
0: 听到小忍这么问，素妹总算转过头。小忍吞咽口水，紧张着等待回答，有点后悔自己是不是太心急，以前没说过几句话，一开口就直接切重点。但是他真的好好奇哦，大家都有特殊能力，拥有不同的种族背景，目前只有素妹展示了最多，比较能去猜测真实身份。
1: 如果你不想说，也不用。
0: 小忍慌张地补上一句，以免擅自揭开对方不想说的秘密。但是他还未说完，就得到回应。
3: 类似。
1: 类似，代表不完全正确，但大方向是对的。
0: 小忍歪头，对的是哪部分？他应该能猜得到。
1: 是梦魔。
0: 此话一出，隔壁马上传来爆笑，让小忍的脸颊瞬间升温，真想找个洞钻进去躲起来。
2: 小忍你也太可爱了，怎么会猜梦魔？
0: 响声还在笑，让小忍赌气地瞪向对方，怎么能笑那么久，笑得蓝眼睛都眯起来，连犬齿都露出来了。下次如果可以猜，他要猜响声是狗狗族，说不定还会变身成一只黄金猎犬，这样他就能抱着他睡觉，一起玩接盘游戏。但是响声也有尖耳朵，那就猜狗狗精灵好了。狗狗精灵？那是狗还是精灵？小忍脑里跑着各种小剧场，幸好身旁的两个人都没有读心术， 不知道他把响声想象成一只憨憨傻笑的黄金猎

0: 猎犬，不是梦魔，不过也能算是类似。我是梦妖，这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了。
1: 梦妖跟梦魔一样，会让人做梦吗？
0: 会。
1: 可以做好梦？
0: 可以。
1: 啊，噩梦也可以？
0: 嗯。
2: 能控制他人的梦境，感觉是很方便的能力，可以让人每晚都做好梦。小忍没有想太多，单纯的感叹道。素妹却摇摇头说，
0: 反之亦然，只要有心就能把人困在噩梦里，没有实现，受害者会失去本该拥有的未来。
2: 小忍觉得毛骨悚然，他很怕做噩梦，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总会张大双眼猛然坐起，受惊的心脏砰砰砰的狂跳，冷汗弄湿了背部，怕只要一闭眼就会被噩梦找到，难以再次入眠，记不得梦里的所有细节，只有纯然的恐惧最为鲜明。以前只要做噩梦，他都想偷偷爬窗出去找点点一起睡，但是家里的窗户全被加上安全锁，只能推开一点就再也推不动。他每次开到被卡住的地方，都会闻到外面有些清冷或微温的空气，想象已经闻到点点的气味，得到些许安慰，然后才回到床上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光是短短的噩梦就能把他吓成这样，完全无法想象永无止境的噩梦该会有多可怕。小忍像赶蚊子一样挥走以前的记忆，赶快换个话题。
1: 那梦妖能做梦吗？
0: 能，但我们不能控制自己做什么梦。
1: 啊，还好可以，如果只为了让人做梦，自己却做不了梦，感觉好寂寞。
0: 寂寞？
1: 对啊，有些人只能在梦里相见，我也在等点点什么时候要来梦里找我。
2: 他想起自己没有跟素妹说过点点的事，立刻细心地补充。
1: 啊，点点是我养的小狗，白毛上有黑色斑点，所以我帮他取了点点这个名字。点点他已经先去了彼岸，所以每天晚上都很期待能梦到他。
2: 素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钓竿突然动了一下，小忍想提醒她，但是她好像没那么在意鱼，将手放在她头上。
0: 你会梦到的，有一天他会听到你的思念，穿越时空来找你。
3: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一听你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主题哦，马上来听听看。

0: 好的，这是王菲的《天空》。哇，在90年代可以说是相当受到欢迎的一首歌曲啊，而且现在来听也没有什么年代感耶。
1: 对，还是很新鲜的感觉，而且真的是唱入人心。
0: 没错、嗯、尤其那种空灵的效果也奠定了就是王菲她的一个音乐的特色、哦、
1: 是的，没错。其实呢，这个《天空》这首歌曲呢，在这个90年代那个时候呢、啊、我们都还记得90年代的不管是华语乐坛呢还是西洋的这个乐团，强调的都是这种非常实打实很扎实的声音啦，或者就是说呢，所有的配乐要把它做得非常的满。那因为呢90年代其实是人类近年的这一种文明荟萃，我们很多人呢在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八零九零年代的这个人类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最满，然后呢最艳丽，然后呢最我们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时政色彩的时候，而《天空》这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就是第一次有这种空空的感觉，然后空灵的歌声啊，所以我觉得呢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留白的一种冲击跟感动。
0: 对，就是因为它这种带有空灵跟通透的感觉，我觉得形容天空是最适合不过的啊，所以就当作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曲。那说到了这个天空啊，就是在我们的头顶上嘛啊，那我们其实在看

0: 天空的时候，好像会随着心情会去做一些改变。比方说我心情好的时候看到的天空是很辽阔很自由的，可是如果呢我今天很孤单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天空距离我好远好远。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觉得碰到了挫折，然后就会告诉自己我会海阔天空来安慰自己。所以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音乐作品呢，不只是代表天空，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的心境的一个天空。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就像自己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心情看天空呢，天空就不一样的感觉。同样的呢，天空也会操弄我们的心情哦。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呢，其实也许我们看这个海是一片的深蓝，其实海的蓝呢就是反射天空的蓝哦。所以呢，基本上只要天空变色，海就变色了。那也就是说呢，只要外在环境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呢也会受到一样的冲击跟悸动。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天空跟人心这个最远的距离跟最近的人心呢，反而产生了非常多的互动以及共鸣的地方。
0: 对，所以这个天空感觉好像是我们人的一种思念的投射幕。当我们想到什么抬起天空看，你可能就会好像看到那样子的一个形象。因为只有天空是那一种就是不受到任何的干扰的一种视觉的效果。
1: 对，的确没错。的确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说呢，哎，这个是最浪漫的，叫做千里共婵娟嘛。就是说呢，当我们望向天空呢，只要这颗月亮还在的时候，那天空的一朵云还在的时候，不管你在哪个方位都可以看到它。那这时候呢，不同的人也许距离很远，但是呢交集的这个视线焦点就会是一致的。
0: 嗯，好，所以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是跟天空相关的演奏音乐作品哦，主题就叫做仰望天空的心。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第一首曲子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指台北的天空》。我们都知道这是王芷蕾她唱红的一首曲子啊。那我想问一下大老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像是自己居住的这一块地方的天空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的连结感？就好像大老师你曾经到日本去念书，日本看到的天空跟在台北看到的天空，我想你会觉得不一样吧？
1: 对，其实这首《台北的天空》呢，对我来讲呢，本身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意义啊。尤其呢，在我2000年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呢，刚开始再怎么的适应呢，也会产生这种思乡的情绪哦。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的生日的时候，大家约着我们呢去唱 KTV， 然后呢就在日本的 KTV 里面点到了这首歌《台北的天空》。大家唱着唱着，原来有一点笑声的，后来没想到大家都哭起来了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台北的天空》这种思乡的天空，很容易的，就像我们刚刚质疑提到的，就是一个薄暮的感觉。那我们呢看到同样的天空呢，但是脑中投射出的视觉画面呢却是自己家乡的感觉。那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在这个仙台的时候呢，我就时常会有这个感受，就是诶，这里跟台湾的哪里好像，或者诶，这里跟台北的哪个角落好像。那对望上去呢，其实最像的就是天空，因为天空永远不会更改任何的背景，所以它的下雨就是台北的下雨，然后它的这个放晴也是台北的放晴，那种感觉就非常能够投射。就一个不一样的，因为仙台比较北边会下雪，只有这时候呢，对我的感觉是啊，这叫仙台的天空，而不是台北的天空。
0: 对，所以这应该就是我们从小一个最重要的记忆点。
1: 是的，
0: 所以即使我们离开了这块地方之后呢，我们就会想念在当地的一个天空。因为老实说了，其实不管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天空都应该是蛮接近，
1: 可是都一模一样啊。
0: 对，可是那个心理的投射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感哦。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演奏曲，那选择的是萧维珍钢琴家他所弹奏的这一首《台北的天空》啊。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他还融入了就是拉赫曼尼诺夫帕格尼尼的主题狂想曲啊，非常非常的特别。你可以听得到《台北的天空》，那突然之间呢，你又可以听得到这个古典的旋律，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呢，真的是蛮特别的。加上了这个古典的语法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天空的色彩它就变得更宽更深。原本的是属于比较城市乡愁的曲子呢，就有了一种古典作品才能够起伏的戏剧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台北的天空》。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这个安排的曲子呢，光听这个曲名就觉得哎，好像蛮厉害，而且是很大很大的天空啊，叫做《天空之岛苍穹》啊。说到了这个苍穹，你会觉得哇，简直好像把宇宙都已经给列入进来的感觉了。那这位呢，音乐家就是马修·连恩。那马修·连恩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环保音乐家啊，他向来呢都是喜欢创作出跟大自然、土地跟环境连接的音乐作品，而且呢他现在就是来到台湾，发现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哦。生活是呢他已娶了台湾的女孩，现在成为了台湾的女婿，所以他的音乐呢也受到很多台湾人的喜爱。
1: 对，没错呢，其实马修·连恩呢目前可以说是他算是长时间居住在台湾很代表的外国的这个创作人哦。那我觉得他的音乐里面呢最感动的就是呢，其实他非常在地，而且呢结合了自然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都知道呢，音乐这件事情再怎么说也都是人类用乐器演奏出来的，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人造的东西啊。即使这个人呢再怎么的趋近自然呢，都还是有一种透过人为的感受，但是马修·连恩的音乐呢却能够把这种人为的感受完全与自然融合，然后呢说出了自然想说的话。所以我觉得呢，天空之岛苍穹带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个真正的天空，它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种悸动呢是非常巨大而

0: 也非常让人家感到激荡的。
1: 对，没错，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台北的天空，你就是会知道它很清楚是有一个目的性的。
0: 是，
1: 但是呢，在马修·连恩的这首曲子最大不同呢，就是它并不是用这个旋律来当作是一个主轴，反而呢，它是比较接近像新世纪啦，还有自然系的这种音乐的氛围。它不是要很急的告诉你一个故事，而是呢，先建立一个空间。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到这个空间的留白啊。其实我会发现，在艺术当中这个留白真的蛮重要，画画也要留白，那在音乐当中也是需要留给你一些空间，让你能够呢就是更进入到这个音乐当中。
0: 对，的确呢，我们就会发现在心理学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留白的空间，这个呢在我们的这个諮商过程中叫做沉默。那我们都会知道呢，所有的諮商心理学家都知道，当我们今天的个案开始沉默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治疗契机的开始，因为他决定转变自己。如果我们今天不停的塞资料进去，不停的要求他来做回馈啦，要求他自成的时候呢，反而他会顺着我们的意走，一点点真实的感受都拿不到的。
1: 哦，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看这个，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希望他稍微慢一点，不要一直讲一直讲，因为一直讲可能代表你正在编。
1: 哦，了解了，就是多一点让自己能够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了。
0: 是，没错。
1: 所以在这首音乐当中呢也是如此啊。所以它的苍穹呢其实让人的感觉呢是可以安静下来。所以在这首音乐作品里呢，我们可以听得到的它是属于比较停滞的，然后慢慢的延伸，也有慢慢的消散，所以它保留了很多的空间。那整体的感觉呢在声响上没有很压迫的节奏，反而是营造出了一种属于比较辽阔、空旷跟透明的感觉啊。那很多人呢，如果想要来形容在天空的感觉，会用飞翔。但是在马修·连恩的这首作品当中呢，我觉得他要呈现的就是天空的大。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主题，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喽。

0: 好，接下来呢，在台湾一样呢，也是很受到欢迎的一位这个钢琴家哦，他算是一个新世纪钢琴家，就是凯文·科恩。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有一首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触摸天空》。但是听到这样的一个曲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怎么这么的反差啊？其实天空呢，我们是再怎么伸手，即便你有鲁夫的那种伸缩弹性手，你也没有办法真正触摸到真正的天空。
1: 没错，其实天空本身就一个虚幻的存在哦。如果说呢，我们用最物理学的角度讲，天空其实就是大气层嘛，也就是呢，我们这个地球呢能够锁住气体的这个最厚的这个距离。其实呢，距离我们这个地表整个往上算上去呢，也没有多高了整个天空如果真的仔细算起来的话，大约也就这么10公里到12公里左右。据说从台北搭车的话呢，大概到不到板桥左右，也许再过去一点点，天空就过去了，很快就可以突破这个大气层啊。那但是呢，天空呢，因为它的组成是空气或者是一些空气中的分子哦，所以我们的手呢是绝对没有办法把它抓下来，甚至碰到有感觉。所以呢，这边的触摸天空反而是一种心灵上面的触摸。那如果用心去感受天空呢，那你就会觉得天空很近哦。那比方说呢，像戴老师在今年的这个七月的时候到绿岛去，真的在这个绿岛最高峰的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四周呢完完全全没有遮蔽物，然后呢通通都是太平洋的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天空近到好像棉被压着你一样，因为呢真的就完全没有距离感。所以这种呢是用心灵去感受的。
0: 对，其实碰到这样的天空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有希望，对不对？
1: 对，真的觉得就觉得除了这个广阔之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每一个地方都是你可以走的方向。
0: 没错，这也就是呢这个凯文·科恩在这首曲子他想要强调的，他所谓的触摸天空，其实呢不是真正的要去抵达天空这件事情，而是说我愿意向天空伸出我的手。那为什么要伸出手呢？就好像我们怀抱的一个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够去拥抱它。那再加上呢，我觉得凯文·科恩向来他的音乐的特色呢，就是旋律会非常的美，而且呢他很会制造出一些情绪的环境的效果。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是建立在很简单很流畅，然后让大家很容易记忆的旋律的线条上啊。所以呢这一次他用的是一种好像在说故事，那旋律呢就一段一段的往前延伸，甚至你有感觉它就是往上行的这种效果啊。那旋律呢本身它就是有一种向上的方向感，所以你听了这首曲子之后呢，你会带有希望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凯文·科恩的这首《触摸天空》。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仰望天空的心，接下来这首曲子呢，算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跟天空相关歌曲呢最不一样的了啊。刚才前面的都还算是比较安静的天空，这首曲子会让我觉得呢，这个天空还是非常的热闹啊。这是游学志的《乘着热气球上天空》。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接近天空，不只是热气球嘛，一般来讲可能都是坐飞机啊。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坐飞机其实并没有太多跟天空接触的感觉，因为你是包裹在这个飞机里面，
2: 没错，
1: 你没有办法接触到外面，你感受不到外面的风，甚至你穿过云层，你也没有办法呢真正去体会，你只能看到好像哦，就一片雾茫茫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搭热气球就很特别了，因为热气球呢，它的速度是慢的，所以它是慢慢慢慢的升空，然后呢，它可能会随着风去改变方向，不像飞机，它是可以控制好，我就是 A 到 B 的目的地跟航道是很清楚，但是这个热气球它是没办法控制的。所以又多了一些不确定的感觉，因此我觉得它是一个来欣赏或者是接触天空最好的一种方式吧。
2: 嗯，对，的确没错，尤其呢戴老师搭过热气球，这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1: 哦，
2: 对，尤其在它要上升的时候，因为要灌热气进去，所以其实呢是很吵的，因为它有这个加热的这个瓦斯灯或者是油灯的这个轰的那个很大

0: 大的声音，有点像马达声。但一旦呢飞到一定的巡航高度以后呢，其实呢随着这个热气必须要一个消散，它就一直飘走了啊。所以在控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热气会关小声一点，或者甚至呢把这个热气的喷发呢暂时终止下来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听到所谓天空的声音哦，因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近。然后呢那个风的声音跟我们在地表吹的风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天空中呢完全没有阻隔，所以只有风的声音，树叶的声音也没有了，水纹的声音也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而最单纯的风的声音就是天空的声音。
1: 哇，那会不会害怕？
0: 其实蛮恐怖的，因为像我有惧高症，所以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坐在篮子的里面，我不敢把头探出来。所以呢，更因此呢，我可以感受到更多有关于这一种，哎，透过这一个篮子的一个缺角呢，看到一点天空之外呢，我更可以闭目养神，感受天空带给我们的声音。
1: 对，所以我觉得，乘着这个热气球上天空，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人生一样，就是你可能上去之后呢，会有一点点冒险的感觉，因为我们刚刚说它是因为风的关系，看它往哪里吹，它就往哪里飘，其实是没有办法控制方向的。所以通常这个热气球下面也很忙啊，就是还有一组的人必须开着车子看你的方向在哪里。
0: 对，除非我们今天是定点，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些时候呢，像台湾的这个东台湾的这个海岸纵谷呢，因为它的风向基本上呢，只要确定的话，大概一整天都会刮同一个风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呢运用这种预测的方式来去搭这个热气球。否则其实热气球呢很容易飘来飘去，不知道飘到哪里去
1: 了。对，所以我有听说就是如果它是比较可能会不定向的话，下面真的还是要有这个辅助的方式。
0: 对，他们要开 GPS 一直监控一直追，其实也蛮累的啊。
1: 对，但是这就很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啊，就是你慢慢慢慢的上升之后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漂浮不定的感觉，但是它同样的也是一种冒险嘛。那如果吹到不是你预期的地方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风景也就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它算是呢最有旅行感，同时呢最有这种童趣的感觉，因为毕竟呢用这个陶笛来吹奏嘛，所以陶笛再加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吹气的有这种气流的一种效果，所以来形容这个热气球，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的。
0: 没错，
1: 再加上呢，除了陶笛之外呢，还结合了很可爱的乌克丽丽，还有吉他的演奏呢，所以使得这首曲子在音乐上呢，它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也就让你会觉得，哎，这个音乐呢已经不像是一个人在飞翔，而是呢有很多的好同伴呢跟你一起看着这个美丽的天空哦。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乘着热气球上天空》。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些音乐作品，代表的很广阔的天空，也有很自由的天空，也有呢充满色彩的天空啊。希望大家呢以后看天空的时候呢，就能够联想到这些音乐作品，相信可以带给你很舒适的感觉哦。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最后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哇，是非常受欢迎，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每次在自己可能情绪不是那么好失落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听这一首歌，它总是可以带给我力量，这就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
1: 对，这首歌曲呢甚至可以被当成香港时代的代表了，
0: 真的、
1: 一个阶段的这个整个的希望啊。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这首歌在这个热唱的那个年代的时候，香港刚好要迎向它的这个国际地位的转换的时候，真的带给大家非常多安定心灵的力量。
0: 对，所以这首曲子其实虽然刚刚记忆说它会带给我一种励志的效果，可是呢在这首歌它并不是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努力就会成功，它反而是会告诉你啊，就是你要承认失败啊，就是这个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只要你相信自己的话，你还是会有希望，你还是有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这种感觉呢就多了更多的温暖。
1: 嗯，没错，其实呢海阔天空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的是说，其实现在应该在人生低谷，但是未来就是海阔天空，我觉得这种感觉呢，方向性是很指向的，很正向心理学的哦。
0: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场呢，王菲的天空呢可能带来的是一片很安静的天空，但是呢这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就感觉好像是被暴风雨打过之后呢重新打开的天空啊，就带给我们希望，那用这样的一种摇滚的音乐方式来呈现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啊，就告诉大家悲伤呢不一定是只会让你向下沉沦，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它化悲愤为力量，能够成为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哦。
1: 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 Beyond 的这一首《海阔天空》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这本书谈的是 AI 时代的创富思维。因为在 AI 时代呢，我们的工作方式已经重新改写了，所以在 AI 时代我们要重新的来改写赚钱或致富这件事。在以往呢，我们觉得只要累积一技之长，要努力的工作就可以换来稳定的收入，但是现在有了 AI， 在 AI 当道的时代，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被推翻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建立新的创富思维。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 Hanna 来为我们介绍她最近呢所推出的这本书。好，我们先请 Hanna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读完了 Hanna 的这本书，我才知道我们可以把 AI 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分身，我们也可以把 AI 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小助理，或者是让我们产出灵感的来源，

0: 甚至呢，我们可以运用 AI 啊，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团队。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 Hannah 好好的来学习一下，在 AI 时代，真正改变的不是工具，是我们的赚钱逻辑。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1: 好，因为现在的工具非常的多，那逻辑这件事情它是以结果论返回前面来推的。工具例如说，诶，我今天是想要做简报，我做图片，其实这个就是工具产生出来的当下的一件事情。但是结果的话是它是真的可以帮助你拿到你真正你想要的收获，像例如说希望增加营业额，那AI 是可以提供你方法的，我们用后面的方式往前推。
0: 那这本书呢，其实谈到了一个重点啊，就是在 AI 时代，处境最危险的人呢，是一直很努力，但是却只会用时间来换钱的人。这个真的是推翻了我们以往啊，就觉得只要我努力，只要我愿意花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我一定也可以让自己致富。但没想到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已经行不通了耶。那为什么在 AI 时代呢，我们不能够只用时间来换钱？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好，这本书呢，哈娜告诉我们说，要建立自己的反脆弱系统。等一下呢，会来跟大家谈这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最主要，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哈娜自己个人在这样的经历当中的学习跟成长。所以我们可以先从哈娜现在的头衔呢，来为大家介绍，你现在是收入成长跟商业营收成长专家。那走到这一步，你大概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呢？
1: 至少20年，因为我创业就是20年的时间。
0: 诶，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可以倒推一下？因为书里面你说17岁的时候，
1: 对啊，所以就算得出来我的年纪。
0: 好，所以这本书里面呢，不但是把哈娜自己创业成功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哦，也真的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交战守则。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想要出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把你自己这个从17岁开始，这一路以来从自己开始创业到成为一个金牌讲师，要把这样的历程不藏私的跟大家分享呢？
1: 好，因为我最早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真的就是用时间换钱，例如说开实体店面，所以你在营业的时间当中有客人进来，你才有赚钱的机会。下班就是下班了，就是店打烊了，其实你就是有自己的休息。那会遇到一个情况，如果你今天刚好遇到台风，或者是人潮没有那么多，那其实你会直接会影响到你的收入。这个是在过去创业我感受到的。那现在呢，我就会发现其实时代变化蛮快的，中间遇过的是像是电商的冲击，所以我从实体到电商，我也直接进入到电商的领域。透过电商当中，在刚好当时虾皮，我记得我是2020到2021一直到现在，对，虾皮的讲师当中，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协助很多的创业者，他有可能从零开始，或者是说他刚好现在目前在经营遇到卡关，所以收入成长这件事情，我学的是我们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领域或者年龄层或者阶段，好像大家都在追求。那我自己从我创业，我追求的是增加收入，我希望说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品质，所以我选择创业。后来我进入到顾问或者是陪跑的领域，我发现多数的创业者大家也都在追营业额啊，因为成本啊或者是大家也希望说自己的事业可以每一年有突破，这也是一种追求收入成长。
0: 是，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分享了很多在这个电商平台里面卖家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我自己算是 电商平台的买家嘛，就是我是一个消费者，然后我现在呢几乎所有的东西，每次我同事问我说，诶，你这在哪里买的啊，

0: 网络买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原来身为卖家哦，在这个创业或经营这个平台的过程中，原来有这么多的辛苦，或者是还有很多的诀窍。今天呢，也可以让我从另外一面来看看我平常喜欢买的这些卖家们，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创业辛酸啊？今天我们也会请哈娜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就先举一个这本书当中的例子哦，来跟大家谈，就是小雅，她有10年的这个自由平面设计师的经验，在过去呢，她是精通各种的设计软体，她设计 logo、设计海报、设计包装，但是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呢，她就开始碰到了很多的困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先从小雅的经验来跟大家谈。从过去的模式过渡到现在的模式，他需要做什么样的学习呢？
1: 好，其实我觉得现在 AI 时代最重要的、最难被复制的就是影响力。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圈层影响力，我们可以去观察你是不是自己在朋友的群组，或者是你可能是家长的群组，你在里面发言跟大家分享，大家是会听进去，会采纳你的意见，这就是影响力。所以影响力并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成为一个网红名人，我才会有影响力，不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小雅这个案子呢，她其实就是，她平常原本的想法就是说，我帮一个客户设计一个 logo 多少钱？可是这种事情在现在 AI 时代认真说起来，很多 AI 都可以做得到。小雅就会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我的专业，那突然间随随便便一个 AI 网站就可以直接生成了。那我当时我就跟她说，其实有一个你忽略了，就是你的影响力啊。你过往之前你累积了非常多的案例，那我相信其实如果有新的客户来询问你，你是不是就可以跟他分享你过去的经验是什么？例如说他今天是一个牙医诊所的，那你过往有一些做医美的，做相关类型的，你就可以跟他分享你的过往的作品，为什么最后定案的版本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让对方他听到会觉得认同，他为什么会认同？因为小雅影响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后来我才会建议他，也就是我们书里面有讲到的建立社群。
0: 是，
1: 他要建立一个社群，去把他的价值观分享出来。他可以举办线上分享会，因为你如果不讲，人家不知道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大家买单的是买单你这个人，以及你背后的故事跟你过往的经历。
0: 所以就是说，以前像小雅这样子的自由平面设计师，他只要自己宅在家里，然后努力的来做他的创作就好了。但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走出去，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1: 对啊，因为影响力跟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连接，这个是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嘛。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可以开线上直播，对不对？你开线上直播，把你的作品做成简报的方式，去跟你的潜在客户或者是顾客去让他看到，他看了之后觉得有疑问，是不是可以马上 Q&A 马上问了？对，那这个才是真正有温度、有客制化的做法。

0: 所以在 AI 时代，我们再也不能躲在镜头后面了吗？Hannah 现在你好像也是日更的直播，
1: 对，
0: 是不是？
1: 真的呢，
0: 每天都直播，所以就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让自己跟你的潜在客户，或者是跟你的客户，跟一个更大的社群有紧密的连结咯。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粉丝是让我走到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嘞，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灌溉我，然后让我一直不断的往前。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粉丝们。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

0: 们看到的是会觉得，诶，你在直播，但是实际上直播是在训练我提问跟互动的能力。那再来直播当下，其实我们因为现在有 AI 嘛，所以我会可以把它变成影片。诶，就像我刚刚就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诶，我现在同样的时间，我可以复制另外一个产出，可以拍成短影片。那短影片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又可以发布到我的平台？是不是又在平台创造我的影响力？所以直播这件事也是一样。AI 时代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无可取代，要让自己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要怎么做？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我为什么每次产生出来的这些指令，或者是我只能产出简报，我只能产出什么？可是为什么我可以透过 AI 时代去做变现？那是因为我透过例如我们刚刚讲到的直播，我可以把直播的这个过程用录音把它录下来，录音录下来之后，它会变成我的另外一个懒人包的重点整理。我是不是可以卖重点值整理？我可以卖电子书，
1: 是，
0: 对。那比如说我卖电子书可能卖99块好了，没有办法参与到这场直播的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人，他就直接可以看到我们重点整理。
1: 但是像现在 AI 时代来临嘛，当然有很多的书籍啊，有开了很多相关的课程啊，我们很多人都还在追着 AI 跑，哈娜为什么就已经可以运用自如了呢？
0: 我觉得这跟反脆弱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常常都会把事情想到一个最糟的情况，我该怎么处理。
1: 最脆弱的时候，
0: 对，
1: 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0: 对，
1: 所以我要反脆弱。
0: 没错啊，我常常会有这样，因为其实以前我就经历过，你看我们做实体，我刚刚前面说我做实体，然后电商的就是外面的势力进来的情况下，直接影响到的冲击到的就是实体门市，改变我们的消费的形式。所以我经历过了，我也经历过就是我过去很风光的时候，瞬间就也因为资金周转不来就直接荡下来。那所以你已经很清楚知道说，没有所谓的永远一帆风顺，而是你随时都要去做好准备，下一次冲击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迎刃而解。
1: 因为我看了一个哈娜的影片的片段哈娜谈到说，在当时创业的时候啊，口袋里只有5000块。
0: 对啊，
1: 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客户说，我现在可能穷的我身上只有5000块。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还是要把你的专业拿出来。这个就是很多创业者可能在创业的之初，大家都觉得啊，你一定要有钱才能创业。但好像如果我们学会了致富的一个不同的思维，也可以让自己呢一步一步的走向致富的这个你的梦想。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谈在 AI 时代呢，有一些能力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具备的。这三种能力呢，我觉得第一个就很重要，就是提出一个好问题。因为哈娜说，在 AI 时代的教育核心就是要学会如何提问。
0: 我会比较擅长是用引导的方式来问问题。像举例来说，一般来讲，假设我以这本书，那一般人你买了我的书回去，你拍照拍照拍照，那顶多你请你的 AI 帮你产生这些重点或是图卡，或是简报。刚刚讲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1: 是，
0: 换作是我会来反问。我会说，如果我今天我是经营服饰店的，或者我今天是一个美语老师，我是一个健身教练，我要如何透过刚刚的拍起来的这些画面重点运用在我的产业上？
1: 就是你会跟 AI 说这么多的话。
0: 对，这就是引导。这个就是你如何透过别人的智慧变成你自己的创富思维。
1: 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刚刚这个小雅，她是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也许呢，她在还没有学会怎么样来提出一个好问题的时候，她就说，我怎么样来设计一个更好看的 logo。 如果你只是这样简单的一句， 或许 AI 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在更加

0: 详细的把细节告诉 AI， 就是譬如说啊，我们的品牌希望向目标的客户传递什么样的核心啊，什么样的情感啊，好像讲越多的细节 AI 才能真正成为你的助理。
1: 对，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当时跟小雅讲到的，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没有想法，他不知道怎么提问，我就说很简单，你去找一个对标，你直接告诉你的 AI 你过往的作品，你就把资料就提供给 AI， 好，但是你要告诉 AI 是我的对标，我想要变成像某某品牌，我想要做到像他这样子的规格，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对标，想要前进的目标的一个对象，你才会朝着那个对象前进嘛。对啊，就像很多女生都会说，我可能哪个明星很漂亮，身材很好，我也想要对向他看齐，就大概的意思。那你的生意啊，你的商业其实也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对，我当初我一开始呢，我创业，然后后来我成为讲师，我就给我自己立下一个目标，我想要出书。可是我想要出书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就出一本书，而是我这本书我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来出一本书。那我当初也是有给自己去立下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在经营事业上，小雅我当时引导她的方式是给她有更多突破性的想法。
0: 所以在这个例子上啊，哈娜讲到了一个重点，是我们不要惧怕 AI， 而是呢你可以把 AI 当作是一个你的商业分身，当作是一个你的思考伙伴。我觉得思考伙伴这个切入点倒真的蛮好的，就是让 AI 跟你一起更有创造性。
1: 对，
0: 那对你自己来讲呢，你从一个跟我们现阶段一样的一个 AI 小白，到现在你可以成为一个专家，一个金牌讲师，你自己是看了很多书吗？还是上了很多课？还是真的运用了很多 AI 来帮助你在你的事业上？
1: 其实认真说起来，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吸收知识跟理解力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是看书，认真说我不是看书的那种，那我是属于听的跟实作型的。
0: 是，
1: 像例如我像一些畅销书好了，那我比较习惯的方式是我非常疯狂的是看 YouTube， 但是我不是看，因为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是从早有空档，比如说早上刷牙，然后或是在搭捷运或是在搭高铁过程，就戴着耳机一直听一直听，我是透过听去学习，透过听激发灵感，但是很多人到听完就到这边，可是我不是，我就是属于亲力亲为实作型的人，我可以为了我要做一件事情不睡觉，然后甚至少吃东西，因为没时间，你就是一整天就会专注在当下，我要把结果做出来。
0: 所以你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目标导向的人，
1: 目标导向型。所以那一天呢，我的学生还有朋友就跟我说，看你这本书其实你一直在叫人家赶快做赶快做，步骤怎么做。我说对，其实影响就是看的人，其实说如果你是属于不知道步骤的，这本书其实有很明确的步骤。对，
0: 是，这本书呢是非常实用的一本，算是工具书啊。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案例，有很多怎么样来实际运用 AI， 哈娜就写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 AI 时代的创富思维这本书，当然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呢可以从一个对未来的不确定产生恐惧的人，到一个想到未来的变动性还能够心里很踏实，然后会觉得对于未来的未知我毫不惧怕的一个人。那怎么样来做到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啊，只要你有足够的财富，那很多事情呢你可能心里就有那个底气了，但是要创富之前，好，这一点呢我是从来没做过，就是列出你现在所有的收入来源，就是为自己的收入结构来做一个

0: 健检，一个健康检查，这真的是我们要创富的第一个算最基本的吧。
1: 对
0: 啊、但是
1: 盘点，
0: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就领一份死薪水呀、啊、没有什么好健检的、没有那么多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在书中学到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比较好呢？
1: 我来延伸刚刚的情境好了、像刚刚有提到，其实我现在在录音的过程，我的影片它是从不产出的，那我是不是就放在我的平台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直接性的一个表现、那再来就是 YouTube 也是，所以其实我有非常多像讲座，那为什么讲座是有这样子的邀约，也不是我主动去约的嘛，也不是像经纪人什么、也没有，是对方主动来找我的。那大部分都是透过看到我累积下来的努力，也就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在创富思维，所谓的思维这件事情是你怎么去看到你的收入的来源。那 AI 时代就是很适合帮我们去复制出来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的价值。所以为什么我要做直播？因为直播的话，它除了产生出来，像刚刚我们讲直播 YouTube 其实会放在上面， YouTube 可以产生收入、那看这场直播的人，他听到这个哈娜老师分享的一些个案或是经验，甚至他在上面做 QA 的时候，哈娜老师可以协助解答、他就会进入到我的陪跑顾问、所以这就会变成我的高单价的服务。那再来透过这场直播，我有可能再把它萃取成我的像轮播的贴文，像社群的这些内容、它又会让另外一个族群可以去看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你做一件事情，可是你可以复制你很多很多的时间出来、也包含我们现在在录音，但是我的 YouTube 有很多的影片，它每天都在为我产生收入来源。
0: 所以以哈娜来讲的话，因为你有不同管道的收入来源，所以呢可以就这个收入结构渐渐来说，那你就可以列出你现在所有的收入来源。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等于说想要创业或者是致富的时候，我们最基本的是你要先弄清楚现在有哪些管道是可以让你有收入的，或者是在你的这些收入当中哪些是稳固的，哪一些可能你还必须要去加强的。这个就是健康检查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嘛，是不是？
1: 对，但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可是我想不到我可以做什么啊。
0: 对啊，
1: 刚刚哈娜讲的是因为你是哈娜，你有做过，所以我在书里面有跟大家分享的、你要先去了解你自己能够变现的价值来源有哪些。我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是你的经验，你的过去，你很擅长帮别人整理什么，你可以陪伴对方什么。当你把这三件事情把它整理出来，你就能够提供价值来变现。那你在提供价值的过程当中，你用影片，你甚至把它用录音，甚至你可能把它变成一篇图片。其实像脸书，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它过时哦，脸书的这个搜寻也是蛮重要的。你有可能帮个案协助他的过程，你把它拍成照片，写一篇文章，那透过搜寻别人也会看见你啊。对，所以首先是你要有多元收入之前，你要先了解自己是我能够提供的变现价值来源有哪些。你开始知道盘点出来之后，你开始做，你开始做了之后，你再透过 AI 工具去帮你复制出来。
0: 那如果说是不习惯镜头的，不习惯直播、也不习惯自己拍影片，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人分享啊，就是不露脸拍影片的方法，这也是可以的嘛，
1: 这也可以哦。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是属于会愿意自己表现的人。那有些人他文笔超好的，其实认真说起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是属于，我自己是属于比较像是对话式的方式，我是比较能够镜头表现的。可是真的要我写出那种非常有架构的文章，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有效率。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他在写像 Trace 这个平台、或者是脸书、Facebook、他们在写文章的这种表述、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你也会去 吸收到这个族群的人，
0: 嗯，
1: 因为现在平台很多，
0: 嗯，
1: 不要去觉得说我一定要每个平台都经营，而是你先针对一个你最擅长的平台，持续的稳定输出，并且最后把它放大出来。

0: 那接下来呢，请哈娜跟大家谈的是啊，在这个 AI 时代呢，我们可以让 AI 做的三件事，或者是我们应该让 AI 来帮我们做的三件事，刚刚有提到就是让 AI 做我们的助理，所以这三件事呢，就是像资讯的搜集、整理跟摘要，让 AI 可以做我们的助理。那再来呢，怎么样让 AI 成为我们的灵感，或者是让 AI 来帮我们做营运，这个我想很多的朋友不管在各行各业都可以来学习一下。
1: 嗯，其实这个章节最重要的呢是在后面有讲到的，就是标准化、自动化，
0: 对，
1: 还有工作流的部分。因为其实前面刚刚我们有去提到的资料收集跟内容初稿，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多数大家

0: 的基础了。如果你平常有在使用 AI 的话，但是最难的是，当你收到 AI 帮你整理好这些资讯，你要怎么样把它持续的产出是自动化的，或者是你的工作流？我举例来说，其实以前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我就只会用像这种 ChatGPT 这种，但是我现在做的是另外代理人模式的 AI， 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学习，就是你要去多学习不一样的 AI 工具的方式，而不是在你现在在使用的对话式的 AI， 你就认为说，你已经会了，但实际上因为现在 AI 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我现在是把我产生出来这些东西直接改成用代理人模式的方式，让 AI 可以去操控我的电脑。所以它就变成是我的手在那里按的。那简单来说，工作流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产生出一个简报或是一份讲稿，那你要请这个 AI 帮你把这份讲稿再变成影片，那你要花时间去训练嘛。透过影片呢，或者是又产生出其他的内容，最后是你要请 AI 帮你发布而不是你自己发布。但其实像很多人的想法都还停留在前面，我只产生讲稿，但我没有请 AI 帮我发布，因为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认知差距，因为有可能你还没有吸收到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
1: 对，
0: 有些人听到可能比较没有熟悉的人，他会说哈，这个 AI 操控我的电脑，我会不会个资隐私怎么样？但实际上现在真的很安全了。
1: 是，
0: 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是？我就是亲眼看见 AI 在帮我发布，排成好我的这一周要发布的这些内容。几点几分？然后要发什么东西，这些指令我就像是因为平常例如说主持人可能有助理，你会交办助理，你会用讲的，对不对？对嘛，我也是啊，我跟 AI 相处就是我用说的，我也问他，就例如说你今天假设你比较不了解的事情，你也会问你身边最近的人，你会问他说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样，你的问题很多。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专家或是老师，你反而不敢问了。好奇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今天就是在问你身边最熟悉的人。好，我就是这样子跟 AI 相处的。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可以怎么做，我的结果，我是用结果去跟 AI 相处，我想要看到每天我的内容不要讲每天太夸张，每周日我的内容都可以发布出去让我的粉丝看到，你会怎么帮我？所以我是问 AI。 所以当你多了这个提问跟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自动化就会跑出来，所以最后这三件事情就会串起来变成你的 AI 工作流。
1: 在书里面呢，Hanna 也有跟大家分享了一段在成交与营运的稳定性的这个部分呢，有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样来运用 AI 帮助你这段我看的时候都觉得哇，好神奇哦。Hanna 有提到，像譬如说我们说这个电商平台的很多卖家，那可能也是个人创业，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时时刻刻的盯着有没有人来留言啊，那有没有一些买家有一些疑问啊，你就要时时刻刻盯着这个讯息要怎么样来回复，或者是怎么样赶快出货，怎么样留住你的这些买家们。但是呢，就 Hanna 现在跟 AI 运用的程度来说，你已经可以把譬如说你每天直播的这个逐字稿丢给 AI 会帮你留言回复，还有按照不同的需求来协助整理潜在的客户。哇，我看到这一点我都觉得太神奇了。那你是怎么样来好好的运用这个 AI 的呢？
0: 其实认真说起来，大部分的回复我都是亲力亲为，
1: 对，
0: 但是我还是 像刚刚有提到的，我会把这些流量留住在我的官方账号。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就是你可以去引导你的粉丝进来。当你的粉丝进来之后，它里面的这些图卡或者是按钮，其实这些都是 AI 帮我设计的。
1: 嗯，
0: 那就是。

0: 像我跟 AI 说我想要做出什么样子的结果，他就帮我做了嘛。
1: 嗯，
0: 那他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欸，我的粉丝他如果遇到问题，他会自己去按那些按钮。
1: 嗯，
0: 那有一些按钮是已经设定出来，像例如说，欸，他点进去我想购买 AI 时代的创富思维，他点进去就会自动的跑出来，就是我的线上购买的地方以及实体购买的地方，因为这些都是很固定的回答，这一种的话我就会透过 AI 把它产生出来固定的模组。那接着不难，那怎么样收单变现，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在一个按钮当中我就会去设定一对一咨询。
1: 嗯哼，
0: 一对一咨询当中我又再去设定，因为 我必须还是要过滤来跟我询问的人，所以他当他进去之后呢，我用 AI 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就有点像让他选择，选择完之后 AI 会来帮他评分。
1: 嗯哼，
0: 他现在的状况大概是几分，那这个分数他自己看得到我也看得到。
1: 嗯，
0: 所以我是不是在跟他对谈之前我就已经先做好整理的这个人的基本状况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会浪费那么多的咨询。
1: 嗯，
0: 以前我们通常就直接欸，就可能电话或是预约欸，就开始来询问。
1: 嗯，
0: 但前面这一块 AI 已经先帮我做了。
1: 是，
0: 嗯，那我当下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欸，小芳，我有收到你的咨询单。
1: 嗯，
0: 那你现在目前的现况大概是这样，我们就快速做一次对焦。他说对，那我们就可以。嗯，我就来跟他说欸，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你现在的状况，我过去的经验是怎么做的，那你可以往什么方向走，我可以直接给予解决方案。
1: 嗯哼，
0: 对，所以前面那些过程流程全部都 AI 自动化，我只需要我真的遇到他，跟他一对一跟他通话的时候，
1: 嗯，
0: 我本人出现。
1: 所以 AI 真的是你的商业分身。
0: 对，没错，
1: 真的是你的好帮手。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哈娜的 AI 时代的创富思维。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在现在的这个世代想要多创造一些自己的收入来源，也会想要也许成为电商平台的卖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举这个电商的卖家小陈他的这个选品测试的经验啊，来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案例啊。
1: 嗯，
0: 那这个小陈呢，他是想要来卖这个咖啡机，可是我还不知道我的买家在哪里呀，我不知道我备货要备多少啊。如果我已经先买了50台的咖啡机，没有人要买，那该怎么办呢？好，这时候呢，怎么样降低这个风险来扩张自己的创业规模？那我们从这个电商卖家小陈他的这个故事来跟大家谈一谈。
1: 好，当时呢，他小陈就跟我讲到，就是说他预算有限，但是他想增加收入，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他的资源就是有咖啡机的货源，大概是这样。
0: 嗯，
1: 我跟他说，其实你现在是你会用 AI， 那你会做图片吗？他说这他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市场测试的阶段。一般以往我就想到啦，我以前在那个创业的时候哦。我记得我们都要先压一批货出来，先去来试试看哪一种风格，哪一种对是符合市场的嘛。我觉得我们真的以前花时间花好多钱，现在我就跟那天我就跟那个小陈，我就跟他讲说，你就直接图片生成出来就好了，那你在你的平台同时可以放两种的预购单也可以，或是咨询单也可以。那因为我们当初呢是用意愿调查表，就是说他本身就已经可能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社群名单，对，这种做法就直接让对方可以直接去问他的潜在客户就有结果了。好，因为有意愿你才会有回复嘛。对，我们是用这样做法。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诶，可是我没有这些管道，我可以怎么做？这个书里面我没有讲到，我今天在节目特别来说。如果你今天是想经营虾皮，其实你也可以用同样的做法，因为呢，你只要测试点击率就可以了。你只要测试你的这个东西，这个图上去，有没有人去点。

0: 急，嗯，有没有人加入购物车？
1: 嗯，
0: 这个做法很安全。那你开预购，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诶，这个图片同样是三张图好了，有一个是比较高单价，比较走功能型的咖啡，另外一种是比较小资族的咖啡机，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是吸袋型的，你就可以从这样子的图片当中去判断哪个图片

0: 像如果你是经营 IG 的，我再来延伸来讲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在现在的广播我们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经营你的脸书，你经营那个 IG 也是一样啊，你先把图片生成出来，来做个你的朋友或是你的粉丝的意愿调查，这样就好了，最简单。
1: 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哦，在书里面有谈到，就是现在呢，像这些电商平台，大家卖的东西呢，都差不多例如说买一些家用的产品，这个例子讲到的是一个家用的收纳盒。的确，当我们以买家来讲哦，我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我只会看哪一家卖的最便宜。
0: 对啊，
1: 然后再看一下大家的评价，就觉得说好，那就是它了。但是在书里面这个例子就是说，那大家都在比怎么样压低价钱的同时，怎么样杀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让你的买家能够记住你，甚至当之后你可能这个收纳盒卖得比别人贵也没有关系，买家依然会因为你的品味，因为你的选择，然后会跟着你来买这个产品。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蛮能够跟大家换另外一个思维来做创业的思考。
0: 对，没错，刚刚讲到很重要，就是品味两个字。你的图片呈现的就是你的品味，
1: 真的，这个很重要耶。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尝试自己产生图片当中产生出来的品味。那如果说你自己在操作的时候比较不知道，那你就去多看图片，多看别人产生出来的，那来去做，先从模仿开始。对，但不是抄袭，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那同样的，在书里面有讲到的，就是提问的能力，这个好重要。你可以问 AI 说：“诶，我卖的这个东西，那我喜欢的图片是这个风格。诶，那如果我的商品可以怎么呈现？”
1: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啊，这个创业者他就是运用 AI 说一个大家会想要听的故事，就例如说我先帮你想好，如果这个收纳盒摆在你的家，那可以怎么样来帮你做整理收纳，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收纳整理的艺术，让你的家更整齐清洁。所以说故事的能力也是在这所有创业思维的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0: 对，但是啊，为什么刚刚我会先讲图片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在浏览之前，他是先看图片，眼睛先看到，他才会大脑才会联想到这个是什么场景，什么故事。但如果说你的图片跟你真正想要传递的对象其实有落差，他是没有办法去带入那情境。举例来说，你想要的族群是比较高端的，可是你给他的图片是比较粗糙的，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吻合，你讲了什么故事也不会去打动那个高端族群。所以我们一开始图片就是要先让高端族群，你要去想的是这些人他们想要看到什么样子的图，他们想要的情境是什么，他们的生活品质的环境又是长什么样子，先产生这样子的图片，让这些人他的看到，他的大脑可以马上的去进入思考，诶，这就跟我家里的风格很像。所以这就是故事就会带进来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怎么样来运用 AI 从一个人做到一个团队啊，你可以运用 AI 来做你的产品经理，找到对的商品，你可以让 AI 来做文案的策划，让你的商品会说话，或者是用 AI 来做视觉设计师，让你的产品看起来很漂亮。这真的是可以从一个人做到一个团队。
0: 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以前我们都要花好多那个人事成本啊，
1: 真的，
0: 现在完全不用。
1: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哈娜的 AI 时代的创富思维。那我们就谈到这本书呢，看完了很多哈娜的分享之后，最后我们就回到节目一开始说，什么是反脆弱系统？反脆弱系统也有三个特征，那我们邀请哈娜来跟大家分享怎么

0: 们要来建立这个反脆弱系统？
1: 我觉得脆弱系统这一件事情是，我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先把结果就是先想到最糟的情况，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好，那例如说你不要说让自己只有单一的收入来源，因为你现在焦虑的点是说啊，我收入不够啊，那收入不够就是因为你现在收入不够多，你可能只有单一嘛，那你就去做第二个，或是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例子，你先来试试看，就是你不要只有做单一事件。好，所以这个就是你脆弱的点。那反过来，那你就是多嘛，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蛮简单的方式。所以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好，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来去想这个。再来就是我觉得是互补性跟这个稳定性的差异。互补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让自己只有，假设你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不要去多做，去先学新的技能，因为这对你来讲会很不舒服。互补就是你现在在做，假设你白天的工作是一个很会帮公司整理文件，很会收纳的人，整理这些文件的人，那你下班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系统性的文件的，教大家怎么样去把Excel 啊或者是资料整理做好，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平常白天就已经在做的事情。对，你只是很有系统性的把它做出来，有点像是懒人包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来源的互补，所以你就会变成是说你是白天做的是一，晚上做的是二，那可能在你其他的时候又会产生另外一个，你的收入多元收入就会产生。
2: 像书里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工程师吧，那在白天的时候呢，就是做这个工程设计的这个工作，那他也许一个月薪水有10万块，但是呢下班之后，就像哈娜刚刚所说的，他就在网络上教别人怎么样来做这个工程啦、系统啊，这样子哦。
1: 对，
2: 就把他的专业透过教课的方式再跟更多人分享，他下班之后的收入反而多过他自己平常的薪水，这时候讲话就可以很大声了。
1: 没错啊，
2: 老板叫你加班，我不加班。
1: 对，
2: 那这个呢，我想也是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哦，哈娜很重要的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有创富思维，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怕未来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
1: 没错，因为当你自己知道说你有什么样子的变现价值，那你的这个脆弱的系统你提前先准备好，让自己不会去害怕，你会觉得很有底气，哦，没关系啊，哦，反正我什么事情我已经现在在做了。
2: 是，所以让多元收入可以成为我们是一个拥有选择权的人。但是你讲到一点啊，你说选择权的代价是必须要付出时间、精力还有冒险的精神。我觉得冒险精神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就是没有冒险的精神。
1: 对，我真的是从小就一直在冒险的人。
2: 真的齁，
1: 对。
2: 那我们来谈谈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啊，在面对这个未来的变动，可以成为一个不怕未来的人。在你自己来讲，这个心态上的转变是怎么样呢？
1: 心态上，因为我很清楚，如果说我没有去做尝试，我永远就是只能停留在现在。那我会去看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学习又观察的人，我会看到其实有人可以做得更好，你为什么不去尝试看看？对，冒险这件事情是我也会去想，我做这件事情到底真的对我有什么多大的损失吗？真的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安全吗？对不对？那我损失我能不能够承受？有些人他觉得说，举例好，我常跟学生讲，那你做这件事情你会损失多少？他就可能大概跟我说，时间，然后还有2万块。我说你未来赚不到2万块吗？对不对？他就说，会啊。我说对啊，那你为什么不做看看？你做了就有更大的机会，你不做不可能有机会。
2: 所以要像你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或者是说我们要有很坚定的想要致富的这个想法或梦想，才有可能去真的做这么多的冒险嘛，是不是？
1: 我觉得 这个可能跟我背景就是有关系。

0: 系。嗯、但我觉得说，如果换作每一个人的家庭里，我相信你都会有，嗯，在生活上面你会希望有更好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听到这边的朋友，
1: 嗯，
0: 可以来静下心来思考，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哪一块是你希望可以更好的那个部分。
1: 嗯，

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呢，哈娜在最后的篇章所写的就是对你自己来说有一个很真实的体悟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从你这本书啊，不但是可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同时因为你每一个步骤写得很清楚，好像给大家更多可以去冒险的

0: 的一个勇气吧。
1: 对啊，
0: 所以这本书推出之后，你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觉得我这本书是一直跟大家分享，不要害怕，因为所有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你害怕收入不稳，那你就来想第二个收入要做什么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害怕说，过去你的平台演算法或是你的流量不好，那你就先想办法把流量增加。
0: 所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本来只是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在谋生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专业呢，让 AI 一夕之间都可以取代你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要让自己有一个另外新的思维，重新的架构自己的人生目标吧。
1: 对，你害怕事情，那你就用害怕的心去面对也可以。我害怕我没有时间做，好，那你就一个礼拜只做一次，好不好？这样也可以啊。
0: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就是哈娜的 AI 时代的创富思维，也希望呢，透过哈娜这位金牌讲师的分享啊，可以来建立自己的反脆弱商业系统，也能够打造我们的收入金三角。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1: 赶快去买
0: 呀！
1: 没有啦，就是说，如果你听完这个，你希望说你的未来可以有一点点的改变，我相信这本书可以为你带来蛮大的收获。而且我的书，其实我后面我是有提供我们那个读者的专属资源懒人包。
0: 对，
1: 你遇到卡关的时候，我是可以来协助你的，我可以跟你聊聊，跟你分享可以怎么做。
0: 今天非常谢谢哈娜，谢谢，
1: 好，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谈到投资美国或西进投资，阶级用人，两岸的产业竞合，那么这在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全球经济的现在呢，两岸经贸呢也有了相当的变化，也就是呢企业投资中国大陆热潮好像是慢慢的消退了。那么台厂面对全新的经贸格局如何来因应呢？政府政策在当前台湾拥有的优势条件下，又该考量哪些机会，留意可能的风险？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高雄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翁明章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翁副教授。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明章。
1: 好，这两年呢，川普 2.0 大家非常关注美国的关税政策。那么在今年7月24号开始，那么美国呢对欧洲联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课征的 10% 到 12.5% 的关税，那所引用的理由是这些国家被控制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执行不力。那么谈到在对台湾还有中国方面呢，大概是 10% 到 12.5% 的一个税率。那么从这里我们要来看起，川普 2.0 的关税政策好像也慢慢使得投资美国，像我们台厂是越来越多了，等一下会把金额告诉大家。那台湾呢就被显示这个要红色供应链或非红供应链，其实这个概念呢大概从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之后呢就已经被关注了。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着眼我们对美国的一个政策相关的严厉，对我们台商的一些权益有哪些是必须要特别来留意？毕竟西进中国大陆投资跟对美投资，我想我们要关注的点应该是有蛮大的差别的。老师您的看法呢？
2: 2018年2月在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当初那个年代的话其实 AI 还没有正式兴起， AI 的正式的兴起的话其实是在2022年的11月30号，所以在2018年那个年代主要

0: 因为中国对美国有相当高额的贸易顺差，高达将近4000多亿美金，所以川普发动的贸易战主要是以一些中国低价倾销相关的这些中低价位的产品为主。演进到现在目前的话，已经不是只有贸易战而已了，其实已经转化为现在AI 的战争。那所以现在美国更是要求在相当多的有关 AI 相关的这方面的产品呢，要所谓的非中供应链，其实不是非红供应链而已，是非中
1: 非
0: 供应链。
1: 洲。
0: 因为越南现在目前美国的政策的话，其实要扶持越南，然后来取代中国。所以如果说以红的话，越南的话，它也是共产党。只不过它的治理方式各方面，其实不管是在网络的应用啦，都跟民主国家一样。你可以用 FB 啦、Instagram 啦，然后 Line 啦这些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限制。那中国的部分的话，就完全就是一个闭锁的环境。所以现在目前美国要求其实是非中供应链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部分的话，在中国跟美国两强之间，我们到底要怎么自处？目前台湾的话，其实对中国的输出与对美国的输出，目前已经有了相当180度的转变。所以现在针对美国部分大量 AI 的需求，其实应该要更加的注意这部分美国现在目前的红线在哪里，那尤其避免洗产地的疑虑。而且要建立可信赖的台湾科技供应链的一些认证制度，这个的话有必须要自己先建立起来，让美国能够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任信任感这样子。
1: 是，你说
0: 对，
1: 认
0: 那
1: 证的话，
0: 洗
1: 我
0: 产
1: 们
0: 地，
1: 台湾政府自己来做就行，还是要跟美国先知会，或是说怎么样的协商，还是？
0: 这个一定是双方互相认证，然后一定要取得美国他们的认可。OK，然后由第三方机构做这样子分级，比如说低敏感的、中度敏感的，然后高度敏感的、可信赖的科技厂商的认证制度，而且这个认证制度事后还有一些追踪，严格追踪，不能说你取得了这个之后的话，好像不去做后续的一些 monitor，其实也必须要做定期的，要不然就是抽检这些追踪的。那这些双向的认证制度，应该是由国家级这个互相先谈完了之后，然后再来有第三方的认证单位。这个一建立起来之后呢，其实台湾能够建立的话，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它会拓展到不是只有台湾，它拓展到凡是要跟美国做生意，尤其是 AI 相关领域的这方面的话，它会开始要求比照台湾的这个模式。所以台湾的话，先第一步我们帮忙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的话，有时候的话我会感觉说这个好像是自我设限，但是我们台湾先建立起来之后的话，其实未来美国看到这样子这个制度其实是相当完整，而且是很可靠的这样子的一个可信赖的供应链之后的话，他开始会要求韩国的、日本的、欧盟的所有国家这样子的话，那台湾已经取得先机在那个地方了。然后，所以我们台湾如果能够这样子，透过这个方式跟美国先取得这样子的双方的认证，台湾的话已经比其他各国有更加严格的方式这样子。其实我们台厂根本不用去担心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先自我设限了。其实美国现在目前就已经很在意这一点了。所以我们自己如果先做，然后再来的话，美国会以台湾作为 model，再去要求，所有其他国家的这些科技厂，尤其跟我们有竞争关系的、竞争合作关系的这些的，日厂、韩厂，甚至东南亚、欧盟这些厂商，也要比照这一套制度。
1: 好，我想这个速度要快啊！谢谢翁副教授您的建议哦。那事实上，台湾跟美国过去也针对不同的贸易跟产品的一些合作，或者说进出口有一些协议啦，比如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一些协定啦，另外还有这贸易投资架构协定 TIFA 啦，这些等等都有。不过现在已经来到比较新的，就是有关 AI 这个部分。9月底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今年的川习二会其实也有触及到 AI， 但是一些细节并没有对外公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 AI 的这样的竞争的格局当中，我想双方都不会让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师有提醒我们，有告诉我们，不是非红供应链，是非中供应链。过去越南的确

0: 是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被当成一个稀产地，那现在美国呢要把它做一个反产吧。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赶快来做这样一个认证，很重要哈，因为光是台积电投资美国这几年，大概已经至少投资了2650亿美元。如果再加计鸿海，还有这广达、伟创等等啊这些台厂前往美国来布局的话，应该可能会突破3000亿美元，显见就是台湾在半导体的供应链是具相当重要的地位。即便我们其实也看到数据，2025年底美国对台湾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但是我想呢，美国要的是 AI 很重要的我们的关键的一些技术哦。所以这个刚老师提到的这个忠诚可信赖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部分呢，还有哪些我们是美国认为台湾是不可取代的一些条件呢？老师，
1: 技术这部分的话，特别还要强调，是蛮多人都会担心台积电甚至其他的一些电子大厂到美国这边来投资，会不会这些技术最前沿的技术这些的话，会变成在美国这边落地了，然后甚至被美国超越。这部分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政府其实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也相当清楚，尤其台积电啊，尖端的这些，不管是制程的部分或者先进封装的部分，他们这些厂商其实都很清楚，还是要把研发留在台湾。那尤其 N-1代的 N-2代的这部分的话，一定要有一些技术落差才有可能落地到美国。尤其在台湾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在方圆大概50到100公里以内，所有的这些上中下游的原物料、中间材，然后以至于最后的设备，然后制程、先进封装这部分，其实供应链相当完整。所以一个试验品，然后一个先进制程，现在目前的话2奈米甚至 I 米的这些研发的部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台湾更要能够完整的提供像台积电这些厂商能够很迅速的问题解决一个方案这样子。尤其是先进的制程、先进的封装这部分的技术，先前的这些试产，要到落地的时候，其实本身就会有大概1代到2代的这样子一个落差，因为到美国设厂、到德国、到日本这些设厂，还要有设厂的时间。
0: 是，
1: 然后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的研发还是要跟留台湾。那尤其我们的研究人才，其实每一年的话，透过我们业界跟各个研究型大学这些半导体学院所培育出来数万名的优质的工程师，其实是作为我们能够持续精进在这方面先进制程前沿的这些科技的领导地位。所以就是我们不管是在教育这部分的一些持续的精进，然后另外的话，这些厂商他们自己也知道，除了台湾以外的话，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有这么样的快速的而且很整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的供应链。除了我们生产的供应链以外，我们连研发的供应链我们也很完整。
0: 没错没错，我想台湾是历经几十年来的我们扎根在半导体的研究，那现在被世界看到了哈。我刚提到美国跟中国对于 AI 的竞争竞赛就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川普曾经形容 AI 竞赛是从太空时代黎明以来对能力对美国了哈，能力最重大的一次考验。那美国需要在 AI 竞赛中胜出，那么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台湾，台湾目前很可能是美国重要的经济跟战略伙伴。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高雄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汪明章跟我们谈谈在台场现在进入到一个我们的产业发展 AI， 那么特别是全球关注也是决定未来，那么台湾产业发展其实现在我们在整个供应链的完备性还有我们的技术都相当的突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抓紧未来可能的一些机会，现在投资美国的金额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厂商是越来越多了，那相对的来看西进中国大陆这个趋势是不是有了一些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副教授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数据也是

0: 是在台湾官方所公布的，比如说从这个2010年当时我们有签了两岸的 ECFA， 就是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今年就届满16周年了，其实时间也过得很快，但有些数据呢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陆委会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有一份报告提供给外界知道，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比重其实是创新低的，两岸经贸出现结构性的改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比重从2016年的 26.3% 降到2025年的 13.1%。 那这些数字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当然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成本它不再那么的大家认为是廉价的劳工啦，还有一些相关的法令也会让我们的台商在投资方面会有一些考量，布局也会有不同。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我们过去常说两岸的投资其实有竞争也有合作，那这几年你觉得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两岸贸易的一个降温可能出现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变化呢？
1: 可是如刚刚主持人这边所提到的，我们对中国这边的输出的话从2010年的最高 26%、然后降到去年的 13%， 大概就是已经减少了一半了。那如果再含香港那时候的高点的话，其实甚至高达 44%、那到了去年跌破 30%。
0: 对，
1: 但是相对的美国的对美国的出口的部分的话却已经超过 30% 以上了，这样子其实有明显的反转。就我们目前的话跟中国的这部分的经贸的部分，我大概分一个是比较属于传产的部分，另外一个话是高科技产业的部分。那因为这两个其实在我们台湾的话现在目前也出现一个 N 型的产业状况。那传产的部分我们台湾现在目前仍然受到中国它在全球低价倾销相当严重的影响，因为中国自己目前本身的产能过剩，他自己的内需又不振，那尤其他的房地产啦、所以导致他的钢铁啦、石化啦、那甚至纺织啦、水泥啦、机械啦、这部分采的都是以低价甚至补贴的方式、然后行销全球。所以我们台湾的厂商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啦，台湾、韩国、日本，大家每一个都是深受其害。所以台湾的厂商目前能够做的，其实这些船厂的部分，我们的经济部，然后我们的工研院相关的这些研发单位，还有我们的各个局处的话，其实都有跨部会要来协助这些船厂的厂商，在进入到 AI 的世代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些产业的转型，然后不再是以量来取胜，而是要尽可能看是不是能够打入 AI 的供应链。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不错的案例，打入 AI 的供应链之后，虽然是传产，但是它也能够创出相当可观的获利。比如说高雄的陆竹这边有一家川湖，它是做滑轨，它打入了 AI 的供应链，川湖现在目前股价的话甚至上万元这样子，
0: 然后
1: 对那个会认为说，这个做滑轨的，衣柜的滑轨啦，然后或者这些
0: 好像不起眼，
1: 那这些的话有什么特殊的这样子？但是他现在目前的话，所有的这些伺服器的机柜，那些的公差，它的误差值，它其实要小到毫米，甚至纳米。所以这些然后装卸各方面其实都要很方便，然后在这些机柜运送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丝毫没有误产生这样子，然后甚至再重新做调整校正的时候是很快速的，一些参数只要设好，那所有的滑轨一样到定位。所以像这一类的，你如果说再去跟中国再去拼低价，这个的话永远拼不过它，你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针对这部分的传产的部分，其实有陆陆续续相当多的一些转型成功相当好的一些案例这样子。好，然后所以传产的部分的话就是要避免跟中国做这部分的一些数量的竞争，然后必须要提高品质。像比如说一些化工的部分要往特用化学，钢品的部分然后要往高阶的绿色钢材的部分，我们的工具机的部分的话要往智慧自动化机械的部分来转型。那针对高科技产业的部分的话，特别要重视的其实就是我们高科技产业其实已经具全球领先定位了，没错，但是现在目前比较担心的其实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去中供应链。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些台厂不是只有在台湾有生产
0: 在大陆也有
1: 工厂而已。
0: 嗯，
1: 在中国这边的话，其实也有。所以最近的话，八月的话，新兴电子。

0: 曾经被调查局搜
1: 是，
0: 索了一次这样子。虽然说是它的 PCB 板比较低阶的，在中国这边的厂直接输入到台湾这边来做二次加工组装到成品这样子，但是纵使是自己的在中国的厂，这个的话也会被认定为这个其实就是西产地，他要的其实就是完全非中国的。所以我们的这些高科技厂商的话，必须要认识到一点，其实就是你现在目前的话，必须要中国加一，要不然中国加二。所谓的加一加二的话，是除了中国你有厂商以外，
1: 其他
0: 你
1: 地
0: 有
1: 方，
0: 厂，你必须要在寻求中国以外的另外的生产场地。那不管是在越南，甚至在东南亚，甚至回到台湾这边啊，所以你会看到像星星电子那一次被搜索之后的话，然后马上在9月多、10月啊，又有另外一则消息比较少人关注，他已经在猎地了，已经买好地了。
1: 速度
0: OK，
1: 也赶快
0: 好像在苗
1: 去。
0: 栗的地方，他不得不处理。如果还有在观望的这些高科技厂商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其实就要赶快做这样子的中国加一加二，生产的布局，避免这部分的非中的供应链一个被查到的话，你所有的那之前的这些订单可能一夕之间都直接归零，然后那甚至还要负担赔偿，然后甚至还有刑事的责任，那甚至一家厂商以外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那这个不得不慎重。好，那所以针对高科技产业的部分呢，持续与研发精进以外，这一部分的去中供应链尤其重要。为什么要在之前要先做一些所谓的分级的认证，先做好这样子，再来扩展到美国开始用这一套标准要求全球。台湾如果已经做好了一个 model 在那个，其实其他国家的话都已经落后台湾，
1: 对，我们
0: 台湾已
1: 坚
0: 经
1: 持
0: 居于
1: 的
0: 领先
1: 是，
0: 地位了。
1: 具有领先地位。谢谢老师再次的提醒哈。
0: 哎，不
1: 那
0: 会。
1: 么在传产的部分，就是要转型，那导入 AI 也是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例子。那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要非中供应链。所以我们在扣紧这个核心议题，那 AI 产业。如果两岸要谈合作，有可能吗？因为我从刚才听到现在，就是一个非中供应链。如果真的要跟中国合作，老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AI 在中国有很多模型嘛，开放式的嘛，好像你可以来用。听起来就是，如果在某些产业，比如说服务业啦，或者说，这个养老的这方面的长照的产业，好像还行。老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0: 基本上的话，如果从9月份的川西二会，我们看到目前在 AI 的领域的部分，美国跟中国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交集的。那所以台湾的话，如果说目前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台湾、韩国、日本其实都一样，居于这两强之间里面，那到底我们能不能说两边我通吃，或者我必须要站队？那这部分其实美国的态度其实就是很清楚，你必须站队了。那你两边都要站的时候，到最后的话，你可能会灰头土脸。对，那所以针对 AI 的这部分这些合作，基本上的几率的话也是很低。其实台湾的强项现在目前是硬体的生产的部分啊，有绝对的优势。不管是在伺服器，不管是在高阶晶片的部分的话，全球市占率大概都有80%-90%以上，好，所以这部分的优势的话，又是美国要求要有所谓的去中供应链的。那刚刚丽姐这边有提到了，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开源模
1: 模
0: 型，
1: 型，
0: 那这部分其实是 AI 的应用的部分。那 AI 的应用的部分，其实中国的话，它的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市场。那所以台厂的话，要能够打破那个很封闭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进入到这个地方，其实那个难度很困难。所以要在 AI 的这部分的合作，其实中国想要的合作的部分，其实是在硬体生产的。OK，所以他会去全世界各国，在美国的围堵之下的话，没有办法突破的情况之下，然后他会想要去透过一些猎人才。好，所以他去挖角了三星的很多的这些
1: 工程
0: 记忆
1: 师，
0: 体，好，生产供应链的这些整批挖走这样子，好，然后去到长江储存，长鑫储存这样子，那所以他也在台湾这个地方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猎才，好，然后但是也都陆陆续续被我们台湾的一些调查局侦破，那所以中国要跟台湾要合作的部分，它主要的话其实是在硬体生产的部分，它想要突破。哦，那他想要制造出来自己的紫外光机， 要面对美国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封锁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够自产，那挖角人。

0: 材，所以台湾如果说在这方面的硬体的生产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有任何的一些合作的空间。
1: 哦、
0: okay ，
1: 这样子。
0: 那刚刚提到中国的强项其实是在应用面，
1: 对，
0: 它不管是在 DeepSeek， 不管是在 Kimi 3。哦，这方面的一些大型语言模型，这部分开源模型的这方面的一些应用的部分，它现在目前的话采取的是很低价的方式在做一些他们国内甚至国际上面的一些使用啦、销售啦这部分。
1: 是是。
0: 但是这部分现在目前的话，美国也在开始在防范这部分，
1: 哦、
0: 尤其现在目前的比较是美国有指控中国的有六大厂商，包含小米啦这些厂商，他们都有所谓的正六，而且是工业级的。这样子的一些模型增六的方式，那盗取这部分美国的一些大型语言模型，不管是 ChatGPT 的 Gemini 啦，然后 Cloud 啦，他们这些已经训练好的这部分的一些资料内容的部分的话，透过增六的方式，用东南亚或者其他各地的这些账户，然后大量的注册账号，然后去盗取美国的中情局，他们是说盗取。然后黄仁勋有出来解释，这部分是一个竞争的态势，这样子。最后的话，其实是美国再来会有一个专法啊，透过一些专法开始严格要求。那其实中国现在目前是在一个灰色地带啊，然后所以现在目前甚至台湾这些高阶的伺服器、高阶的晶片，在全球里面，美国是第一大出口地，第二大的话却变成是在东南亚。那第二大的东南亚的话，其实。我们的高阶晶片、高阶伺服器输出最多的其实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1: 嗯，
0: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1: 对，
0: 结果现在目前美国陆陆续续有查出来，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透过第三地，然后多点交叉的方式去做转卖，然后转卖到中国。
1: 嗯哼，
0: 那第二个的话，变成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现在目前也在该国，甚至在印尼，直接建立所谓的算力中心，然后再来透过这些算力中心，直接租给中国的这些大厂，然后不管是腾讯、阿里巴巴啦、Kimi 3、DeepSeek 他们在使用这样子，然后这些的话其实是规避了美国。限制有些高阶晶片，像比如说 H100 然后 B200 这些高阶晶片不准贩售到中国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它透过直接我马来西亚我买到了，那我新加坡我的厂商我买到了，我也在新加坡，我也在马来西亚，我也在印尼这边设我的算力中心，那但是这些算力中心最后的使用者那却是中国的厂商。目前的话美国也开始在严厉所谓的 UBO的一些相关的防范 ，UBO 的话就是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 就是最终使用者、最终受益者，或者最终的控制这个算力中心的人、使用人、受益人是谁，这样子的一个最终。那所以台湾在这部分的话，未来的话可能也要特别小心，尤其这方面你的伺服器卖到哪里去，最终的使用者，好、不是只有追踪买者，不是非。中国的甚至也要追踪到最终的使用者到底是谁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 AI 的应用的部分其实是美国很强，
1: 是
0: 那中国现在目前那因为它没有这些高阶的晶片可以去做训练，那只好透过大量海外注册的这些看似合法的一些账户去做这些把美国已经训练好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然后把这些训练好的资料，然后整个全部 copy 回来它的语言模型这样子。所以中国在这部分的话，其实有资料显示，他们这部分付出的金额也相当高，因为每一个账号都要注册，大量注册这样子，数十万的大量账号这样子。那所以这部分的金额也高，但是它在中国，因为它有广大的使用者，甚至它这些使用者的话，还可以。外溢全球，那用很低价的方式，用只有美国美国现在一般价格的话，大概20块美金，比如说不到1/5，不到1/10的价格然后每个月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去赚取更多的这些获利的部分。那美国的话已经知道说这部分其实未来的 AI 的竞争应用的部分，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美国的厂商一定会被他打得稀里哗啦所以这部分现在目前。灰色地带的部分美国也已经开始在研拟相关的一些规范然后要求这些所谓的增六的方式咯，看这些增六的方式咯是不是再来的话严格禁止，然后针对这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国家也开始要去做一些要求，不得以第三方透过

0: 刚刚我所提到的，哦，计算力的方式这样，然后虽然没有在中国这边建立它的算力中心，但是却是在印尼，哦，然后在马来西亚、在东协这些国家这样子。台湾的话，可能最后的话，这些所谓的最终使用者、最终控制者的这部分的追踪的话，可能陆续也要开始下去做这方面的一些追踪了。
1: 嗯哼，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跟提醒哈。看来美中对于 AI 的一个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哦。那所采取的策略不一样，因为美国过去这几年，包括前任的总统拜登，就是卡了中国的这个脖子嘛。那技术方面不让他领先，那现在持续延续到现在，那美国也开始严防中国大陆用其他方式来做一些竞争。看来我们台厂呢，在是不是要去中这个非中供应链？不能够再徘徊了，可能要做一些选择了哈。至于刚才提到，也许呢，未来要去着眼哪个市场，在这个运用端的部分，可能未来是我们探讨的重点。那今天非常谢谢高雄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莫明章，在今天针对我们台湾呢，因为我们深耕半导体的发展有成，现在刚好可以掌握 AI 的机会。不过面对美中两大市场，我们怎么样掌握最好的先机，又怎么样避开风险，要赶快做，比如说怎么样来认证等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莫明章副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好，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刚进入到社会职场的新鲜人来说，职业生涯有什么梦想？也许一开始会想到就是说，哎，我希望能够很快就能够得到赏识啊，能够当主管。可是要当主管有的时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一个成功的主管那才有意义，而不是说只要当上主管就好。但是你当上主管之后，你能不能够一直当主管，或者说往更高的主管的那个阶层迈进，那就是每个人不同能力的展现了。其实在还不是当主管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简单了，我只要能够好好的把别人分派给我的工作做好，展现我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而那些能力可能就是我本来就具备了。可是当一个主管那又不一定是这样了。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当一个成功的好主管，那就要请这个过来人或者专家来。而这个所谓的过来人专家，他也必须要有成功的主管的经验，或者说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当主管的经验。那在台湾如果要讲这个成功的企业是哪一家呢？大家你想，哎，是不是有在台积电工作过啊？那是不是最有说服力啊？护国神山嘛，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曾经在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工作过的主管彭建文先生啊，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主管。那事实上他最近有一本书就是来谈这个，他的书名叫做《主管的最强工作术》，是由天下杂志所出版的。那目前呢，彭建文先生呢就在我们的这个线上，那请他先来跟听众朋友问声好。建文你好。
1: 李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彭建文，非常开心能够来上李大哥的节目。那我目前呢是品硕创新管理顾问公司的

0: 创办人，对，那同时也是一些专栏作家，哦，那我也出了几本书，那我自己也经营了一个 podcast 哈，叫《职场冰淇淋》。
1: 是，这个大家听到就是说，这个彭建文刚刚介绍的一些履历应该是会相当佩服啊，就是这个从这个最强的企业出来以后自己也创业了，哈哈，而且是斜杠啊，这个以现在具有多重的这个身份。刚刚这个建文特别提到，就是说，哎，以前也出过了几本书啊，我想啊，大概也都不脱职场跟这个管理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想在谈这个书之前呢，大家一定也好奇了，这个建文在台积电待过几年呢？
0: 哦，我是2001年进去的，然
1: 是。
0: 后2011年年底离开的，所以大概10年半。
1: 哦，那其实也是蛮长的了。
0: 对，我在台积电蛮长，我常自我介绍就是我在台积电股价是32块到72块，盘了11年。
1: 结果一离开，就股价现在变成2500多块。
0: 对对对，涨了15年，对，
1: 啊
0: 永远不回头。
1: 对，所以你是帮台积电打下这个良好基础的那根这个螺丝钉。
0: 啊，对对对，我们确实是打下台积电当年，因为台积如果去分10年、10年、10年，我们刚好那10年帮台积做一些系统跟制度的建立
1: 是，
0: 啊，也确实是一个小小螺丝钉啊，帮台积的一些基础建设把它架好。
1: 是我想大家都会好奇，就是哎，进入台积电这已经很
0: 对，
1: 难了那在
0: 对。
1: 台积电要当主管，我刚讲就是当主管是人人有机会了可能在一般企业只要认真就有机会，在台积电也是这样吗？只要你认真就有机会当主管吗？
0: 哦，没有没有没有，台
1: 没
0: 积
1: 有。
0: 竞争蛮激烈的哈。我举一个场景哈，
1: 是，
0: 我当初坐的位置，我的右边是一个 Stanford 的博士，
1: 哇，
0: 我的左边是一个建中毕业，台大公管系，然后去 Berkeley
1: 哎呦，
0: 拿到硕士，好，那我的
1: 是，
0: 前面都是交大啊、清大，几乎是硕士。
1: 是。
0: 对，几乎说，然后男生你只要去问都脱离不了建中啦、台中一中啦、高雄啦，哎，都是这些很顶尖的高
1: 是，
0: 中
1: 就是国
0: 啊。
1: 内外的名校毕业的。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场景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嘛，就是如果假设今天主管要提拔你当主管，哎呦，你都是 Berkeley 啊、Stanford 啦，然后我只是一个中原大学的硕士而已哦。对对对，所以要在那里当主管真的不容易，就是你要有企图心，然后。你要有人格特质，就是你要有人格特质，看到你可以让主管看到你有那种当主管的特质。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主管说，为什么后来就是把我升迁呐？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主管在拉人上来的时候他们的考量。
1: 是看上你哪
0: 后
1: 一
0: 来，
1: 点？
0: 对，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被台积电拉上主管大概有一个比例是看你未来的潜能。
1: 是。
0: 对，就是过去的表现，他觉得可能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呢，他会更看重这个人未来的潜能是大还是小。那
1: 是。
0: 这个潜能呢，
1: 对，
0: 就很
1: 听起
0: 难
1: 来有点笼
0: 去，
1: 统啊。
0: 对，他很难量化然后
1: 是。
0: 简单讲，就是当我当上主管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其实那个潜能就有点类似今天下面有一个工程师，他的做事、他的态度、他的积极度，然后呢，你每年赋予他的任务，他就不断的去挑战，去挑战，你就会感觉这个人未来如果当主管，他应该也会。不断的挑战自己，有那种企图心呐、啊。
1: 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
1: 所以
0: 是每个
1: 就
0: 人。
1: 是你的潜能，就是由你的上一阶层去挖掘、去观察
0: 对对
1: 了。
0: 对，所以大概有一半是看你过去的 performance，那
1: 是，
0: 有一半是看你未来的 potential。那
1: 是，
0: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主管，因为主管缺就只有一
1: 对，
0: 个。OK 所以还蛮竞争
1: 是，好，听了我好像心都凉了半截。
0: 不会 啦，
1: 当
0: 不会
1: 然
0: 啦。
1: 了，我是不用去
0: 凉了
1: 操这
0: 半
1: 个
0: 截，
1: 台积电的心啊，因为我都
0: 不过，
1: 是快要退休的人了。
0: 对，我知道，不过他还是有非常好的一面，
1: 是，好，那只是说就是我想今天一开始谈台积电，大家一定会向往嘛，向往台积电。
0: 对对
1: 可是说实在的，现在我们谈管理，当然台积电我们也觉得说，哎，他们的那一套一定是可以借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像台积电那么大。
0: 确实
1: 制
0: 确
1: 度那
0: 实，
1: 么健全，那
0: 对。
1: 其实，在市面上这种管理的书籍也很多。那你
0: 对，
1: 这次主打向台积电学管理，可是有些公司它可能就是小型公司啊。那你觉得说不同的公司都能够适用台积电的这样的一套所谓的管理工具吗？

0: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问题哦。我当年离开台积电的时候呢，我就后来就成为企业讲师。
1: 对。
0: 那我也把台积的那一套方法哈，不管那一套方法是管理方法、领导方法，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我在企业帮其他公司上课，我就发现，哎呦，他们真的还是对台积电的很多方法是好奇的。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确实哦，台积电的很多方法比较大套。我所谓的大套的意思是比较完整啊。那中小企业也好，三个人、四个人的公司，它也许不需要那么大套哦。举个例子啊，我们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好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台积电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步骤大概有8到35个步骤，
1: 是，
0: 35很
1: 对
0: 多呢。
1: 啊，
0: 对，
1: 是，
0: 你遇到一个问题，你要用35个步骤去解它。好，但是台湾的企业学的这套方法其实不需要那么多。
1: 对，
0: 好，那经过我这十几年来的调整，其实3步骤就够了。
1: 哦，你这化繁为简了。
0: 对，但是这3步骤也确实从台积电的35个步骤里面抓关键的3步骤。哦，所以这3步骤本身还是有台积电的 DNA 哈，哦，所以我只能
1: 是，
0: 说，管理方法全部的企业其实都可以跟台积电学习，只是你们不需要那么大套，不需要那么完整，你们要有
1: 对，
0: 弹性。
1: 是，
0: 对对，那这也
1: 哦，
0: 是我这十几年来成为职业讲师，后来出书，就是把台积电的管理方法让它化繁为简。
1: 是，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你是把台积电管理的精髓啊带出来就好
0: 也对，只是
1: 了，哈，
0: 这个精髓我也花了十几年时间。
1: 是是是，
0: 如
1: 啊。
0: 果我没有成为讲师跟顾问，我也许也做不到。
1: 也挖不出那个精髓，或者 整理不
0: 真的
1: 出
0: 真
1: 来。
0: 的是
1: 好，
0: 是
1: 所
0: 是。
1: 以这个书真的可以讲，就是既然是精髓，那含金量一定很高了。好，
0: 谢谢谢谢。
1: 这个书哈，我们刚刚讲，就是它书名叫《主管的最强工作术》。那其实它有一个副标题，
0: 对，
1: 这个副标题呢叫做"这个带你做对、做快、做得更好"。就其实有的时候我看一本书哦，有时候这副标题比主标题还要吸引人。
0: 没错
1: 哦。
0: 没错。
1: 那在你的观察里面，就是说，台湾的这些企业的主管，到底是因为做错呢，还是说做得不够快呢？才会导致他在管理上做得不好呢？
0: 好，这个大概可以分2个部分。我先以台积为例哈，
1: 是。
0: 台积永远都嫌慢。
1: 哎呦。
0: 对，因为它的执行力很强哦，它永远都嫌慢。比如说台积电建厂好了，
1: 是。
0: 大家想一下，台积电现在要建20几个厂，在全球世界，早年呐，我们在台积电建厂可能要花2年时间呢。
1: 对，
0: 但是2年时间其实已经比美国建厂更快了哦，2年是24个月，对不对？
1: 是，
0: 好，现在8个月。
1: 哇！
0: 对，
1: 但
0: 你
1: 是
0: 看
1: 他
0: 哦，
1: 还希望能够更快，
0: 对，所以快这件事情在台积 电没
1: 永
0: 有
1: 远没
0: 极
1: 有
0: 限
1: 极限了。你的意思是，
0: 啊。答
1: 哦，
0: 对了，
1: 永远
0: 好，
1: 没有极限。
0: 然后做得更好，他们里面叫持续改善或叫持续优化。
1: 对。
0: 哦，因为好这件事情哦，对台积而言，那个是客户来制定的，所以呢，持续不断，所以在台积电的 DNA 就叫持续哦，英文叫 continue 哦，不断的 continue。那这个 continue 跟做快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好，那做对这件事情哦，这个更重要，就是你可不可以去解决对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去解决客户目前在意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去解决现在台积电最在意的一个策略？所以台积电在做对这件事情会花比较多时间。好，例如，假设我现在还在台积电，也许他们在 survey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要设厂这一件事情，搞不好就想了很久。但一旦决定要在那里设厂，OK，那就会做快，而且做得更好。所以台积电内部其实是先做对，然后再做快，再做得更好。但是台湾的其他企业，台湾的其他企业哦，怎么讲？做对这件事情在台湾的企业比较少。比较少在意这件事情，他
1: 是，
0: 们只要老板交办一个任务就开始做了。
1: 对，可能把做快放在第一。
0: 答对了，对，那做快呢？他们也不会什么，也不会跟台积电一样哦，好像疯子一样，每年一定要快快快。没有没有，他们做到设定的目标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就很容易
0: 对，
1: 自
0: 那
1: 我满足，是吧？
0: 对，或者是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那么辛苦，或者
1: 是，
0: 是说我们又不是台积电。我们干嘛做那么累啊？或者是
1: 对，
0: 说我们的薪水也没有那么多，对哦？那这个是台湾中小企业的思维啦，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不要做那么快。

0: 啊，为什么？因为做快，我们也不会跟台积电比较有钱啊。那我们的老板也不会给我们很多钱，所以他们的文化就会变成是，只要把它做完，交办给老板，老板说 OK，那就结束了。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这个管理顾问方面的专家彭建文，来继续的介绍他的新书，这是天下杂志出版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曾经在台积电工作的前主管，那后来当然自己创业，在管理经营上面有独到见解的彭建文，他最近的一本新书，天下杂志出版的《主管的最强工作术》，副标题就是向台积电学管理，18个系统化思考工具，带你做对做快做得更好。其实听起来哦，听起来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做对做快做得更好，压力很大啊。但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逻辑的，就是说，当你做对哦，才有可能做快，
1: 是
0: 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1: 没错，
0: 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了。
1: 哎，对对，
0: 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只是想要做快，可是但是你呢，你可能没有做对，你一开始求快，那其实你到后来才发现欲速则不达。因为你一开始走的路是错的。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所以这就很重要，就是说那在台积电里面，因为主管就很怕说，哎，我今天跟你讲要你怎么做怎么做。那如果部署不了解怎么样做才是对的，他只是想要求快的话，那到时候做出来可能不是那么回事。那要运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够让大家就是对其目标说，哎，我们要这样做才是对的。先确定怎么做才是对的时候才能够做得快。那就不会走这些冤枉路了。
1: 好。这件事情啊，在台积电，其实刚李大哥已经讲出一个关键字的哦，就是所谓的对准。
0: 是。
1: 那对准这两个字在英文叫，在我们在台积电的英文叫 align，align。
0: 是。
1: 所以台积电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说，你要不要 align 一下你的老板的想法？好，你要不要 align 一下你们公司？好，你们组织？所以我们会希望在台积电工作每个人，只要接到一个任务。你要先耳耐你老板的想法，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在前期花很多的沟通，对，他也没有说需要很多的什么管理工具，没有，就是你要跟你的老板沟通做这件事情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OK， 好，那当沟通完之后，耳耐完这个目的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写成所谓的会议记录。
0: 是，
1: 对，那会这有凭有据嘛，那这个会议记录就会记载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对，因为做对嘛，好，所以做对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会议记录 ，OK， 会在我们公司的云端就会把它记录下来。那未来呢，只要偏离啊、哦，未来开周会啦、开月会，只要偏离了这个目标，就会被拉回来。OK， 好、哦，所以我们是时时刻刻有所谓的台积会议很多，
0: 是，
1: 所以如果以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时时的 review 哦，我们英文叫 review， 就时时刻刻去 review 你这个 align 的目标有没有偏离。
0: 是，
1: 对，那一旦偏离，我们就会把它拉回来，
0: 马上把它拉回来。
1: 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在台积还蛮习以为常的、但是呢，刚进台积的人可能不适应。 对啊，你大概在台积的文化大概一阵子，你就知道哦，台积常在 align， 台积常在 review。 那 review 的好处就是他希望很多事情是有一个轨迹在走的。
0: 是，我的这这听起来真的是不简单了、啊，但这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说，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制度了啊、哦！就大家在循着这样的一个制度去照着这样做。
1: 对。
0: 那可是可能外界并不了解，就台积电原来是用这样的工具、用这样的方法，能够让大家在目标上面呢，都在同一个轨道上面，不会去走冤枉路。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这个当你做对了以后啊，你才有可能会做快啊、哦。可是，
1: 对，
0: 说实在的哈、哦，就是说做快。其实以前会想到，就是说在台积电是不是好像一直要加班啊，或者什么啊？那么就所谓的就是用肝所去换来的啊，这个是不是一定是很辛苦啊？工作时间很长啊，才能够快。这是可能大家觉得说快的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快。

0: 那我一定是加班嘛，加班就一定可以快嘛。哦，比方说一件事情要20个小时，那我如果分成三天做一天做8个小时7个小时，那我干脆一天做20小时就把它完成。可是好像也不是说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到后面你的这个时间投下去，不见得效率会出来，产出的那个结果不见得会跟前面的那个效率会是一样的哦。那怎么样就是说在台积电里面怎么样可以把效率提高啊？不只是靠加班，所谓的工作时间投入而已，就能够让它做得快。
1: OK， 好，我们一般做快，当然很多人会认为是加班啊。那这个加班对我们而言就是所谓的工作很努力嘛，哦，所以我们在公司也看到有一群人工作非常努力，哦，就是但是呢，有另外一群人，你看他也许可以准时下班哦，但是他的工作效率很高哦。为什么？因为他用聪明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什么叫聪明的方法？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谈非常多哦。那我大概抓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个章节哦，就是他谈到什么？他谈到就是我们叫熟悉问题跟陌生问题。假设今天各位主管也好，你在职场上上班哦，那假设你今天同仁跟你报告目前发生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如果假设你都把它从零开始当做一个陌生问题，什么叫陌生问题？就是从来没遇过的。那从来没遇过的问题，你几乎要从头开始去解决，那你就花很多时间。那如果假设这个问题是以前发生过的，那本质上你应该有学习经验吧？
0: 是，
1: 或是本质上你在公司的云端应该有备份这些资料。好，那如果假设有备份这些资料，你把这些资料拿出来，你就不会完全是零去解决问题，那你在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比较快的想法跟快的经验哦。所以这个叫熟悉问题跟陌生问题。我们在台积电上班，只要遇到任何问题，身为主管的我的第一句话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以前发生过吗？
0: 是，
1: 如果以前发生过，我们就问第二个问题，那为什么以前发生现在又发生？
0: 那在台积电标准是说不可以容许又发生呢？
1: 对，它确实是不容许，但我们已经养成一个 DNA 哦，我们就会有这三个提问句哦。
0: 是，
1: 这个问题以前发生过吗？好，第二件事情，那以前发生了，为什么现在又发生
0: ？嗯，
1: 好，第三件事情，未来怎么避免它发生？
0: 再发生。
1: 对，好，你看哦，你如果假设每一个问题都这样问，按照我的经验，大概有 70% 的问题其实是以前发生过的。
0: 是。
1: 那你在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速度应该是快的，你就不会从零开始去摸索。但我发现现在很多企业的主管也好，同仁也好，遇到问题，全部都把它当作熟悉陌生问题在解决，你知道吗？
0: 是，
1: 太辛苦了啦。因为有些问题，其实把以前的资料抓出来，搞不好你只要花半天就可以把它解掉了。哦，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解决问题其实是需要方法的。如果假设你解决问题，你资料会分类，好，你资料会分类，或者是呢，你们有一些很好的表单，或者是呢，你们有很好解决问题的流程，你只要按照这些表单、这些流程、这些管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其实速度真的是快的。啊，那因为现在又有 AI， 虽然我这本书不谈很多 AI 哦，但假设你现在有一些好的提问句，你去问 AI， 其实 AI 给你的 hint 其实也是多的哦。所以呢，这阵子我在写这本书，我常跟很多 AI 时代的一些年轻人来做沟通哦。我跟他说，解决问题或者是问 AI， 如果你心中有方法论，你在问 AI 的速度是快的。对，好，那以上就是回答李大哥的问题。就是总而言之啊，效率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方法。
0: 对，
1: 好，那我只举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叫 TS 法，就是不要把每次的问题都当作陌生问题来解决，那是很辛苦的。
0: 对对对
1: 对对。
0: 那也就代表就是说，你过去怎么解决的那个方法必须要登记在案。
1: 对啊，
0: 马上可以调得出来，对不对？
1: 答对了，这也是台积一再强调的知识管理。
0: 是，
1: 我们在28年前我刚进台积的第二年，我就感觉，台积电开始在做知识管理了，而且那个知识管理，它是用关键字去搜寻的哦。也就是说，假设今天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假设今天台积电一年有1000个专案，它这个1000个专案会埋在一个系统里面， 你用关键字去查询，你可以把这1000个专

0: 那去查询你要的专案，它会让你查到。假设你查一个关键字叫 A 好了，你从这1000个专案找出来，假设有50个，那你就好好的把这50个专案稍微看一下，你就有感觉了，你就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
0: 所以台积电很重视知识管理。
1: 对，这样就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啦。
0: 对，
1: 否则的话，你就重新去摸索解决的方法，那又重新走一遍路了啊。
0: 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快不了了。
0: 没错，所以我们常在讲学习曲线啦，就是你每次解决问题的学习曲线应该是越来越短。
1: 好，这个越听彭建文分析台积电的管理学，越觉得这里面学问真的非常的大。那我想今天时间关系哦，这本天下杂志出版的新书《主管的最强工作术》，先只能暂时跟彭建文聊到这里。我想下个礼拜再透过电话连线方式继续的访问彭建文，来谈谈如何向台积电学管理，18个系统化思考工具，让当主管的人带领团队能够做对、做快、做得更好。今天先谢谢彭建文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李大哥，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透过台积电的管理学，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成功呢，真的是无止境的追求，而且是不断的进步。那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一定是要无止境的追求进步，你才有可能实现。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透过天然的木材回收木材来设计课程活动，而且也符合了 SDGs12 的核心价值。那么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清水高中，如何透过创客 maker 的精神来珍惜尊重资源，而且完成一个融合自然生态的树屋哦。今天邀请到这位超级热情，而且也刚荣获 Super 教师肯定的老师，在空中要来陪伴我们。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这位超优秀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如何来在校园当中亲手建造树屋哦。
3: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4: 大家好，我是清水高中的曾永祥老师。在日常的午后，倘若有办法拿上一本书，淋着一杯咖啡，一个人拨空爬到树上待上半个小时，吹点风，晒点太阳，享受那种放空与惬意，你就能够深刻理解到什么叫做忙里偷闲的幸福哦。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姐姐。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酷的事情，创意真的可以无所不在，而且在校园当中可以自己盖一个树屋。今天我们来到

0: 我的是清水高中，邀请到这一位创客大师曾永祥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老师好。
1: 季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恭喜哦，近期你也得了一个 Super 教师奖，在清水高中教的就是生活科技。
1: 对，是的。
0: 而且老师有句名言叫做"首作就是王道"哦，然后很早就带着学生做创客 Maker 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树屋其实是来自于清水高中有一个创客树树看的计划，而这个树树看其实也非常有寓意。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
1: 首先就是清水高中做的创客活动主要都是以木工、木器加工为主啦。那因为木头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树木，那我们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树，学校也有好多的树，可是其实我们对它的认识却是非常的少，刚好有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接触到攀树的活动。透过攀树，我就会发现我距离树木好像变得更近了。可是我想要把它放到课程里面，然后我想要把它跟创客活动结合。可是我要怎么把攀树活动跟创客做结合呢？我就必须要让攀树有一个目的性。所以呢，后来我就在脑袋里面开始构思，我要怎么去把它做些连结呢？我就发展了一个树树看计划。那这个树树看计划其实它是分成了几个子计划。首先，我当然要带小朋友去看树嘛，所以我就会配合当时的碳盘查活动，就是现在很多学校要开始调查他们的树木，调查他们的固碳量总共有多少，所以要带他们去调查学校的树木地图，所以我们就把它跟课程做了结合，这是我们一开始的看看树计划。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带学生试着去从种子开始去种一些小树苗，这是我们的绿手指计划。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的重头戏，我开始把攀树的活动导引进课程里面，进入我们的爬爬树计划。既然我们开始爬树了，我们就要开始了解树上的一些生态啊，然后树上会有一些其他的著名，像是可能会有鸟类，可能会有爬虫，可能会有一些像是蜂类的昆虫也会在四周。所以呢，我们进入的下一个阶段叫做有巢式计划，我们会带学生用学校的废课桌椅制造像是蝙蝠屋、像是独居蜂屋、像是猫头鹰屋，然后我们把它挂在树上。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的绿建式计划，我们除了盖动物可以居住的这些小巢之外，我们还要盖一个人类可以实际上去的树屋。
0: 而且在115学年度树树看计划，很像你又增加一个新的篇章，是吗？
1: 对，是的。其实我目前的树屋已经大概完成了一半左右了，因为新的年度，然后我又想要把这个事情再扩大一下。因为现在我围了学校的一棵樟树，然后那个空间呢，连地基的部分都稍微的整理了一下。我想要把树下的空间规划成一个创客的展示空间，然后我叫这个计划为造乐园计划，到时候就是会做一个那个雨遮，然后我们会把那个原本在创客教室的一些作品就放到现场当做一个展示。那因为我所选的那个盖书屋的位置是距离校门比较接近的地方，所以呢比较能够让我们创客的作品让大家看得到。
0: 那老师，因为你说在新的学年度就是要有造乐园嘛，在书屋的下方你要来做一些新的增设，那请问树屋本身都已经完成了吗？
1: 目前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是必须要透过攀树的装备才能够上树，所以未来可能还会想要把那个绳梯的部分做得比较稳定一点。我其实绳梯已经做好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想的跟实际做的是感觉不一样的。我们从那个好莱坞电影看到那个很多绳梯，好像说哦，就直接从直升机垂挂下来，然后我们英雄就可以这样爬上去。事实上真正做起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因为重心会偏移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人挂上绳梯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会向后仰的。所以现在我的绳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就是说只要它的下面没有好好固定好的话，其实人会在空中晃得很厉害。因此我现在上树还是必须要透过攀树的攀树绳，所以未来我可能会让那个绳梯再做一些强化，可能会让它做一个比较稳固的固定，这样让比较多的人可以到我的树屋上面去参观。那另外就是我目前已经做了第一层平台，因为那个樟树蛮大的，那樟树在更上层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休憩的平台，所以我接下来的任务是还要再盖我 我的二楼，我还要盖第二层楼。
0: 哇，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期待哦。那请问第一层楼距离地面是多高？
1: 大概是6公尺高。
0: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让大家纳凉放空，或者看书喝茶。
1: 对啊，
0: 是，怎么喝

0: 茶，你那边可以泡茶吗？
1: 哦，没有没有，我是事先泡好茶或泡好咖啡，然后我是用拉的方式，就是说我现在在树上有架一个简易的滑轮组，所以我可以在上树的时候，当然我事先要先把我要准备运上树的东西先绑在绳子上，然后我爬到树上的时候，透过那个滑轮组把我的物资运上来。其实我当时的树就是这样盖的。
0: 哇，太酷了！好，真的很期待哦。然后我们还要再往上发展第二层。那老师，其实很佩服您，因为你为了这个树屋，也恭喜您哦，最近也考上了乙级的攀树教练证。哇，
1: 对，
0: 太厉
1: 是
0: 害了吧！
1: 因为最主要是我当时获得丙级攀树教练的时候，理论上我只能够做上下垂降，就是我只能带的人上下垂降。可是其实我为了盖书，我就偷跑了。就是乙级其实主要就是教你如何在树上做水平的移动，跟带着工具到树上去做施工。可是我之前在丙级的时候，我为了要盖书，我其实都偷跑了。那刚好看到那个网络上有讯息说有一个乙级的课程开课，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我应该还是要让自己拥有一个比较合规定的证照，所以我才去考了乙级。
0: 真的令人非常佩服跟感动，谢谢老师哦，你的投入好多哦。那为什么你整个的计划，你会希望用树当做是你的核心，是不是有特别的用意，或是你有特别的想法？
1: 因为我觉得树木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大自然的一个物资，可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在乎它，它很重要，它对于我们的环境很重要，可是我们其实几乎不太看它一眼。那刚好有一个机会让我学会了攀树之后，我才发现其实身边有这么多珍贵的资源，尤其在学校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教学资源，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应用它，所以我就决定以树作为主题去发展了一系列核心的活动。再加上各位应该有看过这一年很有名的电影，就是那个《神木之岛》。透过《神木之岛》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攀树活动，对于这个树上作业的活动，可能大家又更有了兴趣，它也激起了一波热潮。而这个也给我了一个更大的动力，让我想要继续发展跟树木相关的一些活动。
0: 哎，老师，你也把这棵树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阿张，是因为你前面说它是樟树的关系吗？
1: 对，是的，就是因为它是樟树。我之所以会选樟树，其实也有几个原因啦。我也是听一些环教的伙伴有介绍过，樟树事实上是一个比较不会有虫害，然后味道也比较香，然后再加上它的树枝的坚韧性是够的。刚好我们学校就是在行政大楼的正前方就有几棵还不错的樟树，造型也很漂亮，也足够坚固。那我也是在上面爬了很多次，测试它没有问题之后，我才决定在上面盖树屋。而且其实我必须讲，我们盖树屋还是会伤到一些树木，所以其实我们在进行树屋的算是一个简单的破土典礼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做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我们会跟这个树木讲说，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要有一段时间，或我们会透过你的枝芽，然后我们会建造一些设备在上面。我会替它取名叫阿张，也就是因为我想要制造一些亲近感，就是我们是同等级的生命。那我今天是为了要麻烦你，我为了要在你的身上盖我的树屋，所以可能会叨扰你一段时间，这样子。
0: 真的很棒，就是把樟树当做是你的好朋友，那未来也会成为清水高中的好朋友哦。那老师，你当初在选择树木的时候是有评估过吗？
1: 对，是的，就是我一定先爬过，然后确定它的枝芽是够坚韧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一些像是要把木头啊，然后把一些那个绳子啊、帆布啊，什么东西要载到上面，那个重量其实也是很惊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那个树木是足够支撑这些重量的。
0: 那不过老师，你真的非常勇敢，因为其实要建造树屋，海上要有高空作业平台，要有大型的钓具。可是老师您自己只有攀树装备跟自己的双手，就符合你的 maker 精神。为什么你还是愿意来挑战自己来盖树屋这件事？
1: 其实我觉得那比较像是我要把以前童年的一个愿望实现。其实这是我一个比较私心的愿望，就是我其实高中就很想要盖树屋。我高中甚至在我们家公园附近已经找了一棵榕树，然后上面有一个分叉的点。我都跟我的童年伙伴讲说，我们要在上面盖树屋，可是限于当时的能力还有财力，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可是 是现在我忽然发现有一些装备，像是我有攀树装备，然后学校也同意让我这样子在这些树上做工程，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把我这样子的一个梦想给实施。而我刚定下目标的时候，事实上我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就像季杰刚刚有提到的，其实盖树

0: 因为它会需要一些作业平台，它需要一些大型的机具进驻，可是我完全没有，我只有攀树装备，所以我到底要怎么去做到这一点？那我当然就只能透过蚂蚁搬豆的方法，就像是我可能会事先把一些要挂上去的木条，都是很大的木条，都是非常粗的木条，长度大概2公尺，它的粗细大概都有10几20公分粗的那种木条，然后就先把它绑在我们的攀树绳上面，我先吊挂在下方，然后当我攀到我要架设的分叉点的时候，再用拉的方式把木条一条一条的拉上去，然后我是把它拉到树上之后再做绑绳，然后打钉，然后慢慢的组装，用这种方式去慢慢架构我的平台的。所以它其实相当耗时间，而且相当耗体力。
1: 谢谢老师，就是透过自造让清水高中的学生们能够有亲近自然的机会。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一路走来很像不是很容易，而且我们刚讲的是直接在建造这一块嘛，但是老师是先从设计图开始的、哦、那老师刚刚的分享就是小时候的梦想，真的很恭喜老师哦，真的是有圆梦的感觉。而且老师是住在南投嘛，其实是被山包围着，所以其实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老师这么喜欢还树木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请清水高中曾永祥老师跟我们分享他整个建造的历程，其实边做边调整哦，又经历了些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到清水沟中来造访他们刚建造完成的树屋，哇，真的太酷了！在学校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师生来做不一样的学习。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清水沟中生活科技曾永祥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永祥老师，你好。
1: 季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师。你这位创客大师不断的在挑战自己，其实我们在新北的创客季都可以看到你很多很棒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你也带到了国外去哦。最近你在清水高中的校园里面，在阿张这个樟树的上面也建造了一个永久可以被留下来的树屋。那老师，你这个树屋有取名字吗？
1: 我就取名叫做阿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是盖在樟树上面。
0: 哦，好，我还以为这棵树叫阿张，其实这个树屋就叫阿张。那老师，你要跟阿张开始来动手之前啊，其实真的要设计，然后到后面一步一脚印的完成，但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听说你真的是边想边做边调整，甚至你推翻了之前画的设计图，这是什么样的历程？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就是刚刚有分享，就是其实我当时是先定下了目标之后再讲，很多的东西都是边做边改，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我们要申请的计划，所以我还是有画了一个树屋的设计图。大家对于树屋的印象概念就是它就是一个房屋，然后这个房屋是把它放在树上的，所以我当时也很天真的觉得说我要事先先盖好一个房屋，然后再设法把这个房屋吊到树上，然后设法把它固定上去，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屋。可是后来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算是卡关的时间，我就发现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其实有一个想法，我不希望伤害到树木太多。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建筑工法都是先做整地，先把一个地方坦平了，再把我们的建筑物这样子堆上去。可是我们必须要先把环境给破坏，意思就是说先破坏再建设。可是这样子的做法跟我当时要设置树屋的理念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能够在不伤害树木的情况之下，就是

0: 最小伤害的状况之下把我的书给盖好。刚好有个这样的契机，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看了两个展览。那第一个展览就是在华山有一个展览叫做你的城市我的家，它是由一个老师黄一峰老师他所举办的一个城市鸟巢展。这个展很有趣，它就是收集了很多在城市，就台北地区啊新北地区，在城市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鸟居民，可是这些鸟呢它住房子它所筑的巢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人造物，例如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些用衣架做出来的喜鹊巢，然后或者是捡拾一些生活的废弃物所搭建出来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塑胶杯啦，会有一些衣服的布料，像这样子的巢呢就让我觉得就地取材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接下来第二个展就是我去新北美术馆参观了一个叫做共知宇宙的特展，他是一个阿根廷的艺术师叫做托马斯。这个艺术家很有趣他在研究蜘蛛，他的艺术作品就是把一只蜘蛛放在那边让它结网，大概结了几个月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的结构，然后之后他再把这个网小心的移到他的展场空间，配上灯光配上一些音效，会产生一种相当魔幻的状况。他最后甚至还模仿了蜘蛛网的结构，用绳子编织出了许多大型的创作。我觉得这两个展给我的一个感想就是随机应变，还有叫做因地制宜，就是我会根据我自己的环境去决定建筑物的结构。所以呢在今年四月看完这两个展之后，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打破原先的设计，我不要方方正正的书屋，我今天是要配合塑形，今天的塑形是怎么样是由我的材料去配合它。所以其实我最后搭出来的书屋它并不是方形的，它是一个三角形，它的一个地基是三角形。那为什么会是三角形，就是因为它树枝分差是三只，我为了要配合这三只的造型，所以我慢慢的就把我的木条堆叠成一个三角形的大平台，而向上延伸的方式我也是顺着树枝的走势，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看起来我们印象中一个方方正正的屋子，比较像是一个鸟巢。这也就是这两个展览带给我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盖的书屋就是要符合我理念的书屋。
1: 所以呢老师你真的也符合这个计划的制造精神，虽然说造出来的树屋造型不是工整美观，可是却很有生命力哦。那老师在盖树屋到底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或是要学会哪些功法，你可不可以也不吝啬的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0: 首先我必须要会爬上去嘛，我是觉得那时候攀树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我至少要能够爬得上去，我才有办法在上面做下一步，因为要使用木材，所以一些基本的木工的能力要有，例如说你至少要会去锯切，你至少要会画板子，然后至少会知道怎么去做榫接，至少做钉接。我为了盖书我也去借了一些书，就是关于建筑的结构学，毕竟我们不是只是盖一个模型，我们是真的人要上去的，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重量的，所以我必须要确定它的结合点还有它的固定方式是能够稳固的固定在树上。然后我之前说过，就是我攀树最近考了乙级啊，丙级其实只能做上下垂降，乙级的证书让你能够懂得怎么在树上水平移动，然后能够带着工具上去做一些加工，所以我也为了要让自己更符合这个计划呢，我也之前去考了乙级的证照这样子。
1: 所以其实老师要盖树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万事俱备，而且要增进自己的能力才可以完成。
0: 是的。
1: 那老师您就说这样子的盖树屋是大型创作专题，要边想边做也边调整，你在施工整个过程当中或是整个计划在推动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其实那时候架好了树上的平台，就是三支主要的支架之后，我事实上卡了非常非常的久，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怎么把它垂直的向上延伸。所以我刚刚有分享过那两个展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盖方方正正的树屋，那才让我有了动力想配合自然环境的方式去建造我的树屋。所以其实我的树屋并没有墙壁，我原本的设定是要有墙壁的，我后来的墙壁是用什么去取代呢？我还是希望它看起来有一个屋子的感觉嘛，我是用绳子去绑的，我等于只架设了底板，架设了柱子，架设了横梁，可是至于横梁到地板之间的那个空间呢，我没有用木板去把它固定住，我是用麻绳一根根的绳子去绑起来。我后来发现这样效果还不错，因为它除了有墙壁的感觉之外，它还可以通风，然后我一段时间就会上去检视一下，哦，风有没有把它吹倒啦，雨有没有把它淋烂啦，但是至今 so far so good， 就是都还没有出现太大的状况这样子。
1: 那当然老师你会希望说现在第一层完成

0: 了，你会再做第二层嘛？那真正你心中最美好的树屋完成的样貌会是如何？可不可以再让我们知道？因为你刚刚连树下要做什么都告诉我们，而且树下的这个空间哦，其实你本来就想做很久，会是要放在清水沟中校门口入口警卫后方要有一个创客月台嘛？那你现在其实真的就是把它融合在树屋里面，就是这个阿张让你实现了不止小时候的梦想，也实现了在清水高中想做的事情。那你最终完成会是什么样的空间，会是如何来做运用？
1: 刚刚季姐有提到说我做的这个创客月台的计划，其实这是一个已经好多年前但是最后被荒废的计划。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学校创客空间是位在校园内部比较深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大家都会来到的地方，所以除了你来参加我们的研习活动或者是来上课的学生之外，否则根本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放了我们学校多年来的创客作品。所以其实那时候学校的校长跟主任就一直希望说我们要把一些我们的作品啊一些展示把它放到人人都看得到的地方，所以当时规划了一个创客月台。那当时是要把它做成一个月台的形式，就是从校门口一进去就会看到的一个地方，我们会把我们的摩天轮啊，把我们的挖土机啊，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来往的民众来运动的晨间或者是傍晚会来运动的民众就会看到说哦，我们学校有创客活动。可惜这个计划后来就终止，没有继续进行，可是这个想法也一直在我心里中，我要怎么让自己的一些作品让学生的作业能够让其他的人知道。刚好借由这一次的那个树树看计划，我就决定要延伸，因为现在我的树屋选的地点非常好，它就是在人来人往可以看到的地方，我每次在那里加工或者是在那里检查树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堆人对着我拍照，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所以我就打算把树屋底下的空间呢，我们今年度有一个造乐园计划，我们也会做几个木架子，做个平台，做一个雨遮，我们会把作品也展示在这个空间。在我们的书屋下方已经有一个荡秋千了，然后我的书屋之后也会继续向上盖，我会盖第二层，但是第二层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它顶多只能容纳一个人坐在上面看书。那我真的也曾经尝试过在中午的时间呢，自己带的食物，带的一本书，带的一杯咖啡，然后我就坐在上面那里，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0: 那老师您就说总必须要挑战一下手作的极限在哪里，这个阿张树屋有没有到你的极限了呢？
1: 这个我还不敢这样子讲，但是其实真的我觉得为了要弄这个书真的解手了我非常多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首先就是我要怎么在高空作业，我要怎么在悬挂的过程当中去锯木头去钉钉子，然后我要怎么依据现场的临时的状况，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树枝怎么长的嘛，我要怎么依据这个状况去改变我的材料去配合它。我今天盖的这个树，假设我明天再去另外一棵树盖树也是会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每一棵树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每当我完成了一点步骤之后我就会有很高的成就感。
0: 那老师因为现在除了树之外你还设置了猫头鹰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其实不止猫头鹰屋哦，我在树屋附近我还放了那个独居风小公寓，我还做了一些蝙蝠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树树看计划当中的有巢式计划，我希望那个树屋不是纯粹只有我们人可以去参观，不是只有人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也希望一些动物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我在周围放了很多就是之前课程所制作的这些独居风屋跟猫头鹰屋。猫头鹰屋是我有问一些环教的伙伴，就是询问他们它的正确的尺寸还有大概挂置的位置，不过其实也只是先挂上去看看会不会有来啦。我们其实前年学校有出现过菱角鸮，有老师曾经发现过我们学校是有这种生物的，所以我就是先挂上去看看它会不会自己愿意住进去。但是我的独居蜂小公寓目前是已经客满的状况，已经很多独居蜂跑过来了。
0: 好，怎么样可以观察得到啊？要爬上树吗？
1: 不需要，我目前观察的方法就是用长的脚架之后架设手机或者是架设 GoPro 就是去看那个洞里面。
0: 真的非常恭喜永祥老师的青中创客树树看计划一步一脚印的完成，从看看树、绿手指、爬爬树、有巢式、绿箭师，我们即将要朝造乐园迈进了。希望大家有机会到了清水高中就可以看见这一个 术屋，它叫做阿张。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很棒的创作者，也就是我们的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清水高中的曾永祥老师，今天我要推荐的书是徐家军的我不只会爬树。家军老师身为找树的人计划主持人，又是纪录片《神木之岛》的女主角，但是她可不只是会爬树哦。她使用了浅显易懂、轻松的口吻笔触，自述了她求学工作的斜杠人生。因为对新事物的高度好奇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热爱，让她除了亮眼的学术成就外，更跨足了设计、打球、舞蹈以及多样的户外活动。你也迫不及待要去采装自己的生命了吗？只要愿意放胆去尝试 ，try everything， 人生就能解锁许多的乐趣。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让各位也能够去采装自己的生命。
3: 今天这次谢谢清水高中创客非常厉害的大师，也就是曾永祥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谭志毅，
5: 谭志毅，
4: 谭志毅。
6: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4: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6: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4: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我想，淳哥应该特别的有感觉啊，因为呢，这个是你老婆的故乡金门。那金门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
4: 是金门呢，因为是战地。那所以当时啊，有很多的这个军事的设施，那坑道就是非常著名的了，因为有一些武器也好啦，或者说人员呐、平常必须要找这个很好的掩蔽嘛，所以就挖了坑道。那当然，现在这些坑道都已经几乎是不是用做军事用途了啊，变成是一个观光的用途了。那其实我去金门的时候呢，大概大大小小的坑道走了不少。
6: 是、
4: 这个音乐节啊。选在宅山坑道来举行啊，应该是蛮特别的一个选择。
6: 对、
4: 可能是它整个结构啊，可能比起其他的坑道这个比起来的话啊，可能让人家感觉是特别啊深刻，可以体会到那个军事设施啊，其实在构筑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
6: 对，
4: 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曾经在那边当兵过的朋友啊，他们就描述早期啊到那边去当兵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就是说可能都要做一些这种工程啊，就是挖坑道啊，甚至呢这个晚上可能还睡在坑道里啊。那坑道里头，其实因为水气很重啊，所以有些人呢、这个退伍回来之后。后期会有一些风湿病什么的。
6: 对，我也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啊。
4: 是。
6: 那它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这个坑道很长啊。
4: 对。
6: 那旁边有的时候还有些是有水道的部分哈、就是那最后呢出口它应该就是连到外面的大海。
4: 是。
6: 所以是一个蛮特别的。那当时呢就像淳哥刚刚讲的，一开始它是用来当军事的用地啊。那后来呢在18年前就开始举办了音乐会。那举办音乐会的初心呢，就是希望用音乐传递和平的声音啊，也把战地的遗迹呢转化成为了一个天然顶级的音响的舞台，让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历史的这个地景，还有音乐艺术交融的感动啊。那刚才有提到，就是今年迈入第18年，可想而知呢，就是因为每一年办的都是非常的精彩啊。那今年呢，总共会有6场的演出，因为这个坑道其实它也不能说很大。所以呢，它的座位呢

0: 只有200个。据说呢，早一推出之后啊，就是售票秒杀啊，大家抢票啊，所以呢，可见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活动，大家是喜欢的。
1: 对，翟山看到的艺术季哦，几乎啊都是好像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同一位音乐家，张正杰，
0: 他是负责统筹。
1: 哦、对，那他来负责这个音乐会哦，这个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了。嗯。其实我虽然说久闻这个翟山坑道音乐节的大名，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就像刚刚志毅讲的，他太抢手了。
0: 嗯，
1: 哦，这个刚好举办的时间也不见得是我们有空的时间。
0: 是，
1: 其实200个座位啊、不要说这个外地来的朋友啊，想要去抢票啊，本地的朋友想要抢票都可能抢不到了。
0: 真的，而且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抢票呢？就是因为啊，这里啊，它的环境啊，跟一般的音乐厅都不一样。那这里的坑道本身呢，就有天然折射的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生的音效的效果啊，所以呢，听起来这个音乐会呢是非常的特别。那如果呢来到这里听这个音乐会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性，再加上呢，好像在每一个座位呢，所听到的都是一个最精彩的部分啊，这也是一般音乐厅难以取代的哦。
1: 对，我以前好像看过照片呢、啊，这个很多音乐家有时候坐在船上，
0: 对对对，
1: 啊、演奏，那感觉，我想对音乐家来讲也很特别，因为船，其实不要说那个大的摇晃啊，小的摇晃也是难免，因为你要出力嘛，啊，演奏的时候要保持平衡啊、要保持你这个演奏时候的这个最佳的展现成果，这个显示出这个音乐家的功力了。
0: 对啊，这次的这个活动时间呢，就在这个星期六跟日啊，10月17号跟18号，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呢，因为它非常的特别，所以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在未来你也想要到坑道里面听音乐会的话，其实可以这个先做好准备啊，这个抢票动作一定要快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里，也要跟听众朋友来报告的是喜事啊，就是我们央广呢今年参加了广播金钟奖，这个成果呢是非常丰硕的，有很多优秀的同仁呢都入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是哪些这个优秀的节目呢受到了金钟的肯定，而且啊就在明天10月17号就要颁奖了。
1: 是，今天来做这个介绍，表示我们的这个度量很大。因为这里面名单完全没有我们两个人、哦、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的来跟大家介绍。
0: 纯哥去年才刚拿过，就不要太贪心了、
1: 啊、
0: 留一点机会给别人。
1: 不是贪心，就觉得说没有尽到责任、哦、对不对？这我们既然参加了，就觉得说、哎、这是自己的一个责任。那当然今年的责任就让别人去背了。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了解了，但我觉得能够入围啊就是非常厉害了。
0: 对，
1: 那这次啊入围的都是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同事。
0: 嗯，
1: 那其中呢我们可以先来谈一下，就是这个音效奖啊，程春福先生啊，
0: 是，
1: 这以前也帮助我很多。
0: 嗯，
1: 几乎呢以前每一次啊有机会啊能够领奖啊，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0: 是啊，因为他就是在广播剧当中的这些幕后的这个音效的部分呢，都是他去处理的。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啊。陈春福呢，也可以说几乎是年年入围啦，也得奖过哈、啊，所以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位同事。
1: 对。
0: 那另外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教育文化节目跟主持人奖啊，入围的就是图杰，他的节目《一起迷路旅行》。那图杰呢，本来就是一个旅游的 YouTuber 啊。所以呢他可以把他过往的这些经验融入在广播当中，那再加上呢他生动活泼的主持方式呢就深受这个金钟的肯定。
1: 是，其实很多人会羡慕，就说啊一边旅游啊然后一边玩一边做节目啊，甚至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啊成为这个网红啊，实在是一举多得。但我自己的感觉了，就是说当你有一个任务在身上的时候，我自己啊就觉得压力很大。
0: 对、
1: 啊。所以其实这个网红要做旅游方面的网红也真的不简单，大家不要以为说，甚至有的时候像有一些单位会跟他们配合。 但是你要想，就是说好像你是

0: 得到了一些优惠，可是事实上你要是你必须要把他的这个产品啊，或者说的赋予你的任务要做好，这个相对起来啊，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个性啊，我还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1: 对啊，而且每一次去的时候，你都是觉得工作在身，你是没有办法真的放宽心去旅游的啦。
0: 对对对、
1: 哦、好，那另外你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呢，就是时代剧场，就是我们的广播剧又继续的入围了。
0: 好，这个就我们就省略再多介绍。
1: 怎么
0: 吃？好，因为这个广播剧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我也不太清楚。
0: 啊，因为我们这次入围的这个广播剧啊，是这个陈慧芳啊所负责的，非常神秘。啊，到现在为止啊，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他做什么，一个是他，一个是评审。
1: 你都没有关心同事、
0: 啊、没有，其实、哦、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太关心人家，以为说我们要刺探军情、哦、我觉得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做好就好了。
1: 对，
0: 只可惜我们自己的没做好。
1: 其实大家平常工作都很忙、啊、
0: 是，
1: 所以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其他人在做什么样的内容啊。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少年节目主持人奖，这是曾伟明阿命呢，他的节目入围了，他的节目名称叫做台湾夜市，台湾 Yes， 这个谐音取得也非常的有趣味。
0: 是，好，那接下来这个奖项啊，或者说这位入围者，我觉得他今年也算是大丰收了啊，因为节目呢入围了好几个奖项，是不是？
1: 对，他入围了有生活风格的节目奖，还有就是主持人奖，
0: 还有企划编撰奖。
1: 企划编撰啊，他这次的节目呢是宇宙喧哗道岛屿音乐祭祀，这个祭呢就是祭典的祭啊。为了这次的这个节目呢，他们可以说是全台湾跑遍了很多的地方去做采访啊，尤其像这些音乐祭的活动都是户外的，所以我记得他们有提到说，这那一刻呢去采访的时候，那个衣服啊颜色都变到后来呢都就是结晶了，就上面有颜
0: 流汗了，是不是？因为可能很多音乐祭是安排在夏天或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蛮辛苦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出去感觉好像是呢到了户外去，可以看到很多很舒服很漂亮或者是很棒的一些活动，但事实上呢你其实是工作的，不是去游玩，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大丰收了啦啊。
0: 另外这个节目呢叫做天顶半截红啊，要用台语来讲可能更加的道地啊，天顶半截红啊，这个入围的是艺术文化节目跟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1: 对，这是由我们的这个新生代的主持人亚特啊，那还有一位诱人他们一起来合作的节目，所以呢很恭喜啊，就是他们第一次入围就能够双料入围，这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
0: 对，其实这次入围呢有老面孔啊，当然也有一些是新人啊，这代表着央广啊人才辈出啊、嗯、那像我们这样的呢大概这个以后机会也不大。
1: 哎呀，有拿过这个奖我都觉得已经是很光荣的事情了，
0: 是是是是，
1: 就不要想着就是每年都是你嘛。
0: 哎呀，我没有说每年都是我。啊，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还是抱以这个祝福的心情啊，希望全雷打啊、嗯、帮央广呢一举啊这个全部拿下。
1: 是，
0: 好不好？
1: 就在明天就会揭晓了啊、嗯、那我们下礼拜的节目当中呢也就可以把这样的喜讯报告给听众朋友了哦。好，那就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祝福祈愿我们央广呢就是有很好的成绩。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谈鲤鱼，
1: 鲤鱼潭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呢，总共只有六个字，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哦。我们请淳哥先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个其实念起来我就不是很好念啊、哦。这个六个字是“一边擦，八洗擦”，“
1: 一边擦，八洗擦”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医师足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
1: 选项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恶习难改，积重难返。
2: 选项三，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一人犯错，全家受累。
1: 哇，那个三个选项的内容都很长哦，听起来好像都有点道理，哪一个

0: 这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稍微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医师足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
1: 就是说呢，你如果曾经做错了一件坏事，那往后呢就容易被人家一直怀疑一直怀疑，那就代表就是我们的名声啊，一旦受损，要重新取得信任是很不容易的。
0: 对，这确实好像很

0: 一些不良的行为，其实有可能他的天性就是如此。那虽然也许他得到了教训，但不代表以后他不会再犯，还是很有可能会再犯啊，所以才会说他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选项三，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一人犯错，全家受累。就是说，家里面如果有人做过坏事，那其他家人呢也会跟着受到牵连啊，大家都认为说啊，这个其他家人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了啊，甚至呢，你这样的一个负面形象啊，不只是这一代啊，这个十代百代啊都有可能哦，被人家认为说，哎，你们这个家族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基因或者不好的历史了。
0: 是是是，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来想一想，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喽。好的，今天李雨谈谈李雨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是即便茶霸戏茶，到底是选项一，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还是选项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恶行难改积重难返，还是选项三，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一人犯错全家受累。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即便茶霸戏策，这个台湾俚语的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
0: 其实就是刚刚解释的差不多了啊，曾经做错一个坏事情，然后呢你就很容易被人家怀疑，就好像呢那个邻居可能掉了什么东西啊，他们就会猜说是不是你偷走的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真的就是平常的行为一定要很端正啊，不然可能只有一次的事情，但是他终身呢都可能会遭受到别人质疑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免得呢以后真的是很难翻身哦。
1: 对，因为名声要建立很难了，但是呢你要毁坏却是很容易，就是你做了99次的好事，你只要做了一次坏事，你前面的99次好事呢就没有用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嘛，
0: 对啊，
1: 就是我明明这个99件事情都做得不错，只有一件做得不好这个原来好的名声呢就不存在。但如果有人反过来，他也许99件事情都做得不好，突然做了一件好事，他可能会获得称赞，
0: 是
1: 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评断一个人的时候当俚语是这样讲没错，他主要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去犯错因为你要顾及到自己的名声，但是真的你要判断一个人也不要只凭一件事情。
0: 对啊，其实这句俗谚呢它反映的是传统社会比较严厉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要提醒你不要做坏事情，因为一旦做了坏事情的话你就很难翻身了。但是呢从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做错事情你不代表说这个人他会接连的犯错，因为有些人他会改过自新啊，他从此以后呢就知道不要再犯错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不能给这些人没有机会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比较早期的一种传统社会的概念，到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愿意就是让大家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啦。
1: 好，那知道意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这个上下半句这个上半句是即便茶即就是一二三四的一，便就是一遍两遍的，就是做一件做一回的一遍两遍的遍即便茶就是做一次的，茶就是贼那后半句是霸戏茶，霸就是一百两百的那个意思霸戏惨这个第二个字那个霸戏就是说呢就是世世代代的意思就是说
0: 一百世了
1: 长长久久大家就认定你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三个字讲的那是个贼了。
0: 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这个小明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没有告知同事就拿走他的东西。虽然事后坦诚错误并且重新悔改，但是每当办公室有物品遗失，大家总是第一个怀疑他。正所谓即便茶霸戏茶， 哦，信用一旦受损，想要重新赢得别人的信任实在不容易。
0: 对啊，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啊。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俗谚疾病。

0: 茶霸戏茶，意思呢就是一旦呢这个信用破产的话，可能人家就会对你失去了信心啊、哦、所以呢还是要小心一下自己的行为哦。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
1: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今天我们要来回复的有一些信件是累积的啊。那我们先来看呢，就是海荣的来信。
3: 是啊，这个海荣啊，这个受到妹妹的影响、啊，美霞、啊、也加入了来信的行列啊。他说呢，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日月潭花火音乐季啊，这个从9月12到11月14号。那其实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已经是展开了嘛、哦、那这个海荣就问啊，这个烟花有没有分时间放呢，还是天天都放？天天都放是不可能的、
0: 哦、对，因为成本很高、哦、
3: 成本很高，而且呢也可能没办法天天都有这么多游客了、哦、
0: 嗯
3: 啊，他通常会选在假日，
0: 假日
3: 啊、让这个人比较多能够欣赏那个烟花，那个钱啊放的这个价值啊会比较高一点啊、哦。那另外有关台湾十大电影呢，海荣说一部都没有看过哦，这个好像很理直气壮啊。当然他解释，其实他很久都没看电影了、
0: 哦、海荣工作很忙。
3: 对，其实我也很久没看电影了，
0: 是
3: 哦，就是电视剧看了不少，但是电影我真的很久没看了，不晓得为什么、哎、就是电影院我应该也好多年没进去过了、
0: 可能年纪越长会觉得电影院里面的这个音效太刺激，就像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看金刚、哦、那个时候我妈妈年纪已经大、哦、她就说哇那个乒乒乓乓她受不 了，最后我还拿我的这个耳机去给她塞住她的耳朵，所以可能就是现在的这种声光效果太刺激了吧。
3: 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电影票越来越贵了看电视剧比较不用花钱
0: 、其实我觉得看电影要选、欸、比方说如果你到那种就是很时尚的电影院，它的票价比较贵，那有一些的电影院它就会比较便宜啊，或者是有一些时段会比较便宜，你可以找这样的方式来选择。
3: 是，但是看了就会花钱
0: 你反正就是不花钱的才看，
3: 因为现在很多电影、啊、过了一段时间、啊、
0: 就会在电视上
3: 啊，它就会播了，
0: 网络上可能也找得到、啊、
3: 对,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 也想啊，其实到电影院欣赏其实是那个声光效果是比较好的啦。
0: 是，而且那个荧幕那么大，看起来就
3: 看起来是舒服的。
0: 对啊、那他说我们介绍了就是台湾的青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他还特别上网去查看呢，是在2015年8月的时候在台湾首映的。那这部片子呢是24季90年代台湾高中的背景，讲述了平凡女生林真心跟校园老大徐泰宇的初恋故事。求学的时期其实是最美的时光哦，确实是如此。那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可爱，就是听了我们介绍自己还会上网再去做一下功课、哦、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3: 好，那在台湾俗谚呢，海荣说呢，俗谚去吃忙泡多做兵忙落后、啊、提醒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呢要懂得站在不同的立场思考。
0: 好，这就是海荣的来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两封是乐祥的来信啊。第一封他提到了就是节目介绍了日月潭花火节，烟火照亮日月潭的夜空，特别的浪漫。除了烟火之外呢还有万人涌渡的活动，还有环湖马拉松，到时候会非常的热闹。沿着日月潭跑马拉松，同时可以欣赏到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确实是如此啊，这个不但呢可以来也有跑步的话，还有一种呢就是骑单车环湖，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这个体力上呢可以节省一点。好，那第二段他提到了就是阳光新鲜事的单元，介绍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青春校园爱情电影，那主演是王大陆还有宋芸桦。那这一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平凡少女林真心还有校园老大，大家都用老大来形容啊，徐泰宇的初恋故事。那言承旭啊还有陈乔恩都有客串演出啊。电影有很多的镜头是在新竹来拍摄，有一半以上呢都是在新竹高商来取景啊。另外像是台北的西门町，还有这个电影馆啦，木栅公园、阳明山的活动中心都有来拍摄。 当时呢，这部电影也创下了很高的票房记录。没错，这个就是大家。

0: 他的这个少女时代都很想回味一下。
1: 那在这个台湾俗谚呢，是介绍了乞丐帮坡斗做兵忙落后。那当然意思就是说呢，乞丐是盼着中原普渡哦，为什么呢？可以饱餐一顿呢？因为当这中原普渡啊，这祭拜仪式结束之后呢，当然大家也是要把这个贡品啊，就拿来分享嘛啊、哦。那乞丐呢，也可能会得到一些啊、哦、别人的分享。那当兵的人为什么希望下雨呢？就是可以不要操练了。那这个俗谚呢，就比喻不同处境的人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盼头了。那前面的 Kija 就是乞丐，帮就是期望，坡斗就是中原普渡，那做兵就是当兵，落雨就是下雨。
0: 好，谢谢乐祥的来信啊。另外一封信呢，他是提到了我们介绍云林国际偶戏节。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布袋戏呢经常是有一个人配很多角色的声音，好厉害。这次偶戏节有人间国宝演出、口白竞赛，还有互动体验，很适合亲子游览。在活动当中能体验到台湾传统的艺术的魅力，确实是这样哦。我觉得这个布袋戏呢，它精彩的部分呢，就是人跟这个偶呢是结合在一起来呈现的。
1: 是，那在阳光新鲜事里面呢，介绍了电影《悲情城市》。这个电影是在1989年上映，导演是侯孝贤，主演是梁朝伟、陈松勇，讲述了林氏家族兄弟四人在228事件当中的遭遇跟生活。那这个电影主要的拍摄地点是在九份跟金瓜石。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戏梦人生还有好男好女。那侯孝贤还有自传三部曲，就是风归来的人、恋恋风尘跟童年往事。
0: 哇，我觉得乐祥真的是很厉害啊！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讲到就悲情三部曲跟自传三部曲，他今天算是帮我们继续做了延伸，也让大家呢就了解到这位导演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而且呢能够创作出这么多好的作品哦。
1: 好，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咖醉不瞎丢唔汤加醉疼，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做了胡瓜的勺子，就不要怕被滚水烫，比喻就是敢做敢当，义无反顾。那不瞎呢，就是这个胡瓜呢晒干挖空制成的水瓢。嗯，汤就是不要啊。这个乐祥又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啊，让听众朋友更能够了解了。
0: 对，真的是很厉害很棒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其实美霞今天也有两封信啊，但我们看看时间有没有办法全部的回完啊。第一封他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日月潭花火音乐节的活动，他说呢有音乐会，又可以呢勇渡日月潭，也可以环湖马拉松。参加这个勇渡或者是马拉松，体力呢都必须要很好啊，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就可以来挑战。那阳光新鲜事呢，他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的是《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呢青春校园的爱情故事。那很多拍摄景点都是在新竹还有台北，也可以透过呢这个电影认识这些场景啊。也学到了就是台湾俗谚乞丐帮坡斗做兵忙落后，知道意思跟用法，比喻呢在不同的场合就会产生不同的需求跟愿望。好，另外呢他还有一封信，我们请陈哥念给大家听。
1: 好，他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云林布袋戏的这个活动啊，主题是为偶应援内容有开幕音乐会，闭幕有金掌奖颁奖典礼，人间国宝大师演出，口白创意竞赛，还有艺师带偶去旅行等等啊。所以喜欢看偶戏的游客啊，就可以到云林虎尾这个地方啊，来感受一下传统艺术文化特色。阳光新鲜事分享台湾十大电影，介绍的是《悲情城市》，拍摄地点是在新北市九份老街、金瓜石等等地点。台湾俗谚哦，就是刚刚也提过，叫做“咖醉扑鸭丢唔汤加醉疼”啊，也知道意思跟用法，比如决定去做什么事情，就要敢做敢当，不要怕吃苦受难嘛。
0: 好，非常的谢谢，就是美霞啊、乐祥都很支持我们的节目哦，现在也影响到了就是美霞的姐姐海荣。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其实来信的素材不一定是跟节目有关系了，就任何你想说的都可以哦。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那因为前段时间志毅到了日本去旅游嘛，所以呢，特别在他们的这个礼品店买了 就是软木塞做的

0: 杯垫啊，那上面有富士山，要送给听众朋友。那我们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我出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谈到了，在金门呢有一个已经18年的音乐会音乐节啊，那是在一个坑道举行的啊，这个坑道呢也是大名鼎鼎，请大家把它写下来，是哪一个坑道？
0: 对，就两个字啊，
1: 两个坑啊，两不是两个坑，两个字。
0: 好，那知道的听众朋友，赶紧呢就在微博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杯垫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 tan 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
1: 再见。
0: 拜拜。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之前，我想请教听众朋友，你喜欢听南管吗？是，在南管台湾呢，有音乐家称它是台湾的古典音乐。我和我的家人对南管总是有特别的喜爱。那么在今天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是2026即将在台湾南部台南举办的艺术节。台南艺术节由琼剧场跟江芷翠剧场为大家带来的《感谢公主》。其实说到这两个剧团相当特别，琼剧场，是的，就是穷尽的穷。其实本来以为看到琼剧场，我这种粗俗的人认为说，哎，是不是很穷的剧场啊？因为通常在台湾搞剧场的人呢，都是偶尔会青黄不接哦，因为投资的成本相当的多，而且他们穷就戏剧的表演，总是会倾家荡产。不过创办人也就是琼剧场的艺术总监高俊耀，高总监高导演跟我说到了，其实这里的琼剧场的琼是以穷为本，就本源之心，就是他们从事戏剧的创作要穷就要做到最好的境界的意思。琼剧场是2014年创立，来自高俊耀艺术总监跟郑颖珍的剧场组合。而说到导演，也是艺术总监高俊耀，他同时兼编剧的工作，他擅长以复生语境来流动叙事，复，重复的复，副本的复，复生语境流动叙事。而且这个琼剧场呢，他们长期深耕剧场审美思辨的工作，而在这一次呢，跟江芷翠剧场的合作，它是传统的南管的剧团，会激荡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相信大家都相当好奇。其实谈到江芷翠剧场创立在1993年，那么他们是力求浸润在南管之美的同时，也致力赋予传统艺术当代的精神，所以跟当代剧场的合作经验相当的丰富。江芷翠剧场近年制作多半以培养下一代的青年表演者当作目标，而且也以再现重要作品当作他们的一些戏剧展演的主轴了。在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琼剧场的创办人，也是艺术总监高俊耀导演，他同时担任了这出戏《感谢公主》的导演跟编剧的工作，将和大家来分享介绍这个故事当中所叙述所安排的一些内容。

0: 到感谢公主呢，是演出从一群叙述者阅读外公写信给孙女的书信开始，逐步踏入政治犯的历经，也跟随他的脚步来凝望生命当中的人世沧桑。其实在这出感谢公主当中，到底有没有公主？有，但公主叫什么名字呢？容我卖个关子，待会儿请高俊耀编剧导演呢跟大家来介绍说明。其实感谢公主这出戏呢，那么交错着忠臣跟政治犯，远方的妻子跟身边的情人，还有同志，那么在这个交错的过程当中呢，都显现在历史里头的身不由己的思念彷徨。而这个感谢公主演出，把南馆梨园跟当代的语境并置，也辩证国家礼教跟个体意志的矛盾冲突，同时也邀请欣赏的观众朋友来反思伦理、信念、认同跟抉择的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高俊耀导演、高编剧和大家来聊聊创作时候他的一些想法跟观点，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2026台南艺术节由琼剧场跟江之翠剧场共同带来的感谢公主。
1: 艺文线上，
2: 大家好，我是琼剧场的艺术总监高俊耀，那也是感谢公主的导演啊。那今天很开心呢，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在今年的台南艺术节，我们会感谢公主在10月31号星期六和11月1号星期日的下午啊，总共演出2场，在台南的这个台江剧场，欢迎大家进来剧场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好朋友他是在台湾的穷剧场的艺术总监高俊耀高总监。好，这个穷剧场真的是很穷的穷哦，因为我跟你讲，我发现导演现在搞剧团呢真的要倾家荡产呢，要不是有那种意志力的话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是吗？
1: 是没错了，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团名是有别的意思，
0: 不是因为经费缺乏了哈，当然有特别的想法。那你为什么取名叫穷剧场？有这么多美好的名字可以取啊，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1: 因为穷这个字其实它有另外一层意思，其实是跟穷究穷尽有关
0: 啊，
1: 它其实是一种探索寻求的一种动力。那不是有一首诗嘛，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所以穷其实对我们来讲反而是有一个源源不绝的一种动能，
0: 就是一种追求，是不是
1: 一种追求？所以我们的英文团名就叫做 Approaching Theater 的意思也在这里。
0: 好，我们现在知道穷剧场这个命名的由来了。我本来想说为什么取名叫穷剧场，我第一个念头想到，这个搞剧场的人真的都是一个疯子哦，傻子哦。原来其实有这个极致追求这样的意念哦。
1: 是的。
0: 好，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台湾台北时间今年2026年10月31号11月1号呢参加台南艺术季，那么在台南的文化中心台江剧场带来了感谢公主这一档的这个舞台剧当代剧场的演出，可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高俊耀导演呢，您跟我聊的时候你就说到了你会跟很多的一些传统戏剧做了一些结合，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感谢公主除了穷剧场之外也包括了江之翠剧场的这些乐师们跟演员呢，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合作？其实在这里稍微帮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感谢公主得到了台新艺术奖年度大奖跟传艺金曲奖的评审团的这样的一项荣誉哦，也代表这一档戏呢非常受到专家学者包括我们的民众听众的喜爱哦。那跟江之翠剧场的合作应该激荡很多的火花吧？
1: 因为我们都是认识的老朋友，江之翠剧场的主要

0: 核心人物像魏美惠啊，我们都是认识很久了。那其实这个戏是我们两团共同制作。那在合作这个戏之前呢，其实我们有合作过另外一档戏，是江之翠剧场的另外一部有拿到台新艺术大奖的作品重演，叫《朱文走鬼》。那是在疫情之前啊，那那个时候，
1: 我那好久嘞。
0: 哎，对对对，疫情之前，就是他们想要重演这个戏的时候，因为原本的这个演出的导演是日本导演，那因为时间上各种档期上的安排没办法过来，所以他们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执行导演来协助。啊，然后最后就找了我这样子进来，然后尹真就是我的另外一个穷剧场的伙伴艺术总监啊，郑尹真就当其中的一位演员啊，然后我们那个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那也幸好有这样的一次的契机吧，就是在合作《朱文走鬼》之后呢，我就跟《朱文走鬼》当时的创作顾问，也就是季慧玲老师。就聊到说，哎，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缘分，那要不要两团就一起合作一个新的演出啊？那就这样子呢，就开始跟美惠，还有那个季姐，还有包括尹真这几个人呢，就一起在聊说，哎，那如果两团合作的话，我们要做什么戏呢？要怎么去结合梨园戏跟当代剧场？那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就推动了《感谢公主》的诞生。
1: 了解，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呢，在疫情前的这档戏呢，是第一次的合作吗？
0: 朱文走鬼是第一次合
1: 第一
0: 作，
1: 次嘛，哦，然后距离那一档戏到现在呢，
0: 那
1: 其
0: 就是
1: 实有，
0: 疫情之后，
1: 哇，好长的一段时间才有这个《感谢公主》
0: 哎，
1: 这一
0: 是的，
1: 次的展演呢，哦。
0: 是的，
1: 那因为你们彼此认识相当的熟悉了，那问一个比较假设性的问题哦，因为彼此的团体都愿意做更多的尝试嘛，哦，然后我觉得，高俊耀导演，你本身非常具国际观，因为你来自马来西亚，因
0: 是。
1: 为念书研究所来到台湾之后，目前也定居在台湾嘛。
0: 对对，
1: 那刚才我就跟你特别讨论过，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甚至信仰都非常丰富的所在地哦。你从那个环境来到台湾之后，又跟台湾的传统剧场的合作，应该跟你过往的经验会比较不一样，比较特别一点点，会吗？
0: 有不一样，也有一些相似的情景
1: 你觉得
0: 啊。
1: 差异性在哪里？
0: 应该这么说好了，因为我们以前在马来西亚生活，就小时候会接触很多潮州戏，就那种野台的大戏
1: 哦，你潮州人
0: 啊，都叫就那
1: 哦，哎，我很喜欢潮州话，哎，潮州话写的歌曲、流行歌曲也很好听，哎，
0: 可是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使用潮州话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在小时候呢，有过这种很喜欢看潮州戏的经验，那种体感是一直留在身上的。然后来到台湾之后，发现台湾在戏曲这一块其实是非常的丰盛的啊，因为不只是梨园戏嘛，其实还有京剧、歌仔戏，
1: 对，布袋
0: 各
1: 戏
0: 布
1: 什
0: 袋
1: 么
0: 戏
1: 都
0: 等
1: 有，
0: 等各类的剧种，所以对我也是非常的百花齐放，那也非常的打开了我另外一块，哎，原来对于传统戏曲的一种认识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的跟美学上可以去参照，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体感上稍微有点不同，
1: 对，其实我有一位呢，我们节目的铁粉呢，他也是一个在马来西亚相当重要知名的华语的主持人，叫邱烈峰啊，他也是潮州人呢，他经常跟我说到，其实马来西亚在当初的排华运动当中啊，其实非常的辛苦啊，但是还好有这些喜欢华文的朋友呢，坚持在这个地方啊，也让呢，目前马来西亚其实不管在这个艺术的创作部分，还看到很多的一些发展呢。那高俊耀导演，您来到台湾之后呢，参与了戏剧的演出。您跟这个郑以真也成立了穷剧场嘛，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穷剧场就是极致追求完美的境界哦。这个穷剧场其实过往演出，你们都是以这个当代的戏剧比较多嘛，对不对？我可以这样
0: 对的，
1: 解读吗？
0: 是没错的，是以当代剧场为主，
1: OK，好。高俊耀导演呢，他的这个导演的手法，他有一定特别的一些让大家惊喜的地方，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哦。好，感谢公主呢，其实我觉得这出戏不只是要感谢公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你这里探讨的东西好多，尤其谈到了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0: 是的，关于感谢公主嘛，这个故事其实是因为是两团合作嘛，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希望的有容纳了一个传统戏曲的故事跟当代的故事， 那在传统戏曲的故事部分呢？

0: 我们选择了一个叫朱辩，也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忠臣一个人物啊、然后他在历史上是有真实人物的，
1: 是
0: 在戏曲上呢也有很多关于朱辩的故事的版本。简单来讲的话，当时的宋朝皇帝因为被金国人以现在语言来讲就是绑架嘛，就是当人质囚禁在那里，那所以呢朱辩呢就自己就是决定要去当那个出使金国来去做谈判。那没想到呢他来到金国之后呢就被扣留，那可是他非常的坚定啊，他就是不屈服，所以呢就一直被那个金国那边把他压制住，这样子囚禁。那结果呢在故事的戏曲的故事的很多版本里头呢就多了一个角色叫雪花公主。那其实雪花公主呢就是金国的这个大王的女儿嘛，然后他就觉得哦，朱辩就是一表人才，然后就非常喜欢他，然后就为了要保全他的性命呢就嫁给他。
1: 是
0: 啊，那可是因为朱辩自己在家乡已经有妻小了，所以为了在两全之下呢他就跟那个雪花公主呢以兄妹之称然后相处在一起，也就是说虽然是以现在来讲应该叫假结婚吧，就是蒙骗那个金国的大王啊，然后保了他的一命，然后可他们试一下就是用兄妹相称，就这样子度过了16年。那16年之后呢宋金就是开始弹劾嘛，那弹劾的时候呢朱辩终于有机会就可以回去他的宋朝的老家嘛。这个时候呢他就快马加鞭就要离开，然后雪花公主呢因为知道他离开了就赶快呢就跑到那个长亭上要送他。两个人呢就在那个送别那个场景呢就唱了感谢公主这首曲子。
1: 所以感谢公主是这出戏它有主题曲就对了。
0: 也可以这么说。那当然这里头其实有一个蛮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这里头其实有包含了很大的包括雪花公主的牺牲跟成全。所以这里头的它其实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情感在里头的流动。那我们最后就决定说好，那就用这首曲子来作为我们戏的一个剧名，来映照出在一个时代里头还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很坚定的一种情感在支撑着我们往前走啊。那这是属于序曲的故事的部分。
1: 我想请教导演高君耀高导演。导演你特别说到了其实这出戏叫感谢公主是因为取了剧中的这个主题曲嘛，取名叫感谢公主，但里头的主角其实是雪花公主哈。
0: 对，
1: 其中一位女主角，
0: 女主角叫雪花公主跟朱辩这样的。
1: 原来这是有历史典故的啊。那
0: 历史典故来说的话，其实是只有朱辩这个人。那但是在各种的戏曲的版本里头呢，就多了雪花公主这个角色。
1: 对，其实我听起来感觉上有点像那个是王宝钏吗？苦守寒窑。
0: 我相信很多戏曲故事都有点近似啦。就是。那朱辩这个他的现实跟他的历史的现实跟他在戏曲的版本的故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在戏曲故事都会比较圆满，也就是说到最后呢他就既然就保全了性命，然后同时间也可以跟他的妻小
1: 原配相聚，
0: 然后同时也被那个当时的皇帝觉得说哇，你太忠诚了，说我要帮你封官了，就一家全部都很好，这样子非常圆满。但是后来我们查了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其实他当时回去之后呢，他是被当时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宰相叫做秦桧。
1: 哎呀，他害死的人可多呢。
0: 对，那也真的，所以他等于是其实是被秦桧质疑说，你这个人在金国十六年，我怎么能够还相信你？
1: 通敌，
0: 对你的心是怎么？所以他其实回到去之后，他其实是比较蛮落寞的，是不被重用的。
1: 是
0: 所以他是一个历史现实跟戏曲版本不太一样。

0: 对，其实讲真的，在台湾的民众，像我是一个从小看歌仔戏长大的人哦。嗯、那我老家在南部，在嘉义哦。我们在庙会活动当中呢，看到传统的歌仔戏的演出，甚至布袋戏来讲哦，可能因为是演给神明看的，然后我们希望一切都很圆满哦，所以当然呢，就加了很多的拜官野史哦，就造成了您刚才特别说到，在戏剧的演出的时候，希望带给更多的朋友的惊喜，甚至说一种完美的 ending
1: 对，
0: 所以就有雪花公主的出现哦，
1: 是的。

0: 但原来在历史的事件上来讲，朱辩其实他的下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谢谢这个高君耀、导演，你们的团队把美梦给了我们。其实有时候看戏剧演出的时候，总希望呢到最后的一幕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1: 是的，
0: 好像来了一趟那种心灵洗涤的艺术展演的欣赏的活动啊。好，但是你刚才特别讲到朱辩的他的历史的下场，包括在戏剧的演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出呢，感谢公主呢，您特别呢来探讨了政治犯的经历这件事情啊。那在马来西亚除了排华运动之外，应该像台湾，因为过去有经过所谓的228，像白色恐怖等等啊，各种不同的族群啊、政党或者是这个籍贯之间互相的冲撞，有很多的一些悲情的故事哦。我不晓得你在爬书整理《感谢公主》这出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一些想法跟观看？
1: 特别喜欢戏曲，是因为有时候戏曲在刻画人的一种建议的理想性是非常精准的啊，然后这种理想性有时候也会帮助我们去投射说人其实在困境里头其实是可以有不同面向的展现。那所以在戏曲里头我们选择了一个忠臣这样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倒过来就会想说，那在现代我们希望找出一个对照面，那忠臣的对照面它就会变成是辩解者。相信大家都知道，在50年代，不只在台湾，其实在马来西亚也都一样，是二战之后嘛，整个在冷战底下，很多的不管是族群啊、政治啊，或者是意识形态，是非常搅和在一起的一个年代，有很多东西都在流动中，很不确定。那以台湾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大家就要常提的，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嘛。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好，那过往我们在看这些年很多关于白色恐怖的创作都是比较聚焦在所谓的受害者身上，那我们就想，那如果我们希望探讨的是人在这里头的一个更犹豫的挣扎，很不确定的不政治正确的那个梦想的话，那要找什么样的一种角色面向来比较适合。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的是一个他在这里头，他可能本来效忠 A， 可是后来他背叛了 A， 变成了帮 B 来捕捉 A 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这个所谓的辩解者是不是更能够去让我们提出了关于忠诚跟辩解之间的一种关于志向，一个人的志向的一种辩证的关系的讨论。所以我们就在大量的一些填调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虚构了一个叫做老郑的一个角色，
0: 是
1: 来跟做朱辩做一个对照。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这出《感谢公主》的戏呢，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在7月25号到27号，在这个戏剧中心有演出哈、但很可惜我没有赶上那一场演出。我希望在台南的展演，我有机会回到南部去欣赏哦，真的很期待哦。那我想请教这个高俊耀导演，你特别说到了在这个《感谢公主》当中，你们去创造了一个主角，就是叫老郑啊、那老郑呢，其实他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人呢、因为他历经了在台湾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跟一些观察，角色他也蛮多变的嘛、然后另外你们又举了这个11世纪宋朝的使臣朱辩这留在北方劲敌成为政治人质的故事，跟大家来做了一些分享哦。那我想请教你，是不是代表说这次戏《感谢公主》当中会有一个时空的交错的状况吗？
1: 会啊，会有戏曲的一种表演形式，跟当代剧场的表演形式，对照并置在场上，所以它的故事就会两个平行的前进这样子。
0: OK， 那我想请教你哦，演老郑的这个主角是另外一个人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朱辩又是另外一个人来演出吗？
1: 对。
0: 那像如果演这个传统的这个历史典故当中的角色来讲的话，他的着装的方式跟演老郑这个角色会有一些区别吗？
1: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就有讨论到说，演戏曲的时候梨颜戏是不是要完整的梨颜的戏装？那但是后来我们的讨论是说，因为有整体上的形式上的调度，
0: 是
1: 所以我们在服装上有做了一些特别的剪裁，但是不往传统的戏曲的装扮来走，所以等于是你不会看到所谓的演大戏的那种装扮来对照、
0: 了解。
1: 可能整体上来讲他们还是有一个比较偏现代剧场的一种装扮。
0: 嗯、哼哼，
1: 那因为也当然因为我们有总共有六位演员。
0: 是。
1: 那这六位演员基本上来讲他会在不同的段落里头去轮流扮演不同的角色。那这样的一种装扮也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去调动。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六个演员他们同时要诠释、他们所担负的这个演员
1: 的
0: 角色。
1: 对对对对。
0: 哦、了解了。就说呢在那个时空之下他可能这个演员演的是老郑、另外一个时空之下他演的就是这个朱辩这个角色。这样的概念
1: 老郑跟朱辩我们不会混淆了。
0: 哦，这个不能混、
1: 这个不会混淆。
0: 最佳男主角我们就不去混淆他。但其他角色
1: 有时候会稍微切换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样很好玩的、但是对演员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哦。
1: 会、那所以在戏曲的部分来讲我们就是找了、除了美惠之外然后还有另外叫做陈燕希也是江之翠剧场很资深的团员来一起演、然后还有尹真、那因为尹真早期也是在、江之翠待过差不多十年那、所以等于是他们三个人就会轮流扮演戏中里头的朱辩这个角色、然后雪花公主以及王氏就是朱辩的太太、这三个那回到老郑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三个比较现代剧场的演员也就是洪建长
0: 是
1: 王兆阳跟李卫慈来饰演老郑的可能是当年的革命同志以及老郑晚年的时候出现的一位孙女那在这里头呢可以特别提一下就是其中就是尹真就是会特别贯穿这两个戏的部分、
0: oh, okay.
1: 他在朱辩的故事里头他饰演的是雪花公主、可是他来到老郑的故事的时候呢他会饰演的是老郑当年的一个可以说爱人同志吧、既是有点伙伴可是又有点相互相倾慕
0: 为他生孩子的那个伴侣、
1: 对对对、然后他叫做小娟、的一同样都是地下党的一个革命伙伴、他会贯穿这两个角色
0: 好的我发现呢高俊耀导演你完全了解我的明白齁、我原住民的朋友很喜欢讲这句话我都朗朗上口了、成为我的口头禅了
1: 好的
0: 我讲真的、因为我本来的想法是说我如果尝试用江之翠的演员来演这个当代剧场的演员、对不对演小郑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然后这些很有趣的自由演员呢因为演这个现代的老郑这个角色跟其他的配角来讲的话呢、他们都是一些蛮自由的当代剧场的演员嘛、
1: 是的
0: 如果那个角色互调他们来演这个比较这个传统戏曲的那个部分一定很有趣、
1: 应该蛮挑战的
0: 真的哦，那个挑战性就很高了、
1: 对对对
0: 下次我们来某某演员好不好
1: 好的我回去跟他们说
0: 真的那不是十年功没有办法找到剧场来、
1: 是的因为戏曲的工价不是短期可以练上的了
0: 尤其是像江之翠呢过去是一个南管的团体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们跟当代剧场有很多的合作那当然这些南管的演员他们本身一定有他们的专业而且受到长期的这个训练呢、所以那个功力相当的深厚、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不瞒高俊耀导演您特别聊到分享这个演员之间的互相的调整跟互动、我其实很想看那个南管系的演员如何来诠释当代剧那尹真当然这个部分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因为他其实跟你共同创立了琼剧场
1: 是的
0: 而过往你们的演出经验也相当丰富他一定能够去驾驭哦不管是演小娟在现代的时候的老郑的爱人同志他的伴侣小娟或者是回到朱辩那个年代宋朝时候演这个雪花公主嘛好其他的这些传统戏曲的演员如何来展现我倒觉得非常有趣哦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高俊耀导演其实就好像您提供给我的资讯特别聊到您自己呢也是 ACC 亚洲文化协会的获奖人哦
1: 是
0: 那你自己的创作呢其实擅长用多重声轨来呈现异态流动的叙事哦，我这个就我比较有想象空间了你可以举一个实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去理解一下你想如何来呈现因为你的创作当中总是会有很多惊喜在
1: 谢谢当然这是文稿上的宣传跟书写了那过往我们的作品其实从一开始 因为可能我身份上的关系，我是马来西亚人，
0: 嗯，
1: 然后在马来西亚呢，因为有印度人、华人、马来人，
0: 嗯，
1: 然后语言上也是比较交错的，
0: 是，
1: 所以我在台湾开始创作的时候呢，几乎一开始就使用了粤语跟华语的交汇来演戏，也就是说，在声音的一种体感的感受上来。

0: 讲，相较当时的台北的很多戏来讲是不太一样。等于是说它有一个语言声道的并置啊，然后在这个语言声道的并置里头呢，我们会去思考说，这个语言除了语义上的表达之外，怎么说，怎么样的文句的一种流动形所形成的音乐性，会不会有一个更潜在的意思想要去诉说？那这个是我们很多戏都在处理的，包括早期做过的《愤怒》或者《死亡祭司》等等的这些作品，都是有在碰触到这一块。
1: OK， 我回应刚才高俊耀导演你特别说到的，因为我不久前访问一个在台湾的金马的导演，拍了有关于这个马来西亚的电影哦，里头也探讨很多像多族群啊、多元的宗教信仰啊，或者当地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冲突嘛。那我就发现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艺术影音的创作当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它是很多元的耶。
0: 对，因为可能整个的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混杂的状态吧，交错的、交汇的状态，所以很自然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长大。那也因为在这样的背景长大，所以在这种多语言上的使用，对我来说好像也很自然的就会去在剧场里头使用它。
1: OK， 好的。我觉得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那个话语，就说呢，在台湾来讲，小孩子要学的语言很多，对，学母语，学这个所谓的华文嘛，普通话啊。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学校的课纲里头，像教学也一定要有这个英文。那我们经常会说呢，哎，孩子一下学这么多语言，不会很复杂吗？但是我发现，来自马来西亚的高俊耀导演来说的话，其实你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的充满各种语言、宗教信仰跟文化当中成长了，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要去诠释它或者表达那个特色，并没有难度嘛？
0: 也不会说没有难度，还是蛮难的。但只是说在使用上来讲，很自然的就会把不同的一种语言脉络或者是文化交织起来，去诉说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
1: 了解，好，我想请教高俊耀导演。其实感谢公主呢，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有两个部分嘛，一个谈的是宋朝时候11世纪的诸变的故事，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剧情的铺陈呢，我们是比较圆满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呢，谈到了在1950年代有老郑这个我们虚构的这个角色，但是其实在里头所探讨的很多，都是谈在那个年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啊。我印象当中，我自己访问过像228的这个受难者的这个家属哦。那当然，对于他们的立场来讲，他们是觉得他们是被伤害的，他们是被压迫的。但是我觉得，感谢公主这出戏里头呢，高俊耀导演你特别讲到一个观点呢，这是我个人非常赞同，我也认可的。你说到，就是被压迫者，或者是可能一开始受到伤害的人，也不能用这个理由予取予求，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意识形态的表达。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全然必然是如此的现象嘛，是吗？你有一段特别提到，你说哈，我们经常呢会被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礼教跟个人的意志去受到了冲突跟影响嘛。那相对之下，这些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有冲突。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好像我是5年级生，我生在那个戒严的年代哦，那我印象特别深刻呢。我在求学的阶段，在小学的时候呢，学校其实要我们只能讲普通话，就是所谓的华语哦，台湾过去我们叫国语嘛。那我还记得我的母语是台语哦。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同学，我还好啦。那我们班上同学呢，有人可能在家里头很习惯就使用他们的母语台语，所以他的一开始的普通话，他的国语讲的并不特别的好。那他就会有压力。当他讲了他的母语台语的时候呢，他会受到两种的惩罚，一种就是罚钱，罚个5角啊，罚个1块钱。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可能碰到的情形就是，哎，你要挂上一个牌子，哎，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挂上一
0: 这也
1: 个
0: 听
1: 牌
0: 过
1: 子之后呢，就写，我错了。我不应该讲台语，或者说我没有遵守我们的学校的规定。那我觉得那个当下，我们其实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它是不对的，我也没有去反抗，但现在的我回过头来看看，台湾的包括有很多的证明，对不对？
0: 是的，
1: 很多对于像一些受难者重新去

0: 于醒思这件事情的话，我请教这个高君耀导演，您从马来西亚来，那您过去也当然可能你的长辈们也碰到这个所谓的在马来西亚的排华运动，对不对？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你看到了在台湾过去这些人所经历的人事物，你为什么特别想要透过感谢公主特别做整理跟爬书，用戏剧来展演呢？
1: 我相信对我来说，戏剧的创作基本上重要是提问，而不是给答案。那在那个50年代呢，不管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台湾，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历史处境啊，在这里头人呢有很多的面向，那所以在回看这些历史过往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我们不能太过理所当然的把在当时生活的人们标签化变成只有受害者或者是威权者啊，因为这个标签化是太快了，然后也太快的把人完全的凝固在一个形象上，然后好像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只有这样子生活啊。那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也知道说人的流动其实是很多的，有好有坏，有变化，有坏到变好或者好变坏都有可能，那所以才会试着从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人的角色去琢磨，去看一下人在面对这种，当他在为了要适应各种生存的状态的时候，他的求全到底是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有些人是也许就会把自己的志向就出卖掉，可是也许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志向比这一切都重要，像猪便。所以人在那个环境底下其实是有很复杂的认同也好，或者是一种挣扎也好，那所以我们比较希望是说透过这几个角色，这两个不一样当代或者是戏曲的这样的故事里头，去映照出人在这一个情况底下他的一个盘根错节的内在，那这个是我们这次戏想要带给观众的部分。
0: 尤其是您塑造出来的这个老郑他的角色呢，原本他跟随，应该是我们的形容，我的理解应该是跟着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啊，他是一个进行情报任务的人，而后被逮捕监禁，但后来出狱之后呢，他又成为了政府的眼线。你看那个角色的转变，其实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1: 对的对的，因为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位置上会一直不断的犹疑嘛，然后在这个犹疑过程里头，他到底他相信什么，他追求什么，那如果我们以事后的眼光来回看的话，很多当年的理想主义者他最后他变卦了，那是为什么？那如果我们可以更深刻去理解那个黑暗的东西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更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更需要坚守或者珍惜的。
0: 对，而且高君耀导演你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不讲对错，我们只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思索的空间，而且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辩证，对不对？像11世纪的宋朝的这个使臣朱辩来讲的话，就好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在历史的典故上，他其实后来是被那个大奸臣秦桧给害死了哦。那但是在这个戏剧的演出当中呢，他其实有个很圆满的结束嘛，就说呢他的这一个翻帮的公主我们如果用过去的观念来讲的话，对，异族的这个公主呢，雪花公主，虽然呢有情有义也相挺她，后来也让她回家跟她的在宋朝的原配圆满的告一段落，对，在一起告一段落啊。但是相映照之下，我觉得给大家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大耶。但是我好奇请教高君耀导演，这两个不同的角色或许有相同的境遇，但是有一些差异性，对不对？您在排戏铺陈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听起来就觉得它好多元好复杂哦。
1: 困难每一个部分都困难
0: 是吗？
1: 因为
0: 你的演员都是最强的耶。
1: 因为表演上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故事可以透过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可以让观众可以去理解那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挑战那所以等于是在排练过程里头，我们其实花蛮多时间讨论跟琢磨了就每一个片段到底从这个片段流动到这个片段的时候跟不跟得上那如果跟得上的话，那往下讲我们应该说些什么故事所以大概 很

0: 挣扎困难也在这一块吧。
1: OK， 我想请教高俊耀导演。导演，感谢公主这出戏，您刚才特别说到，我们有主题曲叫《感谢公主》嘛，对不对？就成为这出戏的名字，
2: 不
1: 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嘛，
2: 对对对，
1: 感谢公主的成全嘛，哦，
2: 嗯，
1: 对。那我想请教你哦，就一开始定掉我们的剧名就叫《感谢公主》吗？
0: 对对对，我们有讨论了，换了好几个名字了，
1: 嗯，
0: 但是后来觉得说《感谢公主》的一种内在的意涵比较深远，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用这个作为，而且它作为剧名挺有趣的。

0: 有个个人的提问，很好奇想请教高俊耀导演哦。导演，你特别说到了，当然感谢公主是后来定调的我们的这出戏的名称嘛，对不对？那你们之前有想过什么其他的名字呢？比方说，哎，可能这出戏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命名呢？
1: 之前有想过一个是叫要不要直接叫朱辩这个名字
0: 啊。
1: 到后来我们觉得，用这个名字作为剧名，好像不那么理想。因为这个戏说的不只是朱辩，它还包含了别的含义。那可是感谢公主，它可以涉及到当代，包括在老郑那个年代里头，
0: 那些感谢小娟吗？还是其他的人？
1: 或者这么说，那些默默为因为老郑而被牺牲的人、那些人他们的命怎么办？他们的志向怎么了？等等这些。那我觉得它的含义上是比较开阔的，那我们在选择上比较是希望往这个方向。
0: 了解，好，也代表感谢公主，虽然讲的是公主，但是要感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在当代以老郑这个角色来讲，要感谢他受苦受难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他的相挺跟支持嘛，这个就是当代的公主的部分，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人嘛。
1: 对，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的是政治受难者绝对是一个群体，然后有很多人其实是默默被牺牲了，
0: 是
1: 被怀疑了，那这些人他们的故事都等待被诉说，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处理感谢公主里头有去思考的部分。
0: 了解，好，那么在周边的那个年代呢，我们用比较这个传统的戏曲的演员来诠释的话呢，那相对之下感谢公主好像比较具体一点点，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代表有很多人在这出戏当中来告诉我们更多的故事嘛。
1: 对，希望这个故事可以持续说下去。
0: 哎 ，OK， 好，所以感谢公主是第一趴吗？是我们的 Part One，还有 Part Two、Part Three。
1: 我们希望。
0: 好，感谢公主完之后，看要感谢谁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名字我好喜欢的、欸。因为本来想说，感谢公主指的就是里头的角色女主角嘛，没有，其实要谈的是很多的人哦。
1: 是的，
0: 谈的是台湾在1950年代呢，在那个政治紧张紧绷的状态之下，这些人的故事，然后也对照了在11世纪的宋朝的使臣朱辩他的历程，我们做了比对，也做了一些映照哦。
1: 是的，
0: 那我想请教呢，感谢公主的导演也是琼剧场的艺术总监高俊耀总监哦，导演，我请教你，这个音乐上的运用，就应该蛮多元了吧？
1: 我们会有现场的乐师跟声响的艺术家合作。那现场乐师当然就是从江之翠剧场很资深的乐师们一起演奏的。我们会场上会有6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有长期合作的另外一位声响艺术家叫林玉德。然后他的取材呢，就会从所有的声响的变化，都是从戏曲里头关于朱辩回朝啊这些故事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曲子，然后他把它再做一种程式上的一些变化，然后重新以现代声响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两边这样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对照关系。
0: OK， 声响的呈现当然就跟传统的乐曲是不一样咯。
1: 当然不一样，听觉上会不一样，
0: 它的差异性很大嘛，对不对？
1: 但是它素材其实都是来自戏曲
0: 哦。
1: 所以这个是有蛮有趣的只是他在一些音乐的音响的程式上做了让他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去让观众去聆听但其实所有的素材都是跟戏曲有关。
0: 了解，其实我觉得琼剧场的这个艺术总监呢高俊耀高导演呢，你非常擅长用这个所谓的

0: 不好、
1: 嗯、
0: 啊，比较不是说指定我要什么什么
1: 啊、
0: 而是在创作里头去怎么去推进。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说，从传统戏曲里头取素材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1: 了解，所以我也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我们这位音乐的设计者，这就是那个声音的设计者来讲的话，林宇的他很了解你的明白你想要什么。经过很多的讨论，
0: 我们互相理解，互相理解彼此。
1: 是是是，好。你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进到剧场来欣赏这个感谢公主这一出戏的时候呢，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呢？要不要先做功课啊？比方说，这个历史上的朱辩这个角色我先把它理解一下，或者在1950年代台湾曾经碰到的那种所谓的政治的压迫啊，类似这样的故事要先做一些准备吗？还是说就是抱着欣赏戏剧的方式进到剧场来欣赏，你想传递什么？
0: 我觉得有时候看戏的观众放轻松来看戏、因为有时候看戏是需要有空间，彼此都要有空间，所以倒不见得一定非得要做什么大量的功课才能够看这出戏。那如果当然你有兴趣去涉猎一些五零年代或者是朱辩故事也不错、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纯粹以看戏的角度来讲，相信我们的演出也可以跟你一起，跟观众朋友呢一起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旅程。
1: OK， 我喜欢你用旅程这个用这两个字的用词、因为讲真的，我会请教这个琼剧场的艺术总监高俊耀、高总监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想到我非常喜欢进到剧场来欣赏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戏剧的演出，那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呢，我习惯上先读一些资料，我很怕自己好像没有跟上舞台上的演出者或者音乐的演奏者他们的脚步、我怕我自己只是一个很纯欣赏的人、但听你这么说的话我比较没那么紧张了耶、
0: 欢迎，纯欣赏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戏就是可以很直观的去感觉还是蛮好的。
1: OK， 其实您这档戏呢也拿过这个传艺金曲奖的评审团大奖嘛，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当初评审如何对你感谢公主这出戏说出了他的评语呢？他觉得你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这问到我了。
1: 你看我是真的完全没有偷看没有偷做功课的哦，因为我很好奇欣赏过这出戏的人如何做跟你做了一些回馈呢？
0: 如果不提评审团的话了、应该说因为当时他们有
1: 欣赏过的人
0: 欣赏的人比较好讲，因为评审团当时写了动画，可是我没办法背起来、
1: 那个太学术了好不好？
0: 但是应该这么说好了，我觉得在感谢公主演出之后呢，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讲会看到一个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原来戏曲跟现代剧场可以用这种并置的手法来说故事。然后同时间他们也会看到说这两块东西它在表演上他们是比较互相渗透的。那另外一块当然是如果是针对剧情的话，就会看到说原来用忠臣跟辩解者这两组形象来互相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更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历史处境的一种复杂性。
1: OK，
0: 所以大概是有这几个，不管是针对表演上或者是针对内容上的一些意见的回馈。
1: 了解。最后一个我个人的提问想请教高俊耀导演呢，也是琼剧场的艺术总监，是创办人呢，我想请教您，因为不管是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对不对、然后像文化部呢，其实我们也大力倡导所谓的传统戏曲给予它新的生命、而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它已经成为是一种显学了，就好像不久前在完成的戏曲梦工厂、我们看到传统戏曲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嘛，然后大家也绞尽脑汁想有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发生跟亮点呢。我不晓得高俊耀导演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这个部分来做尝试，也有一定的成果受到大家的肯定。
0: 我想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会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吧、因为没有任何一门艺术的美学是凝固而不动的。其实我们讲京剧这样好了，其实随着100年下来京剧的表演美学也一直在变化，但是这里头有变跟不变。
1: 是
0: 那什么东西是不能变的？可能是表演美学的一些、表演的程式化的一些美学。那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打开空间可以去做流动的。那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现在生活在现代这个社会里头，的确在面对更古远的这种传统

0: 取的一些表演形态的时候，可以继续的去思考说它怎么样跟我们产生更深的关系吧。
1: 嗯，
0: 那既然要产生更深的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哎，那不同的一种表演媒介，它能够提供的空间，能够彼此交汇的地方在哪里？那也是大概我们每一次在做创作里头可以持续琢磨的地方。
1: 了解，其实才告一段落的今年2026由传统艺术中心带来的戏曲梦工厂哦，
0: 是。
1: 那你有一档戏
0: 叫《红梅虎肚》，
1: 对对对，哎，我看了真的很惊喜。你看哦，因为那两个演员都让我爱不释手啊，因为一个是歌仔戏的演员，对，一个是歌仔戏的演员，一个就是粤剧的演唱者哦。然后呢，你大量的运用不同的声音跟曲调的呈现，让我们感受到戏当中的主角他们的情感的流露，加上您特别设计的一些声响的话，我觉得在整个座谈当中看到很多朋友一些新的想法提问呢。
0: 哦，是的，因为这个戏又不太一样，它是将粤剧跟歌仔戏做结合，
1: 是
0: 啊，那当中里头有一个蛮关键的，就是也是演粤剧主要的那个角色，就是袁学慧然后他本身也是我们的编剧跟编腔，
1: 是是。
0: 然后我们在开始合作的时候呢，就是有提到说大概有两块了。第一块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演出里头呢，让古典的东西更显著。所以很多在语言上的使用都偏古典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两种声腔的时候呢，我们也找了歌仔戏很厉害的编腔，就是陈兴汉、波龙，还有音乐设计那个珍珍、郭珍宇，他们两位来加入。那我觉得整个戏不管在这种声音上的、音乐上的流动，其实是他们这几位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力是非常感谢的那当然在这个戏里头呢，除了他们三位之外，我们也找了歌仔戏很受欢迎的小生嘛，
1: 是
0: 李佩莹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个现代剧场的演员叫李卫慈李卫慈也是在感谢公主里头有饰演的一个角色
1: 是
0: 就延续这个合作大概是有这个几位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设计群就现代跟传统里头去做很多的开阔跟发展吧。
1: OK， 好，我发现呢，高俊耀导演呢，你跟央广的主持人特别有缘分哈。Polo 还有您说的袁学慧呢，都是我们央广的主持人。
0: 是的，是的。
1: 哦，你延迟到现在才上华语的节目，这样不 OK 哦。希望以后呢，有新的展演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跟推荐介绍。好，
0: 好，
1: 如果你想先做功课就做功课，不想做功课，抱着一种旅程，
0: 也欢迎
1: 享受。
0: 对对对，来经历这个旅程就好。
1: 好，错过了在台北在去年的演出，请大家来把握。那么在台湾台北时间，也就是今年10月31号到11月1号，有两场演出，在台南文化中心台江剧场，由高俊耀导演带领我们这些非常精彩的演员呢，为大家来展演《感谢公主》哈。好，期待你的 Part Two 哦。
0: 好
1: 、哦，看下回要感谢的是谁喽？
0: 好的，好的，努力努力。
1: 谢谢高俊耀，
0: 谢谢谢谢
1: 导演，我们下次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呢，访问到了台湾穹剧场的创办人，也是艺术总监高俊耀高总监。他同时呢，也是这次2026台南艺术节穹剧场加上江之醉剧场所带来的感谢公主。

这出戏的导演兼编剧。那么刚才他也特别聊到了，在宋朝的这位朱辩，他是过往被认为忠臣，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历史事件当中被认为是叛国啊，对应了1950年代来自中国的老郑抱持信念参与了革命组织，到了台湾进行情报的任务，但是被逮捕监禁之后辗转十年，出狱后又转为政府的眼线。其实我们透过这两个角色当中的一些对应，也可以来思辨到底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其实时代环境的不同也衍生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议题。透过今天的节目呢，高俊耀导演和大家分享他创作的一些理念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像是这个相当特别的声音的声响的方式，在我们的传统的南管戏演出的时候呈现，有没有让你觉得相当的惊艳呢？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这次带来的是感谢公主，那我也特别问高俊耀导演呢，我说那这个感谢公主是不是这部戏的主题曲呢？就当作是吧。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感谢公主，也非常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我想淳哥应该特别的有感觉啊，因为呢这个是你老婆的故乡金门。那金门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
1: 是金门啊，因为是战地，那所以当时啊有很多的这个军事的设施，那坑道就是非常著名的啦。因为有一些武器也好啦，或者说人员呐、平常必须要找这个很好的掩蔽嘛，所以就挖了坑道。那当然现在这些坑道都已经几乎是不是用做军事用途了啊，变成是一个观光的用途了。那其实我去金门的时候呢，大概大大小小的坑道走了不少。
2: 是、
1: 这个音乐节啊、选在宅山坑道来举行啊，应该是蛮特别的一个选择。
2: 对、
1: 可能是它整个结构啊，可能比起其他的坑道这个比起来的话啊，可能让人家感觉是特别深刻，可以体会到那个军事设施啊，其实在构筑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
2: 对，
1: 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曾经在那边当兵过的朋友啊，他们就描述早期啊到那边去当兵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就是说可能都要做一些这种工程啊，就是挖坑道啊，甚至呢这个晚上可能还睡在坑道里啊。那坑道里头，其实因为水气很重啊，所以有些人呢、这个退伍回来之后。后期会有一些风湿病什么的。
2: 对，我也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啊。
1: 是。
2: 那它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这坑道很长啊。
1: 对。
2: 那旁边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是有水道的部分啊，就是那最后呢出口它应该就是连到外面的大海。
1: 是。
2: 所以是一个蛮特别的。那当时呢就像淳哥刚刚讲的，一开始它是用来当军事的用地啊。那后来呢在18年前就开始举办了音乐会。那举办音乐会的初心呢，就是希望用音乐传递和平的声音啊，也把战地的遗迹呢转化成为了一个天然顶级的音响的舞台，让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历史的这个地景，还有音乐艺术交融的感动啊。那刚才有提到，就是今年迈入第18年，可想而知呢，就是因为每一年办的都是非常的精彩啊。那今年呢，总共会有6场的演出，因为这个坑道其实它也不能说很大。所以呢它的座位呢只有200个，据说呢早一推出之后啊，就是售票秒杀啊，大家抢票啊，所以呢可见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活动大家是喜欢的。
1: 对，宅山坑道艺术季哦，几乎都是好像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同一位音乐家，呵呵，张正杰，
2: 他是负责统筹。
1: 对，那他来负责这个音乐会哦，这个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了。其实我虽然说久闻这个宅山坑道音乐节的大名，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就像刚刚志毅讲的，它太抢手了。
2: 嗯。
1: 这个刚好举办的时间也不见得是我们有空的时间。
2: 是。
1: 其实200个座位不要说这个外地来的朋友想要去抢票，本地的朋友想要抢票都可能抢不到。
2: 真的。而且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抢票呢？就是因为啊，这里啊它的环境啊跟一般的音乐厅都不一样。那这里的坑道本身呢就有天然折射的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生的音效的效果啊，所以呢听起来这个音乐会呢是非常的特别。那如果呢来到这里听这个音乐会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性，再加上呢好像在每一个座位呢

0: 我听到的都是一个最精彩的部分啊，这也是一般音乐厅难以取代的哦。
1: 对，我以前好像看过照片啊，这个很多音乐家有时候坐在船上，
0: 对对对，
1: 啊，演奏，那感觉，我想对音乐家来讲也很特别，因为船，其实不要说那个大的摇晃啊，小的摇晃也是难免，因为你要出力嘛，啊，
0: 是
1: 演奏的时候要保持平衡啊，要保持你这个演奏时候的这个最佳的展现成果，这个显示出这个音乐家的功力了。
0: 对啊，这次的这个活动时间呢，就在这个星期六跟日啊，10月17号跟18号，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呢，因为它非常的特别，所以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在未来你也想要到坑道里面听音乐会的话，其实可以这个先做好准备啊，这个抢票动作一定要快哦。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里，也要跟听众朋友来报告的是喜事啊，就是我们央广呢今年参加了广播金钟奖，这个成果呢是非常丰硕的，有很多优秀的同仁呢都入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是哪些这个优秀的节目呢受到了金钟的肯定，而且啊就在明天10月17号就要颁奖了。
1: 是，今天来做这个介绍，表示我们的这个度量很大。因为这里面名单完全没有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的来跟大家介绍。
0: 纯哥去年才刚拿过，就不要太贪心了，留一点机会给别人。
1: 不是贪心，就觉得说没有尽到责任，啊，对不对？这我们既然参加了，就觉得说，哎，这是自己的一个责任。那当然今年的责任就让别人去背了。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了解了，但我觉得能够入围啊就是非常厉害了。
0: 对，
1: 那这次啊入围的都是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同事。
0: 嗯，
1: 那其中呢我们可以先来谈一下，就是这个音效奖啊，程春福先生啊，
0: 是，
1: 这以前也帮助我很多。
0: 嗯，
1: 几乎呢以前每一次啊有机会啊能够领奖啊，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0: 是啊，因为他就是在广播剧当中的这些幕后的这个音效的部分呢都是他去处理的，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啊。陈春福呢也可以说几乎是年年入围啦，也得奖过啊，所以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位同事。
1: 对，
0: 那另外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教育文化节目跟主持人奖啊，入围的就是图杰，他的节目一起迷路旅行。那图杰呢本来就是一个旅游的 YouTuber 啊，所以呢他可以把他过往的这些经验融入在广播当中，那再加上呢他生动活泼的主持方式呢就深受这个金钟的肯定。
1: 是，其实很多人会羡慕，就说啊一边旅游啊然后一边玩一边做节目啊，甚至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啊成为这个网红啊，实在是一举多得。但我自己的感觉了，就是说当你有一个任务在身上的时候，我自己啊就觉得压力很大。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网红要做旅游方面的网红也真的不简单，大家不要以为说，甚至有的时候像有一些单位会跟他们配合。但是你要想，就是说好像你是得到了一些优惠，可是事实上你必须要把他的这个产品啊或者说的赋予你的任务要做好，这个相对起来啊，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个性啊，我还没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0: 对啊，而且每一次去的时候，你都是觉得工作在身，你是没有办法真的放宽心去旅游的啦。
1: 对对对。
0: 好，那另外你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呢，就是时代剧场，就是我们的广播剧又继续的入围了。
1: 好，这个我们就省略再多介绍。
0: 怎么
1: 吃？好，因为这个广播剧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我也不太清楚。
1: 啊，因为我们这次入围的这个广播剧啊，是这个陈慧芳啊所负责的，非常神秘。啊，到现在为止啊，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他做什么，一个是他，一个是评审。
0: 你都没有关心同事
1: 啊？没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太关心人家，以为说我们要刺探军情啊。我觉得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做好就好了。
0: 对，
1: 只可惜我们自己的没做好。
0: 其实大家平常工作都很忙啊，所以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其他人在做什么样的内容啊。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少年节目主持人奖，这是曾伟明阿命呢，他的节目入围了，他的节目名称叫做《台湾夜市》。

0: Taiwan Yes， 这个谐音取得也非常的有趣味。
1: 是，好，那接下来这个奖项啊，或者说这位入围者，我觉得他今年也算是大丰收了啊，因为节目呢入围了好几个奖项，是不是？
0: 对，他入围了有生活风格的节目奖，还有就是主持人奖，
1: 还有企划编撰奖。
0: 企划编撰啊，他这次的节目呢是宇宙喧哗道岛屿音乐祭事，这个祭呢就是祭典的祭啊。为了这次的这个节目呢，他们可以说是全台湾跑遍了很多的地方去做采访啊，尤其像这些音乐祭的活动都是户外的，所以我记得他们有提到说，这那一刻呢去采访的时候，那个衣服啊颜色都变到后来呢都就是结晶了，就上面有颜色
1: 流汗了，是不是？因为可能很多音乐祭是安排在夏天或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蛮辛苦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出去感觉好像是呢到了户外去，可以看到很多很舒服很漂亮或者是很棒的一些活动，但事实上呢你其实是工作的，不是去游玩，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大丰收了啦啊。
1: 另外这个节目呢叫做天顶半截红啊，要用台语来讲可能更加的道地啊，天顶半截红啊，这个入围的是艺术文化节目跟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0: 对，这是由我们的这个新生代的主持人亚特啊，那还有一位诱人他们一起来合作的节目，所以呢很恭喜啊，就是他们第一次入围就能够双料入围，这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
1: 对，其实这次入围呢有老面孔啊，当然也有一些是新人啊，这代表着央广啊人才辈出啊，嗯，那像我们这样的呢大概这个以后机会也不大。
0: 哎呀，有拿过这个奖我都觉得已经是很光荣的事情了，
1: 是是是是，
0: 就不要想着就是每年都是你嘛。
1: 哎呀，我没有说每年都是我。啊，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还是抱以这个祝福的心情啊，希望全雷打啊，帮央广呢一举啊这个全部拿下。
0: 是，
1: 好不好？
0: 就在明天就会揭晓了啊，那我们下礼拜的节目当中呢也就可以把这样的喜讯报告给听众朋友了哦。好，那就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祝福祈愿我们央广呢就是有很好的成绩。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呢，总共只有六个字，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哦。我们请淳哥先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个其实念起来我就不是很好念啊，哦。这个六个字是“即便差，罢喜差”，
0: 即便差，罢喜差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医师足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
0: 选项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恶习难改，积重难返。
1: 选项三，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一人犯错，全家受累。
0: 哇，那个三个选项的内容都很长哦，听起来好像都有点道理，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稍微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医师足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
1: 就是说呢，你如果曾经做错了一件坏事，那往后呢就容易被人家一直怀疑一直怀疑，那就代表就是我们的名声啊一旦受损，要重新取得信任是很不容易的。
0: 对，这确实好像很容易会有这样子一种情况嘛，哦。好，那选项二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恶习难改，积重难返。好，那为什么是这个选项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只要曾经有过一些不良的行为，其实有可能他的天性就是如此。那虽然也许他得到了教训，但不代表以后他不会再犯，还是很有可能会再犯呢，所以才会说他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选项三，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一人犯错，全家受累。就是说家里面如果有人做过坏事，那其他家人呢也会跟着受到牵连，哦，大家都认为说啊，这个其他家人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了，哦，甚至呢你这样的一个负面形象啊，不只是这一代啊，哦，这个十代百代啊，哦，都有可能，哦，被人家认为说

0: 哎，你们这个家族有这个不好的这个基因或者不好的历史了。
1: 是是是，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来想一想，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是即便茶霸戏茶，到底是选项一医师族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还是选项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恶行难改积重难返，还是选项三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一人犯错全家受累。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0: 即便茶霸戏策，这个台湾俚语的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用破产难翻身。
1: 其实就是刚刚解释的差不多了啊。曾经做错一个坏事情，然后呢，你就很容易被人家怀疑。就好像呢，那个邻居可能掉了什么东西啊，那他们就会猜说，诶，是不是你偷走的，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真的就是平常的行为一定要很端正哦，不然可能只有一次的事情，但是他终身呢都可能会遭受到别人质疑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免得呢以后真的是很难翻身哦。
0: 对，因为名声要建立很难了，但是呢你要毁坏却是很容易，就是你做了99次的好事，你只要做了一次坏事，你前面的99次好事呢就没有用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嘛，
1: 对啊，
0: 就是我明明这个99件事情都做得不错，只有一件你做得不好这个原来好的名声呢就不存在。但如果有人反过来，他也许99件事情都做得不好，突然做了一件好事，诶，他可能会获得称赞，
1: 是
0: 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评断一个人的时候当俚语是这样讲没错，他主要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去犯错因为你要顾及到自己的名声，但是真的你要判断一个人也不要只凭一件事情。
1: 对啊，其实这句俗谚呢它反映的是传统社会比较严厉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要提醒你不要做坏事情，因为一旦做了坏事情的话你就很难翻身了。但是呢从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做错事情不代表说这个人他会接连的犯错，因为有些人他会改过自新啊，他从此以后呢就知道不要再犯错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不能给这些人没有机会嘛。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比较早期的一种传统社会的概念，到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愿意就是让大家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啦。
0: 好，那知道意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这个上下半句这个上半句是即便茶即就是一二三四的一，便就是一遍两遍的，就是做一件做一回的一遍两遍的遍即便茶就是做一次的，茶就是贼那后半句是霸戏茶，霸就是一百两百的那个意思霸戏惨这个第二个字那个霸戏就是说呢就是世世代代的意思就是说
1: 一百世了
0: 长长久久大家就认定你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第三个字讲的那是个贼了。
1: 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这个小明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没有告知同事就拿走他的东西，虽然事后坦诚错误并且重新悔改，但是每当办公室有物品遗失，大家总是第一个怀疑他。正所谓即便茶霸戏茶信用一旦受损，想要重新赢得别人的信任实在不容易。
1: 对啊，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啊。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的俗谚即便茶霸戏茶，意思呢就是一旦呢这个信用破产的话，可能人家就会对你失去了信心所以呢还是要小心一下自己的行为哦。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今天我们要来回复的有一些信件是累积的那我们先来看呢就是海荣的来信。
0: 是，好，这

0: 海荣啊，这个受到妹妹的影响，海霞也加入了来信的行列啊。他说呢，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日月潭花火音乐季啊，这个从9月12到11月14号。那其实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已经是展开了嘛，那这个海荣就问啊，这个烟花有没有分时间放呢，还是天天都放？天天都放是不可能的。
1: 哦，对，因为成本很高。
0: 成本很高，而且呢也可能没办法天天都有这么多游客了啊，他通常会选在假日。
1: 假日。
0: 让这个人比较多能够欣赏那个烟花那个钱啊放的这个价值啊会比较高一点啊。那另外有关台湾十大电影呢，海荣说一部都没有看过哦，这个好像很理直气壮啊。当然他解释，其实他很久都没看电影了。
1: 海荣工作很忙，
0: 对，其实我也很久没看电影了，
1: 是
0: 哦，就是电视剧看了不少，但是电影我真的很久没看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影院我应该也好多年没进去过了。
1: 可能年纪越长会觉得电影院里面的这个音效太刺激，就像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看金刚哦，那个时候我妈妈年纪已经大，她就说哇，那个乒乒乓乓她受不 了，最后我还拿我的这个耳机去给她塞住她的耳朵，所以可能就是现在的这种声光效果太刺激了吧。
0: 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电影票越来越贵了看电视剧比较不用花钱
1: 、其实我觉得看电影要选，比方说如果你到那种就是很时尚的电影院，它的票价比较贵，那有一些的电影院它就会比较便宜啊，或者是有一些时段会比较便宜，你可以找这样的方式来选择。
0: 是，但是看了就会花钱
1: 你反正就是不花钱的才看，
0: 因为现在很多电影过了一段时间
1: 就会在
0: 电视上
1: 啊，
0: 它就会播了，
1: 网络上可能也找得到。
0: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也想啊，其实到电影院欣赏，其实是那个声光效果是比较好的啦。
1: 是，而且那个荧幕那么大，看起来就
0: 看起来是
1: 舒
0: 服的。
1: 对啊，那他说我们介绍了就是台湾的青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他还特别上网去查看呢，是在2015年8月的时候在台湾首映的。那这部片子呢是24季90年代台湾高中的背景，讲述了平凡女生林真心跟校园老大徐泰宇的初恋故事。求学的时期其实是最美的时光哦，确实是如此。那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可爱，就是听了我们介绍自己还会上网再去做一下功课哦，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好，那在台湾俗谚呢，海荣说呢，俗谚去吃忙泡多做兵忙落后啊，提醒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呢要懂得站在不同的立场思考。
1: 好，这就是海荣的来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两封是乐祥的来信啊。第一封他提到了就是节目介绍了日月潭花火节，烟火照亮日月潭的夜空，特别的浪漫。除了烟火之外呢，还有万人涌渡的活动，还有环湖马拉松，到时候会非常的热闹。沿着日月潭跑马拉松，同时可以欣赏到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确实是如此啊，这个不但呢可以来有跑步的话，还有一种呢就是骑单车环湖，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这个体力上呢可以节省一点。好，那第二段他提到了就是阳光新鲜事的单元，介绍了电影《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青春校园爱情电影，那主演是王大陆还有宋芸桦。那这一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平凡少女林真心还有校园老大大家都用老大来形容啊，徐泰宇的初恋故事。那言承旭啊还有陈乔恩都有客串演出，电影有很多的镜头是在新竹来拍摄，有一半以上呢都是在新竹高商来取景，另外像是台北的西门町还有这个电影馆啦木栅公园阳明山的活动中心都有来拍摄。当时呢这部电影也创下了很高的票房记录。没错，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少女时代都很想回味一下。
0: 那在这个台湾俗谚呢是介绍了去吃忙泡多做兵忙落后，那当然意思就是说呢乞丐是盼着中原普渡，为什么呢，可以饱餐一顿呢，因为当这中原普渡，这祭拜仪式结束之后呢，当然大家也是要把这个贡品啊就拿来分享嘛，那乞甲呢也可能会得到一些，别人的分享。那当兵的人为什么希望下雨呢，就是可以不要操练了，那这个俗谚呢就比喻不同处境的人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盼头了。 那前面的 Kija 就是乞丐，帮就是期望。

0: 坡度就是中原普渡，那做兵就是当兵，落雨就是下雨。
1: 好，谢谢乐祥的来信啊。另外一封信呢，他是提到了我们介绍云林国际偶戏节。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布袋戏呢经常是有一个人配很多角色的声音，好厉害。这次偶戏节有人间国宝演出、口白竞赛，还有互动体验，很适合亲子游览。在活动当中能体验到台湾传统的艺术的魅力，确实是这样哦。我觉得这个布袋戏呢，它精彩的部分呢，就是人跟这个偶呢是结合在一起来呈现的。
0: 是，那在阳光新鲜事里面呢，介绍了电影《悲情城市》。这个电影是在1989年上映，导演是侯孝贤，主演是梁朝伟、陈松勇，讲述了林氏家族兄弟四人在228事件当中的遭遇跟生活。那这个电影主要的拍摄地点是在九份跟金瓜石。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戏梦人生还有好男好女。那侯孝贤还有自传三部曲，就是风归来的人、恋恋风尘跟童年往事。
1: 哇，我觉得乐祥真的是很厉害啊！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讲到就悲情三部曲跟自传三部曲，他今天算是帮我们继续做了延伸，也让大家呢就了解到这位导演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而且呢能够创作出这么多好的作品啊。
0: 好，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家醉不瞎就不贪家醉疼，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做了胡瓜的勺子，就不要怕被滚水烫，比喻就是敢做敢当，义无反顾。那不瞎呢，就是这个胡瓜呢，晒干挖空制成的水瓢。汤就是不要啊。这个乐祥又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啊，让听众朋友更能够了解了。
1: 对，真的是很厉害，很棒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其实美霞今天也有两封信啊，但我们看看时间有没有办法全部的回完呢、啊？第一封他提到的就是有关于日月潭花火音乐节的活动，他说呢有音乐会，又可以呢勇渡日月潭，也可以欢呼马拉松。参加这个勇渡或者是马拉松，体力呢都必须要很好啊。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就可以来挑战。那阳光新鲜事呢，他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的是《我的少女时代》，是一部呢青春校园的爱情故事。那很多拍摄的景点都是在新竹还有台北，也可以透过呢这个电影认识这些场景啊。也学到了就是台湾俗谚去吃网坡都做兵网络后，知道意思跟用法，比喻呢在不同的场合就会产生不同的需求跟愿望。好，另外呢他还有一封信，我们请陈哥念给大家听。
0: 好，他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云林布袋戏的这个活动啊，主题是为偶应援，内容有开幕音乐会，闭幕有金掌奖颁奖典礼，人间国宝大师演出，口白创意竞赛，还有艺师带偶去旅行等等啊。所以喜欢看偶戏的游客啊，就可以到云林虎尾这个地方啊，来感受一下传统艺术文化特色。阳光新鲜事分享台湾十大电影，介绍的是《悲情城市》，拍摄地点是在新北市九份老街、金瓜石等等地点。台湾俗谚哦，就是刚刚也提过，叫做“家醉不瞎，就不贪家醉疼”啊，也知道意思跟用法，比如决定去做什么事情，就要敢做敢当，不要怕吃苦受难嘛。
1: 好，非常的谢谢，就是美霞啊、乐祥都很支持我们的节目、哦、现在也影响到了就是美霞的姐姐海荣。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其实来信的素材不一定是跟节目有关系了，就任何你想说的都可以哦。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那因为前段时间志毅到了日本去旅游嘛，所以呢特别在他们的这个礼品店买了就是软木塞做的杯垫啊，那上面有富士山，要送给听众朋友。那我们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出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谈到了，在金门呢有一个已经18年的音乐会音乐节啊，那是在一个坑道举行的啊，这个坑道呢也是大名鼎鼎、啊、请大家把它写下来，是哪一个坑道？
1: 对，就两个字啊、哦，
0: 两个坑啊，两不是两个坑，两个字。
1: 好，那知道的听众朋友，赶紧呢就在微博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杯垫哦。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

0: 电影致意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tan@gmail.com。
1: 以政权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
1: 再见，
0: 拜拜。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3: 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晨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最新国际财经动态。美国股市今天多半收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超过500点，主要是因为市场担心科技公司过度投入人工智慧领域，促使投资人寻求其他标的。另外，美国政府在15号公布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 6.3%， 不仅远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最大年增幅。这显示美伊战争推升能源价格，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今天道琼工业指数收盘净扬556点，涨幅1.08%，收在52177.69点。标准普五百指数上涨了25点，收在774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小涨20点，收在2671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103点，收在11581点。亚洲股市昨天大跌，而且华尔街科技股抛售潮持续不断，但是欧洲股市则是受益于对于科技业曝险程度较低，表现相对稳健，三大指数都是全面上扬。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收盘时上扬了115点，涨幅1.08%，收在1084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扬84点，收在25382点。巴黎券商工会指数上涨了61点，收在7934点。德国财经媒体《商务日报》在15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德国计划与美国晶片巨擘辉达签署一项范围广泛的合作协议，推动人工智慧在德国工业的应用。报道指出，这项协议将在下周在柏林举行的投资德国大会上宣布，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将出席这一场活动。商务日报报道，这项协议有两大目标，第一，为用于训练机器人或是自驾车的实体 AI 工具奠定基础，第二，协助为工业开发高效能的 AI 模型。这项协议涉及的投资规模高达数亿欧元。德国政府对此暂无回应，官方在上个月表示仍致力于进一步提升 AI 能力，以强化欧洲的数位主权。继续要带您关注的是今天的各大早报头条。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是联合报的头版头，头版头的标题写道，汇市报91亿美元天量，股汇双杀，外资涌现撤离潮，新台币重贬。报道内文提到，股汇双杀，外资汇出玩真的，台股今年屡见指数大涨暴跌，但是这次情况明显变了。汇银主管表示，过去外资即使大举卖超台股，资金未必立即汇出，后续甚至还会回流。然而汇市在昨天成交量逼近100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短短几天接连爆出惊人天量，显示这一波外资不仅卖股票，更有大笔的资金急着撤出台湾。相关的报道在中时、工商、经济日报的头版都有报道的内容。继续要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头版，是关于台积电的消息。经济日报头版头今天的标题写道，台积获利能力没上限，董座魏哲嘉喊 AI 供应缺口人大，将全力扩产，预告本季美元营收续战新高，全年看增44%。报道内文提到，台积电在昨天举行的法说会公布第三季税后纯益7630.6亿元，每股纯益29.43元，创下历史新高，前三季大赚近8个股本。 董座位角将高喊 AI 需求持续升温，供应缺口仍大，并且

预告台积电本季的美元营收续创新高，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约44%，较先前一次略高于40%的说法给出了更明确的预估。继续要看到的是相关报道在联合报的头版的下方，标题也是关于台积电的动态，标题写道：布局扩大，台积电拟赴德州设晶圆厂。魏哲嘉证实派团队评估，川普选举造势称两人刚通过电话。报道内文提到，台积电美国布局将从亚利桑那州延伸到德州。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昨天首度证实，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德州评估设立晶圆厂的可能性，并且正与一名计划自称晶圆厂的客户，一指马斯特的 TerraFab 讨论产能合作。但是魏学家也说，目前相关的评估和讨论仍在进行当中，尚未做出最终投资或是营运模式的决定。接着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这边则是提到的是关于选战的消息。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在自由时报的头版这边呢，则是提到了关于台北市长选战，关于松山机场的迁建。标题写道：卓奎要蒋万安提四年会议记录，抛松机迁建转折巨大。报道内文提到，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周四抛出松山机场迁建案之后，昨天前往行政院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在会中表示，蒋万安跟四年前的态度不一样，一定有重大转折。卓奎很期待知道这个转折是什么，要北市府将过去四年相关的会议记录或是相关的讨论资料送到行政院。相关的报道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也有提到，这边报道的中国时报的头版在这边提到关于选战的新闻，则是提到了蒋万安这边在这边的说法。蒋万安标题写到，蒋万安秀112年公文证明已经提出迁建松山机场。出席行政院会，卓奎指重大转折要近四年相关资料。报道内文提到，蒋万安15号亲赴行政院说明松山机场迁移案，秀出公文强调，北市府在民国112年就曾经向中央表达，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发展。蒋万安表示，索奎是在113年上任，公文回复是112年的8月，公务可能也很繁忙，没有完全掌握上任之前，市府就对松机迁建有明确表达过意见。他强调，如果今天还不开始启动相关的评估、讨论和盘点各项问题，想办法尽快解决，更不用讲20年，甚至是把事情拖得更长。继续要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 A3 版。也是关于台北市选战的新闻，这边则是提到了首场辩论会的时间。标题写道，沈柏阳蒋万安首场辩论10月31号中午登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纳入交叉诘问和媒体提问的阶段。报道内文提到，台北市长选战电视辩论会时间出炉，落在10月31号中午12点至下午2点，形式采取交叉诘问、媒体提问，地点在 TVBS 大楼。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干事吴思瑶表示，沈柏阳阵营提出了3个可行日期，过程当中也做出退让，可惜无法获得台北市长蒋万安阵营承诺后续能够有其他场次的电视辩论会。继续要看到的是其他政治人物的消息，在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左方有一小块的版面，这边的报道内文报道标题是写着，入监几率不低，高金素梅涉贪限制出境延长8个月。那报道内文提到，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因为涉嫌诈领公费助理费等案遭到检方起诉，台北地院预定在10月27号下午传唤他召开准备程序庭。因为高金限制出境出海的期限将届，合议庭考量就其目前涉案程度来看，
未来他入监执行之几率不低，足任其有逃亡之余。

台定自本月11号起延长其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继续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 A11 版，是关于运动方面的消息。在 A11 版这边是提到了协会的一些争议哦。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请协会再召开选训会议，五人达标零人参赛，滑冰选拔爆争议。报道内文提到，我国短道竞速滑冰青年代表队选拔近期爆发争议，有五名选手达到国际滑冰总会参赛资格，却因为滑冰协会坚持采取仅限单一国内春季赛的审查资格，而因而失去了参赛机会。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已经请协会再度召开选训会议，争取选手参赛的权益。另外在同样在 A11 版的右方有一小块的版面，另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国民体育法修正案，国小不增设体育班。报道内文提到，最新版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不再增设体育班，也建立不适任运动教练查询机制。不过外界对于配套措施仍有疑虑，运动部长李扬表示，会尽快研拟相关指引，确保学童的权益不受影响。继续要看到是自由时报的 A4 版，是关于普发现金的政策。报道的标题写着，蓝营精拼普发两万进赴二读，绿营表示无权增加预算，编列预算为行政权，蔡其昌表示不是立院最大党说了算。报道内文提到，年底地方选战升温，蓝白多项选举支票齐发，立法院国民党团力拼11月28号投票之前三读通过普发现金2万元，最快在今天立法院会提案进赴二读，加速闯关进度。至于蓝白优先推动的65岁以上长者免缴健保费修法，民进党团预期在院会处理之前，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厘清财务以及补助的相关争议。继续要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 A4 版。今天《中国时报》的 A4 版这边的另外一则消息是关于侨委会，报道标题写道，出国报告缴白卷，朝野齐批侨委会未编考察预算无执行记录，蓝营斥玩文字游戏，绿错补交。报道内文提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15号邀请侨委会就因公出国管理、驻外接待及公务资源使用情形进行专案报告，不过侨委会提交的考察费用执行情形报告实际上只有约一页的版面，138字，而且表示自民国114年九月到115年九月，连续13个月公布的出国考察费用资料皆无执行记录，引发朝野立委的质疑。至于前委员长徐嘉欣家属涉嫌使用公务资源的争议，侨委会也坦言已经组专案小组进行调查，但是尚无完成的时间表。今天在联合报的 A4 版也有相关的报道。现在时间是上午的6:43，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运输研究所在昨天公布，去年台湾在全球邮轮市场的排名已经回升到第13名，旅客数也超越 COVID-19 疫情前的高峰。但是疫情之后出现了三大结构性变化，包括跨告港的邮轮外籍游客以及外籍的人占比都在提升。请听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1: 交通部运研所副所长陈斌权15号表示，疫后全球邮轮市场强劲复苏。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统计，全球邮轮旅客自2023年首度突破3000万，超越2019年2967万的记录后，仍逐年成长到去年达3720万人次，较疫情前成长 25.3%。不过陈斌权也指出，由于疫后各国解封时间不一，导致亚洲成为全球恢复最慢的地区，去年

仅300万人次，虽较前年成长15%，但只占疫情前的80%。其中，台湾在全球主要客源市场的排名，也从疫情前2016到2019年连续4年居全球第11名，亚洲第2；到去年占据全球第13名，亚洲第4。

0: 在2019年疫情前，来台邮轮达671艘次，旅客数也达到 105.5 万人次。基隆港当时甚至要居亚洲第二大邮轮港，超越上海，仅次于新加坡。不过2022年疫情期间几乎归零，直到去年邮轮旅客数终于创下115.7万人次，历史新高，但来台邮轮仅有567艘次，显示在邮轮大型化趋势下，虽然艘次不如疫情前，但旅客数更多，观光效益也更加显著。与此同时，陈斌泉也发现台湾邮轮市场在疫后出现了三大结构性变化。他说，
1: 第一个就是挂靠港的邮轮占比变多，去年挂靠港的占比提高到39%。第二个就是外籍游客的占比也大幅提升，那13年来台的外籍游客大概58%，已经超过半数了。第三个是 Black Cruise 的旅客人数增加，112年占比已经提高到11%。
0: 至于去年来台的前三大外籍邮轮旅客，则是日本、美国及德国。陈斌泉认为，若要提升台湾邮轮市场的竞争力，除需加强邮轮旅客在搭船前后停留在台湾观光的诱因，也应提供 Fly Cruise 旅客更便利的通关与行李托运服务，同时设法建立邮轮在地补给采购的供应链。所幸台湾港务公司已于日前成立邮轮事业部，他深信以港务公司董座周永辉之前担任观光署长的经历，必然能逐步完善相关的准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中油规划每年采购600万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并且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44亿美元。经济部长龚明鑫在昨天表示，随着国内天然气需求增加，台湾必须提前布局供应来源。若是阿拉斯加天然气顺利于2032年开始供应，对煤采购占比渴望提高至30%以上。他也强调，整体规划是先确认采购，再洽谈投资，实际投资条件仍待协商。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30%天然气，经济部指出，中油与美方开发商协商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规划每年采购600万吨液化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若计划顺利推进，最快2032年可挹注国内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15日主持业务汇报前受访表示，台湾天然气需求持续增加，预计至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因此有必要提前确保气源，并分散采购来源，提升能源供应韧性。龚明鑫指出，台湾向美国采购天然气的比重已从去年约10%提高至今年20%以上，预计2029年达到25%。若阿拉斯加天然气于2032年开始供应，对煤采购比重渴望进一步超过30%。他说明，目前部分增购天然气来自现货市场，价格相对较高，透过长期合约取得稳定供应，有助降低价格波动风险。阿拉斯加距离台湾较近，航程约10天，也有助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航运风险。至于最高44亿美元的投资规划，龚明鑫强调，采购与投资将分阶段推进，先确认采购，再进一步洽谈投资架构。由于台湾采购量大，希望透过参与投资保障供应，但持股比率及投资条件都尚未定案。他说：“
4: 那至于说参与多少，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设想，一个上限，一个投资额度嘛。大家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总是我还是秉持着。”很相信专业。
3: 龚明鑫表示，他肯定中油的采购谈判成果，但因涉及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价格。至于投资资金来源，龚明鑫指出，仍需视最终投资架构、期程及中油财务条件决定，可评估增资、盈余转增资或贷款等方式。

0: 款项也会依专案进度分期投入，不会一次支付。他并表示，台湾对美贸易顺差扩大，增加美国能源采购，对平衡台美贸易顺差也有正面效果。
1: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为了提升社会自救互助能力，内政部从2018年开始推动防灾式培训。内政部在昨天表示，今年将以稳健达成20万名防灾式受训人次为阶段性目标，明年将朝向40万名防灾式大关迈进。请听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示，今年国庆大会总共动员超过2500名防灾士，组成5大游行梯队。第一梯队是由行政院副秘书长阮昭雄带领中央五院、中央警察大学及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组成的公务机关代表梯队。 第二梯队是由现役及被役替代役男组成的替代役梯队。第三梯队是由村里长、里干事、民防役警、保全、义消、公寓大厦及山域管理人员组成的民间团体梯队。第四梯队是由佛教、道教、基督教等9个多元宗教团体组成的宗教团体梯队。 第五梯队则是由狮子会、扶轮社、青商会、同济会等人民团体组成的人民团体梯队，这也是国庆大会首度邀请防灾士参与游行活动，展现防灾士作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实践的一份子。 关于防灾式受训人数，内政部次长暨发言人马世元表示，今年的目标20万人次，渴望顺利达标。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明年朝40万名防灾式大关迈进，并且在今天的部务会议上指示，为了以身作则，整个内政部及所属机关的员工都要参加防灾式培训。马世元说。
3: 因为我们在这几年防灾式的培训其实包含了替代役的人员，包含了国军的人员，还有包含了我们社会各界民间人士，以及我们现在在努力推动的，比如说公寓大厦跟这些民生有关的企业的投入，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万防灾士，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
2: 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式的训练。马世元并表示，内政部注意到高龄化社会的需求，未来将委托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主妇联盟等民间团体为高龄长者特制防灾式手册，并透过深化各行各业与基层的防灾职能，让防灾式遍布全台百工百业与社会各个微型节点，串联成绵密的全社会防护网，共同打造更安全。 更具韧性且永续发展的台湾，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行政院15号院会报告失智照护及高龄福利政策，卫福部自今年以来将未满50岁失智且失能者纳入长照给付，扩大全龄照护与家庭支持。另外，政府持续强化社区长者照护，预计明年完成70万名独居老人访查以及需求分级，并且扩大送餐和紧急救援服务。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已经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症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以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钟荣泰表示，政府自2013年推动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后，202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777的目标。 持续提升失智者以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增进社会对失智症的认识。他表示，卫福部今年6月韩颁失智症防治照护政策纲领暨行动方案3.0，纳入长照3.0专章，将长照2.0中50岁以上失智者服务放宽为全龄失智且失能适用长照给付服务，让年轻型失智者也能够获得照顾，进一步完善失智者以及家庭照顾者的支持体系。
5: 钟荣泰指出，政府也将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以及老人福利政策，预计明年将完成70万独老访查以及需求分级。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0: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复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而其中的重点就包括扩大独居老人关怀服务。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将送餐服务扩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1: 长照司副司长吴希文表示，失智政策 3.0 从过去着重建立照护体系，转向全龄、全病程、全支持，除了透过及早介入延缓病程，也将完善家庭的社会以及经济支持。卫福部也期盼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的目标，包含失智精准诊断率、服务涵盖率，以及特定机关或是场域人员的失智适能率均达80%。社家署署长周道君指出，台湾高龄人口今年十月达到470万人，占总人口约20.6%。政府对生活自理较为困难，但尚未达到长照需求程度的长者，也将提供新增送餐服务。在社区支持上，政府将持续复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朝村里涵盖率超过90%的目标迈进，透过关怀访视、电话问安、共餐以及健康促进，强化长者的社会参与与人际连结。中广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15号对也门政府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马西克宫发动了致命飞弹攻击，消息人士表示至少有4人死亡、10人受伤。也门资讯部长厄雅尼表示，总理与内阁部长安然无恙。他说，这一次攻击一共动用了5枚飞弹。最近几周，青年运动拿下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区域。政府军方面虽然在沙乌地空中支援之下展开反击，但至今仍未能扭转青年运动的战果。沙乌地阿拉伯15号指控伊朗支援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持续与其对战，并且表示沙乌地早在几周以前已经主动接触青年运动，提议在邻国阿曼进行会谈，但是遭到对方拒绝。一名知情人士15号告诉美国 CNN， 乌克兰已经耗尽美日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飞弹，使得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弹道飞弹攻击时更加脆弱。CNN 报道，这个严峻的局势发展正值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之间交锋日益激烈。近日，白宫因为达成一项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协议而备受各界抨击，同时还不断对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暂停攻击俄罗斯的石油基础设施。泽伦斯基表示，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达成的协议让他感到被背叛，随后并宣布乌克兰将继续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消息人士告诉 CNN， 由于缺乏弹道拦截飞弹，上一次攻击当中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弹道飞弹都未能被拦截。俄国的弹道飞弹在13号到14号的攻击当中击中了基辅3座发电厂，并且以哈尔科夫的能源设施为目标。基辅当天有4人死亡、25人受伤。巴基斯坦一所私立学校在15号发生屋顶坍塌的意外，造成至少34名学童和1名教师死亡，另外有50多人受伤。美联社称，这是8国历来最严重的建物坍塌事故。医院方面表示，伤亡的学童年龄介于6到12岁，最年长者为14岁，部分伤者情况危急，医院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经常发生建筑坍塌事故，该国的建筑标准往往未被落实，许多建物采用劣质材料，而且为了压低成本而无视安全规范。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呢，志平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央广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门诺基金会花莲南区业务部的主任伍静文。我们有请主任呢跟大家说明他们正在执行的一个永保安康营养餐食计划是怎么去做服务跟获得的回响。很特殊的是永保安康啊，这个保啊，是吃饱的饱，哎，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他这个服务的对象其实就是要服务独居的长辈跟身障的朋友。哇，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温馨啊。在请各位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啊，今天的联合报、工商时报、还有经济日报以及中国时报啊，这几份报纸都把台北昨天的股汇双杀这个情况放在头版头条，可见它的影响性非常的大。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为您汇整啊。这个外资汇出是完真的吗？这个股汇双杀啊，台股今年屡见指数大涨啊，暴跌，但这次情况是明显改变了。汇银主管表示呢，过去外资即使是大卖啊，大举的这个卖超台股，资金未必就立刻汇出，然后甚至于还会回流。然而呢，汇市昨天的成交量逼近了百亿美元啊，刷新了历史记录。各位还记得吗？前天我们才说，交易的记录是71亿多元啊、多美元。那好，这个显示这一波的外资不但是这个卖股票，而且是大笔的资金急着要撤出台湾啊。台股昨天是惨遭空头血洗啊，那么盘中一度大跌了1830点，那么收盘的时候重挫了1655点，跌幅是3.41%，是创历史的第六大跌点。那么指数贯破了47000点的关卡，收在46969点。那外资是卖超3025亿元，创下史上新高，而且连续七个交易日都是卖超。那么新台币的兑换美元的汇率也同步重贬了1.92角，收在32.265元，盘中一度是跌破了32.4元。那么光是这个礼拜四个交易日啊，新台币已经是贬值了3.9角了。哇，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记录啊。好，这样的记录当然各报的这个切入点都不太一样，其实讲的大概都是同样这件事情。另外今天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其实也刊登在其他媒体上面的头版，可见它的重要性也是不言可喻啊，跟台积电有关。好，那么既然是台积电，当然也跟股汇是有关了、我们就来看看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台股昨天大跌了1655点，那么台积电是在盘后立刻就举行了法说会，董事长及总裁魏哲嘉他高呼说啊， AI 的需求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看不到任何的舒缓的迹象。那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公开声刚刚和魏哲嘉完成了通话，那么他也证实啊，近期已经派遣了团队到美国的德州进行评估，也跟一家计划在当地新建 AI 工厂的客户洽谈，如果双方合作成型的话，那么晶圆厂仍然是必须由台积电来营运。好，这就是台积电昨天法说会的一个重点。但是呢各报切入的重点不太一样。

我们就来看看啊、中国时报上面是啊、他切的重点是说魏哲家他发豪语啊啊、那什么豪语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内容。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他在昨天举行了法说会，那么在先进制程强劲的需求推升之下，魏哲家他宣布二度调升2026年全美啊这个全年的这个美元的营收成长率大概是44%，也改写了新的记录，并且强调台积电啊绝不打算把食物留在餐桌上给别人吃，要通吃所有能拿到的市场，更称长期获利没有天花板，同时也首度证实已经派遣团队前往美国德州去实地的评估设厂了，但的底线是台积电要全权营运。好，这件事情可以说对于台积电未来股市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了。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6:16，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就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南区的纵谷一带，对许多独居长辈和身障朋友来说，吃一顿热腾腾的饭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行动不便、被餐困等等因素，有些长辈只能反复加热食物来食用。而为了守住偏乡弱势族群餐桌，门诺基金会与永龄基金会合作推动永保安康营养餐食计划，不到半年累积服务超过20000人次，透过行动送餐和玉里甜心食堂等等方式，把营养、安全与陪伴送给长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门诺基金会花莲南区业务部主任吴静文吴主任来我们分享说明。主任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门诺基金会花莲南区业务部的静文主任。
0: 是，静文主任，想先请您跟听众朋友描绘一下这个图像哦。我们知道花莲的地图哦，看起来是非常狭长的哦，那各地的一些环境啊，还有一些情形都不太相同。那不晓得基金会在实际送餐给长者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呢，会因为一些地区或是交通等等的因素的一些差异而有不同的服务方式吗？
1: 有哦，因为就如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花莲的南北区真的是非常狭小，如果是单纯的从北到南就有大概快140公里、
0: 嗯、
1: 大概路程就要快2.5小时以上、
0: 哦哦哦、
1: 对，所以因为我们服务南区是在花莲县的南区是如果从北到南的话是瑞穗、玉里、卓溪、富里、
0: 嗯、
1: 那但是我们的那个主要的服务长辈比较散落，比较分散型，而且是住在真的有些真的是住在比较深山中的长辈、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因应他们在备餐困难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其实几年前就开始有一个叫做行动自助餐车的一个服务、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提供每周1到5的中餐，然后4菜1汤热腾腾的午餐、
0: 嗯、
1: 那由我们的一个热巡回的一个送餐车送到长辈的家中这样子、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在玉里镇玉里是一个镇，那但是呢我们玉里相对都市后，我们的长辈大部分都是独居的长者或者是2个老人家住在家里，那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备餐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也在玉里镇上设置一个甜心食堂这样的一个据点，然后鼓励他们能够走出来取餐共餐，那其实都是因地制宜的一个服务
0: 哦、
1: 嗯、
0: 是，所以这个行动送餐车哦，把热腾腾的餐食呢送到居住的社区或是聚落，那还有一个甜心食堂，
1: 甜心食堂
0: 好好哦，这样欢迎长者来这个食堂一起大家用餐，可以聊天哦，可以互动，更多的互动、
1: 嗯、
0: 那主任以您的经验或者是第一线工作人员服务的经验来看的话，
1: 对，
0: 就说你们一开始接触到长辈或这些弱势族群呢、
1: 嗯、
0: 在还没有接触到这些送餐或是甜心食堂等等的服务之前，您觉得

0: 他们在饮食上面哦，最常遇到的一些困难或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1: 对，因为就是我们在第一线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场域大部分都在社区，所以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一些长辈，其实他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都有一些失能的，开始有一些失能的状况，就是他开始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了。那当然就是政府也有推动长照3.0的一个计划嘛，吼，然后来服务这些失能的长者。那但是呢，有一些务农的，因为我们花莲南区大部分的长辈早期都是做农的，嘿，种稻的，所以他们在那个长照的一个资格上，他们会列为，因为他们都是务农，所以具有那个老农津贴，所以会列为一般户，所以他们如果有备餐的需求，但是如果他们被列为一般户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使用长照的一个补助的资格。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说，遇到像这样子不符长照资格的，或者是说是被漏掉的边缘户的长辈，他们其实也存在着就是有牙口不好，然后没有力气吞咽，然后再加上他们地处偏远，那骑摩托车外出，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困难的事。嘿，所以他们采买不便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一些，就会遇到就是餐食可能三餐不继的一个状况。其实诸如此类，我们在访视的当中，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去社区做访视的时候，那也会有一些村里干事也会告诉我们说，诶，某个长辈啊，他可能有备餐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访视。嘿，所以透过实际的访视，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看有一个护理的李伯伯，哦，那我们去访视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整个是有一点，比较偏瘦一点，然后整个气色不好。那我们去询问他一些餐食的一个进食的状况，那他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可能身体的状况，他可能顶多只能就是热一锅，卤肉，可能已经就是我们那时候去看的时候，真的是反复加热了好几天。对，所以其实整个就是他的精神状态或者是说营养状态都是欠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会发现社区其实有蛮多长辈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营养不良的状况。嘿，所以就是有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长辈，我们其实都会是我们就是想要服务他们的一个对象。
0: 非常谢谢主任的这个说明哦，那我们也知道接触到一些长者哦，了解一下实际他们的一些用餐的情况，还有他们遇到的一些需要协助的地方，而且透过这个送餐或行动餐车或田园食堂哦，那有工作人员、专业人员帮忙烹煮哦，我相信这个食物一定是跟营养健康而且多元化哦，可以吃到更多不同种类的这种菜色哦，那我相信更有所改变，而且在这个食堂中也会有一些其他长者啊，可以增加一些互动。那主任，这次门诺基金会和永盈基金会哦，在花莲南区一起合作推动这个永保安康计划哦，不到半年就服务超过2万人次哦，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初这项计划是在什么样一个契机下来开始的？那希望能够帮长辈们呢解决哪些问题，包括您刚刚先前提到的一些状况。
1: 对，那因为我们门诺基金会其实在花东，嘿，就是提供服务也深耕了快，明年就30年了。那同样的，就是永龄基金会啊，也看见就是我们偏乡弱势长辈，就是有食安跟备餐的一个困境，所以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永龄基金会就有主动找我们合作了一个，希望能够优化我们厨房的一个动线，因为原本我们就有在做，本来就有一个中央厨房，就是希望能够优化我们厨房的一个动线跟设备，所以从去年其实他就有挹注费用，然后支持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调整跟改善。那今年一样，就是他也挹注了，然后就是发起这个永保安康的计划，那希望就是我们能够继续就是为这些刚刚提到的，就是无法取得长照资格的弱势独老或者是身障朋友，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我们也结合了营养师，然后就是指导我们的厨师做一些营养，然后又结合在地的一个食材的菜单。其实最希望就是让他们不要再为下一餐发愁这样子。
0: 像您刚刚讲说，包括设计菜单啊，改善这个厨房的一些动线，那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不管是烹煮或是用餐的环境哦。那我想，可不可以请主任来帮我们举些例子哦？就说这项永保安康计划实际推动之后呢，主要是在哪一些领域或工作方面来加强落实？
1: 好的。

0: 那就讲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刚讲请营养师，就是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去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有透过营养师的指导，然后我们就是有结合我们富里在地的那个食材，就是金针花还有树豆，这是去年的部分。那今年的话，我们一样就是有针对那个花莲在地原地种的那个红梨，也就是能够融入餐食。那像今年度的话，我们营养师就是有协助我们厨师，就是能够设计那个红梨姜黄饭，还有另外一个是三色拌红梨，甚至还有一个叫做红梨珍珠丸子等等的一个乐龄功能性的一个菜单。然后当然他们在预备的食材当中，就是当然是要符合长辈，就是可能要尽量软嫩而且具有高蛋白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能够克服就是有一些长辈是咬不动吞咽困难的一个营养挑战。第二个部分是那个食安规格的一个升级，就是说除了邀请营养师就是协助我们制餐的过程要更细致更营养的部分之外，那在环境整个中央厨房的一个环境设备有调整整个厨房的一个动线，还有汰换一些旧的设备啊，或者一些增设冷风排水系统等等的。今年的话就是有增加那个比较社福机构比较少见的叫做紫光灯清消设备，那它会是定时的一个消毒，然后当然不是在那个制餐的那个时候去启动，就它会有两个时段都是下班时间会定时的做这样的一个紫光灯清消的一个设备开启，定时的消毒，然后落实在我们厨师日常的一个备程当中，那确实就是让我们整个食安的规格升级了。
1: 嗯哼，所以有等等的一些工作努力的方向哦，包括从这个源头开始煮饭的一些环境啊，还有菜单的设计啊，怎么样更适合长者，让长者吃得更健康，也同时符合他们的适口性哦，对如果有一些牙口比较不好的长辈来讲的话，也可以很容易的吃进去哦，等等这些设计都希望能够提供长辈更好的用餐环境跟内容哦。好，主任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工作人员在服务长辈的这些过程中相信遇到很多的一些情况哦，有没有一些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情境？
0: 其实蛮多感动的故事，那就讲刚刚讲的那个富里乡李阿公，其实他是住在富里乡最南边，再跨过去可能就是台东县了。对对对，那他是81岁一个人居住，那其实他是由那个村当地的村干事打电话跟我们申请说，这位长辈因为他一个人住，然后又年迈嘛，完全没有办法烹饪，所以就希望我们能够访视去了解一下阿公的身体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状况等等。那就如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开了冰箱，其实它没有什么新鲜的食材，那大多都是那个泡面的那个
1: 小底包，
0: 对对，或者是那个碗，空碗，
1: 空碗，
0: 对对，所以一看就知道应该是常常吃泡面这样子。那他整个营养状况跟脸色都很差，那就刚有讲说那个卤肉反复加热好多天，那其实就是真的是蛮看到了，其实会蛮心疼的。对，那后来我们当然就是服务介入，我们就每天开行动自助餐车，把那个午餐热腾腾的午餐每天送到阿公的家。那现在阿公因为他其实是从今年的3月开始使用我们的服务，那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他的改变第一个当然就是一看到我们的送餐员，因为本来没有人跟他讲话，每天都有人跟他讲话，其实他也他的笑容也变多了，然后也会主动问话问安等等的，所以他其实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他的笑容就是对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最大的一个肯定，因为我觉得他表达应该是他内心的感谢所以我会觉得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也让他真的是从身体心理就整个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哇，所以透过基金会还有一些服务志工们呢，大家一起的这个努力哦，虽然说是一份餐食而已，但是我相信带给长辈们不光光是营养哦，也要很多的关怀互动跟笑容哦。主任，这项永保安康计划推动至今不到半年时间，据统计已经累计服务超过2万人次哦，可以请主任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怎么样观察或分析说这样的一个数字反映出了哪些的讯息呢？
0: 其实今年度我们已经服务已经到21000多个人次， 那相较去年的同期二到

0: 六月其实我们服务是15,000287人次，
1: 哦，
0: 所以反映出就是在后山的各角落其实是有很多需要长照服务但漏掉的一些边缘户甚至是身障弱势的朋友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觉得也透过我们这样深入山区或者偏乡的一个服务，让这些需要被服务然后被漏掉的这些长者，然后我们能够顺利的把我们的健康的餐食服务带进去，所以就更显示这个餐食计划其实是需要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那如果也想要支持我们的话，我们的捐款专线是0800-506-800。那如果你有居住在花莲南区的亲友也需要相关的服务，也可以就是打电话到我们门罗基金会南区业务部，那电话是0389806-01。
1: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访问到门诺基金会花莲南区业务部主任吴静文吴主任，来我们分享基金会和友邻基金会合作推动的这个永保安康营养餐食计划，不到半年呢，就累计服务超过20,000人次，来我们说明这项计划主要的一些内容，还有服务的一些领域。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主任来我们分享基金会呢，在玉里哦，有一个刚刚提到的甜心食堂，它又提供了哪些的服务哦？还有长者们来这边用餐呢，又有哪些的感受？我们稍后回来。

0: 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门诺基金会花莲南区业务部主任吴敬文吴主任，接着要来请主任帮我们分享说明。主任在刚刚上段节目中有谈到说，基金会在玉里呢有一个甜心食堂哦。基金会除了刚刚提到把餐点呢送到长辈的家中，还有这个行动送餐车哦。那这个甜心食堂它主要是提供哪些的服务啊？怎样来协助长者能够吃到这个营养又美味的餐点？
1: 那我们甜心食堂它是在我们门诺基金会玉里行餐中心旁边的一个定点式的一个据点。那我们是把它打造成就是有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那因为我们其实玉里算是多元族群，也有一些族的原住民，蛮多各族群的一些元素。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呢，一样也是就是比较是高龄的弱势的长者为主。那我们一样其实就是跟行动餐车一样，提供每周一到五的四菜一汤的午餐。那这边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长者就是鼓励他们外出走出来，因为一样也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以独居为主，所以就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空间，让他们走出来，然后一起在那边用餐，一样就是说有一个社交交朋友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彼此的寒暄问暖，然后了解的生活状况。所以就是希望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社交的机会，那也可以就是提供他们一餐的餐食服务。
0: 哇，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哦，让长者有更多的一些社交跟互动哦。也像刚刚主任所讲的，鼓励长辈们呢走出来哦，来走一走，动一动哦，来这边地方享受美好这个餐食哦。那主任，就您的观察哦，就说这些长辈们来到这个甜心食堂来用餐，他们来到这边一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有没有看到说有些长辈有一些改变呢？
1: 有，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提供服务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几位忠实的粉丝，那其中有一位是80岁的邱北北，因为刚刚讲的那个甜心食堂，它可以让长辈自由是用外带方式回家吃，或者是说留在这个甜心食堂吃饭，我们并没有就是强制他们这样。那但是因为这个邱北北他也是说他一个人一样也是独居在家，所以他会觉得来到这个甜心食堂就可以跟另外一个，因为其实他们有两个，另外一个李北北，他们两个是基本都会留在甜心食堂吃饭，然后他们也是在这里就是彼此认识。那邱北北也是觉得说因为光是看到四菜一汤，看到那个菜色的颜色，我们所说的色香味俱全啊，所以他会觉得他的那个平常可能在家就食欲不是很好，但是一来到甜心食堂他就是胃口
0: 大
1: 开，对，胃口大开，而且又有朋友可以聊天，然后又有一些就是也可以同时看电视啊看新闻这样，所以他会觉得是说总比一个人在家里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他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馈，他也觉得是说他整个精神啊，然后好像互动也都变得比较热络起来了，所以我会觉得来到这里用餐他不只是就是不是只有吃饱，而是说拿在这里还可以有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彼此关心啊，了解生活状况，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推动这个计划最感到意外的地方。
0: 哇，谢谢主任帮我们做的分享，从这个送餐到甜心食堂不只是提供这个一份餐点那也让长辈们能够吃得饱吃得健康，也有更多的一些陪伴和交流互动的机会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门诺基金会花莲南区业务部主任吴敬文吴主任，来我们分享基金会和永龄基金会合作推动的永保安康营养餐食计划，就是如何进行透过包括送餐还有甜心食堂等等方式来给长辈们有更营养的午餐还有陪伴。非常谢谢主任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0: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节目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带你来看看这则消息啊。九合一的选战的这个日期已经越来越逼近了，那么六都的选情又是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而六都里面台北市的选情呢更是重中之重啊。那么最近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他抛出了所谓的松山机场迁建的这个计划的议题，引发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啊。这不是一个新的议题，因为呢过去有太多太多的人啊针对这个事情发表意见，当然啊一直都没有能够成真，这主要是牵涉的这个范围太过广泛了。这是一个好议题，找机会我们在节目中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礼拜五要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浆果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透过天然的木材回收木材来设计课程活动，而且也符合了 SDGs12 的核心价值。那么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清水高中，如何透过创客 maker 的精神来珍惜尊重资源，而且完成一个融合自然生态的树屋哦。今天邀请到这位超级热情，而且也刚荣获 super 教师肯定的老师，在空中要来陪伴我们。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这位超优秀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如何来在校园当中亲手建造树屋哦。
1: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清水高中的曾永祥老师。在日常的午后，倘若有办法拿上一本书，淋着一杯咖啡，一个人拨空爬到树上待上半个小时，吹点风，晒点太阳，享受那种放空与惬意，你就能够深刻理解到什么叫做忙里偷闲的幸福哦。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姐姐。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酷的事情，创意真的可以无所不在，而且在校园当中可以自己盖一个树屋。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清水高中，邀请到这一位创客大师曾永祥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老师好。
1: 姐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恭喜哦，近期你也得了一个 Super 教师奖，在清水高中教的就是生活科技。
1: 对，是的。
0: 而且老师有句名言叫做手作就是王道哦，然后很早就带着学生做创客 maker 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树屋其实是来自于清水高中有一个创客树树看的计划，而这个树树看其实也非常有寓意。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
1: 首先就是清水高中做的创客活动主要都是以木工木器加工为主啦。那因为木头它的原料就是来自于树木，那我们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的树，学校也有好多的树，可是其实我们对它的认识却是非常的少。刚好有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接触到攀树的活动，透过攀树我就会发现我距离树木好像变得更近了。可是我想要把它放到课程里面，然后我想要把它跟创客活动结合，可是我要怎么把攀树活动跟创客做结合呢？我就必须要让攀树有一个目的性。所以呢，后来我就在脑袋里面开始构思我要怎么去把它做些连结呢，我就发展了一个树树看计划。那这个树树看计划其实它是分成了几个子计划。首先我当然要带小朋友去看树嘛，所以我就会配合当时的碳盘查活动，就是现在很多学校要开始调查他们的树木，调查他们的固碳量总共有多少，所以要带他们去调查学校的树木地图，所以我们就把它跟课程做了结合，这是我们一开始的看看树计划。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带学生试着去从种子开始去种一些小树苗，

0: 好，这是我们的绿手指计划，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的重头戏，我开始把攀树的活动导引进课程里面，进入我们的爬爬树计划。既然我们开始爬树了，我们就要开始了解树上的一些生态啊，然后树上会有一些其他的住民，像是可能会有鸟类，可能会有爬虫，可能会有一些像是蜂类的昆虫也会在四周。所以呢，我们进入的下一个阶段叫做有巢室计划，我们会带学生用学校的废课桌椅制造像是蝙蝠屋，像是独居蜂屋，像是猫头鹰屋，然后我们把它挂在树上。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的绿建室计划，我们除了盖动物可以居住的这些小巢之外，我们还要盖一个人类可以实际上去的树屋。
1: 而且在115学年度树树看计划，很像你又增加一个新的篇章是吗？
0: 对，是的。其实我目前的树屋已经大概完成了一半左右了，因为新的年度，然后我又想要把这个事情再扩大一下。因为现在我围了学校的一棵樟树，然后那个空间呢，连地基的部分都稍微的整理了一下，我想要把树下的空间规划成一个创客的展示空间，然后我叫这个计划为造乐园计划。到时候就是会做一个那个雨遮，然后我们会把那个原本在创客教室的一些作品就放到现场当做一个展示。那因为我所选的那个盖书屋的位置是距离校门比较接近的地方，所以呢比较能够让我们创客的作品让大家看得到。
1: 那老师，因为你说在新的学年度就是要有造乐园嘛，在书屋的下方你要来做一些新的增设，那请问书屋本身都已经完成了吗？
0: 目前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是必须要透过攀树的装备才能够上树，所以未来可能还会想要把那个绳梯的部分做得比较稳定一点。我其实绳梯已经做好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想的跟实际做的是感觉不一样的。我们从那个好莱坞电影看到那个很多绳梯，好像说哦，就直接从直升机垂挂下来，然后我们英雄就可以这样爬上去。事实上真正做起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因为重心会偏移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人挂上绳梯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会向后仰的。所以现在我的绳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就是说只要它的下面没有好好固定好的话，其实人会在空中晃得很厉害。因此我现在上树还是必须要透过攀树的攀树绳，所以未来我可能会让那个绳梯再做一些强化，可能会让它做一个比较稳固的固定，这样让比较多的人可以到我的树屋上面去参观。那另外就是我目前已经做了第一层平台，因为那个樟树蛮大的，那樟树在更上层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休憩的平台，所以我接下来的任务是还要再盖我的二楼，我还要盖第二层楼。
1: 哇，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期待哦。那请问第一层楼距离地面是多高？
0: 大概是6公尺高。
1: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让大家纳凉放空，或者看书喝茶。
0: 对啊，
1: 怎么喝茶啊？你那边可以泡茶吗？
0: 哦，没有没有，我是事先泡好茶或泡好咖啡，然后我是用拉的方式，就是说我现在在树上有架一个简易的滑轮组，所以我可以在上树的时候，当然我事先要先把我要准备运上树的东西先绑在绳子上，然后我爬到树上的时候透过那个滑轮组把我的物资运上来。其实我当时的树就是这样盖的。
1: 哇，太酷了。好，真的很期待哦。然后我们还要再往上发展第二层。那老师，其实很佩服您，因为你为了这个树屋，也恭喜您哦，最近也考上了乙级的攀树教练证。哇，太厉害了吧。
0: 因为最主要是我当时获得丙级攀树教练的时候，理论上我只能够做上下垂降，就是我只能带的人上下垂降，可是其实我为了盖书我就偷跑了。就是乙级其实主要就是教你如何在树上做水平的移动，跟带着工具到树上去做施工。可是我之前在丙级的时候，我为了要盖书我其实都偷跑了。那刚好看到那个网络上有讯息说有一个乙级的课程开课，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我应该还是要让自己拥有一个比较合规定的证照，所以我才去考了乙级。
1: 真的令人非常佩服跟感动，谢谢老师哦，你的投入好多哦。那为什么你整个的计划你会希望用树当作是你的核心，是不是有特别的用意，或是你有特别的想法？
0: 因为我觉得树木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大自然的一个物资，可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在乎它，它很重要，它对于我们的环境很重要，可是我们其实几乎不太看它一眼。那刚好有一个机会让我学会了攀树之后，我才发

0: 现，其实身边有这么多珍贵的资源，尤其在学校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教学资源，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好的应用它。所以我就决定以树作为主题，去发展了一系列核心的活动。再加上各位应该有看过这一年很有名的电影，就是那个神木之岛。透过神木之岛呢，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攀树活动，对于这个树上作业的活动，可能大家又更有了兴趣，它也激起了一波热潮。而这个也给我了一个更大的动力，让我想要继续发展跟树木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哎，老师，你也把这棵树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阿张，是因为你前面说它是樟树的关系吗？
0: 对，是的，就是因为它是樟树。我之所以会选樟树，其实也有几个原因啦。我也是听一些环教的伙伴有介绍过，樟树事实上是一个比较不会有虫害，然后味道也比较香，然后再加上它的树枝的坚韧性是够的。刚好我们学校就是在行政大楼的正前方就有几棵还不错的樟树，造型也很漂亮，也足够坚固。那我也是在上面爬了很多次，测试它没有问题之后，我才决定在上面盖树屋。而且其实我必须讲，我们盖树屋还是会伤到一些树木，所以其实我们在进行树屋的算是一个简单的破土典礼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做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我们会跟这个树木讲说，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要有一段时间，或我们会透过你的枝芽，然后我们会建造一些设备在上面。我会替它取名叫阿张，也就是因为我想要制造一些亲近感，就是我们是同等级的生命，那我今天是为了要麻烦你，我为了要在你的身上盖我的树屋，所以可能会叨扰你一段时间这样子。
1: 真的很棒，就是把樟树当作是你的好朋友，那未来也会成为清水高中的好朋友哦。那老师，你当初在选择树木的时候是有评估过吗？
0: 对，是的，就是我一定先爬过，然后确定它的枝芽是够坚韧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一些像是要把木头啊，然后把一些那个绳子啊、帆布啊什么东西要载到上面，那个重量其实也是很惊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那个树木是足够支撑这些重量的。
1: 那不过老师，你真的非常勇敢，因为其实要建造树屋海上要有高空作业平台，要有大型的钓具，可是老师您自己只有攀树装备跟自己的双手，就符合你的 maker 精神，为什么你还是愿意来挑战自己来盖树屋这件事？
0: 其实我觉得那比较像是我要把以前童年的一个愿望实现，其实这是我一个比较私心的愿望，就是我其实高中就很想要盖树屋，我高中甚至在我们家公园附近已经找了一棵榕树，然后上面有一个分叉的点，我都跟我的童年伙伴讲说我们要在上面盖树屋，可是限于当时的能力还有财力，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可是现在我忽然发现有一些装备，像是我有攀树装备，然后学校也同意让我这样子在这些树上做工程，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把我这样子的一个梦想给实施。而我刚定下目标的时候，事实上我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就像季杰刚刚有提到的，其实盖树屋它会需要一些作业平台，它需要一些大型的机具进驻，可是我完全没有，我只有攀树装备，所以我到底要怎么去做到这一点？那我当然就只能透过蚂蚁搬豆的方法，就像是我可能会事先把一些要挂上去的木条，都是很大的木条，都是非常粗的木条，长度大概2公尺，它的粗细大概都有10几20公分粗的那种木条，然后就先把它绑在我们的攀树绳上面，我先吊挂在下方，然后当我攀到我要架设的分叉点的时候，再用拉的方式把木条一条一条的拉上去，然后我是把它拉到树上之后再做绑绳，然后打钉，然后慢慢的组装，用这种方式去慢慢架构我的平台的，所以它其实相当耗时间，而且相当耗体力。
1: 谢谢老师，就是透过自造让清水高中的学生们能够有亲近自然的机会。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一路走来好像不是很容易，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直接在建造这一块嘛，但是老师是先从设计图开始的、哦、那老师刚刚的分享就是小时候的梦想，真的很恭喜老师哦，真的是有圆梦的感觉。而且老师是住在南投嘛，其实是被山包围着，所以其实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老师这么喜欢还树木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请清水高中曾永祥老师跟我们分享他整个建造的历程，其实边做边调整哦，又经历了些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到清水沟中来造访他们刚建造完成的树屋，哇，真的太酷了！在学校里面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师生来做不一样的学习。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清水沟中生活科技曾永祥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永祥老师，你好。
1: 季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师，你这位创客大师不断的在挑战自己，其实我们在新北的创客季都可以看到你很多很棒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你也带到了国外去哦。最近你在清水高中的校园里面，在阿张这个樟树的上面也建造了一个永久可以被留下来的树屋。那老师，你这个树屋有取名字吗？
1: 我就取名叫做阿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是盖在樟树上面。
0: 哦，好，我还以为这棵树叫阿张，其实这个树屋就叫阿张。那老师，你要跟阿张开始来动手之前啊，其实真的要设计，然后到后面一步一脚印的完成，但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听说你真的是边想边做边调整，甚至你推翻了之前画的设计图，这是什么样的历程？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就是刚刚有分享，就是其实我当时是先定下了目标之后再讲，很多的东西都是边做边改，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我们要申请的计划，所以我还是有画了一个树屋的设计图。大家对于树屋的印象概念就是它就是一个房屋，然后这个房屋是把它放在树上的，所以我当时也很天真的觉得说我要事先先盖好一个房屋，然后再设法把这个房屋吊到树上，然后设法把它固定上去，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屋。可是后来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算是卡关的时间，我就发现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其实有一个想法，我不希望伤害到树木太多。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建筑工法都是先做整地，先把一个地方坦平了，再把我们的建筑物这样子堆上去。可是我们必须要先把环境给破坏，意思就是说先破坏再建设。可是这样子的做法跟我当时要设置树屋的理念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能够在不伤害树木的情况之下，就是最小伤害的状况之下把我的树屋给盖好。刚好有个这样的契机，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看了两个展览，那第一个展览就是在华山有一个展览叫做你的城市我的家，它是由一个老师黄义峰老师他所举办的一个城市鸟巢展。这个展很有趣，它就是收集了很多在城市，就台北地区啊新北地区，在城市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鸟居民，可是这些鸟呢，它住房子，它所筑的巢，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人造物。例如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些用衣架做出来的喜鹊巢，然后或者是捡拾一些生活的废弃物所搭建出来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塑胶杯啊，会有一些衣服的布料。像这样子的巢呢，就让我觉得就地取材，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接下来第二个展就是我去新北美术馆参观了一个叫做《共知宇宙》的特展。他是一个阿根廷的艺术师，叫做托马斯。这个艺术家很有趣哦，他在研究蜘蛛，他的艺术作品就是把一只蜘蛛放在那边让它结网，大概结了几个月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的结构，然后之后他再把这个网小心的移到他的展场空间，配上灯光，配上一些音效，会产生一种相当魔幻的状况。他最后甚至还模仿了蜘蛛网的结构，用绳子编织出了许多大型的创作。我觉得这两个展给我的一个感想就是随机应变，还有叫做因地制宜，就是我会根据我自己的环境去决定建筑物的结构。所以呢，在今年四月看完这两个展之后，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打破原先的设计，我不要方方正正的树屋，我今天是要配合树形。今天的树形是怎么样？是由我的材料去配合它。所以其实我最后搭出来的树屋它并不是方形的，它是一个三角形，它的一个地基是三角形。那为什么会是三角形？就是因为它树枝分叉是三支，我为了要配合这三支的造型，所以我慢慢的就把我的木条堆叠成一个三角形的大平台，而向上延伸的方式我也是顺着树枝的走势，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看起来我们印象中一个方方正正的屋子，比较像是一个鸟巢。这也就是这两个展览带给我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盖的树屋就是要符合我理念的树屋。
0: 所以呢，老师你真的也符合这个计划的制造精神，虽然说造出来的树屋造型不是工整美观，可是却很有生命力哦。那老师，在盖树屋到底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或是要学会哪些功法？你可不可以也不吝啬的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1: 首先我必须要会爬上去嘛，我是觉得那时候攀树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我至少要能够爬得上去，我才有办法在上面做下一步。因为要使用木材，所以一些基本的木工的能力要有，例如说你至少要会去锯切，你至少要会画板子，然后至少会知道怎么去做榫接，至少做钉接。我为了盖书，我也去借了一些书，就是关于建筑的结构学。毕竟我们不是只是盖一个模型，我们是真的人要上去的，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重量的，所以我必须要确定它的结合点还有它的固定方式是能够稳固的固定在树上。然后我之前说过，就是我攀树最近考了乙级啊，丙级其实只能做上下垂降，乙级的证书让你能够懂得怎么在树上水平移动，然后能够带着工具上去做一些加工。所以我也为了要让自己更符合这个计划呢，我也之前去考了乙级的证照这样子。
0: 所以其实老师要盖树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万事俱备，而且要增进自己的能力才可以完成。
1: 是的。
0: 那老师您就说这样子的盖树屋是大型创作专题，要边想边做也边调整，你在施工整个过程当中或是整个计划在推动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其实那时候架好了树上的平台，就是三支主要的支架之后，我事实上卡了非常非常的久，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怎么把它垂直的向上延伸。所以我刚刚有分享过那两个展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盖方方正正的树屋，那才让我有了动力想配合自然环境的方式去建造我的树屋。所以其实我的树屋并没有墙壁，我原本的设计是要有墙壁的，我后来的墙壁是用什么去取代呢？我还是希望它看起来有一个屋子的感觉嘛，我是用绳子去绑的，我等于只架设了底板，架设了柱子，架设了横梁。可是至于横梁到地板之间的那个空间呢，我没有用木板去把它固定住，我是用麻绳一根根的绳子去绑起来。我后来发现这样效果还不错，因为它除了有墙壁的感觉之外，它还可以通风。然后我一段时间就会上去检视一下，哦，风有没有把它吹倒啦，雨有没有把它淋烂啦。但是至今 so far so good， 就是都还没有出现太大的状况这样子。
0: 那当然，老师，你会希望说现在第一层完成了，你会在做第二层嘛？那真正你心中最美好的树屋完成的样貌会是如何？可不可以再让我们知道？因为你刚刚连树下要做什么都告诉我们，而且树下的这个空间啊，其实你本来就想做很久，会是要放在清水沟中校门口入口警卫后方要有一个创客月台嘛？那你现在其实真的就是把它融合在树屋里面，就是这个阿张让你实现了不止小时候的梦想，也实现了在清水沟中想做的事情。那你最终完成会是什么样的空间？会是如何来做运用？
1: 刚刚季姐有提到说我做的这个创客月台的计划，其实这是一个已经好多年前但是最后被荒废的计划。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学校创客空间是位在校园内部比较深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大家都会来到的地方，所以除了你来参加我们的研习活动或者是来上课的学生之外，否则根本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放了我们学校多年来的创客作品。所以其实那时候学校的校长跟主任就一直希望说，我们要把一些我们的作品啊，一些展示把它放到人人都看得到的地方，所以当时规划了一个创客月台。那当时是要把它做成一个月台的形式，就是从校门口一进去就会看到的一个地方，我们会把我们的摩天轮啦，把我们的挖土机啊，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来往的民众，来运动的晨间或者是傍晚会来运动的民众就会看到说，哦，我们学校有创客活动。可惜这个计划后来就终止，没有继续进行，可是这个想法也一直在我心里中，我要怎么让自己的一些作品，让学生的作业能够让其他的人知道。刚好借由这一次的那个树树看计划，我就决定要延伸。因为现在我的树屋选的地点非常好，它就是在人来人往可以看到的地方，我每次在那里加工或者是在那里检查树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堆人对着我拍照，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所以我就打算把树屋底下的空间呢，我们今年度有一个造乐园计划，我们也会做几个木架子，做个平台，做一个雨遮，我们会把作品也展示在这个空间。在我们的书屋下方已经有一个荡秋千了，然后我的书屋之后也会继续向上盖，我会盖第二层，但是第二层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它顶多只能容纳一个人坐在上面看书。那我真的也曾经尝试过在中午的时间呢，自己带着食物，带着一本书，带着一杯

0: 咖啡，然后我就坐在上面那里，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1: 那老师您就说总必须要挑战一下手作的极限在哪里，这个阿张树屋有没有到你的极限了呢？
0: 这个我还不敢这样子讲，但是其实真的我觉得为了要弄这个书真的解手了我非常多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首先就是我要怎么在高空作业，我要怎么在悬挂的过程当中去锯木头去钉钉子，然后我要怎么依据现场的临时的状况，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树枝怎么长的嘛，我要怎么依据这个状况去改变我的材料去配合它。我今天盖的这个书，假设我明天再去另外一棵树盖书也是会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每一棵树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每当我完成了一点步骤之后我就会有很高的成就感。
1: 那老师因为现在除了书之外你还设置了猫头鹰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其实不止猫头鹰屋哦，我在书屋附近我还放了那个独居风小公寓，我还做了一些蝙蝠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书书看计划当中的有巢式计划，我希望那个书屋不是纯粹只有我们人可以去参观，不是只有人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也希望一些动物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我在周围放了很多就是之前课程所制作的这些独居风屋跟猫头鹰屋。猫头鹰屋是我有问一些环教的伙伴，就是询问他们它的正确的尺寸还有大概挂置的位置，不过其实也只是先挂上去看看会不会有来啦。我们其实前年学校有出现过菱角鸮，有老师曾经发现过我们学校是有这种生物的，所以我就是先挂上去看看它会不会自己愿意住进去。但是我的独居蜂小公寓目前是已经客满的状况，已经很多独居蜂跑过来了。
1: 好，怎么样可以观察得到啊？要爬上树吗？
0: 不需要，我目前观察的方法就是用长的脚架之后架设手机或者是架设 GoPro 就是去看那个洞里面。
1: 真的非常恭喜永祥老师的青中创客树树看计划一步一脚印的完成，从看看树、绿手指、爬爬树、有巢式、绿箭师，我们即将要朝造乐园迈进哦，希望大家有机会到了清水高中就可以看见这一个树屋，它叫做阿张。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很棒的创作者，也就是我们的创客大师清水高中曾永祥老师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清水高中的曾永祥老师，今天我要推荐的书是徐家军的我不只会爬树。家军老师身为找树的人计划主持人，又是纪录片神木指导的女主角，但是她可不只是会爬树哦，她使用了浅显易懂轻松的口吻笔触，自述了她求学工作的斜杠人生。因为对新事物的高度好奇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热爱，让她除了亮眼的学术成就外，更跨足了设计、打球、舞蹈以及多样的户外活动。你也迫不及待要去采装自己的生命了吗？只要愿意放胆去尝试 try everything， 人生就能解锁许多的乐趣。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让各位也能够去采装自己的生命。
3: 今天这次谢谢清水高中创客非常厉害的大师，也就是曾永祥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5: 透视两岸，
6: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